0: 定程度上升。为此，上海首次启动苏州河口应急抢排翻泄至黄浦江。
1: 我们这里所谓下架嘛，整个其实对于整个苏州河流域是有一定的一个降低水位的一个效果啊，连同我们附近排水公司一些泵站，能够起到一个整体降拉低水位的一个效果，那减少对两边那个防汛堤的一个损害，能够部分解决我们这个城市发生那个积水啊，我们一直会在这里待命到我们的台风结束。
0: 记者韩琼报道。
2: 暴涨的水位也给内河桥梁的安全带来了隐患。昨天中午，上海静安区平江桥附近的河道水位上涨明显，一度几乎与平江桥的桥底持平。为了防止水流冲击桥墩，造成桥梁位移甚至垮塌，相关部门紧急调派了多辆重型货车上桥压重，增加桥身向下的载荷，抵消河水向上以及向侧面的冲击力。
3: 记者在中华新路看到，因周边河道水位持续上涨，道路东西两侧已经拉起警戒线，禁止车辆通行。湍急的水流一度淹没桥洞，为防范水流冲击对桥墩造成安全隐患，静安区建管委迅速调集多辆重型货车，有序停放在桥面进行配重压载。同时，周边道路实施临时管控，现场工作人员不断提醒市民切勿靠近。下午2:15，河道水位开始逐渐下降，到3:05，该区域水位较最高峰值已经下降大约25厘米。目前相关部门仍在密切监测水位变化及桥梁结构状况，并持续做好现场值守与巡查工作。静安区建管委表示，待水位完全回落后，他们将对平江桥桥体进行全面的安全评估检测，必要时将及时落实维修加固措施，确保桥梁运行安全。记者马月龙报道。
4: 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上海浦东和虹桥两大机场在上周日通行能力大幅的下降，近60%的进出港航班调检取消。昨天是周一，虽然台风的强度已经有所减弱，但是风雨的影响仍在持续，两大机场仍有近40%的航班取消。
0: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上周日到昨天上午，上海两大机场通行能力明显下降，共计取消航班超过1800架次。
5: 我们一共是12个人，飞大连。我们马上要值机了，才告诉我们是取消的。因为天气因素，对吧？我们也是理解的。
6: 就是从别的城市坐火车过来的，今天好像是都飞不了了。我们现在只能找他们协商，然后沟通，就是给我们改签到什么时候。
0: 多家航空公司在机场增设服务柜台，加派人员协助旅客办理退改签。有部分外籍旅客因通过境外平台购票，暂时无法联系航司处理。在旅客服务中心的协助下，问题也得到了逐一解决。随着台风白海豚渐行渐远，昨天中午12点开始，上海浦东、虹桥两大机场开始陆续恢复航班起降。机场和航司方面表示，将统筹安排补班，分批次恢复常态化运行。
2: 从9号晚上起，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铁路部门已经逐步扩大旅客列车的恢复开行范围，全力保障旅客的出行需求。昨天上午，随着台风路径进一步明朗，途经杭深铁路杭州东至苍南段、杭衢高铁、合福高铁等线路的旅客列车已经陆续恢复开行。
3: 上午9:30，上海虹桥站出发层客流川流不息。不过，受台风白海豚外围风雨影响，虹桥站全天到发客流约37万人次，较7月初的暑运最高峰已经有明显回落。
7: 昨天本来要走的，但是昨天已经给我发了信息停了嘛，今天又正常运行了。
8: 昨天的那个动车票不取消了嘛，今天又正常营，可以走了。
3: 铁路部门表示，后续将密切关注台风路径变化，适时采取限速运行、加开列车、恢复开行等措施，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
9: 从那个今天10点起，我们对途经沪昆高铁杭州东至江山段等线路旅客列车恢复开行。后续呢，我们也会根据台风的实时变化，加开或者恢复其他路线的旅客列车。
3: 为应对前期列车停运、后续集中恢复带来的客流对冲压力，上海铁路警方同步升级站区安保与服务保障举措。
10: 我们启动四方联动，由虹桥站派出所统筹并开展站内安全隐患排查，车站提供列车到发信息，以便及时应对突发大客流，联合武警、特警在站区不间断巡防。
3: 在长途公路客运方面，受台风白海豚带来的风雨影响，叠加前期多条高速临时关闭，目前虹桥长途汽车站仅保留极少量低风险线路班次开行，何时恢复有待通知。而长途南站仅恢复了部分江苏、江西、安徽等方向的班次，浙江方面的班次仍处

0: 在停办状态。
1: 我们去绍兴新昌，它是停办了。
2: 今天截止到中午12点，那么我们是停运了39个方向，共126个班次。那么从目前的天气来看呢，我们对于明天的班次，个别的浙江方向，进行了一个恢复。从明天起呢，我们也会视情况，那么针对部分受影响的班次，进行一个临时的加班。
0: 站方提醒旅客，出行前务必关注官方平台，以实时票务信息为准。针对停运的班次，站方也已延长了退票时限，旅客可以在发车日期后30天内进行全额退票。
3: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4: 白海豚对江苏全省影响预计将持续6天，无锡遭遇暴雨侵袭，外卖配送一度暂停接单，风雨当前，安全为先。白海豚正面袭击浙江台州，椒江发生2026年第二号洪水，部分低洼区域出现积水。
3: 昨天台风白海豚带来的强风暴雨给江苏的中南部带来了较大的影响，当地的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有效应对，全力保障城市正常运转和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据中央气象台消息，8月10号早上9点，无锡的一小时降雨量达到53.3毫米，排名全国首位。为应对暴雨，无锡已投入防汛抢险、应急救援、消防救援、电力抢修、通信抢修等370支队伍，共8857人。上午10点，无锡江阴文通路与五星路交叉口出现路面积水，养护工人俯身探入积水中，逐一摸索排查窨井盖状态，及时疏通排水通道，加速积水排出，最大程度降低台风天气对道路交通的影响。
6: 这次台风白海豚它造成的瞬时的降雨量非常的大，已经超出了市政管网的设计承载力，所以呢部分路段会出现一个积水的情况。在出现道路积水险情之后，第一时间集结一线的应急人员和应急设备来进行一个积水抽排工作。
5: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苏州全市范围出现持续强降雨，当地水务部门抢抓窗口期预排预降，累计腾出1.9亿立方米河湖调蓄容量，相当于14.6个金鸡湖水量，有效提升城市防汛承压能力。为应对台风影响，当地紧急启用多处应急临时安置点，全力接纳涉险转移群众。记者在苏州吴江部分安置点看到，安置区内空调、水电、卫生洗漱设施齐全，矿泉水、热水、常用药品等物资储备充足。为了保障辖区独居高龄老人台风天的用餐安全，当地社区第一时间启动应急保障预案，社区工作人员顶风冒雨，将热腾腾的饭菜送到老人家中。在苏州张家港，一处桥洞因地势低洼积水严重，一辆汽车路过此地被困无法脱身，消防队员火速抵达现场，涉水将司机转移至安全地带。受大风降雨天气影响，泰州靖江电网部分线路设备出现故障，电力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处置机制。上午10点，记者在孤山镇新联村看到，供电抢修人员正冒雨在变压器旁紧张作业，现场应急发电机同步投运临时保电，全力保障周边居民不间断用电。经过2个小时的连续奋战，现场故障设备全部检修更换完毕。
3: 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江苏从昨天早上开始进入了风雨影响的最强时段，全省多地出现了强降雨及大风天气，各地采取了多种举措防范应对，长江轮渡全数停航，长江南京段也实施了全线的交通管制。
5: 作为市民游客渡江通行、观江游览的重要枢纽，南京中山码头全线停航，当日计划开行的64班轮渡全部暂停，工作人员对停靠船舶缆绳逐一检查，加固锁紧，扎实做好船舶避风防护，海事部门增派执法人员驻守一线，严密管控江面动态。针对长江通航安全，南京海事局实施长江南京段全线交通管制，全面禁止船舶航行。目前已有1000余艘船舶就近锚泊避风，载船船员超7000人。同时，辖区拖轮、轻污船等各类应急船艇全部在港待命，随时处置水上险情，开展应急救援。台风天气也对陆路公共交通造成较大影响。受风雨天气影响，南京南站累计停运高铁车次超100趟，南京地铁 S9 号线临时全线停运，城管、交管部门及时上路值守。

0: 点开展道路排水、隐患排查和交通疏导，全力保障城市道路通行安全。文旅领域同步落实关停管控措施，南京市文旅局紧急关停全市各等级景区室外区域及所有水上游乐项目，全面暂停各类室外文旅活动，严防风雨天气引发的安全事故。据气象部门预报，受台风路径及环流形势影响，本轮台风对江苏的影响持续时间较长，预计风雨过程将维持约六天，各地将持续做好防汛、防台、隐患巡查和应急值守工作。
1: 受白海豚影响，从九日夜里到昨天，江苏无锡普降大雨，局地暴雨，当地各级部门及时出动，为市民平安出行保驾护航。
2: 我现在呢，就是在江苏无锡解放北路的县前东街，可以感受到啊，现在风力雨力还是可以的哈。那这个位置呢，其实是无锡一个比较核心的位置，因为它的不远处呢，就是无锡火车站、汽车客运站。那在这个路口呢，也可以说是连通火车站和中心城区的一个关键节点，也是很多市民上下班必经的一个主干道。那这会儿呢，雨势和上午高峰时候相比呢，其实并不算小，而且气象部门预报啊，这样的降雨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来，我们来看一下稍早前拍摄的这个路口的一段画面。那上午早高峰的时候呢，这个四岔路口的积水呢一度是非常明显的，车辆呢也只能往路中间走，人行道一侧根本没法通行。不过经过全市统一的调度和各路力量的紧急抢排，现在路面的积水呢已经基本上排空了，晚高峰的通行压力呢也有所缓解。那么今天一早呢，像无锡主城区的滨湖区、梁溪区不少路段都出现了树木倒伏、井盖移位的情况，那巡查人员呢也是第一时间将这个倒树挪开，井盖被冲开的地方呢也立刻会有人来指挥车辆绕行。而在一些老旧小区还有低洼路段呢，积水最深的地方啊可以说是漫到了小腿肚左右，抢排设备呢也是很快就到位了。可以说今天的无锡啊，风里雨里到处都是忙碌的交警、城管、社区工作人员的身影，他们呢一直在帮着推这个抛锚的车辆，然后帮被困车辆脱险，还有在疏通下水道路口等等，几乎一刻都没有停歇。那么根据了解呢，截至到今天下午啊，无锡全市清理雨水井周边的垃圾呢差不多是3万多处，并且呢按照无锡市防汛抗旱的应急预案规定啊，经过无锡市的综合研判，今天下午也是启动了防汛的二级应急响应。另外今天下午也是无锡发布了一条最新的通知，因为受到这个台风的影响，所以呢城区的部分道路啊还是有一些积水，无锡呢就呼吁各外卖平台暂停在无锡城区等周边地区的一些接单和配送服务，恢复的时间呢也是另行通知。那么风雨当前呢，安全为先，也是希望大家能多一份的体谅，来一起守护外卖骑手的一个出行安全。
1: 受台风白海豚的影响，无锡普降大雨，导致多处路段积水、树木倒伏。全市近8万名环卫、11000多名城管工作人员，冒雨开展应急抢险，全力保障市民出行安全。
0: 昨天清晨，滨湖区中南西路香樟园路段，一棵碗口粗细的栾树倒伏在慢车道，阻碍车辆通行。正在沿线巡查的城管队员发现险情后，迅速将倒伏树木移至路边安全区域，及时消除道路障碍。上午9点左右，清明桥城管中队巡查至南长街南段，发现多处井盖受雨水冲刷发生移位，队员第一时间疏导过往车辆后撤，防止行人、车辆失足遇险。另一边，山北街道汇华新村 B 区道路积水最深超60厘米，城管队员冒雨坚守点位，全程盯控抽水泵排水作业。受持续性强降雨影响，无锡多处道路出现大面积积水，东北塘、后桥、东港、荣巷等多地城管队员同步开展应急处置，一边开启设备快速排涝，一边现场疏导交通，合力将涉水抛锚车辆推移至安全区域。据统计，截至昨天中午，无锡累计出动城管队员11000多人，环卫工作人员79000多人次，清理雨水井周边淤积垃圾3万多处，保障排水管网通畅。城管部门表示，后续将持续加密全域路面巡查频次，严格落实24小时应急值守，风雨不间断开展抢险保障工作，守护市民出行安全。
3: 台风白海豚携带狂风暴雨袭击过江通道，苏通、沪苏通大桥一度全线封闭，重启大桥限流控行，高速车流同步远端分流避险。
4: 我现在是在苏通大桥的桥面，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眼下桥面

0: 上雨势密集，风力达到8级，我站在这儿明显感受到强风带来的推力，有点站不稳。目前苏龙大桥全线实行特级管制，蜀杭南开长开双向入口关闭。
1: 昨天上午，记者搭乘交警巡逻车登桥巡查，桥面狂风裹挟暴雨，道路能见度大幅下降，大桥斜拉索在强风作用下持续小幅晃动，通行风险极高。交管部门自上午9:40起对苏通大桥实施全线特级管制，禁止所有车辆驶入。竹杭南通开发区、常熟开发区双向入口同步关闭，车流实施远端分流，南通方向车辆从常熟开发区出口下桥，苏州方向车辆引导至竹杭出口驶离高速。截至昨天上午10:20，苏通大桥、沪苏通大桥均维持特级管制，全线禁止机动车通行。重启大桥执行一级管制措施，路面限速40公里每小时，货车、客车等大中型车辆禁止通行，仅允许小型客车有序通行。
2: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于昨天12:50离开浙江，强度逐渐减弱，各方全力以赴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持续的降雨导致台州临海、椒江等地发生城区内涝，临海救援队伍投入使用由本地生产的双节履带式水陆两栖全地形车，先后帮助转运300余名群众。
4: 如果水深超过1.2米的话，车辆是浮起来一个状态，就是跟船一样在水里开。如果水位浅，低于1.2米的话，它就是跟正常的车辆一样的。
3: 在金华武义县南部山区的王宅镇大岭角自然村，多棵大树被连根拔起，将道路完全封堵。当地迅速调集机械设备进场，加快清障作业。
5: 今天投入了这个挖机跟拖拉机的机械力量啊，能够实现半幅通车。那明天的话，我们会这个增加这个机械人员，保持全线通行。
3: 近3天来，衢州江山市有14个站点雨量超过100毫米，当地加大了对辖区300多个地质灾害风险防范区的全面排查。在上虞镇方家村，这处民房后方的山体发生了小面积垮塌，所幸台风来临前，村里就提前完成了人员转移。截至目前，全省公安交警共排查道路隐患点2424个，排查城市内涝路段1417个，文旅部门累计出动排查人员12655人次，检查文旅主体10127家次，排查强风对文旅建筑、户外设施、高空广告牌以及树木倒伏等带来的风险隐患。浙江台报道。
1: 台风登陆之后，台州临海多地普降暴雨到大暴雨，城区低洼地带出现了内涝，各方全力开展灾后自救工作。我们来看记者稍早前从临海台州古城旅游文化区发回的报道。
6: 那么通过稍早前的航拍，我们可以看到哈，就是这个古城外围隔着一条马路呢，就是贯穿着临海城的叫做临江，那么临江呢，同时也是连接着东海的这样的一条主要的这个河流。那么昨天啊，受到台风白海豚带来的强降雨的影响，临江的水位暴涨，同时呢，这个海水又倒灌，所以临江周边的江滨路以及一些这个游步道是完全受淹的。
1: 根据往年抗台经验，从8月8日中午开始，当地组织了大量人力和50多辆运输车对朝天门、兴善门等关键点位进行封堵。洪峰来临时，整个古城共投用8.8万个防水沙袋，有效阻隔了洪峰，只有小部分洪水漫到古城范围内。
6: 在今天下午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临海又遭遇了一次强降雨的过程。我现在所在的这个紫阳街，大家可以看到依然是有这个明显的积水的情况。最深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个地方，最深的时候呢，它差不多是到这个灯柱的这样的一个位置，是在我的这个膝盖的位置。那么当地立马组织这个消防和市政的排水车辆对这里进行一个排涝的作业，目前可以明显的看到水位已经下降了，直到我的脚踝的这样的一个区域了。那么在这里我们也是了解到，和这个临江沿线低洼的这些乡镇啊，也是出现了明显的内涝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么当地一共是组织了99支应急救援队伍，2700余人，对6.5万余名的群众呢，是开展了一个转移的工作。那么今天部分区域的洪水啊，它其实是退去了。当地呢，立马组织公安、消防、电力等相关部门的人员呢，对相关的区域展开险情的处置和一些灾后自救的工作。 目前还有部分。

0: 部分的区域，它的这个内涝还是存在的，部分的电力设施呢还是存在一个损毁的状态，当地还在全力的进行一个抢修的作业。
1: 据浙江省气象台消息，虽然台风白海豚已经过境，但外围环流和残留云系影响仍在，台州仍有强降雨过程。当前当地土壤水分饱和，需警惕次生灾害的发生。
2: 白海豚横扫浙江，杭州临安区发布了台风的红色预警信号，这也是自2012年以来杭州再次发布台风红色预警信号。临安天目山峡谷景区油布道被冲毁，当地紧急的疏散周边村镇居民。我现在的位置位于临安区天目山镇天目大峡谷景区，而这个景区也是天目山镇郜岭村东关片区所在的位置。 可以看到啊，现在在我的身后，天目大峡谷的整体的水流非常的湍急，用几个细节可以看出来。首先，第一点，原本通行游客的这个区域通道已经完全被冲毁，无法行走了。现在山上还有源源不断从上游冲下来的水流在陆续的冲刷着这条道路。还有第二点，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远处的大石头啊，在平时这块石头是完全裸露在我们的视野当中的，但是现在因为水位的提升。 现在这块石头一大半也已经被覆盖住了，同时我们看到第三点啊，在我的右手侧，这个天目大峡谷的过客铺这边的水池里，原本这个水池的水位高度距离水面还有一拳左右的距离，但是现在因为连续的短时强降水的影响，所以它的整体的水位高度也在陆续的增长，现在水都已经在源源不断的向外涌出。
3: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郜岭村东关片区其实，也早早的做好了人员转移的工作。我们接到白海豚的那个台风的话，我们响应以后，我们迅速开展了工作，设置了临时的指挥部，针对里面 A、B、C 三个区块，我们分成三个区块，分成了六组人马，逐户敲门把他们劝返。
2: 大约有多少人？
0: 到目前为止啊，我们里面总共是转移了1600多人。受台风白海豚的影响，浙江多流域发生编号洪水，其中调溪发生今年第一号洪水，杭州余杭北湖开展分洪。10日早上，杭州市余杭区启用北湖滞洪区，北湖分洪闸6个闸门全部开启。
4: 调溪流域的面雨面呢，已经达到了200多毫米了，很容易造成一个这个河道里面的河水突然拉升的这么一个过程。这次分洪的主要目的啊，是为了在洪峰到达之前呢，将调溪的洪水引入到北湖滞洪区范围之内，来减小我们调溪的洪峰的水位。
0: 受台风影响，调溪流域持续强降雨，引发河道水位暴涨。截至分洪前。 东调溪平遥站水位6.79米，北湖分洪闸前水位7.49米，达到分洪标准，且预报后续仍有集中降雨，河道水位将持续攀升，防汛形势严峻。受台风白海豚带来的强降雨影响，东调溪上游水位持续的上涨，德清大闸已经超过了历史的最高水位，昨天早上的6:10起启动开闸分洪。
5: 我现在是在湖州德清大闸，那么这里呢依然是风雨交加的一个情况。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呢，目前两个闸口呢已经是全部打开了，整个水流的一个速度呢可以达到每100立方米每秒。那么现在跟随镜头，让我们看到我的右手面，右手面呢就是东调溪了， 4.62是曾经这里的历史最高水位，但是目前呢这个标识线已经被超过。
0: 德清大闸是东调溪导流工程规模最大、最重要的防洪控制性枢纽。闸门全开分洪后，流域水位仍呈上涨态势。截至昨天上午11时，德清大闸实测水位达4.8米，创下历史新高，区域防汛形势严峻。预判后续仍有持续性降雨，当地水利部门科学调度闸口，严防险情，保障东部平原群众与设施安全。
6: 根据这个水情雨情的情况。 我们会及时的这个对这个闸门这个开度进行精准的控制，以调节这个东调溪跟东部平原这个水位。同时，我们还加强了一个防汛的这个值班值守跟巡查的力度。我们所有的在岗的闸门操作员进行了这个24小时轮岗制度，保证随时随地可以对闸门进行调节。
0: 湖州台报道，受到台风白海豚带来的降雨影响，流经浙江台州的椒江发生了2026年的第二号洪水。 台州椒江区部分低洼地区出现了积水。
7: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台州椒江的。

花园新村小区，这里是椒江的老城区。那么今天上午呢，这里阵雨不断，现在的雨势稍小了一些。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持续降雨影响呢，椒江已经发生了

0: 那相比隔壁小区，我们这边地势就比他们那边要低，所以说整个情况就那个严重，稍微严重一点啊。这一方面就是看他们，一个就是我们主动的去帮助他家里一些，比如说他们尤其是底层的一楼的居民，他可能是一些电器啊什么进容易进水嘛，然后让我们能够提竭力所能及的帮忙，帮他们抬高一些物品等等。还有就是如果他们中午如果还有不方便那个的话，如果要吃饭什么问题，我们这些都能够帮他们解决。
1: 台风白海豚虽然已经减弱为了热带风暴，但影响仍在持续。在浙江宁波象山县，降雨导致了内河水位上涨，部分的乡镇种植的农作物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受损。我们来看一下现场的情况。
2: 那么台风昨天是在我们的浙江台州沿海一带登陆了，我们现在的位置和它第一次登陆的位置的直线距离大概在100多公里左右，所以我们现在在现场可以看到台风白海豚留下来的包括造成的一些影响。比如说我们看到在我的身后，这其实是一条内河，它的水位是出现了大幅的上涨的。告诉大家一个数据，就是它的正常的汛限水位是在0.25米，而今天上午11点我们刚到这了解到的数据，它的水位是涨到了1.7米。当时我现在所在的这一条步道是完全淹没的状态，而现在呢，其实水已经渐渐退下去了，水位是达到了1.44米左右。所以说上面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有积水存在。那么我们的相关的工作人员其实趁着外海位潮位有所降低的时候，一个低潮位的时候，加紧的在放水泄洪。那么我们还了解到，在这里的一个大外甘山村其实是这个柑橘品种红美人的一个核心产区，当地呢种植着800多亩的柑橘，所以他们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一些红美人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受损。比如说我们去到一个大棚，看到那里的水已经淹过了我们的小腿肚，已经到了差不多膝盖的位置，而且那还是排过水之后的水位。当地的村民告诉我，昨天夜里的时候水位更高，最高的时候达到了1米左右。那么现在呢，各种村镇干部以及县里的干部都在加紧的对当地的各个果园进行一个排水沟渠的疏通工作。当内河水位下降之后，他们排水的速度也会更快一些。再给大家分享一个信息，我们在来的路上看到一些路段出现了树木倒伏以及树枝枝干被吹断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当地的环卫工人也在抓紧的进行清理。而且呢，在石浦镇的南汇村还出现了2根这样的电杆断裂的情况，那么当地的供电部门也第一时间前往现场进行处置，把断杆拆除，并且继续去安排这种新杆的一个布设工作，加紧的去修复这个线路，确保电力的供应。
3: 受白海豚带来的强降雨的影响，8月9日，位于浙江温州市境内的南溪江发生了今年的第二号洪水。南溪江下游沿江区域不同程度被淹，那目前那里的情况如何呢？来看记者昨晚发回的报道。
2: 受台风白海豚带来的强降水影响，南溪江下游的部分地区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被淹，且较上一次台风八威过境的时候影响范围更大，受灾程度更加的严重。从我手上拿着的这一张图片可以看出，在我身后的这片水域其实原本是当地的一处公园绿地，但是现在这里的水位已经往前推进了大约200-300米左右的距离。当地人告诉我，今天下午这里最高的水位的时候已经漫过了我身后的这个石砌堤坝，上面高浦两个字是完全的被淹了，较上一次台风八威过境时水位高出了1米左右。那现在我们顺着这个阶梯继续往下走，虽然说现在处于一个落潮的时候啊，但是当我现在完全的站在了这个公园原本的绿道上的时候，可以看到这个水位是已经完全没过了我的大腿，甚至快要到我的胯部了。同时我们再来看旁边，这里有一个原本的网球场，但是由于受到台风的影响，它顶棚上方的可活动遮阳棚也已被吹垮了，现在还倒在积水之中。那据当地的部门人员介绍呢，这一次会产生如此之大积水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上游南溪江山洪汇流而往下排，水量暴增，而同时下游也遇到了入海口的涨潮时间，江海齐平，导致积水无处可去，最终外溢来到了沿岸的这些村庄当中。那随着积水慢慢的回落，当地的工作人员也告诉我，他们接下来的一个重点工作是要进行

0: 但是这个清淤工作不能够等潮水完全退了再清，而是要边退边清，借助潮水本身的这样一个冲刷力带走路面的淤泥。那同时为了加速清淤工作的进展，当地的消防、电力等部门也是及时的调配了应急装备，包括抽水泵、水枪以及发电机等，来到现场来保障排涝和清淤工作的顺利进行。当地工作人员也告诉我说，等待积水完全退去，消杀清淤工作完全结束之后，也将重新栽种树木，尽快的检修并恢复更换当地的配套设施，来恢复公园的一个景观，争取早日与公众重新开放。
1: 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九号浙江温州遭遇大风强降雨天气，辖区的部分道路积水，群众被困，当地的消防救援力量迅速出动展开救援。
2: 8月9号晚上10点多，在温州永嘉县贺胜镇，一辆120救护车在转运骨折患者前往医院途中，不慎驶入积水路段，车辆进水熄火，原地抛锚。车上共计6人，其中就有一名老年骨折患者。事发路段积水跨度约1.2公里，且水位快速上涨，现场情况紧急。消防员到场后，立即驾驶橡皮艇靠近被困救护车，有序将患者、医护人员及家属转移至橡皮艇上，随后将受伤老人送往医院接受后续治疗。10号早上6点多，在温州市永嘉县南城街道李浦大桥附近，一名老人被困水中。消防员到场后发现，周边道路被洪水淹没，水位较高且水流湍急。老人被困在积水路段中，水位没过了其腰部，现场水位仍在上涨，老人随时有被水流冲走的风险。消防员迅速驾驶橡皮艇驶入被淹道路，将老人拉上橡皮艇，转移到安全地带。
3: 台风白海豚登陆前，在温州瑞安市高楼镇富裕村，两位留守老人不放心自己养殖的山羊，迟迟不愿意转移避险。在村干部的暖心劝导之下，两位老人最终安全撤离。
4: 8号，台风白海豚逐步逼近，瑞安市高楼镇富裕村海拔680米的山顶区域险情加剧。当地镇村干部在巡查中发现，村内还有两位老人滞留在家。两位老人是兄弟俩，他们居住的农房抗风能力弱，加之村里山路坡陡弯急，一旦风雨升级，山区道路极易阻断。但老人不放心他们养殖的44只山羊，不愿转移。
5: 第一个怕我们安置点他不习惯，这个还有一个呢，担心主要是担心这个羊，因为羊呢还有很多小羊仔，包括还有母羊要生崽了。
4: 了解老人顾虑后，杨忠敏和村里另一名党员立即赶到羊棚，进行羊群归圈、饲料投喂、棚体加固等管护工作，同时还耐心安抚老人情绪，保证全程管护羊群，逐步打消老人的担忧。最终，两位老人同意前往村内避险安置点。
5: 我们这个安置点的分2层还是不错的，这个环境还可以，都有独间，他们两兄弟的话可以坐在独间里面的。然后我们吃的也还可以，吃高楼的拉面，老年人都还挺喜欢的。
6: 都照顾我们山区人，那我们村书记在这里，带给我们带下去，羊放心的，羊放心的，
7: 好，
6: 不会跑掉的。
4: 记者了解到，台风登陆前，高楼镇富裕村居住在山上的79名村民全部安全转移。
1: 9号的晚上，浙江台州多地出现了大风降雨天气，部分的民房进水，路段积水，造成了人员被困，当地的消防第一时间开展了抢险救援。
2: 受台风白海豚登陆带来的强降雨影响，8月9号晚，台州玉环市青港镇一处低洼住宅1楼出现严重积水，积水深度超1米，积水顶压房门，导致房门无法开启，屋内一名80多岁老人行动不便，被困家中，家属立即报警求助。消防员到场后，携带橡皮艇深入积水区域，成功打开房门，将老人平稳抬上橡皮艇，顺利将老人及其家属全部转移至安全区域。8月9号晚上7点多，台州市天台县遭遇持续性强降雨，三河镇上山村路段道路被积水完全淹没，

0: 导致多辆过往车辆涉水熄火，两台车辆共计五名群众被困车内。消防员合力推着橡皮艇克服积水阻力，稳步向被困车辆靠近。到达被困车辆旁后，消防员逐一护送被困人员登上橡皮艇，随后将他们全部转移至安全地带。八月九号晚，台州湾新区一名居民突发咳血癫痫症状，急需送医救治。消防员到场后发现现场积水严重，救护车无法就近停靠，且患者身体极度虚弱，病情不稳定，大幅挪动极易加重病情。消防员立即联合现场医护人员，利用推车全程小心翼翼，平稳托举转移患者，减少颠簸晃动。经过一番努力，患者被平稳移送至救护车上，送往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
1: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2: 哥伦比亚西部发生7.5级强震，已经导致132人死亡，震中区域大量房屋倒塌，救援持续进行。菲律宾多地连日暴雨引发严重洪涝灾害，已有超过75万人受灾，至少13人死亡。
1: 当地时间的8月10号上午，哥伦比亚的西部发生了7.5级的强烈地震，造成了重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这是该国近10年来震感最强的一次地震。哥伦比亚总统已宣布全国进入灾难状态。当地时间10日清晨7:34，一场突如其来的强震打破了哥伦比亚的宁静。在考卡山古省首府卡利市，医院内的病人被紧急转移到户外空旷地带避险。此次地震震中位于西部乔科省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附近，震源深度约88公里，全国多个省份震感强烈。在卡利市，约有20至25栋建筑发生坍塌，救援人员正在废墟中搜寻被困人员。
3: Informamos la ocurrencia hoy a las 7:34 de la mañana de un sismo de magnitud 7.4 con profundidad de 88 kilómetros. Es el sismo más fuerte que se ha sentido en la última década en el país.Y para esa zona hay antecedencias de sismos particularmente. Dos, tenemos dos réplicas, una de 2.8 y otra de 4.8 que se sintió recientemente. Fue sentido en otros países, hay reportes de sentido en Venezuela, en Ecuador, en Panamá y pues se sintió en toda Colombia.
1: 地震已造成严重人员伤亡。此外，佩雷拉、马尼萨莱斯等多个城市的机场因受损而暂停运营。灾情发生后，哥伦比亚总统已宣布国家进入灾难状态，并亲赴灾区指挥救援。
4: He ordenado suspender toda la agenda que tenía en la capital de la República para concentrarme en el desastre natural que hoy azota a nuestro sufrido pueblo colombiano。
1: 目前，搜救工作仍在紧张进行中，不排除发生更多余震的可能。灾区通信和交通受阻，为全面评估灾情带来困难，人员伤亡数字或将继续上升。
2: 强震发生时，第三大城市卡利震感强烈，至少20栋建筑倒塌，多人被困。市长已紧急请求波哥大和麦德林派遣救援队增援。
1: 强震发生后，卡利市大量建筑倒塌，救援工作迅速展开，紧急救援人员在废墟中全力搜救被困市民。废墟前，多辆救护车严阵以待。据初步统计，卡利市已有至少20座建筑物倒塌。市长埃德尔证实有人员被困其中。在多个坍塌点，民众自发协助救援人员在瓦砾中搜寻幸存者。目前，救援人员正重点处理至少12个关键救援点位。现场有伤者被紧急转移。一名当地居民回忆地震发生时的惊魂一刻。卡利市市长埃德尔表示，地震导致大量建筑倒塌，有人员被困，已请求首都波哥大和邻近麦德林市增派救援力量。埃德尔同时呼吁市民保持冷静。这次的7.5级强震的震中位于乔科省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的附近，震中以西的咖啡产区卡尔达斯省首府马尼萨莱斯市受损严重，该市地标性建筑

0: 大教堂一座塔楼在地震中倒塌。
1: 强震发生时，路边建筑剧烈摇晃，不少建筑顷刻间倒塌。在一处十字路口，大量民众面对突如其来的摇晃不知所措，路边建筑崩塌腾起大量烟尘，人们仓皇躲避。在一处市民广场，大量民众聚集在空地上，剧烈摇晃导致广场旁边的一栋建筑先是冒出浓烟，随后崩塌。在地震重灾区马尼萨莱斯市，多栋建筑倒塌，消防人员正在废墟中展开搜救工作。据马尼萨莱斯市长确认，该市已有至少两人遇难。该市地标建筑新哥特式大教堂在此次地震中严重受损，其中一座塔楼倒塌压在教堂中殿之上。当地官员表示，市内大量建筑遭到破坏，交通一度瘫痪。此外，佩雷拉、基布多等多个西部城市灾情也十分严重。哥伦比亚地质局表示，已记录到多次余震，不排除强余震的发生。震中区域的搜救工作仍在紧张进行，伤亡人数恐将进一步上升。
2: 哥伦比亚市发生 7.5 级地震，已经导致上百人伤亡，多地建筑物在地震中受损或倒塌，有人员被困，多座机场暂停运营。
3: 我现在呢在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现在是上午的10:30，早上7:30左右的时候呢，哥伦比亚西部地区发生了地震，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震级为7.5级。那么地震发生的时候呢，首都波哥大响起了警报声，有明显的震感，晃动时间呢超过30秒。厄瓜多尔、委内瑞拉、巴拿马等多个邻国均有明显的震感。那么我现在在前往波哥大埃尔多拉多机场的路上，我计划前往震中附近的地区，但是就在不久前呢，我得到了消息，截至目前的7座机场因地震暂时关闭，这7座机场分别位于震中的附近。那么此外呢，受地震的影响，西部多条的公路因为山体滑坡落石实施了交通管制，目前工作人员正在对所辖道路逐段进行排查，评估道路受损的情况。
2: 日本熊本县7月28号发生强震，迄今已经有近2周的时间了。据日本媒体10号报道，截止到当天上午，熊本县发生的有感地震次数已经接近600次。
1: 日本气象厅称，自上个月熊本县发生强烈地震以来，截至当地时间10号上午10点，当地已发生有感地震591次。此外，日本气象厅称，当地地震活动依然活跃，提醒民众在未来1个月左右的时间里继续保持警惕，防范发生最大震度为5弱以上地震的可能性。日本熊本县6.8级强震发生，至今已近2周，灾后救援重心已全面转向生活重建与产业恢复。目前志愿者服务有序开展，熊本城预计8月13日重新开放。熊本市政府宣布设立复兴总室，全面统筹灾后重建工作。熊本作为日本半导体产业重镇，台积电、索尼等企业的工厂已陆续恢复生产。凭借2016年熊本地震积累的经验，预计本月内可全面恢复至震前产能。灾后重建正稳步推进，社会生活秩序逐步恢复。当地时间7月28号，熊本县发生地震，随后余震不断。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截至昨天，与地震灾害有关联的死亡人数已达39人，仍有6000多人滞留在避难中心。
0: 日本气象厅发布高温预警，昨天西部和东部多地气温超过了35摄氏度。同时，今年的第15号台风灿红正在逼近东海岸，预计今天影响东北和关东甲信地区。
1: 第15号台风灿红正从日本以东洋面北上，预计今天将逼近东北和关东甲信地区，太平洋一侧可能出现强风、大浪和暴雨。气象厅提醒警惕地质灾害，低洼地区积水和河流水位上涨，持续关注最新信息。昨天，日本西部和东部遭遇新一轮酷暑天气，甲府、岐阜、大津、佐贺、熊本等地最高气温超过36摄氏度。名古屋、大阪达35摄氏度。熊本县震后灾区需特别防范中暑风险，全国7个府县发布中暑警报，当局呼吁民众使用空调，频繁补水，户外停留尽量选择阴凉处。此前1周，全国已有超过1.8万人因中暑送医，防暑形势严峻。
2: 受台风白海豚加剧的西南季风影响，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及周边地区以及北部地区连日暴雨，引发了严重的洪涝灾害。目前已有超过75万人受灾，至少13人死亡。
1: 在马尼拉都会区卡罗奥坎市，救援人员乘橡皮艇在被洪水淹没的社区间穿梭，呼吁居民自愿撤离。连日暴雨导致河流泛滥，大量民房浸泡在水中，城市道路交通几近瘫痪。菲律宾北部连日强降雨引发严重灾害，吕宋岛碧瑶市一村镇发生山体滑坡，导致。

0: 多座房屋被掩埋，救援人员正在冒雨开展搜救工作。有关部门考虑使用重型设备加快清理和救援行动。受灾害影响，该地区已有至少数十人撤离家园。菲律宾媒体称，山体滑坡发生之际，碧瑶以及周边地区持续降雨，引发了人们对脆弱地区可能发生更多山体滑坡的担忧。碧瑶市环境与公园管理办公室在一份声明中警告。 持续降雨和大风天气可能导致地面松软、树木存在倒塌风险，公众应避免前往树木较多地区。台风白海豚虽未直接登陆菲律宾，但其增强的西南季风持续带来强降雨，导致吕宋岛多地发生洪水和山体滑坡。非气象部门警告，季风雨仍将持续，滑坡和洪水风险依然较高。 受厄尔尼诺现象引发的极端干旱影响，印度尼西亚东爪哇省布罗莫国家公园的山火持续蔓延。截止到昨天，知名的景区布罗莫火山已全部关闭。从8月3日至今，布罗莫火山地区的山火已持续整整一周，受强厄尔尼诺现象和异常干燥天气影响，火势迅速扩散。截至昨天，过火面积已达到约500公顷，公园内大片干旱草地和珍稀植物被烧毁。 现场不断有浓烟升腾而起。由于起火区域地处陡峭山坡，地形复杂，地面人员难以深入，灭火工作主要依赖直升机空中洒水作业。目前，数百名消防、军警和志愿者已投入灭火，并开辟隔离带以阻止火势蔓延。为保障安全，园方已于8月8日晚间起全面关闭景区，停止一切旅游接待。中国驻泗水总领馆发布提醒，呼吁中国公民暂勿前往该区域。 印尼气象部门警告，8月至9月是关键期，旱季叠加厄尔尼诺现象，火险等级极高，预计未来数周火势仍有扩大风险。昨天上午，泰国暖武里府行政组织办公楼内发生了枪击，该府行政组织主席通猜延巴色中弹身亡。
1: 案件发生后，来自暖武里府的前国会议员查隆·李奥朗向警方投案。我们在南马地铁路口。
2: เขาเลยออกไปไอ้นี่มาผมก็บอกผมก็มือตบตรงกระจกอะเขาลงมาบอกให้เดี๋ยวมาคุยก่อนไม่คุยผมก็เลยชักปืนมาบอกต้องมาคุยไม่รู้เรื่องตรงนี้พอดีผมชักปืนออกมาเนี่ยไม่ได้คิดจะยิงเขาหรอกพอดีย้อนเนี่ยเขาเห็นว่าพี่รองนี่เขาหยิบปืนตรงมาทางผมเนี่ยผมก็เลยยิงไป
1: 嫌疑人查隆和死者通猜均为暖武里府当地政治人物。泰国媒体报道称，案发后嫌疑人还主动给泰国一家媒体的在线直播节目打电话，招认自己的罪行，并称他之所以朝通猜开枪，是因为双方此前在地方选举及经费问题上存在纠纷。目前，此案仍在调查中。
0: 欧洲最高活火山埃特纳火山上周末再度剧烈喷发，喷出的火山灰导致西西里岛卡塔尼亚机场进出港航班一度中断，大量旅客行程受阻。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的埃特纳火山剧烈喷发阶段，火山口不断喷出熔岩喷泉和火山灰。卡塔尼亚机场发布公告称，因空域存在火山灰，所有进港航班一度暂停运营，部分航班被迫被降至西西里岛其他机场。 正值夏季旅游旺季，航班中断导致大量准备返程的旅客及计划出行的当地居民滞留机场。随着火山活动预警级别从红色下调至橙色，机场方面宣布空域重新开放，进出港航班服务恢复。监测显示，此次喷发产生了小型火山碎屑流和熔岩流，熔岩流前沿一度推进至约2100米高度，目前火山震颤幅度仍处于高位，专家正密切监视火山动态。 美国内华达州瓦肖县遭巴格山火严重侵袭，截止到当地时间的8月10号上午，火势已蔓延至约9.1万亩，约3%得到控制。巴格山火于8月8日下午燃起，大火在山区持续肆虐，火势凶猛，浓烟遮蔽天际。当地出动直升机进行空中洒水作业，全力压制火势。受持续高温、干旱及复杂地形影响，火势仍十分活跃，走向难以预测。 目前，瓦肖县北部多处社区已下达强制疏散令，当地多所中小学因火情取消原定于10日的新学期开学安排。此外，火场东北侧新燃起的弗雷德山火过火面积已超过7800亩。气象预报显示，未来几日当地仍将持续高温干燥，灭火形势依然严峻。 加拿大西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山火肆虐，全省进入了紧急状态。

0: 迅速蔓延的山火已经导致了超过20000名居民连夜撤离，至少一人死亡。
1: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自7日起燃起的鲍德山脉山火，在强风助推下迅速蔓延。截至昨天，过火面积已超过9500公顷。当地官员形容火势如炸弹爆炸，火焰吞噬百米高的树木，火舌窜至高空。由于火情变化迅速，省长戴维伊比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以便灵活调配资源，包括征用住宿和实行交通管制。紧急疏散令覆盖多个社区，受影响人数超过2万，有50多人一度受困，最终由直升机成功救出。大火还导致部分地区断电，供水系统受污染。据当地媒体报道，山火区域是加拿大第二大葡萄酒产区，经济损失尚难估量。今年加拿大遭遇史上最严峻山火季之一，全国有近1000起山火在燃烧。气象预报显示，山火区域高温干旱，天气仍将持续，火势控制面临巨大挑战。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联邦政府已准备提供全面支援。
2: 正当北半球多地遭受高温热浪和山火侵袭之际，南半球的南非遭遇寒潮，部分地区的交通因此受阻，当地已经启动了应急响应。
1: 南非夸祖鲁纳塔尔省多地银装素裹，在乌姆贝拉山谷，积雪覆盖了道路和树木，呈现出冬日景象。这场春雪给当地交通带来了不小挑战。画面中，车辆在积雪的道路上缓慢行驶，行人也小心翼翼。山区积雪尤为严重，部分高海拔地区的积雪深度甚至可能超过30厘米。南非道路交通管理部门警告，未来几天，部分高海拔地区仍将面临低温和降雪天气。昨天，非洲南部内陆国家莱索托遭遇强降雪天气，部分地区发布严重降雪预警。大雪覆盖了高海拔地区，道路通行受到严重影响。当地灾害管理部门发布预警，提醒民众避免非必要长途出行，防止被困雪中。
0: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55。
2: 下面让我们看一下今早值得关注的一些最新消息。
1: 白海豚南侧结构松散，北侧雨更强。超远距离奔袭我国登陆后，环流云系一度覆盖整个华东地区，超强陆地生命力，降雨能力超强。多个气象站降雨量突破历史极值，今天长三角多地降水逐步减弱。明天开始，白海豚残涡与冷空气结合，影响将至少持续到本周末。北方本轮降雨具有极端性，河南、河北将遭遇入汛来最强降雨过程。尤其太行山沿线要特别警惕地形迎风坡效应带来的极端降雨，个别地点累计雨量可能超过登陆点，河南西部和北部、河北南部局地可超过700毫米。水利部最新研判，全国仍有65条河流超警，受持续降雨影响，黄河、太湖、滁河等主要河流正面临编号洪水风险，多地中小河流水位快速上涨。目前，安徽西南部已发布红色山洪预警，防汛压力严峻。此外，水利部针对冀鲁豫鄂4省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受白海豚螺旋雨带影响，上海连续2天出现大暴雨。9日20时至10日14时统计显示，中心城区平均雨量137.2毫米，全市雨量最大点位出现在金山亭林镇，289.1毫米。全市近70%街镇出现7级以上最大阵风，以青浦金泽镇11级为最大。今天起，上海天气将逐步转好。随着台风白海豚影响减弱，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全面恢复航班运行。台风来袭期间，机场对停场70余架航空器采取气流加固措施，确保安全。今日全天计划执行进出港航班814架次，截至10时已平稳起降95架次，运送旅客约1.1万人次，航班放行正常率达97.7%。台风白海豚过境后，沪苏浙皖4地保险业全力推进理赔服务。沪苏浙皖启动大灾应急机制，开通绿色通道，简化理赔流程，做到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浙江推行3免3减3开通举措，上海全市报案已超5000件，估损近1元。各地正加快查勘定损，助力受灾群众与企业尽快恢复生产生活。
0: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天气。上海今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提醒大家注意防范。
2: 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新闻就是这些，更多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再见。

上海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大雨到暴雨，27到30度。上海崇明小雨，26到29度。北京小雨，23到32度。广州多云，28到36度。福州小雨到中雨，27到34度。天津雷阵雨，23到33度。南京大雨到中雨，25到30度。苏州中雨转阴，25到29度。重庆多云，28到37度。香港多云，28到34度。上海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大雨到暴雨，27到30度。

0: 妈，签个字。嗯，好。就是这几个都得签。好，这几张哈。
1: 这么厉害？是是是。你这准备了多久？
0: 这也没多久吧，就试了一下。我读大学那会儿，我那同学到现在，不是就我，我申请到现在没申请下来呢，我你还试一试，你要气死人你！你什么时候去啊？嗯，这个我没想好，我去不去不一定呢。什么叫不一定啊？这你还用思考吗你？我告诉你。
1: 你要不去，你后悔一辈子。哎，
0: 我大学到现在，
1: 关你什么事儿啊？签啊，走。
0: 不是，这事不关我的事儿，你别考虑了，我求你了，别考虑了，直接去。你不去，这一辈子都后悔。

0: 进。
1: 哎，姐，你怎么又吃方便面啊？这对胃一点不好。你看看这个啊，一期的基建、厂房、设备、管道都在这儿了，现在账上还有4000万，先给谁后给谁，你得拿个主意。
0: 行，我知道了。
1: 你看看这个，姐。
0: 怎么了？
1: 看看，夸我。
2: 行呀，高新怡，你这要成小洋人了呀！
3: 我是真没有想到能这么顺利。
2: 那这么好的事儿，晚上喝顿酒庆祝一下。
3: 那不用，姐，你就说，你支不支持我出去？
2: 我当然支持啊，必须支持。你小童知道吗？
3: 我还没跟他说呢。嗯，
2: 那你得赶紧跟他说呀。
3: 姐，你跟赵磊是怎么相处的呀？就平常。
0: 什么意思？
3: 就是我看你们俩也好长时间不见，也离得挺远的。这感情怎么维护的呀？就会觉得淡了吗？
2: 我们能跟你们情况一样吗？我们俩至少在国内打电话发信息呗，实在是想了买张机票跑一趟。
4: 但你这一走，
2: 你们就是在两个国家，那是说见就能见的。
3: 但我觉得吧，你们俩这么长时间不见，也跟两个国家差不了多少呀。哎，我不懂啊，我就是问，就你会隔多久给他发一个短信，或者是你们打电话的时候会聊些什么呢？就会没有话题吗？就距离会有影响吗？
2: 感情跟时间距离有关系吗？两人在一块儿，只要心在一起就行了，彼此互相理解，互相信任。有什么事儿都惦记着，这不就挺好的吗？不是有句话说吗？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3: 行了，你可别给我背课文了。说实话，姐，你有没有想他回来，或者担心他呀？再或者说，如果好长时间不见，你们就会觉得感情会有点淡。
2: 行了行了，说你的事儿了，您老扯我干嘛？我跟你说的，你又不信。

0: 你有那功夫，还是想想怎么跟童瑶琪说吧。行，你少吃面啊，
1: 对胃不好。
0: 废话吧。

0: 王总，合作愉快。好，
1: 吴总啊，这次时间紧，拜托了。哎呀，
0: 王总，一个月的时间确实是太紧了。哎，
1: 刚签的合同啊，上面都写了。<笑>
0: 你放心吧，啊，这么大的量，这么短的时间，在滨海啊。 也只有我们能够做得到。
2: 那当然。
0: 所以说，吴总啊，才是干大事的人呢。我怕有点事儿，就先走一步了。
1: 好，
0: 那慢走。
1: 好，
0: 送一下。
2: 再见啊！哎，
0: 再见，再见。
1: 走。
2: 我也先走了。哎，
3: 老邱。
1: 啊，
3: 你先等会儿。
2: 怎么了？
3: 看见了吗？军令状可已经签下了，时间紧，任务急。但我还是担心呐，咱们这个设备的问题，维修设备的人怎么样了？都招上来了，正在做培训。过几天就能上岗。
0: 吴总，工人和数字瓦解了，
3: 什么原因啊？
2: 工人说，做饭的水有问题，厂里挺修为太大了。
0: 这样安排一下，从现在开始，所有的食堂用水全部要从外面进，厂里的水不要饮用了。啊，我让你安排的时间安排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那就马上开工啊！
2: 好。
0: 老邱啊，你还是亲自去一下食堂吧。嗯。
4: 好好安抚一下工人，这个时间点上，工人千万不能出问题。我知道，我马上就去。屋里面没有，找了。柜子吗？我看看啊。没有啊。没有呀。 王小琪，这不在茶几底下吗？你非说在柜子里，你说，你还藏私房钱是不是？你赶紧把钱给我送车队去吧，等着用呢。啊，知道了。
2: 第一，跟野猫结婚。 好好对他。第二，多读书，跟野猫有共同语言。第三，跟野猫生个孩子，等孩子长大了，野猫辅导文化课，我教他踢球。我初中的时候，学校足球队。第四，带着野猫和孩子飞到巴西看足球比赛。第五，把车队搞好。 争取把车队变成正规的公司。第六，坐 U2 飞机飞到太空看一眼地球。第七，小陈没实现，帮他做了。

0: 你妈我出去读书，这事儿你们俩应该好好商量。
1: 你妈我过来干嘛呀？不管你做什么决定，你跟她好好说。
2: 姐，你知道小童跟小陈一样有一个遗愿清单吗？就上面一条条写

0: 都是他这辈子非得做的，不做会后悔的事。
1: 哦，我好像听说过。怎么了？
2: 老大，
3: 你干嘛去了？这么晚才到？
2: 有事儿，有事儿。点菜了。
3: 啊，你老不来。
2: 今天得吃点好的。老板，加俩菜。
4: 好嘞。
2: 来吧，先喝一个。来，喝一个。
0: 陶小琪，我问你，咱俩认识多久了？
2: 三年多。
0: 恋爱多久？
2: 不一开始就恋爱吗？你追的我忘了。怎么了这是？
0: 你打算什么时候娶我呀？
2: 啊？
0: 你打没打算娶我？
2: 嗯。
0: 你准备什么时候说？什么时候跟我求婚？
5: 求婚呢，就一枚；要是结婚呢，得是对戒。我想了想，咱就直接对戒吧。戒也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大小合不合适，但我大概比了一下，以我对你的了解呢，估计差不多。我本来想在这里面刻上我们俩的名字，但人家说了，这个中文不好刻，同文高呢笔画太多，但是可以刻英文，就是 T 和 G， 我就先买回来，合不合适刻什么的咱们再商量，你先试一下吧。

0: 本来在想看在哪儿跟你说这事儿，什么时候说合适。没想到你先提了，正好今天老大也在，给我们做个见证。我觉得今天正合适。
1: 没有比今天更合适了。
2: 那你是答应了？
3: 是不是？
4: 哎，掌声。

0: 的心扉。
1: 喂，潘夏，
0: 你这几天过得怎么样？还忙吗？
1: 我还行。你那边呢？顺利吗？
0: 嗯，还行吧。
2: 你什么时候能回来？
1: 你是不是想我了？
0: 瞧你这话说的，你的意思是你不想我啊？
3: 哎，我可没有啊。
1: 我是无时无刻不在想你。
0: 赵磊，如果我跟你说我现在很想你，很想马上能见到你，
2: 你能回来吗？
4: 这什么呀
5: ？Offer， 录取通知书。
4: 你要去哪儿读书？
5: 美国。我跟你说，我就是试试，我真没想到我就考上了。
4: 准备多久了？
5: 一年。
4: 一年？现在才告诉我？
5: 那说实话，我不是怕告诉你，你也听不懂吗？我不是这个意思。
4: 没事，你说的是实话。
5: 多少钱？你不是也说过吗？有些事儿你要是不做，时间过去了你就会后悔。所以我得读书。如果这个机会错过了，我这辈子就会后悔。而且我们还很年轻，我们真的想去这个世界走一走，看一看，这个社会更新换代很快的，我们一不留神就会被淘汰。你懂我的意思吗？
4: 不懂。那还结什么婚呢？你这都要走了。
5: 我走之前不是想让你安心吗？
6: 安心？是让我安心还是让你自己安心啊？

0: 哎，要不然这样，我让人给你订票，你到上海来，到上海来待几天，
1: 也当是休息一下，行吗？瞧把你吓的！
0: 我骗你的，我现在这么忙，哪有空去上海啊？行，那我们各忙各的。好，那你随时给我电话啊。
2: 说的对，这个世界变化很快，但我童小琪是个不喜欢改变的人。世界大不大？

0: 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只想守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把自己的日子过好就可以了。但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想出国，我不拦着你。但结婚，咱也没必要结了。这颗定心丸，我不想吃，也不会吃。
1: 你别这么想。
0: 那我应该怎么想？我怎么想还重要吗？ 这么大的事，你现在才跟我说？洪萧齐，我不是这个意思。什么意思？不重要。算了，不拖累你。
2: 你想好我什么？行。怎么了？怎么了？
0: 这改车队，上夜校，我也一直在改变，怎么就跟不上他的步伐呢？现在还说要出国。 那下一步该怎么改变呢？

0: 我不管你怎么着啊，这个月的钢产量必须要给我保证66000吨。生产口呢，你让他们都给我精神点；辅助口呢，你让他们也跟我紧密配合。总而言之，一句话，万无一失。你听清楚了没有，
1: 董总？设备已经超负荷了，量下去会吃不消的。
0: 这个我不管，你确保这个量就行啊。辅助部门、调试部门，24小时让他们轮班倒。
1: 哎，裘总，那畜生都会累，何况是人呢？我都快撑不住了。
0: 你招人去啊？
1: 招了不少人了，但是新招来的员工白天得培训，还得过一段时间才能上岗啊。
0: 我拍动你这个啊，你记住，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你给我创造条件也得上。
1: 裘总，我还是得提醒您一下，咱这设备就这情况，再这样下去的话会出事儿的。现在外边很多人都说咱们赚的是黑心钱。
0: 说什么说什么呢？什么黑心钱？用着你操心吗？我们现在做这些是为什么？不就是为了年底给大家多发点奖金吗？你年底奖金不想要了？干活去。

0: 那我先告诉你，我喜欢你。没遇见你之前，我都不知道我要干嘛。但是现在我告诉你，每天我过得都很踏实。
1: 你什么时候也能为我这么卖命啊？

0: 猫姐什么时候回来啊？
1: 怎么？
0: 我们这一堆单子等着她签字报销呢。
1: 我签了。
2: 向您汇报一下现在的施工情况啊，这个转炉、混铁炉、连柱已经圆满的完工了，那墙体砌柱呢，还有这个屋面的防水现在正在施工当中。另外，这个水风气的轮流管道，还有这个排污的管道的铺排啊，已经差不多接近尾声了。栅支线的设计呢，我们现在还在审核当中，情况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3: 辛苦你，
2: 不辛苦，有什么指示？徐总，
4: 徐总，
2: 怎么了？徐总，
4: 徐总，
2: 来，扶上车，徐总，来。

0: 醒了。别动。
1: 我这里怎么了？
0: 胃穿孔。
1: 胃穿孔。要动手术吗？
0: 这次不用。但是下次就得给你切了。
2: 你好，许万夏哪个病房？
3: 左转三号病房。
2: 好，谢谢。安达，没事吧？怎么了这是？
0: 胃穿孔，你们以后要盯着他好好吃饭。这次晕倒，幸亏有人发现了，要是没人看到的话，后果就严重了。
2: 我去买点粥。
4: 你说啥？胃穿孔能吃饭吗？
0: 他说的对，现在不能吃东西。
2: 赵磊知道吗？
0: 他不让说。
2: 都这样了还不跟他说？
4: 都说了别说。
2: 不是怎么了？一个个的，现在是刘琴多大的事儿都不打招呼了是吧？
4: 你听不懂人家说话吗？这是他们自己的事儿，不想让赵磊担心。
2: 那也得告诉他呀，人都这样了，赵磊要知道这么大事没跟他说，他怎么想？
0: 哎，小点声，他需要好好休息。
1: 不吵臭就吵，烦不烦？
0: 我去看看其他病人，好好躺着啊，一会儿再来看你。
4: 姐，人都帮你找好了，明天就能去上班了，你就好好养着吧，那边我盯着呢。
1: 嗯。
4: 这阵子我去我妈家住。有事给我打电话，走了。

0: 还能和好？好不了了。
1: 什么叫好不了了？这事儿我必须得好好说说你。你们俩都走到这一步了，能不能说说你那狗脾气？他要出去读书，都这样了，还要跟你结婚，这说明他在乎你啊！你有什么过不去的呀？别气我。
0: 怎么叫我过不去呢？人现在是要出国。

0: 这几年，什么时候回来，还回不回来，谁知道呢？这一走，距离越来越远，结不结婚的有什么意义呢？ 别光说我，你跟赵磊要是继续这样下去啊，迟早完蛋。行了，就听我一句劝吧，赶紧把他叫回来。你现在事儿越干越大，你总得有个人帮你吧？你需要他，你要还想跟他在一起，这样下去肯定不行。你总得待一块儿吧？
1: 人在心不在，在一块儿有什么用？
0: 那也得在一块儿。 别扯那些心不心的，人都见不着，心在一起有什么用呢？你要是还爱他，你就把他叫回来，陪在你身边，这才踏实。
1: 说我你可懂了，一套一套的。

0: 妈，怎么想？
1: 不管你做什么决定，我都支持你。你们现在遇到的问题，在我们那个时代根本就没有。你看我跟你爸，在一个单位，一个车间，工作和生活都在一起，好像没有你们的感受。爱这个东西，其实，就看你怎么想了。如果是真爱的话，就不怕有距离，就像你和我，不管你以后飞得有多高多远，你就是妈妈的小风筝。哪怕你不是经常联系我，但是那根线在我手里啊，我会一直都惦记你，妈妈爱你。
0: 不一样吧，我们是有血缘的爱呀。
1: 那我和你爸呢？他那个时候在里面待了5年，我们没法经常联系，也见不上几次面。但是每个月去看他的日子，我都记得清清楚楚。风雨无阻，我都会在之前一个星期准备好他喜欢抽的烟，他喜欢喝的茶，他喜欢吃的东西。那个时候真是难呀。但是现在想起来挺甜蜜的。
0: 这5年就没动摇过。一次都没有。
1: 我。

0: 哎，林工啊，你上次我们检查的结果不达标了吗？
1: 达标，但是得停产。
0: 你看，你达标了，为什么还要停产啊？林工啊，您说您来了这么多次了，次次我们都达标，您让停产没有理由啊。
1: 周边地下水啊，污染太严重了，有一些百姓都进了医院，省里头临时决定把附近所有的排污企业暂时停产，检查一下原因。林工啊，
0: 你看。
1: 上次我们是达标的，这回的结果还没出来，你不能说停产就让我们停产了。我这上千口子人呢，都等着吃饭呢，不能说停就停。我这刚刚签了合同，正在赶工呢。您现在让我停产，你这要我的命！
0: 你们的心情呢，我。

0: 能理解，这是暂时的，都跟你说了，都停产了，不是你们一家。
1: 林哥，你看你也忙了一上午了，咱们呀、啊、先吃饭，我订了一桌菜，咱们边吃边聊。
0: 哎，来不及了，我还得赶下一家呢。吴总、邱总，只能请你们配合，先停一段时间，回头省里来了通知，我第一时间通知你们，好吧？
1: 好，
0: 走。
2: 好，咱慢走。
1: 这怎么弄啊？
3: 不管他，偷着干。
1: 我跟你说，老大，这次是省里亲自检查，周边都停了，出什么事儿可怎么办？
3: 停产才出事儿呢，罚款才几个钱，还愣着干嘛呀？赶紧关了，这一上午得多少钱呢？
1: 老大，我总觉得这要出事儿啊，咱胆子是不是太大了？
3: 哎呀，环保局查下来呀、啊，且得查呢。又不是咱们这一家，怎么就知道是咱们的原因呢？现在当务之急是赶紧赶工，跟客户得有一个交代。喂，你好，高科长。
4: 我跟你说，停产，怎么就不听呢？
5: 现在已经告到我这儿来，你说怎么解决？
3: 停了。
5: 物建社，我警告你，别跟我玩猫腻，到时候一查合同，什么时候出厂日期一目了然。你再这么阳奉阴违，就不是警告和罚款能了结的事儿。
1: 那是停还是不停啊？
6: 不停。打井，打深井，往深了排，一时半会儿看不出来。

0: 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 井水，喝完了照样闹肚子，这是个人的抵抗力不同。话又说回来了，六，你甭管什么水，你把它烧开了喝，有点味儿吧，这但是没关系啊，是吧？
1: 我是怕，
0: 怕什么怕呀？啊，你说化肥有毒吧？对，你看见哪个少吃蔬菜、少吃水果、少吃粮食了？没事儿，你还是赶紧吧啊，约约环保局的人，啊，好，跟他们好好聊聊，做做吃吃饭，别让他总来找这麻烦。
1: 明白。
2: 你每天啊吃冰套餐也都吃腻了吧？我特地给你做了点，没有放油，可以放心吃。
3: 谢谢啊，李医生。
2: 客气什么呀？老苏的朋友不就是我的朋友吗？
4: 哦，我来吧。
2: 嗯，我先去忙了。嗯。
3: 哎，这李医生人不错啊，你看人家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你的朋友就是他的朋友。
4: 你想说什么呀？
3: 我想说你们俩挺合适的。
4: 我的事儿你就别操心了啊，好好吃饭，好好养病。
3: 你这人怎么这么没劲啊？就这两句话。
4: 还没告诉赵磊吧？
3: 喂，
5: 你在哪儿呢？
3: 我在北京呢。
5: 你还在北京呢？
3: 啊，我这趟来有几件重要的事要办，所以多待了几天。
5: 那你待这么多天，公司怎么办啊？
3: 公司有野猫他们呢，放心吧。
5: 哦，你怎么样？都挺好的吧？
3: 我挺好的，没事儿。
5: 北京今天天气怎么样？
3: 北京的天气啊，晴天。
6: 这儿就是北京啊？

0: 你要不要喝点水？不要。那吃点水果。我不吃。你怎么了？没事啊。啊，我是觉得这几天住医院住的我太难受了，怪不得小陈住院那会儿老想往外跑。
1: 你打算待几天呀？后天吧，最迟后天回去。
2: 儿童成长黄金期，
3: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1: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2: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会是西高地，因为你很潦草呀。
5: 我平时特别喜欢穿古装，人生就是一出戏呗。
6: 我终于打完瞌睡就该去走，去收街的称，第二搞的点。
7: 到路边吃东西不啥子不淑女了嘛，生活都是要啥不啥。
8: 我就喜欢这个硫磺液体皂，然后老清爽了。
9: 胶海硫温和，洗护也安心。
10: 天然草本的上海药臭，
11: 有些根本的东西它一直都在，
12: 它能留下来不是因为它有多特别，
13: 而是真的有用。
14: 上海药皂，信得过。
15: 儿童成长黄金期，
16: 每天两只，
17: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18: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9: 好好吃。
2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21: 九小姐，奶奶说丢了东西，现在要各处搜捡呢。
22: 搜捡？若翻出这种脏东西，能有好？你可别连累我们。
23: 大堂嫂，可有找到你的经书？
24: 你们都没看到，包庇他有什么好处？
25: 大奶奶的经书是不是落在院子了？你就不要在这里打扰了，跟我走吧啊！

0: 哦，我就是这一天在医院待的有点难受，怪不得小陈住院那会儿老想往外跑。
1: 你在这待了几天？
0: 几天也够难受的。
1: 你就踏踏实实躺着吧，等你出院了，有的是时间让你忙的。

0: 这不是年底了吗？公司的业务也多，这都堆着等着处理呢。我抓紧时间把他们都处理完，争取下周或者下下周能多回来陪你几天。
1: 多几天啊？5天？还是1个星期啊？

0: 你有没有想过，把上海的工作辞了，还是回滨海工作，多陪陪我？我们多久才见一次啊？
1: 我想过，但是我确实只是习惯在外企工作。这个之前咱们也谈过，上海那边虽然刚刚起步，但我觉得发展的还不错。忙是忙了点，但是有机会，所以我想在上海能继续

0: 懂了。快去接啊。
1: 喂。哦，对，那笔单子我知道。对，但是螺纹钢跟小型钢的价格跌了4%。对，肯定不能按之前谈好的价格了，是因为国际航线跟到港时间，对吧？晚了整整20天，那就不能按以前谈好的价格了。所以你跟对方去谈，我们的底线我可以告诉你，就是价格。

童潇齐，我们分开吧。之前吵了那么多次，可我心里从来没觉得我们会真的分手，但这次好像不一样了。但我还是要告诉你，我是真的爱你。那天说结婚的事儿，我也不是在安慰你才要嫁给你的，不是为了让你好受我才跟你说的。我承认，我这次出国的打算是有点自私了。我也知道你总是在担心我，觉得我们的距离好像越来越远，我们的差别也越来越大。你说你不爱改变，但是我看到你的变化了，你也越变越好了，你也不是那个小男孩了，是个可以托付可以依靠的大男人。所以你不用不自信，在我的眼里，你永远都是那个最好的唯一的那个人。你是我这三年里最大的收获。我走了，你以后好好的自己一个人。

0: 徐总好。
1: 徐总。
2: 徐总，钢厂新建的工程
3: 房。稍等一下，一会儿再说。
4: 非常的痛苦啊，也催着。
3: 你怎么了？
5: 徐总，是这样，我刚跟一个国外的同学联系上，他马上啊研究生就要毕业了，要回国。我们想办一个我们的公司，但是前期还需要点资金投入。
6: 小苏，你这是件好事儿，但是公司最近确实周转有点困难，你们再等等吧。
5: 明白。我要不是真困难，我也不能跟您开这个口，那我再缓缓。
6: 你跟你同学先筹备着，再给我一个月的时间吧，我再想想办法。
5: 好，谢谢徐总。
7: 老大。
3: 涛涛。
7: 哎，
3: 你怎么也来了？
7: 哎，你也在啊？
5: 涛哥。
7: 给。
3: 什么意思啊？
7: 这是这几个月车队挣的，你先拿着。还有啊，我打算把车队卖了，现在有几家公司在做评估，看看谁出的价格高，到时候卖的所有钱的都给你，估计够你顶一阵子。
6: 你有病啊？谁让你卖车队了？你是不是跟野猫闹什么不痛快？别跟我这犯浑啊！拿走。
7: 没有没有，跟那没关系啊。我有自己的打算，你就别操心我了。好好吃饭啊，拜拜。
5: 拜拜哥。
8: 老冯啊，你是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个事情的严重性。如果我们再留着吴老大这么干下去，出了事儿，那是犯罪。
9: 老邱啊，说实话，这事儿我真是不想管。
8: 你也是股东，你也有股权啊。如果厂子完了，那你什么都没了呀。
9: 我都交给你们了，这些事儿你们定就完了呗。我都无所谓，你能不能别什么事儿都拉上我？我就投了那么一丢点的钱，管理上的事儿呢，你们说了算就完了。我真的怎么都行，跟我也没关系。
8: 怎么跟你没关系啊？你甭想做这个甩手掌柜的。我告诉你，你就给我一个明白话，待会儿他来你劝不劝？
9: 啊，
8: 你到底劝不劝？
9: 啊，不急不急不急，好吧，一会儿血压上来了，我想办法，还是我想。
10: 小哥，哎呦，对不住。哎呦，我这什么忙懵了，来吧，
3: 坐下。
10: 你说咱们哥仨啊，这一年多了，忙的都没在一会儿踏踏实实吃顿饭，坐。来，我先自罚一杯。哎呀，真不容易，好家伙！来，
8: 好，来，干了
9: 啊！哎，老大，
10: 哎呀，咱俩能说幸会吗？好家伙！好家伙，我还真饿了。
8: 哎，吃，哎。
10: 赶紧吃啊！
8: 哎呦，这，
9: 那个，吴老大，刚才您来之前呀，老邱一直跟我说，有个事儿呢，想让我跟您讲。
10: 哦。
9: 那个，嗨，您知道我现在那菜园子吧？现在用的是大粪，有机的，现在已经不用化肥了。咱都是农民出身，我想说的事儿

0: 现在每天早上起来头一件事都干什么呀？
1: 拉开窗帘看看菜园子。上厕所呗。
0: 你看，想的都是自己的事儿吧。我每天早晨一睁眼呀，想的是我还欠多少钱，好几千人等着张嘴吃饭，开销多少钱，这一年多由于环保的问题被罚了多少钱，我到时候总得给你们一个交代吧。咱们现在是负债经营，咱得一条心吧。许半夏这厂子用不了几年就能建起来，那个时候就是咱们倒闭的时候。现在是难，但是总得想办法把本钱给收回来吧。你说现在这厂子能停吗？
1: 对对对对，你看看我说什么来着，老大把这事儿啊都已经想好了，这厂子真是不能停。
2: 我说停了吗？
0: 行了吧，老邱，你的这心眼我还不知道，都是你的主意。但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现在是我在当这个家，这厂子不是我一个人的呀，啊，这是咱们大家的呀。要是我一个人的，我不要了也无所谓，都到这个时候了，是吧？你不帮忙也就算了，你不能添乱吧？
3: 老大呀，我也不想给你添乱呀，我想帮你，可是这件事儿是违法的呀。
0: 老邱，咱们这个事咱放下。我说了现在很难，但是你算过没有，这一停得赔多少钱？
3: 我是真的怕呀，这调查组马上就要过来了，一旦到了咱们厂一查，咱们厂肯定有问题。而且高会长亲自跟我说了，说上面这次是要动真格的了。我能不能建议一下，咱们厂确实有排污问题，咱们把排污设备一买豁出去了，这一年的利润咱不要了吗？
0: 说得轻巧，一年利润不要了，要是许半夏用不了一年半载就把厂子建起来了，咱就彻底死了。
3: 那也比坐监狱强吧。
0: 行，你别说，我明白。咱们这样啊，咱们仨都在，咱们现在举手表决，同意停产含灰设备的举手。

0: 冯玉，你能不能痛快点儿？我说了有错吗？
1: 咱们现在争的不是谁对谁错的事儿，好不好？咱打一开始就跟着吴老大，都这么多年过来了，这个时候是不是给他最起码的信任呀？咱得相信他吧。至于你说的那个问题呢，咱们私下里咱们再研究研究。这个时候就别给老大添这个乱子。
2: 谁给他添乱了？说什么呢你？
1: 咱不就是求个和字儿吗？咱到最后别因为这个，咱连朋友咱都做不了了。
3: 冯玉，我今天算是彻底的认识你了，你就不是个东西。
4: 老邱，你听我讲。
5: 别拦着我，别拦着。
1: 老邱，
4: 别理他。
1: 老，
3: 不是老大，
4: 他一辈子就这样，只要有事儿就往后撤，别管他，咱们各咱们的，来。

0: 一份会见时间不超小时，知道吧？
1: 知道。
0: 来这边。
2: 3月5号
3: 到。

你怎么来了？生意怎么样？你现在可是大钢厂的老板了。你在里边还好吗？阿东啊，今天我来是想郑重地跟你说一句话，可对不起你。 有的时候想想，咱们原来那个小厂挺好，不愁吃不愁穿。人呢，就是太贪。现在厂子大了，可事儿也多了，全是累。我今天真心的跟你说一句话。 搞不好，过两天哥就进来陪你了。

0: 哎，揣子，怎么了？
1: 王姐，公司要被卖了吧？你这是怎么回事啊？
0: 什么情况啊？
2: 现在老大每天除了给我们送饭，就是找人来公司做评估。
1: 你说这公司要卖了，我们怎么办啊？
3: 我跟武建设说过呀，他就是个犟驴，你拉不回来。
4: 撤，赶紧撤！
3: 我怎么撤？都是真金白银砸进去的，你让我两手空空的出来，
4: 想办法也得成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六章，你们的行为不仅仅是要罚款，还要承担法律责任。你们真的胆儿太大。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商业文明是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之外，就再没有什么其他别的联系了。你给他十倍的利润，什么都会干；你给他百倍的利润，杀人他也许。他要杀人，你也跟着杀吗？
3: 你先不要跟我提马克思，这个死那个死的我也听不懂。武建设还没有杀人，
4: 你们就是在杀人。

0: 阿童啊，你就告诉我，除了成功，三妹还有没有别的路？老邱，我刚才跟你说的，就是我认为现在唯一应该做的事。
1: 那我这周来拿这些钱干什么呀？我跟冯玉一样，我已经田园啊。如果你能把钱拿出来，全投到许白夏那儿去，他的岗哨才能代表未来。
0: 咱们先不说许白夏接不接纳我，既然说就要杀了，你好好想想你们的关系，距离撕破脸还有多远啊？无非就是谁主动谁被动的事儿吧。

再拖下去，老邱，我这身衣服，你的。就没有别的办法了，老邱。其实你心里早想明白了。

0: 莫姐，出去！你干嘛呀？他谁呀？我们还没看完呢。我是这儿老板，不卖了，出去！
1: 走啊，你们！
2: 唐瑶琴人呢？
0: 找不到呀，他不管，你也不管，这公司要被卖了，就剩我们这几个人在这儿。
1: 可不是吗？
0: 电话打了吗？打了，不接呀。啊，对，莫姐，你过来看，还有这。来，每天到点就有人给我们送饭，就这一模一样的菜，吃了一个星期了，关键还不好吃。
3: 不是，那人你们去找了吗？
0: 找了呀，找不到。
3: 川子，找着了，人找着了。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找人。
1: 找人？有证吗？
0: 证什么证？
2: 哎，不好意思啊，同志，咱要什么证？
1: 学员证。你们找谁？
3: 找童瑶琪。

你们怎么来了？我已经打听过了，美国唐人街卖的最好的是川菜。 我跟你说，这酸菜最难炒了。这花椒你要放少了不香，你要放多了就太苦了。还有这个豆瓣酱，盐你要放多了就太咸了。所以你得掌握好这个火候。你知道老外最喜欢哪两道菜吗？毛血旺，还有宫保鸡丁。那我得把这两道菜学会了，不然到时候出国我怎么挣钱啊？

0: 哎呀，这啥味儿？这也太臭了！
1: 这肯定是有人偷偷往地下排污了，这也太缺德了！
2: 这污染
3: 这
2: 什么意思？
3: 这不造孽吗？
1: 是啊，
2: 这排到地下，附近村子用水怎么办呢？
4: 要水喝了不要人命啊！
2: 吃人命啊！
3: 这
2: 有什么
3: 办法？这是万分好不了。
2: 咱吃这一定必须解决。哎呀，
1: 真是，
3: 我估计周围这地都完了。
1: 肯定啊！
4: 怎么生活？生活能有水吗？
1: 这么大的不行啊！你看那水，这个有没有水？哎，徐总来，徐总。
4: 怎么了？

0: 不止这一处，我们工地上已经挖出了好几处这样的污水了，生活用水都是咱们自己打的井，现在井水被污染了，这就说明地下水被污染了。
1: 徐总，我们有好几个兄弟就是因为喝了这些污水，都送进医院了。
0: 我会向有关部门汇报，尽快处理这个污染的问题。至于大家的日常用水，我也会每天让车队。 把咱们吃的、用的水都拉进来，保证各位的安全，还请大家放心。你们也知道，咱们这个工程有多大，真的是一天也停不下来，还辛苦各位，抓紧回到工作岗位，咱们继续干活。
2: 好，大家都散了吧，赶紧干活啊！
3: 来吧，走吧，
2: 注意安全啊！
3: 我听见徐总怎么说的了吧？好，放心吧，回去干活。
4: 好。
5: 吃饭了，是的，是的，就按照我们会议上商定的，所有上报的数字要精确到个位数。
6: 好的，辛苦辛苦。好，
5: 来吃饭。
6: 妈，你看，都是我做的。
5: 来，再喝一个。
6: 这次又要多少钱啊？

0: 我要结婚了，12月31日，我跟佟小琪要举办一场世纪婚礼。
1: 你说什么时候？
0: 12月31号，啊，来得及。哎，许半夏、小苏还有贾长安他们都帮我准备呢。我们地儿也都选好了，你到时候什么都不用管，也不花您的钱，您来就行。
1: 你现在是通知我啊？我闺女要嫁人，这事你不觉得应该跟我商量一下吗？
2: 现在全世界都知道了，你最后一个通知我，我还是不是你亲妈呀？你明年要出国的，你在开什么玩笑？少则3年，多则5年，你们两个人会分开，不是两个地方，是两个国家，怎么沟通？会不会太冲动了？
0: 他陪我一块儿去。哎妈，小童啊，他现在正在学那个炒菜，他说他到美国之后开一家餐馆，正好也可以好好陪陪我们。此生，我非佟小琪不嫁。

0: 咱们市除了钢铁，没有其他的重工业呀，所以这个污水只有可能是从母舰上那流。照目前这个程度看，他们偷偷排污被发现，就时间问题。
1: 真是作死啊！
2: 徐总，徐总，
0: 我四处找你，哼，我就知道你在这儿。
2: 你们聊着，我再上工地看。
3: 好。
4: 怎么呢，邱总？你是闻着污水的臭味来的吗？你都知道了。我听明白了，你用结婚给童小琪吃个定心丸。童小琪呢，为了你学烧菜，陪你去美国照顾你的生活，是吧？有情有义，对吧？结婚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三年五年之后呢，你是去学习的，你的世界会越来越大。 你们在一起能沟通吗？那你们两个人共同语言会越来越少，你知道吗？
3: 妈，不会的。
4: 怎么可能不会？你懂什么？你学的是国际贸易，你会越来越有大局观，而他呢，在一个厨房里面锅碗瓢盆，你们在一起能沟通吗？说什么呀？西红柿炒鸡蛋，清炒土豆丝，干炸带鱼，还能有什么？
3: 妈，你别说了，我们怎么可能就聊这些菜？

0: 我们有很多话题可以聊啊，而且我们会一起进步，一起经营我们的生活，我们会越来越好。你根本就不懂我们年轻人的世界。
1: 你妈也是从年轻人过来的，好不好？

0: 那爸爸走了之后，你怎么没在家呀？那时候喜欢你的人不挺多的吗？
1: 你在说什么？
0: 我就想说，因为你告诉过我，你选了我爸，这辈子你都不后悔。我也一样，我这辈子也不后悔。

0: 你们这是作死的！
1: 但这件事情我真的是劝不得。可他不听啊！武建设这人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那你们也不能这么干。不知道，我们那个厂的设备啊是老旧设备，你们这个厂至多三五年就起来了。那我们那个厂是注定被淘汰的嘛。我跟老五的岁数都大了，就是想啊，在你开张之前啊，能挣多少就是多少。
0: 你们这两三年就这么挣啊？
1: 那这么下去还没撑到那时候，你跟吴总都得进去。这不就是来找你来了吗？
0: 找我干什么？哎，
1: 我是这么想的啊。我想啊，把这个钱啊从武建设那厂里抽出来，还有那开工厂，这样一来他资金链肯定就断了。资金链一断，生产就得停，生产一停，这污染的问题不也就解决了吗？
2: 裘总，你这是把吴总的路都给断了呀！你这么做不地道。
1: 这生意场上有什么地道不地道？那是钱。再者说了，我这样做，他最多了丢个厂。我要不这样做呢？像你刚才说的，他人都没了。再说我这个钱，我又不能白白的看着他打了水漂，钱得用在刀刃上。 钱得生钱，钱还得挣钱。
0: 你就说你想怎么着？
1: 我是这么想的，我想把钱呀全投给你，加上一个开平厂，这样你就不用再造一个开平厂了。

0: 裘总，你把自己宅的挺干净的，给自己后路都想好了。
1: 生意啊，有什么不可以谈的？
0: 裘总，这个关于新厂区和生产线，甲长安已经规划得很清楚了，我没法压着你，不好意思。
2: 小许啊，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每天早上起来想什么，是不是想欠银行多少钱啊？你的买卖铺这么大，得借多少钱啊？我私底下调查过你啊，你账上的钱呀。 撑不过一个月，我说的没错吧？为什么不能跟我强强联合？

0: 我那些设备可都是新的，10年之内不会被淘汰。如果你不信的话，你叫贾长安现在就去。
1: 一个月得进账。
0: 一个月太紧。
1: 你一个月钱得到账，过了一个月，我答应你的就都不算数。你考虑考虑。
0: 行，就一个月。
2: 刚刚进来两笔定金，怎么账上就空了？
3: 两笔一共600万，怎么都转到红发开平去了？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是
4: 裘总说跟您说过了，开平厂要引进新设备，他当时特别着急，我以为您都……
3: 他放屁！600万。啊，有3天的时间，你都不知道上报一下吗？
0: 刘经理啊，你先出去，我跟老大谈谈。
2: 等一等，你在这说。
5: 老大，自从这厂子开了以后，我们还没有坐下来聊。今天有时间聊聊。
0: 刘经理，

0: 咱们俩哥俩在一起打拼多少年了？
1: 这么多年你黑了我多少钱？
0: 我要是没记错的话，我们是从北边那儿回来以后火起来的。你别说，这个徐半夏还真有点本事，是他打通了这几条财路，我们俩才挣了钱，你才能买得起盛二康。
1: 你给我说实话，你挪用600万打算干什么事？
0: 有的时候我就在想，如果当初我们不跟许半夏斗，
1: 就别当初了，咱就说眼前吧，赶紧把这600万还回来啊，等这批货出了啊，你的事咱们再商量。
0: 然后挖坑填坑，
1: 邱必正，你要是不把这600万吐出来，咱们就得停产，两个人就一块完蛋呐。
2: 没用的，你还能撑几年？至多3年。
0: 许半夏的厂子建起来然后怎么办？
1: 邱必正，跟了我这么多年，我什么好事落下过你？你像赖皮狗一样贴着我，现在也是一样，要活一块活，要死一块死。
2: 那是你，我可不想死，我只需要你把我的厂子和股份还给我，2000万，我立马走人。

0: 哥哥从来就没有这么难过，你让我缓一口，啊，等把货出了，我保证先考虑你的问题。
1: 做什么事情我都支持，可是现在你强行排污染土地，你这是在找死！你把你自己往火坑里送啊！
0: 你要面子下不来，我不行，我还有一家老小啊！
1: 大哥，你放了我！
0: 丘比特，我告诉你，你不但走不了，你也休想从这拿走一分钱！

0: 你倒是机敏严正，不仅关乎民生，更关乎军政。若炎荒闹成了粮荒，区区地方群盐御史，担得起这个责任吗？
1: 果然是个骗子。

0: 老大，这么多年我真的是把你当亲哥一样待，你做什么事情我都支持。可是现在你污染土地，你强行排污，你这是自己找死，你是把你自己往火坑里送啊。
1: 大哥，咱俩啊分家不离心，你今后有什么困难你找我，我一定倾囊相助。放了我，
2: 丘比特，你这是什么行为？背叛！像你这样的上了战场就是逃兵，就他妈得枪毙！我告诉你，你不但走不了，你也休想从这拿走一分钱。你要是敢这么做，我就举报你说你挪用公款。你就等着，跟郭启东一块作伴吧。

0: 谢谢啊，幸好把钱投给许万夏，是个好主意，靠谱。他同意要你的钱了？
1: 他一开始没同意，后来答应了，但只给我一个月的筹款期。
0: 下边怎么办？我有个条件。
1: 你说。
0: 等我出去了，你们得带着我一起玩。
1: 我答应你，吴建设那块怎么办？你必须要跟吴建设分割清楚。我在电视台有个朋友，排污的事儿，你可以去找他。
2: 阿东啊。
0: 你到底是在帮我还是害我呀？这不把我也装进去了？把点东西留着，话语权就在你手里了。
2: 还有一个事儿啊，吴建设也跟我已经翻脸了，还说要查我账。
0: 你不会也查他？就像你当年和许白家吵到那样，尤其是税务部分。 这么多年，我不相信他没有问题。当然了，我知道这方面你也不懂。我还有个朋友，是税务方面的专家，介绍给你。

0: 高欣怡跟我说了你们结婚的事儿。
1: 最近年底公司出货忙，本来应该我和欣怡一起回去跟您说的。
0: 你有没有想过，高欣怡是想在出国之前让你安心，才这么着急的要跟你结婚啊？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你还愿意吗？
1: 你也知道我会陪他一起出国，所以无所谓什么安心不安心的，我只是觉得我们应该要结婚了，所以做了这个决定。

0: 老大，你跟猫姐结完婚，真要去美国？
1: 当然了，我得陪她。以后这车队就交给你了啊，好好干，上点心。
2: 高阿姨，您怎么来了？哎，你先去忙吧。
0: 哎，
2: 您喝茶还是咖啡？
3: 不用了，坐下吧，有几句话跟你说。

0: 这结婚呢，跟恋爱不一样啊，那就是过日子，柴米油盐，一日三餐，难免磕磕碰碰，要相互包容，相互体谅。
1: 记住了，
0: 要做到。
1: 哎，
0: 这前二十几年是我在照顾高兴怡，之后就托付给你了，照顾好他。我能相信你吗？你先忙，
2: 我会走。
1: 您慢走。
0: 啊，

0: 哎，别拍，别拍，别拍我！喂，别拍了，别拍了！哎，裘总，那个费用这边，
1: 费用这块你甭着急，啊，阿东都跟我说了，只多不少。
0: 啊，
1: 谢谢老板。
0: 现在下雨，厂区里也没什么人，你们抓紧时间把素材拍了。有一点记住啊，没有我的允许，这些素材一定不能过。
1: 明白，明白。
0: 好，
1: 老板放心啊。
0: 去，
1: 走走走，我们继续拍那边。

高会长啊，停产整顿的时间可不短了，再不开工，我这就成了破产整顿了。不是，你看调查需要时间，那你能不能这样？你让调查组先调查我们厂，查完了我们就开工。我不是有情绪，这是我的实际情况啊。你，哎，我是承包，但说到底。 这厂也是省里的呀，你们是他的娘家，你不能娘家把闺女给嫁出去，出了事儿了就不管不问了吧？而且，喂，喂。

0: 你可以举报我挪用公款，但你自个儿的账是不是也查查？
1: 你要干什么呀？
2: 2000万放我走！
1: 哎呀，你真是……我现在真是一分钱都拿不出来了。
0: 厂里的情况你又不是不清楚啊！
1: 石婷，2000万，如果我拿不到钱，别怪我受贿。
0: 没钱，

0: 新年快乐。
1: 爸，新年快乐。
0: 新年快乐。

0: 野猫，这名字够特别的。那你是秘书、司机，还是副总经理啊？
1: 待业青年，过来蹭饭。
2: 你怎么那么暴躁呢？
1: 我就是暴躁，怎么了？
2: 就你这样，一共谁敢娶你？
1: 你还不娶我呀你？
3: 你说你跟着我干嘛呀？又苦又累了。
1: 乐意，管我。你喜不喜欢我？我喜欢你。
0: 你找的是男朋友，不是找爸，所以，我以后不会什么都由着你。
1: 你打算什么时候娶我呀？你打没打算娶我？什么时候跟我求婚？
4: 跟野猫结婚，好好对他，跟野猫生个孩子，等孩子长大了，野猫辅导文化课，我教他踢球。
5: 不许哭啊，哭了可就不美了。

要是求婚呢，就一枚；要是结婚呢，得是对戒。我想了想，咱就直接对戒吧。

0: 结婚都上来，姐，你能喝点儿？上来上，你没结婚吗？上来，
1: 旭哥，上去啊！这种场合不能没有你呀！
0: 站，差的就是你，差的就是你，差的就是你！别站，站好，不是，不是坐好，不是坐，不是坐。
1: 啊，都站好了，我要扔了啊！
0: 准备啊！
1: 一。

0: 老大，这杯酒敬你，要不是你帮我张罗，就不会有这么完美的婚礼。
1: 谢谢老大。
2: 各位，干杯！
3: 哎，姐，刚刚那花怎么不接啊？
2: 就是啊，
3: 今天呢？
2: 赵总，你什么时候跟我姐求婚啊？
0: 对啊，
3: 现在就求婚吧。
2: 求婚！
3: 求婚！求婚！求婚！
4: 元旦，
3: 我们家我说了算，跟他说没有用。
4: 哎呦，
3: 他明天一早赶飞机，我们想带路待一会儿。
2: 别啊！
0: 先撤了啊。
2: 二十世界，
0: 二十世界，
4: 新年快乐！
2: 我们先走。
0: 帮我们拿一个。
3: 拜拜，二十世界啊！

0: 在想什么呢？3年时间，谁能想到我把这片滩涂变成如今这样？所以你就在想，再3年之后会是什么样子，对吧？不敢想。
1: 为了3年、30年之后的我们。

0: 哎，许个愿吧。人们都说，新世纪的第一缕阳光照在身上的时候，许个愿就一定会实现。
1: 从不许愿，因为事与愿违。不是什么事情都能靠许愿就能够实现。许一个吧。如果我能帮你实现的话，我一定能做到。你做不到。
0: 小雷，其实我想了很久了。

我们都很了解彼此的性格，更清楚自己的性格，我们都没有办法为对方妥协或者改变，你不觉得吗？

我很感谢你能带我来看新世界的第一缕阳光。我一定会记住这一刻。你说的对，旧的世纪过去，我们要迎接新的世纪。我们都给自己一个新的开始吧。

0: 咱们还是朋友，嗯，还是吃饭，这也刚好。别忙起来什么都忘了。还有公司要是有什么事儿的话，你就让贾长安给野猫随时给我打电话。嗯，我会的。我最近查了一下北京的天气。 现在是最冷的时候，你到了多穿点衣服，别冻了。
1: 都带齐了，下飞机就关上。嗯，
0: 到了记得给我打电话。嗯，不用了，我忘了。
1: 不是说好还能做朋友吗？
0: 我走了。赵磊，一路平安。

0: 这边走。下一位，先生，先生。
1: 你说我像梦。
0: 先生，请出示一下你的证件。
1: 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2: 好男人都结婚了，我这么年轻，我不想赚钱，我想什么？
1: 总是
2: 人不都是从无到有的吗？如果您愿意跟我合作，我一定会拼了命的帮您干。
3: 从我决定一个人留在北边的这一刻开始，我发誓不可以空手而归，绝不可以。我知道你压力特别大，你放心，我会挺住的。
2: 那堆场附近地我也打算拿下来，而且我规划未来想建造一个可以停靠万吨船的码头。
4: 赵磊，你给我听清楚，我的事儿你就不要管了，但是钢厂竞标的事儿你得给我办好。
2: 我把你请过来为的就是拿下这个钢厂。

0: 咱俩没在谈恋爱吧？我相信自己的判断，我希望你能有信心、有耐心，而不是跑过来卖弄你的义气。
1: 能扛多久就扛多久，天塌下来有个高的顶着，我就是那个个高的。你说
0: 我还是想在外资企业里工作，我不想在女老板手底下干活。
2: 其实我们已经撑了这么久了，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再继续扛下去了。

徐半夏，徐半夏。

0: 只可你做朋友我做不到，我后悔了，我后悔了。
1: 我也是。
0: 今天是世界之初，我们要把所有的不愉快都扔掉。我想给我们一个新的开始，可以吗？

0: 你什么时候准备的？
1: 这是我的新年愿望，差点就实现不了。你能帮我实现吗？

0: 观众，我是新闻调查主持人小丹。经热心观众举报，我市污染促进几个村庄地下水及耕地的罪魁祸首终于被找到了。我现在所站的位置呢，就是掩埋排污管道的地方。那这几个排污管道最终会通向前方的那片水域，而这片水域同时也是附近几个村庄农业用水及鱼塘用水的源头。我身后呢是原来的省钢铁二厂，现在已更名为建设钢厂。经调查，省钢铁二厂一年前由我市的钢铁老板武建设承包。经他承包以来，该钢厂一直处于肆意滥排之中，环保罚款就缴纳了4次以上。市政府已经启动了紧急的应对措施，优先解决附近居民的用水问题以及耕地问题，并承诺将对涉事企业建设钢铁厂进行彻查，同时处以最严厉的处罚。大家请跟我来。这个角落就是他们拨打深井的地点，井盖掀开以后能闻到散发着恶臭，目测几十米以上，深不见底。这种行为是公然的与国家修订的环境安全法相对抗，他们宁愿去缴纳罚款，也不愿意使用正规的排污系统。
1: 对于建设钢厂的恶劣行为以及市委对于此次事件的调查，我台将持续跟踪报道。
2: 我让你们拍，谁让你们播出去的？
3: 干嘛呢？你们没良心！
4: 你躲躲吧。
5: 怎么了？
4: 附近村民知道这个事儿，都往厂里来了，他们聚集在门口要找你算账，保安拦不住了。
6: 吴总，吴总，你还是赶紧躲躲吧。我拦的时候，他们又来了好几拖拉机人。
5: 赶紧，打电话给110。
6: 好，
5: 快。
7: 喂，我是高月静。

0: 井里排，你真是想得出来又做得出来啊！
1: 脑子一热，后来您一提示，我马上就意识到了，我赶紧就想办法补救。你少跟我来这套！吴建设，我还不知道你吗？你如果想要整改，你早就整改了，还会有今天这档子事儿吗？您别生气，您坐会儿回去。您坐，
2: 我真的意识到我彻底的错了，我认罚。
0: 您再给我一次机会吧。我还怎么给你机会啊？你这是在犯罪，是要坐牢的。
1: 您就放心，我都认。啊，您就再给我一点时间，拜托您，保证不再偷偷的开工，我一定按照规章制度改。
0: 你现在明白了？晚了。吴先生，我该给你的机会我都给你了，你现在就等着被判刑吧。
1: 高科长，高科长。

这个就是咱们现在的框架结构了，基本上都起来了已经。它这个房车，它大沟可以吊60吨，然后小沟呢可以吊个10吨左右。

0: 吴总，哎，您怎么到这儿来了？
1: 来看看。小雪啊，你这工程进度可真够快的。是，一期快完工了。您找我什么事儿？小雪啊，咱俩认识这么多年了，你觉得我对你怎么样？嗯，
0: 您是长辈，您对我怎么样，您都有您的道理。
1: 您一直挺照顾我的，
0: 照顾也是应该的。我早就看出来了，你不是一个一般的孩子。可是呢，咱们在商言商，钢厂竞标这个事情上，有些事儿我也是不得不那么做。虽然咱们一年多都没有见过，我从来都没有挡过你的路，更没有想过要害你。
1: 你想说什么？
0: 老徐，你把我的厂子接了吧。

0: 单曲定制，极限舞台，为华语乐坛年轻的创作力量提供机遇。奏乐舞公司开始接单了，我们的底气来自于海量原创好歌和金牌推荐团队。
1: 来单了，开单！
0: 以专业审美跳金曲，用旋律传递热爱，锁定东方卫视，敬请期待。开始奏乐，开始舞。
2: 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特约播出。

0: 老许，要我过去照顾你的份上，你能不能照顾我一回？
1: 胡总，你也看到了，我这刚建新钢厂，到处都是用钱的地方。
0: 不不不，我不是要跟你借钱。
1: 问题是，
0: 老许，你把我的厂子接了吧。
1: 你想想，你要是能把厂子接了，就不用再在生产线上花钱了呀。我那些设备也都能用，是吧？你又着急上马，你就不用采购了。设备虽然老了点，但又没有问题呀。你这下你能省下几千万呢。胡总，您这个设备不是旧不旧的问题，是应该被淘汰了。就您厂子现在的生产值也跟不上市场的需求，小马拉大车，迟早会散架。 而且我这一期工程马上就要完工了，根本就停不下来，切不了。

0: 那你这是不想管我了？无能为力呀，我不懂。
1: 求人真是难呐。吴总啊，您这厂子我接不了，但是厂里的工人我可以帮您安置一下，毕竟我的厂子也刚建成，需要工人。我先谢别，可是小石，你要是不接我这个厂子。
0: 我的资产就会被清算，我就会被判刑，我要是进去了，判的肯定比过去中还要重。
1: 小徐，你帮帮我吧，给我救个急。
0: 您的厂子已经上新闻了，高会长也提醒过您，是您自己非要往火坑里跳，我怎么救急？我接了您这厂子，把自己也放坑里。
1: 这么看，你早都在算计我。
0: 我算计您什么？
2: 许半夏，你早就知道会是这样。你知道这个破厂子会被淘汰，
1: 设备陈旧、排污老化，
2: 所以你就跟小洋人一块算计我，假装跟我争省二钢，让我花了那么大代价自己调到坑里。还有高跃进，
1: 是他给你的消息吧？我一拿下省二钢，他就给你优惠的政策，让干新的钢厂。要是没有你这个新钢厂，他是不会不救我的。
0: 吴总，您走到今天这一步。 还是多审视下自身的问题。我还有事。

0: 我为佟湘西准备了他最喜欢的雪菜，还有虾酱什么的啊，你拿回去给他吃。
1: 我不要，妈，你别折腾了，让佟湘西下次自己来。
0: 我这么巴结他，还不是怕他欺负你？你记得拿回去啊！
2: 哎呦，我说不要不要，那再说了，这么沉我怎么拎啊？
0: 让他来接你啊！你结婚干嘛似的？你们俩这日子也不知道过得怎么样，有没有准时吃饭啊？哎，签证弄得怎么样了？他来得及跟你一块走吗？哎，你打电话给佟湘西还是我打啊？高欣怡，高欣怡，
1: 哎，妈，我先走了。
0: 怎么刚回来就要走啊？什么事儿啊？这么着急？
1: 先走。
0: 哎，把东西带走啊！
1: 我先不拿了。
0: 不是说好让佟湘西来接你的吗？
1: 不用不用不用，先走了，妈。
0: 你站住！关门。怎么回事儿啊？怎么了这是？
1: 怀孕了？
0: 真的？哎，来，闺女，多补充点维他命 C。到时候孩子会长得白。
1: 孩子，如果拿掉的话，对以后生育会有影响吗？
0: 什么胡说八道的！这有个孩子多好啊！说什么呢？这是。
1: 我听人家说，两周就能恢复正常了。
0: 谁说的？别胡说八道了，这对你身体会特别不好的，你知道吗？
1: 好不容易才拿到的 offer， 孩子要是没有，可以再要，对吗？
0: 你胡说八道什么？你还在给我逆反吗？你这叛逆期也太长了吧？你现在说的是孩子，不是你的毛绒玩具啊，高欣怡。你现在都已经嫁人了，马上都要做妈妈了，你跟我开什么玩笑呢？

0: 想当初妈妈有你那会儿，也是刚工作，也有一大堆的问题。可是，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放弃你。看来现在，我觉得我最大的成就，就是因为有了你。我特别感谢能有你这样的女儿，真的。佟小琪知道这事儿吗？这孩子不是一个人的事情，你不能让他恨你啊！
1: 指导，
2: 张律师，你怎么来了？
1: 您这是要出去吗？
2: 我去工地一趟。
3: 徐总，我先下去安排车。
1: 啊，徐总，问您个事儿啊，您和秀滩村那边是不是有什么过节啊？
2: 我跟秀滩村能有什么过节？我们一直保持着合作关系到现在，前阵子我还给他们修了小学，关系一直都挺好的呀。
1: 徐总，您看看这个，他们把你给告了，秀滩村的村长和村民联名起诉。说徐总，您当年为了低价承包他们村的滩涂，故意使用了污染海田的手段，他们迫不得已才把土地租给了你们，由此开始了你与他们之间的常年土地承包合同，直到今天。但是他们提供的证据并没有什么真凭实据，而是他们主观的臆想和判断。不过因为这次是群体上诉，而且牵涉到土地纠纷，所以啊，法院对这次事情非常重视，
4: 责令钢厂必须停工停建，

0: 了，我的钢材什么时候到啊？
1: 快了快了。
0: 快个屁，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厂子都停了，你怎么给我钢材啊？
1: 对不起啊，要这样我今天就把定金退给你。
0: 我要你的定金干什么？我要的是钢材，我等着钢材开工呢。吴老板，咱们可是订了合同的，你要是给不到我钢材，咱们就法庭上见。

0: 喂，
1: 吴建设，徐白下的工厂出事了，我问你一句，是不是你干的？
0: 我问你，要是徐万霞的工程黄了，你救不救沈二刚？
2: 这跟我救不救谁没有关系。我不是没有提醒过你排污的问题，是你自己在顶风作案。你今天的结果怨不得任何人。
1: 但是你在这个时候如果对徐万霞落井下石的话，是不是太不道德了？
0: 我都是要死的人了，就别跟我说道德了。
2: 建设钢铁厂已经进入了破产清算的程序了，清算之后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你就得自己去承担。
1: 你要把这些事情处理好，不要再做什么偷鸡摸狗的事情了。吴建设，你也是个老
2: 人。吴建设，你在听我说话吗？
1: 喂

好，谢谢。

0: 法院的人说了，按照相关规定，只要是判决结果下不来，咱们这儿都得停。
1: 在不违规的情况下，能做多少做多少吧，我去想办法。

0: 行政好，徐总，徐总好，徐总来了，徐老板好，徐老板好，徐老板好，村长，你跑什么呀？村长，你开门呀！村长，你有什么难处，你跟我说，咱们商量着来，好不好？
1: 村长，您能撤诉吗？我现在工厂都停了，也干不下去了。有什么条件，您提，我都能满足您。您开门。
2: 村长，你要不出来，我就在门口等着您。
3: 不是，人挺好的吗？
4: 怎么还告诉他呢？
5: 对呀。 之前咱就好像还给他盖小学，
6: 是不是咱以前的承包费没给够啊？
7: 够呢，
8: 他不是挺有钱的吗？

0: 日本这边
1: 是误会吧？
0: 我觉得也难过。
2: 现在，
0: 那因为
2: 是怎么特勤？
1: 啊，不是，刚才多打了就是。
0: 这个日本人
1: 是什么感觉？
2: 对，
1: 没有一次话说
0: 清楚，
1: 你说
0: 的
1: 是什么误会？
3: 喂，高会长。
4: 徐半夏，你在哪里？

您再好好想想，我改天再找您。村长，你说的这有什么意义？有什么话呢？出来说清楚。

0: 高会长，是武建设，是武建设在背后鼓动村民。法院已经把钢厂离析工程给叫停了，官司一旦打起来，我所有的融资节奏都会被打乱。
1: 他就是在拖，拖我的时间啊，增加我的时间成本，甚至是想拖死我。现在不是说谁的问题的时候。这项目一旦上马，一环扣一环，到时候无法验收，不仅仅是钱的问题，你的资信会出现问题。
0: 您知道吗？前段时间武建社来找过我。
1: 他找你干嘛？
0: 他想让我收了他的钢厂。
1: 你怎么说？
0: 我说我只能收他的工人。他那个钢厂，我背负不起。

0: 都说是市场经济比计划经济好。我曾经跟你表过态，不赞同你再办一个钢厂。我看到的全是资源浪费。就说你跟武建设吧，相互损耗。现在怎么样呢？他的钢厂没了，你的资金是不是能扛过诉讼期？你心里最清楚。
1: 是他想跟我鱼死网破。
0: 不管是不是武建设刻意栽赃，还是确有其事，徐半夏，你不能有任何问题。
1: 高会长，您说有没有一种可能，官司我自己打，企业我先交给别人？
0: 你开什么玩笑啊！这么大一个摊子，是随随便便可以交给任何人的吧？且不说上级能不能审批通过，你就说你工厂内部管理、生产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你自己清楚吗？这工厂不是你一个人的工厂，还有这么多的员工，你要对他们负责任。你现在就是得切实的想出解决问题的方法。
1: 这是我现在唯一能想到的方法，我也会尽全力把这个方案做得更稳妥。
0: 至于吗？
1: 至于。

0: 这种废弃油根本就洗刷不了，跟这海水一渗进去，村里的所有养殖户全完了。
1: 这么一弄，这片大豆就死了，死了。做生意也不能这么胡来吧？啊，你说这么干的人就不怕遭天打雷劈呀？
2: 干这个事的人，他不得往生啊！
3: 未来，你一定要把咱们钢厂做到全国第一。

0: 喂，半夏。
1: 喂。你之前说的话还算数吗？
0: 你怎么了？你在哪儿呢？出什么事儿了？
1: 我现在回上海，我就能做赵太太。你还愿意吗？
0: 我愿意，我当然愿意。但是你得告诉我出什么事儿了呀？
1: 没事儿，就是累了。
0: 潘夏，到底怎么了？发生什么事儿了？你告诉我。
2: 我跟你一起面对，我们一起解决好吗？到底怎么了？喂，许潘夏，你先回家，不管你在哪儿，你现在先回家，我马上安排时间回去找你，好吗？
0: 喂，潘夏。

0: 张律师，那案子审的怎么样了？哎，别提了，那事儿挺麻烦的，到现在还没个头绪呢。回头把
1: QQ
2: 加上，到时候回去咱们加 QQ
0: 啊，网上好好跟我说说。哎，二期款啥时候到？我审着呢，都到齐了是吧？今天召集大家来呢，是有几件事要跟大家宣布一下。一呢。 是钢厂建设，虽然现在暂停了，但是其他规划建设，包括码头，有部分是省里投资。我咨询过律师了，这一部分不会封停，所以小贾，你负责带人继续做下去。嗯。第二呢，是小苏。
3: 哎，
0: 你这边要暂停手里所有的业务，准备好相关手续，彻底从公司分割出去，成立独立法人公司，跟现在的公司要毫无关联。 还有最后一件事，这几天我们就要走程序，我会把钢厂的法人变更为铜销企业。我去打官司，和钢厂无关。如果顺利的话，一期工程还可以继续下去。我要交代的就是这些。
3: 这么大一钢厂，我真弄不来。
0: 没事儿，你有什么不懂的可以问小贾。我想过了，我只有这么做，才是可以保全这个项目最好的办法。嗯。

0: 信义，你帮我做一下资产审计和资产公证，以便随时审查。
1: 嗯，
0: 大家各忙各的去吧。

0: 去吧。小贾，以后公司的事儿，你多帮着点小童，拜托了。
1: 明白。
2: 你就说，钢还买不买了？翻不翻身了？这堆场还见不见了？
0: 叛徒必须得拿下，堆场也必须得见。
3: 按照胖子的意思，那咱以后直接在这儿挣了钱，弄一码头，万吨级的轮船，直接往这码头上依靠，咱直接啊就进堆场。
4: 咱这回是不是真的就发财了？
5: 我都说这么多，你还问？就是发财了！
4: 发财了！
3: 发财了！
6: 干杯！
7: 干杯！
5: 哎，你们有没有想过，咱办一个自己的钢厂？就没有想过咱们从一个卖废钢的变成炼钢的，
8: 把我们的堆场变成国家级甚至世界级的物料堆场集散地。
5: 我们不只做废钢生意，我们要做贸易，我们要做全世界的生意。
1: 咱俩干了一件天底下最蠢的事。这轮不到你去，我干的就该我承担。
9: 哎，阿奇，姐，我看你帮我看着点他。
5: 哦，阿奇。

0: 赵磊，你带我来这儿什么意思？
1: 看看吧，眼前的钢厂，如果不是吴建生，你怎么想？村民的和解已经没有可能了。武建设的目的也很清楚，你的拒绝让他走投无路，他就是要鱼死网破，拉你下水。那你呢？只做好了鱼死网破一种准备吗？

这儿你来过，那里边的机器还都能用。如果你收下武建设的钢厂，这些机器就能马上运转投入使用，也就能实现产值，你的资金压力也就迎刃而解。 阿夏，我特别理解你。从情感上讲，你跟这几个人格格不入，你看不上他们，不想带他们玩，这我都懂。但是从生意上说，中国马上要加入 WTO 了，你收下武建设的钢厂，对你来说，也许不是件坏事儿。

0: 半夏，你从受妃刚开始一路这么辛苦地走到今天，生意越做越大，但是你这么不容易地走到今天，你有没有想过你的快乐到底是什么？成就感是什么？是赚更多的钱吗？然后换大房子，买更好的车？我想都不是，是事业中的你自己。但是在这背后，你到底承受了什么，付出了什么，没有人知道。
1: 说是这么说，其实我也不知道我的快乐是什么，可能就是有你吧。

0: 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就是这样。老大当时根本不知道这个事情，说是我干的，所以必须我承担，总得有个交代。
1: 多少钱？那我怎么办？我们刚结婚，那也不能让老大替我顶罪啊。陶琪。陶琪。

0: 好奇，你到底想干嘛？
1: 你觉得你去找村长就能解决问题是吗？
2: 过我闯的，必须我去。
1: 你能不能不要这么冲动？
3: 不是冲动，先是小陈，再是老大，这件事情不能这么没完没了的，必须有个了结，否则他就像块大石头一样压在我胸口，压得我喘不过气，你明白吗？
0: 我不明白，所以我问你去干什么？他们现在没有确切的证据，你要是跟村长承认了，那钢厂就真的搬不下去了。陶晴，我怀孕了。

0: 你好啊，这两个人是？嗯，是不是时间的问题？
1: 你好，大哥。哎，请问你们知道吴建设家在哪儿吗？
0: 我们不是坏人，我们是吴总的老朋友，来找他叙叙旧，你们放心吧。走吧，我们这没这个人。
2: 这是古鱼网吗？我们是从滨海过来的，是吴总的好朋友，他是我们大哥，我们跟着他做了很多年的生意了。你们知道吴总之前去北边做生意这个是吧？就是我们跟着他去的。我叫许班夏。 他叫赵磊，我们不是坏人，你不信问问吴总，你给他打电话，他肯定会见我们的。
1: 没想到吴总还挺厉害。
3: 哎，老板。
2: 这帮村民都这么保护，这两个人，这个村子的路灯呀，都是路面呀，都是他出钱修的。他没少在这个村子的建设上花钱，他对这个村子确实挺好。哎，还有他那个冷轧厂，用的也都是他们村里的人。
1: 吴总是真仗义。
2: 是，他确实对身边的人挺好。
3: 走吧，我带你们去。
1: 谢谢啊。

0: 小雪，徐总，哎，徐总，
1: 闭嘴！
2: 我是邱必正。楚总，你怎么在这儿呢？
0: 你谁啊？这是他自己要进去思考思考的，赶紧走吧。
1: 对对对，是我自己自愿进来的，我需要个地方反省思考啊，没事儿啊。
2: 你怎么来了？
1: 我们
0: 来找吴总。
1: 找他好好聊聊，费这劲的。有句话说"哀莫大于心死"，这武建设的心啊，现在都凉透了。他现在巴不得找个垫背。

0: 衣服人，我们老五家的膝下又一位小姐，养得很好。今日当了主祭官，于夫人不妨说几句好话，赐她个前程。
1: 这怎么好？排场真大，
2: 小姐，东西到了。
3: 是是。哎，
2: 你自己私下都快进水就算了，你干嘛去脏东西当成这里来？
3: 九妹妹，嫂嫂丢了个物件，想进来找找。
1: 大老爷家里头撒盐做雪，这些盐都是找咱们各家给凑上。
4: 现在盘糕之不成了，反手就要压盐价呀。上头派了钦差下来要查盐价，拜托各位配合一下。
5: 实在不行，民办两个私盐贩子交差吧。
6: 那九尾椒有一批盐货要运到化宁。
7: 九尾椒，
8: 军爷，这里有人贩私盐。
9: 你松手！
8: 大人，他们是私盐贩子，要杀我灭口。
7: 你可真是个不要脸的东家啊！
6: 那你是什么人？我们来化营，是为了调查延安，没成想被那群私盐贩子堵在了盐铺里。
10: 得亏了是知县傅大人及时出现，将我们救下。
11: 赵公子，伯父已带人，将安平巷那几处地上雪全数缴获。
7: 全缴了。
6: 果然是暗无流毒啊！
12: 赵公子，好好休息，我们先告辞了。
13: 于大人能提拔你父亲，赵公子能帮扶你大伯父。这两门亲事，都像是在拿你的姻缘换前程。
14: 傅家的赌资，从来就不是什么真金白银，而是待嫁的小姐。
13: 可若这赵林是假的，该怎么办？
12: 小姐，去言不缺，认过了，就是顶级尖货，地上雪，
14: 全化营的地上雪。 都被大伯父给收缴了，除了钦差，谁还会有地上雪？他就是九尾蛟。我听说盐商冯老四跟九尾蛟有过节，不如咱们将计就计，借别人手解决这个骗子。
12: 小姐，
6: 傅家欠我10000两银子，不如九小姐行行好，帮我筹齐了。
12: 小姐。 你把我留在这儿，让他去筹钱。
6: 少在这儿跟我耍花拳！我现在就要这些银票，立刻。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你的青春不该缺席这场荣耀的远征，让青春选择军营，汇聚荣光，以青春战歌凝成国家脊梁。我们是逆行的身影，我们是坚实的柱石，我们在，平安就在，我们在，山河无恙。

各位好，欢迎收看午间三十分，我是王爽。首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台风白海豚深入内陆北上，华北黄淮大范围强降雨来袭，河南局地特大暴雨，台风暴雨强对流三预警同步生效。药明康德起诉美国国防部一案迎来阶段性胜诉。

一纸临时禁令背后折射全球生物医药产业链博弈，新闻放大镜关注。 AI 助手入局酒店预订，豆包回应，推荐酒店抽佣质疑，便利背后如何守住中立与公平底线？哥伦比亚遭遇十年来最强地震，已致超700人死亡，32城受灾，全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 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最新情况。今天的11点，白海豚已减弱为热带风暴，台风的中心已进入湖北黄冈境内，外围最大风力7级，预计白海豚将会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进一步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早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台风蓝色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预计今明两天，河南、湖北中西部、湖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河南局地有特大暴雨。上午，河南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明两天，多地山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极大。而随着台风继续北上，京津冀地区将出现强降雨天气。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针对北京、天津已启动防汛应急4级响应。 北京市防汛指挥部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以应对可能的城市积涝、山洪及地质灾害风险。受白海豚的影响，内蒙古中东部、黄淮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部排除可能会出现龙卷的可能性。15号，台风残涡环流有可能东移入海，之后向北发展，继续影响东北地区。 白海豚残余环流北上，行进路线和滞留时间牵动人心。气象专家表示，台风系统复杂，白海豚接下来给北方多地带来的极端降雨和次生灾害需警惕。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以后，白海豚的移动速度显著放缓，残余涡旋将在湖北、河南、安徽三省交界区域回旋滞留。 期间，台风影响与北方冷空气深度结合，与带稳部北台、河南、河北、山西、山东等地区将成为降水核心区域，部分地区可能有特大暴雨。专家指出，白海豚残余环流北上，地形地貌是导致一些地方极端降雨的关键因素。 其中，太行山东南侧、河南西部山地、安徽大别山区、湖北西北部山区是降水核心增效区，也是特大暴雨的高发区域。此外，这次台风系统比之前的台风更复杂，除残涡北上外，西侧低槽东侧其他热带系统同步叠加，北侧强盛的偏东风气流持续将西北太平洋充沛暖湿水汽向内陆输送。 与白海豚外围环流相互衔接叠加，持续供给充足水汽，是本轮华北极端强降水的重要水汽补充来源。台风残涡后期路径仍存在变数，叠加多台风共存导致的预报不确定性，中央气象台京津冀三地气象部门将持续加密监测。 聚焦新型黑恶犯罪，公安部近日指挥全国公安机关同步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有力震慑了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公安部统计，渔民破获各类刑事案件5400余起，公安部同时指出，网络套路贷、软暴力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劳务碰瓷、强迫消费、网络暴力等新型犯罪已成为黑恶犯罪的重要形式。这次集中收网行动只是一个开始，公安机关将持续保持对黑恶势力的高压严打态势，坚决与黑恶势力斗争到底。 另外，针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公安部今早发布了10起典型案例，涉及以下情形：有人靠充电宝收集个人信息，操控网络评价；有人收购微信、抖音等账号倒卖；有人将开房记录出售给律师或中介。警方提示，根据刑法，违反国家规定向他人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的，可处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违反国家规定，将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提供给他人的，将从重处罚。近日，中非两国执法部门合作抓获并遣返一名涉嫌诈骗罪、掩饰。

0: 隐瞒犯罪所得罪的逃犯谭某。谭某系跨境犯罪集团核心成员，其集团长期在越南、老挝从事电信诈骗及洗钱等活动，被国内多地公安机关网上通缉，涉案金额达1000余万元人民币。今年以来，中非已多次联手打击电诈窝点，遣返多名犯罪嫌疑人。来看新闻热搜榜。新华社消息，昨晚8:02，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发射中星4B卫星，火箭飞行异常，发射任务失利，具体原因正在进一步分析排查。据介绍，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是在长征七号基础上改进的中型高轨液体运载火箭，主要用于发射地球同步轨道卫星，同时具备一箭一星、一箭双星的发射能力。中星 4B 卫星属于我国中星系列通信卫星，主要承担电视广播和数据传输任务，服务范围覆盖中国全境及亚太地区。发射失利意味着卫星未能进入预定轨道。我国境内发现多起用户遭 Sorry 勒索病毒攻击事件，一旦遭到攻击，用户重要文件的文件名会被加上 Sorry 后缀字符串，攻击者还在用户的主机上留下勒索信，要求用户下载加密通信工具与其联系。今年新出现的勒索病毒家族 Sorry 会利用授权问题漏洞攻击暴露在互联网的服务器。勒索病毒生成唯一的受害者标识符，把相关信息回传给攻击者，不仅批量窃取业务数据，还会加密用户文件，导致业务系统中断，重要数据无法访问，企业内网也会因为病毒的主动传播大面积感染。在没有解密密钥的前提下，被勒索病毒加密的数据暂时没有可靠的恢复方法。为此，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建议，对暴露在互联网上的服务及相关服务器展开漏洞风险排查，及时升级到厂商发布的最新版本。如果的确有远程管理需求，可通过虚拟专用网络等访问，同时落实安全措施，要做好口令安全管理，把操作系统和适配的杀毒软件更新到最新版本，加强实时监控。并且绝不要下载安装攻击者提供的所谓加密通信工具。昨天通过豆包入口跳转推荐酒店通道正式执行12%综合抽佣费率，引发热议。豆包昨晚回应，豆包推荐酒店要收费的说法并不准确。回应称，豆包生活服务业务目前没有付费推广，豆包推荐酒店也不收取广告费，商家不能通过付费影响推荐或排序，只在订单成交后支付渠道服务费。此外，部分平台采用佣金加广告的收费模式，豆包目前主要按成交收费，两者不好直接比较。豆包也还在早期探索阶段，接受公众意见和建议。但网友普遍担忧，成交抽佣模式会潜移默化影响 AI 推荐中立性，高佣金成本终将转嫁至房价。另有报道说，以往豆包的订单被直接合并为抖音自然流量订单，按照8%的平台费率抽佣，当日佣金上调至12%，而且显示独立的豆包渠道来源。业内分析认为，豆包如果从自然流量来源转为独立成交渠道，并执行专属费率，标志着字节跳动将 AI 流量价值落地变现的关键一步。
1: AI 助手从免费的出行攻略工具转型为预定交易带货入口，技术重构了消费链路，但算法透明度、权责划分、费率管控等一系列新的问题也是随之显现，也开启了整个生成式 AI 落地本地生活的一次行业大考。如何在商业化盈利与内容中立、消费者权益之间找到平衡点，如何用清晰的规则守住商业公平与消费信任的底线，值得深思。近日有游客发视频说，一个女孩在宁夏中卫体验滑索项目的时候被困半空，自行挣扎之后脱困。今天上午，中旅宁夏沙坡头索道游乐有限公司发布情况说明称，事故由滑行过程中风向突变导致，游客在空中滞留约1分钟。
0: 视频显示，一名女性游客被挂在半空中左右摇晃，旁边的小型红色降落伞处于打开状态。
1: 故障发生后，现场工作人员手动调整钢丝绳，引导游客调整滑行姿态，最终滑行小车顺利带动游客安全滑行进站。游客抵达终点后，工作人员对他做了情绪安抚和解释道歉，游客也对风向突变导致的短暂滞留表示了理解。
2: 有体重限制的，体重不够，有风都会影响。
1: 公开资料显示，高空滑索是宁夏中卫沙坡头旅游景区的标志性游乐项目，也是在黄河上建设的首条高空滑索，全程约820米，高低落差54米，单程滑行时间通常在40秒至几分钟之间。
0: 好，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新闻放大镜。今年的6月份，药明康德因被美国国防部列入所谓的中国军事企业名单，也就是 1260H 清单，向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提起诉讼。昨天，药明康德发布自愿性公告表示，8月7号，法院批准了公司的初步禁令动议。裁决期间，美国国防部不得执行 1260H 认定。这是药明康德被列入清单之后，通过法律途径维权获得的阶段性突破。法院裁决的核心内容是，在本案诉讼期间，禁止美国国防部执行、实施或以任何方式赋予药明康德中国军事企业清单列明效力。法院同时拒绝了国防部上诉期间暂停禁令的请求，仅要求药明康德提供1美元担保。法院在审查后明确指出，美国国防部此前主张的3项列单理由存在证据解读偏差。尽管法院强调此禁令仅为临时救济，并非永久性判决，美国国防部仍可补充证据重新列明，但该裁决已对企业当下经营环境的稳定起到了关键作用。裁决公布后 ，A 股、港股、药明系应声大涨，继8月7号显著上涨。8月10号，药明康德 A 股盘中一度触及每股166.66元，距历史高点仅差0.17元。截至8月11号上午，药明康德 H 股盘中触及每股204.60港元，创历史新高。
1: 在一场针对美国国防部的司法交锋中，一家中国生物医药企业如何在短短的60天的时间里取得了突破呢？从时间线来看，6月8号，美国国防部依据 1260H 条款发布更新版中国军工企业名单，药明康德首次被列入。仅仅3天之后，也就是在6月11号，药明康德正式向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提起诉讼。6月29号，公司提交初步禁令动议。7月22号，法院举行聆讯。8月7号就做出了裁决。那么，药明康德为什么会被列入美方的清单呢？美国国防部给出了3项理由：中国国资间接持有药明康德的股权，药明康德与受国防科技工局、国防科工局监管的高校存在合作。药明康德参与了涉及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的临床研究。然而，法院在审查之后逐一驳斥了这些理由。法院查明，所谓的国资持股5.32%，实为某基金资产配置当中的占比，而非基金持有的股权比例，实际持股仅有约0.001%。药明康德在相关合作当中仅作为第三方实验室，涉及解放军总医院的研究申请方实为诺和诺德，药明康德子公司仅提供检测服务。初步禁令获批，为药明康德争取到了暂时的法律保护，但由于尚未触及实体裁决，围绕 1260H 名单的博弈仍然在继续。药明康德初步禁令获批之后，风险解除了吗？他和最终胜诉、移出清单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呢？后续这场官司将会走向何方？我们来听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周密的解读。
3: 我想这样的一个裁决对于药明康德和美国的大量的医药企业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药明康德本身它是全球最大的医药研发和生产的企业，也就是说它是在做医药流程的外包，它帮助这些医药企业去进行临床的测试啊，参与到他们的一些研发，使得创新药 不仅能够从实验室变成实际的产品，而且能够被病患的治疗的结果所印证、所支持。药明康德之所以有这种能力，那是因为他确实在这个领域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力。当然，更本质的原因是在于药明康德他本身没有美国国防部所认定的这些所谓的涉军的一些情况出现。尽管现在还没有看到最终的结果，但是药明康德他。

0: 所获得的这样一个信息，也可以让它的广大的美国用户啊，甚至其他国家的用户，可以暂时放心啊，不用忙着去调整他们的供应链。
1: 美国对华科技遏制持续加码，在生物医药、新能源、半导体设备等领域频频出手，而清单正是其惯用的打压工具。所谓的中国军事企业清单，依据的是美国2021财年国防授权法第1260H 条，因此呢，也称为1260H 清单。2025年的1月，清单上有134家中国企业，到了2026年的6月，已经增加到了188家，含母企及关联实体。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名单性质的变化。最初聚焦传统军工的清单，如今已经全面外扩到了新能源、电动汽车、生物制药、人工智能等等领域。药明康德、阿里巴巴、百度、比亚迪、蔚来、宇树科技等知名企业都被纳入。而美方的认定逻辑也备受争议。工信部授予的小巨人、制造业单项冠军等产业荣誉，在美方的框架下，竟然被直接作为军民融合的佐证。自今年6月30号开始，美国国防部已不得与清单企业直接订立采购合同。从明年开始，间接采购禁令也将生效。面对美方的打压，中国企业开始转变应对思路。在2021年，小米被列入了1237清单，也就是1260H 清单的前身，随后起诉美国国防部，通过诉讼达成和解，于同年的5月成功移出。半导体设备企业中微公司也曾在2021年通过行政申诉移出清单，但2024年再度被列入，随后正式起诉，年底再次移出。从起诉到初步禁令，药明康德60天的司法博弈为中国科技企业出海提供了怎样的范本？面对地缘政治和政策博弈的多重不确定性，中国企业如何调整应对策略？这场博弈又将如何影响中国高新产业的全球布局？我们继续来听周密的观点。
0: 那么一些发达国家的政府修改他们的法律法规，做出一些限制和判定，我想这个对于我们的企业到海外发展啊，其实确实带来了很多新的不可测的风险。所以药明康德的这一次的应对呢，我觉得还是非常的有效的，通过法律的途径去寻求对于自身合法权利的保障。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企业需要去学习到的一点，在法律调查的过程中，我们的很多的诉求信息都可以被公众所看到。其实很多合作伙伴他们在创新链的合作中，他也是有着自身的判断的，但是这个判断有时候他也没有办法去应对啊相关政府的直接的压力，所以通过法律的方式去保障企业的合法权益，让我们的合作伙伴有更多的信心，同时去对于不合理的规定这个进行挑战的一个可行的方式，我们还是应该充分的用好国际规则，也给我们的发展创造更加有效更加稳定的发展的机会形成共同的利益发展的模式，形成相互支撑共同配合的发展的这种动力，我对于企业来讲可能是抵御大风大浪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模式吧。
1: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的10号早间7点34分，哥伦比亚发生7.5级地震，震源深度80公里。这是哥伦比亚过去的10年以来发生的最强烈的地震。截至目前，已经造成132人死亡，570人受伤。哥伦比亚政府已经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预计伤亡人数还将上升。中国驻哥大使馆当天发布消息说，目前尚未接到中国公民伤亡报告，并提醒在哥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次生灾害风险。地震来袭时，哥伦比亚多地震感强烈，晃动时间超过30秒。地震震中距离乔科省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约20公里，并波及了哥伦比亚西部多个城市，包括佩雷拉、卡利、基布多、马尼萨莱斯和亚美尼亚城。 初步统计显示，地震已导致全国1612所住房不同程度受损，7座机场基础设施受损，并暂停商业航班运营。这是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上周五宣誓就职以来遭遇的首个重大危机。
2: De las personas que se encuentran bajo los escombros, esa es la prioridad: rescatar a las personas que todavía están bajo escombros。
1: 乔科省是哥伦比亚最贫困的省份之一，房屋、交通等基础设施非常薄弱，救援人员正在通过各种渠道赶到震区，紧张搜救废墟之下的被困人员。
3: Donde observan un edificio de 4 niveles, el cual cae por completo, donde al parecer hay 2 niños todavía atrapados. Como acción primaria se rescataron 3 personas, 2 masculinos y 1 femenina, las cuales fueron trasladadas a centro asistencial.
4: Agua, hay energía y no hay tampoco internet, y la ciudad está prácticamente colapsada en cuanto a tránsito, en cuanto a agua, en cuanto a...
1: 哥伦比亚地质局表示，截至10号晚些时候，已记录到21次余震，并有可能发生更多余震。不过，本次地震没有引发海啸的风险。另据多家媒体报道，地震发生时，厄瓜多尔、委内瑞拉、巴拿马等国也有震感，但截至目前没有灾情。此次地震距离委内瑞拉2场强震过去1个多月。地质学家指出，尽管两国地震发生在同一构造板块区域，但相关地质和地球构造背景完全不同，并无直接联系。在哥伦比亚强震发生后，重灾区佩雷拉东北部的一座山体发生滑坡，并出现了泥石流。泥石流冲入附近居民区，造成恐慌，但尚不清楚是否造成人员伤亡。此外，该市的其他地区也发生了山体滑坡灾害，导致多条公路封闭，给搜救工作带来了挑战。据朝中社今天报道，朝鲜国际安保问题评论家发表文章称，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是再侵略白皮书，日本把否定历史犯罪和实现军事大国化作为国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进一步强化同美国等势力的同盟。日本在防卫白皮书中把朝鲜等周边国家描写为重大而紧迫的威胁，最大的战略挑战，企图使其扩军备武行为合理化。伊朗近日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释放双重信号，一方面表示与阿曼已就通航接近达成协议，另一方面对美国提出的重开海峡前提条件。分析人士认为，这些信号使得海峡重开面临新的考验。针对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0号在新闻发布会上指出，相关谈判进展非常顺利，富有建设性，双方已就新航道路线达成共识。他还表示，伊朗与阿曼将建立相关机制，除了监测船舶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通行外，还将在环保、海事服务、打击非法犯罪等问题上展开合作。巴加埃同时强调，美以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和美国试图强加给伊朗的一系列条件是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的原因。同一天，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国际社会应当就霍尔木兹海峡封锁所带来的安全与经济后果追究美国的责任。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回应说，在伊朗提出索赔之后，他也要向伊朗提出索赔，并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中。特朗普还称，美国实际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并已在该战略石油水道清除了伊朗布设的水雷。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恢复前景不明，引发市场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0号盘中持续走高，当日收盘时上涨约5%。分析人士指出，战事爆发后，中东地区多个产油国启用绕行霍尔木兹海峡的能源运输线路。但这些线路仅能起到分流和应急功能，短期内无法取代霍尔木兹海峡的核心地位。近日，胡塞武装频繁袭击政府军集结地，并波及民用设施。昨天，胡塞武装对也门东南部的一处政府军�阵地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士兵死亡，另有9名士兵受伤。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表示，胡塞组织频频袭击可能将也门重新推入全面冲突。 连续多日不再武装使用弹道导弹、无人机袭击也门政府军集结点和武器库，造成至少十几人死亡、三十人受伤。
5: 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你共赏午间30分。
6: 儿童成长。

0: 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好了，各位，今天节目就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上海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大雨到暴雨，27到30度。上海崇明小雨，26到29度。北京小雨，23到32度。广州多云，28到36度。福州小雨到中雨，27到34度。天津雷阵雨，23到33度。南京大雨到中雨，25到30度。苏州中雨转阴，25到29度。香港多云，28到34度。上海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大雨到暴雨，27到30度。
1: 受台风白海豚的外围影响，东海区浪高较大。下面请看航线和潮位预报。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国际电影节金爵盛典。

我来躺下。

0: 张过来张嘴。
1: 我其实不太疼。
0: 张嘴。有两个龋齿，其中一颗牙洞比较大，牙神经暴露。现在因为食物欠塞导致发炎，先清洗消炎，等炎症消了再做根管治疗。放心吧，我会轻一点。别紧张，你看头顶的灯，像不像那个兔子洞？爱丽丝透过那个有光的洞，到了另一个世界。

0: 可以了，回去以后不要吃太烫太辣的食物。对了，少吃甜食，回去好好刷牙。我给你开了漱口水，等炎症消了以后来复诊。
1: 谢谢医生。
0: 李尖尖。啊。

0: 都变成大姑娘了，还怕看演艺啊？哥不会走的，哥一直陪着你。这个月亮真是的，早跟我说是你不就好了吗？啊，
1: 我让他瞒着你的，我没想到你没认出我，我变了很多吗？没有，是我太紧张了，我就没想过那是你。
0: 哥，你穿白大褂真好看。谢谢
1: 夸奖，你也越来越漂亮了。嗨，我漂亮什么呀？我出去人家都说我是小孩，我去酒吧人家都要查我身份证的。哼，
0: 在我眼里，你最漂亮。
1: 谢谢，谢谢，谢谢捧场。
0: 对了，你回来，你爸应该很高兴吧？嗯，高兴。
1: 小哥的事你没跟我爸说吧？没有，他还不知道搞什么惊喜呢。啊，也不知道他要搞什么。
0: 他还不就是想太多。
1: 哥，你去忙吧。 别耽误你了，没事，
0: 我刚来，还没正式排预约，不耽误。哎呀，
1: 时间不早，我要去工作室了。
0: 都快中午了，要不一起吃个饭吧？
1: 不了，我也不太舒服，也吃不了。有事微信联系啊，哥微信联系。

0: 哥亲自来看你，感动吗？
1: 你可以不亲自来。哎，来这儿干嘛？这不是来视察一下你的工作环境吗？怎么样
2: ？New Smile，
1: 环境不错，不愧是一个高端的私立口腔医院，还出了自己品牌的电动牙刷。在这上班收入不少吧？
0: 还可以。
1: 在国外收入不算隐私吗？
0: 算。可是咱不是兄弟吗？对了，雨今天昨天回去之后又给你发微信了吗？

0: 我说你一点也不着急啊，李尖尖发现咱们回来之后一点反应都没有，
1: 那有什么反应？缠着你带他去网吧，
0: 他也不高兴啊。关键是，哎，
1: 怎么？你到底在准备什么惊喜？为什么不肯回家？哎，到时候再说吧，到时候你就知道。
0: 你是不敢回去吧？
1: 开什么玩笑？我有什么不敢回去的？我在搞事业，好吗？
0: 你爸给你钱了？
1: 赵国光不是我爸。
0: 厉害，找他才是。你还真是吃着别人的，用着别人的，一抹嘴不认账了。反正现在赵华光管不着我了，我爱干嘛干嘛。我这次回来就不打算走了，要好好的孝敬我爸，还要照顾李尖尖。
1: 这么照顾？就跟以前一样呗。
0: 都快9年了，李尖尖不是小孩了，怎么能一样？
1: 那我也是他哥。
0: 咱们俩算哪门子哥？一个是邻居，一个是继啊。刚走那2年还好，后来话越来越少，最后只剩下节日祝福。打电话也不知道说什么，翻来覆去就是注意身体，好好吃饭，人家见不到。
1: 也帮不上家里什么忙。咱们结盟吧。结什么盟？
0: 你装什么蒜啊？从小李尖尖什么事儿都听你的，你心里肯定有计策，想好了怎么把李尖尖重新收复回来。
1: 我没什么计策，我劝你也成熟点，
0: 调整好你的心态，
1: 感情是要用时间去经营的。
0: 你都已经说经营了，你怎么能没计策呢？
1: 好了，我上班了。不结盟是吧？结盟拉倒。不过我告诉你啊，我现在心里已经有非常好的计划了，到时候你别哭着来求我。早点回去吧，你爸很想你。
2: 走啊，注意安全。喂，这么快啊？啊好，马上过来啊。阿姨你好，我是联系你11点半做保洁的秦律师，对，新区深度保洁的那个，您到了吗？啊好，那我过去等你，谢谢阿姨。

0: 搬过来了，奇怪。
1: 干什么？你怎么进来的？
2: 我当然输密码进来的呀！我还想问你，你怎么进来的呢？
1: 我也输密码进来的呀，这是我家。
2: 怎么成你家了？
3: 房子租金本来一月3000块钱，别人早都订好了，你非让我去帮你结个户。哎，一个两居，你花了4000块钱，你都能搬到市中心去了，
1: 跟李尖尖住对门多值啊！
3: 你就是钱多了烧的慌。哦，对了，那个房东交代了啊，要是原来那租客找上门来，你就说是他亲戚，刚好回来工作，所以这房子就不往外租，听见没？
1: 哎，知道了，上网烦死了。啊啊，对，我是房东的亲戚。我因为回来工作，所以这房子租给我了。
2: 亲戚，
1: 我是房东外甥，他没跟你说吗？你要不打电话问一下。
4: 哎，房东你好，
2: 我是。
5: 哎，齐小姐是吧？我正要打电话给你呢。那房子我没办法租给你了，我有一个亲戚突然从外地过来工作，自家有房子，肯定不能让他到外面去住。你呢，把账户给我，我马上把定金给你拿回去。
2: 您怎么这样？我们之前明明说好的。
5: 哎，实在对不起啊，我现在正在开会哈，先这样吧。
2: 哎，我。

0: 这儿走了，没走。
1: 不是，我已经跟你说的很清楚了，你怎么还不走啊？
2: 那个，我们打个商量呗。这房子我盯很久了，这对于我来说真的很重要。你能不能搬出去？这附近我熟，我可以帮你租房子。
1: 你干嘛非得住这儿啊？这房子对我来说才重要呢，离地铁口多近啊！
2: 我实话告诉你吧。 这房子是我暗恋的男神租的，我就是帮忙联系的。他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我，他今天晚上就搬过来了。我要是把这事儿都搞砸了，我怎么有脸见他呀？这爱情还没开始就结束了，您说是吧？
1: 你结束了关我什么事儿啊？
0: 大哥，我今年都25了，我还没谈过恋爱呢，我妈都不给我相亲了。我都想好了，他只要来了我就天天给他做饭。您出来，我跟你讲讲。
1: 冷静。 我告诉你，我一大晚上没穿衣服啊！
0: 你先出去了，
1: 我出去了，你再不走，我出去了啊！
0: 来来来，我现在就出去。

0: 姐，我找到那个咖啡厅了，它好像是个新开的咖啡厅，就在我们以前高中的附近。
1: 老板在展厅看过你的作品，你们好好谈吧。
0: 好。

0: 小哥，你有什么你不能好好说？你还吓我！
1: 我没吓你啊，我这是为了给你准备一个，当当当当，
0: 当什么当啊？刚刚外边电闪雷鸣。
1: 哎，我也没想到会下雨嘛。我想的是你一进来，你看到这些，啊这些，还有这些，是不是特别喜欢啊？
0: 你不觉得现在这样特别像恐怖片里的场景吗？没有啊，我觉得很罗曼蒂克啊。哼，那你为什么要骗我呀？你还把人家店都给包下来？
1: 我没骗你，我是要你的木雕放来店里镇店的，这店是我开的，我是店长。我这回国3个月没联系是干什么？不就是为了筹备这开业吗？
0: 我心里想的是，等开业之前给你还有爸打电话，告诉你们有免费的咖啡券和蛋糕券，让你们过来之后呢，哎，发现这个店是我开的，惊喜不惊喜，意外不意外？想法不错，
1: 是吧？<笑>
0: 但是我爸很忙，他肯定不会来的。
1: 但是你肯定会来啊，免费的蛋糕券。
2: 我只要听到免费送券四个字，我就会把电话挂了。
0: 这样啊，
2: 对啊，今天那种推销电话多得很，骗子才会这样，谁傻谁来。
1: 哎，可是李尖尖，你看，你小时候不是最想当的就是甜品店的店长吗？蛋糕随便吃，奶茶随便喝。来来来，尝一尝，这是小哥做的。哎，
2: 我今天看牙了，我不能吃这个。
1: 这是我特地给你做的，你尝一尝嘛。
2: 不吃了，不吃了，不吃了！
1: 一口一口，就一口，尝一口吧。好吃吗？来，好吃，再吃一口。来，来来来，
2: 我真的不舒服，不能吃，
1: 你就再吃一口，
2: 我不能再吃，不舒服。
1: 对不起啊，不，
2: 我对不起，做了这么多，但是我的确不太舒服。啊，哎，对了，啊，你那个木雕你想放哪里啊？啊，我放前台，最显眼的地方。要不这样吧，你不要那个木雕了，我重新给你挑块好料。
1: 给你雕一个三足金蝉送给你，做生意嘛，图个吉利。你送给我呀？嗯，你不也请我吃蛋糕了吗？啊。雨婷，
2: 哎，我回工作室了。
1: 啊，你要不再坐会儿吧？
2: 我不坐了，还有事儿呢。
1: 哎，不，那我送你。
2: 不用不用，你坐你坐，你忙你的，我先走了啊。
1: 那路上小心啊！
2: 啊，再见再见。

0: 什么情况？连电话都不接了，太无耻了吧！谁无耻了？房东。咱们房东还行啊。不是我们房东。那是谁房东啊？
1: 你今天就穿成这样去见男方家长啊？
0: 啊，对方要求的。
1: 怎么样？好看吧？韩灿，我跟你说个事儿呗。嗯。今天我代理芊芊去看牙医了。那个牙医就是凌霄。
0: 凌霄？
1: 啊，
0: 就是那个新加坡的学霸凌霄。
1: 啊，
0: 你跟他一直有联系啊？
1: 啊，他今天回来了，入职了口腔医院，
0: 干嘛李尖尖自己不去，要你带着去啊？
1: 李尖尖要知道是他哥，他能去吗？啊，人家自己不去，你操你们的闲心啊！白眼狼，都是白眼狼，还有去英国的那个，
0: 完完全全的白眼狼，认贼作父。
1: 你知道情况吗？你就这么义愤填膺的，
0: 他们家不一样，他不是你想的那种人。
1: 你别胳膊肘往外拐好吗？这种人就应该见一次打一次，
0: 就稍微冷落一些嘛，又没接触。你跟我说，那个凌霄在哪上班？我到网上雇10个群众演员去他医院门口堵他，轮番跟他表白。
1: 表白？
0: 我要气死他！
1: 你别气他了，你不是要见他一次打他一次吗？
0: 凌霄马上就来了，你要不要把你这身职业装赶紧换下？要不打人都不方便。
1: 他怎么还追到家里来了？要不要换？当然不换。我在我家，我想穿什么就穿什么，我不裸奔都算对他客气的。他来了我也当他是空气，不存在。行，真厉害。凌霄，
2: 哎，
1: 进来。
2: 尖尖还没回来，让唐灿在家。喝些。好。谢谢。帮我
1: 把门带上哦。对不起，我介绍一下，这是唐灿。在你们毕业的时候，我们关系还不好，所以你不认识。这是凌霄。你好，唐灿。
2: 你好，叫我娜米。泡茶去，最好的红茶。那我也去收拾一下。我
0: 帮你。对了，你说对面房子不租了是怎么回事？对面房东家来了一位亲戚，说要把房子租给他，就不愿意租给我们了。对面那个房子，那不是我男主角租的吗？
3: 是不是说好了，昨儿晚上你请我吃火锅，怎么买单的时候你又跑厕所去了？
4: 谁跑了？不是，你不知道我胃肠功能紊乱，对吧？哎，行了，今天这顿我请了啊，别跟我抢单啊，随便吃。我终于知道你们有钱人为什么有钱，是真抠啊！
3: 这就是你说的庆功宴。
4: 庆祝什么功啊！我给李尖尖啊做了一大桌的甜品，他就吃了一口。哎，行了，不说那些别的，来，先吃两串海鲜垫垫肚子。海鲜？这不是海鲜吗？海里的挺新鲜的呀。怎么着？你妹现在五行不缺钱了？你说如果她真不缺钱，那怎么办啊？
3: 我现在我都不知道她喜欢什么。你不说凌霄回来了吗？她那边什么情况？哼，凌霄回来有什么用啊？从小啊，李芊芊就和我最亲，跟我都没话说，跟一邻居家的哥哥更没戏。
4: 你告诉李芊芊住她对面了？
3: 还没来得及呢。
4: 你说你早点回家多好，非要搞什么惊喜？你爸有经验还能帮帮你。你看你现在踩了多少坑？
3: 你懂什么呀？

0: 我们家这么大，弄一个店多累啊！我要是告诉我爸，他肯定不能让我一个人盯装修、跑手续什么的。我不想让他太累啊，而且啊，我这么多年一事无成的，我没脸回去。
1: 行了，回来了。我今天碰见我哥了。我知道啊，你知道什么呀？我还看见我小哥了。啊？应该说，昨天我就看见我哥和小哥了。昨天。
2: 那个抓我胸的变态，就是我小哥。变态！这也太精彩了，去国外几年回来，突然变态啦！
1: 哎呀，误会。哎呀，我哥昨天知道了这个事儿，就赶去了派出所，所以我们仨就这样碰面了。我想着说偶尔见一下也没有关系的呀，但是我今天我又见到了，而且他还说他要搬到我们对面。
2: 多好的事儿啊！你说是不是？
3: 好什么好呀？好尴尬呀！
1: 头皮发麻的那种尴尬。我们现在坐在一起都不知道该聊什么。
2: 是啊，
3: 谁说不是呢？
1: 你别胡说八道的，有什么不熟啊？不是经常通话吗？
3: 也没有经常。
1: 就是偶尔发发微信，都说的是你吃了吗？吃什么呀？注意身体，别太累，全是这种车轱辘话，就特别模式化。那你要是坐在一起，这些话都不够说的呀。我现在跟我那些初中同学见了面，就听他们聊孩子，也没话说。
3: 那是因为没有生活在一起。
1: 那个人回来了，总比没回来的强，对吧？可是，这么说吧，就好比是两罐黄桃罐头。
3: 你一看日期吧，过期了，
1: 但是你要尝一尝，也还能吃。但是这不是边吃边别扭吗？
4: 这过期的东西肯定是不能吃的。啊！
3: 哎呀，头疼！你别踹我，我牙疼。
4: 亚一饭有一个周期，第二天吃饭记得漱口吃消炎药。

0: 哥，您打算什么时候搬过来？
1: 我订的房子被房东租给他亲戚了。对面搬来一帅哥，你认识吗？
2: 不认识。
1: 哪比得上月亮的进度条啊？都直接看见人家的裸体了。
0: 我不是，我没有。
3: 你别瞎说，
1: 是你自己说的呀。
0: 看见男主洗澡的经典桥段，
3: 在偶像剧中都是无法超越的经典。不，我在电梯门口的相遇根本没分。啊，不，其实我是想要把他赶走的。
0: 赶什么走啊？人家亲戚租的房子。
1: 这小区应该还有别的房子出租吧？
3: 那不是没有合适的吗？再说哪有咱们对面方便？
4: 按秦明月的说法，那个外甥应该是一个人住，但那是两室的房子。
1: 刚工作的人一个人负担房租，应该也不容易吧？你是想要合租？
3: 对。
1: 好，那我去帮你说。
0: 不能再给你们制造见面的机会。我去化妆。
1: 大晚上你化什么妆啊？
0: 我没死。

0: 你好，
1: 唐灿。真是做梦都没有想到，你居然是我的邻居。
0: 我去，他怎么知道的？
1: 上次在电梯口遇见，我就觉得你特别眼熟。
0: 大意了。
1: 很像我下一个男朋友。
0: 你干什么袭击我？放！

0: 那房子本来被租出去了，我就找朋友跟房东问，给他加钱，必须加钱。别人租3000，我给他4000。要是有人来呢，我就说我是房东的亲戚回来工作的，结果完没骗过。有钱钱了不起啊？嗨，我这不就是为了离李尖尖家近点，方便照顾他吗？之前那个房子是我租的，你租的？那上午那女孩。
1: 老天保佑，还好不是我。哦，
2: 原来你说的那个，
1: 志刚，你居然冒充房东亲戚，心直恶劣，闻所未闻，简直令人发指。
3: 大哥。

0: 你这么老自己进来啊？我有密码呀。就是我刚刚泼你水，我想跟你道个歉，对不起。啊。
1: 但是我就是想来跟你声明一下，今天我跟你说的话，你一个字都不许告诉凌霄。
0: 为什么呀？你喜欢他就应该跟他说清楚啊。
1: 现在还不是时候。反正你不许跟他说啊！如果你要跟他说的话，我就说你生理有缺陷。
0: 你这不是造谣呢吗？
1: 反正这屋就我们两个人啊，我说什么都行啊。
0: 不，我记得你高中不是这样的人啊。干嘛？

0: 林香，
1: 可以进来吗？
2: 当然可以啊。林香来了，好好聊。好啊，
1: 去吧。还不错，现在是我家了，我们合租吧。
0: 你要是求我的话，我可以考虑一下。
1: 求你，
3: 同意。
1: 过两天我搬过来。
0: 帮你搬行李啊？不用了，行李不多。哎，等会儿，这房租咱们得要回来吧？
4: 当然，哥不能让你白白给别人当外甥啊，他多出的房租，咱们一分不少得要回来。
0: 不是，谁是外甥啊？
5: 都几点了，赶紧回家吧。
0: 我困了，陪你待会儿。等儿子就说等儿子，少拿我说事儿。等他干什么呀？这回都回来了，不是什么时候想见什么时候见。
5: 真想见呢，甭让孩子住外面了啊！搬回来挺好啊，天天见。
0: 哎呀，还是住出去吧。我这些年啊是住毒了，哎呦，这铆钉的回来这么大一小子，成天在你眼前晃来晃去的，我这看着你都心烦。
5: 烦烦，我这光看你这嘴角的里后耳根子那儿去了，还叫。
0: 哎，这个我倒觉得凌霄啊，跟那个尖尖结婚，哎，挺好的事儿，般配。
5: 这都什么年代了，你这还包办婚姻呢？
0: 什么叫包办婚姻呀？这叫肥水不流外人田。哎，我看这小子对尖尖有意思。哎，
5: 哎呀。
0: 我说你是不是被前妻传染了？别想当媒婆啊！我给你粘一痦子得了。<笑>
5: 李爸，
0: 哎，回来了。
5: 爸，你怎么在这儿？明天一早不是还得上班吗？
0: 啊啊！我早就想上你了，你李爸非拉我在这陪他聊天。
5: 对，我空虚寂寞冷，非得让你陪。<笑>
0: 哎，你站着干嘛？赶紧回去吧，早点睡觉。 回去吧，啊！还
5: 要点没搭错。刚擦完，呸呸，踩脏了。你赶紧回家吧。
0: 就是你，说说你站着也碍事儿。那赶紧回去洗澡去啊！我一会儿就回去。<笑>
5: 好，先回去了。哎，
0: 怎么还说孩子碍事儿？嗨，我这顺口一说，
5: 情商太低。
0: 说谁情商低呢？你情商才低呢。
5: 你倒自己蹦出去啊！别给我踩脏了。你也就这点小伎俩治我。
1: Morning， 李尖尖。早上想吃点什么？小哥去给你买。我现在太亢奋了。早啊，李尖尖。想吃点什么？我这什么也没有。你那边想吃点什么？ 你这边想吃的，你这里想吃的什么？你想吃点什么？你想吃点。

我说大姐们，这都凌晨1点了，你们长得本来就丑，还不睡啊？

0: 难道就这样一生生的错过了吗？
1: 想太多了吧，说不定人家都结婚五年，儿女双全了。
0: 真是该出现的不出现，不该出现的扎堆出现。谁是不该出现的？你这么说就过分了吧？人家好不容易回来团聚呢，
1: 还团聚呢。
0: 兄弟姐妹长大了，本来自然就要分开，尤其是结婚以后，各自组成各自的家庭，那就变成亲戚了。搞那么热络，还住那么近，有必要吗？
1: 有必要啊！兄弟姐妹感情好的有的是啊，住在一起也互相帮忙嘛。
0: 你给我举个例子，兄弟姐妹感情好，结婚了之后还如胶似漆的例子。
1: 这原写的还如胶似漆呢，
0: 请举例。举不出来吗？
1: 我想不出来，就代表没有吗？像李尖尖他们家这种情况确实少，但是有啊。你不能太武断了。
0: 我武不武断不重要，重要的是当事人怎么想的。人家还没说话，你一个人演全场，合计这好人全是你当了。
1: 李尖尖，你也这么想的吗？我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儿了。
2: 不是。
1: 听听，
2: 但是我觉得火山姐说的也对。
0: 你听听，
1: 不许两边倒。心里怎么想的？哎
2: 呀，我们以前感情的确是很好很好，但那不是年纪小玩在一块儿吗？可是后来，我还在上学的时候，我的确是期待过。我期待他们哪次放假能回来一趟，不也没回来吗？慢慢的也就忘了。那现在他们突然一下回来，弄得我很不自在，我很尴尬，就是感觉特别陌生，跟之前的感觉都不一样。
3: 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
5: 妙可蓝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3: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7: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3: 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3: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8: 九小姐，大奶奶说丢了东西，现在要各处搜捡呢。
9: 搜捡？
8: 若翻出这种脏东西，能有好？你可别连累我们。
10: 大堂嫂，可有找到你的经书？
11: 你们都没看到，包庇他有什么好处？
12: 大奶奶的经书是不是落在院子了？
10: 你。就不要在这里打扰了，跟我走吧啊！

0: 许两边的，心里怎么想的？哎
1: 呀，我们以前感情的确是很好很好，但那不是年纪小玩在一块儿吗？可是后来，我还在上学的时候，我的确是期待过，我期待他们哪次放假能回来一趟。不也没回来吗？慢慢的也就忘了。那现在他们突然一下回来，弄得我很不自在，我很尴尬，就是感觉特别陌生，跟之前的感觉都不一样。
2: 他们走的时候你才高二，你想想我们那些高中同学，要现在见了面可能名字都叫不出来。
3: 但是这跟高中同学能一样吗？
1: 所以我现在才特别难受嘛，我别扭死我了。但是呢，如果我们要是不好好相处，我爸和林爸肯定就不开心。
4: 博山姐刚刚给了我一个启发。
2: 什么启发？
4: 什么启发啊？
1: 跟你们说啊，
4: 我每次跟我爸回老家祭祖，那些亲戚啊，越是不认识的，越是不熟悉的，他们越热情，越和气。那我要是把他们俩当成几年不见的远房亲戚，不就好了？
2: 对，就跟我面对客户一样，人生如戏，全靠演技。改天我给你培训一下。
3: 远房亲戚，这怎么操作啊？
2: 很好操作呀，热情、客气、笑，三个要素。
1: 好，我已经理好了，回去睡了。哎呀，明天我就给我的那两个远房亲戚打电话回家吃饭，让我两个爸爸都开心开心。哎，早点睡，出。
3: 瞎出主意，
2: 你才是。
5: 哦，来了。
1: 这么早啊？
4: 上周五是林爸的生日，但是他家。

0: 我们就忘了给他过了。今天我给我爸打了一个电话，我们打算晚上跟他补过。你蛋糕做的这么好，要不要展示一下？
1: 哦，好。
0: 那所以在今天晚上之前，你要不要告诉他们你已经回来了？
1: 哦，是是。
0: OK。你不会还想着要给我爸惊喜吧？不用不用，你只要正常回去，他们就惊喜的要死了。
1: 是吗？那你惊喜吗？
0: 惊喜啊！我特别惊喜。我去工作室了，我们回见。
1: 啊，那我晚上去接你。
0: 不用，晚上见。
1: 啊，路上注意安全。
0: 不会还想着要给我爸惊喜吧？
1: 我爸？什么意思？

0: 哎，姐姐，周淼今天社团有活动，要请假一天啊。
1: 你自己招的人自己管好就行了。你看看这线条，多流畅，多倔强，帝王之相啊！哎，
0: 咱们囤的料够多的了，仓库都快放不下了。哎，我警告你啊，没雕完这些不许再去看新料，没钱啊！我加油。
2: 李尖尖，我们谈恋爱吧。

0: 咬合一下试试，还是有一点。林医生，有个叫陈婷的一直打你的电话，不会有什么急事儿吧？不用管。
1: 先用这两颗零食呀，等烤瓷牙做好了，我们会打电话联系你。
2: 好的，谢谢医生啊。

0: 我跟你说过了，让你晚上刷完牙之后不要去吃巧克力。他不听，现在满口牙都坏了，连豆腐都嚼不动了。我们必须去看医生，知道吗？
1: 小朋友，你不看医生的话，牙齿会坏掉的。
2: 别怕，医生会把你牙齿里的小虫子都消灭掉，到时候你吃多少巧克力都可以。送给你。
1: 谢谢叔叔。小朋友，那我们现在去看医生好不好？小朋友，你是不是喜欢这个医生叔叔啊？那我们让他给你治好不好？
2: 那我来吧，小松就送患者了，麻烦你帮我准备一下。
1: 好，没问题。
2: 要一杯冰美式，谢谢。
1: 好的，再加一杯热美式，一起结。嗯，
3: 好的。
2: 你好，林医生，我叫冯西西，你可以叫我西西。
1: 你好，
2: 谢谢你帮我搞定那个小朋友啊，我最怕小朋友了。
3: 别客气，冯医生。
2: 看不出来你挺会对付小孩子的嘛，有什么技巧传授一下？
3: 我有一个妹妹。
2: 哦，怪不得，我是独生女。哎，你那个怪怪的玩具还有吗？给我一个呗。
3: 还有三个，回家要给我妹妹玩。
2: 你妹妹几岁了？
3: 25。
2: 哦，我就要一个。
3: 不巧，还有个弟弟。
2: 你弟弟也25？
3: 不是，27。还有一个我。

0: 哦，你就是不想给我就对了。
1: 两位的咖啡，
2: 哎，谢谢，
3: 谢谢。

0: May I help you?
1: Huh?
0: Yeah, I get this. I can do the introduction. Okay, this restaurant offers soup noodles with pork rib, soup noodles with beef brisket, noodle mixed with skillet oil and soy sauce, noodles with meat sauce and peas. You know, if you can't eat chili, you can ask for no chili. That's fine.
2: 我听不懂你说啥子，你能讲中文没得？
0: 你不是外国人吗？
2: 我是四川人。
0: 啊，四川人。不，我看你看菜单半天，我以为你。
2: 我是天成子，算是真爱，不得行吗？
0: 啊，得行得行。啊，算了。
2: 给我一碗三鲜面。
3: 好。
2: 哎，说的，还是牛腩面吧。
3: 牛腩面25块钱。大师傅，牛腩面一份。
4: 哎，好嘞。
2: 啊，谢谢。
3: 你在国外留过学吧？英语可真好。
0: 啊。
3: 想吃点什么？
2: 想吃。
3: 我猜你应该想吃糖醋排骨面。这个是你吧？
0: 啊。
5: 老板说过，小天喜欢吃甜的，喜欢吃面，小喜欢吃肉，他独创这个面，三都喜欢吃。这个面菜单上没有。除了你们吃中国
0: 的，那行，那我就吃这个。

0: 这么久没回来，不如给你爸磕一个。啊！
1: 哎呀，你这开什么玩笑？这孩子不真当真了，
0: 没磕呢。
1: 没。
0: 越来越长，
1: 我跟你说。

0: 有灵感了吗？那要不晚上我带你去唱歌吧，放松放松。
1: 不行，晚上有清晨我加油就回家。
0: 好吧。
2: 学姐，嗯，我是不是应该谈个恋爱了？
0: 应该啊。
2: 是吧？你想啊，你都25岁了，天天蹲在木头堆里头，连个恋爱都没谈过，太不艺术家了。
0: 好像也是。
2: 什么叫好像也是啊？就是。你看你最近灵感都枯竭了，也没什么创造力了。爱情这个东西吧，它有时候能带给你那种新的刺激。你看那些男性的艺术家，不都是以女朋友为题材创作的吗？
0: 好像有道理。嗯，
2: 哼。哎，不过你身边什么时候出现了我不认识的男人了？
0: 网友。
2: 网恋啊？嗯，太不艺术家了啊！
0: 不是网恋，是网友。你知道的，我认识了好多年那个然。
2: 哦，他啊，
0: 这回艺术家了吧？
2: 太艺术家了。见过面了？
0: 没有。上次我们不是约在展厅见吗？后来闹了个乌龙，我就去了派出所，就没见成。
2: 很好，但我觉得他不太行。
0: 为什么？
2: 我从他的作品里呢，感受到了他对女性的那种近乎神话的崇拜感。嗯，这种崇拜感是很美，但是特别脆弱。以我多年的恋爱经验来看呢，像他这样的人。应该会长得特别丑。哎，听我的吧，先看照片，必须得是那种前置摄像头无美颜的那种。干活了。

0: 我的天！哎呀，愣着干嘛呀？快进来！
1: 哦，
0: 来，东西给我。
1: 哦，哎呀。

0: 子秋啊，
1: 哎爸，
0: 你那个咖啡厅是开在哪儿啊？
1: 啊，就在以前那个高中那条街上，本来也是个咖啡馆，可是后来呢，人家不做了，就转让给我了，我就重新装修了一下，过两天就开张了。哎，对了爸，到时候你和凌爸去看一下呀。哎，其实我本来想给你们一个惊喜。哎呀，
0: 你回来就是惊喜。哎，你说你啊，你不早跟我说一声，你早跟我说，我还能帮你跑跑建材城。
1: 我这不告诉你啊，就是怕你操心，你肯定什么事儿都管，怕你太累着。
0: 这种事儿，他累也开心，
1: 我就不想让你累着。

0: 子秋啊，哎，那你这次回来，你爸那边怎么说呀？
1: 什么爸爸？他管不着我，再说你才是我亲爸。
0: 是，话虽这么说，但毕竟这几年的学费啊、生活费，都是他给你掏，你这心跟人家走不近。
1: 但也别伤人家心。妈，我知道，咱这家能不能不提他？
2: 好，不提，不提。
1: 哎，这冰箱还用着呢，都有多少年了？
2: 啊，这没坏，这不就一直用着吗？
1: 现在不都流行什么零度保鲜了吗？ 我给咱家换一个。
2: 哎，别，这挺好的，这别一回来就乱花钱，这也没噪音，这不起霜呢，这用着呢。

0: 爸，嗯，我这屋有人住啊？
1: 明天上午，小金来了个电话，神神秘秘的，说今天会多来一个人，我一猜就是你，
0: 这怎么能猜到啊？

0: 又想儿子呢？昨天回来一个，另一个什么时候回来啊？这另一个在英国呢，这坐飞机都得十几个小时，哪能说回来就回来呀？哎，
1: 哎，
0: 哪个帅？
1: 这个，有点眼熟，好像在哪儿见过。
2: 哦，我想起来了，这个是你儿子吧？
3: 你这能放大吗？
2: 是子秋，
1: 我都看到他好几回了，他怎么不回家呀？
2: 想当初刚把你从乡下接过来的时候。

0: 你这到家之后，什么活都抢着干，生怕我给你送回去。你这孩子呀，就是心思重，什么事都爱往自己身上揽。
1: 我这不是说了，毕业完就回来吗？这也没回来，认了个有钱的爸，一走就是好几年。我觉得这事儿搁谁心里都会觉得寒心吧。
0: 咱不是一直通电话吗？我有埋怨过您吗？啊？你怎么能这么想呢？
1: 我知道您没埋怨过我，但是我就自己觉得吧，我觉得您都白养我了。
0: 白养？哎呀，这父母啊，都希望自己孩子好。这孩子好了，哪有什么白养不白养？这你要是学坏了，出去祸害社会，那我才是白养了。你爸我读书少，这一辈子也就围着锅台转了。我就希望孩子能多读点书，将来能飞得高点。哎，退一万步讲，这飞得不高也没什么。只要是开开心心过一辈子就行。而且这我还年轻，这个守着个面馆，这日子过得有滋有味的，你说你替我操什么心呢？哟，这怎么说着说着眼圈还红了？
1: 没有，不太舒服
0: 啊。对对对，没有，这大风刮的。
1: 啊，你说你也是，你说别人家的父母都希望自己子女成凤，怎么到你这儿就希望自己儿子开开心心呢？就这么简单啊？
0: 哎，这可不简单。这人要想一辈子开心，这没人能做到。
1: 爸，我就爱跟您聊天，跟您说话怎么说都说不够。
0: 得，那就常聊。哎呦，你说聊天就聊天，你抠什么手啊？那指甲都抠秃了。你要手闲的没事，你帮我摘摘菜。哎，这以前不是特爱给我打下手吗？哎呀，真好，你回来了，这凌霄也回来了，这一家人就又团圆了。真好。哎，什么时候搬回来住？
1: 我就不回来住了。啊，我在李建建对门租了房子，我跟凌霄说好了，我们俩住一块儿，就跟以前一样，照顾李建建。不过也离得近，能经常回来。啊，
0: 行，这样行。
1: 爸，反正我这次啊，我就哪儿也都不去了，就守着你们。
0: 哎呀，别天天守着，老见也烦。
1: 爸，你可不能嫌我烦啊。
2: 姐姐，哎，
3: 钱婆婆，
2: 哎，你回来啦。
3: 您要去跳舞啊？啊，
2: 是，他们让我去领舞，说我要不去组织不起来。哎，姐姐，我听说你两个哥哥回来了。
3: 啊，
2: 哎呦，这下你爸就等着享清福吧。要么说呢，咱这院子里啊，就是你爸是最有福气了。哎，回头婆婆请你们全家吃饭。
3: 哎，好，婆婆再见。
2: 哎，再见。

0: 来，小哥背你过去，小哥力气大。
1: 可哥说他去拿雨鞋了，让我们不要动。
0: 哎，他那么久没回来，一定是回家偷吃鱼丸去了。来，上。

0: 哎呀，谢谢二老师，真是，多懂事啊！哎，爸，这是你的。哎呦，我有啊！我过生日，你给他买什么礼物啊？
1: 这不同款吗？
2: 真是孩子的心意吗？
1: 看怎么样？哎呦，这好看呢！
3: 可以啊，香鸟啊，你这
1: 燕子，你燕子不是鸟啊？
3: 哎，鸟，这样你让你，哎，这不是太年轻了？
1: 没有，特别合适。
3: 合适啊！我试试，
1: 你先去，这是我给你买的包。
3: 哦，谢谢小。
1: 怎么了？打开看看呗。
3: 这太贵了吧？
1: 不贵不贵，哎，你放心吧，等小哥以后挣更多钱，想买什么买什么。
2: 这拿着这么个小包，能多少钱呢？就跟你哥客气什么呀？拿着。
1: 行，那就谢谢小哥了，就这一个就够了。哎，客气客气客气。哎呦，你看你这，你也没空，说你回来，我没给你准备礼物。
3: 无所谓，我也没准备你的。
1: 那行，
2: 快这收钱。
1: 你穿吧，哎，多好看啊！
4: 我脚大，火锅开了，爸爸们、哥哥们，吃饭了，先吃饭，先吃饭。哎，吃饭，吃饭，吃饭，你脱了，脱了，先搁着。
1: 开锅了。
4: 哎，我跟你们说啊，那个蟹是爸一大早去市场买回来的，膏肯定特别多。
1: 哎呀，今天你们零爸过生日，我本来说我好好炒几个菜，嘿，瘦性脸偏不，非得吃火锅。
5: 我每年过生日不是都吃火锅吗？啊，红红火火，热热闹闹。
6: 昨天我刚给小天一过牙，炎症还没消呢，不能吃辣的。
5: 你都给小天治牙了？啊，凌霄学的就是牙科，这不是就是因为尖尖从小一进牙科诊所，哎呦，鬼哭狼嚎，那嚎的八百里外都能听见。凌霄就是为他学的。哎，这下好了。
1: 咱们家今后谁牙不好，哎，咱找咱们医生，咱有大夫了。哎，哥，以后就麻烦你了，以一针代酒，敬你一杯。哦，对，林爸，那个我给你做了生日蛋糕，我上我做，我给你拿去。
5: 哎呦，
1: 你做的啊？
5: 啊，
4: 这不是电话都跟你说了吗？人家现在学做甜点的，
1: 哦，
4: 要做甜点师。
1: 这以后小坚更离不开的小哥了，行吧？生日快乐！谢谢二老，
2: 亲手做的，你看，哎呦，谢谢二老。
4: 以后也麻烦小哥了。哎哎，蜡烛呢？得许愿插蜡烛许愿吧？
2: 对对对，我去拿蜡烛。
1: 啊，没事，我去。
2: 不是你这疤什么意思啊？
4: 没事，你坐下，我去拿蜡烛。
2: 不，什么叫没事？你这么大个疤什么意思啊？
4: 什么疤呀？什么疤呀？我看看，我看看什么疤？就肩膀上，
2: 快快快！哎呦，我看看，
4: 天哪！我这么大一块疤，怎么弄的呀？没事，就是不小心烫了一下。烫了一下，怎么烫的呀？什么时候烫的呀？
2: 哎呦，你说这么大的伤，你怎么也不跟家里说一声呢？
4: 这不是离得远吗？跟你们说了，你们也是干着急。上次爸出任务，从楼梯上不小心摔下来。 腿摔断了，还脑震荡，要不是我发现时间表对不上，拒绝问你们，你们不也是不告诉我吗？
1: 等会儿，林爸什么时候摔断腿，脑震荡了？怎么都不告诉我呀？我怎么不知道啊？
6: 告诉你有什么用啊？你能回来照顾啊？
1: 我。

0: 你看他都开成什么样了？
1: 对，
0: 快吃快吃快吃，
1: 快吃吧，
0: 吃火锅吃火锅，
1: 吃吧。
2: 哦，对对对对，啊、吃火锅吃火锅吃火锅，来来来，
0: 来吃个丸子。林妈，你女儿今天给你组了这么一个局，开不开心？
2: 当然开心了。
0: 是啊。
1: 这肉是你买的还是菜是你摘的呀？啊，怎么就成你组的局了啊？
0: 别闹了，耳朵正啊！你这耳朵年我嫁给谁？
1: 你两只耳朵能嫁出去？
0: 不是你亲生的吗？
2: 是我亲生的，我亲生的啊！
1: 得了得了，赶紧吃！哎，凌霄，吃丸子呀！我特意给你弄的啊。嗯，
3: 好。送你的礼物，我回你个大礼。

0: 我提前两个小时下班，到时候我就搬过去。哦，没事儿，那你不用送了，上去吧。啊，
1: 不送你们打车。哎，不用，坐我车就行。你买车了？啊？嗨，
0: 一个车没多贵，我把车就停在面馆门口了。走吧。
1: 车不错，可爱。嗨，这车就是我在网上淘的二手，看着旧了点，但其实挺好用。你看这，挺好。哎，这车载重，应该刚好够咱们俩的。我骑慢点，来，上车。嗨，没事儿，这是小意思，整一下就好了，没事儿啊。
2: 我带你去打车。
1: 不用了，我自己去就好。谁呀？我男朋友，我先去前面打车了，拜拜。喂。李先生交男朋友了？我去。哎，李先生，你等我。走了。我这……哎哎。
2: 我现在打车，师傅走。嘿，那挺好的呀，这不就是你想要的感觉吗？哎，我本来是想找你聊我哥他们的事儿，他们回来了。对呀，就是去外地上学的那两个哥哥。 他们现在搬到我对面住了，哎呦，好麻烦呀。

0: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请稍。
1: 我现在对他们的感觉吗？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太敏感了啊，我觉得。

校，去你爸爸那边玩怎么样了？我给你打电话你也没接，是不是因为跟同学在一起玩不方便接电话呀？你不用惦记我，你也不用惦记你那捣蛋的妹妹，我都已经跟她说了，不让她给你打电话烦你，让你好好玩。不过你也别玩太久了哈，休完攒了两年的年假啊，就早点回医院，别让领导对你有看法，影响以后的工作，你说对吧？哦，对，还有昨天啊，我路过书店的时候买了几本新菜谱，反正我在家也没什么事儿，多学着做几样菜呗。现在我唯一能做的也就是照顾好你们兄妹俩了。还有，你不是喜欢李海潮做的菜吗？你问他一下有什么秘方没有，回头我也学一学。你要是喜欢什么特色菜呀，啊，你都发微信告诉我，随时随地都可以。

0: 谢谢。
1: 那这么说，晚上不回来住了？
2: 你说慢吃啊。
1: 行，你记着，经常没事打个电话。
3: 好。谢谢爸。
1: 吃点肉，又瘦了。
4: 小朱啊，哎，两碗海鲜面啊。
5: 好嘞，钱姨，您随便坐。
4: 哎，好。
6: 有位置吗？
7: 哎，钱姨、何姨，坐这儿吧。
4: 哦，和平也在呢。啊，哎，和平啊，听说你儿子回来了。
7: 回来了，这不这坐着了吗？
3: 婆婆，钱妈。
8: 这小凌霄竟然长这么大了啊！在街上我可认不到了。
4: 哎呦，这孩子是长得越来越帅气了啊！
7: 帅什么呀？不就长得一般人吗？哟，
4: 这还是一般人啊？咱们凌霄是医生哎，这职业又好。哎，这要是放出去，这小姑娘不得疯抢啊？啊！凌霄，有女朋友了吗？
3: 还没有。
8: 哎，凌霄，这次回来还走吗？
3: 不走了。我都找好工作入职了。
8: 哦，对了，你妈妈最近身体怎么样？算是完全好了吗？
3: 完全好称不上，毕竟之前瘫得这么厉害。不过她很有毅力，这些年坚持做康复治疗，还有个人锻炼。现在一条腿走路也不方便，走多了也疼。

0: 但是买菜做饭，这基本的生活都没问题了。哎呀，这孩子真不容易，
1: 是啊，真不容易。哎，不过你回来了就好。哎，
2: 谢谢，
0: 哎，这海潮是有福气啊，这儿子没白养，这俩儿子全回来了。你看，这和平更有福气。你说你养孩子都没怎么操过心。
1: 这得谢谢海潮。
0: 他心细比我管得好，那是。
3: 念来了。哎呦，
0: 好嘞。哎，海潮啊，怎么没见着个子秋啊？
1: 子秋住外面，就住小尖对面。
0: 这不是凌霄也要搬过去了吗？这孩子们一回来呀，就想凑一块儿。要我说呀，你就在两个儿子里头挑一个做女婿，这肉烂的锅里啊，都是自家人。凌霄，你说对吧？
4: 行，我努力。努力，努力，努力。儿童成长黄金期，
5: 每天两只，每天两只，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4: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4: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6: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儿童成长黄金期，
7: 每天两只，每天两只，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4: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8: 好好吃。
4: 妙
6: 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9: 这赵公子，品貌好，出身高，这日后若是遇了事儿啊。
10: 定能护你周全，
11: 乃是乘龙快婿啊！
10: 不然你嫁给他，岂不是两全其美？晚辈想问问，这位赵公子，
11: 你倒是机敏严正，不仅关乎民生，更关乎军政。若炎荒闹成了粮荒，区区地方群言御史，担得起这个责任吗？
10: 果然是个骗子。
12: 接到了热心市民李婆婆的电话，在霞光路和青岛路的交界处，有一处下水道里听到了疑似婴儿的哭声。我们临时放弃了菜市场的采访，正抄小道赶往事发地点。医生和救护车已经赶到了现场，现在这个小婴儿的生命牵动着我们所有人的心。以上是记者秦明月现场发回来的报道。
13: 要命了，秦明月！哎，歇一会儿。
12: 嗓子都冒烟了，来，拿水。
13: 下来。
12: 哎，你这，都震了半天了。
13: 谢了，顾峰哥，你扛那么重机器还帮我背包。
12: 你这包帅啥呀？想当年我去西藏拍纪录片，那海拔4000米，我扛着摄像机。顾峰，
14: 我接个电话。喂，林霄，你找我吗？
15: 今天什么时候交男朋友？
14: 什么男朋友？天地良心，我是真的不知道这事儿。 我要知道这事儿，我能憋得住啊？你也太看得起我了。马上，我怎么不知道他身边有这样的男生啊？什么时候的事儿啊？他不会是被骗了吧？反正这事儿真的挺诡异的，你不是调查记者吗？你赶紧调查一下呀！对不起，老师，我实在是有……
16: 忙，对吧？孙念妈妈，孙念转学过来一年了。 您家长会没来过一次，班级群没有加过，是问哪个家长不忙？孙年会在班上欺负女同学，就是因为你们家长忙于工作，忽视家庭教育的结果。
14: 对对对，老师，您批评得对。
16: 我没什么好说的了，孙年妈妈，您回去吧，孙年去上课。
14: 哎，老师，对不起，对不起，我们家孩子你还是得照顾一下。
17: 你这是什么表情？
14: 他发过你照片了吗？
17: 没有啊。
0: 那你就不怕他长得，特别不符合你的审美吗？他长得什么样子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灵魂上的契合。我也就想试试，看看我们俩要是换种关系相处，他能不能激发我的创作灵感，给我带来素材呢？
1: 李老板，你谈恋爱为的就是灵感啊？
0: 对，这就是我的出发点。
1: 能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还是未知领域。想想都有点小兴奋呢。太艺术家了，哎呀，过奖了，过奖了。

0: 我想要吻你，用尽力气去靠近你，直到你将我的热情全部榨干，成为爱的祭品。只有你才能扑灭我的火，我心中的和手心里的火。
1: 什么叫扑灭我的火？他脑子里装的是什么？黄色废料吗？臭流氓！
2: 这部分我还能接受，毕竟年轻男孩对女性充满了幻想。但是他的微博里有很多对死亡的注解，还说什么消亡是浪漫的永恒之美。之前还有一幅作品是致敬了马拉之死。李尖尖，你确定他的心理状况没有问题吗？
3: 这不很正常吗？他是雕塑设计师，他对美和生命有自己的理解。
2: 那他也开工作室？
3: 他不做流水线，他只做艺术品。
2: 哦，拍卖的那种？
3: 不不不，他不卖，他只参赛。他以后是想要成为著名的雕塑大师，就是把作品放到艺术馆的那种。
1: 所以他是没工作吗？
3: 这不是工作吗？
1: 不挣钱叫什么工作呀？他靠什么生活呀？啃老啊？你到底是怎么认识这种人的呀？你现在对他都没有一点疑问吗？
4: 我的哥哥们为什么会在这里啊？
5: 我不同意，

0: 李坚坚跟这么个啃老的怪人谈恋爱，你也不想想办法？
1: 你就没有任何疑问吗？
0: 你是指哪方面？李坚坚的审美啊？
1: 他们在校论坛雕塑板块已经认识4年了，很交心，一直以作品会友，也互相欣赏，而且知道对方在同一个城市，却从来没有交换过照片。那为什么对方会突然提出交往请求？
0: 日久生情呗。
1: 李坚坚和他的作品都在雕塑展上展出，前几天李坚坚去看展，对方应该也去了。
0: 你是说，他们已经见过面了？
2: 如果见过面，李坚坚没有必要瞒着大家，所以最大的可能性是，对方已经见过李坚坚了，而且对李坚坚的长相也是满意的，所以才会提出交往请求。
0: 那就是见色起意了。
3: 我本来还指望他们死于奔现呢，哼，就让他们死于奔现，
0: 这是我们能控制的吗？你的咖啡店是营业是在周日吧？
1: 对。
0: 让李坚邀请他来，啊？与其让他们单独见面，不如让我们一起后悔那个人。
3: 这件事情我们就应该占据主动。不过不管怎么样，我是不会同意李坚坚跟这种人在一块儿。
0: 这什么药？哦，维生素
1: A、B、胡萝卜素，日常保健。
0: 活得真精致。嗯。

0: 石头了。这钱都是大风刮来的。
1: 那妹妹开这么好的咖啡馆，
2: 我也想有男人给我开咖啡厅。
3: 得了吧，我可不背这锅。他这是在自己创业。
4: 老板来了，您和您的朋友需要喝点什么？
3: 嗯，以后我们可以免单吗？
2: 当然啦，
0: 既然李仙坚是这儿的老板，那我们就是老板闺蜜，说钱像话吗？嗯，我以后就经常在这儿谈生意了。
5: 哇，这儿的服务生好帅啊！
4: 赶紧拍几张。
6: 还蛮像样的嘛。哎呀，看来你们都挺喜欢的。
2: 啊，也就一般，
0: 六分而已。
7: 这是什么呀？
3: 哦，你快打开看看，这是我送给你的开业礼物。
7: 还有开业礼物呢？啊。哎呀，你看看看。哇，这也太可爱了吧！
3: 这种金蝉我经常标的，祝你生意兴隆。
8: 行。
6: 子秋，你这个店能赚钱吗？
7: 开什么玩笑，不赚钱的话干嘛开店？
6: 这个位置的转让费和租金应该都不便宜，加上装修费用、机器设备这些前期投入，开业后员工、水电、食材成本，如果每日的营业额达不到1500块的话，应该很难达到收支平衡。嗯，
9: 跟我核算差不多。今天不是开业吗？我看人流量还行，所以之后应该没什么问题。
0: 哎呀，无所谓了，不重要，反正你有钱。我现在就想知道，李简简，你那个网恋对象到底什么时候的？
2: 路上了，路上。你们第一次见面吗？紧张吗？
3: 有点儿担心。
0: 我们都在，你担心什么？
3: 我担心他不喜欢我。
10: 喂，然，到了吗？
3: 灵感？哎，没关系，没关系，那你快回去吧。哎，加油，加油！怎么了？他在来的路上有了灵感，然后就回去和泥去了。
2: 你们俩第一次见面，他竟然回去和泥了？
3: 灵感嘛，那可遇而不可求，人是随时都能见的呀，是吧？那既然人不来了，咱们就吃蛋糕吧。吃蛋糕，吃蛋糕，看起来还不错呀，这个蛋糕。
9: 吃蛋糕，吃蛋糕。
3: 哇，小哥你做的好好哦。
9: 那你们慢点啊。啊，对了，尖尖，晚上小哥给你担蛋糕啊。
10: 啊啊，再见，
9: 好好，
10: 拜拜。
9: 好，走。
6: 尖尖，我先送你去工作室，然后再去。
10: 不用不用不用。你跟齐明月不是还有事儿吗？你们先去忙，我先走了，拜拜，拜拜，拜拜。
6: 我们走吧。
11: 小齐。
2: 你好，李先生，我是大家帮帮忙栏目组的记者齐明月，这位就是你现在的租客贺先生。据我们了解，当时我受委托跟您谈定的以每月3000元的价格租下您位于弱水清苑的房子，并支付完定金后，你又以每月4000元的价格租给了贺先生。
11: 啊，不不不，误会误会误会，拜拜。

0: 今天麻烦你了。有什么麻烦的？举手之劳而已。请我吃饭吧。
1: 好。

0: 你不太喜欢吃烤肉吗？
1: 啊，不是，我没什么胃口。
0: 你不太开心吗？
1: 没有，我就是觉得现在跟今天隔得很远，看不透他。
0: 你别太放在心上了，他就是有点不太习惯。李尖尖，我们都很了解他。他呀，虽然跟唐三那头纸老虎不太一样，但他顶多就是一只塑料老虎。你们回来，他真的很开心。但是毕竟这么长时间，9年，我的天哪！我当年真没有想到，你们竟然一次都不回来。
1: 我离开的时候，也没想过这么多年没有办法回来。我妈，她精神状态和身体状态一直不是很好，离不开人。
0: 现在好了。住对面又能跟以前一样了，而且还有我在呢。你以后有什么事儿尽管吩咐我。
1: 那你帮我盯着尖尖跟他那个网恋对象的事儿吧。我怀疑今天那个人是故意不来的，他可能想两个人单独见面。
0: 那真是居心不良啊。
1: 总之，你多费点心。
0: 你别跟我那么客气了，我应该做的。你多请我吃几顿饭就好了。
2: 毕竟以后我是大嫂嘛，要协调老公和小姑子之间的关系。
3: 出来了，出来了！不知道婴儿有没有找到？
4: 龙总看了詹子的手绘稿，很满意，想要再多几个款。
5: 好，我晚上再想想。
6: 下水道为何总有婴儿哭泣？请看今晚的《大家帮帮忙之走进科学》。
7: 这猫跟婴儿差别也太大了吧？嗯，
0: 李伯伯的耳朵不太好。
6: 哎，你看你那造型啊，我估计你妈又得打电话骂你。
0: 乌鸦嘴啊！
6: 怪我，
0: 小点声，我回屋去。
8: 老规矩，分钟。
9: 妈，秦明月，我看了你们新一期的节目了。妈妈都说过多少次了，你要上电视的人得注意形象，出门前把妆化好，把头发梳好。亲戚朋友天天看电视，你看看你在节目上是什么鬼样子啊？
0: 妈，我真的弄好了的。天气热，头发一跑我就……
9: 你不会多喷点发胶啊？开机之前你对着那个反光玻璃好好的检查一下，很难吗？
0: 我们在现场，有的时候……
9: 你那又不是战场，连个补妆的时间都没有吗？还跟妈妈犟？我什么时候害过你啊？
0: 妈，我错了，我下次一定改。
9: 当年你高考失利填错答题卡，我真该逼着你复读。哼，结果呢，上了个本地大学的新闻系。
10: 你说你做地方台的节目记者也就算了，连个电视台的正式编制都没有。
0: 妈，老黄历了，咱不提行吗？
9: 好好，不提了，不提了。你长大了，真是一句都说不得了。那之前妈跟你说的公务员考试，你考虑的怎么样？
0: 我再考虑考虑。
10: 月亮，妈妈不指望你能挣多少钱，有多大成就。妈妈就你这一个女儿，
9: 我只希望你找一个稳定的工作。找一个门当户对的男孩子结婚，再生个孩子，这一辈子能够过得平平顺顺的就可以了。
11: 月亮，吃饭了。
12: 知道了，马上。
0: 妈，唐三让我吃饭了。
9: 这么晚还没吃饭呢？这都几点了？
0: 尖尖回来的晚。
9: 哦，李尖尖回来了。啊，那这样我跟他再聊两句。
0: 哦，好啊，你等会儿啊。
13: 尖尖。
0: 啊。李尖尖，我妈想跟你视频通话。快点，多了，拜托了。
14: 阿姨好。

0: 哎，你好呀，李尖尖。哎，你那个17岁的展我去看过了啊。阿姨觉得你那个三小无猜第一最好。
1: 是吗？谢谢阿姨，您真有眼光。
0: 那是。哎，小尖，你作为月亮的朋友，真得好好劝劝他。他不像你这么有才华，他年纪也不小了，得稳定下来，考公务员是最好，这样我跟他爸爸都放心。
1: 嗯，好的好的，我知道了，阿姨。
0: 那就好。哎，还有一个事儿，你们真的不能总这么晚吃饭，对身体不好。年纪轻轻的，胃坏了就麻烦了。你看看你，小脸都瘦了。
1: 我的脸不瘦，我还是100多。
0: 过两天阿姨做点好吃的给你们送过去啊。
1: 真的？谢谢阿姨。那我们现在就准备去吃饭喽。
0: 好好好，你们快去吧，好好吃饭啊。
1: 哎，阿姨再见。
0: 拜拜。
1: 拜拜。
2: 还好我不够优秀，不用接金阿姨电话。每次你妈电话啊，第一克服心理障碍，第二优秀的表情管理，第三还得有临场编故事的应变能力。被你妈训练出来的人可以直接进剧组拍戏了。
3: 李尖尖要是她闺女，她应该可开心了。
4: 你妈怎么还让你考公务员啊？你没跟她说清楚啊？
3: 我说了有用吗？就先这么着呗。
2: 你不能这么糊弄下去，你得抗争。
3: 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敢跟父母抗争啊？而且我们的情况还真不太一样，我妈真的很爱我。
2: 我妈也很爱我呀，但是爱的方式不对，你就得抗争。
3: 那你抗争什么了呀？你妈让你不当演员，你不一样没有再去试镜了吗？
2: 那也差不多呀，我每天开房间给别人跑腿也是演戏。嗯，
3: 那我还是算了，你抗吧。
2: 就你还新闻从业者呢，这么软弱，毫无斗志。你呢？
4: 跟我干什么？
5: 哎，开门去，开门去。
1: 哥，
6: 过来录下纸。
1: 不用吧？
6: 用。
1: 不用，你们平时不在家的时候，估计我也不会去你们家。
6: 厕所没有纸的时候，还是需要你送一下。你想用哪根手指？
1: 好了吗？
6: 试一下。

0: 嗯，那我先回去了，哥。
1: 尖尖，明天你要去医院复查，上午要和我一起去吗？
0: 不用了，我今天晚上会画图画得很晚，明天也会起得很晚。我明天自己去就好了。哥，再见，晚安。

0: 还不睡觉？修仙呢？
1: 睡了。哦。

0: 亮亮，这都是你做的？起来，唐三跟秦明月都已经吃完早饭去上班了。
1: 这是我给你准备的特别早餐，还愣着干什么呀？赶紧去洗漱啊！哦，对了，你还在恢复期，那个牙刷记得调成柔和模式啊，去吧。

0: 好吃啊！哎呀，好吃就行。来，那以后小哥每天都来给你做早饭啊。
1: 不用了，不用了。太麻烦了，外面又不是没有卖早餐的。
0: 不麻烦，我学做这些不就是为了给你们吃吗？啊，哦对，我最近还在学做那个什么养生料理，等学成之后就做个八合零八吃。
2: 养生这个东西嘛，咱不能指望凌霄，是不是？哎，别动！啊，看线了，这儿有个线头。那你先吃。哦，对了，凌霄让我跟你说啊，他给你预约了10:30的时间。 你赶紧吃完就去 U Smile 医院复诊，啊！你别难受了，牙不好，来吃点水果，补充 VC， 对牙好。来，吃个蓝莓。
3: 那一颗没损伤到神经，补一下就好了。这一颗我先给你上药，过2天来抽牙神经。
4: 再也不再刷牙或吃糖了。以后我会盯着你的。那个护士呢？你们不是有个护士要在旁边做助手的吗？跟我单独相处有这么尴尬吗？没有。你说谎的样子从小看到大。张嘴。
5: 你好，我叫冯西西，是你哥的同事，请你吃冰淇淋。你哥去拿药了，一会儿就来。吃吧，消肿的。
6: 谢谢冯医生，那我一会儿吃。
5: 叫我西西姐吧。我看你病历，今年25，我比你大4岁。
6: 谢谢西西姐，
5: 不客气。
6: 我听说你们是三兄妹，那他姓林，你姓李，你们是同母异父的兄妹吗？异父异母。那你们俩谁是被收养的吗？我们都不是，只有小哥是被收养的。所以你们三兄妹并没有血缘关系吗？
5: 嗯，
6: 我爸开面馆，他平时有时间照顾孩子吃穿，他爸是警察，天天在外面跑。 我跟我哥就相当于是两个单亲的家庭搭伙过日子。
5: 那你妈不管你吗？
6: 我小时候我妈就生病去世了。
5: 哦，对不起啊。<笑>
6: 没事儿，我都不记得。
5: 你们家可真复杂，这我可怎么跟我爸妈解释？那你哥有喜欢的人吗？
7: 有了。

0: 西西姐，谢谢那冰淇淋。
1: 拜拜拜拜拜拜。
2: 你对你妹可真好。
3: 比起她对我，我对她真的不够。
2: 这都叫不够？你完全就是个24孝的好哥哥了。
3: 你不懂。
0: 喂，你这个时间不是应该在睡觉的吗？夜猫子，现在见面，那你想去哪儿？第一次见面就选这个地方不太好吧？哎，要不这样吧，我们先去吃甜品，怎么样？嘿嘿，行，那我把地址发给你啊。拜拜。
3: 听介绍人说你只有1.6米，本来我不太喜欢太矮的女孩子，但你看来有1.65米吧？啊，
2: 我就看起来1.65米，其实还是1.6米。
3: 你们注册会计师一个月多少钱啊？
2: 第一次见面就问收入，不太好吧？
3: 啊，我个人认为相亲嘛，不就应该把彼此状况打听清楚吗？
2: 有道理。
3: 我有个问题想问一下，听说你有个交往了5年男朋友，因为什么分的手啊？
2: 不太合适，就分了。
3: 那你们同居了吧？啊，这个不是介绍人说的，是我自己打听到的。我认为女孩子嘛，应该要自爱一点。
2: 自爱，跟喜欢的人在一起就不自爱了啊？
3: 同居传出去对女孩名声不太好。
2: 李先生，我觉得我们时间差不多了吧？
3: 但我个人呢是完全可以原谅的，人嘛，孰能无过？谁没爱过几个烂男人？你别生气啊，我就是实话实说，其实我一点都不介意的。我这个人呢，条件一般，咱们凑合一下，差不多就行了。
4: 公然贬损他人人格，破坏他人名誉，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246条，你这属于侮辱罪。
3: 侮辱？我这……
4: 尤其是在公众场合大放厥词，情节严重，这位女士完全可以告你。
3: 告我？我这实话实说。哎，不是，你谁啊你？干嘛？哎，
4: 海明律师事务所，庄北，还有什么疑问？
3: 神经病吧你们！
4: 其实他没构成侮辱罪，情节太轻微了，我刚吓唬他呢。
2: 你是律师啊？
4: 助理的。我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啊？你是那空姐啊？
5: 你这工作和平时你这区别挺大的。
2: 其实不是什么空姐啊，我开了一家淘宝店，平时帮客户扮演各种角色，说白了就是跑腿儿。
4: 还有这种工作
2: 呢？要美化你，对你很重要吧？
4: 谢谢啊，不过我有很多职这样的。
2: 哦，你们律师是不是都喜欢随身带钢笔啊？
4: 这助理律师吧，其实就是学生，这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嘛。
2: 那要不送给我吧？我平时扮演律师的话可以用得上，增加可信度，可以吗？
4: 你要是不嫌弃是用过的，那走吧。
2: 怎么会？谢谢。怎么啦？
4: 来，你坐。你能帮我个忙吗？啊？
6: 你怎么不吃啊？我们今天会拍得很晚。
7: 不吃了，我减肥。
6: 你还减肥？你都瘦成什么样了？

0: 其实有点肉，挺好看的。
1: 将美好的东西打碎是人的劣根性。
2: 现在打电话也不接，微信也不回，完全找不到人。
3: 没事，我现在回去。
4: 唐三，李先天和那什么然去约会了，现在人处于一个失联的状态。你们俩认识啊？
5: 然的电话，不知道啊，我又不认识他。哎，月亮啊。我觉得你这没什么好担心的吧，他们都认识那么久了。是没错，他总在微博说一些莫名其妙的话，那艺术家不都这样吗？他都算正常的了。
6: 不是我说，就算我也认为这个艺术家有一种奇怪的狂热，不太适合当男朋友，但是人家只是出去见个面，你不至于这么紧张吧？
4: 所以你到底弄清楚这是什么地方没有？
6: 弄清楚了，不就是解放路那个意大利冰淇淋店吗？不是，你们真的太大惊小怪了。我一直都觉得李尖尖这俩哥都有病。
7: 就是这个女孩，应该不久前还在这里，你记得吗？
8: 已经走了。
4: 去哪儿了？
8: 我怎么知道？
4: 走多久了？
8: 好像差不多一个小时左右吧，我不是很清楚。你们要吃点什么吗？
4: 谢谢。拿货了吗？
3: 没接。
4: 这么大事哪儿找去？我先去看看。
9: 多长时间？一个小时是吧？
4: 对，一个小时。林曼，你赶紧调一下监控，那男的一定有问题，故意绕开我们，单独约小尖去见面，一定居心叵测。
10: 不着急，不着急啊，不着急，我给尖尖打个电话。
11: 我打了一个多小时电话了，刚开始是通话中，后来是没人接，现在直接关机了。
9: 那很有可能是没电了呀。
11: 爸，我们是来报案的，请你按照正常流程走。
4: 对，正常流程。
9: 我走的就是正常流程啊。是这样啊，这个尖尖跟那个男孩在网上认识好几年了，对吧？最后出现的地点是人流量非常大的一个甜品店，现在一个多小时没有联系上，是不是？
12: 这就是一次普通的、暂时性的失联，啊？
11: 爸，那男的万一骗今天去酒店怎么办？
4: 对啊。
12: 哦，那你们。给你李爸打电话没有？
11: 恐怕他担心。哎
12: 呀，是傻小子。尖尖谈男朋友，很有可能你李爸是知道的。有什么事儿沉住气，能慌了慌张的。所以说我给你李爸打个电话啊。
4: 喂，和平啊。啊？小尖被一男孩拐到酒店开房去了。谁说的？
12: 啊，知道了。你李爸说了。今天他们俩在面馆呢。
4: 嘿，面来喽！呀呀呀呀！来来，
13: 谢谢叔叔。哎，
4: 不客气。
13: 总是听李尖尖提起您做的面好吃，我早就想来了。
4: 你早该来了。
14: 我们今天第一次见面就惦记吃我爸做的面，咱们这跟见家长有什么区别？
13: 也是啊。哎，那要不要明天去我家？我爸妈人挺好的。

0: 小伙子啊，怎么称呼？
1: 我叫郑舒然，舒服的舒，自然的然。啊，
0: 自然的然，好名字。吃，赶紧吃，别坨了。哎，
2: 自然。
0: 自然呐、啊，我还以为自然呢。
2: 干嘛？
0: 你这手机摔坏了，你怎么不跟你那俩哥哥说一声啊？
2: 我手机摔坏了，我怎么跟他们说？
0: 你想办法说嘛，这人俩急着呢，你知道吗？那都报警了。
2: 报警？啊，有病吧他们？
0: 那是关心你。
2: 我谢谢他。
0: 你能不能对你俩哥哥别那么不耐烦？
2: 啊，好好好，知道了知道了 ，OK。吃。嗯。
3: 你怎么带他到这儿来了？
2: 我带他来吃面。
0: 哎呦，您回来了啊！正好，那个给你们俩介绍一下，这是那个小然、小郑、小郑，那个小尖的朋友，都认识好几年了是吧？
4: 对对对。
5: 李爸，我饿了，帮我做碗海鲜面吧。哎呀，
0: 这海鲜胶都没了。我给你做牛肉面，加点鱼丸行不行？
3: 爸，我也想要。
0: 行，两碗。那你们先玩着啊，玩着。

0: 单曲定制，极限舞台，为华语乐坛年轻的创作力量提供机遇。奏乐舞公司开始接单了，我们的底气来自于海量原创好歌和金牌推荐团队。
1: 来单了，开单！
0: 以专业审美跳金曲，用旋律传递热爱，锁定东方卫视，敬请期待。开始奏乐，开始舞。
2: 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特约播出。

0: 你怎么带他到这儿来了？带他来吃面。哎呦，您回来了啊！正好，那个，给你们俩介绍一下，这是那个小冉，小郑，那个小尖的朋友，都认识好几年了，是吧？啊，
1: 对对对，
0: 李彪，
1: 我饿了，帮我做碗海鲜面吧。呀，
0: 这海鲜胶都没了。 我给你做牛肉面，加点鱼丸行不行？
2: 爸，我也想要。
0: 行，2碗。对，那你们先玩着啊，玩着。

0: 哦，这是我哥，这是我小哥，这是我男朋友郑舒然。你们就是那个三小无猜啊！啊！我的天，李尖尖，我竟然见到你的缪斯们了！
1: 不一样，不一样，这跟你的缪斯女神们都没有办法比的。
0: 我的创作是生命的余热，不是对生命狂热的表达。
2: 这不冲突，本质是一样的，越是狂热，越是悲凉的底色。
0: 我善于发现浮于表面的热烈，你一眼就能看到人生燃烧后的灰烬。可是你的作品里，表面上是美好的表达，但总有种如履薄冰的易碎感。
1: 对啊，美就是易碎的，你的作品里也有这种氛围啊。
3: 说啥呢？哎，但是我更倾向于去追求永恒的美。
0: 这没有什么东西是永恒的，世间万物的结局就是消亡。
3: 那消亡就是永恒的呀。
0: 但是消亡不美啊，消亡就是消亡。
2: 打断一下。 你们俩看起来不像是第一次见面啊！
0: 啊，对，其实是第二次，上一次是在雕塑展，我们闹了点小误会，当时我听到有人叫他的。

0: 我只是想问一下，你是怎么知道我的名字？他没认出我。
1: 所以，你是见过李尖尖之后才提出交往请求的？对呀，有趣的灵魂，加上有温度的皮囊，我很喜欢。
2: Thank you。
1: 所以你到底喜欢他什么？应该说，目前没有发现不喜欢的地方。我也是，我觉得人哪儿都好，我们还有好多共同话题。这面是不是很好吃？嗯嗯，好吃。
3: 呵，哎呦，吃鱼！哎，闻着味儿回来了，
4: 干嘛？哎，
3: 今天，哎，洗手吃饭。哇，洗手，真是。哎，小郑送上车了。
4: 送了。
3: 跟你说嘛，留人吃晚饭多好。
4: 带人多不方便，他也不自个儿。
3: 我觉得挺自在的，吃了一大碗牛肉面，还不够，还要了一份鱼丸。
2: 爸做的鱼丸本来就好吃。
3: 我看他就是居心不良，你们把他给评评理。嗯，就他那什么男朋友啊，本来约好了昨天去我店里啊见个面，结果呢，半路上盯着一女孩的屁股，直接回去了。别瞎说，你听谁说？自个儿说的。
2: 你别瞎说，你不懂。做作品是很需要灵感的。
0: 像你们做雕塑的，我们是不懂。但子爵说的没错，他对你属于见色起意，而且他心里很不成熟。
3: 他都大学毕业好几年了，还靠父母给的生活费生活，
2: 那他连请你吃个冰淇淋的钱都是他父母给的，你觉得这样好吗？
3: 行了行了，就说两句，吃饭了。
0: 艺术家就不需要吃饭了吗？你现在生活上已经补贴你的闺蜜了，将来还要补贴她吗？那根本就是个无底洞。
2: 这没你说的这么严重。
0: 那他这样有好到哪里去了？
2: 行了，你别说。
3: 吃饭吧。好，打电话给他，分手。你是不是疯了？我说分手。哎，怎么跟你没说话呢？我让他分手。我也觉得应该分手。
2: 凭什么呀？哎，你们凭什么来对我的生活指手画脚的？
3: 哎，那个，小千啊。
2: 可能俩哥哥也都是为你好。
3: 我好着呢，我现在挺好的。他们没在的时候，我也挺好的。我有朋友，有我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我每天都开开心心的。哎，现在怎么你们一回来就非得抓取点存在感，是不是？还直接报警了？
2: 我打电话打不通，
3: 而且他微博说的话有歧义。
2: 你们现在已经对我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影响，知不知道？
3: 其实。
2: 为你好，谢谢，我真的不需要。你们过好你们自己的生活就好了呀。我牙疼，我自己去看医生，牙医都挺好。我要想吃甜品，我自己去街上买，满大街都是甜品店。你们两个真的不用对我这个样子，你们又不是我亲哥，我们其实没有什么法律救助关系的，你们不用对我做任何事情，知道吗？
3: 小杰，你这是怎么说话呢？啊！
2: 这话从见到我们那天起，你就一直憋着了吧？现在终于说出口了。我也没想说的这么直，是你们逼我的。
3: 林霄，你别往心里去。爸，李爸，明天吃，我回去了。哎，林霄，林霄，哎，小杰，你说这说的是什么话嘛？啊，什么不是亲的，不是亲的？那你们从小一起长大的情分就没有了吗？

0: 一个。
1: 牙不疼了？
0: 不疼了，给我买一个。
1: 不行，回家。
0: 你就给我买一个怎么了？
1: 回家。
2: 这挺好的，这枣泥的，这是蜂蜜的。
0: 哥哥，你就给我买一个吧，求你了，就一个。你就给我买一个吧。
1: 回家。你到底走不走？
0: 你给我买一个，我就走。
1: 你到底走不走？
0: 我不走。
1: 我数三个数，你再不走我就走了。一、二、三。

0: 出点什么事，把该怎么活呀？
1: 海潮啊，今天这事儿啊，多亏了凌霄跟和平啊。海儿子勇敢，好小伙子啊，真棒，真棒啊！叔叔谢谢你啊，谢谢你啊，和平，谢谢。哎呀，海潮，你是干嘛呀？这是我工作。小杰，
2: 这么着。
1: 钱姨，你今儿做个证啊！小坚，这以后不是你叔叔了，他就是你干爹，给干爹磕个头。哎，
3: 干爹，
1: 快点，别！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姐，从今天起，你就是我的亲姑娘啊！哎呀，真好！
4: 凌霄
1: 哥哥，救了你一命，今天也救了咱们全家一命啊！这以后就是你亲哥，知道吗？啊，叫哥。
3: 哥哥，哎呦，妹妹，哥哥，哎呦，行了，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哎呦，海潮和平啊，以后你们这两家人啊，就是一家人了啊！哎，这是不是就可以定娃娃亲了呀？啊，
1: 不是，这头都割了。

0: 你老跟着我干什么啊？对不起。你没有对不起我，你不用跟我道歉。
1: 不，我真的对不起。
0: 我不知道你，原来你这么讨厌我们。我不是讨厌你们，只是我现在的确生活的挺好的。 我并没有在你们高中毕业以后跟着自己家人走了，然后就留下什么不得了的心理阴影，没有。是，你们没有按时回来，我是有一点点生气，但是我理解你们，你们不欠我，所以也不用补偿什么。你们现在这样做让我有很大的心理负担。根本不是这样，我们就是欠你的。
1: 小哥，都过去了。难道你想把我变成小时候那个跟屁虫吗？就算你们一直在我身边，那我现在都20多岁了，我不能天天缠着哥哥们吧？
0: 那你什么意思？你不要我了吗？
1: 我说的还不够明白吗？
0: 不是，你可以生气，你甚至可以不理我，但是。 你别不要我呀！
1: 关我什么事儿啊？你们回自己家里去啊！

0: 哎哎，我可是第一次看见简简跟他俩哥哥发这么大火。那你是错过一次啊！当初子秋跟凌霄要走，小晶也闹过一回。哎呦我呢，躲在外婆家就是不肯回来送送。那子秋他们给他打电话也不接，好几个月缓不过来。
1: 那不现在早就和好了吗？你看现在俩哥哥回来多疼啊！
0: 不过今天这事儿，怪凌霄说话的口气太冲。哎，不过啊，他真是担心尖尖啊被那男孩给骗了。
2: 小尖现在是大姑娘了，这么多年没见，这回来还像管小孩似的管她，小尖心里能舒服得了吗？
0: 可不，哎，
1: 这事儿怎么办啊？
2: 什么怎么办？
0: 你不管啊？这怎么管呢？这孩子大了，都有自己的主见。这内部矛盾，就得内部自己解决。你越掺和，越遭人嫌弃。
2: 我是说，咱姑娘这么大了，这谈男朋友第一次这么大的事儿，你不管？
0: 哎，我看你倒开的挺开的。
2: 哟，也是啊。 要不你去管管，啊？
0: 哎，这扁豆你是明天要做扁豆焖面用？
2: 你管那么多干嘛？摘你的豆。
0: 哎，不是我
2: 摘你的豆。

他说他常常搬家，搬来搬去都不知道哪里才是真正的家。如果可以像鱼一样自由自在，就不用烦恼了。窗外的烟火好热闹，屋子里却冷冷清清。走吧，我们离开这个城市。

0: 谁呀？
1: 贺子秋。
2: 哦，我来做早饭了。
0: 太早了吧？现在才7点，我都刚起床。李芊芊怎么也得8点。
2: 啊，没事，我早点做完还得去店里做蛋糕呢。
0: 哎。

0: 真舍得，草莓。
1: 哎，吃一个差不多得了啊！我给李尖尖买的。
0: 我的事儿你没有跟林晓说吧？
1: 想让我免费替你表白啊？没门儿！
0: 那就好，那就好。我还想要一段时间的暧昧。
1: 你们俩在搞暧昧啊？
0: 小点声，你别说话。
2: 哟，一大清早的，大清大清啊！不打扰了。

0: 哇塞，今天有面包吃啊！
1: 我说吧。
0: 哎呦，肚子有点疼。
2: 那你们先吃吧，我先走了。
3: 哎，你做了一大早了，吃完再走吧。
2: 不了。

0: 我早就跟贺子晴说了，绝对是大惊小怪。网恋都普及多少年了？这也不能怪林霄他们呀，那个然在网络上确实有一些古怪，你们俩突然就决定见面了，你还联系不上。我都担心死了。我记得高中的时候，林霄就管他管得挺严的，现在要跟着别人学网恋，他不担心才怪。
1: 哎，对了，李芊芊，你怎么第一次跟那个然见面就直接见家长啊？
2: 见什么家长？他就是知道我爸是开面馆的，他想尝尝我爸做的面。
1: 那不就是见家长吗？你说那个然明明跟你约好了见面，还能因为半路有灵感回去了。你们两个情商都没问题吧？哎，
3: 李芊芊，你们俩现在网恋奔现，你什么感觉？
4: 还挺好的。
1: 我跟你说，我们有好多共同的话题。那你见到他，你心里会砰砰跳吗？
0: 你带他见家长，你紧张吗？你就不担心你爸不喜欢他？
1: 你看看，你看看，他还用想呢？我就知道你肯定不喜欢他。要喜欢一个人，怎么可能第一面就带去见家长？那不得紧张的背过气去啊？
0: 晕了头了，学人家网恋。
1: 他就根本分不清楚朋友的喜欢和恋人的喜欢有什么区别，
0: 本来就怀疑李芊芊有情感障碍，眼里除了木头什么都看不见，他要能分得清楚才怪。
1: 对，喜欢一个人不可能这么淡定的，应该是那种满心满眼全是这个人才对。<笑>
0: 对呀，爱情本来就应该是一眼万年，天崩地裂。
2: 天什么崩什么地什么裂啊，整什么天崩地裂，细水长流不挺好的吗？你看我爸妈，他们就是相亲认识的，他们刚开始见面就觉得，哎，还不错，嗯，适合过日子，后面不也挺好的吗？哎，反正呢，我们俩就是先培养感情呗。我最近创作状态很差，听说谈恋爱可以有助于创作。
1: 你谈恋爱就是为了创作，
3: 说不定能带来灵感呢。
5: 自从对面一搬来人，咱家门面就没消停过。
6: 我去开门。
5: 早上，早啊，月亮。
6: 妈，
5: 愣着干嘛？快帮帮忙！
6: 重死了！
5: 妈，医生了，这么早就来了，也不跟我说一声。万一我不在家怎么办呀？还不到八点呢，你能出门？
6: 土气姐，这
5: 物业管理不行。上次我来停车都没地方，这次打车还方便点。
6: 哟，小姑娘们都在呢。阿姨好，
5: 阿姨，
6: 你们好，吃早餐呢？哎呦，看着还不错呀，挺健康的啊。
5: 妈，你吃了吗？
6: 啊，不吃，我吃过了。你们吃你们的，快吃快吃，吃啊！
5: 这边这儿。我给你买了点进口水果，每天都要记得吃水果啊。昨天晚上我酱了一大块牛腱，看香不香？蘸水我都调好了，我给你们放在冰箱里啊。还有这个。 你外婆做的沙茶酱，这不行。唐僧沙茶酱过敏，我们家不能吃这个。哪有人专门对沙茶酱过敏的？唐灿，你肯定是吃了别的什么东西过敏了。对，对了，还有这个鱼丸，我都给你们冰在冰箱里啊。哎，这两个环保袋呢，我找个柜子给你们塞起来，重复使用，保护环境，知道了吧？
7: 好的，阿姨。
5: 嗯，那我帮你。哎，不用不用，坐下，快吃饭。我来就好。
6: 金阿姨，不愧是金阿姨，八百年不变。姐妹们，听住，要承受住今日来自金阿姨份爱的diss。对不住，对不住。你们聊什么呢？
5: 谢谢。
6: 哎呀，不用客气。你们要是喜欢呢，阿姨常来，给你们多带好吃的。
5: 好，快吃。 地上的脏东西啊，你得一点点的擦干净了。哎，我还是得多来。哎呦，你怎么开始脱发了呀？你工作归工作，不要总熬夜，要不然头也秃了。衣服倒是不少，你就这一点还像个女孩子。不过你都多大了，还穿粉色的裙子啊？ 有时间多看看时尚杂志，好不好啊？
7: 妈不是你以前喜欢给我买粉红色吗？
5: 我什么时候给你买粉色的了？
1: 每次带你出去买衣服都是你自己挑的，你自己非要买。
0: 妈，你能不要一直否定我吗？
1: 我这是关心你，你还不领情吗？
2: 阿姨，我自己来就好了，我自己来就好了。
1: 哎，不用不用，你怎么还跟阿姨客气呢？哎，你这孩子从小没有妈妈，都没有人管你。你跟月亮是小姐妹，那差不多，我也可以算是你的妈妈。
3: 我也没这么惨，我爸又当爹又当妈的都一样。
1: 可怜的小姑娘，从小都没有享受过母爱，都不知道爸爸和妈妈是不一样的。没事儿啊，阿姨在。行了，出去吧，出去吧，别管了啊。

0: 算了吧，唐灿，你这个屋啊，还是你自己收拾吧。阿姨实在是帮你收拾不了。
1: 阿姨，不用，本来就不用您收拾。我这屋虽然看着乱，但其实我心里是井然有序的。您上次给我收拾完，我反而找不着了。唐灿，你也不要瞎阿姨啰嗦。
0: 你本来赚的就不多，别把钱都花在这些买衣服、卖化妆品上。女孩子，对自己最好的投资就是学习。阿姨，我买衣服也是工作需要。你能叫什么工作啊？假装孩子家长去开家长会，那不就是骗人吗？你看你长得这么漂亮，小的时候就是小明星，这长大了怎么不去当明星呢？
2: 妈，我送你上班吧。
3: 不用，你那小车太寒酸了。你好意思开，妈妈还不好意思坐呢。哎，你想买车，干嘛不跟妈妈说呀？干脆卖掉吧，妈妈再填钱给你买辆好点的。
2: 不用，我开着挺好的。
3: 车开出去，那就是人的脸面。你开个好车，别人都不敢欺负你的。
2: 妈，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呗。
3: 说啊。
2: 我也觉得没有正式编制不太稳定。 是这样的，我们现在台里啊有个特别好的机会，下半年台里呢要派2名年轻记者去北京办常驻，所以我就想去北京看。
0: 那不行，北京太远了，而且人多车多，空气也不好，这人生地不熟的，我可不放心。
2: 不行不行，我好多同学都在那儿，又不是不回来了，就2年。
0: 你想事情全面一点，你去北京2年，回来都27了，你再找对象。 还得处一处合不合适吧？那什么时候结婚？什么时候生孩子？
4: 这些事情都是顺其自然的。
0: 什么叫顺其自然呢？你得有计划。
4: 不认你，我走了。我走。

0: 谢谢，我真的不用。你们过好你们自己的生活就好了。我牙疼，我自己去看医生。牙医都挺好，我要想吃甜品，我自己去街上买，满大街都是甜品店。你们两个真的不用对我这个样子。你们又不是我亲哥，我们其实没有什么法律救助关系的，你们不用对我做任何事情，知道吗？
1: 我看看，你还有一个妹妹，
2: 给我。
1: 秦媚央跟你不是一个姓啊？

0: 你好，我是林和平。
1: 我是陈婷啊。
0: 啊啊，陈婷啊，这是好久没联系了，都挺好吧？
1: 挺好的，都挺好的。哎，我听林霄说你最近身体不太好呀？
0: 啊，嗨，老毛病了，没事儿啊。
1: 那也要注意，吃饭什么的不能吃凉的，胃出血可不是小事儿。
0: 啊，谢谢谢谢。
1: 林霄在你身边呢吗？
0: 是我在所里上班呢。啊，林霄在医院呢。
1: 怎么去医院了呀？林霄生病了。
2: 这菜不上桌，你是不会进门的。饭给你盛半碗还一碗啊？
0: 哎，别忙活了，我没胃口，不想吃。
2: 哟，怎么了这是？
3: 你说，没什么事，我就先下班了。
2: 啊，走吧，你把那个打烊那牌子挂上。
3: 好嘞。
2: 你路上慢点啊。
3: 嗯。
4: 说说吧，怎么了？哎。
0: 今天啊，陈婷给我打个电话。
4: 谁？
0: 凌霄他妈。
4: 哦，不是，你这平时还有联系啊？
0: 哪有联系啊？从凌霄去新加坡上大学就再没联系过，所以啊，今天一给我打电话，我都没反应过来。
4: 是，你说的我也没反应过来。怎么的，找你什么事啊？
0: 听他这意思啊，凌霄回来找工作，他根本就不知道，他就以为啊，儿子就是回来看看我。他今天跟我这话里话外的意思，就是让我催凌霄啊赶紧回去。你说这孩子，你说回来什么都不跟我说，你说，
2: 哎，你赖孩子干什么呀？这陈婷什么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哎呦，我就说嘛，这陈婷怎么可能那么轻易就把孩子放回来呢？
0: 都是大人造的孽，你说到最后，苦让孩子吃。
2: 哎，你现在你说这个你，反正我觉得啊，这事儿你得找凌霄好好说说，你得说透啊。
0: 说什么呀？他现在跟我就没什么话。他跟你话多，你跟他聊聊吧。
2: 别的事儿我能管。这事儿你得亲爹你自己聊。
0: 哎，这时候我是亲爹了，那你一口一个亲儿子叫着，你怎么不说了？
2: 那想管也管不了，真的。
0: 聊了，
2: 爱莫能助。
0: 聊了，
2: 我炒咸了。
0: 你别吃了，
2: 你要干嘛呀？
5: 哎，怎么不回屋睡？
6: 没睡，看电视呢。
5: 哦，对，你今天跟李芊芊说话了吗？
6: 没。
5: 我说你这气性大的毛病得改改，咱们当哥哥的就得脸皮厚一点。你看看我，小时候要是脸皮薄的话，连家都没有。你又不是不知道他那个不能忍的性格能忍到现在，很难得了，知足吧。毕竟咱们对不起他是事实。
6: 你怎么穿我衣服啊？
5: 啊，这是你的衣服啊？我以为是我的，我已经长差不多了。
6: 那鞋是你的？
5: 哎，你没脚气吧？啊，没有就行，我就这么一问，不嫌弃你。小时候你不也经常穿我的吗？
6: 所有鞋你都可以穿，但以前李坚送我那双你别动。
5: 这话应该我跟你说吧，你可千万别穿我那双啊，我都没舍得穿，你看你那双都给穿烂了。早点休息吧。
7: 我回来了。怎么又买水果了？
1: 还是车厘子，
3: 你哥买的。哎，你看这个人过不过分啊？我开完家长会，好心带他儿子出去玩，我买游戏币花了十几块，我请他儿子吃肯德基花了几十块，他不谢谢我就算了，居然给我中评，理由还是我耽误他儿子做作业。怎么会有这种人呀？
8: 人家是雇你去开家长会的呀，不是雇你去带孩子玩的呀。
3: 我还不是好心，他好心当成驴肝肺啊。
8: 那是你觉得好心啊，人家没觉得，人家就叫添麻烦。
3: 你有没有人情味啊？
8: 我没人情味儿，咱们家这房子半年的房租都是我垫付的，我没人情味儿。
3: 收礼金。
9: 起来了。
10: 你小子今天早上六点就来了，做完饭就走，弄得跟旧社会的小媳妇一样。你们俩到底怎么回事？
9: 哎，等你吃饭啊！你今天要去医院抽牙神经。
10: 你十点半出门就来得及，我看完了牙直接去工作室，肯定比你先到。
11: 哦，行，哎，下次看牙我陪你一起去吧，正好找你哥洗个牙。
10: 再说吧，我先进去看牙了，拜拜。
11: 啊，拜拜。
12: 你好，这里。你哥正好这时间段约了其他人，让我给你治，说反正只要医生技术好，谁治都一样。
10: 还真记仇。
12: 你说什么？
10: 啊，没什么，那就麻烦西西姐了。
12: 你哥当年报考新加坡大学，是因为他妈在新加坡吧？
10: 啊。
12: 那他跟妈妈亲一些，还是跟爸爸亲一些啊？
10: 都还行吧。
12: 你就别替他说话了。以我对他的观察呀，肯定跟谁都不亲。嗯。
13: 不过你哥可会哄小朋友了。
12: 现在我们有小朋友来预约，都往他那送。
13: 我昨天才知道，他在新加坡还有一个亲妹妹，比他小很多，原来是有经验，怪不得。你见过他那个亲妹妹吗？嗯。
10: 哦，我见过几次，见过几次。
13: 哎，你哥。
10: 西西姐，我一会儿还约了人，抽牙神经不会太久的哈。
13: 哦，不用不用，很快。

来这边帮我取一下药。

0: 上次那个获奖展，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你跟李老板的作品，以17岁为界点，三小无猜，象征着逝去的青春，梦中情人代表着长大成人，简直是棒极了。
1: 我自己也很喜欢那个作品，我脑海里浮现出构思的时候，我激动的整晚都睡不着。
0: 哥，以后经常来我们工作室玩，我能加您个微信吗？
1: 可以啊。
2: 然跟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
3: 你想象是什么样子？
2: 我想象中吧，他应该是那种留着长头发、放荡不羁的朋克型，或者是那种阴瑟瑟的暗黑风。没想到是这么清爽一个小伙子。
1: 哎，我的微博给人这种感觉吗？嗯。哦，那怪不得你的两个哥哥以为我是危险分子啊。
2: 哥哥？啊？哎，你不是独生女吗？
3: 我是。我两个哥哥就是从小一起长大，不是亲生的那种。
1: 就是三小无猜上那两个男生的原型，之前一直在外地上学，最近才回来。前几天知道我跟李尖尖见面，刚好他手机摔坏了，两个哥哥联系不上他，差点还报警了。
0: 报警？这么夸张？嗯，
2: 你的两个哥哥不会是妹控吧？
0: 很有可能。
3: 不是。是在小时候，我就在我哥眼皮子底下差点被陌生人带走了，所以他就落下了病根，所以现在就特别容易紧张。
2: 那你那两个哥哥有亲生兄妹吗？
3: 有啊。
2: 那他的亲生兄妹……哎呀，
3: 我都饿了，你们不饿呀？一起吃饭吧，我请客。
1: 走，走。
2: 以前怎么没听你提起过呀？啊，
3: 不重要，不重要。想吃什么？
4: 九小姐，大奶奶说丢了东西，现在要各处搜捡呢。
5: 搜捡？
4: 若翻出这种脏东西，能有好？你可别连累我们。
6: 大堂嫂，可有找到你的经书？
7: 你们都没看到。包庇他有什么好处？
8: 大奶奶的经书是不是落在院子了？你就不要在这里打扰了，跟我走吧。啊。

0: 你要搬回林爸那里住了？
1: 没有。那你是要回新加坡吗？你不是在医院都入职了吗？ 你怎么这么任性啊？你都已经回来了，就因为跟我闹矛盾就要走？你遵从自己的内心，不要因为别人做出冲动的行为，可以吗？嗯，知道了。哎，跟你说不通了是不是？你在闹什么？啊？没闹什么。你这样就没有意思了啊！一个快30岁的人了，能不能成熟一点？ 你白天闹脾气啊，不给我看牙也就算了，你现在突然就要回新加坡，工作说不要就不要了，你有没有一点责任心啊？好，我错了，我那天太冲动了，我昏了头了，我才说你们不是我亲哥，我反省，我不该说那样的话，我道歉，对不起，你们都是我亲哥，行了吧？
0: 谁是你亲哥？
1: 你们回来本来是一件很高兴的事情，我也很开心。但是，我们的确不能够像小时候那样了嘛。而且你们总是觉着欠着我的，我就压力很大。你们能不能给我一点时间缓冲？
2: 上个租客不要的行李箱，还有阳台储物柜里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一块扔了。
3: 不是要走啊？那早说。你也没问。
1: 李尖尖，李湘，
4: 月亮，
1: 啊，你咋了？你是去超市了？啊，来来来，我跟你提，你们先聊，我回去了。
2: 在谈心，
4: 那就是和好了。我还想着给你们制造一些机会呢。
2: 谢谢你，
4: 李湘，我买了很多青菜、肉卷和丸子，周末我们一起吃火锅呀。
2: 好啊，走吧。

0: 子乔，上次你看到你妈坐那辆车，我帮你查到了啊，是辆专车。
1: 专车？
0: 嗯，我把你的情况也跟司机师傅说了，司机也查了行程单，说是在华兴路那儿接的，啊，到国贸蓝海下的车。子乔，既然知道你妈在本地了，这凌霄他爸不是警察吗？你让他们找应该比较简单吧？子乔，你听到了吗？子乔，
1: 这样我先挂了。怎么了？哦，没事儿，庄美约我吃饭，我去洗澡了。

0: 您请问，
1: 有人了。哎，珊珊，来来来，这儿。
0: 爸，
1: 哎，都煮好了，这儿，然后吃。
0: 怎么忙到这个时候？平时你也这么晚吃饭吗？看情况，不一定，你能不吃就不吃。
1: 你一个人在外面住啊，爸爸最操心的就是你不好好吃饭。来，蘸这个吃，这个香。
0: 不用。
1: 灿灿，你瘦了，你别像别的女孩子一样天天减肥，还是健康点好啊。
0: 不是你们觉得我胖吗？从初二开始，我的晚餐只有煮虾跟煮青菜。

0: 你要是来教育我的，你就不用说了。我上次跟妈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哎呀，
1: 你跟你妈还记什么仇啊？都快3个月了，你不回家，你连个电话都不打，有必要搞成这个样子吗？
0: 她不是说了吗？我要再不听话，好好找个工作，就不用回去了。你妈也是希望你好啊。她是希望我多挣点钱。
2: 他不是老在家抱怨吗？早知道现在这样，以前能赚钱的时候就应该多去拍点广告，多赚点钱，多攒套房。你妈，他有的时候说话不好听，
0: 还跟奶奶说我懒。打我记事儿开始，别人家小孩都在好好学习，就我在不停的工作、拍戏、拍广告、挣钱。我进入青春期以后，我每天晚上要喝一大杯柠檬水才能睡觉。 为什么呀？因为我饿呀，我饿得睡不着。以前去到哪儿都恨不得带上，现在呢，别人问我在干什么，他都不好意思开口，嫌我丢人。我就不明白了，我凭我自己的努力工作，以前是，现在也是，我哪里丢人啊？
1: 多吃点啊，蘸这个吃。

0: 老婆，回去开车注意安全。灿灿，过几天就是你妈的生日，她今年50，按照家乡的风俗习惯，得办一下。
1: 亲戚朋友都在，我去了，她不觉得更丢人啊。
0: 灿灿，那是你妈呀。
1: 知道了，我会去的。 我不吃那个酱料，不是因为怕胖，是因为我对沙茶酱过敏。你都忘了。

0: 哎，起这么早啊？那赶紧吃饭吧。你看我今天多做了这么多蛋白，是不是特别机智？赶紧夸我。哼，你做个饭怎么跟做贼一样？哎呀，我这每天容易吗？啊，我这刚开业，每天早上店里忙得要命，还得跑过去当贼，我这精神头都快跟不上了。哎，对了，你不是有那什么维生素片吗？给我吃两片，补补。
1: 自己买去。
0: 你每天吃我的，喝我的，还这么小气？
2: 你是不是忘了，你买菜一半的钱都是我给你的。
0: 兄弟之间这么计较，小气。

0: Hello， 怎么了？你慢慢说，你慢慢说。啊？在哪个医院？好，好，好，好，我马上过去啊。师傅，停下车，麻烦你。
1: 没到站呢，不能停车。
0: 我有急事，您通融一下。
1: 我这在桥上，没法停。

0: 你还在家吧？你别上厕所了，你现在去我房间，进门左手边第二个抽屉里把我的银行卡拿着去长庚医院。我小哥出车祸了，我爸说撞得挺严重的。我现在离长庚医院越来越远。对对对对对，长庚医院，是长庚医院。
1: 好，还有多久啊，师傅？这桥怎么这么长啊？
2: 别急啊，妹妹，马上，马上啊！

怎么样了，我小哥呢？你说呀。送来的时候，满脸都是血。医生说，他们也尽力了。

0: 子晴没事，他没死，婷姐，子晴没事，他没死，婷姐，没死，
1: 真没死，那唐三，
0: 唐三瞎说的，
1: 我逗你玩儿去，
0: 哎呦，小倩，真的真没事，你看，都正常啊，你有没有轻重啊？这种事情怎么拿来开玩笑？
2: 吃了这么大剂量的安定，怎么能骑车出门呢？你这是运气好，撞在树上，轻微脑震荡。要是撞在车上，你小命都没了。先好好休息，住院观察两天，别乱动啊！
3: 哎哎，谢谢护士啊。
1: 没事儿，病人要是吐了呢，记得通知医生啊。
2: 哎，好好，我拎着啊。哎，
3: 谢谢啊。
2: 你说你吃什么安定啊？你这，我没吃安定啊。
1: 那你吃的什么东西啊？刚才护士可说了，你血液里安定的成分特别多，好好想想。这什么药？维生素
0: A B， 胡萝卜素，日常保健。
3: 种类还挺齐全，一个吃两瓶，说补补肯定没错。

0: 我说为什么不给我吃呢？我看他晚上老不睡觉，我以为他看小说呢。原来是睡不着啊。
1: 明白。

0: 走了，子秋。
1: 你在这陪着他啊？那个他万一吐了的话，你就赶紧叫医生啊！
0: 行，
1: 我就回去弄饭了。待会儿我再送过来。
0: 好嘞。
1: 你是怎么？你回所啊？
2: 啊，我得上班啊。
1: 啊，好，那我回去弄饭了啊。
2: 现在是不睡觉，还是睡不着觉？也睡，就是睡不太久，白天有空我就打盹。哎呀，你怎么不跟我说呀？啊，每次打电话问你好不好，你都是一切都好，一切都好，你这叫一切都好啊？
1: 我怕你担心。
2: 那你这样，我不是更担心？ 昨天你妈给我打电话了，说你跟她说，这次回来就是看看我，是吗？你都上班了，你这能骗得了吗？她不会同意。她不同意你也得跟她说清楚啊，这能骗多久？行，我给她打电话，跟她聊聊，当初你到新加坡上学，那得照顾她。
1: 没办法的事儿，我才同意。再说了，你就监护权还在我手上。
2: 是啊，我都成年了，你早没监护权了。啊？哦。我妈那个脾气你也知道，你说了也没有用。还是我来说吧，我也不可能逃避得了。
1: 嗯，你去说。大小伙子了，这事儿自己办最好。你一定要讲方式方法啊。 别惹急了他。大儿子，咱俩商量个事儿。儿子，今后碰上事儿了，不管是好事坏事，能不能跟爸爸说说？你现在长大了，爸也帮不上你什么了。可你现在受这罪，你说你得让我知道啊。 行不行？行，赶紧回去吧，我还得上班呢，啊。

0: 跟你哭了？
1: 没有。
0: 我听爸说了，你让我死了，在外边走了好。
1: 我主要就是觉得你要是死了，我不哭丧不合适。
0: 我这车祸出的可真值。
1: 这话能随便说的吗？
0: 哎，假鼻子，假鼻子。
1: 神经病。哥到底怎么了？
0: 我怎么知道啊？
1: 你们都住在一起，你还不知道？
0: 他要不是什么事都跟我说。
1: 如果什么话都不说，才容易心理生病。
0: 你也知道，从小他不是好多事都跟你说吗？但你现在不是不愿意听吗？

0: 李先生问你啊，为什么年纪轻轻的就失眠了啊？
1: 你不也是激动吗？
2: 闭嘴！
3: 别闹，小心伤口裂开。
0: 哼，
3: 哼，
0: 不是什么大事儿，就是睡眠障碍。我问过医生了，医生说年轻就你发病率很高。嗯，倒是你啊，光长年龄不长脑子，什么药都敢随便吃。
3: 哦，又怪我了是吧？
0: 你要是把那个放在药瓶里，谁会吃？你说你没事干嘛把那个安定放维生素瓶里啊？
3: 本来我是不想让小程和我妈知道。
0: 为什么呀？
3: 因为在家里，我是个不能生病的人。

0: 谢谢。你的水果茶。
1: 哎，不是咖啡吗？
0: 白天喝咖啡提神，晚上吃安眠药助眠，你这就是恶性循环，你得戒掉咖啡。
1: 我们家李尖尖还是像小时候一样会关心人，而且更成熟了，像个大人了。
0: 那是，我现在也能独当一面了。我的那个小工作室呢，虽然现在还不怎么赚钱，但是我很喜欢，只要我努力，养家是没有问题的。以后我也有能力照顾爸爸们了。
1: 看你得意的。
0: 哎，别碰我头，我又不是小孩子。
1: 在我眼里，你永远都是在那个面馆门口撅着屁股画画的小黄毛丫头。
0: 你也就是看着聪明，还不是一个被炸猪排就能拐回家的笨蛋。
1: 喏，你呢？一个小唐差点跟陌生人走。
0: 你不要说这个，我都疯了，你还说。新加坡好玩吗？我都没去过。
1: 没怎么玩过，读书挺忙的，还要照顾我妈和小橙子，每天都是那几个点之间来回，后来就上班了，也没什么心情玩。
0: 我毕业以后也挺忙的，后来我们的联系也少了，好多你的事情我都不知道，有空你跟我说说呗。
1: 你想知道什么？
0: 交女朋友了吗？
1: 没有。
0: 不是吧？
1: 真的。不过有喜欢的。
0: 什么样？漂亮吗？
1: 嗯，特别漂亮，特别可爱。
0: 反正我没见过，爱怎么说怎么说吧。你同学？
1: 你就没有别的想问的？
0: 怎么烫的？
1: 啊，刚做了粥，没拿稳，突然打翻了，整个碗都不小心扣在了肩膀上，但没觉得多烫，就先去收拾碗的碎片。后来去淋浴间冲凉水的时候，才发现皮和衣服都粘在了一起，
0: 听着都疼。
1: 放心，早就不疼了。
0: 啊，我说了不要碰我的头，小孩头上三把火，你不知道。
2: 这样了，手怎么了？
3: 哎，就是擦伤呗，好几天不能碰水。
2: 哎，这花是唐灿送你的，祝你早日康复。
3: 他怎么自己过来啊？
4: 他不敢见你们呗。
2: 哎，行了，你也别生气了。我批评过他了，他就是细心，随时随地都爱野。
3: 我真的没生他气，我还得谢谢他呢。要不是因为这事儿啊。我还以为李金人真的讨厌我。
4: 什么逻辑？脑子摔坏了？
3: 一点点吧，一点。
0: 咖啡来了。
3: 哎，
0: 咖啡来了。
1: 冰美式。
0: 谢谢。哎呀，听起来都苦。
3: 哎，我的呢？
0: 你都这样了，你还喝咖啡？
3: 那有什么关系啊？
4: 哎，对了，李金金喝焦糖玛奇朵都加糖。
0: 哎。那是因为生活太苦了。
4: 你和林霄的换洗衣服、洗漱用品我都给你放包里了。我今天晚上有个采访，要不我就陪你了。
0: 不用，我哥不是还在吗？没事。
2: 凌霄的睡眠障碍，真的没事吧？
0: 睡不着怎么可能没事儿？
2: 你说会不会跟他妈妈有关系？
0: 怎么可能没有关系？你又不是不知道他为什么去新加坡上学，还不是因为他妈妈吗？
4: 我就说奇怪了，他妈妈怎么突然把他放回来了？哎，你小心你哥什么时候又回去了啊？他那个妹妹不是很黏他吗？ 你瞪我干嘛呀？我说实话而已。
0: 我早断奶了，他自己有腿，爱去哪儿去哪儿。而且男生外向，说不定哪天就被哪个野女人给拐跑了，是吧？
4: 那也是没办法的。
0: 车停哪儿了？
4: 对面。你回去吧，我走了。
0: 行，注意安全啊。好了好了，去去去。

0: 给我吃一个。啊！上火！你是饿了吗？爸不是带粥了，你都喝完了吗？
1: 看你们吃东西，我不吃点什么，觉得挺无聊的。哎，要不咱今晚上回去吧，明儿等他过来。
2: 让你住院2天，很好的就出院了。
0: 我要不回店里，天平没人坐呀。
3: 先放放你的事业，先安心养病啊。哎，
0: 我记得小时候天不是这样的。哎，你们还记得吗？小时候夏天在小区乘凉，爸跟我们说，天上除了月亮之外，最亮的那颗星星是太白金星。什么都看不到啊。
3: 当然什么都没有了，现在城市灯光多亮啊，和我们小时候可不一样了。新加坡也是这样吗？嗯，也很亮，除非去山里，没有灯光的地方，或者天气好的时候。
0: 没，那咱们也去山里玩呗，找我二姨。
3: 我不去，你二姨家厕所跟猪圈连着。
0: 我二姨家早就不养猪了。
1: 哎，不行，给别人添麻烦。
0: 也是。
3: 现在过年过节打电话，感觉都没话跟他们说。
4: 很正常，你们都没在一起生活，有什么可聊的呀？最多也就是说你小时候怎么怎么样，小时候怎么怎么样。

0: 哎，我跟你们说过吗？我刚去英国那会儿，天天都在回来，语言不通，吃的也吃不惯，跟赵国光天天对着干。只要是看到天上飞过飞机，想跳上去飞回来。
1: 说过。嗯。我也非常理解，电视上都是这么演的，富二代都不能安静地继承家里的遗产。那我倒是想帮忙继承呀，没人找我呀。
2: 我找你帮忙，等我以后赚了钱。
0: 都给你换，
1: 不不不，男人的嘴骗人的鬼啊！嗯，
3: 你说的倒是好听，你这么聪明，赶紧把那个什么人给甩了。
1: 甩什么甩啊？我们好着呢。
3: 对，赶紧甩了，他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
1: 怎么就不是好人了？我们认识好多年了，知根知底的。哎呦，
3: 还知根知底，就他那疯疯癫癫的样，一看就不是过日子的。
1: 我就找人谈个恋爱，又不是找人过日子。
3: 你真喜欢他呀？
1: 你想清楚，你是真心喜欢他吗？反正我挺开心的。
3: 开心个屁！
1: 什么？
3: 你哥说他就是个 T。
1: 你放屁！我哥才不会说屁呢。你自己问他，哥。
3: 他是不是污蔑你？我是不是污蔑你？当然。哼哼，都这样了还打人啊？
1: 我怎么不能打你？赶紧把护士给我吃一根。
2: 不可以。
3: 怎么不能吃？
1: 上火。
3: 吃一口嘛。
1: 不行。
3: 耍我是不是？
1: 啊，我不逗你了，这。
3: 我不是你妹妹。
1: 你能向谁吃屎？

0: 站起来，站起来，我腿撑不起来。不可以，坐下。哎呦，真是你们这么逗，我有意思吗？啊，38.5，
1: 没事儿，身体有炎症，发烧也是正常的。先喂他吃这个药，
0: 多喝点水，观察一下。
2: 好，谢谢护士。
0: 不谢。
2: 吃，再喝点，再喝点。医生说要多喝水。行了，你们要不也睡会儿吧。
0: 我不困，我夜猫子，你睡吧。哎呦，
2: 你这样看着可真孝顺。
0: 你别占我便宜，孝顺不是用在这儿的，睡吧。

0: 月亮还塞了本书啊？
1: 嗯，是我床头那本。我平时睡不着的话，就会翻一翻，都是图画，看着不累。
0: 你喜欢的书，讲的是什么呀？
1: 城市里两个孤独的小孩想逃离城市的故事。

他非常沉默，从不主动跟别人打招呼，同学们都觉得他是个怪胎，我倒觉得还好。我自己有的时候也不喜欢说话。我常常看见他窝在书店角落安静地看书，完全不理会周遭的世界。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是会在这里那里遇见他。他看起来就跟我一样孤僻。

0: 你好，麻烦帮我查一下贺子秋在哪个房间。
1: 好的，请稍等。哎，谢谢啊。
0: 哥，哎，不用查了，谢谢。
1: 嘿。
0: 啊。小哥到底在哪个房间啊？我找了半天没找到。
1: 啊，过来吧。
0: 哎，好。
2: 哎，我还没伺候过爸呢，就先伺候你了。慢点擦，谁跟我蹭伤口了？话怎么这么多呀？抬头。李尖尖。
0: 哎，冉，你怎么这么早就过来了？哎呀，你乱
2: 装什么呀？
0: 你还没擦完呢。
2: 你先坐啊，我先给小哥擦一擦。
0: 哎，好。
2: 没事吧？
3: 不是。
0: 小哥没事吧？
2: 你看我这院像没事吗？
0: 怎么说话呢？哦，对了对了，我带了礼物，
2: 这里头是什么呀？
0: 我自己做的。哎，
2: 哥，拆拆看看。
0: 谢谢啊。我怎么不知道这个？我这几天做的，就这一个。
2: 什么东西？
0: 嗯，
2: 那怎么好意思呢？
0: 哪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你哥就是我哥嘛，啊。
4: 谢谢啊，谢谢。事儿。来的时候核酸量体温，37度6偏高1点，基本没事了。我什么时候能出院？等医生查完房以后再说吧。
3: 啊。
0: 这边没有擦，哎，躺好躺好，这边没擦完。
5: 不是，那边没擦干净，你别。臭横子，
0: 大家臭走臭走。哥，你去哪儿啊？我把你捎过去吧。
5: 你现在有时间吗？
0: 我有啊，我都是晚上工作。
5: 都快中午了，我请你吃饭吧。
0: 啊，走吧，
5: 不用谢谢我，你。
0: 好，反正那个雕塑论坛什么人都有，很多人专门追着我骂，说我的作品根本没意义，就是哗众取宠。要不是李尖尖当时鼓励我坚持下去，我被打击的都要转专业了。
5: 我是问你，为什么喜欢李尖尖？
0: 这都是理由啊，我都找不到不喜欢他的理由。
5: 可是他没有让你着迷的腰酸背痛。
0: 那倒是，不过这不重要，我要的呀是灵魂伴侣。
5: 身体的吸引从来都是一时的，
0: 所以你承认他对你没有吸引力？
5: 当然有，上次我在雕塑展上见到他，我就觉得他特别幸福，也生也长的感觉，我就被打动了。
0: 你没有妹妹吗？
5: 我是独生子女，我爸妈也是，所以堂妹表妹也没有。
0: 所以你见到李尖尖，就很希望他出现在你家里，对吧？
5: 对对对，我当时我就觉得李尖尖就应该在我家才对，家里热热闹闹的，多有趣啊！
0: 理解，很多独生子女都希望家里有个兄弟姐妹，打打闹闹的，多热闹。我不是这个意思啊，我是真的很喜欢他。
5: 你再考虑一下吧，你们俩做朋友没有问题，但交往的事情还得慎重。
0: 谈个恋爱慎重什么？
5: 慎重考虑一下，值不值得因为一段短暂的爱情而牺牲掉一个灵魂契合的好朋友？
6: 吃饭吧。这赵公子品貌好，出身高，这日后若是遇了事儿啊，定能护你周全，
7: 乃是乘龙快婿啊。不然你嫁给他，岂不是两全其美？晚辈想问问，这位赵公子，
8: 你倒是机敏严正，不仅关乎民生，更关乎军政。 若炎荒闹成了粮荒，区区地方巡盐御史，担得起这个责任吗？
7: 果然是个骗子。

0: 我听说越是在某些领域比较优秀的人越是容易得抑郁症，凌霄得焦虑症，太正常了，他这么聪明不得才怪呢。
1: 别瞎说，这跟聪不聪明有什么关系？
0: 那就是被他妈妈折磨的。哎呀，我以后要摊上这么一个婆婆，我日子怎么过呀？我觉得我们应该挑一本一看就想让人睡觉的书，比如说《百年孤独》这种名著，我看两页就想睡觉。
1: 行了，就这本吧，我困不死他。走吧，我们赶紧还要去挑壁纸呢。
2: 谢谢师傅，谢谢。
3: 没事，不客气。
2: 谢谢师傅，辛苦了。
1: 谢谢谢谢谢谢。
2: 辛苦师傅了。
4: 慢走啊，慢走啊。

0: 慢点，慢点！啊，
1: 换个鞋，换个鞋。哎，不行了，不行了，我得洗澡了。
0: 不行，你这伤口要沾水了怎么办呀？要不你再忍忍。
1: 我忍不了了，我现在浑身痒痒。哎，李金姐，哎不不，凌霄，你帮我洗澡。
2: 你愣着干什么呀？赶紧的呀！哎，我身上痒的不行了，
1: 走走走。
0: 那别碰伤口啊！
1: 哦。
0: 真好，我也想有个哥。 有个哥给你洗澡啊！洗完澡赶紧带他们过来，我吃火锅。我小哥这个样子，你让他吃火锅？
3: 鸳鸯。
0: 哦，可以可以可以。哎，不吃饭了？
3: 回来了，
0: 来来来来，哎，介绍一下，请进请进。月亮，你还记不记得？
4: 哎，没事，我们来。
0: 我们高中的时候打篮球打得特别好的那个，张伟学长，这是齐明月。啊，
3: 我记得，学长好。
4: 愣着干什么呀？都是老同学，随便坐啊。
3: 啊，对对对，都是老同学，咱一会儿加个微信啊。
0: 啊，一会儿吧，我手机充电呢。
4: 好的，我先问。
0: 唐灿没回来啊？
5: 这一桌菜都他准备了，他怂不敢。

0: 有啊！
1: 你怎么不敲门？
0: 我之前也没敲门呀。我看看，我看看。
1: 是。
0: 哎呦，疼不疼啊？哦，还好还好，真的真的。
1: 你这也算是打过了吧？
0: 什么呀，我又不是故意的。
1: 那你故意打我两下？我这可是天生的美貌。
0: 你有病啊？哪有你这么道歉的？
1: 你别生我气了。
0: 那种事情哪能随便开玩笑？
1: 对不起嘛，我真的以为你知道他没什么事儿呢。我发誓，我再也不会了。你不要生气了好不好？你再打我两下，你打我两下，打我两下，打我两下，打我等等。
0: 不打你，亲你。哎你，
1: 我的小青青，你真是我的小天使。
2: 恭喜两位女嘉宾牵手成功，
1: 来，一起。
3: 你男神来了，
0: 妆呗，我是化妆。
4: 你家吃火锅，你化什么妆啊？多奇怪呀！
0: 天生美貌啊。
1: 我跟你们这些直男简直没有办法沟通。

0: 王三呢？他在卸妆，我们先吃。哦，先吃。谢谢学长。没事吗？谢谢学长。来，咱们整一个吧，庆祝子秋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1: 好。
2: 哎，谢谢。
0: 干杯。
2: 大难不死，大难不死。
0: 嗯。
3: 丸子，我有丸子。
0: 别着急，我给你蘸个料。
2: 来。
0: 来啦。
1: 子秋说吃火锅，我就来了。啊，你别客气啊，多吃点，毕竟你是我客户嘛。他是你客户？啊。哎，给我拿瓶酱。喝一个吧，我们合作愉快。
2: 合作愉快。
1: 喝一个，
4: 干杯！
0: 算你的，算你的，
1: 干杯，干杯。

0: 秦明，你有男朋友吗？我没有啊。那你觉得凌霄跟子秋怎么样？他们俩还好吧，看习惯了。你看他们仨，从小就跟连体婴似的，长大了还这样。
1: 所以说呀，这妹控的男人可不能要，在他的世界里边，妹妹永远是第一位了。
2: 为什么呀？你看对妹妹多好呀，对你朋友一定很好。
0: 这凌霄和子秋他们又不是亲兄妹，我觉得他们仨肯定得内部消化得了。
3: 李芊芊跟子秋，
4: 这东西
0: 也有可能是。 凌霄和芊芊，
1: 那不可能。凌霄有喜欢的人。
0: 凌霄有喜欢的人吗？珊珊，
1: 不太清楚。

0: 姐，是不是唐三叫你喝酒的？
1: 肯定是。
2: 错，你们都以为唐三是一个精通吃喝玩乐的人，其实爱喝酒、爱唱歌的人是月亮。

0: 你喝什么酒？
1: 瞎子，真是。

0: 我其实昨天我就开始想了，如果我小哥真的被撞死了，我得多后悔啊。哥，小哥
1: 啊，
0: 真心的欢迎你们回来。叫，快去上。
2: 那以后咱们三个还跟以前一样？
0: 一样，来。
2: 小上厕所。
3: 在进入氛围之前，你就不能憋会儿啊？生理需求我有什么办法呀？走。
4: 手机，
0: 我是
4: 李尖尖吗？
0: 啊，你是小橙子啊？哥他，你哥他去洗手间了。
4: 我哥什么时候回来？
0: 他一会儿就回来，回来我让他给你回过来吧。
4: 我是问他什么时候回新加坡，他不是说过去玩一个月就回来吗？算了，你让他回电话给我，挂了。

0: 你妹好像喝多了。
1: 别在这儿睡呀，起来了。
0: 金姐，
1: 睡。
0: 金姐，
1: 帮你。
0: 金姐，快重新睡了。

0: 啥呀？没长进。可不能这么说，她现在都是大姑娘了，都谈恋爱了。之前觉得那个郑淑媛怪怪的，现在觉得还行，也不是什么坏人。她毕竟是大姑娘了，你都拴不住她了，你就让她折腾呗。
1: 其他可以折腾。
0: 这个不行。终于庆幸自己没有哥哥了。大概，他也
1: 很讨厌我吧。
0: 我可没说讨厌你啊。我也想要有个人这么拐着我，惯着我。
1: 真的？
0: 真的呀，你自信点好不好？有谁会讨厌你啊？

0: 好了，李尖尖，把脸擦了再睡。嗯。怎么了？哪儿难受啊？
1: 我给脱袜子去。

0: 行了，甭送了，你回去吧。嗯，那我后天直接去你家。
1: 啊，对，陪我妈吃个饭什么的。哎，我妈微信你加了吧？
2: 加上了，加上了。
1: 啊，行，那我先走了啊。
2: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雪雪，这是你的手机吗？啊，我忘了，谢谢啊。啊，不客气。那我先走了。嗯，慢走。
0: 他为什么拍我们？
2: 想把某个美女留在手机里。
3: 算你丑。

哥，欢迎回家睡个好觉。

0: 草莓酱，草莓酱。
1: 晶晶，
2: 昨天我看到小橙子打来电话了，你记得吗？
0: 啊，我不是故意的，我以为是我的手机，我忘了告诉你了，他让你给他回个电话。
2: 那他说什么了吗？
0: 他就让你给他回个电话。你今天还去店里啊？你这手还能做事吗？
3: 必须得去啊，我这几天都不知道店里发生什么。
0: 不错呀，有点老板的样子了哈。
3: 那是，以后可是要照顾你，跟爸了。啊。
0: 嗯，昨天拿错电话了，我接到了哥新加坡妹妹的电话。
3: 说什么了？
0: 哥跟他们说，就回家来玩一个月就回去的。
3: 别听他瞎说，他说就回来玩一个月，干嘛找工作啊？
0: 我知道了，所以说哥是骗他们的，不然我估计人都回不来。
3: 也是啊，我就说他那个那么难缠的妈怎么就突然同意了，那怎么办？
0: 能怎么办呀？他都没办法。你不会也是骗赵华光回来的吧？
3: 怎么可能？赵华光早就不管我了。
0: 也是，他也管不住你。
1: 聊什么呢？
0: 聊他爸呢。
3: 赵华光不是我爸啊。
0: 生物学上的父亲，好吧。
3: 烦不烦？
4: 是吧？啊！
0: 你看看，吃领导的饭，砸领导的锅。
3: 没事儿，没事儿，吃饭吧。嗯。

0: 这本来都跟人家约好了，你说这海潮临时打的退堂鼓，哎，和平，要不你去相亲呗？哎，对了，这警察跟老师也很配的。
1: 求你了，钱阿姨，我这好不容易调2天休，您就别给我安排工作了。
0: 哎呀，这怎么是工作呢？哎，
2: 要不你劝劝海潮，
0: 你俩最聊得来了。
2: 这事儿你劝我怎么劝呢？劝他忘掉贺梅呀。
0: 贺梅？啊？
2: 哎呦，佳爷，这猴年马月的事儿了，还贺梅呢？
0: 你不知道啊，当年相亲，海潮相了好几个，他最满意贺梅了。如果他们俩继续下去啊，那肯定就领证了。

0: 结果呢，贺梅反悔了。你说他心里能没有阴影吗？
1: 还有这么回事啊？
0: 那是。哎，小朱啊，
2: 哎，
0: 你李叔买菜怎么还没回来啊？
2: 李叔他没去买菜呀，他去看子秋了。
0: 啊？
3: 你的咖啡。
2: 啊，谢谢。
3: 我的饼。
4: 啊，谢谢。
5: 欢迎光临，给您点单。
3: 哎，爸，你来了。
1: 哎呦，你瞧你伤这样，你也不歇两天？
3: 没事，你看这都节假了，好着呢。啊，没事。
5: 哦，贺叔叔好。
6: 叫错了，我爸姓李，我没跟我爸姓。
5: 哦，李叔叔好。
6: 你忙你的吧。
5: 哎，好。
6: 哎，对了，给我爸沏杯茶。
5: 哎，好嘞。
6: 爸，那咱们上楼坐。啊，这大什么呀？
1: 给你的煎饺
6: 啊。煎饺啊，太好
1: 了。
7: 没凉吧？
3: 嗯，没凉，热热。
7: 还行，还行。两种馅儿，你都尝尝。
3: 嗯。爸，我这咖啡店还不错吧？
7: 挺好。生意怎么样啊？
6: 现在试营业做活动，每天人还挺多的呢。哦，
7: 那就好。我跟你说，这开店九死一生，特别不容易。我就怕你们年轻人这脑子一热，开个店就没个长期规划。
6: 放心吧，爸，我之前在咖啡店打工的时候，从后厨到服务员，每个工作做了个遍，绝对不是头脑发热。
7: 哎，不是，你毕业不是到酒店餐厅实习吗？怎么又跑咖啡店打工？
6: 哦，我这不是想着要回来开咖啡店吗？所以去打工就是为了学习和了解咖啡店的经营。
7: 哎呀，你们这帮孩子呀，每次通电话还是报喜不报忧。
8: 凌霄也是，一打电话，好着呢，好着呢，啊，没问题，放心吧，啊，就是睡眠不太好。
7: 我知道。那叫焦虑症，心病。你可别有什么事不跟爸说啊！
6: 知道了，爸。我这不是不跟你说，我这就是觉得距离太远，怕你瞎操心。而且我跟凌霄不一样，他妈跟他妹妹跟个吸血鬼一样缠着他，这事儿搁谁身上谁睡得着觉啊？哎呀，
7: 人家有人家的难处，那咱们不了解就别瞎说啊！这谁都不容易。
6: 不说就不说呗。
7: 爸知道你这心里有怨气，那你跟我说，这么多年了，你就没想着找找你妈？
6: 我找她干嘛呀？她都不要我。
7: 你妈不是坏人。
6: 哦，陈情不容易，贺梅不是坏人。爸呀，在你眼里就没有坏人，她就是吃准了你老好人一个，小猫捡回去，小狗也会捡回去。
7: 呀，你这说哪儿去了？怎么就猫啊狗了的？那你跟这凌霄那谁是猫谁是狗？
6: 那你有他联系方式吗？
7: 那你要真找，那我就给你打听去。
6: 爸，算了吧。这么多年了，他应该也不记得我们了，你就别操心了。而且我现在能有什么话跟他说呢？你们才是我的家人，其他人都是外人。
7: 这人跟人之间的。哪分那么清楚？
6: 也对，我是没资格说这个。
7: 啊，不，爸不是那意思。
6: 我知道爸你的意思，我爸是想说呀，凡事无绝对。
7: 爸这读书少，这种人生的大道理就说不出来什么。那活了那么多年，也活出点经验来，是吧？就是一句话。人活着别太较劲，啊，缘分来了，缘分走了，那都有他自己的时间。
6: 我知道爸，你的意思不就是说，什么事儿，对吧，都得顺其自然。
7: 哎，对。
6: 你看，既然是顺其自然的话，那你去问，这不就是刻意强求了吗？
7: 也对哈、啊，这以前都是爸劝你想开点，你这现在轮到你劝爸想开点了。
6: 爸，我可不只得劝你的，我以后还得管着你。
7: 好呀，那以后爸就当个闲人，都靠你了。
6: 没问题。

0: 脑部能分泌多巴胺，多巴胺能让人心情变好。好的，累了回去洗个热水澡，正好舒舒服服睡个觉。我是医生，不用你给我科普。
1: 你是个牙医，你生病了还得别人治呢。
0: 那你做我的医生。
1: 医生我不行，不过你嘛，我还是了解的。这是心病，别想得开。
0: 心病心药医，你就是我的心药。
1: 你是我妈死了还心药，
0: 真的，我觉得你布置的房间真的特别舒服。
1: 那不是我一个人弄的，好多都是月亮的想法。
0: 那书是谁买的？
1: 我觉得那本书挺好的，里边有好多话都写的非常好。嗯，哎，比如有一句啊，终于明白，一个人是无法抵挡所有的事情的。
0: 嗯，
1: 一朵白云的阴影，也能令人窒息。
0: 叫什么？
1: 果然从小到大，你才是我的新娘。哎呀，你够了够了够了，酸死了！哎，跟你说个正经的，下周六，我妈忌日，21周年。
0: 我知道，李爸和我说了。哇塞，
1: 都21年了，我爸丧偶21年，全守着孩子过了，我倒是挺开心的。
0: 他也太苦了，我真后悔我小时候怎么老吵吵着不要后妈呢。哎，
1: 你记不记得小哥他妈？
0: 记得，虽然总共没见过几次，每次都是他接子秋的时候，人长得漂亮，冷冷淡淡的，话很少。你怎么突然想起他了？
1: 我觉得他那个时候反悔跟我有关系。
0: 跟你有什么关系？
1: 我要是去相亲，我对象有个这么难搞的女儿，我也跑呀。
0: 而且那个时候，
1: 小哥已经很热情地叫老李爸爸了，他都没有反对。我当时担心他跟老李结婚以后会不会虐待我，我还自己一个人躲在被窝里偷偷哭过呢。
0: 你是躲在被窝里偷偷吃糖吧？<笑>
1: 甜食能让人心情变好，这是策略。
0: 行。
1: 小时候根本不懂人为什么要结婚，所以才会那么不懂事儿。现在好了。 你们回来了，以后我们三个好好陪着爸爸们。跑步，分泌多巴胺。哥，快点，分泌多巴胺，快跑！
2: 喂，二姨。 我要跟王文这段去县来看你呢。行，那我跟我爸说一声，来家里吃个饭吧。啊，哎，不麻烦，不麻烦。哎，行嘞，那后天见啊。哎哎，再见。
3: 你二姨来看你了。
2: 啊，她说她家里的鸭子得了软脚病，来城里买药，顺便来看看我。
3: 回去洗澡。
2: 行。 啊，凌霄，你电话，你妈的。

0: 要回新加坡啊？嗯。有预约？啊，
1: 请你喝咖啡。
0: 谢谢，后悔了，请放那边吧。
1: 你别这么客气，大家都是同事嘛。明天晚上你有没有时间啊？那个话剧《暗恋桃花源》来巡演。
0: 不好意思，明天我要去新加坡。
1: 才来一个月就回去，放心不下你喜欢的女生。
2: 不是我咒你啊，分隔两地的话根本没戏。我也觉得分隔两地没什么戏，不过幸好我喜欢的人就在本地。
1: 在本地？你不是高中毕业就已经……
2: 差不多就是那个时候。
1: 高中同学。

0: 三十吧。同班，比我小两届。哥，西西姐。月亮来了。
1: 我来洗牙。你约了哪位？冯西西医生。是我。
2: 你能不能不要对我男朋友那么凶啊？我一个搞创作的，你还想让我找个什么样的？
0: 我又没提他。聊聊嘛。他呀，虽然天天看女孩，其实他一点都不好色。怎么说呢？就像我小时候不是总爱抱着一个糖罐子吗？女孩的腰对于他来讲就是这个糖罐子，明白吧？你交男朋友。
3: 没有必要一定让我认同吧。
2: 话虽然是这么说，但是我也不想你们误会他呀。
3: 不是误会，这是纯粹不喜欢他。
2: 为什么？
3: 算了，张嘴。能回来以后告诉你。
2: 毛赫尔。
3: 新加坡，你要回新加坡？不是回，是去处理点事情。大概你妈几日前就回来了。躺好，别乱动，治疗呢。张嘴，张嘴。
2: 你和凌霄的妹妹是高中同学吗？嗯，对，同班的。那个时候凌霄肯定很受欢迎吧？还行吧，他不怎么爱说话，也没人敢跟他说话。他高中就没什么喜欢的人吗？比他小两届的女生，没来往的吗？凌霄跟你说了什么吗？
4: 我们聊天的时候偶然聊起的。
2: 他好像喜欢一个比他小两届的学妹。学妹，你真不知道？啊，我不太清楚。
4: 也是，暗恋嘛。他怎么连暗恋的事儿都跟你说呀？因为我们同事关系好嘛，互相请吃饭、喝咖啡，一起看个话剧什么的。躺下吧。

0: 李欣姐，你觉得你哥的初恋会是谁呀？比他小两届，他认识的学妹，除了你还有谁？
1: 你哥喜欢我，你不会不开心吧？我哥要回新加坡了，你知道吗？
0: 他怎么又回新加坡？不是刚回来吗？他骗他妈说来玩一个月。他不会不回来了吧？他说周五回来。那就喊，那就喊，那就喊。你之前不是喜欢我小哥的吗？
2: 你能不要替我的黑历史吗？啊！恼羞成怒啊！
0: 你以为没想当我大嫂，我就不敢还手？秦明月，
2: 谁喜欢你哥了？
0: 好，不说了，不说了。中午吃什么？中午皇太后召见，你回工作室。皇太后怎么又召见？
2: 她跟她闺蜜约饭，阿姨说很久没见我了，想见见我。
0: 好的，明白了，大嫂。
2: 你还说，你还说，你还说。
0: 妈，嗯，陈阿姨，小月亮来了。嗯，来坐坐坐。哎，
3: 我不是跟你说了，出门的时候好好打扮一下吗？
0: 陈阿姨看着我长大的，见陈阿姨跟见自己妈妈一样，我打扮干嘛呀？
3: 怎么想着吃西餐啊？你们不是爱吃什么炒烧火锅吗？啊，
0: 你们年轻人不是都是喜欢选择这种环境好一点的地方吗？嗨，
3: 还有人啊。 叔叔也来了，
0: 对，他上卫生间去了。不过不是叔叔，这事你妈没跟你说清楚。其实，
3: 我来说吧。是这样啊，我上次去你陈阿姨的单位，看到他们科室新来了个小伙子，不错，我去打听了一下，211大学毕业的研究生，他父母全在机关单位工作，也没有女朋友呢。你在你们那个单位很少有机会能够接触到男孩子。
0: 所以我就让你陈阿姨安排了这个饭局，介绍你们认识一下。妈，你让我相亲，怎么不跟我说一声？不是
4: 相亲，就是认识一下，交个朋友嘛。你们大学的时候不是还有联谊会吗？哎，
0: 小鹿，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就是金阿姨的女儿齐明月，月亮啊，这就是小鹿，陆建阳。
5: 你好，你好。
0: 来来来，坐坐。哎，小鹿，你看看菜单，爱吃什么就点点啊，
3: 点点菜吃。

0: 去洗手间啊！去吧，
1: 妈，我一会儿有采访，我先走了。
0: 你陈阿姨给你介绍朋友，饭吃的一半你就要走，你这样让你陈阿姨多尴尬呀！
1: 妈，你以后别这样了，我才25岁，有必要相亲吗？哼，我25的时候你都会叫妈了，我要是不给你张罗，那条件好的男孩子能从天上掉下来啊？
0: 那你都不问问我有没有喜欢的人吗？
1: 好啊，那我现在问问，我们月亮有喜欢的人了吗？
0: 有了。
1: 谁呀？我认识吗？哎呀，好了好了，啊，别闹脾气了。妈妈觉得这个男孩子还是不错的，挺老实的。你先留个微信聊一聊，反正我让我朋友都留意着呢，这个不行咱就换。
0: 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1: 那行，你带回家来我看看。
0: 行，我过两天就带回家，你别瞧不起人。
1: 好啊，我等着看啊。反正去北京工作这个事儿，你趁早给我死了心，不用想了。好好的准备公务员考试。
0: 妈，
1: 这事儿就这么决定了，听话。赶紧去洗手间，回来好好把这顿饭吃完。

0: 小唐是做什么的？哦，他是开网店的。哎呦，现在这年轻人都不愿意打工，都愿意自己创业。人家那网店生意可好了，可忙了。 我就说你忙别来了吧，非来。哪能天天都忙啊？出来陪阿姨打打麻将，放松一下，开心开心。你看这嘴甜的。哎呀，我就奇怪了，我们家这个小北呀，一个小小的助理律师，挣的又不多，整天忙得团团转。那律师以后还能赚的少啦？手指缝随便露一点，都比我那当工程师的儿子赚的多呢。
1: 哎呦，律师哪能跟工程师比呀？
0: 八万，哎，八万，哎，砰砰砰砰砰！哎呦，你这明摆着就是胡乱降嘛！小唐，你怎么还打58呀？哎呦，我今天是太开心了！哎呦，庄北有你这样的好朋友，还来陪我打麻将，
2: 主要是庄北是我学长。

0: 我觉得他人特别好，是吧？哎呦，我们家庄北啊，这邻里邻居没有不夸他的。哎呦，我这大儿子呀，我就希望他一辈子都这样开开心心的。
1: 要是我妈也能这么想就好了。
0: 你妈怎么了？
1: 她老看我不顺眼，我们总吵架。我可能达不到她对我的期望。
0: 她对你什么期望？让你快点结婚。
1: 以前呢是希望我多拍点广告，现在可能希望我少折腾吧。哎呦，
0: 这你就不懂了。我跟你说啊，这妈妈的心思啊，全都用在孩子身上了。她就是希望孩子好。妈妈最怕什么？最怕孩子走弯路走错路。所以啊，你要试着理解你妈妈。
1: 果然妈妈就会站在妈妈的角度考虑问题。
0: 那当然了，我们都是妈妈嘛。行。
1: 阿姨，你长得漂亮，你说什么都对。哎呦，你
0: 看你这嘴甜的，咱们下次再约啊。
1: 没问题，您提前联系我。哎，
0: 车来了。
1: 阿姨，我先走了。好，
0: 再见。 你又出来写生的啊？你怎么一个人在旁边吃东西啊？哎，你看，还一直叹气。
2: 人大了，家里事儿就多呀。什么事儿啊？也不是什么大事儿，就是我哥，他后天要回新加坡了。我在想要不要给他准备一点伴手礼带回去。
0: 那你去问问他不就行了吗？这种事情怎么能问呢？
2: 你一问就好像你不想买一样。你也知道，我哥他妈特别不好对付的呀。你只要买的不合他心意，他很有可能就给你扔出去了。他扔过的。那你是
0: 怕他不让你哥回来？
2: 怎么可能？我哥现在是个大人了，只不过他有一个亲妹妹，也不知道现在什么段位。
0: 亲妹妹怎么了？现在男孩长大了，都围着干妹妹转。
2: 我哥倒没什么干妹妹。你说咱们俩出来约会，你怎么张嘴闭嘴都是你哥你小哥呀？咱们俩只能在一块互相诉诉苦，一起画画，看看艺术展，就不能聊点别的吗？
0: 聊什么？
2: 咱们来点正确的约会姿势吧。
0: 哈哈，你这
2: 怎么了？不能亲吗？
0: 太突然了，我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啊！
2: 爱情和吻都是自然而然发生，我们嘴唇也是有自己思想的呀。
0: 可是我的大脑不允许我再器官胡来啊！
2: 行，那把指挥权交给你的大脑，你来亲我。

0: 你出哥人家都不管你水喝吗？我那不是怕喝多了上厕所吗？那群阿姨打麻将坐在那儿3个小时，动都不带动一下，没有尿点。
1: 赢了多少钱？
0: 输了300。那庄美他妈把钱还你了吗？还我干嘛？打麻将嘛，有输有赢，我要下次赢了，我也不还给她呀。
1: 啊！又为男人犯傻了。
0: 什么叫又？
1: 你可是欠克蕾蕾啊！就你那前男友欠了你25000块钱，到现在都没还。去年的时候还想再找你借5000块钱给现女友打胎，要不是人家李尖尖发现的早，他早就给你凑了个30000了。
0: 你又提那人渣干嘛？姑娘今时不同往日了。
1: 你不说我还忘了，他把钱还你了吗？
0: 那我说了，你可别生气啊。
1: 说。
0: 他把我拉黑了，钱估计是要不回来了。
1: 就你说你这漂亮精明样，人家要不知道，都以为男人拿着钱供着你花呢。我弄不死你！以后你给男人花钱这事，你不许跟我说，说了我就来气。
0: 你把点心都装礼盒里干嘛呀？
1: 这凌霄不是后天就回新加坡了吗？我妈收的这些点心，她又不吃，我就怕过期了。然后我就想着给她带回去当伴手礼，这一盒一盒的也不好拿。
0: 呦呦呦，我就是给男人花点钱。有些人呀，直接从娘家搬东西贴补婆家去了。
1: 你别胡说八道，我这是因为。东西会过期，我怕浪费了，你说是不是？你干嘛呢？
0: 齐明月，你还喷香水了你？
1: 我今天上午喷的。
0: 小杰，快来！你看月亮包了好多点心给凌霄带回新加坡。
2: 哇，
1: 好看吗？
2: 那我去拿给我哥。
0: 这没眼力见的死孩子。

0: 手里拿什么？哦，这是齐明月给你准备的，让你带去新加坡的。干嘛？
1: 不是给我的吗？哦。
0: 要不要我帮你收拾啊？你又不知道我带什么。
1: 你就去2天，你带这么大的箱子啊？我就带个包。哎呀，
0: 我说呢，这么大个箱子跟搬家一样。等我回来的时候，给你买我学校旁边的黄梨塔和牛轧糖。黄梨塔什么的不重要。
1: 回程的机票订了吗？你要是临时订的话，万一没票就糟了。订了。你帮我检查一下出票信息。怎么样？没问题吧？
0: 没问题。当然没问题了。航空公司出的票能有什么问题？没问题。那先收拾吧，吃晚饭的时候我叫你啊。
1: 好。

0: 他高中就没什么喜欢的人吗？比他小两届的女生没来往的吗？
1: 凌霄跟你说了些什么吗？
0: 他好像喜欢一个比他小两届的学妹。
2: 学妹？
3: 比他小两届他认识的学妹除了你还有谁？
4: 那我现在问问，我们月亮有喜欢的人了吗？
5: 谁啊？
4: 我认识吗？
5: 你有多大的本事妈妈还不知道啊？做事拖拖拉拉的，没有远见又内向，就算遇到条件不错的男孩子，你连人电话都不敢要吧？

0: 我明白，你今天交给我吧，我帮你看着。
1: 那麻烦你了，回来见。
0: 凌霄，我本来想等你先说的，但我觉得女孩捅破这张窗户纸也没。

0: 我不想再浪费时间，相互试探了。相互试探？我不想再暧昧了，这就是我的答案。秦明，我明白，等你回来再说，走吧，走吧。啊，快走吧。
1: 上课，马上把车开走。
0: 啊，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0: 宝宝，喝咖啡。
1: 谢谢宝贝。嗯。
0: 早啊，
2: 早。
3: 早。
4: 哇塞，李姐姐，你背上名牌包了？哼，
0: 我小哥送的。
4: 可恶的有钱人呐、
0: 啊！哎，对了，那个什么马广告公司的奔马图定了吗？
4: 别提了，别提了，我都去三回了，昨天突然跟我说不要奔马图了。
0: 那要什么？
4: 要万马奔腾，浩浩荡荡，前赴后继，一匹都不能少。而且我算了一下啊，就咱们俩吧，什么都不干，不吃不喝，一天呢能雕一匹，一年呢就是365匹，一万匹的话就是27年零3个月。
0: 他爸不是要跟马过一辈子吧？
4: 而且只给5万块，2个月工期。
0: 算了，把定金给他退回去吧。
1: 凭什么退定金啊？这奔马图的木料都买好了，过火烧那玩意儿是不给退了。
0: 没事儿，放到仓库以后肯定有用。
1: 不知道吧。
0: 喂，啊，快递你好。哦，好，好，好，我马上下来啊。
1: 这李老板是不是傻呀？甲方变来变去，这定金是不给退的。
4: 艺术家嘛，
1: 这艺术家也得吃饭呀，怪不得我们工作室每个月只能挣这么点小钱，这什么时候才能发财啊？哦，对啊，我听然说，李老板那个小哥是个富二代，特别有钱。说不定人家到时候连这点小钱都看不上了。
4: 什么东西啊，那么大一箱？哎呀，
0: 我妈21周年忌日，我想多给她买点纸钱烧过去。
1: 这不封建迷信吗？人死了就是死了，哪还用着什么钱啊？
4: 谁家过忌日不烧点东西啊？不图个心理安慰吗？哎，去去去，拿块木料去。

0: 你们俩被发现了，周淼给我调的，我们在一起了。第一天我就发现，哎，我一开始真的没有这种想法的，就觉得他是学生，想泼我的。
1: 不用跟我说，我不听。哎，
2: 你听我说，
1: 蛋糕
3: 啊，谢谢。
1: 谢谢。二姨，哎，你来了，我还怕你找不到呢。
3: 子秋啊，
1: 长大了，还长得这么好，真好，真好。二姨，你怎么了？见到外甥不应该高兴吗？
3: 高兴，高兴。
1: 那咱们上楼坐吧。哎，二姨，你进来。
3: 不影响你做生意，
1: 不影响。这之前就是家咖啡店，我就是把它盘下来重新装修了一下，现在刚适应一个月，生意还可以。啊，对，二姨，啊，你尝尝，这都是我自己做的蛋糕，看看味道怎么样。你自己做的？挺好。
3: 挺甜的，哎，你开这么一家店，得不少钱吧？
1: 啊，还行吧，租金。

0: 加上装修什么的，大概几十万吧。几十万啊！二姨，看你现在这么有出息，打心底里替你高兴。二姨是个没本事的人，你小的时候把你送给别人家养，实在是没有办法。
1: 是确实对不住你，
0: 二姨，你怎么又说这种事儿？我跟着我爸好着呢，从小一点委屈都没受。你爸呀，是真心为你好。虽然说你认回了赵华光，但是咱不能做那没良心的人。以后啊，好好孝敬你爸。
1: 我知道，我知道。
0: 子秋啊。
2: 这，喂，爸，啊，现在我二姨在我店里坐着呢，啊，啊，
1: 行，我们这就过来啊。哎呦，来了，快进来，快进来，就差一个汤了。
2: 海强哥，哎，耽误你做生意了吧？
1: 没有，这店里有大厨呢。哎，子秋。
2: 那个刚才小娟来电话说她带回来好多东西，你下楼接接她去啊。
1: 行行，对，爸，这是二姨给咱带的野鸭蛋。
2: 哎呦，你看看这事儿，
1: 您下去吧。你去吧，你来就来吧，还带这么沉的东西，你这。
0: 嗨，这不是家里吃饲料的那些，我让六宝啊特意去山上捡的野鸭蛋，香着呢。
2: 哎呦，这可是好东西，这，哎，来屋里坐，屋里坐，快进。
1: 哎呦。
2: 再有个10来分钟，饭就好了。我就不沏茶了，先喝点水啊。哎呦，子秋这孩子，从小就懂事儿，知道自己找事儿去做。
1: 是啊，不过这孩子那么早懂事儿啊，也不好，跟着大人受罪。
0: 还不是怪我那姐。
1: 算了，不提了。哎，
0: 这贺梅这一时就没跟你们联系是吗？没，没有。他走的时候啊，来了封信，说让咱们就当他死了。那么要强的一个人，就葬在外边过得不好，他找根绳吊死，也不好意思过来找咱们。
1: 哎呀，别这么想啊。
0: 树挪死，人挪活，估计活得好好的。嗨，咱老提他干什么呀？子秋听着了，该不高兴了。
1: 啊，对，不提。
0: 海潮哥，啊，你真的别怪子秋。
1: 哎呦，这怎么又扯到子秋身上了呢？
0: 这子秋啊，高中一毕业就跟着赵华光走了，那纯粹是为了学习。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哦，好极了。

0: 欢迎来龙餐馆，凭什么看哭观众？不搞笑的沈腾这次戳中了大家的泪点。
1: 拍这么多年电影，所有电影加起来这个情感点好像都不如这个多。
0: 又抽皮鞭又一刀见血，这个亲妈实在太恶毒，胡杏儿又演反派了。两场假欢礼，一场真父子。叶芝红这一生太轰轰烈烈，演员贺秋独家解读，这就来了。
2: 叶老师一生都无悔了。
0: 花开锦绣，今晚东方卫视开播，
3: 不会再让你受半分委屈。
0: 看丁禹兮、邓恩熙演绎乱世。

0: 去申请。
1: 我想要的不过是伴你左右，再也不与你分离。
2: 大家好，我是温馨的依依。
3: 我是贴心的家驹，这里是东方新娱乐，东方新娱乐都市文娱风向标。
2: 每周一到周五我们都会在这里和您相见。好的，最近又发生了哪些娱乐大事件，我们来看今日热搜。
4: 上周末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突然官宣定档，让今年暑期档的竞争难度又上了一个等级。8月8日，剧组便赶到上海开启路演宣传模式。在此前的各种宣传活动中，沈腾总是带着剧组欢乐亮相，拉满了大家对这部作品的期待值。
5: 欢迎来龙餐馆，
3: 好，不忘了在这里为自己的电影做宣传，
6: 随时发菜单呢，现场点餐。
3: 欢迎来龙餐馆，真诚待客，恭候光临，好好吃饭，敬请期待。
6: 谢谢您的温情服务。
7: 上菜。
4: 带着想看看沈腾这次准备怎么搞笑的心情踏入电影院，结果好多观众没想到差点哭晕在荧幕前。
8: 他们是天生的恐怖分子，
9: 我觉得未来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厨师。
10: 行了姑娘。
4: 沈腾饰演的徐福远赴中东，希望能早点赚足钱还清家里的债务。他做出一顿顿热乎饭，希望来龙餐馆的人能好好吃上一口。然而战争降临，粉碎了和平的生活。
11: 不是白的，这正挣钱好时候。
4: 谈及这部影片的创作起点，导演文牧野坦言，灵感其实源于一句最朴素的话：好好吃饭。
12: 我从小我听过我妈妈跟我说过最多的话可能就是好好吃饭，我觉得又朴实又厚重。好好吃饭，大家就是无论生活上有多大压力都好好吃饭。
4: 一向以喜剧见长的沈腾在这部电影中挑战了大量不同层次的情感戏份。他在现场透露，自己几乎是被导演讲进戏里的。
13: 好像拍这么多年电影，所有电影加起来这个情感点好像都不如这个多。完了导演又细心又无私，就讲一些他童年的悲惨经历。不好意思啊。完了放着音乐他也不催促我，我俩就在那坐着讲着，我手就窜进去了，他就喊开机。
4: 蒋奇明在片中饰演餐馆经理马俊生，李治廷饰演美国士兵托尼。龙餐馆对两个人物来说都承载着不一样的意义。
14: 他渴望在龙餐馆的这个帮助下能成立自己的家庭。
15: 龙餐馆对于托尼来说是在异国他乡这么一个战乱的情境之下的一个精神避难所吧。对，就到了那里可以卸下所有的标签，卸下所有的身份，好好吃饭，然后吃的又是自己血液里最熟悉最温暖的味道。
4: 值得一提的是，片中还有多位来自伊拉克的演员，对他们而言，参与这部影片不仅是一次表演，更是一次关于和平与幸福的重新定义。
16: 在我来中国之前，我不知道什么叫和平，我不知道什么叫幸福。我来了以后，我才明白，原来和家人在一起，吃一顿好的饭，那才是真正的幸福。
4: 离暑期档结束仅有半月，当沈腾不再和喜剧划等号，这部《欢迎来龙餐馆》会是400亿票房男演员的转型之作吗？
17: 我觉得很好，我觉得演员就应该是有多角色方面的塑造的。
4: 记者陈湘莹报道。
2: 一眨眼啊，大美女胡杏儿也到了演妈妈的年纪，这次呢她倾情出演《这一秒过火》，为剧集呢也是增色不少。
3: 她的演技确实没话说了。那实力派演员同台飙戏呢，能让我们感受到就是整部剧的剧情张力和看点是直接拉满。
4: 在刚刚收官的电视剧《这一秒过火》里，胡杏儿饰演慕容家主母陈景之，这个角色偏执又冷酷。胡杏儿硬生生凭借极具张力的演技，把恶毒亲妈这个标签演

0: 的立体鲜活。
1: 你，
0: 要聊陈景之对慕容青衣有多狠，咱们必须从那把皮鞭说起。这位慕容家主母脖子上挂的不是普通首饰，是王夫的指骨，心里扎的那根刺就是那个12岁才被找回的亲儿子慕容青衣。他始终认定是这个孩子让自己成了寡妇。
1: 霍老爷子的死你瞒得过伯泽，
2: 瞒不过我。
1: 霍家的势力还有财产都在哪儿？你说。
3: 果然霍老爷子的势力被我拿走了，你就会恼羞成怒。怎么要我全都交给你吗？
1: 不然呢？你记住，你浑身上下都是属于慕容家的。
0: 第二场短青戏份，慕容青鱼意外身故，陈景之和慕容青翼这对母子彻底摊牌。慕容青翼自刺三刀，甚至最后一刀是握着陈景之的手刺向自己，他要跟这个家彻底决裂。
3: 欲与家中断亲者受三刀之苦，今天第一刀我给我自己。我选不了出身，但我至少能够选我这辈子的活法。我说过我要保护好你，是我失言了，这一刀算我赔罪。陈坚持，从今日起朕归朕，土归土，桥归桥，路归路，你我再无关系，我跟慕容家也再无瓜葛。
0: 第三场对峙哭诉，得知孙子陈乐安的生父是慕容青翼而不是慕容青鱼后，陈景之精神恍惚，指着鼻子骂他是家族之耻。这几场戏看下来，是又恨他又觉得他可悲。
4: 请慕容夫人过来喝几杯喜酒。
1: 什么？你配结婚？你凭什么结婚啊？
4: 我结不结婚你配评价吗？这些年都是我枪林弹雨一步步闯过来的，你不问我累不累、痛不痛、伤没伤，凭什么张嘴就说我不配啊？之前我还在想，我这样的人有没有资格当一个父亲，配不配有个完整的家。但今天我看到你之后，我就明白了，连你都能为人母，我怎么不行？我至少不会让我的悲剧在我孩子身上重演。
0: 说起来，这已经不是胡杏儿第一次靠反派出圈了。1999年以《香港小姐》技惊出道，胡杏儿后来凭借《万皇之王》中的佟佳媛婉这个角色，首次获得万千星辉颁奖礼最佳女主角，用12年时间完成了从选美佳丽到演技派的蜕变。
5: 本宫知你深得皇上宠爱，但是你给本宫记住，大清皇后只有一个，就是本宫。
0: 回顾一下他的反派进化史，不得不提的角色肯定是《那年花开月正圆》里的胡咏梅，那个因爱生恨跟孙俪饰演的周莹斗了一辈子的胡家大小姐，最后发现误杀了自己的爱人后绝望自尽。
6: 为什么要跟他成亲？你为什么要跟他成亲？如果你不出现，我要娶的人就是我，我也不会是杀人凶手。你害了吴聘，
0: 当时拍戏的时候还有个插曲，胡杏儿自己都说特别害怕，
7: 我还误伤到他了，打到他的耳朵，特别害怕，因为那个棍子是假的，导演一直要求要真打，其实打的是这，然后但是有时候你动作戏，后来就打到他的耳朵，我心里就是特别内疚，特别过意不去。
0: 到了《蛮好的人生》，他演的邱丽苏更是让人眼前一亮，明明是抢人老公的第三者，却被胡杏儿演得理直气壮。
8: 阳春白雪，秋嫂，

0: 你怎么在这儿啊？
1: 挺巧，我才是羊圈白雪。
2: 这是我主动的，你别为难志远。
3: 他也凭这个角色拿到了2026电视剧品质盛典的年度品质演艺巨星。观众们，我也谢谢你们，在不喜欢邱礼苏的同时，没有不喜欢胡杏儿。<笑>当时领奖时，他还开玩笑说：“下次跟孙俪再合作，不要再抢男人了，不如女人互助抢一下生意。”这格局一下就打开了。
2: 曹老师，你确定我得到了丁志远是获胜吗？我觉得如果下一次我跟丽丽再合作，我们不要再就是抢这个男生了，就太无聊了。我觉得要不我们就 girl help girl， 抢一下单子呀，抢一下生意呀，大家都开开心心的去，就是成就对方。
4: 从佟佳、袁婉到胡咏梅，从邱礼苏到陈景之，胡杏儿用一个个让人又恨又怜的反派角色，硬生生在观众心里扎下了根。同一个坏字，她愣是演出了百种面目、千般滋味。这就是好演员记者陈湘云报道。
5: 青年演员贺秋惊艳亮相《东方卫视热播剧》这一秒过后，
6: 全新的题材挑战让观众看到了年轻演员的潜力和可塑性。
4: 没错，如何打磨角色、沉浸式融入剧情，我们一起去听听贺秋自己怎么说。
7: 东方新娱乐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贺秋。
8: 这一秒过火已经收官，让观众最震撼也是贺秋印象最深刻的一场戏，就是他驾驶飞机炸药厂的那一幕。
9: 一起炸药厂，然后英勇赴义的那一幕。
10: 我觉得叶老师一生都无悔了。
11: 你的归途就是我的归途，
10: 请你，
11: 我愿意。
12: 叶之鸿驾机撞向敌人，以身殉国。如何演绎这场重头戏？贺秋已是把自己深深的带入了进去。
13: 他心里绝对是有一个支撑的。他在拿起对讲机说我不在返航的时候，他一定是有无数个念头在脑中闪过。所以，我想叶之鸿他也是经历了这份挣扎，然后去做的这个决定。
4: 在这一秒过火中，贺秋饰演的是飞行员叶之鸿。
13: 出场就自带生人勿扰气场。别给脸不要脸，我家无偿捐赠飞机，连个面子都不给吗？
14: 航校有规定，直飞不许饮酒。况且，我若喝了酒，霍老爷赶上我开的飞机吗？
15: 她是个勇敢而富有同情心的女孩，在名流俱乐部遭遇危险，
16: 叶之鸿与姐妹们同生共死。
17: 如果要走。
13: 那些女孩要跟我一起走。这样的女孩让慕容青鱼早为她倾心，但身份之别是很在他们之间的巨大鸿沟。刚开始大家以为叶之鸿克制，爱意是觉得自己无法跨入家世显赫的慕容家，但事实是3年前叶之鸿就向慕容青鱼主动提出了分手。
18: 你是慕容大少。 是大名鼎鼎的成郡少帅，我是无依无靠的孤女，我在乎的不是地位差别，而是责任不同。你心甘情愿扛起太多责任，你的太太也必须是一个能与你共担家族责任的女子，可那不是我想要的。我不想失去自己的名字和事业。
13: 一生禁锢在慕容夫人这个身份之下，开始是不能够去理解，因为相爱的人为什么不能好好在一起？但是最后我跟大家去交流完，然后演完叶之鸿，我才会发现这是另一种爱情，它是更加尊重，然后更加理想化的爱情。在得知慕容青鱼和任素素假结婚布局刺杀后，叶之鸿为了帮两人摆脱困局。 主动提出替代任素素站上新娘位置，那场婚礼是假的，但话都是真心的。
19: 成为你心灵的港湾，爱你，承诺于你。
0: 共度一生的风风雨雨。
1: 谁知霍敏贤前来寻仇，慕容青鱼在婚礼上为心爱的人挡枪而死。谁能想到如此虐心的一幕，前一刻还幸福无比，原来这场婚礼是有两个结局的。而为了帮演员精准酝酿情绪，导演特地先拍摄了慕容青鱼视角的幸福版。
3: 这场戏其实我们是先拍了两场，有一个完美的大结局，特别的幸福，然后抛绣球啊，抛捧花呀，然后宾客合影啊，其实整体都是让人觉得是很美好的一个场景。真的拍到那场戏的时候，大哥倒在我的怀里，我在那也一动不动。
4: 对不起，
5: 没有对不起。
3: 我尽量在那里保持不动，我想要把自己放在那个环境里面，沉浸在里面，才能够把那份情绪表露出来。
1: 挚爱离世后，叶芝红收起儿女情长，扛起责任与遗憾，同时也迎来了她人生第二场假婚礼。当看到慕容青鱼和任素素终于在一起，叶芝红也带入了贺秋的感动。
6: 感谢大家今天可以来参加我们的婚礼，我身边这位就是我要娶的人。
3: 叶芝红会怎么想呢？他会想，大哥现在如果在旁边会是什么样子，会想如果六年前的婚礼没有那场意外会有多好。
1: 零零后演员贺秋在这部剧中完成了自己职业生涯里的一个重要角色，也希望年轻的他继续深耕，不断成长，
3: 希望在未来会有更多的机会，然后看见不一样的我。
1: 记者陈湘云报道。
4: 我来同九小姐谈笔生意，
0: 如今只有你能帮我。
7: 他们家日暮西山，只能靠牌坊谋仕途，我们傅家也不是那种没有根基的人家，祖母一定让你上嫁。
1: 全新古装剧《花开锦绣》今晚在东方卫视开播。丁禹兮这次演的赵林，表面是江湖上让人闻风丧胆的私盐贩子九尾蛟，听着唬人，其实只是个冒名顶替的草根小卒。
8: 他是野草民，但是即便是一棵小小的野草，依旧可以拥有长成参天大树的决心和希望。
1: 后来他因机缘结识太子，投军建功，一路从底层小卒做到一名武将。
4: 他再艰辛，我也要一步一步走上去。
8: 最后的时候，他有一个从被迫成长到主动成长的一个决定和转变。
1: 而邓恩熙演的傅廷云是饱读诗书、心思通透的富家嫡出九小姐，却被亲族与婚约之人联手构陷，凭空被扣下私通污名，一夜之间身败名裂。
0: 你以为祖母真心替你筹谋吗？
9: 难道我好端端一个女儿还不如一座牌坊吗？
1: 傅廷云被家族视作舍弃的棋子，为保全牌坊与仕途险些丧命，死里逃生的他不肯就此认命，步步筹谋布局，是要为自己洗清冤屈，反击所有加害自己之人。
10: 傅廷云独立睿智，韧如蒲草，人间清醒，我在他身上看到了非常强大的生命力，非常的坚韧。
11: 他的确没跟我在一起，
10: 都是自己一次又一次跌入绝境，然后又一次一次爬起来。
1: 两人被迫结伴逃亡，他们将如何一路闯过家族与朝堂的重重关卡，并最终收获双向奔赴，令人期待。
12: 独自逃亡
0: 不能让这不开眼的将军，
13: 待我功成名就，不会再让你受半分委屈。
10: 我想要的不过是伴你左右，再也不与你分离。有点像战友，也有点像彼此的靠山。
8: 我觉得这或许就是携手共进的意义。
1: 除了男女主双线故事精彩，本剧配角阵容同样实力雄厚，一众实力派演员倾情加盟。刚刚获得白玉兰最佳女配角的老戏骨池

0: 痕，便在剧中饰演傅家手握大权的傅太夫人。
1: 傅太夫人持家有道，是傅家的最高掌权者，宗族名声凌驾于亲情之上。
2: 送她去碧云庵闭关休养。
0: 朝堂后宅的核心对手于夫人是全剧极具张力的反派人物，由温峥嵘出演。身为三品诰命于阁老的妻子，她深谙豪门博弈规则，是宅斗权谋的顶尖高手。
3: 于夫人心思缜密，她只在乎办到别人办不到的事，斗倒别人斗不倒的人。她最终的目的是要让所有人达成她最高的辉煌。
0: 剧中也有通透温和的女性形象，张门饰演的田婉仪出身优渥。
4: 田婉仪，人间富贵花，很清醒。
5: 看看，
4: 遇到问题的时候，她是想得很清楚的，她用巧妙的方法化解了的一些问题。
0: OST 专业户刘一宁亲情献唱主题曲《一诺》，他自带故事感的醇厚嗓音搭配恢宏深情的编曲，将男女主历经磨难依旧彼此坚守的模样娓娓道来。

0: 草莽少年与落难贵女一路相互扶持，对抗重重危机，各路配角也各有跌宕人生，他们最终能否挣脱命运束缚，迎来属于自己的锦绣人生？记得每晚锁定东方卫视，一起追花开锦绣。记者徐文玉报道。8月8日，全民健身日，2026上海大众体育季极限挑战亲子运动会落地上海新庄维景印象城，为沪上亲子家庭带来一场集运动、闯关、陪伴与荣誉于一体的沉浸式亲子运动盛宴。活动依托于极限挑战 IP， 打破荧幕边界，将节目特色挑战内容实景落地线下商圈，设置多条特色闯关赛道，包括青少年体适能比拼、亲子平衡赛、益智拼图等项目，兼顾运动活力、身体协调与脑力挑战。家长与孩子共同携手完成关卡，在陪伴中完成挑战，让运动不再只是单项比拼，而是成为增进亲子关系的重要体验。
1: 有考志愿智力的，还有一些拼那个体适能一类的、体力类的嘛，都可以兼顾到嘛，都蛮好的。
2: 很棒。
3: 哦，刚刚摔跤了。
4: 摔跤了。
3: 嗯，比较心疼嘛。会让他参加的，我觉得他挺勇敢，可以锻炼他。
0: 亲子搭档同心协力，赛场之上奔跑协作，并肩突围，挥洒肆意活力。还能收获专属奖牌与缤纷好礼。
2: 运动的话，确实是能够提升我的自信心，也能够释放我的多巴胺，这让我更专注于学习。
5: 他感觉拿到这样就是一个比较好的成绩，就感觉很激动吧。
6: 正好有这样一次机会嘛，我觉得带孩子过来一起，也增进我们亲子之间的关系，然后也增加一些体育方面的一些经验。
0: 赛事步履不停，下一站热血相约，静待各位家庭前来应战。记者王莹静采访报道。
7: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温馨的依依，
8: 我是贴心的家居，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7: 拜拜。
9: 幸得与赵大人相携手，才知天地浩渺。
10: 快跑！
11: 若是这世界有一条通天之路，哪怕它再艰险，我也要一步。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九小姐，大奶奶说丢了东西，现在要各处搜捡呢。
2: 搜捡？
3: 若翻出这种脏东西，能有好？你可别连累我们。
4: 大堂嫂，可有找到你的经书？
5: 你们都没看到，包庇他有什么好处？
6: 大奶奶的经书是不是落在院子了？你就不要在这里打扰了，跟我走吧。
7: 立秋之后呢，坐办公室的话吹空调，一到下午的话就会感觉胸闷、气慌。
8: 你在外面，怎么突然惊？

0: 让关爱奔赴需要，让名医来到身边。大家好，我是刘逸轩。今天呢，我们这期快闪医院来到了江苏路街道小兰花市民中心啊，出门便是梧桐掩映的愚园路了。这条兼具着历史风貌与市井温情的马路，也是远近闻名的银发经济特色街区。眼下呢，虽然已经过了立秋了，但是天气呢还在末伏的尾巴上，这个气温波动大，气压低，湿度高，很多人会莫名的感觉胸闷、心慌、乏力，还有出虚汗等等啊。大家以为只是天气还有点热，中暑了，身体疲惫，殊不知这不是普通的体感不适啊，是我们的心脏有可能正在超负荷。今天我们的快闪医院呢，为大家送上一份末伏时节的护心指南，教大家科学的做好心血管的 1.5 级预防。我们今天特别荣幸地邀请到了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张毅。
1: 欢迎来到快闪医院。
0: 张主任，欢迎再次来到我们快闪医院啊。
1: 谢谢。
0: 我们有一个问题，说常常说夏天的时候是养心的一个很好的时节，
1: 是，
0: 但是明明说我们现在三伏天啊，最热的天气，我们已经马上熬出头了，这个末伏都要过去了，
1: 是的，
0: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反而心脏会容易出现一些问题呢？
1: 其实我们往往认识上有个误区啊，大家感觉到极端的天气跟我们心血管疾病有紧密的关系，对我们心脏特别不利，但实际上呢，夏季过去之后，我们心脏其实非常害怕变化，也就在这种比较有变化的这个季节当中会产生很多的这样一个问题。哦，那么我们经常说的秋老虎就是存在这样的一个时期。嗯，那么相对来说呢，人体呢在相同的一个活动量下，它心脏整体的一个耗氧量实际上是增大的，也就是心脏的一个负荷还是加大的。嗯，那么第二点呢，我们的血管在温差变化比较大的情况下的收缩和舒张会加重很多疾病的这样的一些发生，也是一个重要的诱因。第三点呢，其实啊，我们在夏天或者说我们在三伏天，其实血液还是一个比较浓缩的这样一个状态，因为我们自己的一个水分的散发还是增多，如果不及时补水的话也是有一定的问题。嗯，所以总体来说我们可以看到，那么在这样的一个三伏天转季的时候，仍然是我们心脏疾病的一个高发的一个风险期。
0: 好的，我们看看今天有哪些咨询者，他们都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我们就着这些问题来仔细聊一下。
1: 好嘞好嘞。
0: 我们有请第一位咨询者，请进。你好，欢迎来到快闪医院，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
2: 张主任好，主持人好。最近立秋之后呢，我们坐办公室的话吹空调，一到下午的话就会感觉胸闷、心慌，动不动感觉就出了一身虚汗。本来以为是自己中暑了，然后就开始猛喝冰水，但是感觉这个症状好像越来越严重了，所以就今天过来请教一下张主任。
0: 其实他说的坐办公室啊，吹空调喝冰水，这不就是常态？
1: 对，
0: 但是你是明显感觉到不舒服了。
2: 对，经常有时候一坐一下午就感觉到胸闷。
1: 首先在办公室其实是非常常见了，一般只要办公室有一个人喜欢开得很低，
0: 对，
1: 那么有时候就会把温度开得很低，
0: 像那个短板效应一样的，就以那个人的舒适度为唯一标准，
1: 它都是以最短板开的，要你恨不得穿毛衣的这种。那么开得非常低的这样一个状态呢，经常有时候还有一些外勤啊，你在外面那么突然进入到这样一个特别冷的一个环境，特别在内外温差超过10度以上，其实会增加心脏的这样一个负担啊，你的血压也会上升，因为处于一个血管扩张的状态，你到了这个突然寒冷的地方就会处于一个收缩的状态。那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就像你说的，当进来了之后你感觉到胸口闷了，你觉得在外面又晒过了，你觉得我可能中暑了，然后就会大量喝冰水。你大量喝冰水了之后呢，实际上对于血管它就是一个加重它收缩的一个影响。当然呢，像这种情况呢也就是一个诱因，所以有时候反而以这样一个诱因作为一个契机，其实可以去多了解一下自己的心脏，去做一些检查，我觉得都是没有问题的。
2: 因为我们之前也有过体检，做过一些心电图，但是心电图显示的结果都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0: 其实它代表了很大一部分患者他们的心态。
1: 对，
0: 因为首先做心电图是一个对于心

0: 心脏检查，我认为，最方便快捷。但是您提到的一些检查，可能比这个要更详细。就关于这个心脏的检查，
1: 是的，我觉得其实大家的总体的一个思路呢，就是我们肯定是从最简单的一些检查来去做起。比如说心电图，它主要是一些非常明确的这样一个心脏的缺血，或者一些非常明显的一个心律失常。
0: 所以它没问题，不代表它只代表你这段时间。
1: 对的，
0: 这一瞬间甚至
1: 是。是的，一般一张心电图呢，大概10秒钟左右，在这10秒当中，它没有抓到心脏的一些病变，他就认为你是没问题，它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筛查。那么相对来说呢，如果说我们从医生的一个角度来讲，当您出现这种胸闷啊，或者说在一些饮凉水和开空调的情况下，会有一些胸闷出盗汗，我们第一步要做的实际上是要排除冠心病这一类疾病。那么排除冠心病呢，我们可能光心电图就不行了，我们要直击，就经常马斯克说的第一性原理，我们就直击本质。冠心病是什么？就是血管堵塞了，那我们直接去看血管，其实做一个冠脉的CTA 的一个检查，就是增强型的冠状动脉的 CT。 那么这个检查做完之后，我们就可以看到心脏的血管有没有堵塞，那么把这类疾病先排除掉。如果不是在疾病的范畴，那可能就是我们要去看一看有没有一些亚健康的这样的一些表现，这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心血管的 1.5 级预防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0: 这个 1.5 级我们怎么去理解？
1: 1.5 级预防呢，是近年来也是我们团队慢慢去在国际上提出的这样的一个新的一个概念。就是一般来说呢，我们讲的一级预防就是你完全没有疾病，二级预防呢，就是你真正生了一个非常具体的疾病，比如脑梗了，比如冠心病了，你需要去放支架，去吃很多的药物，那么这是二级预防。我们现在认为呢，其实很多的心血管疾病的人，他处于一个中间的状态，我们叫1.5级预防，
0: 他可能有点问题了。
1: 对，我今天呢也是特意带了一个心脏模型给大家解释的清楚一点，一般大家没有这样一个机会能直视这样一个心脏，
0: 大一颗心脏。
1: 当然这个心脏肯定比人的心脏要自己要大很多，一般来说呢，我们的心脏跟我们自己的拳头差不多大。我们讲心血管 1.5 级预防呢，其实就涉及到我们心脏还没有发生具体的心脏的疾病，没有冠心病啊，没有房颤啊，这样一个情况。我们如果把这个心脏打开啊，我们其实可以看得到心脏的这样一个室间隔的这样一个厚度，正常呢我们一般是在11个毫米以内。那么有些当长期的高血压、长期的熬夜，或者说不运动啊、肥胖等等，会造成室间隔的一个增厚，那么这也是一个心脏的亚健康的这样一个状态。像这些还没有造成疾病的心脏、血管、肾脏的这些损伤，我们就统统称之为心血管 1.5 级预防该去关注的这样一个高危状态，那么给予积极的治疗，而让这些器官的损害能够逆转回到正常，或者至少不让它发展为明确的疾病，而必须要用药放支架，
0: 还是要提前干预一下，
1: 要提前干预。所以我觉得对心脏的一些检查 1.5 级预防的理念还是要积极的去做，因为其实代价还是不是特别多的，但你能获益是非常明确的。而且我们发现 1.5 级预防有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很多人当出现一些心脏的不适或者亚健康状态之后，他会有一些恐惧而放弃了一些运动。其实这样的一个放弃的运动，对他整个的一个心脏状态是一个恶性循环，
0: 对，
1: 反而更加不好。如果说你查得非常清楚，你心脏就是没有问题，或者说医生跟你讲你的这个心脏临床状态是需要积极运动的，他会去拥抱运动，反而心脏会越来越好。所以我觉得这个检查的意义其实不仅仅在于查出问题本身，而在于未来的
0: 尽量让自己进入到一个良性循环。
1: 是这样。因为现在真的像很多的这种年轻的猝死的这样的一些病变的一些情况，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做早期的筛查。
2: 主任还想就是请教您一下，因为我们坐办公室嘛，然后它这个空调啊什么的我们也不能够把控。
1: 对，
2: 然后喝冰水的话其实可以有时候稍微少喝一点，但是好像也不能够改善我这个胸闷。
1: 其实我们一个温度的话，我们希望最好能开到26度以上。如果说真的是要降得很低的话呢，我们其实可以稍微增加一些保暖。然后对于饮水来说呢，我们不要大量的喝冰水啊。你对心脏本身啊，其实食道就是在心脏的后面啊，其实它的一些温度反馈是能到心脏的。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也反过来不能够不喝水，因为本身夏天就是一个血管的高龄状态。如果说你再不饮水的话，那么也会造成一些问题。所以我们觉得在夏天适当的去使用一些温水实际上是比较推荐的。
0: 明白。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问题吗？
2: 没有了。
0: 那希望我们今天的快闪医院能够对你有帮助啊，远离换季的时候的心脏不适，好吗？
2: 好的好的，谢谢主持人。
1: 谢谢
2: 张主任。
0: 好，我们有请下一位咨询者。你好。
3: 主持好，张主任好。
1: 你好，
0: 请坐。你有什么问题想咨询吗？他看着好年轻。
3: 是这样的，张主任，我呢今年也35了，然后平时喜欢做点小

0: 生意，然后压力大，应酬也多。最近天气热了，我喜欢晚上出去跟朋友喝点酒啊，吃点烧烤，然后经常就喝开心了，我们就一两点就回，才一两点就回去了。
1: 才一两点就回去了。
2: 才一两点就回去了，是很真实。
0: 有时候你应酬起来一两点也不一定就回，但是我们这种经常锻炼的话，肯定身体不会差嘛。我也爱锻炼，像是我每天早上都会6点钟起来去晨跑，那跑个5公里。平时嘛也都好的，就是最近这一个星期，我总感觉胸口这个位置跑着跑着的吧，会有点闷闷的、痛痛的。休息2分钟，它也就自己缓解了，我也不怎么在意。就是前天晚上，夜里突然间痛起来，很痛，我就吓得我赶紧去医院了。他查出来发现我这个冠脉上面有说有斑块，而且还给我评估了这个血管的年龄，比我这个实际年龄要大10几岁。我吓得不轻，我说赶紧过来找您张主任咨询一下，我这到底是怎么了？
2: 我还挺好奇的，就是你说你会有运动的习惯，每天早上会有一个固定时间起来跑步。
0: 是。
2: 那如果前一天你应酬了、喝酒了，第二天还会这样吗？
0: 这雷打不动的固定的去锻炼，我还喜欢喝杯咖啡去锻炼。
3: 我觉得有一些这个特别比较年轻的患者，他们把运动当做健康，
2: 对，
3: 就觉得运动和健康是等效词。那么呢，就是在这样一个情况下，他有一些熬夜啊，或者一些生活习惯不健康啊，包括一些血脂高啊，甚至长了斑块，他觉得我只要运动，我就能把它逆转。
2: 哦，你是这样的心态对吧？你就觉得第二天我前一天很罪恶，我第二天跑了步了，我就不罪恶了。
0: 是的，就是跑步就是为了弥补前一天晚上的罪恶。
3: 其实你是加倍损伤了自己的心脏，一定要引起重视，这种是绝对不可取的。运动呢，它可以是良药，但它也可以是毒药，要评估运动该在什么情况下进行。那么我们都知道啊，心脏的疾病有时候经常以猝死为表现。那么相对来说呢，我觉得第一个，对于你这样一个情况，年纪比较轻，但是呢血管已经查出来有斑块了，就像我们符合的1.5级预防，我们第一个建议呢，实际上啊，运动对于你来说啊，其实是要循序渐进，比如说你熬夜，然后再喝咖啡，再运动，这几个累积在一起其实是相当有害的。你刚刚提到的你活动之后胸闷的情况，我们经常就叫劳力型心绞痛，千万不能不引起重视。所谓的心绞痛呢，它本身心脏它是没有感觉神经的，就是说你心脏再缺血它是不会疼痛的，但是呢你的心脏呢，它一旦缺血之后，它会放射到一些区域。我们常见的区域呢，其实包括我们的前胸部，就是我们正中部啊，胸闷。有些人呢会感觉到什么感觉呢？像盖了一个盖子就闷着。第二点呢，我们讲前胸带后背、前胸带左手、前胸带下颌这样的一些疼痛，往往要引起重视。也就是说，我们有这样一个劳累之后的疼痛，又能放射到我们刚刚讲的这些敏感区域，一定要引起高度的重视，要到医院来及时的就医啊，
2: 要自己多多的去观察一下。
0: 就是像这种石头压住的一样的。
3: 对的，对的。
0: 那我现在还能继续晨跑吗？还是说熬夜了我就不能去第二天起来晨跑了？
3: 第一个，我们就是说哪怕没有病变的人熬夜之后我们都不建议去晨跑。
2: 你还因为我刚才在思考的是他这种情况应该做点什么补救措施，他的想的是我还能继续晨跑吗？
3: 对的，证明你很爱跑步，这点也很重要。但是呢，第一个我们建议大家，如果说你心脏的一个血管的一个病变已经非常明确了，要定期的去做检查，要看这个斑块有没有变化。但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你的基本的原则是这个跑步一定要是在非熬夜啊充足的休息的基础上，而且呢你的这个心率呢也有所讲究。我们一般你比如说35，我们就是用220减去你的年龄，那么大概是185，对吧？那185对于你来说就是极限的心跳，你跑步的时候如果戴运动手表是不能超过这个心跳的，超过这个心跳会诱发一系列的问题，正常人都受不了，比如说你还有斑块。
2: 这个算法就是用220
3: 减去你的年龄，
2: 就是你最大的
3: 最大的运动心率值啊。如果说你更保守一点，像我觉得你有症状的这种情况下，如果你在非熬夜的情况下跑步，我们建议你最大心率的70%不要去超过，也就是用0.7×18左右。跑完之后应该是有一个爽快感，而不是有一个胸闷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2: 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0: 那就是我这个斑块它现在长起来30%，我还能让它消退吗？
3: 像您这个年纪30几岁，它的斑块可能是刚成熟起来，严格的血脂的控制啊，一般我们只要是有斑块，我们希望大家的低密度脂蛋白能够降到正常的一半，因为正常人大概是3.4左右，那么就是说我们希望也能降到1.8以下。那么当你的 低密度脂蛋白的水平在 1.8 以下的情况下，你的斑块是不太容易长大的。所以一般啊，有了斑块以后的一些人，我们是建议去用一些他汀类的这样一些降脂药物。那么除此之外呢，你啊保持一个比较健康的饮食啊，健康的睡眠，充分的休息，千万不要经常一两点还觉得比较早，
2: 觉得挺可怕的。
3: 11点钟以前睡觉是我们推荐的一个睡眠的一个方式，6到8小时的睡眠还是要保证的啊。然后完了之后呢，你不要剧烈的饮酒，还有一个适当的一些运动。这些对你的斑块的消退其实都会起到一些正向的作用，积极的检查，定期的去检查。那么我们是见到有些案例它的斑块消失甚至没有，在非常早期的情况还是有希望的。
0: 好的好的，主任我回去马上就改。
2: 可能医疗节目做多了，我也都特别想苦口婆心的，你可千万别熬夜了，熬了夜了可千万别剧烈跑步了，我感觉好可怕。
3: 对对，就是总结一句呢，就是千万不能把运动当作是药，它可以治病啊，就是这个其实是双刃剑，它实际上对你的心脏是一个刺激或者一个挑战啊。当你的心脏或者你
2: 负担已经很重了，
3: 对，你的负担已经很重了，你的状态又不好的时候，你去挑战你的心脏，这可能会造成非常悲剧的结局，所以一定要注意这一点。
0: 好的，我回去就把这个熬夜性给它戒掉。
3: 是的，是的，是的。
2: 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问题？
0: 没有了，谢谢主持人，谢谢主任。
2: 好，希望我们的快闪医院对你有帮助，谢谢。
0: 好的，谢谢。
2: 好，我们有请下一位咨询者。你好。
4: 主任好，主持人好。
2: 欢迎来到快闪医院，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
4: 我呢是一个有轻微的高血压的一个患者嘛，想咨询一下，就是呢在天气热的时候呢，在我的高血压这一块呢反而倒没什么感觉。但是呢在立秋之后，早晚温差也比较清晰的时候呢，就是晚上睡觉喜欢开窗啊通通风，或者就开空调的时候，晚上会憋气憋醒，让自己很难受。然后呢不知道是不是心脏有什么问题这之类的，想咨询一下。
3: 其实这样是比较常见的一种现象，因为在季节交替的时候把空调降的温度比较低，那么相对来说呢，你在睡眠过程当中一个比较低的这样一个低温环境，再加上你白天实际上是血管扩张的这样一个环境，容易造成血压受温度影响升高。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血压升高的情况下，高血压的患者他本身就会有一些不舒服的一个症状。第二呢，大家其实在睡觉的过程当中，就是你躺下来的时候，相对来说呢，你的这个整体的一个回心血量是增加的，你的心脏负荷是增重的，所以在这两个因素的背景下呢，其实有些高血压的患者，那么在3伏天他的夜间血压实际上是明显的增高。
2: 对，就是很好奇的点，就是为什么白天没事偏偏是晚上，觉得还挺危险的。
4: 对，有的时候你不知道的时候你就憋起来，就憋得自己太难受的时候，你就坐起来休息一会儿，
2: 听上去会还挺让人后怕的。
3: 是的，如果说有这样的一个比较频繁发生的这样一个情况呢，我觉得两个点比较重要。第一个点呢，我们肯定要排除器质性心脏病，比如说心功能不全啊等等，这些会容易出现夜间不能平卧或者要坐起的。那么第二个点呢，就是可能要做一些这个检查，比如说我们最常见的叫欧萨这种疾病呢，就是晚上有些男性特别是在一些饮酒之后啊，或者暴饮暴食之后啊，容易打鼾。打鼾呢实际上有时候会伴随着你晚上的一个低气流量。其实打鼾不要紧，很多男性都会打鼾，有些女性我们知道也会打鼾，但是如果说打鼾伴有了血氧饱和度的一个下降，实际上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危险因素。
2: 就是听着他声音大，突然间一会儿没有了。
3: 是的，这一点其实在西方已经受到非常大的一个重视，因为他们的患病人群非常巨大他们都需要增压通气的这样呼吸机的一个纠正，来改善你的夜间的一个通气的一个状态。那么这种呢，我们其实做一个简易的睡眠监测就可以解决问题。它的组成呢，包括一个简单的鼻吸管，就你睡觉的时候可以监测你的鼻吸含量，就是气流量。那么第二方面呢，它可以做一个指末氧的一个监测，也不影响你睡觉，就手指上夹一个夹子。那么这样一个情况下呢，它去观察当你通气下降的时候，就是打鼾的时候，那么你的血氧饱和度是不是下降？我们能见到有些血氧饱和度能降到50左右。
2: 我们知道血氧饱和度要到
3: 95甚至到98这种水平。
2: 到50那应该很危险了。
3: 但它是瞬时的，不是一直50。如果说这两个疾病我们做了一些诊断能够排除之外，我觉得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你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症状，除了高血压之外，我们要去排除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我们讲的你存在一个心肌桥，或者说你存在一些斑块的一些情况，它会在晚上的时候，在天气变化和你的这个外界环境 温度比较低，心脏负荷增高的这样一个诱因下，激发了你的这种冠心病啊，或者心肌桥的这样一个心脏缺血的一个症状，所以反而是一个警惕的信号，让我们进一步去追踪，除了疾病以外，你有没有一些心脏的斑块，你有没有一些心脏的心肌桥，等等这些情况。
2: 张主任，其实刚刚您提到的这个斑块，大家都

0: 是很陌生了已经啊，这个普及率知晓率已经挺高了。新机桥是个什么概念？
1: 心肌桥呢，其实是我们比较常见的这样的一个心脏天生的一个解剖的异常。那么大概在人群当中，有些数据显示甚至能达到三分之一，也就是每三个人可能天生的就是有一段血管被肌肉压住了。
0: 哦，我就是那三分之一。我做过这个检查。
1: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正好三个人。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心脏上有三条非常重要的血管，那么特别容易发生心肌桥的呢是我们的前降支。这根血管呢是我们的前降支，也就是红色的，跟它伴行的蓝色的呢是我们的一个冠状静脉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冠状动脉的前降支呢，在它这个肌肉比较发达的这样一个室间隔的这样一个部位呢，容易有非常多的心脏的肌肉。那么正常的情况下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红色的血管呢，它实际上走在肌肉的外面。
0: 对，在表面上。
1: 对的，它在肌肉的表面上，就意味着你心脏怎么收缩它都不会去压迫它。那么但是呢，有三分之一的人可能存在一个先天的解剖的异常，就天生下来就这样，那么它的有一段心脏的血管呢走到肌肉里面了。那我们来举一个例子，就相当于这样，我们去粘贴一下。那么假如说我们看到的这个胶布是一个你天生的肌肉，那么你这段血管呢就有一小部分被这个肌肉压住了。当夜间的时候，如果说你有这个心脏的着凉啊，气温太低啊，血管收缩啊，或者说在打鼾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有心脏的缺血啊等等一些异动的一些情况，造成了你的心率的增快，交感神经的兴奋，那么当你心脏收缩增快的时候，那么你的这段血管就会更多的给这个肌肉给压住，就会出现心脏缺血的症状。那么这时候就会表现出一些胸闷的症状，但这样的一个胸闷症状呢，大家也不用太害怕。那么这样的如果说心肌桥引起的胸闷，一般很少会引起心肌梗塞，也就是说它是一个让你不舒服的症状，但它不会造成致命性的这样的一个损害。所以像您的这样一些情况呢，我总体的一个建议，一个方面我们做一些睡眠监测啊，做一些冠脉 CTA 的检查，就看看有没有心肌桥，有没有斑块啊，有没有睡眠呼吸暂停的这样一个情况。第二点呢，温度不要调得过低，温差和室外的这样一个温差不要超过10度以上。那么在睡前不要暴饮暴食啊，不要大量的饮用凉水。比较重要的一点呢，就是你不要让空调去直吹你。直吹的这样一个状态，其实它加速了一个体感的温度的一个下降，其实对心脏啊，对全身的血管都是一个刺激。
0: 因为最直接嘛，就是爽感来的最直接。
1: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血压也容易增高，血管也容易收缩，所以这三个习惯如果说都把它摒除掉，其实大家可以更好的度过三伏天之后的这样一个夏夜，
0: 安然的睡觉。
1: 是的，其实有时候大家做不到很大的一点是不知道背后的原因，当你清楚它的机理之后，大家也知道我不要喝凉水去刺激心脏，不要让血管过度的收缩让你的血压夜间突然增高。
2: 好的好的，
0: 希望我们的快闪医院对你有帮助
2: 啊。谢谢主任。
3: 谢谢
0: 再见。张主任，我们今天其实跟很多咨询者聊了一聊啊，最后您帮我们总结一下这个末伏季节，我们这个普通人守护心脏核心是什么？
1: 我觉得可以这么总结，所谓的三伏怕热，末伏怕变，我们心血管 1.5 级预防的意义就是在心脏症状早期实现一个心脏的一个防护，那么在没有发生危险的时候给予心脏足够的保护，才是守住心脏的第一道防线。
0: 好，谢谢。今天呢，也感谢张毅主任的专业科普。很多人以为夏天落幕了，这个养心就结束了，殊不知末伏换季才是心脏最需要守护的时刻。我们的心脏从来都不会突然生病的，所有的突发不适都是长期透支、长期被忽视的预警。莫名的胸闷乏力，不是娇气啊，也不是体虚，是身体在提醒我们，该停下来好好爱护自己了。从今天开始，读懂心脏的中暑信号，做好心血管 1.5 级预防，稳住作息，规避温差，清淡养生，拒绝透支。季节更迭，养生不止夏日，要每个人都能够敬畏身体，善待心脏，从容应对季节变化。快闪医院，关爱就在你身边。朋友们，我们下期见。

0: 哥伦比亚发生7.5级地震，已造成至少132人死亡。习近平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陈吉宁在检查调度台风防御工作时强调，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进一步提升体系化应对的针对性、有效性。台风逐渐远离，上海市郊仍有部分区域积水，抢排工作正加紧推进，提升城市排水能力已列入未来规划。白海豚停止编号，但受到其残余环流影响，湖北、河南、安徽山区仍有可能出现特大暴雨。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揭晓，《哪吒之魔童闹海》战胜多部大片，成为首部获颁最佳影片的动画电影。日本被曝2027财年防卫预算将创历史新高，计划用大量资金引入进攻性武器，构建所谓新型作战方式。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欢迎您收看东方新闻，我是何清，在上海的演播室向各位问好。在快速浏览了今天的主要新闻之后，我们来看详细报道。今天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惊悉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利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当地时间10号晚间，哥伦比亚西部发生7.5级地震，全国多地震感强烈。截至目前，已经造成了至少132人死亡，570人受伤。该国已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有关哥伦比亚地震的详细内容，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还将继续关注。台风白海豚已经停止编号，未来几天仍会给黄淮、江汉等地带来强风雨。详细内容请白旭旭带来。白旭旭，
1: 好的，何清。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最新情况。白海豚深入内陆之后，强度逐步减弱，上午在湖北省境内减弱为热带低压，到了下午5点已经很难确定其环流中心，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编号。虽然白海豚停止编号，但由于其携带的水汽充沛，会继续催生强降雨。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台风蓝色预警和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浙江、江苏、安徽、河南、北京等地有强降雨，部分地区致灾风险高。这两天处于台风北侧环流的河南迎来降雨的核心时段，河南省气象台上午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将有成片暴雨、大暴雨出现，省内多地防汛应急响应提及。
2: 河南郑州从昨晚开始迎来明显降雨过程，市政部门在涵洞、地下通道等易积水路段设置了17台排涝设备，工作人员彻夜留守，发生险情立刻展开处理。河南周口市的降雨也在持续，并伴有大风天气。当地气象部门预计，这轮强降雨将持续到后天，整体降雨量会达到暴雨、大暴雨级别。在城区的易积水点，提前部署的移动泵站和消防救援的排涝车辆不断加紧排涝。工作人员介绍，如果积水的水位上涨到30厘米，他们就会对道路进行阻断，劝离准备通行的车辆，防止出现车辆涉水熄火、人员被困等情况。为应对此次强降雨过程，当地水利部门也提前对流经城区的主要河流开闸放水，降低河流水位，更好地接纳城区积水的排放。在沙河和颍河的交汇处，巡查人员增加排查河堤频次，并在风险点位提前摆放了修复石材，一旦河堤出现垮塌，这些石材就可以及时运送到塌方处进行加固防护。目前周口市对所有户外景点、游乐设施都进行了临时关停。受白海豚影响，河南安阳今天夜间到明天也将迎来一轮强降雨。由于安阳市地跨黄河、海河两大流域，当地已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水利部门提前完成腾库预泄，多家景区临时关闭并转移低洼地带河道群众。 截至下午5点，河南许昌、南阳、平顶山等地发布的暴雨橙色预警仍在生效中。
1: 今天凌晨5点，台风白海豚的中心进入安徽省境内，受外围云系带来的强降雨影响，安徽境内的泮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
2: 数据显示，台风影响安徽初期，泮河水位约53米。昨天强降雨过后，单日涨幅近1米。泮河水位上涨后，周边村庄排涝受阻，多处村庄出现约50厘米深积水，部分车辆泡水。公安民警到场后，迅速排查车辆，核查是否有人员被困。积水还造成周边道路中断，当地乡镇干部与民警及时封闭积水路段，设卡警示，全力抽排积水，抓紧恢复道路通行。安徽多地昨天出现了强风雨天气，其中岳西县阔滩河水文站累计降雨量达309毫米，达到特大暴雨级别。在岳西县黄尾镇，持续强降雨导致穿镇而过的黄尾河水位快速上涨，河道行洪压力陡增。
3: 日常的水位大约在1米左右，现在水深的话已经涨到了有4到5米，平常流量大约只有几十到一百立方米每秒，目前来说流量已经涨到了650立方米每秒。
2: 面对突发汛情，当地第一时间关停景区，叫停在建工地，安全转移群众上千人。持续强降雨还引发了山体塌方、边坡滑坡、树木倒伏等险情，当地紧急组织应急抢险队伍，全力清理路面落石、倒伏树木，快速疏通受阻路段。今天下午开始，北京多地开始出现降雨。据北京市气象台预计，最强降雨时段为明天凌晨至夜间，房山、大兴、通州、门头沟等地24小时累计雨量可达200毫米以上。截至下午5点半，北京多区已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北京市气象台提醒，此次过程持续时间长，覆盖范围广，短时雨强大，可能会造成城市积涝，对道路交通、城市运行等有明显不利影响。
1: 受白海豚影响，这几天浙江、江苏、上海等地都出现了暴雨或大暴雨，有6个国家级气象观测站的日降雨量突破历史极值。在登陆地浙江台州的温岭、三门的降雨量都超过此前的利奇马等台风，打破了历史记录。其中三门县的过程最大降水量达到970.3毫米，接近整整1米。此外，江苏苏州、无锡、常州的雨量也都打破了历史记录。其中常州气象站24小时雨量250毫米，成为当地史上首个特大暴雨。无锡局部1小时雨量超过100毫米，这在江苏平原地区非常罕见。白海豚北侧雨带也给上海带来了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徐家汇、浦东、青浦均打破当地1951年以来最强单日降水量记录。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遭遇强风暴雨侵袭，部分区域出现各类灾害险情，抢险抢修工作已经全面展开，最大限度降低台风带来的影响。
2: 持续大暴雨导致台州多地内涝，在临海古城城墙附近，积水最深处已经到成年人大腿处，现场住建和消防部门加紧排涝。
4: 在8月8号晚上10点左右，我们就完成了整个的城门封堵工作。那么外面的洪水虽然进不来，但是里面的这个大量的降雨，它也没有办法有一个去处。应对这种情况的话，我们也是市里面统一调集的力量集中作业，把里面的水往外面外江去排。
2: 临海大田街道地势低洼，积水严重，当地迅速启动应急机制。一家民营企业紧急调配水陆2栖中小型车11台、双节履带全地形车2台，转移被困群众200多人。持续强降雨引发位于浙江北部的调溪流域水位暴涨，昨天凌晨发生今年第一号洪水。杭州余杭区立即启用北湖滞洪区，北湖分洪闸6个闸门全部开启。
5: 短时的降雨呢，强度很高，所以造成了我东调溪流域里面的洪水啊，水位起得很快，涨得很高。
6: 这次分洪的主要目的啊，是为了在洪峰到达之前呢，将调溪的洪水引入到北湖滞洪区范围之内。
2: 太浦河是太湖流域关键的泄洪。

0: 通道，水位调度关系着江浙沪三地防汛安全。受强降雨影响，位于太浦河干流的江苏苏州平望水文站，昨天凌晨突破警戒水位。昨天下午5点起，当地将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同步发布京杭运河苏州段洪水红色预警。
1: 目前，苏州已调度延长江、盐运河、沿望渝河和城市湖泊闸站全力排水。根据水情、雨情适时调整机组外排，合理控制水位。目前的外排流量是131立方米每秒。截至昨天下午，苏州全市已腾出调蓄容量2.21立方米，最大限度控制河网水位。
2: 此外，强降雨导致昆山部分低洼区域出现积水，有人员被困。当地水务部门及时派出水泵车全力排水，消防员紧急转移被困群众至安全区域。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3: 气象部门预判，明天前后，白海豚的残余漩涡将在湖北、河南、安徽三省交界区域回旋滞留，与北方冷空气深度结合，开启新一轮跨区域强降水过程。 周六前后，白海豚的残余漩涡可能入海，在这之后会向北发展，但因为时效较远，需要保持关注。预计白海豚的后续影响可能至少会持续到本周日，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强降雨具有极端性和不确定性。交通运输部目前持续维持强降雨二级防御响应、台风四级防御响应，点对点调度部署安徽、湖北、河南等重点区域。
1: 还有关台风白海豚的最新影响，我们稍后继续为您带来。有请。好的，白学习，先问继续。商务部昨天公告，根据对原产于墨西哥和美国的进口闭根国反倾销调查的初步裁定，决定自今天起对原产于墨西哥和美国的进口闭根国采用保证金形式实施临时反倾销措施。去年9月25号，商务部对原产于墨西哥和美国的进口闭根国发起反倾销调查，经过调查初步证据表明，进口被调查产品存在倾销，相关国内产业受到了实质损害，且倾销与实质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商务部表示，中方一贯审慎克制，使用贸易救济措施，坚定维护公平和自由贸易。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依法开展调查，充分保障各利害关系方权利，根据调查结果客观公正作出最终裁决。 近日，公安部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成功打掉各类犯罪团伙1000多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多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5400多起。近年来，一些黑恶犯罪隐秘变形，不断更换手法、更新形态，网络套路贷、软暴力催收等新型犯罪已经成为黑恶犯罪的重要形式，严重破坏正常的经济社会秩序，严重影响人民群众安全感。 公安部对此高度重视，部署全国公安机关在持续打击传统黑恶犯罪的同时，聚焦新型黑恶犯罪，开展集中打击行动，成功打掉一批涉黑恶犯罪团伙，有力震慑了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
1: 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会看到。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揭晓，《哪吒之魔童闹海》战胜多部大片，成为首部获颁最佳影片的动画电影。哥伦比亚发生 7.5级地震，已造成至少132人死亡，目前暂未接到中国公民伤亡报告。
4: 日本被曝2027财年防卫预算将创历史新高，计划用大量资金引入进攻性武器，构建所谓新型作战方式。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你共赏东方新闻。
5: 儿童成长黄金期，
6: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5: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昨天晚上在京揭晓，来自各行各业的101位观众现场投票，选出本届百花奖的最终归属，《哪吒之魔童闹海》获最佳影片奖。当晚，中国影史票房冠军《哪吒之魔童闹海》摘得最佳影片奖桂冠，这也是百花奖首次把最佳影片奖颁给动画电影。 易烊千玺和魏诗雅分别摘得最佳男女主角奖，陈丽君荣膺最佳新人奖，许璐阳、张柯、申奥凭借《南京照相馆》斩获。

0: 最佳编剧奖，王骁凭借影片中老金这一角色获得最佳男配角奖。
1: 演员的这个职业就是你看见的、听见的和你感受到的东西，它会通过你的表现，潜移默化的传递给观众。因为我们大部分的时间扮演的是平常人，是我们自己平常的生活，所以烟火气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元素。
0: 最佳导演奖由《长安的荔枝》的导演大鹏获得。
2: 我不是一个学电影专业出身的一个导演，我是都在片场，然后看别人怎么拍摄，自己总结那个规律。我还有点舍不得《长安的荔枝》，但正好今天拿了奖，就是开心，然后就继续往前走。
0: 此外，《惊蛰无声》获评优秀影片奖，萨日娜以影片《抓娃娃》摘得最佳女配角。本届百花奖获奖作品题材丰富，类型多元，涵盖国风动画、现实生活、年代温情等多种风格。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3: 日前，我国第四艘075型两栖攻击舰湖北舰通过全训考核，引发关注。这距离湖北舰首次亮相仅仅过去一年多的时间，意味着湖北舰已经全面形成战斗力。
0: 这次全训考核在南海某训练海域举行。抵达目标区域后，舰炮对空抗击科目考核随即开始接收雷达信息，火控系统操作手迅速跟踪目标，射击指挥员根据目标航向航速修改参数，下发射击诸员，操作手锁定目标开火，成功击落靶机。
4: 难打，因为本次目标沟径小，投影面积更小，对我们操作手的捕获跟踪能力要求比较大。
0: 随后考核组下达挖人渗透特勤，官兵们迅速布设反挖人声呐跟踪目标，操作手发射反挖人火箭弹进行水下防御。
5: 此次我们采取导条情节驱动方式，不预设时间段，随机发布情节，全程实时考核。
0: 航行中，湖北舰还组织了电子对抗、防空反导、战时政治工作等科目考核，全舰官兵顺利完成既定目标。
6: 此考核，我们整个队伍做了很多精细的准备，比如装备的精度检查、预先修正量的计算，包括射击前的针对性训练等等。
0: 这次参加演训的湖北舰是人民海军第四艘075型两栖攻击舰，由我国自主研制，最大排水量超4万吨，采用直通甲板设计，可同时起降多架舰载直升机，装载舱室可以装载气垫艇、坦克、装甲车辆等装备，拥有强大的作战能力和优秀的制空制海能力。湖北舰在去年八一建军节首次亮相，不久前他曾奔赴南海某训练海域，组织开展全要素多科目实战化演练。这次湖北舰全训考核是海军舰艇从新舰入列到全面形成战斗力的关键一步。从075型两栖攻击舰首舰海南舰到现在通过全训考核的湖北舰，人民海军两栖作战力量不断加强，立体登陆作战能力得到极大提升。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3: 上海正在构建一张床、一间房、一套房的多层次保障性租赁住房体系。最近，普陀区将一处闲置商务楼宇改造，划出一整层，打造家政之家。579张平价床位，让家政从业者告别奔波之苦，拥有安稳落脚点。
0: 胡燕在上海从事家政服务已经4年，最近她搬入了兰溪路201号一处专为家政人员打造的保租房。
7: 进来的时候，我觉得哇。终于有了一个这么舒适的环境了。我们之前住的都是十几人一间，打地铺呀，各种就是什么都要排队。
0: 这个精装修四人间宿舍干净敞亮，独立卫浴、空调、洗衣机等设施一应俱全，月租仅为800元到1000元，吸引了不少家政人员前来入住。
8: 我们单月的房租这一块的话，就是相对之前来说是降低到40%到50%，因为出行成本也降低了一些，这边离地铁口也比较近。
0: 这处家政之家所在的楼宇之前曾规划为商场项目，因经营不善闲置近10年，在区房管局的统筹引导下，项目方接手启动非居改保改造，也就是将非居住用途的存量房屋改建为保障性租赁住房。稳定的住宿福利有效破解人员流失难题，这也吸引了多家服务企业批量承租合作。
9: 非常大的一个优势就是节约了很多我们管理上的一些后期的一些客户服务。
0: 近3年来，普陀区已累计布点了13个新时代城市建设者管理者之家项目，提供了4600多张床位，让一线劳动者租得到、住得稳。
10: 接下来，我们还将区内挑选一些周边交通便利、 这个配套资源

0: 丰富的这个点位，为美容、餐饮等行业进一步提供这个自家床位，方便他们的居住生活。
1: 全市层面来看，今年上半年上海新增新时代城市建设者管理者之家床位超1.59万张，完成全年3万张目标的53%。东方卫视记者杨柳一上海报道。
2: 李阳是陕西汉中南郑区立峰村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在这个月初的一场持续性强降雨中，他在防汛抢险一线被洪水冲走，不幸遇难，年仅30岁。昨天，他的遗体告别仪式在汉中举行。
1: 告别仪式现场庄严肃穆，李阳的同事回忆起这位基层干部生前的点点滴滴，难掩心中悲痛。
3: 为民情怀不变，这是一个共产党员和一个我们作为军人、退役军人的一种初心使命。
4: 他是一个履职尽责、恪尽职守的好同事。李阳同志的离开是我们整个集体的重大损失。
1: 今年7月底8月初，汉中市南郑区遭遇持续性强降雨，防汛形势严峻。8月1号清晨，当地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李阳在组织涉险群众撤离后，前往河童岩水库查看险情，途中遭遇山洪。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李阳用力将同行人员托举出车外，自己却被洪水卷走，不幸遇难。
5: 我身后是被山洪严重摧毁的河道，而在我旁边这个深达3米的深坑，就是立峰村党总支书记李阳和同事在进行防汛巡查的途中被上游来的山洪吞噬的地方。
6: 他用手用力把我拖到车顶上，最后在那刻一间，我们的那个支书他一下子被洪水卷走了，再也没有看到他了。我们的支书永远留在那个地方，再没有回来了。
1: 李阳是一名退伍军人，在重庆服役期间，他就曾挺身而出，成功解救受困群众，凭借英勇表现荣立个人3等功。今年1月退役归乡的李阳高票当选立峰村党总支书记。在村民眼中，李阳平时工作认真负责，遇事总是冲在最前面。
7: 谁家的水啊、啥子啊不通啊，只要给他去找到他，他立马都赶到去，都给修。
8: 跟他一起筑笼，一起给农民摘西瓜，确实也是村支书，也是为村里去着想，前前后后的忙。
1: 牺牲后，李阳同志相继被追授南郑区优秀共产党员、汉中市优秀共产党员等称号。东方卫视记者王征，陕西汉中报道。
9: 当地时间昨天，哥伦比亚发生7.5级地震，已经造成至少132人死亡、570人受伤。该国已经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
1: 当天上午7:34，强震来袭，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响起警报。此次地震震中位于哥伦比亚西部乔科省，震源深度约80公里。虽然不是浅源地震，但破坏力依然巨大。在重灾区里萨拉尔达省首府佩雷拉，路边的一栋建筑物在持续晃动约30秒之后最终坍塌，扬起粉尘。哥伦比亚自由大学校区内建筑物外墙成块脱落，人群惊慌逃窜。机场航站楼内也是一片狼藉，来不及撤离的旅客不得不躲在桌下避难。受地震影响，哥伦比亚7座机场暂停运营，西部多条公路因落石和山体滑坡实施了交通管制。在哥伦比亚第3大城市卡利，数十栋建筑坍塌，多人被困废墟。当地已展开救援工作，志愿者们也自发在瓦砾中搜寻幸存者。
10: Que había unas personas atrapadas bajo escombros, logramos sacar una cantidad de personas.
1: 此次强震造成哥伦比亚32个城市严重受灾，5个省的首府进入红色警戒状态，所幸没有引发海啸的风险。刚刚就任的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当天表示，政府已调动全部力量保障民众生命安全，援助受灾社区。
11: Lo primero es el rescate de las personas que se encuentran bajo los escombros.Esa es la prioridad.
1: 哥伦比亚地质局称，此次地震是该国在过去10年中最强烈的地震，并伴随数十次余震。厄瓜多尔、委内瑞拉、巴拿马等多个邻国也有明显震感。地震发生后，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目前尚未接到

0: 中国公民伤亡报告。使馆提醒在歌中国公民保持警惕，防范余震、公共卫生、治安和交通等风险。一个多月前，哥伦比亚的邻国委内瑞拉也曾发生强震。尽管两次地震共处同一构造板块，但地质专家指出，两者并无太多的共同点。哥伦比亚地震发生源于板块间的俯冲作用，而委内瑞拉地震则是板块在平面相互滑动导致的。尽管两次地震震级相近，但委内瑞拉在40秒内连续发生两次7级以上浅源强震，破坏力要大得多。此外，哥伦比亚地质调查局还排除了此次地震与日前普拉塞火山的活动以及洛斯科科努科斯火山链存在关联。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1: 日本防卫省近日爆出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约8.9万亿日元，再创历史新高。与此同时，日元汇率再度逼近160关口，企业破产数量连续两个月超过1000家，军费膨胀与经济承压并行，日本正面临双重考验。
0: 据报道，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8.9万亿日元作为2027财年防卫预算，创下历史新高。由于大量项目未标明具体金额，最终预算可能进一步增至10万亿日元。更值得警惕的是，防卫省拟将大量资金用于引入进攻性武器及构建新型作战方式，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的意图日益明显。日本防卫省日前发布的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从政策层面确认了防卫力的进攻化、实战化方向。日前，日本东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扫描政府企图扩军修宪的危险动向。
2: やはり救助が肝になってくるんじゃないでしょうか。で、まあ、自衛隊の性格をですね、集団的自衛権以上のものにして憲法に明記するということになると、これは自衛隊の権限を無限に拡張するものになるので、やっぱり何としても阻止したい。
0: 朝中社今天发表评论文章，谴责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是再侵略白皮书。国际社会应对严重危害地区和平与安全、日趋危险的日本新军国主义活动提高警惕。与此同时，日元汇率再度承压。今天，日元对美元汇率再次大幅下跌，跌至1美元兑换159日元区间。此前，日元对美元跌至近40年低点164附近后，日本和美国在本月初启动了1998年以来首次联合买入日元行动，一度推动日元走强至155附近。经济层面同样亮起红灯。日本东京商工调查公司昨天发布的报告显示，七月日本共有1028家企业破产，继六月后再次超过1000家。这是日本14年来首次出现连续两个月破产企业逾1000家的情况。该公司分析，日元贬值推高物价及劳动力短缺是主要原因。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1: 上个月，美国总统特朗普从土耳其回国时未乘坐新专机，改乘旧的空军一号，引发关注。美国媒体称，特朗普此举是为避免伊朗暗杀，随即遭到白宫起诉。不料，时隔一个月，美媒又有新的爆料。
3: 各位现在看到的是7月8日晚，特朗普在土耳其安卡拉登上空军一号的画面。但一个月后的今天，华盛顿邮报披露，特朗普真正乘坐的根本不是这架飞机，镜头里的空军一号实际上只是一架载着记者和部分白宫人员的诱饵。
0: 安卡拉北约峰会期间，特朗普乘坐卡塔尔赠送的新总统专机抵达土耳其，离开时宣布改乘蓝白色的波音747，理由是怀旧。当时美国与伊朗谈判破裂，美军刚刚恢复对伊打击。美国安全部门收到一项被认为可信的与伊朗有关的暗杀威胁。美国媒体当时认为换机可能是因为新专机没有安装反导弹系统。但根据新爆料，白宫显然认为换成旧的空军一号还不够保险。
3: 当地时间晚上8:24左右，特朗普在摄像机前登上旧款总统专机。与此同时，在飞机的另一侧，一辆平时负责装运餐食的机场餐车已经升到舱门高度，正好处于记者镜头的视线之外。而几分钟之后，特朗普和几名助手从机舱进入餐车。大约8:30，餐车缓缓降下并驶离飞机，把总统秘密送到附近一架体积更小的 C-32A 军用专机。而就在特朗普被餐车送走时，随行的记者还在从旧的空军一号尾部登机。记者以及部分白宫工作人员都不知道总统已经更换了飞机，并被要求在整个飞行过程中放下右侧舷窗的遮光板，因为从这一侧恰好可以看到餐车以及真正搭载特朗普的那架专机。
0: 随后，这架波音747载着记者们飞往英国，途中还有意显示了 AF1， 也就是空军一号的呼号，进一步强化总统就在机上的假象。晚上10:30左右，两架飞机先后抵达英国米尔登霍尔空军基地。特朗普随后换乘卡塔尔赠送的新专机返回华盛顿。面对媒体的最新披露，这一次白宫没有否认，仅表示政府会动用一切手段保护总统的安全。
3: 其实利用诱饵飞机保护总统并非没有先例，2000年克林顿访问巴基斯坦时也曾让空军一号充当诱饵，自己改成一架没有明显标志的小型专机。但这一次的特殊之处在于，就连机上的记者、部分白宫工作人员以及一些美国高级官员也一直以为总统就在那架飞机上。东方卫视记者李元清美国华盛顿报道。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
4: 请锁定东方新闻，我们稍后马上回来。
5: 儿童成长黄金期，
6: 每天两只
7: 妙可蓝多奶酪棒，
5: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8: 好好吃。
5: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陈吉宁赴上海市郊检查调度防汛防台风工作，要求以连续作战的精神状态守护一方平安。受白海豚影响，上海降雨量打破百年纪录，提升城市排水能力已列入未来规划。回应最高领袖健康传闻，伊朗总统称穆杰塔巴健康状况很好，伊朗军政高层大换血，对美态度可能越发强硬。三大洲足联再度炮轰因凡蒂诺用欺骗手段破坏信任，特朗普下场力挺，称国际足联如果更换主席将犯下严重错误。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欢迎回来。台风白海豚登陆后对上海的影响依然明显，前夜起全市再次出现大雨和暴雨，局部出现大暴雨。昨天上午部分区启动防汛防台一级响应，昨天一早和下午市委书记陈吉宁两次来到市防汛指挥部检查调度台风防御工作。陈吉宁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决落实四个宁可理念，始终绷紧安全这根弦，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台风防御各项措施，进一步提升体系化应对的针对性有效性，全力以赴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超大城市安全有序运行。
1: 在市防汛指挥部，陈吉宁听取台风白海豚发展态势、风情雨情走势、局地强降水预测分析和防御工作调整优化情况汇报。视频连线青浦、金山、嘉定、松江、闵行、长宁、浦东、徐汇、普陀、奉贤等区和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上海化工区管委会等单位，就统筹资源调度、应急抢险救灾、防范内涝积水、人员转移安置、交通排堵保畅等工作再抓部署、再抓落实。陈吉宁指出，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是防汛防台风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要毫不松懈，扎实细致抓好各项防御措施的落地落实。指挥体系要坚持扁平高效运转，监测预警要做到实时滚动发布，应急处置要提升快速响应能力，排涝力量要保持闻令而动状态，风险隐患要加紧排查消除，重点区域要坚决严防死守，在防御台风的实战大考中提升系统化应对能力。要紧密结合区域实际和雨情水情变化，加强重点区域、重点部位、重点低段巡查防守，密切关注全市河网和排水管网水位库容，优化完善预案，强化连排连调，综合采取外控、绕排、内守、强排措施，严防城市积水内涝风险。因时因势因情加强统筹调度，把设施设备和排涝力量配置部署在前，强化专业人员技术指导，及时转移受影响群众，同步做好安置场所安全管理和服务保障。要从前期台风防御应对中及时总结经验做法，查找短板不足，补上薄弱环节，筑牢安全防线，努力把台风可能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把对市民群众的影响降到最低。要发扬不怕苦不怕累连续作战精神，困难群众在哪里，风险隐患在哪里，

0: 当前仍处于防汛防台风关键阶段，守护城市安全、群众平安，容不得半点麻痹松懈，必须始终绷紧思想之弦，坚持在岗、在职、在责。今天下午，市委书记陈吉宁前往金山区、青浦区相关河堤水闸，检查调度防汛防台风工作。陈吉宁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刻认识防汛形势的复杂性、严峻性，始终树牢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坚决压实各级责任，加快优化防汛方案，抓实抓细防汛举措，加强高效指挥调度，加大力量配置保障，加力做好巡堤守堤，以连续作战的精神状态，未雨绸缪的警醒警惕，苦干实干的过硬作风，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超大城市安全有序运行。
1: 连日来，台风白海豚给上海带来明显风雨影响，全市普降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各支应急抢险力量连续奋战第一线，排水设施设备24小时不间断抢排，但受多日降雨和潮位影响，仍有部分河网水位处于高位。陈吉宁先后前往金山区绝石港河堤和池津河水闸、青浦区太浦河河堤和朱卯河泵闸，一路查看河道水位和水闸排水情况，了解台风白海豚登陆以来河道水位变化、库容调蓄、来水抢排、物资准备等情况，十分关心重点堤段巡查防护工作，详细询问专业力量配置保障、排涝设备统筹调度，对持续坚守奋战的一线防汛同志和消防救援人员表示慰问和感谢，叮嘱相关区部门负责同志要做好科学排班值守和轮班休整，加强关心关爱和服务保障，让大家保持良好精神状态，护好堤、守好闸。陈吉宁说，台风白海豚对上海的影响还在持续，要对连日极端强降水带来的城市积涝风险保持高度警觉，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把应急力量和设施设备部署到抢险救援第一线，做好充分准备，做到心中有数，以极端认真、极端负责的态度守护一方平安。市区和部门要加强沟通，强化协同，确保防汛指令直达一线，资源调度高效顺畅，力量配置精准有序。水务应急部门要强化专业人员技术指导，要切实维护好群众利益，及时转移受影响群众，确保应转尽转，不漏一户，不漏一人。安置场所要加强安全管理和服务保障，把群众工作做深做细，让大家耐心等待汛情缓解、预警解除、风险消除。要持续做好信息发布，及时回应群众关切，取得群众理解支持，众志成城，齐心协力，守护好共同家园。市领导化缘参加。记者严伟黎报道。
0: 台风白海豚已经停止编号，但是上海的风雨过程尚未结束。那详细内容请白旭旭带来。白旭旭，
2: 好的，何清。今天下午5点，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经停止编号。不过气象部门表示，白海豚对上海的风雨影响尚未完全结束，预计影响要到本周六。目前上海各区暴雨蓝色预警依然高挂，风力有所减弱。
3: 今天上海雨势、风力都明显减弱，不少游客终于能撑着伞出来逛一逛。
4: 当时觉得应该不是在上海登陆，应该影响不会很大，而且机票已经定了，谁知道来到这里下雨，就是出行还是受影响。
3: 目前白海豚已停止编号，不过气象专家表示，白海豚的影响将持续到本周六。
5: 本市今天局部地区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由于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范围大，水汽充足，本市12至14日仍有阵雨天气，15日起环流调整，台风影响趋于结束。
2: 目前上海郊区仍有部分区域积水没有完全消退，专家表示，中心城区通过前期泵站、排水管网等预排空等措施退水相对较快，而郊区依靠自排系统、河道调蓄等，预计退水还需要一定时间。
6: 上游的洪水实际上到目前为止都还在持续的创历史新高的这样一个破历史水位的，相当于上海在上面顶了一盆水。而我们所在的西部片区青浦和松江，其实在我们整个太湖流域里面，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地势最为低的地方，其实就是这个碗没有自然外排的一个条件，即使雨不是很大的时候，它下降的幅度可能一个小时也可能只能降个1-2公分。
2: 过去的2天，在台风白海豚影响下，上海风长雨强，全市普降暴雨的

0: 大暴雨为历史罕见，据不完全统计，全市累计降雨量约5亿立方米。徐家汇站最大24小时雨量超过316毫米，打破百年雨量记录。全市道路、下立交和住宅小区出现积水点数百个，而这种情况上海很多年都没有过。上海水务部门表示，目前上海70%中心城区的雨水排水能力达到3到5年一遇的水平。 也就是说，在小时雨强达到51.2毫米至58毫米时，这70%的区域能够不出现明显积水。但这次白海豚带来的降雨强度大、时间长。根据气象数据，8月9号，徐汇区斜土路小时雨强达到94毫米，浦东新区塘桥街道达到了81.5毫米，8月10号，松江区叶榭镇小时雨强达到了84.2毫米，这样的强度。 哪怕是具备20年一遇的能力，也无法确保没有积水。
1: 梳理白海豚影响上海期间的积水区域，可以发现，浦东新区的陆家嘴及世纪大道沿线、徐汇区、长宁区多个街道都是处于排水系统的末端。因为距离泵站排水主管网较远，在极端暴雨时，容易因排水系统满负荷运行，导致末端排水不畅，甚至发生倒灌。此外，此次积水还受到水文条件限制。 昨天，白海豚带来的降水使苏州河水位暴涨。上海首次启动人工翻水作业，还全面开启应急翻排泵组，以最多每小时3万立方米的能力，将苏州河多雨水量定向强排到黄浦江。然而，即使排水系统排空了存水，也会因为内地外高，导致新积蓄的雨水排不到外河。
2: 处于排水系统末端的中心城区就会积水，为提升上海整体防汛安全，最新公布的上海市水系统治理15规划已明确，要确保上海80%左右的中心城镇雨水排水能力达3到5年一遇的水平。未来应对白海豚这样的极端降雨时，将有更多办法。从现状的1年一遇的一个排水标准提高到5年一遇的排水标准，能力提升还是非常明显。15能够顺利推进这些项目以后，我们相信我们防汛到4道防建的能力呢会。
0: 大幅的提升。随着台风远离，今天凌晨5点，东海大桥恢复通行。上午8点，洋山港各港位完成复工前的准备工作。由于周边海域大风持续，船舶进港时间比预定计划延迟了近2个半小时。10点半左右，首批7艘船舶鱼贯进港，各集装箱码头迅速恢复了繁忙的生产运营。今天，洋山港总共有16艘国际航行船舶靠港。明天0点到5点，南港码头有5艘船舶集中进港。 届时各码头将再度进入满负荷运营状态，边检部门将在繁忙时段启用双倍警力，实施窗口验放、登轮检查，保障口岸平稳过渡过进港高峰。今天，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迎来台风过后的首个邮轮靠泊日，2艘大型国际邮轮相继平稳靠港，口岸通关安全顺畅，秩序井然。
3: 一早，皇家加勒比海洋光谱号邮轮“地中海荣耀号”先后靠泊吴淞口国际邮轮港码头。10点，5100多名旅客进入边检大厅办理通关手续。
4: 一开始得知我们在船上就是因台风影响滞留3天，还挺紧张的。但是到后面工作人员得到就是很好的安排，我们在船上也有很多娱乐活动，过得还挺开心的。
5: 虽然耽误了行程，但是因为跟家人都在一起，所以还是很开心的。
6: 面对船舶计划调整与台风影响后客流叠加的压力，边检部门做了充分预案。
7: 原来海洋光谱号是计划8号到上海，受台风影响更改靠泊计划至11号。今天大约有5100多名旅客入境，下午出境大约是4500多名旅客。我们动态调配警力，做好勤务衔接，全量开启查验通道，以最快速度恢复口岸正常秩序。 保障旅客通关体验。受台风白海豚影响，不少车辆泡水受损，上海多家汽修厂迎来了车辆维修高峰，相关车险报案也明显增加，多家保险公司开通专项理赔绿色通道。下午，闵行区这家汽车修理厂里拖车一辆接一辆进来，厂区里停满了待修车辆，理赔员挨个拍照定损。
8: 大概进厂的台数要比平时多2倍到3倍，如果没有东西坏的话，一般性天好4天。
9: 理赔员告诉记者，只要投保了车损险，台风导致的车辆进水，基本都在保障范围内。但如果存在二次启动发动机情况，可能会影响理赔。
10: 故意二次启动发动机导致内部损失扩大的，是不属于保险赔偿责任范围之内的。如果车辆有自动的一些启停的功能，保险公司呢会在定损的时候结合车辆的一个数据。

0: 情况以及监控的一个情况去专业的判断的。
1: 眼下车险报案明显增加，多家保险公司开通了专项理赔绿色通道，
2: 不用开暴雨气象证明，线上视频定损，免费拖车。出险区域集中在松江、嘉定、闵行。台风期间，日均车险报案量较日常翻倍。截至目前，救援派单总量已经完成超过70%。
1: 台风影响期间，不少车辆的车牌被水流冲掉。随着积水退去，这两天浦东交管支队一大队找到了19号车牌。经联系后，陆续有市民前来认领。
3: 请出示一下驾驶证、行驶证的信息，然后我们申领遗失的牌照，好吧？
4: 自家晓得认没了呀？第一早上头，接到交警电话了，叫我一讲今朝早上头来搿搭来领。
1: 目前已有7块车牌找到失主，交警提醒，遗失车主还能通过线上线下渠道补领车牌，
5: 可以到附近的车管所去补领我们的机动车号牌，还可以通过线上补领的方式，也就是通过交管12123，去申请号牌的。在3个工作日之内，将号牌邮寄到您家，这样是比较方便的。
1: 交警特别提醒，如果车牌没有补领到位，车辆不能上路。东方卫视记者刘毅然、徐笑阳，上海报道。
6: 好，我这里的消息就是这些，何晴。
7: 好的，白旭旭，新闻继续。2026上海书展暨书香中国上海周将于明天开幕。今年书展主会场仍为上海展览中心和上海书城双主场。目前书展的现场准备和布展已经基本就绪。我们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1: 上海展览中心外，各大出版社的展板正在进行吊装。场内中央大厅里，工作人员运输、拆装、布置展台，一派忙碌。黑龙江是今年书展的主宾省。前两天因为台风，各大出版社的参展人员兵分多路赶来上海。
8: 在哈尔滨的起飞不了，有改到济南的，还有改到北京的，从各个方向都往这个上海这边赶过来参加这个上海书展。我们感觉话也确实很好，难得的一个机遇。
1: 今年书展共有全国约21家出版集团、380家出版机构参展，将举办1420项阅读活动。上海少儿出版社今年的展出主题是“赏国风，行万里”。由名家绘制的中国古代寓言图画书《会心寓意》系列和科学玩转古诗文等都是近期的热门新书，
9: 让大科普的知识融到大语文里面去，让小朋友能够更愉快地去解读一些语文古诗。
1: 文创已成为读者逛书展的新期待。去年上海书展文创产品销售收入同比增长了1倍，译文出版社的文创产品连续几年都备受读者追捧。今年主打的天鹅浮空商店创意来自家喻户晓的安徒生童话，同时也呼应了童趣经济的消费趋势。
10: 从去年开始，我们的文创的销售比例基本上和图书是有一个1:1的关系，可能还有增长的空间。通过文创了解到我们译文出版社这个品牌，并且对我们的书籍感兴趣的读者朋友们也是越来越多了。
1: 展览中心外，第二届越界夜市也在加紧布展。明天起到8月18号，每晚5:30到10:00，这里将汇集龙江好物、文创手作、美食小吃等，为读者提供晚间文化休闲新选择。东方卫视记者周莹，上海报道。
7: 经典音乐剧《剧院魅影》将于今年9月29号开始在上海大剧院开启40周年上海告别季，连演80场。今天，上海文广演艺与锦江丽笙酒店合作推出客房产品、历史地标沉浸式体验等主题内容，让戏剧 IP 走进真实消费场景，持续打造为一部戏奔一座城的时尚生活方式。
1: 合作发布仪式上，锦江丽笙酒店携旗下12家酒店推出剧院魅影联名套餐，包括房加票、票加餐饮及下午茶等产品组合。其中锦江饭店6层被打造成了剧院魅影主题客房，客房内的房卡、拖鞋等都将融入戏剧经典元素。酒店还以假面舞会等3幕经典场景为灵感，推出主题下午茶。
11: 如果说能够把你喜欢的 IP 和它这种体验从剧场一直自然地延展到我们的酒店空间里来，我相信这个是在全球看剧院魅影都没有的一种体验。
1: 近年来，上海文广演艺集团持续打造 CU in 上海、上海见演出季品牌，推出优质剧目的同时，持续用舞台内容带动城市文旅消费，累计拉动文旅相关消费超10亿元。
12: 我们的这个剧院魅影的40周年的告别演技的这个上海的唯一一站。不仅仅我们请来了像 Ramin 这样的这个全球顶级的卡司，在整个周期当中呢，我们还会推出一系列的活动，让我们

0: 来上海打卡四十周年的这个观众啊，不会有这个让大家不留遗憾。
1: 联名套餐从八月七号起每周五限量发售，包含一晚客房及两张演出门票。东方卫视记者张艺宁上海报道。
2: 作为时尚消费高地，上海静安区不仅有世界级商圈的消费资源，还集聚了一批前沿新锐的设计师品牌。如今在这里，这些本土创意的火花正从散点生长走向系统培育。
3: 它是需要0.05毫米的精微饱和，也就是说相当于四分之一头发丝的精准度，你才能达到我们肉眼可见的这种无缝的契合。
1: 用传统榫卯结构创新珠宝设计，这家本土珠宝品牌经过多年的研发积累，已完成从零到一的突破，并且快速做到品类头部。为了让品牌走得更远，创始人决定将布局延伸至静安。
3: 我们今年七月份房租第一年是免费的，然后第二年是减免一半，第三年是减免30%。
1: 品牌入驻的时尚创界是一个设计师孵化平台，3800平方米的空间内不仅提供工作室等办公空间，还有直播间、会客厅、制板间等配套服务空间。目前项目已入驻设计师品牌32家，他们能享受租金减免等优惠扶持政策。
4: 我们是希望帮助设计师将他好的创意灵感变成作品，然后将这些作品转化为商品，投入到南京西路商圈。
1: 从租空间到育品牌，园区还引入行业导师，提供一对一指导服务。
5: 设计师就是专注在自己的创意设计领域，那作品跟产品的传播推广跟商业转化，我们能够一起为他们来做赋能。
6: 接下来我们会在巨富长打造跟时尚创界的一个有机的融合，通过我们整个孵化器的孵化变成与市场接轨的产品，一个实验的闭环。
1: 依托南京西路世界级商圈，巨富长后街经济，本土设计师的原创设计都可以在这里实现落地转化。东方卫视记者邢颖上海报道。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会看到。回应最高领袖健康传闻，伊朗总统称穆杰塔巴健康状况很好，伊朗军政高层大换血，对美态度可能越发强硬。三大洲足联再度炮轰因凡蒂诺用欺骗手段破坏信任，特朗普下场力挺，称国际足联如果更换主席将犯下严重错误。
7: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日前与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会面，伊朗军政高层随即迎来大换血。分析指出，这一系列动向显示穆杰塔巴正走向前台，伊朗对美的态度或更加强硬。
1: 为防范美以定点斩首，伊朗数月来采取马赛克防御，尽量避免核心政要集中会面。虽然效果显著，但也催生出伊朗高层分裂、穆杰塔巴健康存疑等传闻。对此，佩泽西奇扬昨天表示，穆杰塔巴健康状况很好。两人的会谈持续了7-8个小时，深入讨论民众生活、制裁问题和统一立场等各方面议题。高层定调伴随着密集的人事调整。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昨天称，穆杰塔巴已签署多份任命令，正式任命6人担任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伊斯兰革命卫队和民兵武装动员穷人组织的高级职务。此前一晚，伊朗总统府方面还宣布任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前最高指挥官雷扎伊为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
8: 在当下的伊朗啊，如果说伊斯兰革命卫队是最具影响力的组织，那么国家最高安全委员会呢，就是最具决策性的机构。新任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他具有深深的伊斯兰革命卫队背景，而且也是最高领袖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代表。他的加入呢，将会使得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决策和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意志呢，更加接近。国家核心机构和武装力量岗位的关键人士动向呢，都在向外界传递一个信号，那就是隐身已久的新的最高领袖穆吉塔巴对国家的掌控力度呢越来越强，政出多门的伊朗政坛有望获得相当的统一。
1: 强硬派崛起，伊朗再次开价，称除非美国满足包括战争赔偿在内的一系列条件，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开。针对伊朗索赔，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表示，美方也将要求伊朗赔偿美军伤亡。他已要求美方代表把该问题加入今后的谈判。特朗普同时宣称，美国海军对霍尔木兹海峡拥有100%控制权，海峡已经开放， 只是偶尔会碰上伊朗布设的水雷。不过市场对此并不买账。当天国际原油期货价格盘中持续走高，收盘时上涨约5%。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7: 国际足坛的权力暗战不断升温，昨天三大洲足联再度炮轰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却在此时高调站台声援因凡蒂诺。
1: 风波的源头是因凡蒂诺此前提出的一项商业计划，成立一家价值200亿美元的子公司国际足联前进公司，来运营世界杯等赛事，并向私人投资者出售少数股权。迫于各方压力，因凡蒂诺已经宣布放弃方案，但事情远未结束。昨天欧洲足联、亚洲足联和中北美洲以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在一封联合公开信中指责因凡蒂诺在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仪式上通过欺骗手段破坏了信任。声明直指，国际足联虽然承认提案推进过程存在错误，但只归结为沟通和程序失当，而三大洲足联认为这是一次严重的判断失误。公开信明确表示，争议已经不仅涉及项目本身，更关乎国际足联的决策方式和公信力。信中呼吁对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进行完全独立的第三方审查，而且国际足联自己不能参与审查。就在三大洲足联施压的当天，美国总统特朗普也介入了这场足坛权力角力。昨天，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力挺因凡蒂诺，他警告说，国际足联如果因为任何原因考虑更换主席，将犯下严重错误。特朗普称赞因凡蒂诺非常出色，刚刚主持了有史以来最成功的世界杯。他还放话，如果因凡蒂诺离任，世界杯将再也不会像现在这样成功或者盈利。此前有报道披露，特朗普和因凡蒂诺可能存在私人交情。因凡蒂诺曾在2025年将首届国际足联和平奖授予特朗普，2026年又出席特朗普主持的和平理事会。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2: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新闻就是这些，
7: 更多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
2: 感谢您的陪伴，再见。
7: 再见。

0: 上海明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上海崇明中雨转小雨，26到27度。北京雷阵雨转大雨，23到27度。广州多云，27到37度。福州小雨，27到36度。天津中雨转大雨，23到28度。南京小雨，25到31度。苏州阴，25到31度。重庆多云，26到37度。香港多云，28到33度。上海明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
1: 这里是上海。

0: 奋斗者号是唯一能够搭载三人到达万米深度，同时具有强作业能力的载人潜水器。
1: 万米深渊到底看到啥了？
0: 发现大量的管状蠕虫，沿着2500公里 DMT 那深渊发现了大量的金骨的化石，超过1000万头。它从哪里来？它为什么在这里？等待着我们后续进一步的去探索。
2: 对话真知，锚定未来。你的青春不该缺席这场荣耀的远征，让青春选择军营，汇聚荣光，以青春战歌凝成国家脊梁。我们是逆行的身影，我们是坚实的柱石，我们在，平安就在，我们在，山河无恙。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在推动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上持续用力，织密社会保障安全网，为人民生活安康托底。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织就更密更暖的社会保障安全网。
0: 文献纪录片《江泽民》今晚开始播出。
1: 各地分类施策，科学有序做好田间管理，夯实粮食丰收基础。
0: 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白海豚带来的影响。
1: 美国称100%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伊朗称美对伊海上封锁和军事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无法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主要障碍。
0: 欧洲多国遭遇大范围干旱，林火肆虐。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8月11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雷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今夕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雷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保障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维护社会公平、增进人民福祉的基本制度保障。要在推动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上持续用力，织密社会保障安全网，为人民生活安康托底。面对“十五五”期间人口老龄化加剧、就业形态多元化等新挑战，我国正以持续深化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推动这张网都筑底、都准底、都好底，以覆盖全民可持续的多层次保障体系，为中国式现代化夯实民生底座。
2: 在浙江杭州，独居老人顾爱美不久前突发疾病住院，让她没想到的是，自己还没来得及申请，社区工作人员就主动上门核实，为她申请办理了一笔社会救助金，并将她的医疗救助比例提高至80%以上。
3: 我们刚出院，就是他们那边就会社区直接就会联系我们，多方面的补贴，然后关心，所以我们也是感觉到压力减轻了。
2: 顾爱美一家的这份踏实感源自浙江打造的大救助信息平台。过去社会救助往往是人找政策，需要主动申请，如今医保、民政、卫健等部门的数据在后台实时联动，大额医疗支出等能触发系统自动预警，基层工作人员随即上门核实。从人找政策到政策找人，折射的是社会保障理念的深刻变化。社会保障是治国安邦的大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摆上更加突出的位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保障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重要制度安排，发挥着民生保障安全网、收入分配调节器、经济运行减震器的作用，明确要加大再分配力度，强化互助共济功能，把更多人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更可靠、更充分的保障，确保都筑底、都准底、都好底。
4: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将社会保障提升到治国安邦的战略高度，为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正朝着社会保障体系更加优化、更可持续的目标前进。从保基本到提质效，着力织密保障安全网，兜牢民生底线，确保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0: 制度的显著优势。
1: 我国已建成具有鲜明中国特色、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失业和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 10.76 亿人、13.31 亿人、2.49 亿人和 3.05 亿人。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从135末的 91% 提高到 95% 以上。聚焦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我国社会保障事业在解难题、破新题中不断完善和创新政策制度，实现从补缺型到普惠型、从碎片化到体系化的历史性转变，正在迈向更加优化、更可持续的新阶段。不断健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社保制度，让保障网兜得更牢。在深圳，快递小哥杨楠每天穿梭于大街小巷。过去，由于劳动关系模糊，他和上千万灵活就业者一样，长期游离于工伤保障之外。今年7月1日起，我国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
2: 以前我们骑手最怕看病贵、报销难，受伤停工之后没有了收入。新十三制度真正解决了我们的后顾之忧，有了这份保障，我们在一线跑单心里更踏实。
1: 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让保障网兜得更准。过去民生保障中的救助资格认定，长期主要以家庭收入作为标尺，部分医疗、康复等刚性支出较大的家庭没有被主动识别。今年出台的我国首部社会救助专门法律，将低保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正式纳入法定救助范围，把认定标准从单一收入拓展为收入加支出综合认定，并用法律形式确立了一门受理、协同办理等运行机制，让救助精准触达更多真正需要的人。面对引领社会新问题，让保障网兜得更好。我国60岁以上人口已超3亿，一人失能、全家失衡是不少家庭的隐痛。今年，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意见》，标志着被称作社保第六险的长护险，在10年试点后正式进入全面推行新阶段。15五期间，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将在全国基本实现全覆盖，降低失能家庭支出负担，不断兜牢3500万失能老人的照护难题。
3: 经过评定，是现在是重度二级，每个月的话，他那个长护险可以报2600多，然后我们这儿还有个800块钱，算一下的话，每个月只需要给医院支付2800多，极大减轻了这个家庭的经济负担和照护压力。
1: 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新时代民生保障网的每一次织密，都是民生为大的生动注脚。奋进15五，在推进高质量发展中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中国式现代化正展现出最坚实、最厚重的民生底色。
4: 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设置的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从今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首播，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该片全面回顾了江泽民同志70多年的革命生涯，展现了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和崇高风范。今天播出第1集《风雨历练》，第2集《勇于探索》。
5: 眼下各地抢抓农时，分类施策，科学有序做好田间管护工作，夯实粮食丰收基础。
1: 东北地区水稻相继进入抽穗扬花期，黑龙江省各水稻种植区通过行化作业、监测预警等方式，构建严密的病虫害防控体系。在北大荒集团290农场，今年上新了24小时在线的田间智能监测设备，每4小时自动将水稻生长数据生成一份电子植保配方，为水稻量身定制养分供给，增强抗病虫害能力。吉林省多地持续出现大范围高温湿热天气， 在大安市盐碱地改良水稻种植基地，种植户通过错峰作业、科学管护，全力降低高温热害损失。今年，吉林全省绿色防控统防统治总规模达240万亩，农作物抗高温能力显著增强。
0: 喷施叶面肥既能快速给水稻补充养分，还能提升花粉活力，同时配合咱们田间渗水护苗，减轻高温影响。
1: 各地玉米进入灌浆期，也是病虫害防控的关键期。今年河北玉米种植面积3600多万亩，面对近期降水偏多、易发病虫害的情况，全省大力推广水肥一体化等科技手段，精准开展追肥、化学防控和病虫害防治，多措并举提单产、保丰收。今年陕西玉米种植面积1900万亩左右，在榆林，当地全面开展植保无人机一喷多促飞防作业。植保无人机一次作业即可实现防病防虫和促灌浆增产的双重效果，保障玉米产量不断提升。西南地区水稻陆续进入收割期，四川达州280多万亩水稻开镰收割。为抢抓农时，当地今年搭建了跨区作业农机调配平台，调集2300余台套农机，组织农机服务队深入田间，打通生产服务最后一公里，确保成熟一块收割一块。贵州赤水宝源梯田水稻迎来丰收，当地通过生态化、精细化种植，让品质更稳定，产量也增加。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生态保护“十五五”规划日前正式出台。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生态空间格局持续优化，生态质量稳步改善。“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巩固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体系，重点构筑三北工程区绿色屏障，优化建立80个生态保护与修复监管重点区域，完善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生物多样性保护实现全域覆盖，加强珍贵濒危物种及其栖息地保护修复，畅通水生生物洄游通道，完善城乡绿地系统，整治农村人居环境，全面提升城乡生态宜居品质。到2030年，我国自然保护地陆域面积占比不低于18%，水土保持率达到74%以上，森林覆盖率达到25.8%，我国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得到有效缓解，国家生态安全得到有效保障。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昨天联合发布的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优化煤炭开发布局，持续推进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完善煤炭跨区调运格局。同时，要提高煤炭资源开发准入标准，积极发展优质先进产能，推动落后无效产能退出，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强化煤炭安全生产管理，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优质先进产能比重进一步提升，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矿产能比重提升到87%，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到75%，煤层气产量达到260亿立方米，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基本建成。
6: 白海豚给我国多地带来强降雨，相关地区积极应对，切实保障群众安全。
1: 受白海豚影响，江苏多地遭遇强风雨天气，苏州部分地区出现积水，相关部门加紧抢排，确保人们出行安全。暴雨导致太湖水位持续上涨，于今天上午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截至今天下午4点，江苏南部地区共有18条河流、25站水位超警，其中7站水位超历史。目前，江苏已建立了防办、应急、自然资源、文旅等部门联动响应机制，加强地质灾害、户外旅游风险防控。昨天到今天，安徽滁州、马鞍山等地降下暴雨，出现道路积水、树木倒伏等情况，救援人员开展排涝除险、道路管控，及时排除隐患，保障安全。湖北今天部分地区出现大风降雨天气，襄阳发布暴雨橙色预警。目前，湖北已经对地质灾害高风险区域群众提前组织转移， 应急、水利、交通等部门24小时联动值守。今天河南多地迎来大范围降水过程，局地还伴有短时强对流天气。

0: 省内部分高速公路实施了临时交通管制。针对白海豚对浙江造成的严重影响，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白海豚及其减弱后的残余涡旋将继续影响我国。江汉、江淮、黄淮和华北一带将持续出现明显降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9点对北京、天津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1: 受白海豚影响，浙江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风雨中，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防汛排险，守护着百姓安全。
2: 8月9日傍晚，强降雨导致杭州萧山区祝家村短时间内积水暴涨，群众家中面临积水倒灌危险。村干部们第一时间沿路巡查，排除隐患点。在一处水塘，大家发现一个重要的排水口被堵住，可藏在淤泥深处的水下堵点工具很难派上用场。眼看积水越涨越高，村党总支副书记祝徐伟来不及多想，便跳进泥水中，憋气潜入水下，徒手扒开淤泥和缠绕在一起的树枝、杂草和垃圾。
3: 当时漫出的水位还在上高，因为它水流比较急，垃圾比较杂，水流还是不畅通。
2: 10多分钟的多次努力后，堵塞的杂物被清理，出水口瞬间恢复排水，险情被排除。
3: 我们也是为了老百姓，村干部嘛，就是服务大家。
2: 浙江宁波象山县新桥镇是海产养殖集中区，台风来袭时，当地数万亩养殖塘面临设施损毁、大雨稀释水质恶化、鱼虾被冲走等风险。一些养殖户放心不下，冒雨返回沿海养殖区查看。为了守护养殖户人身和财产安全，当地组织党员干部成立应急小分队，顶风冒雨，不间断巡查。
4: 你们现在回去干嘛？放水啊？
5: 啊，想放水看一下塘。
4: 这样好了，人放水，我们帮你去看。这水位到时候我们照片拍给你们看一下，需不需要放水？
2: 台风期间，像这样的拉网式巡查每3小时一次，大家一看人，二看池塘，三看养殖设施，为的就是在警报解除前确保养殖户不擅自返回。眼下台风虽已移出浙江，但大家仍坚守在一线，忙着了解情况，尽快帮助养殖户恢复生产生活。
6: 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是我国实施的一项重大文化工程，目前已进入第一期建设收官阶段，取得一批重大成果。今天的文化中国行带您走进甲骨文、金文以及简牍帛书的字里行间，解码中华文明的根脉。
0: 古文字工程“十四五”成果展正在国家博物馆对公众开放，270多件套展品中，甲骨文、青铜铭文、简牍帛书与古文字工程的标志性学术成果相匹配。一路看下来，观众就能了解到中国古文字的发展演变脉络。甲骨文摹本大戏是古文字工程首期标志性成果，是目前收录甲骨数量最多的大型著录。其中1200多组新晋坠河的甲骨尤为瞩目，坠河后的这片甲骨清晰地揭示出3000多年前一起交通追尾事故。
7: 过去我们读商代的历史啊，那都是很粗的，现在你看有了这些资料啊，整个商代那些人物啊事件就是活灵活现的，就展示在我们这个眼前。
0: 鲜活的历史得益于古文字记载，更靠学者试读揭示。先秦时期，我国已形成涵盖甲骨文、青铜器铭文、简帛文字等不同形态的古文字体系，成为中华文明的根脉所系。2020年，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等8部门联合启动实施古文字工程，遴选清华大学、中国历史研究院、国家博物馆等18家单位组成协同攻关创新平台，在“十四五”期间取得丰硕成果。 包括设立约300个科研项目，系统培养本科生、研究生1300多人，出版古文字整理研究著作360多部，其中就包括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的整理释读，以及迄今规模最大的海外藏《中国青铜器集录》。目前，古文字工程处在“十四五”收官总结与“十五五”规划部署同步进行阶段。推动海外藏古文字资料数字化回归，以及通过古文字材料数字化构建古文字大模型，是“十五五”时期古文字工程的主攻方向。
8: 古文字工程就是一个根脉工程，要有人做，有传承，利用这些材料重建上古历史文明，还有一个就是向大众的普及转化，古为今用，把这些思想文化资源转化成当代文化建设的重要支撑。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6%。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14.1%。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建立健全文物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督查机制，设立国家不可移动文物资源总目录。考古实证中国文明历史作用充分彰显，文物保护利用成果更好惠及人民。市场监管总局近期批准发布338项国家标准，其中强制性国家标准15项，推荐性国家标准323项，涉及高新技术领域、传统产业、安全生产、百姓生活等方面。近日，公安部指挥全国公安机关同步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聚焦新型黑恶犯罪，成功打掉各类犯罪团伙1000余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余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5400余起，有力震慑了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超200亿元，同比增长29.9%。自2021年开通以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940亿元，货物品种3900余种，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持续赋能区域经贸合作发展。今天，世界首台500兆瓦冲击式水电机组转子在西藏扎拉水电站成功吊装。扎拉水电站投产后，每年可发出近40亿千瓦时的清洁绿电，减排二氧化碳342万吨。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昨晚在北京揭晓，《哪吒之魔童闹海》、《南京照相馆》等多部影片分获最佳影片、最佳编剧等9项大奖。学术论坛、专题影展等活动同步举办，北京推出2000万元惠民观影补贴及多项电影加项目，赋能城市文旅发展。
6: 哥伦比亚西北部10号发生里氏7.5级强震，震源深度80公里，地震已造成132人遇难，570人受伤。哥伦比亚全国32个城市严重受灾，该国已进入国家灾难状态。
0: 据哥伦比亚地质调查局消息，震中位于哥伦比亚西北部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附近，已造成约1600栋房屋受损。哥伦比亚目前有5个省的首府处于红色警戒状态。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表示，当前的首要任务是营救被埋在废墟下的民众。
9: 我现在在佩雷拉，是这次地震的重灾区。我们开车6个小时，在午夜抵达了这里。我身后原是一栋5层楼的建筑。救援人员说，这处废墟下有2名幸存者，他们正在清除瓦砾，展开营救。此前已经成功救出5个人。
0: 在受灾严重的卡利市，医疗系统面临巨大压力，已进入最高级别警戒状态。 地震发生后，部分地区发生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多条公路封闭，地震还导致七座机场一度暂停运营。目前，哥伦比亚多个城市宣布实施宵禁，以保障救援工作顺利展开。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100%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并称美军已对整个海峡进行了扫雷。

0: 航道畅通。他还称，在伊朗向美国提出战争赔偿后，美方也要向伊朗索赔。他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要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表示，美国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并采取军事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无法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主要障碍。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10号发布的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签署多份任命令，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伊斯兰革命卫队和一支民兵武装高层人员作出调整。其中，伊斯兰革命卫队少将阿里·阿卜杜拉希出任武装部队总参谋长，艾哈迈德·瓦西迪出任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另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当天表示，他近期与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进行了一次约7个小时的会谈，穆杰塔巴健康状况很好。根据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10号公布的数据，今年7月全美平均气温达到有记录以来新高，约为 24.94 摄氏度。同时7月全美降水量为有记录以来第3少的月份。该机构称，截至8月上旬，美国有大约一半地区处于干旱状态。同一天，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发布的公报说，干旱在7月持续影响欧洲西部和中部，欧洲多地河流水量显著低于平均水平，塞纳河、莱茵河和多瑙河尤为突出，令多国供水、农业灌溉、内河航运、生态系统和能源生产持续承压。英国政府10号表示，该国超过 70% 的地区处于干旱状态，约2700万人用水受到限制。法国生态转型部当天称，法国正在经历严重干旱，本土超过2/3的省份处于最高级别的危机状态。斯洛伐克水文气象研究所同一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干旱正影响该国约 95% 的地区。在西班牙，该国西南部维尔瓦省一处新近燃起的林火10号失控，过火面积超过200平方公里，800多名居民被疏散。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也门媒体10号报道，也门政府当天称将会对胡塞武装的袭击作出回应，也门政府军已做好应对局势进一步升级的准备。此前一天，胡塞武装袭击了也门塔伊兹省红海沿岸的摩卡港政府军集结点和武器库，造成人员伤亡。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格伦德贝里10号警告说，当前也门紧张局势升级，可能使该国重新陷入全面冲突。他呼吁各方最大限度保持克制，采取切实措施推动局势降级，保护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据以色列媒体10号援引以色列安全机构的最新数据报道，今年上半年，以色列犹太定居者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实施的暴力袭击事件达660起，较去年同期激增约 63%。由此导致的上半年巴勒斯坦人伤亡也显著增加，共有140名巴勒斯坦人受伤，6人死亡。10号，纽约外汇市场上，日元汇率跌至1美元兑换159日元区间，刷新日美两国政府7月底实施罕见联合干预以来的最低水平。日本媒体报道说，此番下跌抹去了日元此前因干预所获涨幅的一半，显示了干预措施在改变日元整体走势方面的局限性。有日本分析人士指出，日元贬值背后存在日本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可信度下降、日本资金持续外流等深层次因素。欧洲足联、亚洲足联和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10号发表联合公开信，再次就国际足联此前推动设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一事提出批评，认为试图出售世界杯相关权益是一次严重的判断失误，是对国际足联所服务的各个成员协会的背信弃义。三方要求对相关事件进行第三方独立审查。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3: 成长黄金期，

0: 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2: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3: 妙可蓝多，妙可
0: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2: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代的贞节牌坊，由朝廷赐封宗族立实，有牌坊的人家可提振家族声望，官途顺遂，故而围绕着牌坊就产生了很多勾当，甚至不惜搭上人命。

0: 太夫人，前面有队迎亲队伍挡住去路了。
1: 向来都是红事必让白事，让他们让开，我们先走。
2: 晚辈这厢有礼，太夫人别来无恙吧。说来也巧，我的这位娘子是太夫人的旧识，不如前去相见一下。
1: 是该看看。

0: 全华营的雪沾地就脏，怎么偏傅家的雪晶莹剔透？你细看呐，是绢丝作花撒盐成雪，怕脏了太太小姐们的鞋袜。你以为他家要拜花神，人家要拜于夫人，永宁府余家，可不是吗？
1: 这次相看攸关庭云的婚事，不能出差错。

0: 我们这些年生意，既是熟客，也就不收您银两了。就想跟您求一门亲事。
1: 亲事？
0: 你不是有个弟弟左俊杰，所以。

0: 是哪家闺秀啊？
1: 九妹妹才貌双全，身份高贵，与我弟弟正般配。
0: 哎呀，大奶奶呀，你还不知道吧？那府上的老太太呀，早就选好人了。那于大人在京当官，膝下只有一个独子，有状元之才，你们富家早就把东厢房收拾出来，准备招东床呢。
2: 滚！
3: 来了，来了，来了！
4: 于夫人，富太夫人，您府上有位好先生范坤，我携子来向他求学，要在府上小住几日，真是多有叨扰。
5: 哪里的话哟，于夫人，你来得正好，今天是花神节，县里办了场记，你也一起热闹热闹，让我们画营的闺秀们也沾沾你的福气。
4: 富太夫人说笑了，能参加这样的盛事是我的福气。这是我儿进修。
6: 给太夫人请安。
5: 于夫人，我们老五家的膝下有一位小姐，养得很好，今日当了主祭官，回头要给花神娘娘簪花了，于夫人不妨说几句好话，赐她个前程。
4: 这怎么好？
0: 大奶奶，这是怎么了？
7: 我抄的经书不见了，我要找我抄的经书。
5: 这是我的长房长媳，还在守节，是个命苦的，平常不大出来。
0: 不过使了些钱，竟在花神娘娘面前分说主次了。
8: 无论是品貌还是出身，庭云都是最拔尖的。这主祭官不姓傅，难道姓冯？
0: 反正不姓范。你不过是个教书匠的女儿，仗着你爹教她念了几天诗，成天赖着人家厮混，怎么连个从祭官都没混上呢？
9: 范先生家教严格，不许雅客出门。他本不想来参加今日的祭礼，是我让他来陪我的。
10: 排场真大，
0: 小姐，东西到了。
10: 这是，
0: 哎，你自己私下弄个金水就算了，竟敢把这脏东西带到这里来！你家还有牌坊的，到底哪里来的脏东西？
10: 小姐，我也不知道从哪里来的。
7: 见过于夫人，于夫人是贵客，各位贵人也都是耀眼明媚的，我这个见不得人的，也是借了各位的光，才能出来晒晒太阳。各位贵人先忙，我还要去找我抄的经书呢。
0: 大奶奶，九小姐，大奶奶说丢了东西，现在要各处搜检呢。
10: 搜检？
11: 若翻出这种脏东西，能有好？你可别连累我们。
0: 姐，我们有什么关系啊？
5: 你那寡居的堂嫂多次求娶，要拉你去配左家的窝囊种子，我自是回绝。女子嫁人一脚天一脚地，你要走稳。
0: 这事儿要闹出去了，别说嫁人了，命都得搭理。
7: 九妹妹，嫂嫂丢了个物件，想进来找找。
12: 夫人，刚才那个寡妇是去九小姐那儿，也不知她能否脱身。

0: 大唐嫂可有找到你的经书？我就不信你们都没看到，包庇他有什么好处？你们不过是在花神节给他陪衬而已。
1: 大唐嫂的意思是想要再搜搜姑娘们的身啊？
2: 辛苦了，小妹啊！
3: 大奶奶，这就是你们傅家的待客之道。
4: 就是啊，
5: 大奶奶，大奶奶的经书是不是落在院子了？你就不要在这里打扰了，跟我走吧啊。

0: 秉武，花招良吉，县官入列。
1: 哎，往年都只有一个主机关，一人簪花，今年怎么变成了十几个，也不分个主次呢？
2: 就是啊，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0: 这事闹的，本来于夫人只说一个喜字，眼下要多说几句了。
1: 傅哲小姐，你倒是很有脑子。我虽是主祭官，但簪花式神本是福泽。 于夫人又是西北官眷中数一数二的，能得她一句好，日后在义亲上更是天才。如此好运，平云不敢独享。比起我一人蒙冤受难，不如眼下一起办完祭礼，共享风光。于夫人真的会夸我们吗？
0: 温文尔雅。 明眸善睐，得了我们小姐的好处，就要替她守口如瓶。巧笑嫣然，一静体现，凌下风致，气质如华，花开锦绣。 于夫人，刚刚看的这13朵娇花，最喜欢哪一位呀？非要在这些姑娘当中选一位的话，府上的先生范坤范大儒，有位闺秀可在场？范上家是谁？
2: 哦，是他。
3: 范姑娘，请到前面来。
0: 我觉得范姑娘最好。
1: 夫人谬赞了。范大人。

0: 如学观古今，其女成妇慧质，颇有才情，堪当名媛，喝一支气阔，绕腕双跳脱，我已玉镯赠佳人，祝范姑娘得天赐良缘，恩爱美满。太夫人，我刚才听下人来报说，将我儿的床铺搭在了东边，可我体恤他读书免浅，晒不得日头，睡不惯东床，还是挪到西边去吧。
1: 大老爷家里头撒盐做雪，这些盐都是找咱们各家给凑上，现在攀高枝不成了，反手就要压盐价呀。
2: 上头派了钦差下来要查盐价，拜托各位配合一下，当真不能再涨了，最多卖到二升一斤。
1: 别人不知道，您还不知道啊？贵的不是盐，是盐银。
3: 这盐价啊，确实降不下来。
4: 实在不行，您办两个私盐贩子交差吧。
5: 我可听说了，那九尾礁有一批盐货要运到华宁，足足十万斤。
2: 九尾礁，何许人也？
1: 这家伙可是西北最大的私盐贩子了，手里头有人、有钱、有运钱。您要是把他给办了，您还担心上头查盐价吗？这等大功一立，您就等着高升了。
2: 这个九尾礁好办吗？
5: 九条尾巴，您琢磨，滑得很，除了亲信，没几个人见过他的真身。
6: 喝了这碗发财酒，以后在华营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7: 我与赵九爷是发小，赵九爷本是多脑筋虎，咱们大伙跟着他没亏吃。
6: 干了！
8: 有银子够了！
9: 来，
10: 我看那院怎么那么亮
11: 啊？那是盐，他们在收盐，充血应景的。
6: 华营盐价飞涨，百姓都快吃不起了。哪户人家这么糟践啊？
11: 知县老爷家，姓傅，白天办了一场宴，说是花神祭宴，果儿捐丝作花，撒盐作雪。你看这是万斤细盐，人家图个干净好看。
6: 知县。既然他们家能把盐弄得那么干净，看来只有钱是脏的。
0: 来，乖，男人能靠科举博取富贵加身，而女子只能靠嫁人。你看这段戏文，这位小姐在桥头苦守，等来了一位赶考的书生，她把金银给了这位考生以作路资，他们二人约定，君若高中，莫忘妾身。
12: 可若是这位书生学业不精，无功而返，又或者他干脆就没有看中这位女子呢？
0: 所以啊，你看，这位张生走了以后，又等来了王生、李生、赵生，这位小姐她就想了，我送出去这么多帕子，总有一个能考中的，对吧？我们傅家也不是那种没有根基的人家，再加上门前这三座牌坊，祖母一定让你上嫁。

0: 这花神节上，夫人看了13朵娇花，相中了哪一朵呀？当然是九小姐，能看得出来，夫人是喜欢那姑娘的。
1: 你看她小小年纪，就知道舍小利一保全局。嗯，
0: 你再看她临危不乱那样，倒是有几分贵气在身，真是一个可以栽培的好苗子。然而这傅家，还是吃了消息闭塞的亏。 如今朝中正在查验茶税，他家竟然为了讨我欢心撒盐作雪。哼，我老爷虽说坐上了五品，那毕竟是个闲职，家中男人不顶用，只能靠牌坊谋仕途，不然怎么由得一个寡妇在那儿作怪？
2: 下流的东西，以往对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你不领情也就罢，还瞎了心，竟敢误了九小姐的婚事。
1: 我再喜欢也没用了，我们家旭日高升，他们家日暮西山，这笔买卖不上算。
2: 婆母，念在我儿媳妇为咱家守了10年的寡，就酌情发落吧。
3: 大老爷已经上下打点，再过几年，老爷们的升迁也有了依仗，万不可功亏一篑。哼，
4: 婷婷是个未出阁的姑娘，若被毁了名声，轻则低价，重则殒命。
3: 她安的什么心？大嫂不清楚吗？
5: 左氏。
3: 在，你就是把婷云毁了，我也不会把她配给你那不争气的弟弟。把大奶奶请下去，既是劫妇，就该好好待在房里，抄几遍女德女戒，没事不要出来。

0: 色如雪，细若尘，这种成色的货，不多见呐。20文一两，要还是不要啊？可有官家凭证？掌柜的说笑了。这要是官家的话，哪能那么便宜？
1: 没有盐引，那就是贩私喽。最近官府查的严，小店可不敢吞私。
0: 这东西叫地上雪。
2: 整个西北，就我一家有，要不要大赚一笔？看你自己喽。我要买卖跟谁不是做啊？
3: 快走，快走！
2: 这地上雪你有多少？我要10万斤。
0: 出去吃个饭，我来给你说。

什么财你都敢发？庄英子，这边！阿三，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了，这么打会出人命的，你手上不能沾血。别动！

0: 开门！
1: 军爷，这里有人犯死言。
0: 开门！开门！

0: 你干什么？你住手！大人，快救我！他们是私烟贩子，要杀我灭口！
1: 你可真是个不要脸的东西啊！
2: 那你是什么人？

0: 我是朝廷的人，来抓私盐贩子。
1: 我有线报，在安平巷第三间宅子里藏有私盐，还有藏血楼、宁德街，足足有10万斤。快派人去剿，
0: 免得被贼人抢了线。
2: 母亲，大喜事，天大的喜事！什么事啊？这么着急？
0: 上头派了一个钦差，是巡盐御史的儿子，替他父亲打前哨。这个赵公子点了3处10万斤的盐仓，我派人一查，竟然是顶级奸货地上雪，赃物悉数缴获，上报朝廷，你儿子立大功了。
1: 这位赵公子多大年纪？有功名否？可曾婚配？啊？这是哪儿啊？官府。我们来华营是为了调查延安。 没成想被那群私盐贩子堵在了盐铺里，险些丧命。得亏了是知县傅大人及时出现，将我们救下了，还将我们带回家疗养。所以，我们现在是在官府傅家的西跨房。
3: 赵公子，伯父已带人将安平巷那几处地上雪全数缴获。这么快？
0: 全缴了，果然是暗无流毒啊！赵公子，好好休息，我们先告辞了。那咱们的货都没了呀，怎么和兄弟们交代？
1: 货虽然被官府没收了。 但是只要把这盐的钱从官府里套出来，咱们就算是把他们给卖了，然后咱们再拿官银分给兄弟们，更有面子。还能这样？那不然呢？还有别的办法吗？跑江湖第一条我怎么教你的呀？
0: 只要是能动嘴的，咱们绝对不动手，能动手了就别花钱。能花钱的
4: 就不要拼命。记住了，仲爷。
0: 叫公子。
3: 公子，
0: 我现在可是巡盐御史的儿子，朝廷钦差，还得是公子你呀。他，赵公子，你。哎呀。
1: 我膝盖麻了。刚才忘了问了，要不要写封家书向家里报平安呢？
0: 城外流民四起，交通不便，就不劳烦府上了。
1: 那不怕家里高堂担忧吗？
0: 他们不知道我受伤了，那不怕家中妻儿惦念吗？不怕，我尚未婚娶，无妻无儿。啊，尚未娶妻，公子早歇歇息。尚未娶妻，哎呦，啊，痛啊！
5: 于夫人，给太夫人道喜，给大太太道喜。听说傅大老爷打击盐匪，查获了几万斤雪花盐，立下这样的大功，必得朝廷表彰。
6: 于大人在督察院，将来涉及官员考进士，可要帮帮我们。
2: 婆母，那位赵公子听说家里有长辈，便要拜访，想要给您请安。
3: 好。

0: 赵公子，
1: 见过各位夫人。
2: 赵公子的父亲是两浙巡盐御史，是钦差，他替父办案，客居西跨坊。
3: 卓哥，好好招待贵客，我们本意是好的，不要因为搭错了床这种小事让人不快，反倒不好。
1: 太夫人放心，晚辈本无意打扰，只是办差所需的银两还是需要时间筹措的。
3: 筹措银两？哎，
1: 此次伤我那个暴徒听命于九尾蛟，那九尾蛟不仅豢养打手，还私藏兵器。我呢，想要减少人员伤亡，所以想效仿姜太公钓鱼，以万两白银做饵，假装交易，诱他现身。只是可惜，在这华营地界儿，我没什么人脉，所带银两也不够，一时之间难以施展。
2: 那不然我们借点钱给赵公子。
4: 姜太公钓鱼可没有钩，更没有饵。
2: 这位是永宁府来的于夫人，他家老爷在京中任职。
4: 赵公子，我这几年不在京中，府中长辈可还康健？

0: 我见过夫人，他乡遇故知，人生幸事。
1: 哪里？上次我去你府上，还是3年前。
0: 见过，男宾女宾不同席，你我未曾谋面，那就是小生礼数不周。赵公子新婚。
2: 喜宴之上，难免分身乏术。喜宴，你成婚了。后来听说赵公子喜得贵子，府上也算得是四世同堂，
3: 连孩子都有了。哎呀，卓哥不是说赵大人没有家室吗？男孩女孩？
0: 我本不想提起此事，奈何各位非要问。孩子，孩子。
2: 我父怕我沉湎伤痛，所以才命我四处奔波，以解思念之苦。是是是。赵太太还年轻，不愁将来没有子嗣。她用药可有讲究？我家有调养方子，可着人调理一份，托吴老爷派人送去，让她早点用上。
4: 夫人和孩子一块儿去了。啊！依我看呢，赵公子是后福之人，往后还会成亲的。
2: 对呀，赵公子还年轻，还年轻着呢。
4: 是啊。
5: 但愿如此吧。这巡盐御史虽官职不高，可是个肥差，在天子面前都能说上话，若能促成姻缘，也是良配。
2: 于夫人和于公子还在咱们家住着呢。这于夫人，她没瞧上你。
6: 那何必蹉跎时光，等着他回头？可我总觉得，
2: 这个赵公子来的也太巧了一些。正所谓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6: 你是嫌弃他有过婚育？
2: 这不一个都没留下吗？
6: 成过亲的人啊，会疼人。
2: 是啊。
5: 于大人能提拔你父亲，赵公子能帮扶你大伯父，这两门亲事，都像是在拿你的姻缘换前程。于家倒还好，知根知底的，可若这赵林是假的，该怎么办？

他们只认颜不认人，不怕赵灵是假的搭上我的一生，他们就怕他是真的却错过了攀附和升迁的机会。傅家的赌资从来就不是什么真金白银，而是待嫁的小姐。

0: 那就求求你七哥，七少爷一心护你，他品行端正，一定不会与骗子为伍的。嗯，
1: 也是个法子。
0: 正好今天我带了两盆水仙，一见到他，可以送一盆给他。
1: 叫雨薇拿剪子剪就行了，每次都用金簪不登行，知道你富贵，可以不能这么糟践好东西啊！随手就弄了。这雅克是水仙别号，范姑娘是想让小姐帮忙牵红线呢，咱们要帮范姑娘送吗？
0: 雅克没有硬气的娘家，若真与咱们家结了亲，她的处境。 恐怕是连大唐嫂都不如。这花先养着吧，待我寻个机会再慢慢跟他解释。嗯，
1: 好。
0: 七哥，我怀疑赵灵身份作假，你帮我试一试，就说写了封信，求他回京路上转交给同县的曹举人，那是他大舅哥。他若应下了呢，那就证明他身份作假。
2: 因为这大舅哥是我编出来的。哎呀，赵公子久等了，一点心意不成敬意。傅公子破费了，来日上报朝廷，必推傅大人首功。啊，多谢赵公子好意。今日来呢，不为公干，实则呀，另有要事相商。
3: 傅公子，但说无妨。
2: 再过几月呢，我便要进京赶考了。听说您岳家大舅哥在同县任职，不知可否帮我写封书信举荐一下，走走关系。
4: 大舅哥。
5: 你就是江湖上传的九尾蛟，原来是个奶皮子书生。
6: 寡不敌众啊！小姐，地上雪，怎么办？小姐，她还要来找我们寻仇了。
7: 九小姐疑心高价，奈何傅家德不配位，当心登高跌重，愿望落空。
8: 登徒子，
9: 是时光的沉淀。 是岁月的打磨，是特仑苏，沙金淘海，源自沙漠有机核心产区，20周年典藏之作。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10: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更好？时间让沙漠长出绿洲，岁月让我们变得更好。 乌兰布和沙漠有机，就是更好有机。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0: 听说您岳家大舅哥在桐县任职，不知可否帮我写封书信举荐一下，走走关系。
1: 大舅哥，
0: 可有不妥？

0: 先生帮小生看一看，这位小姐的八字疑难反复啊！能否助小生科考顺利？
1: 没有这个具体时辰，便无法合婚呐。你怕是还没得到人家的允婚，私自掐算的吧？
2: 邓兔子，
1: 哎，这说的好像是你家小姐吧？
2: 赵公子千万别误会，此人乃是一泼皮，我妹妹从未与任何人订过亲啊！
0: 你别急呀，嗯，听，
2: 他约莫是大成五年四月十八日生，那一日家里的玉兰花都开了。
0: 先生，帮我看一下。这个，
2: 哎，算了，先生，要不你先看看吧。
0: 公子这鼻子生得好啊！ 日后啊，定是做大官的料啊！
2: 先生，我从小就知道我是做大官的料，日后小生做了大官，定许先生一个铺子。
0: 料哉！
2: 告辞。

0: 还护着，来，多谢赵公子，帮我出了这个恶气，可不是嘛！来，
1: 不用倒杯，我干一壶。卓哥，你先前说什么铜钱？
0: 什么我大舅哥？什么大舅哥？我不记得。等一下，你以后我就是你大舅哥。
1: 你说傅家这一屋子的空心莲藕，也能养出这么个实心眼的？哎，要我说，干脆就把这婚成了，骗下来的嫁妆，当年资还捞一嫂子。我警告你啊，咱们说好了只为钱来的，不许跟我骗婚那些。
0: 你就说咱俩现在朝不往夕的，没必要去霍霍好好一个女孩子吧？你说你，你老
1: 大不小了，还不成婚？九爷，我是怕，我怕我要是遇到一个人，就像傅家这样，全家就是成天算计来算计去。 什么事到权衡利弊、计较得失，他出多少嫁妆，我出多少聘礼。

0: 好人啊，昨天晚上我跟赵公子狠狠地揍了左俊杰那个邓秃子，那赵公子侠义心肠，还替你鸣不平呢。祖母、
1: 伯父和伯母被蒙蔽，是因为他们有利可图，
0: 那你又是为何被赵灵所诓骗啊？就因为你俩合力打了一架，就成朋友了？我这当然图你有个好归宿了。这赵公子品貌好，出身高。
2: 这日后若是遇了事儿啊，
1: 定能护你周全。乃是乘龙快婿啊！可恨你不是个女子，不然你嫁给他，岂不是两全其美？九小姐为何搬了一株玉兰过来？
2: 晚辈对夫人一见倾心，有些家门外的弯弯绕，想不通，实在是不知道该向谁请教。 你想问什么？晚辈想问问，这位赵公子，你倒是机敏，知道来问我。坐。严政不仅关乎民生，更关乎军政，派来督办的官员大多位高权重，若盐荒闹成了粮荒。 区区地方巡盐御史，担得起这个责任吗？果然是个骗子。夫人不是说不管傅家的闲事了吗？玉兰实在是好，可原生花盆是个累赘。我当日为一时痛快，让他处境艰难，便点拨他几句。 能听进去多少，看他的造化，也算是给他出考题了。小姐，去盐不确认过了，就是顶级尖货地上雪。全化营的地上雪都被大伯父给收缴了，他怎么还会有？除了钦差。
3: 谁还会有地上雪？他就是九尾鲛。秦面棍不好使，我要使刀。
4: 你又想使刀？跟你说过多少次了？行走江湖，会几招保命功夫防身就行了。你手上没有沾过血，以后要是有机会，还是能走正经路子的，啊？
5: 我听说盐商冯老四跟九尾鲛有过节，不如咱们将计就计，就说九尾鲛假扮钦差混入傅家，借别人手解决这个骗子。赵公子，我叫小姐，请您过去，商讨要事。什么事？说是为您筹措银两的事。我家小姐也想为筹款一事出一份力。 想请教公子几个问题。姑娘，请讲。公子可曾见过10000两白银？要装几个箱子？2个人抬，可搬得动？
6: 就是他们俩，这又是哪里的客人呢？
7: 你就是江湖上传的九尾鲛，
8: 原来是个奶皮子书生。
7: 下去。
8: 主爷，咱们怕是寡不敌众啊。
4: 靠江湖跑江湖，会跑才会有。

0: 有点意思，
1: 给我追！
2: 是吗？
1: 别打了，打了！
3: 哎，我关窗户了，怎么又开了？这是什么？小姐，地上雪，怎么办？小姐，他又来找我们寻仇了。
0: 九小姐疑心高价，奈何傅家德不配位，当心登高跌重，愿望落空。
4: 登徒子，
3: 小姐，他这是什么意思？会不会报复咱们？
4: 管他什么意思，我们只管尽早抓住人就是了。
3: 那这盐，
4: 去官府报官，重金悬赏的，就说他欲骗取银钱10000两。
3: 哈，
4: 回来，把欲骗取改为已骗取。
5: 赵灵一伙二人混入华营傅家，以骗取银钱10000两。凡禀报去向者，傅家愿赏100两；捕获者赏1000两。
0: 以骗取
1: 1000两，
6: 这么多？
7: 让开，让开！
1: 这个赵林是谁呀？敢骗傅家？
6: 别欺负我！
3: 小姐。您为何要将欲骗取改为已骗取呢？
4: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祖母说过，那些江湖中人以为自己义字当先，可最后却还是逃不过一个利字。这就是人性啊。
7: 大家都是自家兄弟，回来吃，东西不多，几位先吃。
8: 豹哥，你什么时候见过九爷吃独食？
1: 来一起吃。

0: 二位跟我的时间不长，不知道我还有个规矩：谁给我备的吃食，谁先动筷，这样我才能吃得安心。吃啊！
1: 你们知道我为什么爱吃红须菜吗？早年间这野菜随处可见，兄弟们劝告他果腹，不过你小子跟我的时间不长，不应该知道我爱吃这菜。但是为何偏偏往这趟下毒？元宝阁，这世上有一种人，只能共苦。
0: 同甘，这么多年跟在你身边，竟是担惊受怕，哪有同甘？
1: 你也信了一片德的鬼话？
0: 信了。
1: 那五千两。 我会补给你，你走吧。
2: 这么多年跟着你。

0: 就是屠宰，一言为定。
1: 你和大春彪子，下回有宁府。
2: 九爷，要一个人留下吗？我原本想着，傅家这一万两。 丢了也就丢了，但今天这么一出，我不能就这么算。既然以骗取这三个字已经搁在肩上了，那便不能白等。无论如何，我要把这一万两给取回来。我这里青砖土瓦。 那小姐锦绣高楼，我这里黑衣白袜，那小姐穿红戴绿，我独守空闺，她却可以寻觅良缘，今后夜夜有人陪。我们不都是这院墙里活生生行走的人吗？他们这样对我，就是因为我卑微。可如果我拿捏了他们的。
3: 命门呢？哎呀，天杀的！你要疯啊！你是个寡妇啊！

0: 你到底想干什么？我要九姐儿。祖母，眼看九妹妹年岁也大了，我弟弟杰哥打小在眼皮子底下长大，知根知底，人又上进好学，还求祖母能够成全他们二人的婚事。
1: 大嫂。
2: 这河端端的，这又是闹到哪一出啊？庭云，无论如何也是你的侄女，你怎么舍得呢？
1: 弟妹，我这是为了九姐好，我才开的口。已经离了两回了，想攀个二品，余家又看不上你，又找个御史，最后发现是个假的。
3: 你难不成真让孩子就这样蹉跎了去？你，
1: 婆母。
2: 无论如何，这门亲事我是不会同意的。也罢，既然弟妹不同意，那不妨问问九姐的意思。她现在长大了，什么事儿啊都自己打主意，免得又在心里打算盘，玩些先斩后奏。单说戳穿赵灵行骗一事，她对婚事不满，那大可以和长辈说，偏偏叫外人闹到家里头，好大的一场笑话！
0: 这个家谁做主啊？可那是怪在赵琳，不在九姐儿。祖母，祖母，数学太难熬了，孙媳妇就要熬不住了，总得有点新盼头吧。只要九妹妹能够嫁进左家，无论再熬几年。
2: 我保证能给傅家挣下这座牌坊。你什么意思呀？人是活的，牌坊是死的。难道我好端端一个女儿，还不如一座牌坊吗？弟妹，那咱们家现在不就是靠着牌坊吗？左氏现在这个样子，他要闹出什么事儿来，坏的可不是一座牌坊，是四座。
4: 夫人，这是怎么了？是我来的不是时候。
1: 夫人，您来的正是时候，
4: 请坐。

0: 哎呀，这孩子昨晚上梦见他那情深缘浅的亡夫了，哭了一场，正在跟我表孝心呢。
1: 可怜见的，起来吧。
2: 祖母说的是，亡夫托梦，他自幼疼爱九妹妹，不想她远嫁，让我务必花心思将人留在身边，还求祖母成全。左家

0: 现在还不是时候，说完话便走。先前我叫人把床挪到西边去，岂料这孩子他睡不惯，我就想着，还是把床挪到东边去吧。太夫人，武太太，我的心思，你们懂吗？
1: 于夫人，于家高门显赫，什么样的儿媳妇找不着啊？九妹妹性情乖张，不敬长辈，只有我弟弟不嫌弃她。
0: 你怕不是疯了你？一家有女百家求，九小姐福慧双全，一世一家，我是真心诚意的喜欢。
2: 太夫人，武太太，若你俩不嫌弃，就找人给我捎个信儿，我立刻写信回京城，把这桩婚事定下来。好，
3: 告辞。
2: 于夫人，于夫人，于伯母，你帮帮我！伯母，伯母，你帮帮我！
3: 来人呐，把这贱妇丢回祠堂。
4: 让他自生自灭。伯母，伯母，你帮帮我！伯母，这第四块牌坊，我不要了。
5: 现在有了余家这门亲事，可保傅家前途无虞。快快快，去，全给我封死了！
4: 九小姐，下这么大的雨，您来这个地方干嘛？您还是回去吧，九小姐。哎呦，这种污秽的地方不是您该来的，您快回。

0: 我第一年嫁到你们家的时候，图的是那八十两聘礼，并每月三两月钱。我当时就觉得，这个寡妇当得太值了。直到第三年，我熬不住了，我要退婚，要归家，祖母便派人把我弟弟接来陪我，让他入家学。 说给他个好前程，我又觉得合算。可是我那弟弟压根儿不是读书的料，到了第五年，眼看他考学无望，我又后悔了。祖母便允诺我，说每年的花神节都让我来主持。 说给我个机会露脸，见面儿。我真傻，就这样信了他的话，还真把自己当成傅大奶奶了。可是，在这个家里，根本没有一个人能瞧得上我。
1: 你也曾把我抱在膝头，同我玩耍。可随着你性子逐渐乖僻，便愈发恨我。你的苦难并非是我造成的，为何要盯住我不放呢？漫漫长夜，十年青春，换来的只是夫家家风清正四个字。好在你一亲时，往你那嫁妆担子上。

0: 你以为祖母真心替你筹谋吗？不过是哄骗着你，乖乖听话罢了。
1: 别听他胡说，太夫人向来最疼爱你，她这么说就是想叫你听了心里难过。
0: 可惜就差一点，这天杀的余夫人，就差那么一点，到底还是让那个老东西捞着。
1: 明明我们都是一样的，凭什么你在枝头躲玉兰，我却在你脚下做花泥？快点，按住，按住他！你疯了是吧？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
0: 你没事吧？真是一条好狗啊！这么护主，他可随了你的心意，帮你和傅廷琢凑作对。
2: 大了，果真什么鸟都有。大奶奶也不看看她弟弟什么出身。 不过家里帮衬罢了，真当自己是主子，还敢高攀我们九小姐？
3: 高攀，今天我带了两盆水仙，你见到七少爷，可以送一盆给他。

0: 你说，莫香芳才骂的是左娟姐，还是我？是九小姐太过分，亏得姑娘还为她挡簪子，她连个忙都不帮。
1: 她也觉得我不配吧？旁人都骂我是第二个左娟姐，连她也这么觉得。

0: 大爷也太刻苦了些，再晚夫人该担心了。无碍，与范先生论到兴头，洋洋洒洒，不吐不快。
1: 这怎么有盆花呀？恐怕是没人要的。我倒觉得雅致。草木多与泥土培植，它却长在水中。
0: 颇有些轻雅意趣，换个器具，带回去养着吧。
1: 是。哎，等等，干嘛呢你们？
2: 回大爷，夫人特地请傅家的人将虫挪回了东边。

0: 从东挪到西，又从西挪到东，我今天自己的床铺都做不了主。雅克，你还好吗？ 你的那盆水仙，我未曾帮你赠与七哥。我祖母的脾气你也知道，她很看重门第规矩。我怕贸然出手会弄巧成拙。
1: 你会错意了，庭云。我从未有过这意思。承蒙傅家关照多年，那盆水仙。
2: 只是寻常人情赠礼罢了。我从未赠与戚少爷一人，更无借花传情之说。范先生，学生有一题，不知当作何解？还请老师赐教。
3: 何题？
2: 都说百善孝为先，做儿子的，理当事事听从母亲指教。 可假使有一件事，儿子就是想忤逆母亲，是否就是不孝呢？
3: 当分具体何事，小事我总挂齿。
2: 是婚姻大事，若母亲挑选的媳妇，儿子就是不喜欢呢。
1: 雅克，若是将来我为你挑中的夫婿不得你心意，该作何解？父亲替我选中了谁？
3: 为父只是打个比方，是一个学生向我求问。
1: 汉惠帝并非宴请的张嫣，只是宴请其母罢了。难怪，他
2: 问的不是姻缘，问的是孝道。哎，
1: 这种事就像外人道，也不知是哪家公子。还能有谁？眼下被议亲的，不就那一位？
0: 难不成是于公子？
1: 庭云取悦了夫人，反倒冷落了公子。

0: 不过是我随手培育的，公子不必看得如此仔细。
1: 冒犯姑娘了，无妨。本来是给父亲送饭，放下就走。
2: 公子也是爱花之人，
1: 倒不算是，只是正巧，前些日子捡了一本，也是以此法配置。
2: 该不会是我们姑娘的花吧？整个花营用水栽花的，除了我们姑娘，再无二人。
1: 公子若是喜欢，便收下，好好养护。
2: 姑娘，水仙可是您的闺名。

0: 见过夫人，花神前承蒙夫人垂爱，赠我温润玉镯，雅客无以为报，细细缝制香囊一枚，还望夫人不嫌粗陋。
1: 听闻范姑娘擅长园艺，今日请姑娘来就是想请教一二，这水仙适合养在哪里？
0: 水仙

0: 水仙不洗过长日照，盆水要净，否则容易烂根。这盆水的确要净，正如人心要纯。愿姑娘如这水仙，独自芬芳不自美。范姑娘，你认为呢？ 水仙浇灌，怕是不适合我们余家。姑娘还是带回去好生自己养护吧。我送你的镯子是块好料，姑娘也不用想着回礼。这样的稀罕物件，等你寻来，怕是我儿子都要高中了。
1: 是于夫人有眼无珠，识不出小姐在香囊上下的功夫。
0: 你说，天云的簪子调惯了灯芯，却从未变色，而我的簪子却是这样。
2: 真金不怕火炼，九小姐用的是金簪吧？
0: 对，银子天生比金子低贱，难怪富家大奶奶说世道不公。天云生来就是金簪。 而我是银子，若不通过婚嫁改变出身，都换不来人。正眼看我。
3: 过几天有场诗会，我与富太夫人已经约定，让你跟九小姐相看，到时候你就选这首作为魁首，两个魁首凑成一对，不失为一桩美谈。

0: 你怎么在这儿？我不是让人把你送走了吗？
1: 这不是放心不下你一个人吗？就半路偷跑回来了。
0: 谁放心不下谁啊？我多大你多大？行了，就干完这一票。一会儿这里有场诗会。

0: 香炉呢？在那儿呢，快拿来。
1: 小姐，别松开，等于公子走近，你就往他身上一扬。
2: 见过于夫人、傅太夫人。
1: 小姐今日只要一出现在诗会上，必定百花都黯然失色。别说是于公子了，就是再好的人家也配的。
3: 不许胡说！哎呦！哎哎
1: 哪来的小丫头片子？没长眼睛吗？
2: 哎呀，算了。

0: 别出声，我来同九小姐谈笔生意。小姐，
1: 傅家欠我10000两银子，不如九小姐行行好，帮我筹齐了。先前不是挺厉害的？
0: 明小姐就解我吧，我与小姐主仆其身，她定不会弃我于不顾，一定会拿钱赎我的。
1: 她就是个丫头。
0: 值不了这些钱，
1: 小姐，
0: 你把我留在这儿，让他去筹钱。
2: 少在这跟我耍花拳，我现在就要这些银票，立刻。

0: 玉薇，奴婢这就去朝前，只一样，求庄叔千万别声张。眼前小姐正在疫情，若被人发现和外囊共处一室，小姐一辈子就毁了。
1: 那就要看你们签多久能筹来。

0: 男婚女嫁本是一桩美事，是你们傅家想攀附权贵，将我视作良妻，这件事与我有何干系？寻仇都寻错了人，从头到尾，害你的人不是我。
1: 小姐还没好呢。
2: 是啊，景小姐还没出来。
3: 得罪了。
1: 九小姐。
4: 小姐。
1: 九小姐。
0: 傅九小姐虽好，却并非我意中之人。
5: 我不管你的意中人是谁，我的意中人就是这位九小姐。
0: 向傅太夫人来办我的孙子孙女的婚事前程，蝇营狗苟，母亲将这样的人家当真要与他结亲吗？
1: 小姐，大事不好了，那姓左的竟攀我小姐清誉。
6: 大少奶奶不是还在祠堂罚跪吗？
1: 是另一个左俊杰。
7: 愿太夫人开恩，将九小姐许配给我。
1: 你说我跟你有情，那你说清楚，你我是哪一日定的情，何时何地？
7: 是会内吧。
1: 那夜我独自去寻雅客，路过祠堂，范姑娘可以为我作证。
5: 范姑娘，我最后再问你一遍，诗会结束的那晚，庭云是否寻过你？
1: 未曾，未曾。
8: 余家已经正式登门，向范坤之女提亲。
9: 不如借着这个喜气，把我弟弟和九妹妹的婚事一并操办了。
10: 太夫人，可九小姐的事儿，全城都在传。若是不进左家，就只剩绝路了。
1: 你们要干什么？
11: 你是先喝药，后穿衣服，还是先穿衣服，后喝药？
1: 祖母说要这么做的，
11: 你也别挣扎了。
12: 家里会给你祭扫的。
1: 放开！
13: 姑娘，姑娘，傅家的九姑娘病故了，
1: 死了。
0: 连我都不相信的事，你家里人为什么会信？
1: 他们也不信，只是为了门口的那些贞洁牌坊。不能报仇，
0: 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你现在对他们没有什么利用价值了，沦为弃子了。我倒是有个法子，既能帮你出这口恶气，又能告诉你母亲，你还活着。

0: 以骗得三个字，害得我众叛亲离。你入府行骗，也并不无辜，得罪了。小姐，
1: 你是算准了我不会动你。
0: 小姐，小姐，
2: 九爷，
0: 人呢？
2: 把人惹恼了，他跟我玩命。
0: 钱呢？
2: 再想想别的办法吧。
3: 傅家欠我10000两银子，我来同九小姐谈笔生意。如今，只有你能帮我。今晚由丁禹兮、邓恩熙领衔主演的电视剧《花开锦绣》在东方卫视开播了。该剧讲述了豪爽重情的私盐贩子赵玲，虽出身草莽，却心怀壮志。他结识了遭人诬陷私通的世家名媛小姐傅庭云，被迫一起逃亡。
4: 两人历经家族与朝廷的重重考验，与命运抗争，终成传奇良缘的故事。
5: 我们傅家也不是那种没有根基的人家，祖母一定让你上嫁，这笔买卖不胜算。
6: 如今朝中正在查验查事，他家竟然为了讨我欢心，撒盐错许。<笑>
7: 既然他们家能把盐弄得那么干净。
5: 看来只有钱是藏的了。你以为祖母真心替你筹谋吗？难道我好端端一个女儿，还不如一座牌坊吗？
8: 你现在对他们没有什么利用价值了？我倒是有个法子，敢上一回花轿吗？你想要什么？
9: 结婚。故事的一开始。
10: 作为大名鼎鼎的私盐头目九尾蛟赵灵，本想利用贩卖私盐带手下的兄弟们过上好日子，谁料来到华蓥县交易的他，却在这里出了偏差。
11: 这东西叫地上雪，整个西北就我一家有，要不要大赚一笔，看你自己喽。我要。
12: 买卖跟谁不是做啊？快走，快走！
11: 什么财你都敢发？
13: 赵林子，这边。

0: 在你这儿。
1: 军爷，这里有人犯死言。
2: 开门！开门！

0: 你干什么？你住手！大人，快救我！他们是私烟贩子，要杀我灭口。
1: 情急之下，赵林只能谎称自己是巡盐御史之子，而成为傅家座上宾的他，却引起了傅家九小姐傅庭云的怀疑。
2: 小姐，巡盐不确认过了，就是顶级监货，地上血。
1: 全化营的地上雪都被大伯父给收缴了，他怎么还会有？除了钦差，谁还会有地上雪？他就是九尾鲛。
3: 我家小姐也想为筹款仪式出一份力，想请教公子几个问题。姑娘，请讲。
1: 公子可曾见过10000两白银？
4: 就是他们俩。这又是哪里的客人呢？你就是江湖上传的九尾鲛，原来是个奶皮子书生。
5: 打车。
6: 九爷，咱们怕是挂不住啊。
4: 靠江湖跑江湖，会跑才会有江湖。
5: 是。
6: 有点意思，给我追！是吗？给我追！这是什么？小姐，地上雪，怎么办？小姐，他要来找我们寻仇了。
1: 九小姐疑心高涨，奈何傅家德不配位，当心登高跌重，愿望落空。
7: 登徒子，
1: 小姐，他这是什么意思？会不会报复咱们？管他什么意思，我们只管尽早抓住人就是了。
7: 那这盐，
1: 去官府报官，重金悬赏他，就说他玉片取银钱10000两。
7: 好，
1: 回来，把玉片取。
7: 改为乙片曲，可能傅庭云自己都不知道，通缉令上改的这一笔会让他和赵林的羁绊从此开启。那接下来两人的命运将何去何从？更多精彩，敬请锁定东方卫视每晚7:30播出的电视剧《花开锦绣》。
8: 为什么？
9: 要是杀了他，我们就再也没有退路了。
10: 左藤先生，发生什么事了？快报告纪班长，出大事了！是。这两张通行证来之不易，再不走就来不及了。石原贤儿现在封了整个奉天城，要抓你们，还犹豫什么呀？
11: 我们一旦离开。
12: 组织在奉天的情报系统将会被彻底瓦解，这个损失太大了。
10: 你们现在回去送死才是组织最大的损失啊！麒麟已经暴露了。
13: 孙潜才死了以后，我们一直在暗处。按照道理来说，石原不应该怀疑警视厅里面还有卧底，但是他把林森调回来了。
12: 你的意思是，组织有敌人的卧底？这个卧底不知道麒麟具体是谁，但他知道。
13: 麒麟的任务还没有结束，
12: 在这个范围内的人并不多，你们先撤离，卧底我来找。还不是撤离的时候，
13: 我有一个计划，利用石原的疑心和组织的卧底，再造一个麒麟出来。
12: 你的意思是找人顶罪？
13: 但如今，谁比我们更可疑呢？
12: 多疑的人眼中。 人人可疑，而亲信的破绽就是最大的疑点。
13: 林森，
12: 杀掉张三丰。
0: 我们要把罪名嫁祸给林森。
1: 你们要让石原贤儿相信林森就是麒麟呐，这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还是撤退吧。

0: 机关长，佐藤尸体已经处理好了，现在警察厅所有人都被派出去追捕沈少成和同学了。就两个人，你也让他跑了？属下失职，但是现在可以肯定，他们两个就是共党。机关长，给我三天时间，我一定找到他们。老李呢？已经把假消息放出去了，接下来就看我们的了。
1: 放心，有你的计划，明天一定行。同学，这次呢，我也不好说是不是一定行。明天，我们要赌的是人心，可这人世间，人心最难测。如果失败，
2: 我们就会命赴黄泉。怕吗？怕，是因为未知，而我能决定在哪天死，能决定为共产主义事业而死，就不会害怕。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我还没回答你。
1: 你为什么说不喜欢我？那你怎么答的？
2: 我当然说是啊，不然不就露馅了？那你是直线还是曲线？怎么了？如果明天真的要死了，我还有点遗憾。遗憾什么？遗憾。 有些事儿还没做，有些话还没说，
1: 那就说，不留遗憾。
2: 我喜欢你。

0: 同志，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要守贞操啊！不是啊，没有结婚呢，不能对你做这个事情的。沈少辰，你都说都傻了，都要死了，你还在乎这个？
1: 在乎啊！没有结婚对你做这个事情的话，就是对你的不尊重。我不能这样做啊！我要给你最好的，八抬大轿。 明媒正娶，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你是我的爱人。
2: 八抬大轿我是等不着了，不过我现在就想嫁给你。
0: 你去哪儿啊？

0: 什么意思？
1: 我在求婚。我留学那会儿，西方人都是这么求婚的，不过一般是男人给女人求婚。不过现在也顾不上那么多了。沈少辰，你愿意娶我吗？沈少辰，你愿意娶我吗？沈少辰，你到底愿不愿意？
0: 我愿意，我肯定愿意啊。就是，我觉得很不正式，这样太委屈你了。不管是西方的还是东方的，我连一对红蜡烛我都没法给你，这样太不正式了。
1: 不对，谁说我们结婚不正式？你等着。
0: 你又去哪儿啊？
1: 红的，不用红蜡烛，有它就行。

0: 沈少成同志，我们有共同的信仰，共同的使命。我们生不在一起，但死会在同处。你现在还觉得不正式吗？
1: 同学同志，虽然我无法测量出生命的长度，但是我相信。 革命一定会胜利，我会永远爱你。天地为证，日月可见，信仰为誓，你我二人从此便是夫妻。

0: 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奋斗者号是唯一能够搭载三人到达万米深度，同时具有强作业能力的载人潜水器。
2: 万米深渊到底看到啥了？
1: 发现大量的管状蠕虫，延绵了2500公里 ，DMT 那深渊发现了大量的金骨的化石，超过1000万头。它从哪里来？它为什么在这里？等待着我们后续进一步的去探索。
3: 对话真知，锚定未来。
4: 被列所谓中国军工企业清单，60天闪电维权，廖明康德诉美国防部，赢下第一回合。面对美政府无端打压制裁，中企在美多次发起诉讼战，以彼之矛如何攻彼之盾？伊朗宣布关键人事调整，雷扎伊任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军队高层大换血。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焦灼之际，军方鹰派集体上台，伊朗是打算和美国硬刚到底吗？今晚正在播出。

0: 全球热点事件独家深入解读，就在今晚。我是小雪，
1: 我是尹凡，欢迎收看。
0: 8月1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惊袭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当地时间10号上午，哥伦比亚西部发生了7.5级地震，震源深度107公里，首都波哥大震感明显。根据哥伦比亚政府今天通报，地震已经造成169人死亡，全国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目前有5个省的首府处于红色警戒状态，多地建筑物受损或倒塌，多座机场暂停运营。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在地震发生之后，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目前尚未接到中国公民的伤亡报告。继续来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最新情况。白海豚深入内陆之后，强度逐渐减弱，上午在湖北省境内减弱为热带低压，到了下午5点已经很难确定其环流中心，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编号。虽然白海豚停止编号，但是由于其携带的水汽充沛，会继续催生强降雨。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了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台风蓝色预警和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浙江、江苏、安徽、河南、北京等地有强降雨，部分地区致灾风险高。日前，我国第4艘075型2栖攻击舰“湖北舰”通过全训考核，引发关注。考核在南海某训练海域举行，包括舰炮对空抗击、反蛙人渗透、电子对抗防空反导、战时政治工作等科目。全舰官兵顺利完成了既定目标。湖北舰在去年的81建军节首次亮相，这次全训考核是海军舰艇从新舰入列到全面形成战斗力的关键一步。
1: 进入焦点对话，最近中美科技博弈的战场上出现了十分少见的逆转。9号，药企药明康德发布公告，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已于当地时间7号作出裁决，批准药明康德的初步禁令申请。公司在起诉美国国防部期间，将免受1260H 清单所认定所带来的及时的不利影响。消息一出 ，A 股、港股药明系全线大涨。昨天，药明康德 A 股盘中一度触及每股166.66元，距离历史高点仅一步之遥。今天，药明康德再度拉升上超3%，月内累计涨幅已经超过26%。故事还得从2个月之前说起。今年6月8号，美国国防部公布了新版的1260H 清单，也就是所谓的中国军工企业清单，药明康德赫然在列。随后，药明康德立刻展开了一场堪称闪电的维权。
2: 6月8号，美国国防部依据 1260H 条款更新，所谓中国军工企业清单，药明康德首次被正式列入。次日，药明康德发布澄清公告，称该认定显然是错误的，表示将立即采取措施挑战及纠正这一错误认定。11号，药明康德正式向美国国防部提起诉讼，要求宣告认定无效，撤销认定，并从名单中移除。29号，公司向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提交初步禁令动议。7月22号，法院就初步禁令动议进行聆讯，双方当庭举证辩论。8月7号，法院作出裁决，批准初步禁令，禁止美国国防部在诉讼期间执行 1260H 认定，同时拒绝美国国防部上诉期间暂停禁令的请求，仅要求药明康德提供$1担保。药明康德走到这一步仅用了约60天。法院在35页的裁决意见中指出，美国国防部给出的3项列单理由都存在严重问题。所谓国资持股5.32%，实际是药明康德股票占该基金净资产的比例，而非持股比例。相关基金实际持股仅占公司股权的0.001%，而与监管高校合作研究问题。法院核对后发现，药明康德在相关合作中仅作为第三方实验室，涉及解放军总医院的研究，申请方是维诺和诺德，药明康德子公司仅提供检测服务。
1: 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连线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的研究员周密和涉外律师顾昭庆。周密，这个药明康德两个月的时间闪电维权，而且已经拿下了第一回合的胜利，所以分析说这个裁决对企业当下的经营环境稳定起了关键的作用，你怎么看？
3: 确实呢，我个人觉得这样的一种判断还是非常的确切的。刚才的股市的股价已经反映出了市场对于这个消息的反应。那么我想呢，本质上来讲呢，因为药明康德它是作为一个医药的研发和生产外包的企业，它本质上来讲是参与到这个医药创新的产业链之中的。那么也就是说，这些产业链上下游的企业，当他看到了美国的法院的出裁结果，他在一段时间内他可以相对来讲放心，因为之前的国防部的这个美国国防部的这个做法是非常突然的，那么打乱了企业的这个正常的生产的流程，我想这个对于企业的正常经营会造成很大的影响。那么这一次的这个暂停令呢，虽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但是给大家了更多的缓冲的时间去重新来思考这个问题。那么另一方面呢，我也想说，其实这个出裁的裁定的结果，包括法官所给出的理由，对于后续的裁定还是有着直接和明显的影响作用的。我们也看到了，其实出裁法官里边的这个判定中的很多的这种条例和对于国防部美国国防部的这个认定呢，都是这个利好于药明康德的。我想这样的一个结果呢，对于后续的这个进一步的裁定还是有好处的。
1: 对，我们你提到了这次出裁的决定和理由，我们来问一下顾律师。顾律师，这个就像刚才周密说的，这次的裁决，出裁的裁决，法院不仅逐一批驳了五角大楼的列出来的理由，还指出如果行政机关相关决定属于任意和武断，联邦法院可以对其进行审查并予以纠正。这依据的是怎样的美国现行的法律？
4: 感谢主持人的问题。我认为本次裁决主要依据的是美国现行的行政程序法。这部法律规定，即使是国防部这样的行政机关，根据该法律条款做出行政决定，也必须有充分的事实依据，不能任意和武断。本次联邦区法院重点审查了美国国防部将药明康德列入清单的三项理由，包括所谓的国资持股、与高校合作研究以及涉军项目。法院认为这些理由存在事实认定错误或者证据不足，例如将基金资产配置比例误认为公司持股比例，将第三方检测服务等同于军事合作。法院本次裁决并不是认定药明康德已经在本案做出了胜诉判决，而是认为国防部的行政决定可能存在较大的法律瑕疵，因此批准初步的禁令，在最终本次诉讼判决前暂停执行相关的制裁措施。这表明美国行政机关即使以国家安全为由做出的决定裁决，仍然要接受法院依法审查。
1: 对，就像顾律师刚才谈到的，在做出裁决的同时，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也明确表示，该裁决并不意味着药明康德将被永久的移出清单，美国国防部仍然可以依据充分的证据重新做出认定。后续美国国防部可能上诉并申请暂缓禁令，或者重新整理证据并再次列名单等等。同时呢，这项裁决也不会影响已经被列入 1260H 清单的其他中国企业，这也意味着初步禁令获批只是为药明康德争取到了暂时的法律保护。但因为还没有触及到实体裁决，围绕 1260H 清单的博弈仍然将持续。美国对华科技遏制持续加码，在生物医药、新能源、半导体等领域频频出手， 1260H 清单正是其惯用的打压工具之一。近年来，这份清单不仅越拉越长，覆盖面也不断延伸，目标直指我国最具竞争力的产业。
2: 所谓的中国军工企业清单，是美国国防部依据2021财年国防授权法第 1260H 条做出的，因此也被称为 1260H 清单。该清单最初只是一份信息性清单，不附带直接的法律制裁后果，且聚焦于所谓的直接军事关联。2023年底，美方为 1260H 清单引入了强制性国防部采购禁令，对清单实体的实质性影响增加。一年后，美方又对清单做出重大全面修订，极大泛化了所谓涉军概念的认定范围，甚至中国企业获得专精特新小巨人等国家级荣誉，也成为列入清单的所谓依据。今年6月， 随着 1260H 清单的又一轮更新，被列入的中国实体达到188家，相较2025年1月增加了54家。打击行业也呈现扩大化态势，新增企业几乎覆盖了中国电动车、人工智能、机器人、光通信、生物医药等几乎所有战略性新兴产业。其中，在互联网与平台生态领域，阿里巴巴、百度双双被列入清单。比亚迪、蔚来、中创新航、亿纬锂能等新能源与动力电池赛道的领军企业也赫然在列。而在生物科技领域，随着药明康德和诺和智源被纳入清单，加上此前已进入相关清单体系的华大基因等企业，美国对中国生命科学产业的关注正在从个别企业延伸至更广泛的产业链条。自今年6月30号起，美国国防部已不得与清单企业直接订立采购合同，明年起间接采购禁令也将生效。
1: 好，我们继续来讨论。先问一下这个顾律师，刚才你也谈到了药明康德今天所取得的只是一个阶段性胜利，或者说是初步胜利，所以在你看来，下一步五角大楼可能有什么样的后招？药明康德又需要进一步怎样的应对？
4: 好的，我认为这次法院批准的初步禁令只是药明康德在本次诉讼中取得的阶段性胜利，并不意味着案件就此了结或结束了。此次裁定的核心是暂时阻止了美国国防部对药明康德的行政认定，继续对其产生法定效力，并不代表法院已经将其列入 1260H 名单这一行政决定的合法性做出了最终判断。从后续程序来说，美国国防部可以依法就初步禁令提起上诉，即使药明康德最终在本次案件中胜出，也不能完全排除国防部继续通过上诉程序寻找救济的可能性。那对于药明康德而言，真正关键的仍然是本案件后续实体审查阶段、审理阶段，公司需要进一步证明国防部将其列入名单缺乏充分的事实和证据基础，或者其行政决定在事实认定、程序履行方面违反了美国的行政程序法，从而争取法院最终的撤销相关的行政决定。主持人，
1: 所以要把初步胜利进一步的推进为更大的胜利，可能还需要更多的努力。我们再问一下这个周密，周密，我们这个知道要美国对药明康德的围堵已经持续了超过两年，所以有人说美国人并不是着急把药明康德赶出市场，而是持续制造围绕在这家公司身上的不确定性，所以这种方式可能比制裁影响更持久，也更难应对。怎么样看这种博弈的复杂性？
3: 确实呢，我想美国呢在这个药明康德上面是花了很大的力气的。其实我以前在十几年前我就去药明康德去做过调研，他主要的工作呢是在做这个服务外包。那么做服务外包本质上来讲是这个跨国药企的全球供应链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就是说药明康德获得如此的当前的这样的一个地位是他多年来的不断累积的结果。所以我想这个累积的结果其实美国的市场和企业是非常的关注的，因为像创新药的这个领域其实它是需要大量的投入的，需要时间的迭代的，而药明康德所具备的这种能力也是它成为当前全球最重要的这个医药研发外包公司的一个重要的原因。这个原因并不是在短期内能够改变的，所以我想对于美国来讲，它也一直在强调啊，像创新药啊这个医药领域啊，它也害怕或者是担心中国去对它进行反制和制裁，所以关系到老百姓的生命的这个问题，我觉得美国的市场和企业并不会轻易的做出让步的。所以在过去的这样的一段时间内，中美在这个创新药的领域已经积累了非常深厚的合作的基础，包括从药明康德的这个合作伙伴也可以看到它的数量是非常的广泛的。我个人认为中美在这个领域还会有很多的博弈，但是要去满足这个市场的需求，满足这个治病救人的这个关键的目标，我觉得这个需求是很难去做出改变的。
1: 好，谢谢二位，我们稍后再来学学这个一个企业来硬刚一个美国政府，听上去一定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但是相关的中国企业多年来其实并没有放弃。
0: 所以我们除了观察这个案例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其实呢，像这样的状告美国国防部的案例啊，并不是第一例。无论是军工的清单、实体的清单，还是出口管制，面对美国政府的无端打压制裁，有不少的中企都通过法律的途径挑战霸权，但是最终胜诉的寥寥无几。
2: 2021年1月，小米集团被美国国防部列入所谓中国涉军企业清单，随后小米起诉美国国防部和财政部，最终美方同意达成和解，小米于同年5月被成功移出清单。中国半导体设备企业中微公司也曾于2021年被列入所谓清单， 中微公司随即通过行政申诉被成功移出。但在2024年1月，该公司再度被列入制裁清单，中微公司不得不再次起诉，最终美国国防部撤销了相关认定。这一案例也说明美国的制裁存在反复可能，而相比小米和中微，中国无人机企业大疆和激光雷达企业何赛科技则均被判败诉。2024年10月，大疆就被列入清单一事正式起诉美国国防部。去年9月，美国哥伦比亚特区地区法院作出判决，认为大疆具有所谓两用用途，符合列入制裁清单的条件。何赛科技则经历了诉讼、移出、再次列入、重启诉讼的漫长过程，并于去年7月宣告败诉。美国法院给出的理由是，有所谓充分证据表明何赛科技助力了中国国防工业。目前，大疆和何赛科技均继续提起上诉，但案件至今

0: 继连线周密，那近年来越来越多遭到无端打压的中企是通过法律的途径起诉了美国政府，这和早年被动印度语的制裁来相比的话，这种主动起诉的转变反映出了中企海外合规维权逻辑上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1: 我个人理解呢，因为中企在美国投资的数量在增加，那么这么多的投资的企业呢，它也在不断的学习当地的这种法律法规和它的一些合规的环境。当然中国企业越来越认识到合规是企业，尤其是跨国企业必须要满足的一件事情，它必须要满足东道国的规定，也要满足于它投资母国的规定。所以企业在学习的过程中呢，它发现如果遇到了一些不合理的做法，不合理的歧视性的待遇，它是可以通过法律的路径去维护自身的权益的。实际上呢，我们也知道呢，中美在法律体系上呢，其实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的。我们在法律的制定上，它的运行的模式上啊，它都有很多的不同。所以我想企业在投资美国的过程中呢，也在认真的学习相关的一些救济性的措施。实际上所有的这些投资企业在投资之前，尤其是以并购的方式投资之前，都是获得了美国政府的批准的。所以为什么后面又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企业是有自己的疑问的。所以我想他们通过这样的合规的方式，利用本地的法律服务去解决自己的矛盾，这是一个非常合理的诉求，也是美国所坚称的对待所有企业一视同仁，以国民待遇的方式去对待的一个基本的原则。企业不管是从哪个国家来的，都可以利用美国的法律去保护他们正当的权利。我觉得这也是企业在这个过程中去学习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经验。
0: 好，聊到这里，我们再要请出顾律师。顾律师，你看刚才周密就说到了，他说我们要关注这个中美之间这个法律本身是有差别的。前面那一段分析当中，你也提醒我们要关注一个司法案例它的这个进程。那么梳理这些年来相关的案例，我们会发现近年来真正能够胜诉的中企其实并不多，有很多案件推进很慢或者败诉，甚至呢胜诉的都有可能再次制裁那在您看来，这类案件如果想要胜诉的话，关键要素是什么？法律战能够遏制美国政府的无端打压吗？
2: 感谢主持人，这个问题非常好，我非常赞同前面周密说的，使用法律手段来维护自身权益。我认为这类案件能否胜诉，关键不在企业的规模和商业影响，而在于能否通过充分证据证明境外行政机关的决定缺乏事实证据，或者违反相关的法定程序。美国法院通常不会直接判断产业政策是否正确，但会审查行政机关是否依法行政。因此，企业应当把事前合规、事中应对和事后救济纳入统一的涉外回归合规体系，特别是对于比如美国、欧盟等地区，并且始终以证据为基础，事前做好审查、审批和记录的留存工作，事中针对行政机关认定及时审查和回应，事后则将既有的合规材料证据转化为诉讼证据。最后我想说的是，法律手段它无法完全消除地缘政治风险，但仍是企业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重要工具。通过司法程序可以纠正违法行政行为，争取得到境外司法机关的公平审查，也能为企业稳定客户、调整供应链和业务布局赢得时间。
0: 好，追问一点，你觉得过去的案例当中，我们可能在哪些方面相对来看不那么充分的准备？
2: 我认为之前在合规方面可能对于事后的合规审查还是比较重视，但是对于事前和事中审查还是缺乏的。所以我认为对于目前企业出海的这些企业，最重要的还是事前、事中和事后审查一并纳入合规体系。
0: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带来的详细解读。您正在收看的是今晚，稍后您将看到伊朗宣布关键人事调整，雷扎伊任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军队高层大换血。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焦灼之际，军方鹰派集体上台，伊朗是打算和美国硬刚到底吗？
3: 进入全球眼，在美伊持续对峙的关键节点，伊朗核心决策层迎来重大人事调整。舆论普遍认为，这次人事可能调整意味着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完成权力定型，全面强化自身对美博弈的实力。
4: 当地时间9号，伊朗密集发布多项人事任命，涉及多个关键职位，其中雷扎伊同时出任两大关键职务， 及最高国家。

0: 安全委员会秘书和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全权代表，实现一港双衔，直接统筹委员会日常运转，并直通最高领袖决策层。公开资料显示，雷扎伊是伊朗军政体系的标志性人物，1981年到1997年担任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用16年将革命卫队从民兵组织打造为伊朗核心战略武装。2021到2023年，他还曾任伊朗主管经济事务的副总统，熟悉制裁环境下的经济纾困逻辑，横跨军事、政治、经济三大领域，在伊朗各派系中都具备较高认可度。原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转任最高领袖政治顾问，在今年2月29日的美以联合军事打击中，时任最高国安委秘书拉里贾尼在空袭中身亡，佐勒加德尔临危受命。除了核心圈以外，昨天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称，穆杰塔巴签署多份任命令，正式任命6人担任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副参谋长、革命卫队总司令、副总司令、革命卫队海军司令以及民兵武装动员穷人组织的负责人。根据伊朗媒体的说法，这6位新人均属于对美强硬派，其中还有多人在美国国务院的制裁名单上。穆杰塔巴对他们提出的要求是加强军事斗争的能力，有效应对敌人随时发起的进攻。半岛电视台分析称，此次任命标志着伊朗更广泛的战略重组的开始，而雷扎伊等人可以更好地帮助伊朗加强军事、外交、经济和能源政策等战略整合。
1: 而这次军政核心层的换血，也让外界怀疑强硬派穆杰塔巴与务实改革派的总统佩泽西奇扬存在某种不合。就在上周，哈梅内伊家的姻亲也是伊朗强硬派神职人员哈拉奇爆料称，佩泽西奇扬上任以来曾经28次提交辞呈或者威胁辞职。哈拉奇还表示，由于佩泽西奇扬逼宫次数太多，以至于穆杰塔巴出言警告，如果再有一次将予以接受。而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改组，雷扎伊将担任秘书的消息也是哈拉奇当时爆出，目前这一点已经得到证实。不过佩泽西奇扬否认辞职逼宫的指控。当地时间8月6号，佩泽西奇扬称与穆杰塔巴联络非常困难，一些人利用这一点在伊朗内部制造分歧，以推进符合自身利益的进程。相关话题我们在北京演播室请到的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子欣，这次伊朗军政高层大换血之后，新上任的人员几乎都是对美的强硬派，所以怎么样看这次的布局，是不是意味着穆杰塔巴已经巩固了最高权力的最高领袖的核心的控制权？
2: 那确实呢，我们看到这一次的人员的任命呢，其实有两大部分。第一个呢，就是关于雷扎伊的任命。那我们知道雷扎伊呢，他本人的这样的一个履历是非常的这个全面的，可以说他是当年的伊朗伊斯兰革命的亲历者，也是核心人物。那么从当时从上世纪80年代一直到现在，他始终担任着伊朗国内的非常重要的一些岗位。那么不仅是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曾经长期的担任这种总司令的职务，其实在中间还曾经有24年的时间一直担任着伊朗的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的秘书。那么我们知道，实际上伊朗的确委会对于伊朗国家的政权的这样的一个重要性也是不容忽视的，甚至可以说是最具权势的这样的一个重要部门。所以作为雷扎伊来讲的话，他一直在伊朗权力的最中央。那么到今年开始，我们看到他先是担任了这个最高领袖的军事顾问，然后再到目前为止的话，我们看到他已经是被任命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秘书和最高领袖在此的这样的一个全权的代表。那么这样的任命，我想呢，它实际上代表着整个对于最高领袖的这样的一个权柄的这种倾斜是在愈发的加强。因为在过去的这么多年的时间里边，雷扎伊和那么伊朗的前任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关系一直是非常好的，并且雷扎伊的忠诚度也是得到了多次的证实。所以雷扎伊的任命呢，我想是最高领袖权力进一步集聚的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体现。那么作为剩下的这6位的军事高层的这个任命呢，其实也体现出那么革命卫队对于当下伊朗的各个层级的这样的一个军事能力的掌控，实际上在进一步的制度化和巩固化。那么对于国家权力的这样的一种整体的这种掌握，也已经成为了一个难以撼动的现实。
1: 与雷扎伊不同，佩泽西奇扬明显属于务实派、改革派，围绕在他身上的传言也很多。你怎么看这次改革之后，他是不是会被边缘化？
2: 那其实我想呢，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还是要把近期的几件事情给结合起来看。那么近期伊朗呢，除了出现有这种军事高层的任命以及对于雷扎伊的任命，同时还有作为总统的佩泽西奇扬和最高领袖穆杰塔巴长达6小时的这样的一个会面。那么在这个会面之中呢，我们看到之前的新闻也爆出双方是讨论了对于伊朗的民生包括经济问题以及在地区的经济合作等一系列的这些问题。那么这些问题的讨论实际上都是我们说现在伊朗的执政团队执政当局或者我们说是伊朗的务实改革派最为关心的这些议题。那么这样的一个新闻其实它所对外展现出的是伊朗的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对于执政团队的相关所关切的这个议题同样也是表达了支持和认可。所以目前我们就看到这样的一种景象，也就是穆杰塔巴呢一方面他对于现在执政团队的这样的一个政策路线是表达了肯定和支持，但同时进一步的去加强对于伊朗实际权力的掌控者的这样的一个给他去归类为这样的一个伊朗强硬派能够去掌握伊朗的最终的决策权，所以就使得最终的这样的一个政策路径实际上是平衡的，但是最终拍板的决策者是在伊朗的强硬派的这样的一个内部，所以的话通过这种方式能够进一步的去巩固强硬派对于国家权力的这种掌握。
1: 好，谢谢子欣。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自从出任伊朗最高领袖之后，穆杰塔巴始终没有公开露过面，也没有出席他父亲哈梅内伊的葬礼。外界对于其健康状况的猜测持续不断。面对各种传闻，伊朗总统再次出面澄清。
0: 当地时间10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对外透露，他近期与最高领袖进行了一次长达7个小时的会谈，并表示穆杰塔巴目前健康状况很好。佩泽西奇扬称，他与穆杰塔巴讨论了伊朗在内政和外交领域面临的挑战，涵盖民生、就业、住房和应对制裁等议题，会谈非常成功。此前一天，伊朗媒体也报道了佩泽西奇扬与穆杰塔巴会谈的消息。自媒体向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以来，穆杰塔巴的健康状况一直成谜。按照伊朗官方的说法，新任领袖在今年2月的空袭中受伤，但伤势并不严重。然而在此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穆杰塔巴没有出席任何公开活动，直到上周伊朗麦赫尔通讯社突然对外发布一段穆杰塔巴授课的影像，并将其称作最高领袖罕见公开的画面，但该影像并未标注拍摄时间，相关背景信息也语焉不详。经核查，这段画面是今年早些时候伊朗媒体推出的相关纪录片，并非近期新拍摄素材。当地时间7号，以色列时报等媒体转载伊朗反对派媒体的报道称，两名据称接近伊朗总统政府机构的匿名消息人士透露，穆杰塔巴从未在美以联合空袭后会见任何政府成员。两人还声称穆杰塔巴病情危重，已被紧急送医。而在伊朗内部，对于穆杰塔巴状况的说法也有不同版本。上个月，佩泽西奇扬对外宣称与穆杰塔巴的互动正在增加，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则称至今未与最高领袖见过面。
3: 伊朗内部的高层变动会如何影响目前的美伊谈判，是外界最为关心的。就在这两天，伊朗方面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与阿曼展开谈判的同时，向美方提出了重开海峡的5项前提条件。
0: 针对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0号在新闻发布会上指出，相关谈判进展非常顺利，双方已经就新航道路线达成共识，正就联合声明部分内容继续磋商。巴加埃同时强调，美伊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和美国试图强加给伊朗的一系列条件是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的原因。就在两天前，时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发表声明，向美国提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5个条件，即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停止威胁或侮辱伊朗，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赔偿相关军事行动给伊朗造成的损失。伊朗方面强调，一旦美国接受伊朗的条件，海峡必将重新开放。一名伊朗高级官员表示，德黑兰坚持认为美国必须履行双方6月签署谅解备忘录中的内容。
3: 好，我们继续请出李子欣。从总统佩泽西奇昂亲

0: 次出面来辟谣啊，你看一下啊，这个穆杰塔巴他的这个健康啊，对于目前伊朗政局的稳定具有怎样的重要性？
1: 那确实呢，我们知道穆杰塔巴作为最高领袖，他对于伊朗的这种体制的稳定运作呢，实际上是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的。我们知道伊朗的这样的一个政治体制，它非常的特殊，是伊斯兰共和国。那么在这样的一个体制当中的话，实际上它的最高的权力其实并不是在总统手中，而是在最高领袖手中。最高领袖呢，不仅是在宗教上掌握着至高的权力，那么同时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实际上都是最高权力的掌握者，所以对于最高领袖他本人的这样的一个健康情况以及他的安危，是各方都非常关注的。那我们看到，在这一次美国和伊朗的军事冲突爆发之后呢，那么美伊是在第一天就直接击杀了伊朗的前任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那么对于目前来讲的话，实际上我们就可以知道，作为穆杰塔巴他的这样的一个安全和健康，那么是直接影响着伊朗后续的这样的一系列的政治运作的一个关键性的这样的一个人物。那么对于现在美伊来讲的话，其实还没有放弃所谓这样的一个这样我们叫做这个定点清除的这种可能性，所以对于穆杰塔巴他本身的这种安全仍然是存在着高度的风险。而虽然伊朗呢对于政府高层的这些重要职位，实际上每个职位后续都是有一些替代人选，但是作为最高领袖，他本身作为他的这样的一个宗教上的特殊的角色，使得他并不能够频繁的替代人选。因此的话，作为现任的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他的健康肯定是非常值得关注的。
0: 好，正是在这一系列的人事变动的背景下，伊朗方面呢，现在把这个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和要求美国履行谅解备忘录进行了挂钩。怎么解读这个新的谈判思路？
1: 那实际上作为伊朗来讲的话呢，他这样做其实是把自己立于一个所谓胜利者的这样的姿态，要求美国呢回到之前的这样的一个立场，来履行已经对伊朗所做出的相关承诺。那么同时的话，其实我们知道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这个问题上一直立场是比较强硬的，那么并且伊朗也一直把霍尔木兹海峡作为自己对于美国来进行各方面博弈的一个最为重要的筹码。实际上我们看到，在这一轮美伊的冲突爆发的伊始在今年三月份的时候，那么当时伊朗就曾经以最高领袖的这样的一个名义，明确的来去发出过一系列的底线原则。那么这些底线原则后来我们看到，在六月份基本上是在美国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当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这种落实和确认，也就是伊朗当下对于美国所提出的这六方面的这样的一个要求。那么对于美国来讲的话，他想要去接受这方面的要求肯定是非常困难的，否则也不会选择去撕毁谅解备忘录。但是我们看到，现在伊朗的强硬派再度的来成为了伊朗核心权力的这样的一个掌握者，所以作为伊朗现在来讲的话，他不太可能会对自己一些长期以来的立场原则做出更多的妥协退让。而且如果我们当说到现在这样的一个美伊的谅解备忘录，在外界看来呢，可能这样的一个备忘录当中，当时美国是做出了一些的妥协和退让，大家普遍认为是伊朗占据了优势，但实际上在伊朗国内对此有不同的看法，认为是伊朗政府做出了过多的妥协和退让。所以这样的一版谅解备忘录在伊朗看来已经是对美诚意的一种体现。那么伊朗要求美国退回到谅解备忘录，实际上是目前伊朗所能够接受的一个最后底线。
0: 好，稍后继续分析啊。那针对伊朗方面的强硬索赔，美国总统特朗普呢昨天在白宫表示，美方也将要求伊朗赔偿美军的伤亡，他已经要求美方代表把该问题加入到今后的谈判。
2: They asked forReparations, you might say, or they asked for money for the damage that we've done. And I said, that's a good idea. Well, we're going to ask for money for the damage they've done over a 50-year period.
3: 特朗普表示，他现在也要求伊朗赔偿历年来涉及伊朗及其相关势力行动给美方带来的伤亡，包括2000年科尔号驱逐舰遇袭事件等。他还宣称，美国实际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并已在该战略水道清除了伊朗布设的水雷。此前一天，特朗普表示，美国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与德黑兰只是处于半谈判状态。这与其上周所谓美伊即将达成协议的高调表态降温明显。特朗普暗示，

0: 华盛顿愿意等待伊朗国内经济压力进一步累积，而不是立即启动新一轮大规模军事行动。这也被外界解读为美国对伊朗的策略从短期军事施压逐步转向封锁加经济施压的组合。
1: 好，我们继续请出李子欣。那特朗普所谓的索赔呢，更像是斗气，但是从其新的表态也可以看得出来，美国呢是希望通过经济施压来加速伊朗内部的分化和崩塌。那在您看来，这一招能够生效吗？随着双方策略的调整，对于美伊后续的博弈，您有怎样的判断？
2: 那确实就像您所说的，现在美国提出的所谓这样的一个索赔的诉求，表面上看呢是对于伊朗相关的这种索赔要求的一个直接回应，但实际上美国是在用一种非常模糊的立场来使得当下的这样的一个政治谈判它的门槛和障碍变得越来越高。那么美国当前呢实际上提出的是对伊朗有三种的不同的策略，包括在情报上的监视，包括在武力上的重新恢复打击，以及咱们现在所提到的对于伊朗施加军事这个经济上的这种压力。那实际上我们知道，对于伊朗这样的一个政权，它经历了几十年的这种外界的制裁和封锁，所以的话它这样的一种比较独特的抵抗的经济体制，那么对于外界的这样的一个施压来讲的话，有着比较强的这样的一个承受能力。所以美国想要通过经济上的制裁来使得伊朗在短期之内改变自己的政策，其实是比较困难的。并且作为美国来讲，现在也是由于在武力的这样的一个途径没有达到它本身的预期目标的情况之下，做出了一个迫不得已的选择。
1: 好的，非常感谢李子欣带来的详细解读。以上就是今晚的全部内容。
3: 感谢您的收看，晚安。
1: 晚安。

0: 上海明天应有时有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上海崇明中雨转小雨，26到27度。北京雷阵雨转大雨，23到27度。广州多云，27到37度。福州小雨，27到36度。天津中雨转大雨，23到28度。南京小雨，25到31度。苏州阴，25到31度。重庆多云，26到37度。香港多云，28到33度。上海明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
1: 美智源果粒橙。

0: 喜欢。
1: 百多帮守护家人健康，毛囊炎、湿疹感染、伤口感染，应对多种皮肤感染问题，百多帮薄皮芦荇软膏立刻出击，抗菌治感染，远离感染，用百多帮。
2: 非法世界杯结束了，我们的欢聚还在继续，烧烤欢乐不停，夏日嗨玩尽兴。此刻举杯，夏日欢聚不散场，即刻扫码，夏日好礼赢不停。

0: 你今天明天什么安排呀？
1: 没什么安排，我都。你有什么安排？就是牛肉。

0: 对，
1: 啊，铺个床，给你换个床单，可以吗？
0: 你是刚换的，还没怎么搞，你要什么？
1: 我能帮你弄点什么事情吗？
0: 别弄什么事情，别人对我不对。
1: 不是，就是
0: 别弄，别弄，别弄。
1: 拖着，
0: 你别弄，别弄，别弄。好嘞。

哦，这个我还有印象。刺梨汁，刺梨汁也是有一段时间它很火什么的，三无产品吧，应该是。这个好像是那个亚麻籽油，亚麻籽油是这样的，就是有一年给姨妈他们公司送了50箱吧，应该有个50箱，都是产品啊什么的嘛，反正基本上应该也都过期了吧。19年，19年、21年过期。

0: 他这个钱全都6万块钱全都打到你的银行上，有流水吗？他乙方都没有出现，你这张合同很可怕啊，乙方从头到尾都没有出现，你怎么能签我的字呢？
1: 哪一个字你讲？
0: 这不是你签的字吗？你不能签我的字。这个你们俩都被那个人骗了20万以上。
2: 也不是一个人10万，现在那个账就潜在那里了，不潜那么就、那个。
0: 你们投了多少钱呢？
2: 投的时候。
0: 哦，这一发我真的完全不知道。
2: 嗯，对
0: 啊。你有什么事情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
2: 嗯，说也可以，再说嘛。
3: 你先帮我把这个手机呢开通一下，我现在没钱，知道吧？你不要。
0: 什么？你这个手机钱都没了？
3: 我是没钱呐、我现在你看5000块钱那个都交了诉讼费，现在这是很紧张的，我现在接不上了，所以我着急。你有钱的话你就帮我一下，我在这个房子出来了以后我再接上了。
0: 那你等一下，你这个110万你刚拿到手，现在这110万钱呢？到哪里去了？钱呢？你现在卖房子有了200万，如果说有了200万，你又要去投干什么呢？
2: 我不投了呀。
0: 对呀、结束了呀，不弄这些东西了呀。
2: 不弄了呀。
0: 那你这200万你要干嘛呢？你这200万不是应该把那个110万还掉？我们去卖房子是为了让你把所有的窟窿补上，然后远离这所有的一切。明年还是后年的时候还要还300万呢，这300万又怎么办呢？
3: 你现在呢就认为我这个怎么都不好，什么都不行，你妈他们他都认为都不行，不行吗？我现在已经买好了，那怎么办？我哪一天也叫什么不行了，然后呢你要那个，知道吧？我老了以后我还不是给你呀、懂吧？
0: 我不是说等你老了以后给我，我是说想让你把这件事情停掉，就你不要再做这件事情了。
3: 你另外这个微信里面再转1000块钱给你。微信里
0: 我没钱，
3: 怎么会？
0: 我没钱，我真没钱，我是没钱，我真没钱。
3: 你不是那个吗？刚拿的工资吗？
0: 我没钱。
3: 啊，
0: 没钱。

0: 贷款买东西啊。
1: 对，就是是的，二三年的时候就本来说要住院，没有管这个事儿，然后新的一年就贷款。

0: 就被骗了钱，
1: 骗了多少钱？
0: 骗了几百万吧。
1: 这是什么时候事情啊？
0: 就是一两年的事情。
1: 就这两年了。那他这当中还有过一段时间抑郁是吧？
0: 对，就是一开始是抑郁，然后就是什么关灯不能睡觉啊什么的，就是反正走路也走不好，让他在外面玩一下这样子，然后就没怎么管，但是现在觉得实在是收不住了。
1: 但是觉得有人害他，你给我写的是这什么事情？
0: 就是我们家人说他那个不能这样的，他觉得我们在害他。
1: 哦，是这个意思是吧？就是他被谁骗了几百万？这个骗的人是谁？
0: 各种都有。
1: 记忆 MSE 的三个词语一个都回答不了，所有的记忆分全扣完，所以他的记忆力是很差的。
0: 是的。
1: 你现在认识到这个问题了吗？他不是单纯的一个。一个抑郁的问题啊，这个58岁就这个样子的话，他肯定是属于超早期的了。觉得他人变了吗？
0: 人的话，
1: 一直就是无所谓的，跟周围的跟你的关系也不是很亲密的。
0: 嗯，就比较淡的。
1: 一直都是很淡的。
0: 对的。
1: 就是他现在确实是有一些记忆的问题，刚刚我们的评估都看出来了。那其实家庭的陪伴还是很重要的。其实像他这样乱买东西的情况，还有很大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他很孤独，他是需要更多的一些陪伴，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漫长的一个过程。所以说我们接下来我们还要做一个非常非常长期的一个准备，这一段路的话可能是需要您陪伴他，一起说，我们说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我们遇到一些情况，我们慢慢慢慢陪伴老人一起去度过接下来的这些日子。如果说你这次来我只能帮你解决一个问题，你觉得你最希望立马三刻能帮你妈妈解决的是什么问题？就中国人的想法就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自己的经在自己家里念，现在搞成这个样子，这已经没有亲情了，这很莫名其妙的。

0: 他是一个很要强的一个人，就是他从小就是说我一定要在上海好好发展啊什么什么的，就是他是以自己在上海立足为骄傲的这样子一个，就是他觉得自己是不靠别人，是靠自己的，他觉得这个房产投资他是成功的，炒股票投资他是成功的，还搞了什么来着的，反正就是他就是在他做互联网之前他是成功的。对，我爸走了以后嘛，他就去开始参加那些奇奇怪怪的组织，就是他不能闲下来吧，他不是说自己能在家里面打扫卫生啊什么的，他就是还是要出去溜达的，就是要跟外面接触啊。
1: 那边可能是政府，
0: 我是这么理解的，就是虽然说因为这是两方都在失去，他失去老公，我失去老爸嘛，都是在失去的，就是我个人的成长我觉得我还是靠自己更多吧。那如果说把家庭的财富能够留守住算长大的话，那可能我们在这方面没有长大。我觉得我能4-5年都把钱给他，然后让他还信用卡已经蛮长大了。我反正已经想通了，就是把房子卖光了，你再怎么愿意又能怎么样呢？或者说得到以后如果真的继承了房子又怎么样呢？我绝对不会说我现在流离失所了，我不照顾我妈，不可能的，我们一起流离失所。

0: 因为我在美国的时候也是睡地板，就是美国的时候我是住在客厅嘛，一个小的那种石刀的单人的那个二手市场上买的一个那个垫子，留子基本上都是睡地板，都是买一个那个小垫子，然后睡那这样子，对，还好睡地板习惯了已经。
1: 那这已经要弄了1年了。
2: 去干啥？
0: 天哪！
2: 又累死了。
0: 这个就是吴阿姨。哎呦，你说，我就说会碰到的。
2: 我正好就走走开嘛。
3: 现在到哪个？
0: 现在回家，但是也可以聊一会儿。
3: 晚饭吃过路了？
0: 没有。哎呀，就是我妈妈那个房子不是有点事情嘛，然后就是想卖掉。
3: 兰州的房。你妈呢？
0: 我妈在别的地方。
2: 那你现在就还你一个人回来弄了？
0: 对，我自己来弄，对。
2: 自己来弄啊。
0: 对。
2: 哎呀，
0: 哎，又要碰到邻居了，又要碰到邻居了。外公好。哟，
3: 你妈就要出去了。
0: 都来了，都来了。外婆好。哎呦，
4: 圆圆，你怎么今天想起回来了？
0: 哎呦，我的天哪，张外婆。
4: 你好，就是
0: 有点事情，然后今天就回来了。
4: 我跟他说，他不理我。目标搞得讲了多少遍了，哇，这个不是好事情啊。
0: 对，
4: 他拎不清，哎，脑子陷进去，他已经陷进去。其实他很好的，他很好的，
2: 我知道，
4: 他帮他补窟窿，这个窟窿太大了就补不起来，像衣服啊小不要紧的，一大能拿什么补啊，就重新来过，这样几套房子太可惜了。他现在人不肯出来了，
0: 他没法出来。
4: 好的
0: 好的，
4: 没办法，
0: 好的，外婆，我后面再找您啊。
4: 好的，
0: 你们去遛弯，拜拜。
4: 他很好的，所以把他拖累死了，
2: 拖累死了，太可怜。

0: 我刚才完了，正好就看到有个那个，你进来。
1: 谁呀？
0: 没有没有，老鼠。
1: 啊，活的？
0: 当然活的。关下门吧，先。
2: 这老鼠，你晚上怎么睡啊？
0: 正常睡啊。我当时就是听到那个地方，就这个角落这里就有老鼠在那咯吱咯吱咯吱咯吱咯吱咯吱这种样子。
1: 你不害怕？
0: 我能怕吗？还行吧，至少能进来了。以前这里不是走不了路什么的吗？哎，他就是不舍得扔。请进，请进，请进，请进！哎呦，他就画外音好了，画外音。
3: 本来很好的一个家庭，自从他爸爸没了以后，这个事情的嘛就直落。他本来正好要考大学，他爸爸没有了，没有了之后，本来的嘛在爸爸的指导下，真的老好老好的这个家庭，弄到这里你看，这我挺可怜他的，他就喊我张外婆，张外婆。其实我对他妈妈也蛮好的，他妈妈就不听我话，我劝了他不要多少次，我说这个东西是死路一条，好不容易挣来的钱就这样子毁掉了，你说可怜吗？你看着，哎呀，
0: 这是我妈妈，她已经严重到要去看那个600号了。
3: 她其实蛮可怜的，蛮她妈妈其实宁愿老这个。自从她做了这个事情之后的，我跟她说了多少遍，她女儿跟我说的。你看外婆她经常问我要钱，我说干嘛问你要钱，我就知道了。
0: 喂，妈妈。
4: 哎，
0: 圆圆。哎，妈妈，我到家了。
4: 先住一个晚上，然后再把那些东西再扔掉。
0: 好。好的好的。
4: 你那边被子的话，我床上的被子要大一点。
0: 好的好的。
4: 拿过去。先慢慢离就行了。

0: 趟，我新买的，全部是新的，都是新的。我你这里我都是新的，
1: 啊，学习在这里，
0: 哎，都是新的。这个房子嘛，亏死了，没赚到钱是吧？因为赚到钱是吧？亏了都是，本金都没收得回来。
1: 我们，这个是门，这个是门，
0: 你呢？就是说稍微提一点给我，我也不要给你提多少，就按我的东西给你，你总归要给点钱。你不给点的话，我在另外就是说押金要去给我，对吧？
1: 你晓得，圆圆呢，叫什么？住在学校里也不方便，住办公室，然后摊在地上。这里有房子呢，自己有房子呢，当时就
0: 是那个样子。
1: 那你说吧，是多少钱？要给你多少钱？那我们现在也很困难。
0: 圆圆，你讲一下。这样好吧，你也给我的总共就是说，你再出来15000块钱行吗？
1: 嗯，太多了，你看。
0: 太多了啊！
2: 那个肯定拿不出
0: 来。那你是提多少？你说一下，你说一下，兄弟，我还听听你。
1: 你说吧。
2: 3000。
0: 啊。
2: 3000。
0: 多少？
2: 3000块。
0: 3000块你怎么说呀？
2: 或者要不就拆掉吧，没办法。
0: 哎呀，也好，要不然我们吃掉好吧？
1: 我拆掉不要那个吗？
0: 哎，行，
1: 那
2: 没有10000块钱。
0: 哎，
1: 你这个空调
0: 都……我这个空调买，这个空调我拿去照用哎，我给你搞多长时间了，兄弟啊？这个
2: 卖
0: 卖
2: 能卖多少钱？
0: 哎，卖总归这个空调嘛，最少嘛也要2000块钱好卖的。
2: 哦，算了，不装空调了，不用装空调了，都暖夏凉，不装了。我放个那个叫什么电风扇就行，不用。
1: 不是，留一个，留一个。
2: 不用，2000块钱的，算了。
1: 有那么严格？
2: 不用了，你留在这就是浪费。
0: 这样好吧，我要看你的这个人也那个，我听一天给你，你给1000块钱。
1: 可以，总共给你3000块钱。
2: 哎呦，好了，不用，我不住这儿，不住这儿的，没事儿。
1: 那，我就是说3000块钱也拿不出来呀。
2: 对呀，你是拿不出来呀。
1: 我这现在很紧张，你看我。这个空调呢，留一个。
2: 不用了。我最冷和最热的时候不在这儿，没事。对。不用了。它拆到别的地方可以租呀。
1: 你总是为别人考虑，你就不留一个，这是装起来很麻烦。
2: 你这样装着，我也不舍得开啊。
0: 哎，小弟，一个人相处了以后呢，其实有什么呢？只要没有什么那个，好像乐呀，就无所谓了。钱多赚少，这个是另外一回事。咱们就是说，要知书达理，不要那种买钱买买的，那个那就不行。
2: 嗯，对，就是当时如果有2万块钱的话，就退给伯伯了。真的，这2万块钱挺好的，然后就可以住进来。但实在没有2万块钱。
0: 不要买那个，对不对？
2: 这有这2万块钱，我跟我妈也很爽快的。
0: 因为觉得拿不出来，太
2: 实在是拿不出来。
0: 嗯，实在苦你，真苦。
1: 好了，我们走吧。
0: 好了，
1: 等会那个来不及了，赶了。
0: 不要连我，小姐，不要连我没有跟你去连过你，对吧？
2: 就当时之前说2万块钱的时候，就其实就很想住过来了。
0: 我没有股份嘛，哎，小弟，我刚才把道理讲给你，我现在就
2: 是的
0: 我把这个房子提早租2年，我
2: 对
0: 你这里钱有吧，总归有吧，对吧？
1: 你那个，
0: 所以说我不
1: 你那个你那个空调，无论如何留一个，
2: 不用，
1: 否则的话呢，到夏天，总归要来住住的。
2: 不走。
1: 好的
2: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0: 做到不要再签字就可以了。
1: 不签字了，那边
0: 没有鱼，我赶紧走，赶紧，这种就是连滚带爬，赶紧可以，赶紧走人。
1: 你走到哪里去啊？
0: 就
1: 你觉
0: 这
1: 得？
0: 样。
1: 这个上面有雾，所以有那个。
0: 不是有雾，就是老了磨损了，回去配一个新眼镜。
1: 不要配！我现在真的一点钱都没有。
0: 哎，我还找你算账呢，是谁把我的6000块划走了？
1: 哪里啊？
0: 你过年的时候，我1月份的工资你给我拿走了，我真无语。我的6000，你的3000，1万块钱又去哪里了？
1: 是还贷款吗？还贷款吗？不是我瞎用，我瞎用倒不瞎用。
0: 对呀，我们两个从头到尾，小时候开始就没有瞎用过钱，一直都是这样很简单的过日子。
1: 这个衣服蛮好的，这个衣服穿上，如果我住到临港去，你中午不回来是吧？
0: 我中午可以回来啊。
1: 中午也可以回来。
0: 中午11点半到1点半中间可以回来。
1: 哇，就是，还那个弄一辆车对吧？
0: 我还可以给你打饭，我把饭带回来。
1: 因为现在时间还早嘛，你一走的话，我又有那个。
0: 没有人说话啦。
1: 哎。
0: 啊，是没有什么。
1: 啊。
0: 没有什么。
1: 没有人讲话。
0: 你可以给我打电话啊。
1: 打电话你又不接。
0: 你好，不打电话呀。
1: 然后我不能跟他打，跟他一打就粘住，然后你就没完没了的。来，来，您的包子已经背上来了。
0: 什么东西啊？
1: 您的包已经背上来这么快。
0: 你不是就拿一个被子吗？
1: 你下次怎么拿不知道了。
0: 后拉拉。
1: 圆圆，这个电饭煲到时候去配一个插头，好吧？还新的嘞。

0: 快让我来秀一下我妈年轻的时候。
1: 那就这样简单一点，简单一些。你去到那里去买。
0: 我想做个矫情的事儿。
1: 啊，你做什么？
0: 来看下身高。
1: 看身高干嘛？
0: 哎呀，来嘛，来嘛！你下次来，说不定房子就卖了。快点来。
1: 这么快就卖啊？
0: 很快的。
1: 啊，那这么多东西的。
0: 这么离谱啊！
1: 哎呀，这些东西，这。
0: 有这么多吗？哎，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我爸在古巴给我妈写的信。哦，这个很有意义，我都没见过。明红爱妻你好，今天是10月8号，我收到了你托古巴海员带到哈瓦那发来的信。这个日子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幸运的日子，你是我作为爱人所认识的第一个女人，也是最后一个。

是我爱的唯一的女人，我希望我们永远相爱，白头到老，我爱你直到永远。我不在家你生小孩，我会一辈子也不安心的。的确我现在就有这种负债感。如果你觉得要听音乐，可以另外买一份收录机，许多人有音乐胎教什么的，而我的孩子不但没有音乐胎教，就连父亲的声音都没有听到，我在古巴也只能干着急。你要是骂几句高兴的话就大声的骂没有关系，因为我现在更加爱你了，你知道吗

0: 给你查。
1: 这上面没写名字吗？
0: 没写。反正就是哪一个呗，这两个。
1: 嗯。就放在后面。我等会拿到外面去烧呗。嗯。这花也不好弄，后面我也没用。是这里，我们有印象的，李应森，木子李。
0: 就是这里的藕，但是不记得是哪个了。
2: 啊？
1: 啊。李应森。
2: 不记得是哪个，我哪就
3: 确实那个东西，它的清凉，那我们时间吧，陈军在里面有的呢。
2: 你没带着那个卡号，
4: 哎，
2: 我哪知道你是进你家是哪个？
0: 你找你看。
2: 你不是
4: 阿弥陀佛？
2: 你观知那个那什么，在这个部位，完了你具体你是你家是谁？
1: 叫木子李，应该的应，森林的森，李应森嘛，你有印象吗？
0: 那他肯定没有印象，三万个人
1: 啊！
0: 不是你有印象吗？你选的是什么号码？
2: 你当时选的是什么？你家你能不能问一下你家那个？有谁能知道这个号码吗？
0: 就他
1: 我知道。
2: 就你自己知道啊？
1: 嗯，感觉有点像
4: 这
1: 个。嗯，那你们这里都应该有陈根的呀。
2: 我得知道你是哪一家。
1: 我是上海的，有一个。
2: 你问不是说你上海的？你上海的完了，你要是多少号啊？才能知道。
0: 我感觉你应该会拿这个六，三十六到六。
1: 啊，那不是，
2: 对啊，完了
1: 好像
2: 是
1: 五，
2: 你是那个，
1: 好像是五哎，
0: 是五，
1: 就是这一个，嗯，我就是说，拿的那个，你有没有你打开看一看？你可以打开吗？
2: 这个要不是你家的，你就惊扰了别人，知道吧？
4: 打扰他，你要师傅说。
1: 那试试看吧。
4: 那这个我们阴阳不同嘞，这个呢？
0: 对，是的
2: 、
4: 哦、
0: 是的
2: 、哎、
1: 呦，
2: 对，完了
4: 你还不
2: 错，因为说你错开了别人的、哎、你就那个惊扰了别人的地方、
4: 哎、
2: 完了你走错门了、
1: 哎、啊，那找到就好、哎、找到就好，
4: 时间吧，有些时间吧都不同呢、哎、
1: 那我们怎么弄呢、哎，

0: 你这个10月21号是因为什么给他8500？你现在就留这个手机，就留这一个手机，不要跟那些人再有任何的联系，尤其是那个王鑫，知道吗？他不知道你电话吧？
1: 没有，
0: 你这里面没有他电话吧？
1: 没有。
0: 绝对不能跟他打电话，知道吗？这种所有跟你说办贷款的都是骗子啊。你现在手机里就39个人，39个人里面还有一半是骗子，绝对不能跟他们联系。这个手机我都收起来了。
1: 好。
2: 你想跟我住在一起吗？
1: 啊。
2: 你是不是想跟我住在一起？
1: 你又不喜欢我，我现在这个脑子不够用了。
2: 10月29号，读嘛，读出来。
1: 国际长途的情况，从古巴到中国上海，每分钟6美元国际直播。我当时准备打个电话给你，手里有古巴经济参赞，给我们50美元路费。我现在不看了，不看了。

0: 他现在贷款是这样，他330加110，440。
1: 啊，他那个自己的信用卡大概有50万这样子。
0: 他，你妈妈自己的信用卡现在
1: 的
0: 欠款有50万。
1: 对的。
0: 这么高。也就是说实际你妈妈名下现在有两家公司，一家是她100%出资的，还有一家上海的公司，你妈妈是第二大股东。一旦官司一打，你母亲是被告，她名下的这些财产可能会被大量的被查封。那么她将来你想拿这些自有的资产来变现，尤其在目前房价的情况下啊，法拍这条路，那么很显然你的这个变现能力啊是非常弱的，损失也会很大，总不如你自己想办法卖，帮你母亲纾困这样来的要更合理。本金我觉得肯定给人家给到位，这个毫无疑问的，对吧？利息上可能减让一点，我觉得了不起是这样的情况。
2: 我是，今天呢不是有那个吗？今天不是有那个叫什么？就是那个商城呢，我已经3-4年坚持下来了，每个月呢就820，现在东西呢还没交买。你那边有没有？有的话呢，我就今天最后一天买掉。有没有钱？你马上就啊？
3: 你怎么都已经穷途末路到这样了，你还要交820？这820给你带来什么改变？
4: 你给我看，你给我看，我要曝光
2: 啊！
3: 你给我看，我要曝光它。你现在要找那个820块钱每个月那个软件是哪个软件？不要再乱翻了、啊。
2: 我在找，我也找那个，找那个人，那个人姓什么的？
3: 你要在一个软件上买东西，你还要先给别人820块钱？你直接给我看转账记录，我就能看到了呀。
2: 你那个人姓冯，我来看一看。
3: 不是看微信转账记录，你给谁转了820块钱，不就知道了？
2: 还没转。
3: 不是你之前转的能看到。你都已经饭都吃不起了，你还要买这个820的东西，你到底是怎么想的？不是你到底是什么软件啊？你每个月都买他那边没有用的820块的什么东西呢？
2: 就是说每个月。

0: 交一两百块钱，然后你给他一万块钱，他就把你办。
1: 对啊，那不是骗子吗？哦，我找到了，纯利是吧？
0: 纯利上个月他帮我付的钱，他问别人借的。
1: 那到底是什么钱呢？
0: 这个就是到商城上买东西啊。
1: 那你买了4年了。

0: 交了快10年的钱了。
1: 你一旦干了以后呢，就续不上了。
0: 你可惜啥？你这么从2019年到现在六年了，赔了2套房子，你现在还要再往里面投822，你在可惜啥？你不要在那里就假装玩手机很忙的样子，你在忙什么呢？忙着把自己剩下的10万20万块钱给他们全扔掉是吗？
1: 怎么了？

0: 你的鼓鼓打打一听到呀，像哑巴一样的，跟你们都没有什么话说。
1: 他在这里也是跟你说话？
0: 不说，一句都不准我用。
1: 手机都不让你用？
0: 不要我用。
1: 为什么？
0: 我发现一点事情都没有。他不准我开手机，他拿我的手机关了，我应该都开不开嘞。
1: 他为什么让你把手机关了？
0: 啊？
1: 他为什么让你把手机关了？
0: 他是脑子听，这个声音都听不清，电视机不准开，不准开电视机，不准我的空气手机。哎呀，我把他逼得，我现在脑子还。他也是哑巴音，我也是哑巴音。那这个人，因为是我生下落地苗，所以我的我放不下他，我一定要找他，我也只好住在这个银楼里，赶来赶去的赶到这个银楼里，这个银楼里，哎呀。

0: 好事差事都是我一个人承担，弄得好弄得不好都是我。我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1: 他们觉得你可以那个呀。
0: 嗯。
1: 你在家里又不干事，你又不带小宝宝、孙子孙女什么的，那你就带带老人嘛。
0: 然后把那个，他就看你，一点就。这个事情那个事情他指着你做知道吧，我就嫌他烦，他就是你坐在那里安静不了，你他就是这个事情多得很，他一样事情几个一样事情的，他跟他搞好，你知道吗？
1: 那你如果把他接过来，你愿意请保姆吗？
0: 这样子房间里就两个人，他最后睡觉还睡不好，早上五点钟就醒了，然后就六点多打早饭，
1: 那你在这里纠结什么啦？你这里肯定是最好的选择呀。
0: 你不是诚心把我甩掉吗？
1: 什么时候甩过你啊？你才是真正甩人的那个，你甩了十年了，现在最后这几年你不搞搞？

0: 好啦，你一个人住在这里哦。你一个人住在这里，你晚上有事儿打铃哟，气两下人家就知道了，晓得吧？啊，因为你一个人住的，万一身体不好了，妈妈不在，你有啥事儿就亲你，听到吗，姐姐啊？
1: 确实，我就不知道爷爷还带我回去吗？
2: 就是觉得他确实是老了，虽然说我不管他，可能没那么爱，但是也是爱他的。那你爱他吗？你肯定要束缚他呀，你要给他规划未来，你要给他养老啊，要给他什么？都给他搞搞好啊，体面一点嘛。然后我现在不管他们，哎，关键是我这世界上也没有别的人能像他这样爱的呀。

0: 隔得也太远了。
1: 我们两个现在是移到了沟壑。妈妈，你那边好坐吗？
2: 可以。

半装好了以后，它就上下拨动的，九点三，然后再降到七，然后今天呢，最低是6.8。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奋斗者号是唯一能够搭载三人到达万米深度，同时具有强作业能力的载人潜水器。
2: 万米深渊到底看到啥了？
1: 发现大量的管状蠕虫，延绵了2500公里 ，DMT 那深渊发现了大量的金骨的化石，超过1000万头。它从哪里来？它为什么在这里？等待着我们后续进一步的去探索。
0: 对话真知，锚定未来。他是草莽少年，心怀鸿鹄远志，
3: 因为没有根，就要拼命的向上生长。
0: 他是名门闺秀，勇破深宅樊笼，
4: 祖母一定让你上将。
0: 绝境相逢，他们互为铠甲。
5: 你想要什么？
6: 结婚。
0: 历尽千帆，共创锦绣前程。
5: 择山而去，
6: 杀死向东。
0: 丁禹兮，邓恩熙，东方卫视《花开锦绣》正在热播。
7: 嗨，你们好。
8: 嗨 ，Mike。
7: 你来的真不是时候，我们刚吃完。哦天哪，我差点把吃饭的事给忘了。我一整天都泡在英语论文里。
8: 哦，一整天？
7: 差不多。我需要休息一下，所以我想开上车出去兜兜风，换换脑子，然后再做一晚上夜猫子。好，就这样。我只是过来打一声招呼。
9: 再见。
7: 哦天哪，车没油了，能借几块钱吗？
8: 露馅了。
7: 怎么了？我不过说我需要出去换换脑筋。
9: 可你真正需要的是钱，我敢说你的论文还根本没动笔呢。
7: 你是在提示这是我耍的那个什么词儿花招？
9: 我不是提示你，我是直截了当说的。
8: Mike， 你来是为了钱还是为吃？
7: 瞧瞧你们就是这么养女儿的，要是还尊重我，就别让她在这儿表演闹剧。
8: 我今晚要到初级大学图书馆去查阅资料，所以能借辆车用吗？
9: 当然可以。哦，等等，我的车留在修车铺了。
8: 没关系，可以用我的车。
9: 带上钱，万一车没油了。
7: 20块。
8: 小心点，亲爱的。知道了，再见。
7: 好了，好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区区几块加油钱都拿不到，可他呢，80块钱还有车。
9: 你得好好想想。
7: 不，我什么都不想。
8: 区别就在于，我们确信 Carol 是去图书馆学习。
7: 哦，要是我去图书馆，你也会给我汽油钱吗？
8: 嗯哼。
7: 哦，我要去的正是图书馆。刚才我没说吗？肯定说了。总算消除误会了。5块，才5块钱。
9: 你这车小。

0: 我看见你一直在。Keller，Mike，
1: 你到底要干嘛？嘘，这是图书馆。你到图书馆里来干嘛？我考虑还得来见个人，我需要防备一切意外。总之，要是爸爸妈妈问起我，就说你见到了我，我走了。你的论文写完了？我连笔还没动呢。
2: 那你为什么要对他们撒谎？
1: 哦，让我直截了当的去要几块钱，这不是我的风格。张不开口，再见。

0: 哦，对不起，铁了，是我不对，没关系。我正在找乔伊斯。哦，是詹姆斯·乔伊斯。哦，我不知道放在哪儿，我不是本校的。哦，你上的是哪所大学？大学，纽大学。你呢？就一个纽？嗯嗯，我是说纽约大学，我问你在哪儿？哦，我在这儿，索弗摩尔。你非常崇拜 Scott Fitzgerald？
1: 我在写温柔的夜读后感。
0: 哦，
1: 是本好书。我知道这是个非常悲伤的故事，很浪漫。我喜欢这个主题，移民们坐在巴黎的咖啡馆，品着美酒，谈论艺术、生活和爱情。
0: 想喝啤酒吗？嗯。哦，对不起，问得有点唐突。我叫桑迪。
1: 我叫 Keller。
0: 嗨。
1: 嗨。
0: 哦，对了，我正想休息一下，也许你愿意和我一起到街对面的啤酒馆去。
1: 我去啤酒馆？
0: 他们也有红酒。我们可以谈一谈艺术、生活、爱情，还有巴黎。
1: 听起来好极了，不过我的事很多。
0: 哦，是吗？那就改天吧。
1: 现在怎么样？
0: 你真是太果断了。
1: 哦，纽约大学的女人们都这样。
2: 不是在做梦吧？
1: 我知道闯进来让你陷入绝望，可我没办法。
2: 哦，简直是一场噩梦。
1: 哦，迈克，快起来，快起来！
2: 嗨嗨，我可没穿裤子。
1: 那盖着被子。好吧，我问你，你每次半夜里回家怎么对爸爸妈妈说呢？
2: 啊，我是偷偷溜进来的。
1: 他们又认为你早该回家了呢。
2: 哦，凯洛，你说的是我，他们从不指望我会早回来。怎么，你现在刚回家？
1: 是的。
2: 哦，我的天，12:30，怪不得爸爸说要杀了你。
1: 哦不，
2: 逗你的。
1: 迈克，
2: 哦，别紧张，我穿着裤子。
1: 我该怎么向爸爸妈妈解释这件事？
2: 解释什么？你到底去了哪儿啊？
1: 不关你的事，我不会告诉你的，绝不。
2: 啊，还不是无聊的事。
1: 无聊？告诉你，我和一个男人在一起又怎么样？
2: 凯伦，我只希望你这辈子别去相信政府的密探。
1: 我干嘛要来找你呢？
2: 嘿，别这么激动嘛，你是被某个家伙挑中了，这事总会发生的，大街上孤独的家伙有的是。
1: 我不是被挑中的，很自然，我们聊了一会儿天，我就喝了一口酒。
2: 酒？
1: 为了礼貌，因为他年纪比我大些，不是年纪大，是个索弗莫尔。碰巧了，他比我年纪只大几岁。
2: 当然不会是糟老头。
1: 你是只猪。
2: 谢谢。
1: 我要去对爸爸妈妈说实话。
2: 哦，是吗？那太好了。
1: 就说我碰到一个有趣的家伙。
2: 碰巧他是20来岁。
1: 我们开始聊天。
2: 在酒吧？
1: 因为我忘了时间。
2: 完了，这不和你灌进肚子里的酒有关系吗？
1: 哦，就那么一小口。女招待说要关门了，我跳警车以最快的速度冲回了家。哦，对，我有证明。嗯，超速罚款单。哦，天哪，不能告诉他们。
2: 听着，凯勒，你不用担心怎么对爸爸妈妈说。你说什么他们都相信。
1: 你说什么？
2: 我说他们会认为你是圣人凯勒。你随便说什么他们都会相信。你不妨说是一群牛挡住了你的去路。
1: 对爸爸妈妈说我被一群牛拦住了是你最好的建议。
2: 对，完全正确。可你要是减了肥，他们就不会让你。嗯，
0: 好的，谢谢你。戴比说他没见到他。
3: 哦，杰森，他会不会出车祸？
0: 别担心，亲爱的，也许是件滑稽的事，你会觉得可笑。
3: 可笑？
0: 也许是偷的笑。凯勒，你没事吧？
1: 啊，
0: 见鬼，你跑哪儿去了？图书馆3个半小时前就关门了。
1: 真对不起，可我回家时碰上了空前绝后的交通堵塞。
3: 为什么不打电话？
1: 我没法打电话，车几乎开不动。
3: 你碰上交通堵塞有3个小时？
0: 怎么回事？
1: 怎么回事？
3: 什么原因是交通堵塞到半夜？
1: 是牛。
0: 牛？
1: 对，一奶牛的车队里有辆大型卡车出了车祸，于是奶牛就在大街上到处乱跑。好不容易把他们赶到一起，一群牛乱起来，你们可以想象。

0: 奶牛上大街，我说过是件滑稽的事。Oh,
1: Carol，
2: 我们真高兴，你没出事情，完好无损。车上没牛蹄印吧？啊，没有。我想你拨弄起车来有点困难，连方向盘也转不动。晚安，Carol。晚安，妈妈。别忘了关灯。不会的，晚安，爸爸。
1: 我早说过车里该装个电话。亲爱的，好莱坞名人才装电话。耶！喂
3: ，Sunny， 友好的女朋友早上来电话。喂 ，Sunny， 嗨，我是友好的女朋友，不，我是。 Taylor， 我只是想告诉你，我昨天晚上很愉快。新的菲茨杰拉的传记我还没看到。那当然好，不过今天晚上我得照顾孩子。我是说我得离开宿舍到我父母家照看孩子，他们的孩子。当然也是我的小妹妹。到这儿来，哪儿？我想不行，能稍等一下吗？妈妈，你们今天晚上几点钟到剧院看戏？
0: 我们先要送本去维托家，大约是7:30，怎么样？罗宾汉大街15号。到时见，
3: 再见。
0: 哦，你最好快点，本来在琢磨您那份吐司呢。<笑>好的，爸爸。亲爱的，你的早餐快凉了。我就来。嗯。
3: 啤酒馆每晚开放，营业至午夜，欢迎光临3D558321，欢迎来电。不错不错。你是不是病了？没有，怎么？就像有人用榔头敲了你的头一样。我在思考一个让人困惑不解的概念。麦克
0: 在吗？他已经上学去了。
3: 这是什么？
0: 冒烟的枪，啤酒馆，什么？这事和你们俩毫无关系，是吗？对，除非你们在年龄上撒了谎，然后溜进酒吧。不是我。哎，显然是麦克遇到了一个叫 Sandy 的女孩，还要了电话。好啊，麦克，真不怕难为情，爸爸。
3: 今晚要是我不去维多家，我能邀请他来我们家吗？不，我是说，你认为呢，爸爸？
0: 哎，你知道规矩，你妈和我不在时，你们不能请人来家里玩。
3: 可是维多的妈妈不让我们去。
0: 为什么？
3: 不知道，怕我们送她进疯人院什么的。可是我还没有驾驶执照呢。<笑>
0: 那你下次再去找维多，今晚你就待在家里。
3: 我不干。你看
0: ，Keller
3: 就从不抱怨，不能请朋友来玩。喂，我有个主意，你今晚干嘛不去臭蛋家？爸爸，你看戏时顺路送送他。对，
0: 我没意见，那得先问问臭蛋的父母。我现在就去打电话。我现在得走了。Keller，
3: 昨晚你在图书馆吗？我一直在图书馆，怎么？你看到麦克了？是看到了。那他确实去了。是他去了。你不是在替他掩饰吧？掩饰？只要你说看见他了，他就能去啤酒馆了。不，我看见他了。
0: 那么那件事就得做其他的解释了。你没替他掩饰，我知道你是不会撒谎的。不，我不会。
3: 再见。早上好，亲爱的。Maggie，
0: 昨晚我睡着后，你是否又起床溜进了一家啤酒馆和一个叫Sandy 的男人约会？谁告诉你的？
3: 7:30了，再晚你们就看不到头了。亲爱的，房顶提琴手是部好戏，我打赌
0: Jonamas 会令你喜出望外的。<笑>爸爸，我可以去找丑蛋吗？再见，好好享受音乐。好，再见。再见。哦
3: ，Carol， 我给你05-243-12排7-8座。是的，我给你了。再见，再见。哦，太紧张了，麦克他怎么会装得那么像？
4: 妈妈、爸爸，还需要我干些什么家务吗？
3: 他们都走了，我这也没有钱。再见，Mike。嘿嘿，关键。

0: 了，他们竟然让你打扫房间，多长时间？一星期？两星期？
1: 没禁闭，我采纳了你的建议，他们信了，你可以出去了。
0: 什么建议？
1: 关于牛的建议。
0: 什么凯尔，那是讽刺话，我是他们信了。
1: 对，全信了，从这儿出去。你能不能出去？
0: 啊哈，今天晚上有人要来，对吗？
1: 我不明白你在说些什么。
0: 而且是个男人，你昨晚约会的那个男人。啊哈，爸爸妈妈知道这个讨厌的花花公子要来吗？
1: 他们的谈话里没提这事儿。
0: 哦，你学会像我一样抄近路了，凯勒，你开始走上黑道了。
1: 他不过是来借书给我看。
0: 他是什么？是图书馆？
1: 你不会说出去的，对吗？
0: 我，凯勒，我可不是个告密者。事实上，我很羡慕你目前的处境，所以我马上就离开这。
1: 谢谢。
0: 条件是只要有人肯帮我打英语论文。
1: 我在爸爸那儿撒谎帮你解围，你还这样狠心对待我？
0: 解什么围？
1: 我说我在图书馆看见你了，你就可以去酒吧了。
0: 不，我没去酒吧，是你。
1: 哦天哪，说得对，我连谎言和实话都辨不清了，这是怎么回事？
0: 我去开。
1: 好吧，今晚如果你离开家，我就帮你打讨厌的论文。
0: 隔行打？
1: 可以。
0: 没有拼字册？
1: 可以。
0: 成交。哦，你真会做生意。
1: 出去，记着把门锁上。酸球桃满地都是，我要变成傻瓜了。这不值得。是的，一点也不值得。还是值得的。嗨，
2: 书带来了。
1: 什么书？哦，这本书。哦，谢谢。
2: 能进来吗？
1: 哦，真对不起。请进，你快请进。
2: 这就是你父母的房子啊？
1: 哎，对。
2: 他们在哪儿？我想见见。
1: 哦，他们出去了，我的兄弟们也走了，他们全都走了。
3: 哦。Jason， 我先进去了。
1: 我父母，快到椅子后边。
2: 什么？
1: 藏起来。
2: 为什么？
4: 我一会儿就进去。
1: 因为我爸不正常，而且有枪。你们怎么回来了？
5: 我车子熄火了，等他能开始，戏已经演过一大半了。
1: 哦，真是可惜。
5: 说实话，我根本不在乎叫纳马斯的房顶提琴手，不过别告诉你爸。
1: 他在哪儿？
5: 我想这时候他正在舞台中央放声高唱。如果我是富人。
1: 不，我是说爸爸。
5: 他在找修车账单，那修车的没给换新活塞，你爸爸正气得冒烟。要是有人想占他的便宜，你知道他那模样。
1: 哦，是的。
5: 我们刚回来时，屋里不是没开灯吗？
1: 没有。
6: 账单不在车里，可能在办公室。
5: 哦 ，Jason， 没有关系，你的钱会收回来的。
6: 不是钱的问题 ，Maggie。对，是钱。我更讨厌有人对我撒谎。
5: 我得去看看 Chris。
1: 车坏了，真遗憾。
6: 我觉得对不起你妈，你知道她多么崇拜吉安纳马斯。哇，你说的对，他是个疯子。
1: 坐后边，不顾起来。
4: Keller，
1: 我在。
4: 你在说什么？
1: 没有啊。
4: 啊。
1: 哦。多怪三球堂，你摔疼了吧？
2: 我就想离开这儿。
5: Jason， 我去给大家泡点茶。
1: 快点，
2: 门锁了，钥匙呢？
1: 别紧张。
2: 你说的容易，你爸爸又不会向你开枪。
1: 哎呀，这儿不行，他们要看见你。
5: 走廊里乱七八糟的。
1: 哦，我让白去打扫的。
5: 哦，是吗？你爸爸在哪儿？
1: 他去办公室了。妈妈，让我来泡茶。
5: 没关系 ，Carol， 你下班了。对不起，我们扰乱了你的周末。
1: 不，一点也没有。
5: 刚八点半，如果你愿意，还可以出去。
1: 哦，不，我很好。啊！
6: 是酸球糖，地上全都是的。
5: 亲爱的，你没摔坏吧？
6: 你看，我找到收据了，这上面写着六只新活塞，你看看。
5: 哦，Jason，我相信你，你去对修车的吼叫，别冲我来。
6: 你知道我为什么愤怒？他以为我会不注意。你能相信吗？竟有人想占我便宜，而我就站在那儿。
1: 爸爸，爸爸，你们为什么不到客厅去等着？我可以把茶送来呀。
6: 如今谁也不能相信了。哦，你是谁？求你不要开枪！啊！
1: 你们的茶要加糖吗？
0: Keller，你在这儿干？
1: 把你那愚蠢的论文，我说到就做到。
0: 哎呀，我还没动笔写呢。
1: 最近所有的人都对我不满意。
0: 你没试一试用某种女人的手段？
1: 我刚和爸爸妈妈大吵了一架。
0: 他们回来了？
1: 哦，是的。他们让我回房间，我拒绝照办。
0: 那么他们知道你偷偷放人进来了？
1: 对，我全告诉他们了。酒吧超速罚款单，牛酒谎话酸球糖，你知道吗？他们打算把我怎么样？
0: 不，怎么？
1: 他们要关我三星期禁闭。
0: 我看也差不多。
1: 什么？
0: 这不明摆着吗？他们原来深信不疑的孩子突然投靠了敌人。
1: 对，没认十全十美的，
0: 已经下水了。
1: 你是说因为他们相信我，所以我闯了祸和你犯错误不一样？
0: 不，我要做作业了，出去。
1: 你是对的，他们信任我。他们一贯信任我，可我却干出这种事情。
0: 凯尔，能不能去你房里唠叨？
6: 请原谅麦克，我们想跟凯尔谈谈。
0: 可以
6: 单独谈，
0: 带他走好了。
7: 你回避一下。
0: 嘿，这是我的房间，
6: 你还想保留吗？
0: 好吧，我作业要是完不成，你们负责。
7: Carol， 你应该回自己房间。
6: 如果你再提高嗓门，我就关你三个月。现在我们继续刚才的谈话。
1: 还谈什么？
6: 你该道歉，女士。
1: 听着，我也不想发火，我很生气，因为我不想承认我和 Mike 一样讨厌。现在我知道我更糟。
6: 对，但你必须。
1: 我知道你们为什么对我发脾气。你们对我真的失望了，因为我辜负了你们的信任。
7: 不过更重要的是，
1: 而我以前从来没有这样做过，至少在这么严肃的事情上没有。所以我想，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我理解你们为什么关我三星期禁闭。
6: 我很高兴有这次谈话。
1: 究竟想说什么？
6: 我想这件事就算过去了。
7: 对，
1: 真对不起。哦，宝贝儿，这没什么。
7: 哦，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你懂我的意思。
6: 下次再有这样的事，希望能先通知我们。我是说，
1: 我懂你的意思了。妈妈，爸爸，不会再有这种事了，相信我。
6: 我想我们终于掌握了做父母的诀窍。我认为我对这事处理得很好。
7: Jason， 你什么也没说。
6: 有时候我认为什么都不说反而更好，就像现在。
7: 重要的是我们现在已经控制了局势。
6: 对。
8: 酸球糖。

我是 Maggie Mallon， 现在进行独家采访。长岛上持续了三周的环卫工人罢工即将结束了。我们独家了解到，长岛环卫工人的领袖，绰号叫“歪嘴黑狼”的，如今正在跟长岛的垃圾大王 Led Kun 进行秘密会谈，会谈地点。

0: 免在科恩家里。我们没法知道他们讨论的内容，会议要开好几天，但是我将随时随地向观众们报道环卫工人的一些动态。
1: 接下来请各位继续观看精彩的电视剧。
0: 姐夫来这儿采访绝不能穿高跟鞋。喂，哦好，西蒂维吉先生，我想问你，你打算让我在那儿待多久？我知道穿礼服是不合适的，可我事先怎么会知道要采访环卫工人呢？他说我穿的衣服胸部露得太多。不，西蒂维吉先生，要是在你接受杰出母亲奖的时候让你去采访环卫工人罢工，我相信你也会穿得一本正经。你不会我说你能不能派个记者来顶我？你瞧我，你派不出，我看干脆就别采访了，观众不多，反正我们现在正在播放伊斯的。哦，对不起，我昏了头了。不，主要是我心里太想去接受杰出母亲奖了，但是我应该是工作第一，特别是你布置给我的任务我必须做好。哦，西德维吉先生，我并没有这个意思。好吧，晚安。行了，今晚我们得在这儿受罪了。
2: 你的衣服挺漂亮的。

0: 这里要不是垃圾大王的家呢？如果是垃圾公爵的呢？喂，好，就我们付费好了。Hi, Jason.
1: Yes, we have no bananas. We have no bananas today.
2: 亲爱的，这儿的文艺演出快要结束了。上帝保佑，你来得及赶到吗？
0: 不。
2: 什么？
0: 我不可能赶来，我得在这儿待通宵，从头到脚全是垃圾。
2: 他们就要喊你的名字了。
0: 哦 ，Jason， 劳驾你去替我领奖吧。
2: 我？我怎么能接受本年度杰出母亲奖啊？至少今年不行。我上台说什么呢？
0: 我的发言稿已经放在你上衣的口袋里了。
3: 怪不得这儿没有香蕉了，全给吃了。
2: 我得赶快过去，免得他们把奖给了别人。
0: 好的，谢谢。
2: 那么我明天把结果告诉你。再见。
0: 再见。这就是杰出母亲奖授奖大会的晚宴。
2: 来点。
0: 谢谢。演讲稿我都已经准备好了，想听听吗？
2: 啊哈。
0: 各位女同胞们，去宴会的路上发生了件有趣的事，我觉得忘记了什么，后来想起来了，原来是开场白。我的开场白，我忘记了我的开场白，这就是我的开场白，听着很有趣。是的，很糟。你们想听什么伟大的演说？我没时间写讲稿，你知不知道过去24小时我是多么够呛？你要听吗？今天的事是从昨天开始的，那是我丈夫出门。他前天出门，而今天才回来。我刚才说过，今天是从昨天开始的。既然我丈夫不在家，我就打算开夜车把演讲稿写出来，可是怎么也写不出来。你知道现在是几点钟了？是清晨3点。
4: 妈妈，我是在，你这是在干嘛？
0: 我用屁股撞保险杠，让汽车摇啊摇。你看这像什么？
4: 你是想爸爸对吗？
0: 这跟你爸爸毫不相干。我是想让 Chris 睡。
4: 哦 ，Chris 在里面。
0: 对，本来想让他兜兜风的，可汽油没了。
4: 妈妈，现在已经3点钟了。
0: 麦克，你来顶我，我的屁股都疼了。
4: 好，可以。你每天晚上都带他兜风吗？
0: 只有在他闹得凶的时候，他爱这样动。
4: 遗憾的是，我没带照相机。
0: 你以为我是疯了？你小时候，你爸爸就把你绑在旧的洗衣机上。
4: 哎，等等等等，把我绑在洗衣机上？
0: 你爱这样，洗衣机一转你就笑，洗衣机还一颠一颠的，这样颠不了多久，你就慢慢睡着了。真巴，真巴，真巴，真巴。宝贝儿。你来接我的班，让我到里面去写演讲稿，行不行？
4: 妈妈，现在都已经3点多了。
0: 你要是不肯接班，那就得告诉我晚上你在干什么。
4: 去写吧。
0: 我去宴会的路上发生了件有趣的事，我觉得忘记了什么，后来我想起来了，原来是开场白。真是够呛。哎，亲爱的。
2: 哎，见到你真高兴。
5: 真讨厌，两百个精神病学家开了整整三天的会，真差点把我要开出精神病来了。 Maggie，
0: 我大概睡着了，因为我记得后来天亮了。
6: 回头见。
3: 妈妈，你去哪儿？
0: 我的演讲稿还没写好，我得找个地方一个人躲起来慢慢写。
6: 可你今天不是要去本的学校做报告吗？
0: 什么？
3: 妈妈，你是不是把他忘了？
0: 不，
7: 来吧，同学们，同学们，我们大家一起向十九频道新闻节目主持人麦比马路女士问好。
1: 早上好，十九频道新闻节目主持人麦比马路。
0: 好吧，我们现在就
7: 马路女士，也就是本的母亲，将向我们谈谈电视新闻制作，请，请吧。
0: 我实际上我今天并没有做什么准备，不过我到这儿来的路上发生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我觉得我忘记了什么，原来是我的开场白。我这笑话是说给大人听的。
3: 什么笑话？
0: 对电视新闻你们准有不少问题，我看还是让你们先提问题好吗？你说。
6: 我听说很多电视新闻节目主持人只会念稿子，没进过大学，是这样吗？
0: 不，不是的。很有意思是吗？你说。
6: 请你给我们谈谈有一次你带班去采访关于带枪的坏蛋的新闻。
0: 你指哪件？
6: 本西文的故事很多。
0: 哦，你是指走私枪支的事对吗？
6: 是的。
0: 哦，对，我觉得有时候带孩子去历险一下大有好处，这能使他们得到锻炼，而且知道如何对付困难的局面。我还记得这些坏蛋栽跟头是栽在他们自己的谎言里，是这样吗，本？
6: 对，是的，谎言是这样。
0: 而这些人最后不得不面对事实，他们从中吸取了教训，是吗，本？
6: 我相信他们全都吸取了教训，
0: 是吗？
6: 是的。
0: 还有问题吗？
8: 妈妈，你怎么回来了？
0: 我想早点回来继续写我的演讲稿。
8: 你从没那么早回来过。
0: 今天我运气，头头是放我参加授奖宴会。你爸爸呢？
8: 为了陪你出席宴会，他理发去了。啊，你们都走了，我也不愿意待在家里。
0: 啊，我到楼上去写。
8: 好，再见。
9: 嗨，我走对地方了是吗？
8: 走吧。
1: Carol。
8: 没什么，妈妈，我们只不过是去酒吧。
0: 是吗？你是要带我女儿去酒吧？
8: 那不算酒吧，像咖啡店。
9: 那个地方只能喝到葡萄酒。
0: 真的？
9: 您准是 Seaver 太太，我是朗嘎纳。
0: 你好 ，Carol， 说明白。
8: 我们在减肥中心认识的。
9: 没错，我减了20磅。
8: 再见，妈妈。
0: Carol， 等一下。
9: Seaver 太太，你的脸我相当熟。
0: 也许我们过去是同学。
9: 哦，你是麦克马龙十九频道的主持人。哇哦，你一点也不像开了的长辈。
0: 你像
8: 妈妈。
0: Ron， 你多大了？
9: 28。
0: 蛮好蛮好蛮好。 Carol， 你记得你的年龄吗？
8: 大概17。
0: 很抱歉 Ron。 Carol， 你让 Ron 现在就走。
8: 我要是这样，他会以为你不让我跟他出去。
0: 我不能让你跟他出去。
8: 可是 Ron， 别着急，我们一会儿就好。
0: 我不会的 Ron， 还是请你走吧。
9: 真的？
0: 很抱歉，因为你的年龄太大了。
9: 哦，我懂了。
8: 妈妈。
9: 不 Carol， 没关系的，没关系的，那我走了。我不是说不见面了，我只是今天走了。再见。
8: 这样，在 Ron 面前你一点面子都不给我。
0: Carol， Ron 这种人绝不能到这儿来，不许你跟他约会。
8: 妈妈，我 知道你的想法，是因为你发现他头上有那么一点秃。
3: 凯瑞，那人头上并不是有一点秃，他是秃子。
8: 所以你就反对他，你真让我吃惊。
3: 凯瑞，他28岁，而你才17岁，他太大了。
8: 男的总是要大一点的，他很有趣的。记住，
3: 住嘴！我在跟别人打电话。
8: 妈妈，要是男人不能和比他小的女人约会，那么你怎么会嫁给爸爸啊？
3: 闭嘴！你给我把嘴闭上。斯特威尼先生，你还想不想讲话？先生，就这样，他把我派到这儿来了。从6点钟开始，我们就在这儿等垃圾大王，这你知道的。10点钟了，不知道他演讲讲得怎么样。

0: 也谢谢女士们的精彩演唱，谢谢女士们、先生们如此鼓励。
1: 四个胖女人总算唱完了。
2: 迈克，你真刻薄。
1: 凯尔，凭你的嗓子还没资格上去。
2: 爸爸，准备好要喊妈妈的名字了。
3: 哦，上帝啊！
2: 什么？
3: 这是你妈妈的演讲稿。
2: 爸爸，
3: 上帝保佑我别出洋相。
0: 现在我很荣幸地向大家介绍今年的杰出母亲奖的得主 Maggie Marlon Silver。 大家知道 Maggie 是十九频道的新闻节目主持人，他不仅工作出色，他抚养的孩子一共有四个。 Maggie， 请你上台来跟我们谈谈。

0: 你上来干嘛？
1: 我是代表 Maggie 来的，她在工作不能来。
2: 你们好，各位女同胞们。
3: 嘿，伙计，你是干什么的？
2: 啊嘛，我是 Maggie 丈夫 Jason， 他今晚不能来。谢谢。他让我跟诸位谈谈他的想法。在这儿呢。他来出席宴会的路上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他觉得忘记了什么，后来却想起来了，原来是开场白。可以了，白。
3: 他要我们大家笑。
2: 我总觉得 Maggie 的演讲让我来代讲是讲不好的，所以我还是跟诸位谈谈我对我妻子的印象。
4: 如果立夏像对雪露那样坏，那些女人准会打死她的。
2: 但是现在我只举她昨晚一件事，昨晚我刚从外地回来，而且已经很晚了。
5: 哎，亲爱的，
2: 我见到你真高兴。我跟200个精神病学家开了整整的3天会，真差点没把我逼出精神病，并讲那些没完没了的疯子的事情。我知道你准会在家里等着我的，不过我又怕你做不到这一点。你能这样，我十分的感动，亲爱的。我想，我们谈谈。你睡着了，亲爱的，亲爱的，
5: 孩子，孩子，哦，你还没睡，去看看孩子好吗？尿不在壁橱里。
2: 好的，我给他换尿布。很高兴见到你。
5: Jason， 亲爱的，欢迎你，我想你 ，Maggie， 又急，希望这次会议没让你发精神病。请注意，要是你再看，请放回去，这是给我丈夫的。
6: 请收听午夜新闻，长岛环卫工人领袖歪嘴黑狼跟长岛垃圾大王 Ned Cohen 的秘密会谈以破裂而告终。歪嘴黑狼说他考虑改变他的处理。
5: 结束了，晚餐结束了。啊哈，哦不，
7: 你这种打扮去找个地方吃饭倒并不困难。
5: 哦不，我现在急着要赶去接受本年度的杰出母亲奖。
7: 哦，你这个奖是不是国际性的？
5: 不，那是长岛职业妇女协会设立的奖。
7: 哦，那我没指望了，我住布朗克斯。
5: 你这话有点傻，是不是？
7: 不，不过我幸亏没有得奖，否则我每天都要伺候。你吃吧，我不会说你。
5: 请问你要不要吃点泡菜？
7: 好，今天我就早点下班，跟熏牛肉一起吃就好了。
5: 你不走运。
7: 你的脸好像很熟。
5: 我是19频道新闻主持人，
7: 是播放伊斯坦的。
5: 一点不错。我是 Maggie。
7: 哦，凯瑟琳，我是清洁工。
5: 我看得出。哦，
7: 奶酪饼怎么样？
5: 啊，味道好像浓了点儿。
7: 泡菜也是。我说，你准是杰出母亲奖的获得者。
5: 你怎么知道？
7: 你忙得没有时间去领奖。
5: 听我说，凯瑟琳，其实我倒并不在乎得不得奖，是真的。得不得奖并不重要，不过能得到社会承认总是件好事。
7: 对，这个饭店的优秀职工奖我也得到过。
5: 真的？
7: 那是1957年。
5: 很不错。
7: 哦，那真是好啊。那一天，我丈夫带我和4个孩子一起出去吃饭。

0: 周末他们五个人一点家务也不让我做，真是太好了。
1: 好了，我现在也该去看丈夫和四个孩子了。跟你谈的真高兴，凯斯利。
0: 哦，我也是。哦，慢点，你忘了你的奖。
1: 什么？
0: 给。
1: 谢谢。
0: 演讲，演讲。那倒用不着。

0: 杰出母亲。
1: 欢迎本年度杰出母亲奖获得者回家，全家都很想你，最想你的是我，爱你的杰森。右吉，你的演讲很受欢迎，虽然我讲得不太好，等等等等，你的运气很好。

0: 很好了。
1: 28岁的男人。
2: 哦，是妈妈讲给你听的。
1: 凯洛，你是怎么想的？
2: 我觉得妈妈并没有把昨天晚上的情况如实反映给你。
1: 她是28岁？
2: 是的。
1: 她是秃顶？
2: 有一点儿。
1: 她要带你出去？
2: 可能的。
1: 情况已经十分清楚了。
2: 我说爸爸，我吸取教训，从今后我的男朋友不得大于27岁，好吗？
1: 19。
2: 24。
1: 19。
2: 那就19。
1: 另外还有一个条件。那个19岁的男人必须有一头浓发。
2: 好的。
1: OK 喽，我爱你。

0: 棒极了，小伙子得到了同伴的传球，他快速运球准备起跳。
1: 迈克尔，凌晨四点了，该复习功课了。
0: 乱了急什么，这又不是最后一星期。
1: 这倒是，
0: 太棒了，哦，已经创下了118次记录了，能不能提高到119次呢？
1: 麦基，你创记录吧，我可要复习功课了。
0: 好了，还有5个小时呢，够我们准备历史期末考试的了。
1: 是自然科学，
0: 管他什么呢，我看用不着这么紧张。
1: 麦基，我一直在思索，
0: 你这么做很危险，伯纳，尤其是在期末考试的时候。
1: 我现在向自己提出问题。
0: 嘿，不是选择题，我可蒙不出来。
1: 不是的，麦基。
0: 嘿，你看看你这样子，你看上去只有3英尺高，腿是从胳膊下长出来的。啊，好吧，我们这就开始复习。我讨厌看见悲观的矮子。我是说，你要振作起来，记得学校的原则吗？新生不能因为考试不及格而退学，这是专为我们定的原则。
1: 你总算是恢复正经了，能和你谈谈吗？
0: 可以，让我躺舒服点。哎呀，说吧。
1: 好的，

这念头像皮球在我脑子里来回蹦。在大学里已经不能像以前那样混了，我们已不是高中生，我们在变化，是指能留胡子了。

0: 你放信，谁来的？艾德蒙，没听说过。嘿贝，有人送邮件来吗？你不能别塞进嘴里吗？不塞进去怎么吃啊？你知道我要在爸爸妈妈前面看。
1: 他们在看呢。是你给他们的，你怎么能这样对我，小兔崽子！你们俩这是怎么了？麦克发疯了，是为那些邮件的事儿。我刚给你父母送进去，里面有你的信。
2: 你闯大祸了，Julie。谢谢你，Julie。连分外的事儿你也做，真是太好了。他怎么对你这么好？我身上肯定缺少你的东西。嘿，
3: 早上好，爸爸妈妈。在看邮件呢？
2: 你在等这期的《男孩生活》杂志？
3: 哦，
2: 那么你是在等阿尔弗伦顿初级大学的信？
3: 成绩注册办公室，哎，是注册员，我的老朋友，
2: 是不是成绩单？哦，不，妈妈，你没理由这么想，老注册员和我可能什么都谈。Mike， 帮他来电话，你接到坏消息以后就到我家来，我们可以一起分享。啊，谢谢。
1: 如果那是长记，你们干嘛不打开
2: ？Keller，
3: 因为信不是写给我们的，你哥哥享有隐私权。你们可以把信放在灯下照照。可是纸太厚了。准备好了吗？好了，大哭一场吧。啊，等等，
4: 什么？
3: 你看我的，我看你的。
4: 为什么？
3: 从朋友那儿知道坏消息，好受些。哦。 我怎么样？你这幸运的狗东西通过了，都是D。太好了，媳妇儿会过去了。我怎么样？挺真的？全都是
4: F。得了，波娜，别垂头丧气的，这件事不久就会像以前那样烟消云散了。我早料到了，这就叫做特异功能。波娜，
3: 你去哪儿啊？
4: 我去告诉我的父母。
3: 哦，波娜，你这是在干什么啊？你要是这样做，正好中了埋伏。好了，走吧，咱们去看场电影，忘掉它是需要时间的。哦，如果想哭，那就哭吧，我不看。
4: 我很好，麦格尔。事实上，我倒好受了。你怎么会好受？你得了一大堆
3: F？ 哦，我不是说 F 可耻。我现在的眼光不同了。波娜，这怎么回事？
2: 有时候人得做他必须做的事儿。我还是这个意思，他的成绩那么糟，可我们一点也不知道。我亲爱的，
1: 你装疯卖傻的时候看上去还是你。
2: 我知道，我说的就是装傻。哦，
1: 那要怎么样才能让麦克想想将来呢？
2: 我梦想有那么一天，最好有件事情敲醒他，也许会有个声音说。 是时候了，麦克，是时候了，还是那么可爱，令人崇拜。可是
1: Jason，
3: 我们不能不管，得让他明白我们很失望。我同意，不过光训斥也不会有什么作用。对，
1: 我同意。嗨，麦克，你好。你饿不？爸爸妈妈，我知道你们想什么，我不想埋下去了。你们猜的对，今天那封信里确实是我的成绩，把盐给我。
2: 然后胡椒，
1: 请。哦，我和本要不要等你们训完麦克再下楼？
2: 不用，
1: 快来本，有好戏看了。
2: 今天没人挨训。
1: 今天有没有饭？

0: 吃？
1: 有。
0: 那我等着。
2: 好了，迈克，坦率地说吧，你把你的成绩告诉我们，别担心，你父亲说了，绝不训斥你，我们保证。
1: 哎，
0: 他得了癌，就比 F 还糟糕。
1: 我实话对你们说，我得的全是 D，
3: 全是 D， 全是 D， 还觉得高。
2: 迈克，我不知说什么好。
4: 你通常的第一句话是我对你很失望，
3: 凯伦，
0: 然后你说迈克，难道你就不能考得更好吗？
1: 哦，伙计们，我并没有考砸，我通过了。
3: 哦，迈克，考试通过了没什么可骄傲的，混就是走向衰了。
1: 爸爸，你说过你不会不安的，
3: 我撒谎了。
2: 迈克，我们很担心你的将来。
3: 迈克，你迟早要在未来挑选你之前抓住你自己的未来。
1: 哦，你们知道，我仍然在考虑去当个演员。我是说，如果罗伯特·德尼洛把这种成绩带回家，他父母就不和他吵。
3: 如果德尼洛演学生，我打赌他全部得 A。
1: 他要扮演我就不会。好了，伙计们，我非常感谢你们想着我。不过我是个各门功课都考试及格的大学生，有漂亮的汽车、自己的单间，还有……哦，我声明，对我来说通过就行了。哦，另外我有全家人的爱和支持。
2: 别强词夺理，迈克。
5: Maggie， 特大新闻！大家好，我先来告诉 Maggie 的。既然你们都在，就一起听吧。
1: 你没事吧？
5: 再好不过了。你们等着。
4: 你别干蠢事，我们在吃饭。
6: 蹦蹦蹦蹦，我是从蒙特利尔到特里波利海岸，怎么样？
1: 你的发动机该熄灭了。
0: 歪帽子哪儿来的？
5: 今天下午2点，中部时间1点，官方时间，我加入了陆战队。这个消息一定会震得你们哑口无言。
1: 你刚才在说什么？
5: 我参加陆战队了。
1: 哦，是哪家的？
5: 我没问过。希望是我们的。
1: 不呢，你是不是疯了？
5: 我看起来像疯了吗？
2: 不许你插嘴笨。
5: 我得回家通知父母，暂时顺路，我就忍不住进来让你们分享我的幸福。我说完了。
1: 不不呢，我们还没开始说呢。
5: 我忘了。
6: 李碧。

0: 麦给。
1: 哎，波呢？
0: 我关了他。
1: 好。嘿嘿，波呢？我们谈谈陆战队的事好吗？
0: 我也正想找你呢。
1: 你参加陆战队的事是不是和你跟 Angela Sikov 的事属于一个性质呢？
0: 不不不，陆战队是真的。
1: 哦不。
0: 怎么？
1: 哦，也许还来得及。你签了什么吗？
0: 我的名字。
1: 哦不。
0: 还参加了测试。
1: 你参加了测试，那你这件事肯定跑大了。
0: 我通过了。
1: 你通过了？哦，你为什么偏偏要挑中这个时候去通过什么考试呢？
0: 对，两周后我就去圣地亚哥的布特兵营。
1: 哦，波纳，你跑出去干这种疯狂的事之前为什么不好好的想想？
0: 哦，这件事我已经想了很长时间了，今天拿到了成绩我就知道该干什么了。
1: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有这些怪念头？
0: 我说过，不过我想你不爱听。事情是这么……
1: 我不想听你说下去。你知道你都干了什么？那可是个陆战队，那些家伙们天不亮就得起床，然后再出去跑上六英里，他们还扛着枪。你真的想加入这么一个把装满子弹的枪交给你的组织吗？
0: 麦蒂，我去的地方没枪，我报名的时候挑了炮。
1: 这样你就更傻了，波纳。
0: 我以为这样你会对我好点，因为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1: 正因为是你最好的朋友才来找你，你这样冒冒失失的会毁了你的一生的。
0: 我没参加陆军、海军或者国民警卫队，我挑了陆战队。
1: 从你没穿裤子那天起，我就知道你是个疯子。
0: 嗯，
1: 一年级的时候你只穿着内衣和罩衣上学。
0: 我没忘穿裤子，我妈给我穿的衣服我告诉你几百次了。
1: 我们总会找个办法把你弄出来的。嘿，我爸爸是个精神病医生，他常说你是个疯子，让他给你开个证明。
0: 我不想退出陆战队。

0: 哎，波娜，你不能让一张成绩单就把你吓趴下了。你当然了，得了个D。波娜，你想过将来吗？不参加陆战队，我就没有将来。要不了8周，我就能开3000万美元的坦克了。我连汽车换挡都交不会你。哦，你听着，你要是加入陆战队，我看你一生都不会得到安宁。你的父母是怎么说的？
1: 都哭了。
0: 看见了。
2: 他们为我非常自豪。我爸曾是陆战队的，他说是陆战队培养了他。快上床了，尔登兵斯戴普。<笑>快睡吧，
1: 小陆战队员。好，我和 Maggie 说话，再待会儿行吗？好，
2: 再待几分钟。好，今晚你好吗，Maggie？很好，你们也都好吗？好的没法说了。维嘉的决定，而感到激动。斯戴普夫人为这事儿把衣服都哭湿了。哦。
0: 他不再身边，当然很难过。不过，他要干的事情真是太棒了，对他自己，对我们伟大的国家。好，我们等着你的，瑞奇。嗯，好。晚安，Maggie。晚安，
2: 晚安，随我。晚安。真热闹。是啊，他们总算平静了。他们比你还疯狂。
0: 你这话太放肆了，放肆！你是怎么对我的？我怎么对你了？你说说看，你走了，就我一个人怎么熬到大学毕业啊？你拆散了我们这根伟大的小组，我的D，你的 F， 那有多好啊？Maggie，
1: 对不起，可是你以为说声对不起就都解决了吗？至少是未来挑我之前，我抓住了未来，对门户过关，我讨厌透了，我知道该怎么做。
0: 哦，真没想到你会和我的父亲站在一边。那好吧，好吧，好吧，剃光脑袋去做满地匍匐前进的家伙玩吧。
1: 我一生就做了一次决定，可好朋友却来骂我。我第一次明白我想要干什么和我要去哪儿。见你的鬼吧！我要回家了。
0: 波娜，你家在这儿。
1: 别把想法强加于我
0: ，Maxine。那你为什么不先和我谈谈这件事呢？我试过了。 你的努力显然还不够
1: ，Maggie， 我走了并不意味着我们的友情完了。那意味着什么？瑞恰，现在你该和
3: Maggie
4: 道别了。最后的结局正是这样。哦，我还以为是哪个笨手笨脚的小偷呢。
0: 波娜真的参军了，你相信吗？哇哦，2周以后这傻瓜就要去军训了。你干嘛生这么大的气？
4: 你没听见我说的话吗？波娜参加了陆战队，这下该陆战队感到不安了。Mike， 我理解好朋友走了你非常伤心，可你这么大的气是从哪儿来的呢？因为他犯了一个大错误，爸爸。
5: 你知道他怎么说的吗？太可悲了，他一直不停的唠叨。做决定的时候到了，我知道这一生该怎么做。在未来挑你之前，该抓住未来。啊，说说最悲的地方，麦克。这儿怎么了？干嘛大喊大叫的？
6: 波娜要参军了。
0: 真的？我劝他这会毁了一生，可他不听。我在和他谈他的将来。 可他一个字也听不进去，你们知道我心里是什么滋味吧？不，Maggie，
4: 你知道吗？不，Mike，
0: 你有没有想过波娜的决定也许对他自己就非常合适？哦，行了，爸爸，他是大学里的一个逃兵，可你还护着他，
1: 你为什么这么气愤？
0: 你们俩今天是怎么了？这还不明显吗？他走了，他很高兴离开我，他找到了他愚蠢的将来，真是伟大，他高兴得快发疯了。找到自己的将来不是坏事。
1: 你们也想要我参加陆战队？不，但想想你的将来并没坏处。你们好像是在说波娜比我强。你认为呢？波娜，哼，白日梦。李斌，波娜参军了。这些孩子都在长大成熟。我不知道。
4: 对我来说，波娜好像还是那个忘了穿裤子的哭哭啼啼的一年级小孩。可现在他要去保卫国家了。上帝保佑美国。今天早上他们派你去哪儿？
1: 我也不知道，分配出的人说会是个意外。 这是怎么回事？
2: 意外通常是指有什么奇怪的事。
0: 意外！哦，
4: 托纳，哇哦！
2: 瞧你哦！
0: 是啊，绿色很适合我。我爸爸的旧军装，瞧，新也一样。哦，
4: 棒极了！
0: 是啊，今天我就要去军训了。我爸爸在外面，他要送我去机场。在走之前，我特来说声嗨。嗨！
4: 你想得真周到，伯纳。
0: 您和西伯太太就像我的再生父母。哦，
2: 你真会说话。
0: 而本尼就像我第二个弟弟，可惜我没有第一弟弟。
3: 我该说谢谢。
0: Carol， 其实你不必为此哭泣。
3: 什么？
0: 我们俩在一起很棒。不过将来你还会和别人想。
3: 谢谢你，但愿真会这样。
0: 总之，那么
4: 你是不是要上去和迈克道别？
0: 哦不，我们吵架以后就不说话了。
2: 哦，波呢？如果因为一次吵架，人们就不和他们所关心的人说话，
5: 这屋子里就安静多了。
2: 是这样。
0: 对，不过我真不想跟他说话，见都不想见。他在家吗？
4: 他应该在家，可能在睡觉。
0: 你怎么知道？
4: 过15分钟他有节课。
6: 车钥匙呢？在这儿。嗯，
0: 波纳 ，Maggie， 你现在要去上课？
6: 今天星期几？
0: 星期四。
6: 我确实有节课。
0: 那就不打扰了，我是来告别的，我今天就走。
6: 对，我知道，我也正要去你家。
0: 真的，
6: 真的。我想，嘿，我不能不说一声嗨就让你离开。嗯，嗨，
0: 嘿。
6: 我以为你到兵营，他们才会发服装。
0: 我爸爸的他是 Tam 人，
6: 是制造商。
0: 哦，不不不，这是地名 Tam。他在那儿服役，最爱开这玩笑。
6: 有意思啊。
0: 对，我想让他们知道士兵 stable 准备好了，我的名言时刻准备着。真高兴你已经不再和我争了。
6: 是啊，波纳，我一直在想，如果你那么强烈的觉得你干的蠢事，
0: 这绝不是蠢事。
6: 嘿，我们别再为这事争吵了。你是我朋友，道个别。
0: 好，再见。
6: 波纳，对不起。
0: 我也是 Maggie。 那么后会有期。
6: 好，再见。
0: 是我爸爸。我走了。
6: 嘿，等等，我送你下楼。上两个星期你在干嘛？
0: 做准备活动。按你说的，每天起床跑满6英里。
6: 真的？
0: 问题是我常常累得要搭车回家。
6: 你应该去时跑3英里然后回来。不错，跑步有好处。
0: 我感到太兴奋了。
6: 是吗？你不紧张吗？
0: 不，生活中第一次感到明天会真的不一样。从黑暗到光明，我不再是普通的伯纳了，我是2等兵 Richard Stable。
6: 那伯纳，知道吗？我认为你做得对。
0: 谢谢，我也这么想。
6: 给我写信吧。
0: 还用说？你住哪儿？
6: 就这儿。
0: 我是说你的地址。
6: 罗宾汉街15号，你知道的。
0: 13年来我从不写信。
6: 是啊，你登门就行。
0: 军训2个月就结束，然后休假3天。
6: 那我等不及了。
0: 到时候我们一起混，跟你浪费时间，好快活。哦，像以前那样。
6: 那还用说？
0: 一根棍子打不断我们的友谊，
6: 即使是根大棒子。
0: 对
6: 对。我们再见吧。
0: 好，再见。哦，我送你过去。
6: 哦，太好了。
0: 好，那么
5: 再见了。

0: 哦，我送你到车旁边。
1: 好。
2: 我们走吧，我的小家伙。
3: 我得走了，我的长官在这儿围了。
0: 祝你好运，伯纳。
3: 你也一样。
0: 啊，伯纳，你还记得征兵时我说的那句话吗？他们少了一个应该征的好兵。

0: 罗宾汉街15号，知道了。
1: 对，我知道，你知道，揍死他们。
0: 军训只是练习，
1: 你懂我这意思。
0: 当然。

0: 你迟早会在未来挑选你之前抓住未来。嗨，我在未来挑我之前抓住了他。
1: 是时候了，麦克，是时候了。

0: 是草莽少年，心怀鸿鹄远志，
1: 因为没有根，就要拼命地向上生长。
0: 他是名门闺秀，勇破深宅樊笼，
2: 祖母一定让你上嫁。
0: 绝境相逢，他们互为铠甲。
3: 你想要什么？
4: 结婚。
0: 历尽千帆，共创锦绣前程。
3: 择山而去，
4: 生死相托。
0: 丁禹兮，邓恩熙，东方卫视《花开锦绣》正在热播。
5: 大师兄，青叔所言非虚，毒已经渗入他的五脏六腑，除非现在有解药，否则剧毒攻心，性命不保。
6: 这个畜生罪恶滔天，让他中毒而死，简直是便宜了他。
7: 孩儿死不足惜爹，孩儿有负爹的养育之恩，还有几位师尊的教诲，所以青叔千辛万苦的也要回到武当，向爹和几位师叔请罪。明月，
8: 宋师兄，
7: 如果青叔能够在临死前得到爹和几位师叔的原谅，喝过这杯茶，青叔就算死也死得安心。四师叔，二师叔，三师叔，弟弟，六师叔。

爹，要是我喝了这杯茶，怎么对得起死去的妻弟？我还有颜面在这个世上活下去吗？爹，孩儿知道你内心痛苦，可是爹还记不记得，在我13岁那年，你抓到一个杀人无数的恶。

0: 恶魔，他的仇家要把他的肉一片一片割下来，你不忍心他受凌迟之苦，所以你一剑把他刺死。当时你还说，人之将死，一切深仇大恨也应该灰飞烟灭。爹，孩儿是你的骨肉至亲，难道还比不上一个十恶不赦的大魔头吗？爹。
1: 爹，大师兄，要是青叔在临死之前都得不到你的原谅，他比受凌迟之苦更加难受。
2: 大师兄，青叔既有悔改之意，其弟在九泉之下也不会再怪他了。大师兄。
0: 我们全都是看着青叔长大，你就喝了这杯茶，在他临走之前原谅他吧。爹，
1: 大师兄，
0: 爹。

0: 谢谢爹，谢谢各位，各位师叔成全，青叔也是逼不得已，希望你们能够原谅我，不要怪我。
1: 茶有毒！啊！二师伯，二师伯，二师伯，二师伯，你四师伯，你这畜生，为什么要这么做？
2: 我不是跟你开玩笑。 你中毒，除了我之外，没人能解。张无忌和周芷若早已经定下婚约，你想留出性命，你想当武当掌门，你想扬眉吐气，想从张无忌手里把周芷若抢回来。只要你在毒发之前回到武当，在你爹面前演一场好戏，只要他们中了五毒失心散的毒，我自然会给你解药。

0: 宋少侠，这半颗解药只能够暂时镇住毒性。等事成之后，我会再给你另外那一半，彻底解除体内的毒。陈永亮，你言而无信。
1: 我这么做也是为你好。
0: 我不想事情半途而废。你太师父张真人，明天便会出关。 他们中了五毒噬心散的毒，只要我施起移魂大法，他们都会听我的话，弄杯有毒的茶给你太师傅喝。他喝了之后，同样会授之于我的移魂大法，把武当掌门的位子传给宋少侠你。
1: 相信你不会趁机加害我爹和太师傅他们吧？
0: 我要加害他们，我早就出手了。
1: 不过，我现在改变主意了。陈永亮，我不要杀你太师父，我是要杀张无忌。
2: 张无忌，
0: 我接到消息，张无忌跟你那位周师妹正前来武当，看来他们是来向你太师父禀明他们俩的婚事。
2: 张无忌，这回是你自寻死路。
0: 可是要杀他，并不是那么容易啊。所以我要利用你爹和你四位师叔，
2: 他们不会帮你杀张无忌的。
0: 以前当然不会，可是我一施移魂大法，
2: 移魂大法。

0: 你们要记住我的声音，
1: 听我的号令。
0: 你非张无忌，岂是夜祖？
1: 要歼灭武当，
0: 阴谋被揭，杀七侠，莫生如灭口。跟着他会来杀太师傅张三丰。为了要保护张真人，到半夜你们要合五人之力，趁其不备，杀张无忌一个措手不及，一直要杀死他为止。
2: 大师伯他们已经就寝了。
3: 是的，张教主，大师伯他们为了亲自炼葬七师叔，已经很疲累了。明天大清早还要去恭迎太师傅出关，所以早就就寝了，还嘱咐我们千万别去打扰他们。
4: 咦，真的是你们？
2: 不悔妹妹。
4: 无忌哥哥。周姑娘。
2: 我心急想见大师伯他们，所以连夜赶回来，谁知道。
4: 你刚才也听到了，大师伯接了七师叔的尸骨回来之后，一直都很伤心，早就心力交瘁，而且明天一大早还要接太师傅出关，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他想早点休息。啊，不过他知道你们来了，一定会很高兴，我去叫醒他。
2: 不用了，还是让他好好歇着吧。
5: 那我们今天就在迎宾别院过一夜，不要惊动他们。
2: 还是芷若想得周到，明天一大早我跟芷若去拜见大师伯他们，然后再接太师傅出关。
4: 什么时候改叫芷若，叫得这么亲密啊？
2: 那你呢？什么时候书记的？
4: 我跟六哥成亲了。
2: 啊，真的？什么时候的事？
4: 自从你离开武当之后，武当发生了很多事。
2: 原本是你娘要嫁给六师叔的，现在却变成不悔妹妹了。你看这是不是天意啊？
4: 老实说，我也觉得是娘在天之灵保佑我，我才能和殷六哥在一起的。
5: 这就叫做苦尽甘来，是真正的不悔。
4: 其实你们两个也是天生的一对啊，而且郎才女貌，你们才是今生无悔啊。
2: 对了，不悔妹妹，你刚才下山就是为了买这盒东西啊？
4: 是啊，这盒东西呢，是我特地买给殷六哥祝贺他生日的。你们都知道，因为发生墨西哥那件事，他不想大事庆祝，可是他跟我说过他很喜欢这把弯刀，所以我特地去买回来。你看看这把刀漂不漂亮？
2: 果然很漂亮，六师叔真是好福气。不悔妹妹，你嫁给六师叔已经不再是不悔妹妹了，我应该叫你殷六婶好呢，还是殷六嫂好啊？
4: 殷六婶也好，殷六嫂也好，总之呢，我都是你的长辈，现在做长辈的要教教你啦，千万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啊。你们两个人呢，好不容易才能在一起，可别辜负了周姑娘啊。
2: 是，晚辈遵命。

0: 六哥，你这么晚了去哪儿啊？去杀张无忌。
1: 为什么要杀无忌哥哥？
0: 他杀死七弟，我要杀他报仇。不对呀，前几天你才告诉我你七弟是亲叔所杀，你会不会弄错了？我没弄错，是他杀死七弟，我要杀张无忌报仇。啊，不要！
1: 不可能的，无忌哥哥对七弟那么敬重，不会做出这种事的。你一定要弄清楚啊！
0: 张无忌杀死七弟？
1: 不是啊！
0: 我要报仇！
1: 啊啊！六哥，六哥，不要去！无忌哥哥没有杀七弟啊！不要！
0: 是他杀死七弟，我要杀了张无忌报仇。
1: 不会的！
0: 谁拦着我，我就杀谁。
1: 啊！

0: 怎么了？
1: 无忌哥哥，你快走！
0: 你怎么受伤了？
1: 你别管了，六哥疯了，你赶快走啊！
0: 他疯了？
1: 是啊。
0: 你慢慢说，到底怎么了？
1: 出了什么事啊？周姑娘，
0: 我也不知道。
1: 六哥疯了，他要杀无忌哥哥，你们快点走吧。

0: 我们可以去找吴忌，
1: 我们可以去找吴忌。
2: 赶齐了，去帮七弟报仇，杀张无忌。
3: 刚才六哥临睡之前已经很奇怪了，他还对我不闻不问，我以为他伤心过度。可是我没想到他要杀无忌哥哥。
2: 糟了，他们可能中了五毒失心散的毒。
3: 张无忌，你杀害七师弟，你受死吧！
4: 大师伯，你们可能中了五毒失心散。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是利用我，你还加害我爹和几位师叔，要他们互相残杀致死。你这个奸贼，我今天要了你的命！陈长老，宋青说，你这个臭小子，要不要派人去追杀他？不用，他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
1: 太师傅，周姑娘已经把经过告诉我了。他们是中了五种令人丧失心性的剧毒，应该就是你们所说的五毒噬心散，心性即失。只要施以移魂大法，便会颠倒黑白，任人摆布。
2: 太师傅，刚才无忌尝试以九阳神功为五位师叔伯逼毒，但是他们立刻毒气上涌，无忌不敢用强，但是始终无计可施。
0: 既然不能用强，就应该顺势而行，顺其自然，阴阳相调。
1: 多谢太师傅指点。既然用强不行，
0: 那么就以慢打快，以静制动，以太师傅所传的太极功融入九阳真气之内，用意不用气，用静不用力，一切自会迎刃而解。

0: 无忌，哎，师父，什么时候出关的？
1: 师父，
2: 刘弟，你怎么受伤了？我不知道。你大师伯他们已经恢复心性，可是前世尽忘。无忌，你就把过去的经过告诉他们吧。
1: 是，大师父。
0: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对了，无忌，清风明月怎么样？
2: 他们被陈友谅这奸贼点了穴道，关起来了，现在已经救出来，正在调息。
0: 嗯，幸亏今天六妹拼死阻挡，六弟为了救六妹而露出缺口，否则无忌恐怕死在我们的五行剑阵之中。
2: 我看陈友谅是想借我们五人之手杀死无忌，要是此机得逞，他会用同样的手法杀害师父，然后要我们互相残杀，很自然。青叔会接任掌门，完全听命于他。
3: 要是无忌一死，他便能够结合武当和丐帮的力量剿灭明教，
4: 这样便能达成他称霸武林的野心。陈友谅这个人，用计之深，心肠之毒，不在他师父成坤之下。
3: 师父，都是远桥生下青叔这个不孝子，他不知勾结陈友谅这个奸贼，谋害我武当，更加欺师灭祖，杀害他的七师叔。如今。
1: 远桥更是一时不慎中了他的五毒失心散，差点害死无忌。远桥实在愧对武当，愧对师父，求师父治罪。远桥，
5: 师父，
1: 太师父，其实宋师兄的本性并不是很坏，他只不过是一时为情所误，以致被陈友谅所致，铸成大错。无忌斗胆，求太师父。
3: 饶送师兄一命，
6: 无忌哥哥，他做了那么多的坏事，怎么可以饶恕他呢？
3: 难得无忌胸襟广阔，又宽恕之心，可是青叔这个错，实在是错得太大。元桥，师父，为师不想生骨枉死，为师决定把青叔这个叛徒逐出武当。
6: 师父。
3: 元桥待青叔多谢菩萨之恩。好，总算是雨过天晴，武当上下都平安无事，也祭拜过圣骨，看来事情应该告一段落了。太师父。
7: 其实还有一件事，无忌还没有向你老人家禀明。
3: 你说吧。无忌得义父做主，已经和芷若定下婚约。啊，好，好，好，太好了，好。当年汉水河畔，无忌病危，得芷若一饭之恩。如今你们两个结成良缘，看来上天老早就有所安排。太好，太好。
8: 那天晚上我就已经看出一点意思了，没想到真的猜中了，恭喜你们，无忌哥哥、周姑娘。
9: 无忌，你终于成家立室，五弟五妹全下有知，一定非常高兴啊！
10: 是啊，
1: 其实今天一早，无忌已经带同芷若到爹和娘的坟前禀明一切了。
3: 无忌，目前最重要的是先行找到你的义父金毛狮王。
1: 既然赵敏一直说知道谢逊的下落，那么回大都似乎是违。

0: 我们有了新的线索，无忌，你就和芷若赶回大都吧。是。芷若，
1: 当然心急就义父，可是也很想和张真人多聚一下。来日方长，
0: 救人要紧呢。你怎么还叫我张真人呢？是，
1: 太师父。
2: 这回武当逃过一劫，简直就像做了一场噩梦似的。不要紧啊，噩梦过后，很快就可以做一场好梦了。一回到大都，你又可以见到你的赵姑娘了。
1: 我不是已经跟太师府禀明我们的婚约了吗？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2: 我有什么不放心的？
1: 哼，怪不得我娘跟我说啊。
3: 要我小心漂亮的女人，她说越漂亮的女人越会骗人，越是口不对心。
4: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3: 你这么紧张干什么？还说不是吃干醋？说的也是，赵姑娘那么漂亮，一定骗了你不少。
4: 无忌，你回来就好了。我和周殿一路上都打听不出你义父的下落，可是却查到妖女已经回来了。
1: 但并没有可疑行迹。原来他真的回来了。他当然要回来了，要不然怎么恭候张大教主的大驾？
2: 你又说到哪儿去了？我不是跟你说过，我不会单独去见他的吗？
1: 我又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怕妖女又有什么奸计。
2: 既然这是打探我义父下落的唯一线索，我们等周颠回来，明天一早一块进城打听一下。
3: 说不定会查出什么蛛丝马迹来。嚯，高朋满座，客似云来啊！是不是赶集啊？
2: 不是赶集，是一年一度的城隍庙会啊！客官，这边坐。
3: 哎，里面来点什么？先来壶龙井解解渴吧。
2: 好的。
3: 这里人山人海，就算妖女想有什么行动的话，也不会在这儿下手，对不对？
2: 妖女行事往往出人意表，谁知道她会不会反其道而行？
5: 要是我义父不在大都，那就要从赵姑娘身上打听了。说来说去，你还是想夜探王府。哎，小心开水啊！几位客官，你们有眼福了。这次庙会啊，汝阳王府的人会来城隍庙上香，到时候还有杂耍游行，很热闹，很好看的。要是你们找个好位置啊，还可以看到汝阳王爷啦、小王爷，还有少明郡主，一睹他们的风采。

金毛狮王，喂，注意点！他身边的姑娘那么像你，在假扮你。

0: 是妖女诬陷我。哎，
1: 出了什么事了？
0: 哦，好像有辆彩车的车轮掉了。
1: 哎，真扫兴。
2: 芷若，我知道这些全部都是赵敏的刻意安排，想挑拨离间我们。你我从小相识，难道你为人怎么样我不清楚？
0: 他使这种下三滥的手段，分明就是想在你面前羞辱我。
2: 你知道我绝对不会相信的。
3: 哼，这个妖女简直欺人太甚。
4: 朱姑娘，你别生气，趁现在这么乱，我们上去杀了妖女和汝阎王，替你出个气。
5: 不要轻举妄动，以大局为重，我们回去再说。
2: 不错，我们回去再说。走。
5: 我这次来是向教主报一个喜讯，我们明教义军在淮北接二连三打了几场胜仗，卢湾以南已经落在我们明教手中，军中的声誉真是空前浩大。
2: 实在是太好了，
5: 要是教主能够亲临阵中，一定军心大振，事半功倍，共赴汉室之期就指日可待。
3: 嗯，何止啊，有教主在，给他们来个擒贼先擒王。
0: 可是目前最重要的还是先救谢前辈。
5: 教主，你知道谢世王的下落？
2: 赵敏说他知道我义父的下落。
3: 又是那个妖女，她说的话你别相信。是啊，妖女想见见你，找个借口想骗你见他。
5: 教主还是要小心防范，不要中他的计。
3: 无忌，照我看那个妖女你别再惹她了，至于你义父，我派教主兄弟帮你去找，无论如何把她找回来。
2: 但是我义父失踪那么久，一直都音信全无，所以我绝对不能放过任何一个能够找到我义父的机会，希望大家能够明白。
0: 大家放心，相信无忌哥哥还懂得分是非轻重的。
2: 芷若，芷若，你在干嘛？
0: 你没看到我在收拾包袱吗？明天一早我就会离开这里了。
2: 为什么？出什么事了？
0: 你自己做过什么，你自己应该最清楚了。
2: 我？
0: 既然你对那个妖女念念不忘，还千方百计想去见她，你还来理我干什么？
2: 我见他只是为了查我义父的下落，既然他说知道。
0: 他说什么你都相信了？他说知道你义父的下落你也相信？他说我用毒害死你义父你也相信，对不对啊？
2: 怎么会？
0: 我知道你心目中已经对我有怀疑。好，那就当是我做好了，什么都是我做的。你义父是我害死的，珠儿也是我杀死的，倚天剑和屠龙刀也是我偷的，你满意了？
2: 你不要这样芷若，我怎么会怀疑你呢？珠儿的死就算是世上任何一个人做的，也绝对不会是你。我真的从来没有怀疑过你，你要我怎么样你才相信？
0: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无忌哥哥，我的心好乱。今天赵敏那么羞辱我，可是你依然惦记他，我该怎么办？无忌哥哥，你教我，我该怎么办？
2: 对不起，芷若，对不起，我不知道你会这么难过。我答应你，我以后再也不会见赵敏。
0: 那你义父呢？
2: 就算要查我义父的事，我也不会单独去见他。总之，救回我义父之后，我永远都不会跟他再见面了。
0: 你可以吗？
2: 我从来没有骗过你，对不对？
0: 对了，我突然想起来，出事那天晚上你义父一直都好好的，可是突然间他全身抖了一下就摔在地上，之后一直胡言乱语，我还以为他的失心病又发作。现在回想起来，你看会不会是赵明躲藏在外面偷偷的向他背后发了暗器啊？
2: 但是以赵明的武功，他应该没这个本事，除非是阿达二。
0: 到了现在，你还是不相信要害你义父的是他？
2: 我只是就事论事，并没有偏袒他之心。芷若，我知道你对我好，你放心，我绝对不会辜负你。
0: 无忌哥哥， 我希望你不要忘记你今天所说的话。

0: 姑娘，这么晚了还有人来吗？没有，他不会来了。
1: 赵姑娘，
2: 相请不如巧遇。想不想脸，喝杯酒？
1: 有件事，我一定要问清楚。我义父呢？
2: 你来这里找我，就是想问我这个问题。
1: 不是，我根本就不知道你在这里，我只是偶然经过。
2: 既然大家都是偶然相遇，那就不要扫兴。今晚只谈风月。
1: 请坐。桌上的摆设，这三碟菜，跟那天晚上一模一样。
2: 那天我真的很开心。
1: 当时我虽然有要事在身，但是现在想起来，我也很开心。恭喜你。
2: 你不是跟你的芷若已经有了白首之约吗？不错。你知不知道我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很想立刻死掉，我恨不得自己从来没有活在这个世上，也从来没有认识过你这个人。
1: 我根本不应该来这里，我们两个根本就不应该再见面。我已经心有所属。 我不应该在使你烦忧，你是金枝玉叶之躯，而我只是一个山野村妇。你忘记我吧，就当我从来都没有。
2: 你知不知道你嘴上的伤痕，虽然已经看不到，可是它永远都不会消失。就算武功再高。 医术再好，你永远也不能把这个记忆抹掉。你知不知道这道伤痕永远都留在我心里？

0: 哲，
1: 张无忌，你答应过我什么？哲，哲。

0: 芷若，芷若，你听我说，你不要再说了。你这头说不会再去见那个妖女，那头又在酒馆跟她相会，张无忌，你对得起我啊？
1: 芷若，我不是特地约她在那儿相会的，我们只是不约而同偶然遇见的。
0: 偶然遇见？你还想骗我？三更半夜，要不是你早就约了她，怎么会那么巧遇见？要不是你真的喜欢她，你怎么会？ 怎么会跟他？你根本就是见一个喜欢一个。对小昭是这样，对珠儿也是这样，对妖女，还有对我也是一样。为什么？为什么你要这样对我？为什么你从来没有珍惜过我对你的一番情谊？为什么你要这样对我？
2: 对不起啊，芷若，
0: 你少跟我来这一套。既然你怀里收藏妖女送给你的那个金盒子，为什么你还要这样对我？你到底想怎么样啊？为什么？为什么你三番两次骗我？为什么你每次都会让我充满希望？ 然后又亲手把这个希望粉碎了，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这样对我很残忍啊？

0: 你果然还没死。郑师妹，我们收到消息说你来了大都，我们专程赶来找你的。你这个峨眉叛徒，还装模作样假清高，以前你有师父护着你，我奈何不了你。后来又有张无忌这个淫贼被你们依住，对你诸多维护。如今师父已经仙游，张无忌又不在你身边。
1: 我看你还有什么本事？你是叛教，我们今天要铁峨眉清理门户。
0: 周师妹一向品行善良，绝对不会做出你是叛教的事。我想当众一定是有误会。
2: 我们以掌门师姐为尊，什么时候轮到你替他说话？
0: 周芷若，你立刻把掌门铁齿环交出来，跟着就自刎谢罪。我还可以留你一个全尸。
1: 不要，丁师姐，
0: 是我对不起峨眉，是我没有遵从师父的遗命。
1: 哼，你明知道师父生前最痛恨魔教，可是你偏偏无名无份跟着魔教淫贼张无忌。我真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这么下贱。亏师父生前这么疼你，要是他泉下有知，一定会后悔当初为什么那么疼你。没错，是我对不起师父，是我自讨苦吃，自甘堕落。反正我也不想苟活于人世，你们要杀就杀吧。

0: 我们走。
1: 周师妹，保重啊！
2: 志如，刚才丁敏君要杀你，你为什么不还手？要是我晚来一步的话，
1: 我的死活关你什么事啊？我不要你管我。
3: 郡主，这个金盒子是个小孩子送来的。

0: 我早就猜到是你了。如果张无忌要见我，根本用不着这么麻烦。昨天晚上你在酒馆也看到我们相会了。
1: 既然你知道不是张无忌，那你还来？
0: 你拿我送给张无忌的金盒子引我出来，我倒是很有兴趣想知道你叫我出来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1: 把谢贤妃交出来。
0: 你叫我出来就是要我交出谢逊啊。
1: 无忌哥哥说过，只要他找到谢逊，以后就不会再见你。

0: 恐怕如果张无忌真的看到他义父的话，他以后不想见的人不是我，
1: 是你。你这话什么意思？
0: 你自己心中有数，那天彩车大游行你应该看得一清二楚了。
1: 好，既然如此，你立刻把细前辈交出来跟我对质。
0: 我把他交给你，让你杀他灭口啊。啊，
1: 赵敏，
0: 要是你杀了我的话，我就会把谢逊交给张无忌。
1: 你以为我会信你吗？
0: 你不相信？如果我没准备的话，我怎么会出来见你啊？
1: 哼，如果谢逊真的在你手里，你早就把他交给张无忌了，还会等到今天？
0: 这么说，你很怕张无忌看到他义父了？因为谢逊眼瞎心不瞎，知道你的阴谋诡计。
1: 赵敏，你这个人最大的毛病是自以为聪明过人。
0: 我的确是啊，你骗得了张无忌，可是你绝对骗不了我。
1: 那你知不知道一个太聪明的人有什么下场？
0: 你想杀我灭口啊？我怕你会后悔啊。我不是说过我有准备的吗？我早就已经知道谢逊的下落，虽然他现在不在我手里，可是阿大阿二我所有的手下他们个个都清楚。你杀了我有什么用啊？他们任何一个都会告诉张无忌谢逊的下落。
1: 我杀了你之后就会把他们逐个灭口。

0: 灭口呢？
1: 杀我义父灭口？
0: 没错，我要逼他说出你义父的下落。可是我只是想救他出来，并没有加害之意。你不要听他胡说。
2: 真会随机应变啊！我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了。
0: 赵敏，你不要再污蔑我了。武姬哥哥，你还记不记得我跟你说过，当日我和你义父遇袭的那一天，怀疑下毒的就是他。
1: 所以你就跑来问他。但是我们只是凭空猜测，你又何必？
0: 对，我要杀他，因为只要他不死，你心里都挂记着他。还有珠儿的仇你不报了，我就是知道你狠不下心杀他，所以我特地来帮你。你还记不记得你在珠儿坟前说过什么？
2: 那你记不记得你答应过我什么？
1: 我答应过他，在没有真凭实据之前，我暂时不杀他。
0: 你答应过他？你答应他的事情记得一清二楚，你答应我的事情什么时候做过？
1: 芷若，
2: 哼，你的芷若他果然厉害啊！本来今天我想让你见识一下他怎么厉害，可是已经没机会了。你要见到的事不会再见到，你要听到的事也听不到了，果然干净利落。
1: 你到底想说什么？
2: 我赵敏今天终于见识到一个比我更厉害的人。
1: 世间上居然还有人比你更厉害？
2: 我的厉害是人人看得到，他的厉害没有人看得到。希望你能看到的时候不会太迟了。
1: 赵姑娘，请留步。我义父
2: 那天你丢下我不管，我说过你不要再回来问我。
1: 芷若，芷若，芷若，

0: 芷若，你醒了。
1: 走开啊！你为什么要救我？为什么不让我死？
0: 为什么这么傻？要是我来晚一步，你就返魂乏术。
1: 由着我死好了。赵明那么欺负我，我又不像他，是王府的郡主，也没有他那么聪明伶俐，懂得讨你欢心。我这个蠢丫头，始终是斗不过他的。与其日后受尽无穷无尽的苦，一辈子伤心，为什么不让我一死了之呢？我自幼父母双亡，师父就是我的再生父母，峨眉就是我的家。如今师父已经去世了，我又被同门追杀，而你却跟那个妖女纠缠不清，三心两意。天下之大，哪里还有我周芷若容身之处？我还留在这个世上干什么？
0: 芷若，不管你相不相信我，都让我说这最后一次。从今以后，我一定会好好的照顾你，照顾你一生一世。总之，我张无忌所在之处，就是你容身之所。要是你还不相信我，我可以发毒誓。
1: 不要，我相信你，毒誓不可以乱发的。
0: 为什么？
1: 当日在万安寺，我师父临死之前逼我发了个毒誓，他要我亲手杀死你。如果我对你心存爱慕，跟你结为夫妻，我周芷若便不得好死。我跟你所生的子女，男的就代代为奴，女的就世世为娼。
0: 不会的，这个事不会应验的。你师父生前一直以为我是一个无恶不作的大魔头，所以才逼你发这么一个毒誓。如今他泉下有知，知道我的为人，

0: 一定会让你免了这个事的。可是师父已经死了，我没有机会再求他了。我现在不只没有杀你，还要嫁给你。有时候甚至做梦会梦到师父质问我，为什么要违背誓言，为什么还要嫁给你。我总是突然惊喜，吓得一身冷汗。我好怕，我真的好怕啊！
1: 芷若，原来你心里面一直藏着那么多痛苦。为什么你不跟我说，让我跟你分担？为什么你要一个人承受？
0: 只要能跟你在一起，我什么都不怕。就算师父责怪我，就算天打雷劈，我都愿意承受。 只要你一心一意对我，
1: 芷若，你对我实在太好了。我现在才明白，为什么我跟你的婚事会那么多波折，
0: 就因为我发了这个毒誓。无忌哥哥，我看我跟你真是有情无缘。也许我真的不应该跟你在一起。
1: 那天丁师姐骂我骂得很对，他说我没名没分的跟着你，根本就是乌梅苟合，
0: 自己犯贱。
1: 岂有此理！他怎么可以这样侮辱你？实在太过分了。芷若，我们立刻筹备婚礼。
0: 我不要你再受委屈，我要武林中所有的人都知道，你是风风光光、堂堂正正的嫁给我张无忌。
1: 那么你的赵姑娘不就知道了吗？
0: 芷若，
1: 对不起啊，无忌哥哥，我一直都很担心，担心她会破坏我们。
0: 其实该说对不起的应该是我，是我不好。
1: 我没给你足够的信心，虽然我对他确实有内疚之情，但是我答应你，从今以后你就是我的妻子，我不会再让你担惊受怕。
0: 对了，你怎么知道我约了他在黑木林？
1: 其实他去见你之前。
0: 已经派人送了封信给我，是我们郡主命小人一定要亲手把这封密函交给张教主，还要张教主看完之后马上赶去，要是晚了，你会后悔莫及。原来是妖女派人送信来，特地叫你去的。这封信说什么？信上。
1: 只是说时间和地点，他说我去了之后就会明白一切。可是因为阿大让周天给阻延了，所以我还是去晚了。不过有一件事情我不大明白，既然他知道你要去杀他，为什么不叫阿大保护他呢？反而叫阿大送信给我，叫我去救他，又绕个弯呢？万一我收不到信，或者是我去晚了，他岂不是很危险？
0: 我也觉得奇怪，他暗算我的时候，我们的武功本来不分高下，可是突然之间，他好像打不过我似的，节节败退。难道他已经知道你已经到了？
1: 嗯，一定是他故意弄得非常狼狈，差点被你打死的样子。其实是要我看到你狠辣恶毒的样子，让我相信你是一个阴险的女人，破坏我们的感情。
0: 其实以他的武功，我根本就不是那么容易能杀得了他。
1: 就算你赶不到，他也不会没命的。你看到他遇险的时候，其实是他故意装出来给你看的。要是他真这么想，可真是机关算尽。这是何苦呢？
0: 无忌哥哥，他诡计多端，你看他还有什么奸计来害我们呢？
1: 其实赵姑娘，只不过还是不肯死心。你放心吧。 只要你做了我的妻子，他就不敢乱来了。

0: 是说？
1: 我们立刻成亲，使他早日断念。其实这样，对他来说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0: 无忌哥哥。
2: 嘿，你们说说，世事就这么奇怪了啊！昨天晚上还哭哭啼啼、要死要活的，嘿，今天呢宣布办喜事了。
3: 说没，周姐，教主和周姑娘根本就是郎才女貌，天生一对，成亲是早晚的事，早成亲当然更好了。
2: 说的是啊，早点把喜事办了，也不会让赵敏这个妖女有机可乘啊。
4: 无忌，舅舅想吃这杯喜酒很久了，待会儿飞鸽传书通知爹他老人家，他一定会很高兴，立刻赶来喝你们的喜酒。
3: 我们明教已经很久没有办过喜事了，要是教中兄弟知道啊，一定很高兴啊。教主，这回你大婚一定要办得有声有色，热热闹闹的。
5: 我也有这个意思。
2: 总之一句话，要敲锣打鼓啊，钟鼓齐鸣，弄得全天下人都知道。
3: 正好教主，我们明教义军集结濠州，气势如虹，军中都是明教的好兄弟，干脆我们南下濠州，在那里拜堂成亲，一来让军中的兄弟高兴一下，二来教主能够亲临濠州，激励士气。
4: 好主意，反正布袋大师还在濠州城，我们在濠州城办完无忌的喜事之后，再集合教中兄弟一块帮忙去找谢师王，一定能够很快找到。
5: 好，我们决定南下濠州城。
0: 要大家为我们的婚事这么劳累，芷若实在过意不去。
2: 你千万别这么说，人多好办事也热闹嘛。
3: 教主，我们要留个人再次打听谢师王的下落才行。
5: 那么该留谁呢？
6: 朱元帅，你真是我们汉人的大英雄，为我们汉人争光啊！
7: 其实打胜仗不是朱元璋一个人的功劳，军中兄弟才是最辛苦的。来，大家都喝！
8: 好，来
9: 喝！朱元帅，我们也要参加明教义军，
10: 我们也要加入义军。
11: 真没想到，我们这次回到濠州，这么受老百姓爱戴，真是民心所向。
7: 不错，我们明教义军节节胜利的消息已经传遍整个中土大地。我们明教义军声威大振，我看要不了多久，我们便可以建功立业，名垂千古。
6: 布袋大师，
7: 说不得大师。
12: 朱元帅，各位将军，说不得接到消息，我们教主很快就来到濠州了。
6: 啊，教主也来了，实在太好了。
7: 是啊，的确是个天大的喜讯。
12: 还有一个喜讯，教主大婚，准备在濠州筹办婚事。
13: 真的，那真是喜上加喜了。教主洪福齐天，没想到他人还没到，我们就打了胜仗回来了。
14: 不错，我们正赶得及，把这个喜讯送给教主。
11: 是啊是啊，教主一到，我们更加军心大振，简直势如破竹，直捣黄龙。没想到教主神功厉害，声威更加厉害啊！
6: 对，
4: 这趟大家都辛苦了，我敬大家一杯。
10: 谢谢教主。
4: 朱大哥，全赖你行军布阵，领兵有方，我们明教义军才能够打那么多场胜仗。你真是我明教的大英雄，真好汉。
7: 教主这么说，朱某实在无地自容。教主神功盖世，杨佐使和几位护法也是武艺超凡，朱某只是谨遵教主之命行事，教主实在太夸奖了。
3: 朱元帅太谦虚了，你英勇善战，在座人人皆知，武功我们比你高，可是调兵遣将、沙场对阵，我们怎么比得上几位元帅呢？你们才是万夫莫敌啊。
7: 都是教主领导有方啊。
12: 嗨，朱元帅说得对，我们明教义军一直都是这样，为什么以前一盘散沙不成气候，要等到教主就位之后才大战声威呢？
15: 因为教主和教中兄弟约法三章，定下法纪，要军中上下严守，每攻下一城池必须善待老百姓，不得苛捐重税。我们明教义军那么得民心，自然是战无不胜了。有些城池是老百姓开门迎我们进去的。
4: 就是吧，连我这个目无法纪的阴野王也服了教主，还有什么人敢不服？
3: 来，我们敬教主一杯。
11: 好
4: 好，承蒙错爱。
11: 教主，想当年我带着周姑娘在汉水跟你第一次见面，当时你身患重病在身，要周姑娘喂你饭吃，想不到当年的一饭之恩，居然造就了你和周姑娘这段良缘。怎么说起来，我常遇春无意中当了红娘啊！

0: 不错啊，常大哥，当年蒙你的照顾，无忌不敢一日祸忘。
1: 哎，对你照顾有加的不是我，是周姑娘。禅大叔，你又取笑我了。其实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当皇帝，我只希望救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当日我当教主，只是权宜之计，怎么能当皇帝呢？
2: 当仁不让啊，教主。但是教中为了正当教主，已经弄得四分五裂。
3: 如果他日教主推辞不做皇帝，只会引致更多的纷争，到时候受苦的只有天下的百姓。为了明教也好，为了天下苍生也好，这皇帝非教主莫属。
4: 张无忌年轻时节难当大任，况且这件事也太遥远了。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团结一致，其他的事还是慢慢再说吧。
5: 好，
6: 说得好，
5: 大家教主好。
1: 教主，周姑娘，
6: 杨贺氏，
5: 什么事？
6: 你们看谁来了？
7: 爹，无忌哥哥，周姑娘，
5: 不回。
4: 六师叔，六婶，
8: 乖了。
1: 还是这么不正经啊？如果她正经啊，就不是我女儿不回了。
5: 那好吧，女儿就一本正经的给爹请安。
1: 乖了，你也长大了，
5: 嗯，
1: 也要快做娘了，以后别这么任性。
5: 你怎么知道的？这么大的事，爹怎么会不知道呢？哼，那最好了，这叫做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你们殷家有后，我就会抱孙子了。殷六叔、殷六婶儿，你们不要这么叫我了，我还是不太习惯。你还是叫我不回吧。啊，对了，你们还没有成亲，那么我还可以叫你周姑娘了。你呀，你呀，你呀，不要笑啊！你已经长大了，成家立室。
4: 记得以后要懂事了，别欺负老婆啊！哦，要不然我这个六婶呢，可不会放过你的。记得啊，他欺负你，你要告诉我。啊，无忌，差点给忘了，师父有份礼物送给你，
9: 太师父，
4: 抬进来。
9: 无忌，你揭开看看。
4: 哦。
9: 哇！
10: 这几个字是师父亲手写给你的，
11: 太师父他老人家对我实在太好了。
12: 无忌，
11: 无忌，
12: 外公你千里迢迢赶来，我心里真是过意不去。
10: 怎么这么说啊？我外孙无忌要娶媳妇，没我这个老人家当主婚人怎么成事啊？啊！
11: 我告诉你们吧，
10: 哎，
11: 他老人家不知道多心急。
13: 为了这杯喜酒，日夜赶路，马都换了好几匹了。哎，
14: 外公，
13: 无忌，
14: 你终于成家立室了，你娘和你爹在天之灵，一定很高兴。
13: 是，
14: 宁王说的对啊。那现在教主的亲友都已经来了，你说要是连周姑娘的亲友也来了，就像周殿说，比皇上大婚还热闹，对不对？

0: 师父，弟子不孝，违背当日誓言，嫁给张无忌为妻。弟子希望师父在天之灵能够原谅芷若。弟子虽然不孝，可是从来没有忘记师父的遗愿。总有一天，我一定会光大峨眉。至于要杀张无忌，师父，弟子真的做不到。师父要怪，就怪弟子。就算天打雷劈，有什么报应都报在弟子身上，一切都不关无忌的事。
1: 芷若，就算你以前发过什么毒誓，现在也不用再担心了。你对我一片真心挚爱，铁石心肠的人也会感动。你师父灭绝师太在天之灵，他一定会明白，一定会原谅你的。至于他老人家的遗愿，我一定会尽力帮你完成。
0: 要光大峨眉，谈何容易？这次我跟你澄清，峨眉弟子一个都没有来，他们根本不承认我是峨眉弟子。

0: 不承认我是峨眉掌门了。
1: 我们成亲之后，我就带你回峨眉讨回公道。难道你忘了，从今以后，就算千山万水、天涯海角，我张无忌所在之处，就是你安身之所。以后不论你有什么困难，我一定会帮你解决。
2: 有请一对新人。
3: 素素，你的孩儿娶媳妇，你和翠山在天之灵要保佑他们才好。
2: 一拜天地。再拜高堂。夫妻交拜。
4: 不能拜。
5: 赵姑娘，今天是碧教教主和峨眉派周芷若姑娘大喜的日子，赵姑娘光临道贺，就是我们的宾客，我不希望有什么不愉快的事情发生。
4: 今天我有几句话要跟你们张大教主说，说完之后我就会走，绝对不会叫杨左使为难的。
5: 赵姑娘有什么话可以等行完礼再说。
4: 行完礼再说就已经晚了，
5: 今天我们宾主尽礼，务请赵姑娘自重。
4: 这么说，如果今天我不自重的话，杨左使便会向我动手是吗？
5: 凡事都要适可而止，赵姑娘是聪明人，应该知道有些事是勉强也勉强不来的。
4: 我赵敏从来就不爱勉强别人。张无忌，你是明教教主，男子汉大丈夫，你说过的话算不算数？
1: 我说过的话当然算数。
4: 当日我救了你三师叔和六师叔，你答应过我会为我做三件事，对不对？
1: 不错。你要我借屠龙刀给你看，你不止看过，还把刀偷了去。
4: 屠龙刀在谁的手里，你义父应该最清楚，你大可以自己去问他。
1: 我义父身在何处，还要请赵姑娘告知。
4: 当日我们讲明要你做你三件事，只要不违背侠义之道，你就要遵从。至于屠龙刀我已经看过了，所以第一件事我就当你做了。我现在要你为我做第二件事。张无忌，你当着这么多位英雄豪杰面前千万不要言而无信啊。
1: 这个当然。
3: 赵姑娘，你有事情托我们教主去办，既然有约在先，只要不违背武林道义，不要说张教主答应，就是我们明教上下也会尽心尽力帮助赵姑娘。不过此刻是碧教教主，也就是我的外孙无忌和新夫人参拜天地的良辰吉时，任何事都要搁置一旁，请赵姑娘不要阻扰。
4: 很抱歉。我要你为我做的第二件事，就是今天不可以跟周姑娘成亲。
1: 什么？对不起，这件事恕难从命。
4: 这么说你说过的话不算数了？
1: 当日我们言明在先，为你做那三件事绝对不能有违侠义之道。我和周姑娘有婚约在先，要是我今天答应你，就是违背一个义字。
4: 要是你真的跟她成亲的话，你就不孝不义，到时候后悔就晚了。
1: 你说话慎重的好，我如何不孝，如何不义？赵姑娘，今天我敬你是客人，让你三分，但是如果你再胡言乱语，我就不客气了。
4: 这么说你是不答应我了？
1: 赵姑娘，你对我的心意我明白，但是事已至此，你还是想开一点。
4: 好，你看这是什么？
1: 赵姑娘，你
4: 这第二件事你到底答应还是不答应，你自己想想。
1: 赵姑娘请留步。
4: 要么你就跟来，要不然就快跟你的新娘子成亲，男子汉这么犹豫不决很容易抱憾终生的。
1: 赵姑娘请留步，一切可以从长计议。赵姑娘，芷若，
6: 赵姑娘，好，我答应你。
7: 使得到底是什么武功，那么特别？
6: 这种武功至阴至寒，前所未见。你走开！赵无忌，你受了这个妖女迷惑，居然弃我而去。芷若，请你谅解我的苦衷。
7: 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赶着去办，事成之后我就会立刻赶回来。婚姻之约，张无忌绝不反悔，只是想把婚期暂时押后。
0: 要么立刻成亲，
7: 否则永远都不会有这一天。张无忌，希望你好好想清楚，免得你他日后悔。
6: 要是我今天不跟赵姑娘走，万一事情起了变化。
7: 我会抱憾终生的。路只有两条，你一踏出这个门口，就休想回头。
0: 赵姑娘，芷若，我只是希望你能给我一些时日，等事情一解决，我就会立刻赶回来向你请罪的。不要再找借口了，张无忌。
7: 各位亲眼所见，今天是他负我，不是我负他。从今以后，我跟姓张的安断义绝。
6: 义父待我恩重如山，万望你见谅。
8: 周姑娘，无忌只不过是一时。

0: 赵姑娘，你怎么样？你跟他干什么？你不怕你的九姑娘不要你了吗？
1: 赵姑娘，你为什么一定要逼我做不义之人，为天下英雄所不耻？我这么跑出来，你这样指着我以后怎么见人？你还让我回去办完堂再说吧。
0: 我没有勉强你，你喜欢你就回去吧。
1: 赵姑娘，赵姑娘，赵姑娘，你怎么样？
0: 带我走，我不想留在这里。

0: 你醒了，放心吧，我已经运功替你止血，应该没什么事了。
1: 终于剩下我们两个了。
0: 赵姑娘，你可不可以告诉我，我义父到底在哪儿？他老人家没什么事吧？
1: 原来你肯跟我出来，完全是因为你义父。
0: 哎，小心！
1: 现在你心里一定是怪我害你成不了亲，有负你的芷若，是不是？
0: 你何必还要挖苦我？

0: 求求你告诉我，义父在哪里？你不要再戏弄我。就算我骗你的话，这些也骗不了你了。
1: 我就是认得，这是我义父的头发。
0: 金毛狮王的头发独一无二，没有人假冒得了。
1: 这么说，我义父是你藏起来的？
0: 如果我说不是，你会不会相信？你这人就是这样。
1: 人家说真的时候，你当假的；人家说假的时候，你倒是相信呢。但是
0: 我义父，如果不是被你抓去的话，你怎么会有他的头发呢？谁说我抓了你义父？不用说，一定是你的芷若跟你说的。你那么听他的话，为什么还要跟我走呢？
1: 如果不是的话，你怎么会有我义父的头发？
0: 张无忌，我告诉你，你知不知道我是牺牲了一个亲信，才得到谢前辈的下落？
1: 他冒死向我报信，刚刚来的几把头发交给我就死了。那我义父到底落在什么人手里？元贞，就是当年混元霹雳手程坤。义父在程坤这个恶贼手里。义父跟他有不共戴天之仇，程坤为人阴险，武功高强。义父在他手里，不知道会被他折磨成什么样子。他们在哪儿？
0: 我要立刻去救我义父。我带路，你带我去。
1: 你何必还冒这个险呢？
0: 我高兴啊！如果我告诉你，你一定丢下我不管。
1: 我要跟你一起去。赵姑娘，哎，赵姑娘，赵姑娘，怎么会这样？

0: 我还没死，赵姑娘，你终于醒了。你觉得怎么样？你昏迷了整整一天一夜，伤口好痒啊。你觉得痒，是因为佛座小红莲，它的药性发生效用。幸亏我记得这座山上有这种花，要不然……
1: 怕我毒发身亡是吗？一朵这么娇艳的小红花，真没有想到能够去除致命的恶毒，所以看人不能只看外表。
0: 张无忌，你现在明白了？我明白什么？周芷若是名门正派的弟子，她怎么懂得这么邪门恶毒的武功呢？
1: 我也觉得奇怪。芷若的招式的确很辣，难道是灭绝师太的秘传武功？
0: 你现在还不明白？你记不记得那天他想暗算我要杀我？我早记你跟你说过，他会毒找功了。不过可惜那天你来晚了一步，什么都没有看到。
1: 结果是死无对证了。你现在亲眼看到你的芷若，并不是你想象中那么温婉柔弱，她的毒爪功一招之内能令人致命。芷若心地善良，照理说一定不会使这么歹毒的武功，所以就算灭绝师太教会她，她一直都不肯用。直到这一次，也许我真的把她惹火了。
0: 以致他大失常性，说到底都是我不好，是我对不起他。他是大失常性，还是天性如此？那就要问问你义父，他能够给你答案。
1: 我义父，他怎么会知道？
0: 总之，谢前辈知道。
1: 不知道他老人家现在怎么样？我恨不得立刻跟程坤的奸贼决一死战，我一定要尽快把义父救出来。
0: 如今大敌当前，你不可以鲁莽行事。
1: 我顾不了那么多，最重要的是救出义父。
0: 要是连你也死了，谁去救你义父？
1: 照理这么说，莫非那里真的是龙潭虎穴？
0: 总之，以你一个人的力量，绝不是程坤的对手。你先通知杨左使他们，叫他们前来支援。
1: 你就是不肯告诉我，我义父在哪里，我怎么通知他们？
0: 总之，你通知他们往西走。至于正确地点。
2: 就是不带大师，
3: 说不得。好吧，我一路上留下明教的暗号给他们。嗯。现在扫地不用念经吗？
2: 很快的。
3: 稍后再扫吧，要不然待会儿又被带掌门责怪了。
2: 是他教我们打扫的，不扫干净我们又会挨骂了。
0: 总之，神也是他，鬼也是他，只会拿带掌门来压人，没有倚天剑，连掌门帖纸环也没有，拿着鸡毛当令箭。你说什么？是谁说我连掌门帖纸环都没有啊？还说我拿着鸡毛当令箭？丁师姐，他们只是一时不小心说错话，我看他们是无心的，请你别见怪。
3: 我知道。 他们一直都不把我这个带掌门放在眼里。你们认为周芷若才是正式的掌门，可你们不要忘了，是他自己勾结魔教，败坏名声，才被逐出峨眉。要是不知羞耻，胆敢回来，那么掌门之位，我双手奉上又何妨呢？
2: 并带掌门叛徒周芷若回到峨眉，
4: 刚提到他，他就回来了。
3: 张无忌跟他一起，
2: 弟子只看到周芷若一个人。
3: 他一个人。

0: 萧芷若，你还敢回来峨眉吗？你还有面目面对我们先师的灵位？难道你忘了你已经被逐出峨眉，无处容身，自然会想起我们先师和峨眉的好处。树大好乘凉嘛，天大地大，你偏偏沦落到大庙不收小庙不容的地步，我这个做师姐的看到也不忍心。看在是师姐妹的份上，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只要你肯交出铁指环磕头认错，我就让你回峨眉拜在我丁敏君门下。我们峨眉也不在乎浪费点粮食多养个闲人。
1: 高

0: 男婚女嫁本是一桩美事，是你们傅家小攀附权贵，将我视作良妻，这件事与我有何干系？寻仇的寻错了人，从头到尾，害你的人不是我。小姐还没好呢。
1: 是啊，九小姐还没出来。
0: 得罪了。
2: 傅九小姐虽好，却并非我意中之人。我不管你的意中人是谁，我的意中人就是这位九小姐。
3: 像傅太夫人那般，我的孙子、孙女的婚事前程，蝇营狗苟，
2: 母亲，将这样的人家当真要与他结亲吗？
4: 小姐，那是不好了，那姓左的竟攀我小姐清誉。
5: 大少奶奶不是还在祠堂罚跪吗？是另一个左俊杰。
6: 愿太夫人开恩，将九小姐许配给我。
2: 你说我跟你有情，那你说清楚，你我是哪一日定的情，何时何地？
5: 是为那个。
2: 那夜我独自去寻雅客，路

0: 不辞堂，范姑娘可以为我作证。范姑娘，我最后再问你一遍，诗慧结束的那晚，庭云是否寻过你？
1: 魏总，余家已经正式登门，向范坤之女提亲。
0: 不如借着这个喜气，把我弟弟和九妹妹的婚事一并操办了。太夫人。
1: 九小姐的事儿，全程都在传。若是不进左家，就只剩绝路了。你们要干什么？你是先喝药，后穿衣服，还是先穿衣服，后喝药？
2: 祖母说要这么做的。
3: 你也别挣扎了，家里，为闺女祭扫。
1: 放开！
3: 姑娘，姑娘，傅家的九姑娘，病故了。
1: 死了！连我都不相信的事，你家里人为什么会信？他们也不信，只是为了门口的那些贞洁牌坊，
0: 不能报权。
1: 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你现在对他们没有什么利用价值了，沦为弃子了。
4: 我倒是有个法子，既能帮你出这口恶气，又能告诉你母亲，你还活着。丁师妹，你何必咄咄逼人呢？
5: 没有人逼他，这就叫自取其辱，是他自己送上门的。
6: 丁师姐，
5: 大师姐。
6: 当日在护送师傅骨灰回峨眉的路上，我请你代为保守一个秘密。这个秘密，请你现在告诉大家。当日周师妹曾经跟我说，在师傅圆寂之前，已经把掌门铁指环传给他，而且还说了一个历来只有掌门才知道的秘密。这个秘密关系到屠龙刀和倚天剑。周师妹还说，师傅的遗言，在他没有找到屠龙刀和倚天剑之前。
5: 是绝对不可以泄露这个秘密，但是当周师妹找到宝物，把秘密公开，自然便可确认师傅确实是传位给周师妹。武林至尊，宝刀屠龙，号令天下，谁敢不从？倚天不出，谁与争锋？屠龙刀和倚天剑的秘密，就是藏着一套绝世武功秘籍。哈哈哈，简直是笑话连篇。
4: 要是你真的得到这套秘籍，为什么几个月前你跟我交手的时候还要张无忌这个大魔头出手相救，才保得住你的命呢？
5: 就是啊，所谓死无对证，你现在说什么都行。哼，倚天剑你还没找到，还在这里大发谬论，说没有用的，我就不信你短短几个月内武功会突飞猛进。不过既然你跟师姐这么说过，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免得大家说我这个代掌门处事不公，我们就以武功定胜负。如果你赢的话，就证明所有的事是真的；如果你输的话，你就得马上离开这里，从今以后不得踏进峨眉半步。贝师妹，你的周师妹没带兵器，把你的剑借她一用吧。不必了，大言不惭。

0: 师妹，手下留情啊！
1: 丁师姐，你一直欺辱我，如果我今天不杀你，你叫我如何统领峨眉，要人听命于我？
0: 周师妹，以前是我不对，你大人有大量，求你饶恕我。你告诉我。 究竟是师父正式传位给我，还是我勾结魔教，誓师夺位？当然是师父正式传位给周师妹了。周师妹才是名正言顺的峨眉掌门。那好吧，反正峨眉缺人使唤，我就当多养一只狗。今天姑且饶你一条狗命，
1: 谢谢周师妹不杀之恩。周师妹。
2: 你刚才所使的就是师父传给你的武功秘籍啊？
1: 没错，我刚才所使的就是我们峨眉不传绝学——九阴真经武功。
3: 原来是九阴真经武功，难怪那么厉害了。
1: 大师姐，我曾经跟你说过，当日师父的确是传位给我，你现在看到了？
2: 掌门师妹的九阴真经武功博大精深，将来一定能够光大峨眉。
1: 要光大峨眉，首先得铲除你这种趋炎附势的小人。

0: 峨眉大弟子玄静率领门人叩见第四代掌门。
1: 今天我周芷若负起掌门一职，定当继承先师秘诀师太的遗命。师父生前也已铲除邪魔外道为己任，可惜我一时不察，为魔教教主张无忌所惑。幸好我及时看清楚他的真面目，从今以后我和张无忌再无任何关联，峨眉和魔教的人从此势不两立。
2: 怎么，饭菜不合胃口啊？
3: 不是。
2: 我知道你生气，我一直不把你义父的下落告诉你吗？
3: 既然你愿意带我去见义父了，为什么不干脆告诉我他在哪里？
2: 哼，要是我早就告诉你了，你会跟着我东走走西逛逛吗？
3: 参见郡主。郡主，小的救驾来迟，请郡主见谅。
2: 你不要看我，不是我叫他们来的。你们两个厚颜无耻的东西，当日汝阳王府落难，你们就见风使舵投靠平南王府，今天平南王府没了，你就回头做我家的看门狗啊。啊，
4: 不得无礼。
5: 小王爷，郡主他
2: 哥，
4: 汝阳王府正是用人之际，要是可用之才，王府同样乐于聘用。敏敏，看到你太好了，你知不知道你受伤了？张无忌，你对他做过什么？
2: 哥，你误会了，我受敌人所伤，是张公子救的我。
4: 你不用替他说好话。张无忌，亏你是一教教主，居然欺负一个弱智女流，算什么英雄？
2: 哥，张公子有恩于我，你不可以这么说他。
4: 你不要说了，张无忌，虽然你武功高强，但是你双拳难敌四手，要是你放了他的话，我保证我们今天互不侵犯。
3: 赵姑娘，既然令兄想接你回去，你还是先跟他回去吧。你有伤在身，要是跟着我东奔西跑，不知何时才有痊愈之日。但是在王府自然会有人调理好你的身子。
2: 你
3: 只要你告诉我义父的下落，我自己会设法营救。
2: 我以前不说，以后也不会说，除非你让我跟着你一起去。
3: 但是你的伤，
4: 敏敏。
2: 哥，要是我今天跟你走的话，张无忌一定会恨我一辈子。
4: 你放心，我汝阳王府高手如云，不要说他想伤害你，就算想见你一面也不是那么容易。
2: 我是怕今天一走，以后再也看不到他了。要是这样，我宁愿一死。
4: 你，嘿，你堂堂金枝玉叶，为什么要这么作践自己？你知不知道你失踪之后，爹每天寝食不安，要是你这个样子，他老人家会怎么样？
2: 你就叫爹当没生过我这个不孝女。张无忌，要是你想知道你义父的下落，你就带我离开这里。
4: 有劳玄妙老送舍妹回去。
6: 是。
2: 张无忌，要是你再丢下我的话，你永远都不会知道你义父的下落。
6: 然。

0: 西南，西北，喂喂，究竟西南还是西北啊？
1: 看起来要赌赌运气了，面临人生最大的抉择。
2: 我看无忌可能留下什么指示。
3: 有记号，
0: 快打开看看。
1: 紧急速亡！
2: 难道无忌遇到什么危险，留下地图，要我们立刻赶去跟他会合？
4: 那事不宜迟，我们就照图里指示，到了就知道什么事。我们就照西南方向走。嗯。
3: 就是这里了。
5: 奇怪，谷口这么小。
3: 哎，这里四周地势险恶，教主叫我们来干什么？
6: 大师，小心！快快走！
7: 快点，快点，
6: 快点，
7: 快！
6: 岂有此理！我们中了埋伏了！
3: 什么人冒教主的名义引我们来这里？
8: 幸亏还有谷内可退。
6: 进去看看。
2: 好。哎呀，糟了！这个山谷只有一个出口，我们给人困在这儿了。
9: 里面的魔教，你得听着，你们已经被包围了，无路可逃了。只要你们归顺朝廷，小王饶你们一命。
10: 我明教的人，从来都不受人威胁。
11: 哼，杨娇，你大言不惭，你有种就冲出来，我封你为英雄。
10: 原来玄冥老狗也来了。

1: 自投罗网呢？嗯，还是小王爷领导有方啊，托小王爷的鸿福。
2: 好，有英王和杨作使在这把关，他们想攻进来没那么容易。
3: 可是想冲出谷外也不容易啊。
2: 没错，杨作使说的对，你们看，四面峭壁。
4: 又是又滑，不要说你们，就算我也飞不出去。
5: 哇，你们说什么呀？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现在都死了吗？还死不了吗？一定有办法冲出去的。爹，你说对不对？
4: 是不错，现在的确没事，但是我们是躲在山洞里啊，可是能躲一辈子吗？再说，外边那么多弓箭手守着，谷里又缺粮又缺水，我们毕竟是血肉之躯嘛，饿几天就没力气，不要说爬上去攻打他们。
2: 想出这个谷口，比登天还难。我们岂不是死路一条？这就是王宝宝的奸计，他怎么知道我们那么多事？
1: 这还用说？他们兄妹狼狈为奸呢，一定是赵敏干的好事。这个妖女不知道使什么诡计，引开无忌，竟是假借无忌的名义引我们往西走，掉进这个圈套里。啊，说的也是。自从我们接到教主的信息之后，一直都是根据暗号行事，从来没见过教主。
4: 不用说了，一定又是妖女的诡计。嗨，教主真是英雄难过美人关呢。反正都是死，干脆冲出去跟他们拼了！
6: 别那么冲动，我们暂时没有生命危险，贸然冲出去会白白送死。我们死不要紧，可是教主对这件事毫不知情，妖女又在他身边，我怕明教危在旦夕。
4: 不错，妖女这么做一定有她的阴谋。虽然她表面是要杀我们。
6: 其实最大的目的是要歼灭我明教义军。要是让他的奸计得逞，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1: 那怎么办呢？
2: 保住性命，突围而出。嗯，
1: 没错，我们一块儿杀出去是很困难。要是合力送一个人出去，不是很难。
4: 哎，对呀，这个人就可以前去报信，揭穿赵敏的阴谋，
1: 让无忌有所防范。哎，可惜我的乾坤脐带穿破了，这个带刀枪不入。
2: 要是装个人出去，管他有多少剑呢？现在只剩下这个破袋子了。哎，只好尽力而为了。
6: 我轻功好，就由我去。可是事关重大，要是中途有什么闪失怎么办？
2: 你看不起我？
1: 我不是看不起你，为保万无一失嘛。
3: 父王，夜野王有独门暗器傍身，只有他陪你报信，其余三个人掩护你。
6: 哦，
4: 好，
6: 就这么决定。
7: 放箭！
8: 滚！滚！啊！啊！

0: 说不得，
1: 说不得，说不得，
0: 都是我不好，要不是为了我，你就不会受伤了。
1: 别动他，这里是他心脉大穴，要是拔出来会流血不止。
0: 我一定不行了，我们名叫个个都是热血男儿。
1: 说不得，
2: 说不得。
0: 为兄弟而死，我真是不惜此生。说不得！
3: 父王，一定要逃出上天，尽快向教主报信。
4: 父王，
5: 父王，
4: 父王，
5: 父王，
4: 父王，
5: 父王，
4: 父王，
5: 怎么样？

0: 见他们就好了。我老早就看出赵敏这个妖女心怀不轨，没想到教主真的会中了他的圈套，害得父王他们被困葫芦谷。
1: 我们要尽快找到教主，好让他不要再上这个妖女的当。
2: 救人要紧，我们立刻召集兵马救杨道士他们。
0: 哎，长兄弟，救人不是打仗，如果大队兵马这么赶去，反而会惊动王宝宝，比他立刻师督及加害英王他们，岂不是打草惊蛇？
1: 说的对。
3: 我也认为应该先找到教主，问清楚整件事的来龙去脉，再行设法营救。
4: 所以我才来找你们。广派人手，尽快找到教主，再想办法。
3: 可是天大地大，上哪儿去找啊？要是照为父王所说，教主一直往西走，计算日程，就在我们军营附近。那我就有办法。真奇怪，我一路上已经刻意放缓脚步。
5: 杨左使他们看到火焰暗号，应该会尽快赶来。怎么到现在还没有到？
4: 你不想我们两个独处久一点吗？张大教主，你是怕你的属下看到你跟我这个妖女在一起，回去在你的新娘子面前嚼舌头，到时候你的新娘子一发起脾气，更不会理你了，对不对？
5: 这次我这么做，的确很对不起芷墨。
4: 你终于后悔了吗？
5: 我跟他拜堂的时候，当我一想起你，我心里就很不舒服。但是现在我一想起他，我就觉得很内疚，很对不起他。
4: 你对他是内疚，对我就是心里不舒服，这证明你爱我深一点。我对你是又爱又恨，对芷若是又敬又怕。
5: 我宁愿你对我又爱又怕，对他又敬又恨了。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我对你又恨又怕。
4: 我知道，你恨我拆散了你的美好姻缘嘛。可是，你怕我什么？
5: 我是怕总有一天你会为时所逼，离开我的身边。
4: 那天你也听到我怎么跟我哥说的了。要是我不能跟你在一起，我宁愿死。
5: 什么蒙古郡主，荣华富贵对我来说已经没有意思，只要每天能够看到你，就算浪迹天涯，粗茶淡饭，我已经心满意足了。
4: 赵姑娘，
5: 你叫我赵姑娘，叫她芷若。
4: 咪咪，
5: 那是狼烟，
4: 是我们明教义军的军营。行军中发出狼烟，应该是有事故发生。
5: 杨左使他们迟迟未见，难道真的出事了？
4: 我们到军营去看看。

0: 真是奇怪，怎么一个人也没有啊？小心有陷阱！
1: 到底出什么事了？我们还是快走吧，此地不宜久留。
0: 但是我怕杨宗是他们，万一……
2: 教主，
3: 教主，
0: 陈大哥，原来是你们！
1: 教主，
0: 为父啊，看到你太好了，你怎么了？受伤了？出什么事了？
1: 我跟杨宗是鹰王、印野王，说不得被困葫芦谷，遭人陷害。
0: 葫芦谷，你们怎么会去葫芦谷啊？我一路上留下了火焰暗号，叫你们往西走，你们怎么往南走呢？
4: 这叫问你身边的赵姑娘了。
0: 为父王这话怎么说？
1: 因为在谷内围困我们的人，就是他哥哥，汝阳王府小王爷王宝宝。
3: 是我哥。
0: 妖女，你不必惺惺作态。王宝宝利用我们明教的联络暗号，引我们前往。 在假借教主的名义留下密函和地图，引我们进入葫芦谷，我们不予有诈，结果被困谷内。
3: 王宝宝他们怎么会知道我们明教的联络暗号呢？你怀疑我？难道到了今天，我对你是真情还是假意，你还不清楚？

0: 教主，不要再受这个妖女蒙骗了，要不是他们兄妹串通，王宝宝怎么知道你的印记，冒名留下密函？桃园山庄一役，这个妖女也曾经冒认你的印记，现在又故技重施。
1: 会不会是你不小心泄露什么被你哥知道了？
2: 我真的没想到，到了现在你还不相信我。如果我要害你，你早就已经死了。
1: 更何况，我一直跟你张大教主在一起，根本没有机会通知我哥。
2: 赵敏，曾经在濠中大闹喜堂，破坏教主婚礼，引走教主开始，直到葫芦谷事件，根本就是你老早计划好，又何须私下联络呢？
1: 各位，赵姑娘是否串通，我们暂时不要争辩了。我认为目前最重要的是先去救人。
2: 教主且慢，属下以为。
1: 赵姑娘是否串通他哥哥？目前我们只是猜测。如果现在这么做，未免有失公平。
2: 教主，您不能再受这个妖女迷惑了。请恕属下斗胆冒昧说一句：教主为了这个妖女，居然把正在拜堂的新娘丢下不管，可见的教主对她已经是……
1: 你是想说，她已经对我痴心迷恋了，对不对？各位有所不知，当时我之所以跟赵姑娘离开，完全是因为她知道我义父的下落。
3: 因为当时碍于有其他门派的人在场，所以我不便把这件事情说出来。我怕其他人会争相搜捕我义父，欲杀之而后快。
2: 教主，这个妖女就是看中你这个弱点而调你走，弄得你跟周姑娘反目成仇，
4: 还可以引为父王他们到了葫芦谷一举歼灭，简直就是一箭双雕之计。
3: 教主，我们困在葫芦谷，杨作是为了掩护我突围求救，说不得和尚，恐怕已经壮烈牺牲了。
5: 说大失死了，
6: 教主，未免这个心腹大患，也要为说不得和尚报仇，请教主手刃这个妖女，以及说不得再添之灵啊！
1: 朱元帅，
7: 教主，常遇春一生没求过人，
1: 请教主以大局为重，放下儿女私情，
6: 请教主以大局为重。
1: 各位。
2: 赵姑娘是唯一知道我义父下落的人，我不能现在就杀了他。
6: 假如教主养虎为患，我们这些大将在沙场作战，无数的牺牲是为了什么？
7: 请教主不要为情所困，毁了教主的英名啊！
6: 请教主以大义为重。
2: 要是教主仍然一意孤行，众目为友，以死相见。
7: 哎，
6: 朱元帅，朱大哥。
7: 你是义军主帅，不容有失。以死相见，就让偿我担当吧。
6: 常大哥，你以胆壮肝，我徐大爷可以。
7: 为了保我明家大业，
6: 死又有何足惜？
7: 教主，
1: 无忌大哥，
6: 教主，
7: 教主，
1: 教主，
7: 教主，
1: 几位将军要以死相见，这几刀。 暂时就由我张无忌代受。在没有找到义父之前，赵姑娘绝对不能杀。不过，大家请放心，我答应你们，就算我拼了这条命，也要把杨作使他们救回来。至于这次的事，要是我查出谁是内奸，我绝不会有任何偏私，一定会手刃此人。
8: 你的伤怎么样？啊，你干什么？
1: 赵姑娘就交给各位看管。救杨作使他们的事，由我一力承担。如果万一我真的救不了他们，我会以死相许，绝对不会一个人独活。后天破晓时分，要是我还没有回来，赵姑娘就交由你们处置。
8: 张教主，你不必为保我周全。

0: 你一个人去犯险，
1: 教主，我陪你去。
2: 教主，我也陪你去，要拼命，一定由我常遇春一份。
3: 还有我韩灵儿，教主，我都派下骏马给你了。
4: 为父王有伤在身，不宜行事。几位将军是军中主将，更加不容有事。何况这次我是去救人，并不是去打仗。人多反而碍于行事。
3: 那教主凡事都要小心呢。
4: 嗯。我这次走了之后。
3: 我不希望赵姑娘会有什么意外，
5: 教主放心，我答应你，一定留着这个要紧的性命，不让任何人伤害她。
4: 我唯一孝虽然有伤在身，还有能力看着她，教主放心。
3: 好，赵姑娘就托小两位了。
5: 张教主，你一定要平安回来，你义父还等着你去救他呢。
6: 我们现在简直是像死狗似的，躺在这里等人来收尸。反正支持不了多久，不如趁还有一口气冲出去。我宁愿像说大师那样死得痛痛快快的。
7: 叶王，你别这么冲动好不好？我们没得吃，没得喝，饿了这么久，就算拼尽自己的力气，杀几个援兵又有什么用啊？
6: 英王说的对，我们应该流离突围。为父王逃出去了。
7: 会找教主想办法救我们。
5: 我就是担心无忌，他不顾一切的来救我们，到时候会落入他们的陷阱。对了，他们一直不冲进来，是拿我们做饵以无忌来。不行，我们要冲出去，不能让无忌中计。
7: 哎，不要冲动，如果他们真的设了陷阱，我们冲出去只会白白送死。
5: 是啊，那怎么办啊？
7: 我们不死，无忌就会死的。无忌死了，我们早晚也会死。
8: 明教逆贼，识相的快要出来投降。你们的教主张无忌把我妹妹拐带走了，只要你们肯投降，做人质交换我妹妹，我就免你们一死。
9: 听王宝宝的语气，又不像是跟赵敏串通的。
7: 别管那么多，我们的策略是能拖多久是多久，等救兵。
10: 小王爷，我一向已经逃出去三天了，张无忌一定会前来救他们的。他应该知道杨逍他们熬不了多久呢。
9: 张无忌会不会认为我们设下陷阱抓他，所以连兄弟都不顾？
10: 哼，
9: 贺先生要是有难，陆先生一定设法相救。更何况魔教逆贼一向最看重什么兄弟情，张无忌一定会来。
10: 嗯。
9: 我们在谷口埋了炸药，这个葫芦谷根本就是绝地，除了谷口没有任何出口。如果他要救他们，一定要从这条路冲进去，任他武功盖世，到时候一定炸得他血肉横飞。
10: 只要魔教逆贼首脑一死，其他们的不足为患。这回我汝阳王府一定要立下功绩。
11: 咦，又不是刮风下雨，地上怎么这么多蚯蚓？

0: 是。怎么会有这么多蚯蚓？不对，一定有什么不妥。哦，
1: 会不会是地震的预兆啊？
2: 地震！
1: 小王爷不好了，有人挖地道，想通过地道进武救人呢。
0: 难怪赵无忌这么久都不出来，原来早有预谋。
1: 哼，他想救人没那么容易，我先冲进去杀了那帮逆贼。
3: 哎，师弟，你干什么？你疯了？
1: 胸口埋着炸药，我们这么冲进去，别想活了。
0: 岂不是作茧自缚，自己绑死自己？
1: 爸爸，我有办法。
0: 方坚！方坚！啊！

0: 陆大哥，你叫我们来喝酒，可是一直没说过一句话，只是一直在这叹气，到底什么事啊？哼，
1: 常兄弟说的对，趁朱元璋还可以坐在这里跟大家喝酒，应该借这个机会跟大家多喝两杯。各位兄弟，朱元璋先干为敬。
0: 陆大哥，大家都是出生入死的好兄弟，你到底有什么心事，不妨直说呀。
2: 是啊。
0: 我们不是说过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吗？
2: 嗯。各位兄弟，只怕过了今夜，朱元璋再没有机会坐在这里跟大家一块喝酒了。
3: 朱大哥，这话什么意思？
0: 我决定了，今夜就去杀死妖女赵敏。
3: 什么？你要去杀赵姑娘？
0: 我怕再这么下去，总有一天教主会连自己的性命，甚至明教大业也毁在这个妖女的手里。
3: 说的也是。
1: 只不过我们也得等教主回来再劝劝他呀，要是他再执迷不悟，再杀妖女也不晚呢。
4: 哼，教主老早已经被这个妖女迷惑，怎么会听我们劝告呢？要是当那么多人面前逼教主去杀这个妖女，恐怕会引起内讧冲突，弄得明教四分五裂。
1: 不错，我们干脆先斩后奏，趁教主现在不在，先杀死这个妖女。到时候大局已定，教主也无可奈何。
4: 我也赞成。
0: 到时候教主怪罪下来，我们一块担当这个罪名。
4: 一块担当罪名。
2: 各位都是义军的大将，我不要你们冒险。斩杀妖女这件事，让我朱元璋一律承担好了。
0: 哎，朱大哥，朱大哥，你是义军主帅，不能有任何差池，这件事交给我做。
2: 哎，程兄弟，你跟教主是生死之交，我不能破坏你跟教主之间的感情。
4: 更何况。
2: 你答应教主要保全这个妖女的周全，我怎么可以让你失信于教主呢？
4: 就因我曾经许下过诺言，才能够轻易调开唯一校。换了是你们，他未必放心离开。总之，我要杀这个妖女，为明教，为教主出去大患。
2: 大不了我以死向教主谢罪。
4: 哎，常兄弟，你能为了顾全大局，不惜摒弃个人荣辱，甚至自己的性命，以大事为重。
0: 朱元璋不胜感激，请受朱元璋一拜。
3: 朱大哥，你快起来！我这么做不止为你，也是为了教主，不想他泥足深陷。他身负重任，怎么可以有任何错失呢？
0: 为父啊，妖女没在里边作怪吧？
5: 之前教主点了妖女的穴道，他还能做什么怪？哎，常将军，你是不是怕我闷来找我喝酒聊天呢？
0: 我怕你守夜肚子饿呀。众将军在主帅营吃夜宵，我看你过去吃东西歇一会儿吧。妖女交给我看就行了。
5: 不行，我答应过教主保他周全，还是不要？
0: 难道你忘了我也答应过教主吗？
5: 莫非为父王不信我？
6: 就算我不信其他人，也不会不信你常遇春呢。为
7: 父王，请放心，我常遇春绝不会做有害教主、有害明教的事。
6: 常将军，你说的太严重了。好，就拜托你了。常将军，你终于来了。
0: 你知道我一定会来。
6: 你故意支开唯一校，无非是想来杀我。你现在还不下手？
0: 你怎么知道我要杀你？
6: 他一定跟你说，张教主已经被我迷惑了，受制于我。我不但会加害张教主，连明教的基业也会毁在我的手里。要是当着张教主面前杀我，就会弄得你们内讧。所以暗示你们干脆来个先斩后奏，先杀了我，再向张教主请罪，对不对？
0: 你怎么会知道？ 你不可能听到的。
6: 我不用偷听，也知道朱元璋的用心。

0: 用葫芦谷的事大做文章，逼张教主来杀我，是想利用张教主的短处打击他的威信，动摇他的地位。朱元璋一计不成，现在居然走这一步。
1: 混账，要不是教主宅心仁厚，要不是我们看在教主份上，你可以活到现在吗？
0: 常将军，我相信你是忠心护主，不畏私利，可是有人却是功于心计，利用你做棋子借刀杀人呢。只要我一死，张无忌一定誓不罢休，他一定会到时候再经朱元璋一挑拨，最好在激动下连你也杀了，就会引起义军上下不满，跟张无忌闹翻，那时候朱元璋便可独揽大权，拥兵自重，实行他打天下当皇帝的如意算盘了。
1: 简直胡说八道，死到临头还挑拨离间，说的攻心计谁也比不上你这个妖女。你不要再巧言令色，我不会上你的当。为了明教和教主，我今天非杀你不可。呀！
2: 雷福王，
3: 常将军，你答应教主保他周全，为什么出尔反尔，言而无信呢？要不是赵敏告诉我朱元璋会借刀杀人，我也不会回来看看。果然是真的。
1: 雷福王，难道你相信这个妖女说的一切？
3: 我只相信我眼见的事实，其他言无实据的事我姑且听之。正如我们认为赵敏会加害明教和教主，那只是推断而无实据。既然如此，为什么不等教主回来再行定夺呢？
4: 韦父王，常将军，放哨的兄弟已经看到教主他回来了。
0: 他终于能够平安回来了。
5: 常大哥去了那么久还没有回来，你看会不会出什么意外呢？
6: 放心吧，常兄弟做事向来很有分寸，绝对不会有事。
7: 报告元帅，张教主和杨左使他们回来了。
6: 什么？
4: 教主？
6: 教主回来了？
8: 教主，
5: 教主，
4: 教主，
8: 你终于把英王父子和杨左使他们救回来了。
9: 托几位的鸿福，我总算及时赶到。
10: 全赖教主神勇，我们才能够脱险。
9: 对了，赵姑娘呢？怎么了？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3: 教主放心，赵姑娘没事。我们生死一别之后，现在又能重聚，
5: 都是全凭韦福王轻功了得，及时通知无忌救我们逃出大难。
10: 恕不得一惊。
9: 是的，说大师已经壮烈牺牲了，我已经吩咐后土旗的兄弟把他的遗体运回光明顶安葬。你没事吧？
0: 没事，当然没事了。张大教主现在终于知道这件事情与我无关了。
9: 朱元帅，这件事情杨左使他们可以作证，他们这次中伏完全是王宝宝和元贞的奸计，与赵姑娘无关。
10: 不错，王宝宝这次无疑是想一箭双雕，趁机对付教主。他一直逼我们投降，就是想以我们做人质来交换赵姑娘。看来这件事与赵姑娘无关。
0: 好了好了，终于真相大白了，要不然死了都不知道为什么。
9: 什么？这话怎么说？出什么事了？
0: 你呀，去问问你的好兄弟吧。
1: 教主，是常遇春不好，要不是韦父王及时制止，恐怕我已经错手杀了赵姑娘。
9: 什么？常大哥，你为什么要杀赵姑娘？
1: 常遇春言而无信，有负教主所托，请教主降罪。
9: 常大哥，你我乃生死之交，肝胆相照的好兄弟，我绝对相信你是一个头可断血可流，但是绝对不是言而无信的人。你说到底发生什么事？
8: 教主，这次并非常将军一个人的主意，我也曾经基于义愤想杀赵敏，我是军中的主帅，教主你要怪罪就由我一律承担。
4: 教主，我们都同意这么做，
5: 要将罪一块将罪吧。
9: 几位将军请起，你们这次只是对赵姑娘有所误会，既然这件事情已经真相大白，以前的事就不要再提了。
3: 你们一起以死压人，教主怎么忍心降罪啊？可能是你们已经习惯了将在外，教主之命有所不从。
1: 父王，我们不是这个意思。
0: 你当然不会处心积虑了，但是恐怕有人别有用心吧。
1: 你说我被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韦福王，你完全误会了，我们一致同意要杀赵敏，无非为了明教，为了军中兄弟，不希望在我们日渐取得胜利，兄弟们拿性命换取成果的时候，因为不加防范而前功尽弃啊。
4: 说得对，你们从来没有打过仗的人，怎么会知道随时战死沙场那种滋味啊？
5: 这么说你们是劳苦功高，我们坐享其成。
4: 你
6: 好了好了，大家稍安勿躁，在义军的人也好，总坛的人也好，都是自己人，何况现在大敌当前，我们理应团结一致，共同抗敌才是。
7: 教主说的没错，难得兄弟相聚，今晚就在此宴请大家。
6: 好，就这么决定。
8: 嘿，小恩爱怎么样？张无忌和魔教的头领是不是已经一举歼灭了？
4: 别提了，大师的妙计原本是天衣无缝的，可惜棋差一招，没想到张无忌利用后土期挖到葫芦谷，救走所有的人，真是棋差一招。
8: 哎，实在太可惜了。要不是怕张无忌有所防范，老衲不便出手，我和王爷去葫芦谷镇压，他们怎么会跑得那么容易？
4: 敏敏这丫头也不知道吃了什么迷药，还留在张无忌身边，真叫人担心。
8: 小王爷勿需担心，老衲还有后招，既可以把郡主救出来，也可以把明教和众义军杀个片甲不留。
9: 有这么厉害呀，元真大师？
10: 就是嘛，在怀斯一带那帮逆贼占尽上风，就算官兵也要退守避一避呀。
8: 哼，取胜之道不是靠人多呀。
4: 不错，魔教那帮逆贼之所以声势浩大，多多少少是因为张无忌武功盖世，才镇压得住那帮江湖草莽纷纷投降他。
8: 只要我们除掉张无忌和魔教各头领，贼寇群龙无首，收拾他们就易如反掌了。
4: 到时只要他们一乱，我们便可趁机反攻。大师，你有何妙计？
6: 米米，我的兄弟之前误会你，还差点伤你性命，我代他们向你道歉。
11: 算了，我好心带你去见你义父，可是你们居然把好人当贼看，还被你软禁在此，又点了穴道，你现在又何必假惺惺来道歉啊？
6: 我这么做无非是不希望再有什么事发生，又会怀疑到你的身上，我这番苦心难道你还不明白？
11: 你呀，只知道做好人，你知不知道真的想谋算你的是谁啊？
6: 你是不是想说什么？
11: 总算你还不笨，要是你聪明，我看你要提防朱元璋这个人。
6: 朱元帅？为什么？
11: 我不想说你兄弟的坏话，就算我说了你也不会相信呢。总之，朱元璋这个人城府深，机心重，他在沙场带兵作战，但是光彩和声名却被你这个教主都抢了，你说他心里会不会真的服你？
6: 原来你顾虑的是这个。明教义军所向披靡，本来就是所有将领和义军的功劳，我根本就无意争功，只要找到义父之后，我就会隐退让位，那朱元帅也不用再妒忌我了。
11: 你有没有听过以小人之心度君子？

0: 你心里是这么想，可是他未必是这么想。你这个人啊，太忠厚老实了，我看你要好好学学防人之心。
1: 什么争权夺利、勾心斗角，根本就不是我所长。要我想这个，不如让我想想今晚酒宴之中怎么跟弟兄们好好的畅饮一番，让大家能够融洽相处更好。
2: 着火！
1: 你留在这里，我出去看看。
3: 出什么事了，
4: 教授？粮仓那边无故失火，我们赶着救火。
3: 粮仓无故失火，
0: 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
5: 算了，走。
3: 你没事吧？
0: 你当然希望我有事了。还有啊。你们不是以为我会加害你们吗？我走了就不会害得你们兄弟不和了。
6: 你以为我们想你留在这儿啊？要不是为了找金毛狮王，早杀了你了。
7: 金羽王，现在不是闹义气的时候。
6: 你不觉得奇怪吗？有王府不回，要王宝宝派人来掳走他。
7: 你这个人不解风情，女人家的心事你怎么会明白？这就叫女大不中留。我们还是到别处巡视吧。
6: 火一定是他们放的，害人不浅。
0: 明知道一直跟着你是自讨苦吃了。
3: 对不起，要你受惊。干脆今晚你跟我一块去酒宴，留在我身边比较安全。
4: 什么？救不到敏敏？你们两个到底干什么吃的？
6: 哎，不是我们救不到郡主，是郡主她呀，不但不肯跟我们回来，他还帮张无忌打我们呢。
5: 是啊，就是因为郡主大吵大闹惊动杨逍他们，所以我们才会功败垂成。
8: 小王爷稍安勿躁，虽然这次我们救不到郡主，可是我们潜在明教的探子已经在他们的酒里下了十香软金散了。还是大师棋高一招，让他们以为我们只是为了救敏敏才放火，少了防范之心，他们做梦都想不到今晚酒宴就是他们的死期。等到大事一成，我们就不怕救不了敏敏了。全民二老，今晚好戏在后头，你们两个绝不可以再有闪失。
9: 是。
1: 原来大家已经到齐了，怎么不做啊？
0: 喂，不要看我啊！不是我厚着脸皮要来的，是你们张大教主要我来的。
1: 因为刚才赵姑娘差点被玄冥二老抓去，所以为保她安全，我才叫她来的。好了，大家坐下来好吗？
0: 哎，不必了，有我在场，你的兄弟们又吃得不开心，我也喝得不痛快。行了，我到外面去喝好了，不用担心。有什么事，我大声叫张大教主，你一定听得到。
7: 有他去吧，教主。自古以来，女人跟兄弟是很难两面讨好，和睦共处。
1: 其实各位都是明教的好兄弟，不论是在前方打仗，还是在幕后出谋献策，连接武林同道，大家都是同心协力，为明教效力。今晚我们难得共聚一堂，应该以兄弟情为重，不计前嫌，不要为了一些小事伤了兄弟之间的和气。来，我敬大家一杯。
0: 兄弟，兄弟，有兄弟就不用理我了。我跟你说在外面喝，你就真的不出来陪我聊两句？还笑得那么开心，不用理我，你开心了？十香软金散，难道是哥哥的计谋？不行，我要通知无忌他们。可是我这么做，不就等于通敌卖国，破坏哥哥的大计？嗯嗯，
10: 那天都是常遇春太莽撞了，请为父王不要见怪。
11: 我微笑总是口不择言。

0: 好，让我们多干什么呀？难得今晚有这么香醇的极品女儿红，谁不对就罚她多喝两杯啊！
1: 不醉不归，
0: 来，
2: 不醉不归。
3: 好，大家果然是豪气男儿。我在这里敬大家一杯，喝过这杯之后，以前的误会都烟消云散，我们仍然是好兄弟。
0: 好，
1: 干杯！
0: 干！
3: 好，难得这么高兴，我们一块敬教主一杯，来人！
0: 斟酒。为什么会这样？可能是有人在酒里下毒，大家立刻运功，别让毒气攻心。来人！来人！
4: 教主。
0: 什么事？
5: 有人在酒里下毒，你立刻找人来照顾朱元帅和几位将军。
6: 教主，你们真的中毒了？
5: 还站在这里干什么？快找人来帮忙啊！
7: 不用找了。
5: <笑>好，干得好，这回你立了大功啊！
0: 原来是你们，
5: 张无忌。
0: 你做梦也没有想到，在你们营里就有我们的内应了。
5: 你不用这么得意，你不要忘了，这里是我们义军的军营。就算你杀了我们，你们一样回不去。<笑>
0: 你不用为我们担心呐，以张教主的武功，单凭我们几个，怎么敢夜闯龙潭呢？啊！
3: 张无忌，吃香软筋散的滋味怎么样啊？张无忌，我们又见面了。我老实告诉你们吧，我们赶来这里已经早有准备。我看这个时候，我们的大军已经把你们重重包围。只要你们一死，所谓群龙无首，对付其他反贼简直易如反掌。
0: 你们的计划倒很周到。
3: 不过，可惜你们千算万算，还是算漏了一件事。张无忌，你死到临头还敢得意？哼，眼看着敌人掉进我们的圈套，难免有点得意。想不到你的十项软金伞没用吧？
0: 为什么你们会？
3: 刚才我不是说过，你们算漏了一件事吗？算漏了什么？只要问问你的宝贝妹妹赵敏了。
0: 敏敏，
3: 你是说敏敏通知你们的？哼，你做梦也想不到，赵姑娘会大义灭亲吗？
0: 你也真够狠的，为了要对付我们，不惜连自己的亲妹也害。
5: 哼，
3: 只要杀了你们，我自然会给她解药。
5: 为了做大事，牺牲一点算什么？
3: 说的对，可惜你
8: 不止杀不了我们，反而赔了夫人又折兵。你的大军在这个时候已经中了我们的埋伏，溃不成军。你们，
3: 像你们说的，既然早就知道你们要来，当然要做好准备了。
5: 算你狠，
3: 你想怎么样？
5: 把他头砍下来祭布达大师吧。
3: 你们敢？
8: 你还想救小王爷？臭和尚，想想怎么救自己吧。
3: 张无忌，你有种就一刀杀了我。
5: 要不然你日后一定后悔。
3: 岂有此理！死到临头还这么嘴硬，我现在就杀了你，替布袋大师报仇。
9: 不要！
3: 敏敏，你们敢往前走一步的话，我立刻杀了郡主。
0: 元真，你聪明的话，立刻放了他。
3: 要不然你也休想能活着出去。<笑>
0: 有郡主陪葬，我怕什么？只怕张教主你舍不得。
3: 你想怎么样？
0: 我想一命换一命，你放了小王爷，我一定会放郡主。
3: 教主，
0: 好，我答应你。
3: 元真，人我已经放了，现在轮到你了。
0: 你放心。
3: 郡主我一定放，我还会送佛送到西，把郡主平平安安的。

0: 送回汝阳王府。走。
1: 无忌哥哥，
0: 张教主，后会有期了。这划不来，居然让他们走了。
2: 燕王，你还说？
3: 教主，今天纵虎归山，只怕……
4: 算了，赵国念为了救我们，不惜背叛朝廷，与他兄长为敌，难道我们眼睁睁看着他死？
0: 说得对，那个王保保让他多活一年半载，又有什么关系？
5: 由于我义父的下落，只有赵敏一个人知道，所以我不能让他死。希望大家明白我的苦衷。
3: 既然教主有这个苦衷，属下也无话可说。
0: 哎，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不但损兵折将，就连敏敏他也……
6: 敏敏已经吃了我的解药，应该没什么大碍。可是我怕汝阳王府会出事。啊，
0: 敏敏，你不好好歇息出来干什么？
1: 是我对不起你。
6: 你知道错了吗？事情弄成这样，怎么向皇上交代呀？
1: 是我做错事，你杀了我吧。
0: 哎，敏敏，你知不知道朝廷兵马节节败退，我们几经辛苦才能够铲除这帮逆贼呀？而你，哎，我就算现在杀了你也没用啊。你能不能够告诉我，你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做？
6: 说来说去还不是为了张无忌。哥想尽办法，就是不要你接近他。可是你死都不听，一定要跟着他。这次一定是你不忍心看着他死，所以才通知他，以致我们功败垂成。
0: 敏敏，你太不知道轻重了。你怎么可以为了儿女私情而坏了大事呢？
1: 爹。
0: 你这次闯的祸实在太大了。这次能够侥幸不死逃出来的将领，从探子口中得知，这件事情完全是由你而起，已经连同朝中大臣上书皇上，说你勾结明教乱贼，背叛朝廷，图谋不轨。
6: 平日朝中小人因为妒忌我们汝阳王府的攻击，已经不断上进谗言，这次还不趁机兴风作浪？听说皇上龙颜大怒，不只要捉拿敏敏，还要将我汝阳王府抄家问罪，任何人不准暴走。
1: 爹，一人做事一人当，未免汝阳王府受牵连，你立刻把我上殿吧。一人受斩，总强过祸连九族。
0: 敏敏，爹怎么舍得绑你上殿呢？
7: 王爷。老衲有一法子，能够使郡主脱罪。
6: 啊，是什么？快说。
7: 我们引张无忌来此，将他拿下，用他的人头换取郡主的性命。
0: 我有这个想法。
6: 不错，张无忌这个逆贼对敏敏情有独钟，他要知道敏敏有难，一定会来救的。我们布下天罗地网，要他人头不难。
1: 爹，千万不能这么做。
0: 敏敏，难道你连自己的性命都不顾了吗？
1: 我宁愿不要性命，我也不会做伤害他的事。
6: 敏敏，你怎么可以为了他连性命都不要？到现在你还执迷不悟，如今不是关系你一个人的事，而是我们整个汝阳王府的事。如果不交出张无忌的人头，我们随时会诛九族啊！你到底知不知道？

0: 郡主，王爷这次说得很对，杀张无忌是救你和汝阳王府的唯一方法。
1: 是啊，郡主，还有就是王爷这次真的很生气，要是你不听他的话杀张无忌，把他的人头砍下来，我怕王爷逼于无奈，可能真的会押郡主上殿见皇上。
0: 郡主，为了儿女私情，不但牺牲自己的性命，而且还连累王府，值得吗？
2: 也许这是我上辈子欠他的恩情吧。

0: 我无论如何下不了手杀他。可现在事情弄成这样，
1: 你们不必说了，我宁愿死，也绝对不会杀张无忌。你们听到没有？
2: 怎么还是冥顽不灵？你不肯杀张无忌，不但你自己性命不保，还会连累整个汝阳王府。明明，你不要逼爹。我再问你最后一句，你到底肯不肯去杀张无忌？ 是你逼爹的，你不要怪我。既然你不肯去替张无忌的人头回来，我只好替你的人头去面见皇上，向皇上请罪。哎，啊！明明。 各杀无论。
1: 发生什么事？外面到底发生什么事了？是不是我爹生陷阱诱捕张无忌？是不是？
3: 不行，我要救无忌。
1: 郡主，你不能去！
4: 你放我出去！
1: 不
4: 行，
1: 我求求你们！
4: 不要啊！
1: 我求求你们！
4: 郡主，
1: 让我出去！
4: 不行啊，郡主，
1: 让我出去！
4: 你放开我行不行？
1: 不行，放开我！ 你再过来，我就死在你们面前！放我出去，我求求你们了！
5: 站住！

0: 让无忌，让老衲送你一程。
1: 住手！郡主，敏敏，
2: 要是你真杀死他的话，我立刻死在你面前。敏敏，
0: 你太不自爱了。
2: 爹，对不起。
0: 你居然为了这个乱贼，背叛你的父兄，背叛朝廷，背弃我们蒙古人。
2: 爹，我知道我对不起你。 求求你，你放过他好不好？
0: 不行，这个人一定要死。
2: 爹，要是他死了的话，我也不想投生于世上，你也不想逼死女儿啊。
0: 啊，你竟敢要挟你爹？不是。
2: 可是我真的不能让他死，我已经是张家的人，我跟他已经私定终身了。你说什么？
0: 我跟他有了骨肉，为了你未来的外孙，你放我们一条生路好不好？岂有此理！这简直岂有此理！我跟张大哥说过。
2: 生要一起生，死要一起死。要是你真的不放我们一条生路的话，我只好死在你面前。明明，你居然为了这个男人，连自己的性命都不要。明明，你知不知道这么一走，以后你就变成大元的千古罪人了？ 从今以后，你便是孤身一人，受尽千夫所指。你认为这么做值得吗？值得。放他走！放他走！
0: 明明走。

你怎么样？啊！无忌哥哥，无忌哥哥，你醒醒啊！你醒醒啊！

0: 赵无忌，我不准你死！赵无忌，你快醒过来！
1: 无忌哥哥，无忌哥哥，我终于醒了。你有伤在身，千万别勉强，以内功帮我疗伤。我体内的九阳真气反而会伤到你。
0: 只要救得了你，不受伤也无所谓。
1: 别这么傻。陈坤的混元霹雳掌虽然厉害，但是我体内的九阳神功会自行调息。
0: 幸亏你刚才没事，要不然我……
1: 谢谢你，你放心好了，我一定不会有事的。
0: 你伤得那么重，快好好歇着吧。

0: 爹，我们现在怎么办？今天早朝，皇上一再相逼，要我们交出破坏军情的内奸，还表示不能再拖了。原本我们准备杀了张无忌，替他的人头去见皇上，事情便可平息。可是偏偏敏敏又……哎呀，其实我们不应该让敏敏带走张无忌的。
1: 哼，敏敏的个性，难道你还不明白呢？ 你忍心看着自己的妹妹死在你面前？其实这么做，对敏敏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最低限度，她能够寻一条生路。我年事已高，只要能够保你们两个平安，我就算一死又何妨？
0: 爹，你不是打算？不错。
1: 我汝阳王半生戎马，立下不少汗马功劳。以我过往的功绩，再加上我的头颅，我相信能够平息这次事件。
0: 你不能这么做。
1: 嗯？难道你有更好的办法？
0: 要死，让孩儿带爹去。
1: 哎，你到现在皇上的心意你还不明白？皇上一直对我猜忌。 怕我功高盖主，视我为眼中钉，要除之而后快。你想想，敏敏这次闯的祸虽然是大，可是还不至于抄家灭族。可是为什么皇上仍然咄咄相逼？他为的就是要铲除我这个眼中钉，他要的是我这颗人头，任何人都不能够代替。
0: 只要砍下我的人头，皇上便可以安心做他这个皇帝。哎，
1: 八宝，我知道你一片孝心，可是你还年轻，只要留得青山在，
0: 一定还有别的办法，我们再想想看。
1: 要拖延的我已经尽量拖延了。 该想的办法我已经想过了，宝宝，以后我们这个汝阳王府就全靠你了。

0: 为了我，连累你和父兄决裂，还连你的清白也，我实在过意不去。
1: 直到现在。

0: 要杀我替他报仇啊！
1: 你我经历了那么多事，你对我情深义重，三番四次舍命相救。不要说我不相信你会那么心狠手辣杀死珠儿。就算你真是凶手，我知道我是不可能下手杀你的。可是你曾经发过誓，一定要替他报仇的。
0: 你怎么做，怎么向其他的人交代？要是证实真是你做的，大不了我一死代你谢罪。
1: 有你这句话，我已经不枉此生。哎，来，我们共饮一杯。你我经历那么多，这口酒真是喝来不易。无忌哥哥。
0: 你以后会不会忘记我？怎么会？我听人家说，一个人老了，记性会慢慢差。将来你老了变成老公公的时候，你就会忘记我了。将来我老了，有你这个老婆婆在我身边唠唠叨叨，我想不记得你才难。如果我不在你身边。
1: 或者是我这个老太婆比你早死呢？如果你不在我身边，
0: 我知道我每天都会思念你。我越思念你，越难忘记你。你真的不会忘记我？绝对不会。你要记住你今天说过的话。天地为证。
1: 天地为证。
2: 无忌哥哥，对不起。幼女，你杀了无忌。
3: 你放心，他没事。
2: 脉象平缓，气息虽然微弱，倒还和顺。嗯。
1: 杨宗师，他醒了之后，麻烦你把这封信交给他。
2: 站住！你到底想玩什么把戏？
3: 夜王，看来他并无恶意，让他走吧。
4: 如果他想害教主，早就害死了。夜王，
3: 教主为什么昏迷不醒？是不是过两天就会醒啊？
5: 这个妖女一向诡计多端，我们不能太信她。这样吧，和我们几人之里弄醒无忌再说。
2: 哎，
3: 不要白费心机了。
2: 为什么？夜王，你是不是有办法救教主？
3: 我听人说过。 在西域有一种假死药，叫做迷魂散。吃了之后会昏迷归醒，可是药性一过会自行苏醒。刚才我给无忌把脉的时候，他就是这种症状。看来赵敏并没有骗我们，我们还是再等两天吧。啊，
2: 还等？为什么还要等啊？
3: 哎，因为这种迷魂散药性奇特，没有任何内力或者药物可以解的。
2: 我们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在这儿耐心的等。赵姑娘送教主回来，就是让教主在归西期间，我们会保护周全。
4: 嗯，我都说他没有恶意了。
2: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赵姑娘行事每每出人意表，一定有她的原因。
4: 你知道她有原因，又不知道什么原因，这是什么话？
2: 就是等教主醒了之后，自有分晓。

0: 住口！不准哭！
1: 王爷，你真的决定一个人进宫向皇上请罪？嗯。
2: 宝宝呢？
1: 小王爷刚听到一个消息，就匆忙外出了。
2: 什么消息？
1: 小的不知道。
2: 爹，敏敏呢？
1: 敏敏
2: 怎么了？
1: 他今天一大早到刑部投案。

0: 我不能要张无忌死，更加不能要爹为我戴罪的。可是你这么跑嘞，你不是有了张无忌的骨肉了吗？
1: 这么骗爹，目的是想把张无忌救出去。照这么看来，你这次也是瞒着张无忌跑回来的，是不是？我这么做也算是可以做到情义两全。哎呀，爹年纪都这么大了，受不受罪的有什么关系呢？可是明明呢，你这么跑回来，你这是何苦啊？
2: 我已经对朝廷不忠，怎么可以再对爹不孝呢？祸是我闯的，后果该由我自己承担。
0: 明明，爹一定要把你救出去，我不能看着你在这里受苦啊！
1: 我知道这次闯的祸实在太大，没有人救得了我。
2: 哼，爹就算拼了一死，也要把你救出去。
0: 皇上已经下旨，将我处斩。 君无戏言，皇上绝对不会收回成命的。如今唯一救我的办法，就是兴兵作乱。女儿不孝，当日救了张无忌，已经犯下叛逆之罪。难道今天要爹为女儿跟朝廷作对，做一个乱臣贼子，遗臭万年吗？当日我带走张无忌。 我已经抱着必死之心，永无退路。爹，明明以后不能再服侍你，为你分忧。你的养育之恩，明明只有来生再报。明明。
1: 明明，起来！哥，你以后要好好听爹的话，不要再鲁莽行事了。我会的。
0: 爹以后只剩下你一个孩儿，你还要代替我照顾爹，好好的孝顺他老人家。我会好好照顾爹的。
1: 明明，爹又何尝不是？<笑>

0: 明明，爹，
1: 明明，
0: 哥，
1: 明明啊，你怎么这么傻？为什么要回来呀？啊！
0: 当日我出走了。

侵犯黎敏特木尔，勾结魔教反贼，泄露军中机要，通敌卖国，背叛朝廷，罪无可恕，午时处斩。

0: 敢叩见王爷，
1: 免礼免礼。
2: 张大人，这几位西藏喇嘛是专程来为小女诵经做法，希望能够超度她往西方极乐。张大人，你我相识一场，本王唯一能够为小女所做的，就是这件事。

0: 王爷爱女之情，下官非常明白，请自便。
1: 怎么样，教主醒了没有？
2: 哎，看情形，不过今晚都不会醒。
3: 没想到妖女下药下得那么重，
4: 我觉得她另有目的。
1: 不管怎么样，既然她留下这封信，我们就等教主醒来，看了信之后就知道一清二楚。
4: 嗯。啊！啊！啊！无忌，
2: 无忌，醒了。
5: 本宫，我怎么会在这儿？
4: 你不知道，赵姑娘送你来的。
2: 是啊，
4: 她有封信给你呢。

0: 爹，哥，你们何必来呢？爹带了你最爱吃的饭菜来，葱爆羊肉，清炒夏日。爹记得你小的时候，每次看到这些菜，都可以吃三大碗饭。
1: 爹，
0: 乖，不要哭，吃一点。
1: 我吃不下，吃不下，你也要吃一点。无忌阁，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相信我已经离开这个城市。我怎么做，是不要你为我受伤，更不能要爹为我受死。还有。 谢前辈被陈坤带去少林寺，日后你一定要万事小心。永别了，无忌哥哥。
2: 大人，午时已到。
3: 时辰已到，立即处斩侵犯，民民特木耳。

0: 男婚女嫁本是一桩美事，是你们傅家小攀附权贵，将我视作良妻，这件事与我有何干系？寻仇都寻错了人，从头到尾，害你的人不是我。
1: 小姐还没好呢。
2: 是啊，九小姐还没出来。
1: 得罪了。
2: 九小姐。
3: 小姐。
2: 九小姐。
0: 傅九小姐虽好，却并非我意中之人。
4: 我不管你的意中人是谁，我的意中人就是这位九小姐。
0: 向傅太夫人来办。为了孙子孙女的婚事前程，蝇营狗苟，母亲将这样的人家当真要与他结亲吗？
2: 小姐，大事不好了，那姓左的竟攀我小姐清誉。
5: 大少奶奶不是还在祠堂罚跪吗？
2: 是另一个左俊杰。
6: 愿太夫人开恩，将九小姐许配给我。
7: 你说我跟你有情，那你说清楚

0: 你我是哪一日定的亲？何时何地？诗慧那晚，
1: 那夜我独自去巡雅客，路过祠堂，范姑娘可以为我作证？
2: 范姑娘，我最后再问你一遍：诗慧结束的那晚，庭云是否寻过你？
3: 魏总，
1: 余家已经正式登门，向范坤之女提亲。
4: 不如借着这个喜气，把我弟弟和九妹妹的婚事一并操办了。
5: 太夫人，葛九小姐的事儿，全程都在传。若是不进左家，就只剩绝路了。
1: 你们要干什么？
4: 你是先喝药，后穿衣服，还是先穿衣服，后喝药？
1: 祖母说要这么做的，
6: 你也别挣扎了，
1: 小李，魏平，你记死我了！姑娘，姑娘，
6: 傅家的九姑娘病故了，
7: 死了。
6: 连我都不相信的事，你家里人为什么会信？
1: 他们也不信，这是为了门口的那些贞节牌坊。
6: 不能保全我。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你现在对他们没有什么利用价值了，沦为弃子了。我倒是有个法子，既能帮你出这口恶气，又能告诉你母亲，你还活着。

0: 如今，你用不着再夹在蒙汉之间受苦。你应该已经到了另外一个极乐世界，爹以后再也看不到你了，不能再照顾你了。
1: 也许这样，对明明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不要伤心了，爹。
0: 你说的对，也许这样对明明来说是他最好的归迹。
1: 天色也不早了，我们该回去了，爹。

你为什么要骗我？你为什么要骗我？明明是我害了你。要是你以前根本没见过我，你现在还是蒙古郡主，你就不会为了我走上绝路。如果我早知道是这样，我宁愿我们俩从来没有相识。 你为什么连最后一面都不让我见？为什么？为什么？

0: 我宁愿死，也要跟你相识。
1: 真的是你？
0: 你好没良心啊！居然说不想跟我相识，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
1: 我不管你是人是鬼，只要你肯见我。你还是暖的，你没死。
0: 你当然想我死了，我一定会像冤鬼缠身似的缠着你啊。
1: 你没死，你真的没死。你没死，那坟墓里那个是？
0: 是阿大。
1: 阿大。
0: 当刽子手举起刀预备砍下来的时候，我以为我会人头落地，谁知道突然间一道强光射过来，刽子手的刀突然停了。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刑台上台板突然间转动，我被扯到了台板下面。原来爹早就已经安排好了，才要喇嘛僧用往生符将阳光反照，使在场的人全都被阳光刺眼，然后就在这段时间里将阿大跟我调换了。
2: 敏敏，
1: 敏敏，敏敏，
2: 敏敏，
0: 就是这样，爹瞒天过海把我救了出来，阿达为了救我，所以牺牲了自己。

0: 阿达是我们汝阳王府的大恩人，是冥冥的再生父母。
1: 王爷千万别这么说，郡主对我们三个恩重如山，长期以来他从没把我们当做家奴看待。郡主的知遇之恩，我们三个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这次大哥这么做，亦是为了报答郡主的恩德。
2: 希望阿达能够荣登极乐。
0: 对了，王爷，我要向你请辞。
1: 请辞。短短一年之间，大哥和三弟都相继离我而去。我留在这里，只会使我更加触景伤情。我想返回家乡，过些平淡的日子。
0: 这样也好，爹。阿二留在这里，可是又看不到阿大，有人问起的话，可能会引起怀疑。
1: 我会对人家说，大哥跟我一起回家乡，只是他先行一步，打点一切。
0: 你的好意我明白，
1: 虽然我不能够公开拜祭阿达，可是他的长生禄位，我会永远供奉。多谢王爷，
0: 起来。
1: 大哥从此长眠地下，郡主的事，小的绝对不会泄露半句。
0: 明明也不会再回来，以后。

0: 我们汝阳王府更冷清。
1: 没想到我还能够跟您一起看日出。
2: 你好残忍，留下一封信就这么走了。要是你真的死了，那我怎么办？
1: 那就回去找你的芷若了，名正言顺地跟他成亲，到时候就没妖女阻止你了。
2: 就算你真的死了，我也不会回去跟芷若成亲。当我到了刑场的时候，我什么都看不到，只看到地上有一滩血迹。当时我以为你已经被处斩了，我真的是生不如死。要是世上没有你，就等于没有我，那种感觉很孤独，很可怕。原来我不能没有你，所以从今以后，我绝不会再让你离开。
1: 可是你跟他还有婚约，你答应过他，你救了你义父之后就回去跟他成亲的。
2: 我本来是这么想，可是只怕今生今世，我只能有负芷若。

0: 我告诉你，下次再来喝酒不给钱，我打断你的腿！哼，妈，知不知道啊？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1: 传人会弄至这个地步？
2: 你不知道吧？他早就不是武当弟子了。
1: 是吗？
2: 整个武林都知道了，鼎鼎大名的武当传人宋青书被逐出武当了，连亲爹都不认他了。
1: 要不是他跟陈友谅勾结，我们丐帮怎么会分裂成乌一派和静一派？他这种人活该有今天。
2: 喂，静一派的人，
1: 他们陈友谅的人，别惹麻烦，快走
2: 走。
3: 哎，这不是宋青书吗？
4: 陈长老说过，见到宋青书格杀勿论，我们立功的机会来了啊！呀！哎！啊！啊！呀！呀！哎！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哎呀！啊！啊！
5: 啊！几个打一个，有违江湖道义啊！
3: 臭道姑，你少管闲事啊！
5: 岂有此理！居然蛮不讲理！哎呀！
4: 哎呀！快走！
5: 算了，别追了。宋青书，原来是你这个淫贼！淫贼，当日你对我无礼，我今天把你眼珠挖出来！
6: 掌门有命，叫我们下山找宋青书，不是叫我们打伤他。
5: 我怎么知道他连闪都不闪的？
6: 无论如何，先带他回峨眉向掌门复命吧。

我真的不懂，掌门为什么要礼待这个淫贼呢？就是喽，还要我们伺候他梳洗。宋公子，是不是还没醒啊？刚才明明听到有声音，应该醒了。宋公子。 他不在啊，他去哪儿了？啊啊啊！

0: 你要上哪儿去啊？为什么要走？你不是很想见我的吗？
1: 今天的送情书已经今非昔比，我以前答应你做的事没一件可以做到，我根本没有面目再见你。你派人找我回峨眉，无非是想看我怎么落魄潦倒，你现在已经看到了。
0: 我才不管别人怎么看你，我只记得当日谁为了我断指喝毒酒，谁被陈友谅要挟被逼背叛武当。别人不明白你，难道连我都不清楚吗？要是你已经忘记我的话，那你走吧。
1: 你真的不嫌弃我？
0: 我知道你当日对我情深一片，除非你的心意已经改变了，如果没有，我愿意嫁你为妻。
1: 你愿意做我的妻子？可是你和张无忌尚有婚约的。
0: 你不要再提这个人。
1: 原来你要跟我成亲，岂是想向张无忌报复？你要找夫君，你也应该找一个跟张无忌旗鼓相当，甚至比他更优胜的人，不应该是我。
0: 比张无忌更优胜？你的意思是说我应该嫁一个武林盟主了？不要紧啊，谁要是娶到我周芷若，谁就能够当武林盟主。你不相信？

0: 要是你愿意的话，你就能够当武林盟主。
1: 宋公子，喜帖已经陆续发出去了，要是你想请什么人，你可以告诉我们。
2: 一切由你们掌门做主就行了。
1: 没有别的事，我们出去了。
3: 大师姐，出了大事了。
1: 什么事啊？
3: 刚才我下山准备掌门大婚用的东西，谁知道听了一个惊天动地的消息。
4: 到底什么事啊？
3: 赵敏因为背叛朝廷犯下死罪，已经被处斩了。
1: 真有这么回事吗？我听人家说，当日掌门和张无忌拜堂成亲，张无忌为了这个姓赵的妖女，顾不得拜堂就跟她走了。
4: 张无忌和掌门还有婚约，如今赵敏死了，说不定姓张的会回来找掌门重拾旧欢，偏偏现在掌门又要和宋公子成亲呢。
3: 要是张无忌回来找掌门，岂不是两男争一女？不知道掌门会选谁呢？
1: 就是啊，
4: 不如我们把这件事隐瞒，别让掌门知道。反正宋公子对掌门一往情深，只有他才会对掌门一心一意。
5: 不行，这件事关系到掌门一辈子的幸福，如果我们不告诉他，他会怪我们一辈子的。而且纸包不住火，这么大的事掌门早晚会知道的，我们还是跟他说一声吧。
0: 你这样子很容易着凉呢。
2: 我病归病，和你有什么关系？
0: 谁说没关系？我跟你已经有婚约了。
2: 跟你有婚约的人何止我一个？
0: 你想说什么？
2: 我什么都知道了，赵明已经死了，以后张无忌再不会难以选择了。

0: 当日赵敏在戏堂上抢走张无忌，我知道你恨他入骨。如今他已经被处斩，你应该很高兴，因为张无忌很快会来找你。你不用再勉强自己跟我成亲，你可以跟张无忌再续前缘，跟他拜堂。
1: 这回绝不会有人阻止你们。恭喜你！你说完了没有？我知道该怎么做，你不用为难，我这就走。站住！你走了，谁跟我成亲啊？除非你死了，否则的话，不论将来发生什么事。
0: 我们的婚礼都会如期举行，我会把我们的婚事公告武林，让所有的人都知道我将要跟你成亲。武林的人知不知道并不重要，在你心目中，最重要的是张无忌会知道，对不对？你想借我们的婚事逼他现身，逼他向你表白，对不对？
1: 要是他真的来找你，你就可以跟他破镜重圆。要是他不来，你也会知道，他为了赵敏的死，永远都不会回头。你也可以从此死心了。对你来说，我跟你的婚事，只是一场争夺张无忌的赌博，而我，只是你一件赌具。如果你要走，我绝对不会阻止你。
0: 不过，你要想清楚，如果你今天一走，以后再也不会有机会回头。你说的对，看来这回我也要赌一赌。婚礼如期举行，我会给你成亲。既然你可以为张无忌押上你的终身幸福。
1: 我为什么不可以？要是他真的来找你，我就当全都输了。要是他不来，起码我也赢得常伴你身边的机会。你真的愿意赌这一把？
0: 我心甘情愿。
1: 值得吗？
0: 值得。为了你，做什么都值得。

0: 哼，去少林的路那么长，有的走了，一定要吃好一点。
1: 你每天都大鱼大肉，教主没亏待过你啊。<笑>我是怕教主日渐消瘦。哎，教主多吃一点，你多吃一点。嗯啊，
2: 也太突然了，真想不到了。
1: 哎，女人一变起来，说变就变，尤其是漂亮的女人。哼哼，
3: 听说峨眉掌门周芷若貌若天仙，是不是真的？
1: 是真的，她跟明教教主张无忌的亲事刚刚才告吹。
3: 哦，现在又跟武当的宋青书成亲，当人貌若天仙了。
1: 喂，我还听说，峨眉派想把婚礼办得有多热闹就多热闹，这不是摆明向张无忌耀武扬威吗？所以说，你不肯娶人家掌门，多的是人想娶。
3: 嗯嗯，
1: 喂，教主，听说宋青书被你太师父逐出师门，
3: 哦，周姑娘，
1: 堂堂一个峨眉掌门，怎么会嫁给一个武当弃徒呢？真是委屈了周姑娘。
3: 人家说宋青书长得英俊不凡，女儿家当然喜欢英俊少年郎了，对不对？这个当然了，
1: 来
3: 喝酒吧，
1: 来来来，
3: 听到没有啊？吃你的饭吧。我看周姑娘不是真的喜欢宋青书这个小白脸，她一定是恨你不跟她成亲。哼，她为了面子就随便找个人顶替了。教主。 你叹气不是办法，你一定要想个办法，还要想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啊，有办法，有办法。是啊，教主，那既然赵姑娘和周姑娘对你一个有情，一个有义，啊，不管你放弃哪一个，你都舍不得，为什么不两个都要呢？啊，你去求求周姑娘，周姑娘一定原谅你，不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哎，还有呢，到波斯去找小昭，哎。
1: 教主，小昭很喜欢你的，哇，这个办法就叫做一网打尽，一箭三雕。哎，到时候啊，几个女人谁做大的谁做小的，就让他们自己去决定吧。哎，所有问题都解决了，哎，可以睡大觉了。哎，教主，不早了，早点歇着吧，我不跟你聊了啊。
4: 敏敏，你怎么还不去找你的芷若啊？ 还要到波斯去把你的小昭找回来啊！
1: 你不要听那个周颠胡说八道，我怎么会这么做呢？
4: 你不会这么做，可是你会这么想吗？
1: 没有，我真的没这么想。
4: 你没这么想，怎么会整夜坐立不安的？你知道周芷若要跟宋青书成亲，所以你就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心绪不宁。
1: 明明，其实我
4: 知道，你还想去劝周芷若不要嫁给宋青书吗？
1: 你听我说，
4: 你不用说了。
1: 你张大教主一向最重信义、守承诺的。
4: 周芷若跟你有婚约在先，她为了气你才跟宋青书成亲，所以你心里觉得难辞其咎，有负于她吗？
1: 敏敏，我只是……
4: 你不必说了，你去找他喽。
1: 反正周芷若最终的目的就是逼你的。
4: 对不起，我知道如果我不点你的穴，我是没有机会说话的。
1: 你先不要生气，你听我说。你说的没错，不论于情于理，我今天一定要上峨眉。我跟周芷若有婚约在先，这是事实，我不能逃避，我有责任去面对，有责任把事情说清楚。你不要误会，我要跟他说的是，我已经决定跟你在一起。 我跟他的婚约只好作罢。我知道这么做对他来说很残忍，但是我想了一晚上，还是想不出有什么别的解决办法。其实自从上次我决定了跟你长相厮守那一刻，我已经知道今生只好有负芷若，不论他怨我怪我。 我都一定要说，只可惜，我还是晚了一步。不过就算我晚了，我也不希望他铸成大错。我希望能够劝服他，不要嫁给宋师兄。我知道他这么做是为了气我，但是我真的不希望他为了我，去嫁给一个自己不喜欢的人。他这么做，不只会害了宋师兄，还会连他自己。 也抱憾终生，明明，我向你保证，我跟芷若。 交代清楚一切之后，就会立刻回来。我已经让芷若那么伤心，我绝对不会再三心两意重蹈覆辙。你相信我。
0: 掌门，这件喜服是门下弟子合力为你做的，看起来不错啊。
2: 是啊，掌门，你儿先试试看吧，也许穿起来很好看呢。
0: 是啊，试试吧。
3: 怎么绣这种花，这么难看，不是？
0: 掌门，这个图样是上次你自己亲自选的，我们是依照图样绣上去的。
3: 我说不喜欢就不喜欢，红色红得那么刺眼。
2: 掌门啊，不要紧的，反正明天才是大喜日子，还来得及。那么我们换别的颜色再重新绣啊。
3: 不用了，我现在连花也越看越不顺眼。
2: 哎，怎么办啊，这件喜服真的不要了。
0: 又不是我成亲，你问我我也不知道。
2: 掌门一向喜欢清雅的颜色，不如我们换个淡粉红色，也许他会喜欢呢。
0: 换什么色都没有用，换个新郎官差不多。
2: 你别瞎说了，要让掌门听到就不好了吗？
3: 张无忌，你为什么这么狠心，始终都不肯来见我？
1: 芷若，
3: 你找我有事吗？
1: 你知道吗？这几天各门各派已经不停道贺，整个峨眉山不知道多热闹，连远在昆。

0: 昆山的何太冲夫妇也来了，官人收到的贺礼都堆积如山，我们回礼有的忙了。你说要是到了明天，我们大喜日子，还会有更多人来道贺，场面一定更加热闹，更盛况空前。
1: 你说够了没有？你能不能让我静一静啊？
0: 我们的婚讯传出那么久，张无忌一直没有来找你，你是不是等得很不耐烦呀？
1: 你不要再说了。
0: 张无忌始终没有来。赵敏虽然死了，可是他依然没来找你，他以后都不会来了。哈哈哈哈！想不到我宋青书一直都那么倒霉，终于走运赢了一次。哈哈哈哈！
2: 你给我闭嘴！
3: 掌门，张无忌来了。

0: 张无忌，亏你还有脸前来峨眉。
1: 知我。
0: 张教主，请你自重。
2: 处掌门，
0: 不知张教主今天大驾光临，有何指教？
1: 我是专程来找你。
0: 虽然明天是掌门的大喜日子，可是我们峨眉请的宾客之中，并没有请张教主啊，你怎么不请自来了？如果张大教主是专程来请罪的话。
2: 那你选错日子了，
0: 处掌门，我有几句话要跟你说。有话就说吧。这里人太多，
2: 事无不可对人言。你有话说，请你在这里说。
0: 我有几句心里话要说。我跟张教主早已恩断义绝，还有什么心里话可言？张教主，你今天来不是想闹事吧？
2: 当然不是了，其实我只不过是想……
0: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当日在濠州喜堂上，你不顾而去，你知不知道我们掌门多难堪啊？你害得他好惨啊！现在还跑来干什么？
2: 当日的确是我不对，但是我真的有迫不得已的苦衷。你要怎么样才肯听我说几句话呢？
0: 你要说就在这里说，要不然就请回。张教主，就算你今天跪地求饶，我们掌门也不会再理你了。
2: 请回吧，朱掌门。当日的确是我对不起你，是不是？如果我今天肯诚心下跪，你就能消去心头之恨，好好的听我说几句话呢？

0: 当日的确是我张无忌要赴于你，我现在诚心向你请罪，但是世事多变，我不想一错再错，我实在有太多太多的话要跟你说，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1: 我解了你的雅穴，算是仁至义尽了。
2: 你解我雅穴有什么用啊？
0: 喂，我放了你，教主不放过我啊？
1: 大不了我不告诉他是你放的。
0: 我叫周殿，不叫周傻。
1: 喂，
0: 这只有我们俩，你走了不是我放你是谁放你？
1: 你就跟他说，就说我自己冲开穴道，不管怎么样，你先放开我再说嘛。
0: 不行不行不行，你跟周姑娘势如水火，哼，一碰上了，教主还活得了吗？
1: 你不放我，你们教主一定活不了。周芷若绝对不会放过无忌的，无忌去找他，就等于去送死。
0: 怎么会呢？教主武功那么高。
1: 要是他们真的打起来，我当然不担心啊。可是你又不是不清楚，你们教主的个性，他总觉得很对不起周芷若。如果周芷若真的要杀他，他一定会乖乖的等死的。
3: 不会吧？
1: 不会。要是你们教主死了，你就是明教的千古罪人了，还不放我？
3: 你到底有什么话想说？
0: 你是不是真的要嫁给宋师兄？
3: 这件事跟你有关吗？

0: 我知道上次在喜堂上，我不顾而去，伤得你很深。我知道你很恨我，但是我真的不希望看到你为了一时意气，嫁给你一个自己不喜欢的人。你怎么知道我不喜欢他？
1: 如果你真心喜欢他，我当仁无话可说。但是你骗得了天下人，骗不了你自己。
0: 喜不喜欢他是我的事，不必张大教主费心。我只知道。
1: 他是心甘情愿娶我，这样已经足够了。
0: 宋师兄对你深情一片。如果你不是真心喜欢他，他娶了你之后会一辈子后悔，一辈子痛苦，而你会更痛苦。我真的不想看见。你不想怎么样？张大教主，
2: 趁现在还来得及，取消这门婚事。
0: 取消这门婚事？上次我跟张大教主成亲，结果没拜堂你就跑了。 这次我跟青叔成亲，又叫我临时取消婚事，武林中人会怎么看我？他们会以为我周芷若真的那么不堪，没人肯娶我。张无忌，你真的很自私，你自己不肯娶我，又不许我跟别人成亲。
2: 芷若，有些话是很难开口的，但是我知道今天无论如何，我都要跟你说清楚。 也许现在说可能已经太晚，
0: 你也知道太晚。但是如果今天我不说，我怕我会错得更深。
2: 赵敏在大都出了事，相信你也听说过。他为了我，甘愿放弃一切，甚至牺牲他自己的性命。他如此待我，我知道我今生今世绝不能再负他。 所以，我以前跟你定下的婚约，只好就此作罢。赵明
0: 已经死了，我连一个死人都不如。
2: 他没有死。其实当时，我也以为他真的死了。在那一刻，我恨不得自己跟着他一块儿死。在我一生之中，从来没有过这种感受。我知道，如果当时他真的死了。
0: 我也不会活到今天。生死相随，你从来没有试过这样待我。只怕今生今世，
2: 我也只能有负于你。
0: 你不能辜负赵敏对你的一番情谊，可是你就能这样辜负我？
2: 对不起，芷若。 今天我来跟你说清楚，就是不希望你泥足深陷，为了我胡乱嫁一个你自己不喜欢的人，毁了你自己一生的幸福。我知道是我的错，你要怪就怪我。芷若，只要能够补偿我欠你的，我什么都愿意做。
0: 那就留下你的命。
2: 当日在光明顶之上，你手下留情，没取我性命。 其实从那刻开始，我的命已经属于你了。现在你要取回，我也死而无憾。芷若，
0: 就这么杀了你，实在太便宜你了。我要你尝尝失去最心爱的人那种滋味。

0: 萧芷若，我们又再见面了。
1: 妖女，我正想找你，谁知道你居然送上门了。
0: 张无忌呢？
1: 张无忌，我已经把他杀了，把他的心挖出来喂狗，现在轮到你了。
0: 你杀了他？要是你真的杀了他的话，现在怎么会这么生气啊？你这么生气是张无忌终于跟你说了，他最喜欢的人是我，不是你。
1: 赵敏，你聪明得太过分，你知不知道我可以杀了你？
0: 我知道，你想置我于死地吗？只要无忌哥哥最喜欢的不是你，你也会杀我。既然是这样了，为何背叛你，说你喜欢听的话呢？你要杀我就过来吧。
1: 你以为张无忌会来救你吗？你错了，你以后再也不会有机会看到他。
0: 我知道，

0: 便来杀我泄愤。不过可惜得很，就算你杀了我，无忌哥哥也不会回到你身边，他只会恨你一生一世。
1: 你是个妖女，当然在灵蛇岛我就应该杀了你。
0: 原来杀死珠儿的人真是你，无忌哥哥还来冤枉我。早知道这样，当年在万安寺我早就应该杀了你。
1: 我师父灭绝师太也是你害死的，今天我就一块跟你算上这笔账，你受死吧。好，有有有，好，

珠儿，你不要过来！

0: 芷若，芷若，宋师兄，宋师兄，是不是你啊？张无忌，原来真的是你。宋师兄，看到你太好了，有什么好？你为什么要来？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来呢？芷若已经准备跟我成亲，你还来干什么？为什么？宋师兄，现在不是说这些话的时候。我被人点了穴道。 可是要赶着去救人，麻烦你替我解穴。要我帮你，今天叫我碰上了，算你倒霉。好，我送你一程。宋师兄，是你不肯放过我，一定要给我整芷若。呀，呀，呀，为什么会这样？全靠你激发我体内的九阳真气，帮我冲开穴道。对不起，宋师兄，我现在赶着救人。 改天向你请罪，
1: 张无忌，张无忌，有朝一日我一定要杀了你，杀了你！

0: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势，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1: 上海，创新之城，每一个敢于突破的你，都能创造无限可能。以 AR 之眼，守护生命健康；以海归视野，链接世界美食；以跨界热爱，激活消费场景；以硬核实干，驱动科技未来。这里是上海，青春敢为，创新无限。

0: 死了吗？这里是不是阴曹地府？难道我也死了？
1: 哼，要是我一脚把你踹到山崖下，那你真的死了。
0: 怎么说我没死啊？你是人还是鬼啊？
1: 喂，哎呀，我的腿呀、啊！
0: 喂，没事吧？
1: 我从上面摔下来，腿摔断了。
0: 鬼也会断腿的吗？
1: 所以说你笨呢、啊，大白天的怎么会看到鬼啊？你一定是亏心事做多了。快把我的腿骨接上啊！
0: 我已经帮你接好了，你不要再乱动了，过个把月就没事了。
1: 什么？还要等个把月才能走啊？
0: 对了，你不是死在灵蛇岛吗？怎么还活生生在这里啊？
1: 谁说我死了？是那个曾阿牛啊，以为我死了，把我活埋了。
0: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1: 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那天晚上吃过你做的晚饭之后，接着我眼前一黑就晕过去了。阿牛哥，以前我不是叫你咬我一口，看你是不是我的小冤家吗？不过我现在终于有了答案了。其实，
2: 翠儿，
1: 我不知道自己昏迷了多久。等我醒来的时候，发觉我躺在一堆石头里面。我爬出来，看到一块木牌，才知道原来我躺在石坟里面。哎呀，你这个短命鬼，当我死了，居然还把我活埋。当时我很生气，把坟堆好了，准备装鬼吓那个小冤家。谁知道我到了海边，看到他和周芷若在卿卿我我，我越看越生气，气得毒气攻心。我越想火越大，本来打算这辈子都不再见那个小冤家，可是后来我又不服气，凭什么让他和姓周的小贱人风流快活？当我运功疗伤康复了之后，我决定找那个小冤家算账。谁知道我回到竹炉的时候，他们已经全都走了。哎，你不知道，我在灵蛇岛等了整整几个月，才有一条船经过救了我。
0: 不过你现在没事，那就好了。我终于能够沉冤得雪。等你的腿好了，我立刻带你去见张无忌，让你亲口跟他说，杀死你的凶手是周芷若。
1: 其实我也不知道凶手是谁啊。
0: 你也不知道？
1: 当时我晕过去了。哎，反正我也没有死，谁是凶手已经不重要了。
0: 是的，一定是他，一定是周芷若想杀你灭口，他还想画花你的脸。以我的推断，你的毒素从你的伤口流出来了，所以你死而复活。
1: 我也是这么想。哎，我想我体内的毒和血一块流出来了，看来我这个千株万毒手练不成了。
0: 周芷若想杀你，你就这么放过他？
1: 我不是想放过他，可是没有证据。我说那个凶手是你也行啊。我可以说是因祸得福，虽然我这个千株万毒手练不成，可是脸上的毒没有了，不像以前那么丑了。现在最要紧的是要找阿牛哥。
0: 你找他干嘛？
1: 我要找他，我要问他，他当我是爱妻珠儿吗？为什么还跟周芷若走了？可是我一直都找不到他，后来听人家说周芷若要成亲啊，所以我就到峨眉去看看了。哎，我要告诉曾阿牛，这个世间上只有我一个对他那么好，一心一意的。这个周芷若这头说喜欢他，那头又跟别人成亲，谁知道还没找到阿牛哥，就看到你和周芷若两个人打了起来。怪不得周芷若看到我以为看到鬼了，原来他当我死了。
0: 你以后有什么打算？
1: 我有什么打算？我要找阿牛哥，要跟他说。

0: 清楚。
1: 你要跟他说什么？
0: 你这么紧张干嘛？我们夫妻俩的事不关你的事。我告诉你啊，你不能学周芷若打他主意啊。
1: 当然不会了，
0: 我可名正言顺是他的爱妻珠儿啊，你不要打他主意啊。对了，你说要带我去见他，你还不走？
1: 你的腿还没有好，这里这么高，我怎么拖你上去啊？这样吧，你在这里休养几天，我呢去找张无忌，带你的阿牛哥来见你。
0: 你带阿牛哥来见我？
2: 嗯。教主，你别怪我，虽然你叫我一定要看着赵姑娘，可是你知道女人烦起来真是烦死人了，所以我才解了她的穴道。
3: 算了，可能是天意，不关你的事。
2: 哎，教主，不是的，你听我说，真的，虽然我替她解了穴道，可是
3: 好了好了好了，你不要再说了。

0: 明明，
1: 无忌哥哥，
2: 我以为你这次真的死了，真是吓死我了。本来我以为自己死了，是那个姓周的恶毒女人。
1: 没事就好，其他的事都不重要。你对我那么好，我怎么舍得死啊？教主，刚才我想告诉你，照顾娘没事，你又不听我说下去。
2: 你说话颠三倒四，没事也变成有事了。
1: 那不说了，
2: 我的鞋，我还以为掉下山崖了呢。你还拿去干什么？还不帮我穿上。哦，
1: 那个女人是个疯子，不过我知道你已经说了你要说的话，我很开心。
2: 真是担心死我了。
1: 她真的要杀我，还好老天有眼，突然间她好像见了鬼。
2: 见鬼？见什么鬼？哦。
1: 我说我会变成厉鬼，绝不会放过他。他吓坏了，乱打一通就走了，我才能死里逃生的。
2: 你这鬼灵精，我还以为他真的见了什么鬼呢。
1: 我们好不容易才能在一起，我绝对不容许任何人拆散我们。
2: 嗯，我也一样。希望说清楚之后，芷若会理智一点，不会再做傻事。
3: 怎么样？你们掌门回来没有？我们已经派了人到处去找掌门，可是都找不到他。自从掌门跟张无忌出去之后，一直没有回来。难道掌门真的跟张无忌走了？如果掌门真的要跟张无忌走，不可能连一句话都不留下就走的。我想掌门一定是有事要办，走开一下。
4: 师姐，集市已到，堂上宾客齐齐，他们已经等了很久，怎么办？可以做的全都已经做了。
5: 天意如此，还有什么办法？哎，来了来了！
6: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7: 各位，要各位宾客酒后，真是不好意思，请大家先喝杯水酒。
5: 哎，还没拜堂，怎么可以喝酒啊？
8: 就是啊，
9: 等了半天，拜不拜堂啊？
10: 喂，
11: 哎，喂，新郎官来了。
12: 哎。
13: 承蒙各位武林前辈远道而来，晚辈实在不胜感激。可是天意难料，变故突生，今天的婚礼
14: 要各位酒后了。
15: 芷若，
13: 掌门，你终于回来了。
15: 阿弥陀佛，
13: 刚才我到家师坟前拜祭。 所以耽误了一会儿，要大家酒后真对不起。吉时已到，绝不可以耽误。

为什么？为什么到了这个时候，你心里还有张无忌？为什么？我问你为什么？张无忌，我一定要杀了你！

0: 你认为有本事杀得了张无忌吗？你可以，只要我教你一套武功，你就能够杀了张无忌。
1: 掌门和宋公子会不会还没有起来啊？
0: 以掌门的脾气，昨天晚上他们有没有洞房都成问题。
2: 说的是，人人都知道掌门真正喜欢的是谁了。
3: 咦，这么说起来，他们只是对假夫妻了。
4: 你们说什么？
0: 大师姐，
1: 大师姐，
4: 以后不要再胡乱猜测。
5: 掌门姑爷早。
6: 哎，你看我真是粗心啊，这条辫子梳得不太好。
0: 不会啊，你帮我梳的发髻比我自己还要细心。有劳你们了，今天是你们成亲后的第一天，依照习俗应该我们来伺候新姑爷的，大家都是江湖中人，无需太过拘礼，把东西拿进去。三位师姐，我正好有事情要找你们。
4: 掌门有何吩咐？
0: 跟着下来这段日子，我有更加重要的事情要办，所以想把派内的事务交给你们当中一位代我管理。一定是交给大师姐了，大师姐，以后辛苦你了。当日我没当掌门的时候，大小事务都由丁师姐处理。既然驾轻就熟，那就由你暂时代我处理事务。
4: 阿弥陀佛，掌门知人善用，以后我便可全心礼佛了。
0: 难得掌门信任，敏君一定不负所托，以后尽心尽力效力峨眉。那最好了，亲叔，我们走吧。
6: 嗯。
0: 你要记住，我教你这套武功本来是绝对不会外传的，要不是你已经是我的夫君，要不是你已经立誓要杀张无忌，这套武功我是绝对不会传给你。
6: 我知道，可是你到底学了什么神奇武功，忽然间能够出神入化？
0: 是九阴真经。
6: 九阴真经？自郭靖、杨过两位大侠之后，失传已久的九阴真经，是灭绝师太秘密传给你的。
0: 不要理我是怎么得到这套九阴真经，其实我所使的只是其中一部分，叫做九阴白骨爪。你只要记住我教你的口诀，然后画在你所学的武功上，再勤加练习，直到你有把握杀死张无忌为止。
6: 打败张无忌是我的目标，

0: 我最擅长用剑，就剑法开始吧。
1: 逆流微行，气运九阴，反动变得以柔制刚，飘飘渺渺，置之以晴；悠悠袅袅，慎之以物。如飞鹰扑兔，如猛虎擎羊，运尽于指爪，急出若雷电。
0: 我知道你心急，想赶快练成。我跟你一样，可是练功是急不来的。今天到此为止，你回去歇息吧。
2: 不行，我资质跟张无忌的九阳神功相比，仍然还差一大截，要打败他，这将擒不住。
1: 可是你的手，
0: 比起你，我的手算得了什么？我不只是为了我自己而练，也是为了你。
3: 张无忌，我一定要打败你。我曾经送过一条一样的手帕给一个朋友，当年他患了重病，那么多年不见，不知道他死了还是活着。人家嫁了，是不是舍不得啦？
4: 怎么会呢？既然跟他说清楚了，我还有什么舍不得的？我只是觉得世事多变，没想到一转眼会变得那么多那么快。人
3: 就是这个样子，在眼前的时候不懂得珍惜，等到失去了又突然牵肠挂肚，很舍不得似的，是不是？
4: 敏敏，你不要这么多心，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好了，别再想这么多了。我现在只是希望尽快救出义父。哎，干脆我们待会儿就启程吧。
3: 这么快啊！是不是想快点离开这个伤心地呀？
4: 我留下来，你说我舍不得；我要走，你又说我心急，我到底应该怎么办才好？我跟你开玩笑的嘛！说
3: 放下就立刻放得下了，这不像我认识的张无忌啊！你这么无情无义，我也不会喜欢了。
5: 你明白那就好。
6: 几位慢用，
7: 小二。
5: 快一点，拿吃的来！
8: 哎，对不起，等那么久。哎，
5: 慢慢的，我们慢慢的，我们要酒肉。
8: 哎呀，三位大师，我以为出家人不吃酒肉的，我们这里是茶寮，根本不卖酒肉的。
5: 你不会去，别处买吗？你是不是耽误我们这次死的？快去买，还要快去？
9: 快去吧，
5: 去！
9: 快！
10: 臭和尚，你教唆我们兄弟投靠华向庙是什么意思？
9: 哼，你的兄弟有眼光。
5: 元贞大师已经答应贫僧，事成之后论功行赏。将来少林寺的戒律院首座非我莫属。你们两个算什么？
11: 程坤这恶贼怎么突然收那么多弟子？
5: 他们说事成之后论功行赏，一定有古怪。看看再说。
12: 你少啰嗦，不服就动手！
5: 快！
13: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住手！你们干什么？
2: 陈长老，
3: 别闹了！
0: 如今大事未成，却死相争内讧，只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大会之期将至，还不回去早做准备？
2: 陈长老，有人要挑起事端，贫僧当然知道以大局为重。我现在立刻回去准备一下，走。
1: 事情跟程坤有关，我看跟踪那帮人，也许能够套到线索。
4: 你留下来监视陈友谅的动静，入夜之后我们在华香庙会合。
2: 是，家主。
5: 哎，什么事？什么事？
1: 大师啊，我哥在回乡的路上得了疾病，可是这附近又没有客栈，想在庙里借宿一宿，请各位大师行个方便啊！谢谢大师。
2: 这位姑娘不必客气，既然你哥有病在身，我们出家人慈悲为怀。来来来，进来歇歇，
1: 歇歇，谢谢。
2: 来来来来来来
6: 来
2: 来
6: 来，这位这位，
2: 来来来
6: 来来，
5: 坐下，
2: 来坐
5: 下，
2: 坐下，
5: 坐下。当心当心，
2: 小心小心啊！哎，姑娘，看来你哥的病很严重啊！啊，
6: 何止严重啊，可能熬不过今晚呢。
5: 哥，耶，哎，抽筋，抽筋啊！
1: 哥，哥，哥，哥，你不能扔下我不管啊！我们兄妹两个相依为命，要是连你也走了，谁照顾我？哥，哥。

0: 姑娘，你哥已经断气了，所谓人死不能复生，你也不要伤心了。姑娘，既然你无亲无故的，不如就留在这里，让我们好好照顾你吧，好不好？
1: 没错，没错。
2: 我只是一个弱智女流，你们通通都是和尚，怎么照顾我？
0: 这个你放心，我很快就会成为少林寺戒律院的首座，到时候什么清规戒律。
2: 我都可以不用手了啊！
3: 对对对，原来各位大师是少林寺的高僧，可是你们为什么不在少林寺呢？
0: 姑娘有所不知啊，我们是少林寺圆真大师在外收的外家弟子，圆真大师就快成为少林寺方丈，总之你跟着我们，不愁衣食的。
2: 原来你们的师傅这么了不起啊！
0: 嗯，
2: 那个圆真大师到底有什么本领，能够当上少林寺方丈啊？
0: 这是一个天大的秘密，你不要再问了啊！
2: 要是你今晚肯跟我成亲好事的话，日后荣华富贵你想着不尽啊！
4: 不要过来，你不要过来！哎呀！明明已经死了，怎么会有内力反弹呢？兄弟，上！哎呀！哎呀！哎呦！哎呦！哎呦！哎呦！饶命！就是那你，饶命！
5: 我问你。
4: 元真到底有什么阴谋？刚才你们说的少林大会又是怎么回事？
5: 我们只知道5月初5，少林寺会召开一个屠师大会，我们会集齐少林少室山下听候差遣。
4: 什么屠师大会？
2: 屠师大会是不是跟金毛狮王谢逊有关？说，
5: 可能是吧。我只知道元真大师已经广发英雄帖，通知各门各派声讨谢逊，摆设擂台，谁赢得天下第一，就能够得到谢逊和屠龙刀。
4: 厨师大会，金毛狮王谢逊真的在少林寺？那当然了，他要是不在少林寺，我们开这个厨师大会真是吃饱了撑的没事干，没事找事啊。
6: 既然这个厨师大会在少林寺举行，怎么他们不亲自送帖子来？
4: 要找你呢？
6: 找我找对人了？一看我的样子，就知道我是少林弟子，对不对？
7: 你是少林弟子？
4: 不像吗？江湖上人称万寿无疆寿南山，就是我了，叫我南山就行了。
7: 是吗？从来没听说过。
4: 尼姑，一看你们这帮尼姑，就知道很少到江湖上闯荡了。你们见识少，我不怪你。我寿南山虽然不是打遍天下无敌手，但是在江湖上还有点名气。我肯做这个少林弟子，纯粹是为了兴趣。他们捡到宝了。
7: 照你这么说，你的武功一定很厉害了。
4: 嗯，
7: 那我可要试试了。嗯。
4: 阖家这一招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果然厉害啊！哎，送客，
6: 是，
7: 掌门，请。
4: 哎，还不能走。哎，姑娘，好像还有什么事没做完是吧？
7: 哎，
6: 你送完帖子还不走啊？要不要我们掌门送你一程啊？
4: 哎，行了，不用送了，我很随便的。哎，请，我自己走好了。
7: 少林寺怎么会收这种人做弟子啊？掌门，那么这个屠师大会我们去不去？去。
4: 这么大的事，我们当然要去了。赵明，你这死妖女，想把我扔在这里不管，霸占阿牛哥，我为了见阿牛哥，就算摔死有什么关系？死尼姑，没礼貌，没教养。我大老远的给你们送帖子，饭也不请我吃。 谁也没给我喝，连打赏也没有，害得我白跑了一趟，真是岂有此理！哼，峨眉山，峰峰，峨眉山是你们地头，好，我就弄脏他，给你们来个下马威，看你们怕不怕？岂有此理！水淹你们峨眉山，淹死你们臭尼姑！嘿嘿，嗨嗨，淹死你们！
7: 喂，你个混蛋，到处撒尿，看我不宰了你！
4: 什么人？喂！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我见鬼了！人家在上面撒尿，你。

0: 叫什么叫啊？被你这么一叫啊，把我尿给吓回去了。要是我断子绝孙，非你是问。哎
1: 呀，活该你绝子绝孙！我的腿本来好的差不多了，被你这么一撞，比以前更严重了。我告诉你啊，你要把我救上去，要不然你十条命也赔不起我的腿。
0: 哇，你想要我的命啊？你知不知道我在江湖上是有名堂的？万寿无疆，寿比南山的寿南山就是我了。
1: 哼，
0: 怕了吧？
1: 我管你叫寿比南山也好，寿比乌龟也好，总之你害得我伤上加伤，你现在把我救上去。
0: 你疯了？你以为是爬楼梯呀？爱什么时候爬上去就什么时候爬上去，我自己上去都成问题了。哎，有疤痕呢，有缺陷的，你又不是特别漂亮，我懒得理你。
1: 喂，你再敢说一遍，你不救我上去啊？
0: 不救。嘿，
1: 你是男子汉吗？就这么走了？
0: 是啊。
1: 哎，你看你后面
0: 有什么好看的？喂，这什么？哎，是什么呀？哎呀，好痛啊！哎呀，哎
1: 呀，报应啊！你被这只毒蜘蛛咬过，你不用爬上去了，不出一个时辰之内，你必死无疑。
0: 为什么会这样啊？我只是随地撒尿，罪不至死啊！天哪，为什么这么对我？真是没天理啊！
1: 你遇到我这个鼎鼎大名的千蛛万毒手，还说没天理？我这儿有颗解药。你要是肯救我上去的话，我就给你吃。
0: 当然肯了，救人是我的天性，我最喜欢救人了。只要你给我解药，你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啊，姑娘。谢谢姑娘。谢谢。好像没那么痛了。已经消肿了。就是没事了啊。姑娘，你知不知道这个世界上呢，有一件事叫做过河拆桥，忘恩负义，翻脸不认人呐！现在你救了我，要我救你啊？想得美！你留在这里，等老天爷救你吧！哈哈哈哈！
1: 我就知道你这个人不守信用。不过你不守信用不要紧，可怜的是你长了一个猪脑。其实刚才那蜘蛛不是什么毒蜘蛛，我给你吃的那颗所谓解药才是剧毒无比的千蛛万毒丸。现在是不是觉得心很痛啊？很多虫子在咬你似的。你不出三天之内就会死掉，每天发作三次
0: 啊！
1: 到时候你要改名叫寿终正寝才对呀。
0: 不是，姑娘，不是，刚才我是看只有我们两个人待在这里实在枯燥乏味，特意跟你开个玩笑，大家开个心啊！你别怪我啊！只要你给我解药，以后叫我做什么就做什么，何况是救你啊，姑娘。来。完了，这么折腾我半条人命都没了。姑娘，你不用躲我了，你看我的样子都快死了啊！我把你救上来了，快把解药给我。
1: 我才没那么笨呢，这么快给你解药，难保你扔下我自己跑了呢。
0: 当然跑了，你又不是我什么人。
1: 你这个人虽然没有脑子，可是胜在四肢发达，孔武有力。
0: 我四肢发达那又怎么样啊？
1: 那就是说我每天只能给你一点解药，先保住你的性命，要等我找到我的人为止。
0: 啊，先保住性命啊？好。
1: 怎么不服气啊？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在想杀了我之后呢就可以拿到解药，对不对？你想都不要想啊，一来我这千蛛万毒指一点你，你立刻死掉；二来你身上中的剧毒，哼，要七七四十九种解药才能够解毒啊！有毒蜘蛛啦，毒蛇。
0: 行了，你一直我已经死了，不用第二只。我寿南山，送佛送到西，何况姑娘你是不是？你要找的人是谁呀？
1: 其实我也不知道阿牛哥在哪里。对了，你要去哪儿啊？
0: 我刚去峨眉山给他们送图书大会的帖子，预备回少林的。
1: 图书大会干什么的？
0: 哈，这个图师大会说出来吓死你啊！我解释给你听啊，我先解释"图师"这两个字，"图"呢，就是杀的意思，砍也可以啊，"师"啊，就是指金毛狮王谢逊，摆明就是杀金毛狮王大会，所以叫做图师大会。说到这个金毛狮王啊，真厉害，说出来吓死你，他有两个寿南山这么高啊，他的手臂比我的两条大腿还粗，他还把他的狮头转过来给我看，两眼闪闪发光啊。男女老幼看到都害怕呀，
1: 他不是瞎了吗？
0: 就因为瞎了，眼睛还闪闪发光，这才吓死人呐！嗨，姑娘，你不是认识金毛狮王吧？

0: 只认识他就是阿牛哥的义父了。
1: 这下糟了，不是要我带你去图师大会吧？
0: 是啊，他义父被人抓了，他一定会去救人。好，你背我去图师大会吧。

0: 是你。天就快黑了，回去休息吧。我不累。屠龙刀真的对你这么重要？还是你知道在屠师大会会看到张无忌，所以这么紧张？你到底想说什么？看来，在你的心里，张无忌比屠龙刀更加重要。
1: 你爱怎么想是你的事。不过我想告诉你，我曾经答应过师父，无论如何，我一定要取回倚天剑和屠龙刀、光大峨眉。金毛狮王谢逊，就是能否光大我们峨眉的最大关键。所以这次这个屠师大会，我们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0: 你骗得了所有峨眉弟子，可是你骗不了我。 你心里在想什么，你自己最清楚。我心里怎么想，用不着跟你解释。你先回去，别妨碍我练功。
2: 我要报仇！你杀死我，我要报仇！不要你的命！不要你的命！不要！放手啊！救命啊！放手！不要杀我！啊！不要杀我！
0: 芷若，怎么了？
2: 不要，不要过来！
0: 你别怕，别怕，只是做梦。
2: 无忌哥哥，无忌哥哥，你不要走！
0: 芷若，
2: 无忌哥哥，其实我真的很爱你，你为什么那么狠心？为什么要抛弃我，跟妖女走啊？
0: 你醒醒，芷若，是我。
2: 真的不能没有你，除了你，今生今世，我再也不会喜欢别的男人。无忌哥哥，无忌哥哥，你不要走。你说过会娶我，为了你，我什么都愿意。 无忌哥哥，我这是属于你的。

我错，我想要你做我的女人，可是我要的是真正属于我宋青书的女人，不是张无忌的女人，你知道吗？

0: 苏大婶儿，
1: 哎，什么事啊？
0: 我们兄妹两个从远方流落到这里，人生地不熟，一时找不到客栈。可是天色黑了，我哥又有点不舒服，请问两位方不方便让我们借宿一宿啊？
1: 行行行，只有。

0: 我们两个老人家住在这里，
1: 这位小哥你不舒服啊？来，快进去歇歇。
2: 谢谢大叔大人，
1: 谢谢啊，
2: 快进去歇着。
1: 谢谢，去吧，一块儿吃，别客气啊。
2: 吃饭了，吃饭了。
1: 哎，来，吃饭吃饭。
2: 谢谢谢谢，
1: 别客气啊。
2: 要两位老人家做饭给我们吃，实在过意不去，打扰了。
1: 哎，
0: 哪儿的话呀，有你们俩陪着我们老人家也没那么闷嘛。
1: 对了，不知道怎么称呼你们两位？
2: 我姓曾。
1: 叫阿牛，他叫阿花。
3: 哎，
2: 对了，两位千万别见怪呀，想想地方没什么好招待的。嗯，
3: 大叔大婶儿，你们太客气了，我哥一路上都水土不服，可是吃你们做的饭菜呢，胃口好多了。
1: 是是是，
3: 多吃点，
2: 多吃点。来来来来来来，
3: 好。
1: 阿花，走那么远的路，帮你累坏了，你多吃点。
3: 你怕我累，老是背着我走，你要多吃点才对呀。
1: 我看你们两个像私奔的小情人，一点也不像兄妹。
3: 害什么臊啊！想当年我们两口子也是这么结合的，怎么会不明白呀？<笑>大叔大婶，你们真是好眼力。实不相瞒，我跟阿牛哥两情相悦，我爹嫌弃阿牛哥穷，所以反对我们两个相好。后来我娘就教我们两个私奔，说生米煮成熟饭的时候。 再回去向爹请罪，那个时候爹就不会反对了。可是现在爹要是看到我们两个，一定会活活打死阿牛哥的。所以希望你们两位千万不要告诉别人我们在这里。
1: 嗯嗯。
3: 哦，你们放心吧，这里很偏僻，你爹不会找到这里来的。
2: 是啊，反正这里有地方，你们想住多久就住多久啊！谢谢你们，
3: 谢谢啊，
2: 大叔大婶。
1: 哎，
2: 来吃饭吃饭，来来来来来。
3: 对了，大叔大婶儿，
1: 哦，你们
3: 就两个人，晒这么多菜干，吃得完吗？
1: 哦，我们是靠种菜送到少林寺为生的。少林寺除了要新鲜瓜菜之外呢，还要些菜干，做些素菜。
3: 你们什么时候送瓜菜上山啊？叫阿牛哥帮你啊，他力气很大的。
1: 是啊，大叔大婶，我们不能在这里白吃白住。
3: 也应该帮忙干点活，住也住得安心一点。哎，好，反正老头子最近啊老是腰酸腿疼的，你想不认老都不行了。有你们帮忙是最好了。哎，
1: 大叔大婶，你们俩真是叫人羡慕啊。
3: 都老夫老妻了，羡慕什么？
1: 是啊，
3: 就因为老夫老妻还相敬如宾，
1: 我们的日子过得很简单，很沉闷的。
3: 就因为简单才好。 像你们无风无浪就可以白头偕老，多少人想都想不来。
1: 嗯，
3: 只要两个人的心意一致，没什么不可以的。听到没有啊？
4: 哇，今天什么好日子啊！来了这么多的外来人，虽然我们素不相识，可是总算是四海之内皆兄弟嘛。
1: 什么兄弟啊？叫
4: 你还不会啊？粗人就是粗人。哎，这位姑娘，请不要见怪，打个招呼罢了。
5: 各位，请问一下，谁是这儿的主人呢？这地方是我们老两口的。
3: 哦，
5: 请问有什么事啊？
1: 是这样的，大叔，我们路过此地，附近的客栈都住满了。
6: 是啊，
1: 不知道方不方便让我们借宿。
5: 这银两方面我们会照付的。
6: 我们还是去别的地方借宿吧，我怕这里不欢迎我们。
5: 哎，都是在江湖上行走，你怎么可以这么小气？
3: 你们遇到大叔大婶真是运气好。
5: 他们两个人挺好的，一定不会拒人于千里的。
1: 是啊是啊，其实我们俩也是在这里借宿的。大叔大婶带我们，简直就像自己人一样。
5: 是吗？
1: 寒舍好在地方够大，这里还有两间房子空着呢。要是几位不嫌简陋的话，就住在这儿吧。银子，哎，给不给都是小事。
5: 那我们就打扰了啊！
1: 别客气，别客气。
5: 好，
1: 进去喝水，进去喝水。
5: 进去喝水。
1: 进去歇着。
7: 大叔，
8: 哎，
7: 能不能行个方便给我点水啊？
8: 好的，就在那边，自己来吧。
5: 谢谢。
7: 哎，请随便啊。哎，大叔，哎，你进去歇着吧，这里我跟阿牛哥来收拾就行了。
8: 好，谢谢谢谢。
7: 慢慢走啊。
8: 好好好。
7: 辛苦你了，阿牛哥。
8: 你更辛苦。阿牛哥，这儿姑娘，我回来了，水，来，加喝一口。
7: 嗯，看你伺候的我挺周到的，奖励一颗解药，保重小命。
8: 哦，谢谢姑娘保命之恩啊。
7: 嗯。

0: 嗯，不知不觉的，我们已经来到了邵氏山下了。喂，我们真的没来错，这个附近呢，真的有一个叫阿牛哥的。什么？你真的看到他？
1: 是是，哎，姑娘，你别那么紧张啊。阿牛哥这个名字太普通了，喊一声啊，十个八个都跑出来。
0: 这倒是，哎，你看到那个阿牛哥身边是不是有个姑娘？那个姑娘大眼睛，圆圆的脸呢？啊？
1: 那么远你也看到了，你有千里眼呐？
0: 我问你是不是啊？别打，别打，是，那姑娘啊，还娇声娇气的叫阿牛哥，阿牛哥啊，听到后很听她的话。果然是阿牛哥，真的是阿牛哥，真的是阿牛哥。
1: 喂喂喂喂，哎，你的腿受伤的，你这么打法不怕众人残废啊？
0: 哎呀，对了，糟了，现在我的腿疼死了，你还不替我揉一揉？
1: 哦，揉一揉啊，揉一揉，
0: 笨死了。寿南山
1: 啊，
0: 我有件事要你帮我做。
1: 那，你拿着这个木牌去找那个阿牛，他看到这个木牌自然会来见我的。你就带他来，知不知道？这么神奇啊！看到这个木牌，他就来见你啊？
0: 嗯，你记住啊，不要傻不拉几跑到人家屋里啊！你要在外面等，如果你真的运气不好，看到妖女出来的话，你就在角落准备几个石头把妖女打晕，再带阿牛来，知不知道？
1: 哦，在角落准备几个石头。行了，面对面跟他打我害怕。 从背后偷袭人呢，还拿几个石头打他，我拿手，等我好消息啊！
0: 还不走快点！
1: 知道了。
0: 哎呀，装瘸腿那么久，要活动一下才行，不然真的会瘸。你这个小冤家，真可恶！

0: 男婚女嫁本是一桩美事，是你们傅家想攀附权贵，将我视作良妻，这件事与我有何干系？寻仇都寻错了人，从头到尾，害你的人不是我。
1: 小姐还没好呢。
2: 是啊，九小姐还没出来。
3: 得罪了。
4: 傅九小姐虽好，却并非我意中之人。
5: 我不管你的意中人是谁，我的意中人就是这位九小姐。
4: 向傅太夫人来办我的孙子孙女的婚事前程，蝇营狗苟，母亲将这样的人家当真要与他结亲吗？
2: 小姐，大事不好了，那姓左的竟攀我小姐清誉。
6: 大少奶奶不是还在祠堂罚跪吗？
2: 是另一个左俊杰。
4: 愿太夫人开恩，将九小姐许配给我。
2: 你说我跟你有情，那你说清楚，你我是哪一日定的情？何时何地？
4: 是会内吧。
2: 那夜我独自去寻雅客，路过祠堂，范姑娘可以为我作证。
5: 范姑娘，我最后再问你一遍，诗会结束的那晚，庭云是否寻过你？
2: 未曾，未曾。
7: 余家已经正式登门，向范坤之女提亲。
8: 不如借着这个喜气，把我弟弟和九妹妹的婚事一并操办了。
9: 太夫人，可九小姐的事儿，全城都在传。若是不进左家，就只剩绝路了。
2: 你们要干什么？
10: 你是先喝药后穿衣服，还是先穿衣服后喝药？
2: 祖母说要这么做的。
10: 你也别挣扎了，
2: 家里会给你祭扫的。放开！
11: 姑娘，姑娘，傅家的九姑娘病故了。

0: 我都不相信的事，你家里人为什么会信？他们也不信，这是为了门口的那些贞节牌坊。
1: 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你现在对他们没有什么利用价值了，沦为弃子了。我倒是有个法子，既能帮你出这口恶气，又能告诉你母亲，你还活着。
2: 屠师大会的事。
3: 相信大家都已经听说了，
4: 陈坤这个恶贼一定会在屠师大会捅破不轨，
5: 到时候人多势众，咱就誓王可就难了。
6: 所以，我们一定要在大会之前救出义父。
7: 哎，大是大婶，你们尝尝要送瓜菜到少林寺是不是很辛苦啊？哎，以前年轻身子骨好倒没什么，可是现在年纪大了，这里痛那里痛，干起活来挺吃力的呢。
6: 人老了不中用了，哎呀，说起来呀。
7: 明天又要摘些瓜菜送上山了。哎，干脆叫阿牛哥帮你们吧，你们别看他人瘦瘦的，他力气很大的，要不然也不会叫阿牛了。啊，
6: 那我们就不客气，有劳牛小哥了。啊！
7: 哇，大婶啊，怎么这么多蚊子啊？我们还是进去吧。
1: 哦，好，好，好，好，好。
7: 明天一早，你们要带阿牛哥一块上山，很辛苦的。 早点歇着吧，
1: 详细情形到我房里再谈。
6: 好，
8: 我去拿些柴，明天早上用。
6: 好，好啊，
8: 好啊，好，
7: 早点歇着吧，
6: 歇着啊。

0: 喂，你干嘛偷袭我？看来好像是你这个大半男想偷袭我。
1: 不是不是，姑娘，我是被逼的，受人指使的，不管我的事，你别杀我啊！
0: 是不是珠儿叫你来的？
1: 你怎么知道？你是神仙呐？
0: 你别管我怎么知道，老实说，你是珠儿的什么人？为什么听他话来暗算我啊？
1: 别冲动，姑娘，我根本不是珠儿的什么人。 我是被逼的受害人，他给我吃毒药，我听他的话，被他来这儿，然后听他吩咐暗算你，跟着要带阿牛哥去见他。如果我不乖不服从的话，他不给我吃解药，我就会死的，是不是啊？
0: 谅你也不敢骗我这个活神仙是吧？
1: 那当然了，既然你是活神仙，我怎么敢骗你呢？还要尊敬你，拜拜你啊！
0: 立刻带我去见珠儿。不行，
1: 我带你去见他，不就是告诉他我出卖他？到时候他不给我吃解药，我还不是死定了？
0: 你不敢带我去见他，好，立刻死在这儿。
2: 晚死比早死的好，对不对？
3: 对，那当然了，姑娘说的对啊，晚点死当然好过早死了。这边请，
0: 走。
4: 少林高僧武功高强，绝不简单。我们只能够乔装浅进去打探情况，绝对不能打草惊蛇。
2: 要是惊动陈坤，万一他先下手为强，世王恐怕性命不保。
4: 明天一早，大婶儿会送菜上少林。我已经说好了帮他们，到时候我会伺机打探义父被囚禁的地点。
5: 教主，我轻功好，就由我陪你去吧。
6: 我也可以装疯卖傻混进去。
5: 喂，也不差我一个。
4: 不用了，这么多陌生面孔忽然间出现，恐怕会惹人生疑。我一个人行动比较方便。
5: 试探虚实之后，再隐隐情况，布置救人。有人。
7: 受伤那么重，只是鼠辈小偷，我出去教训他。
8: 难道是阿牛哥？吓唬吓唬他。
7: 我死得好惨呐、啊，我冤魂不散，会来找你啊！
8: 什么人装神弄鬼？
7: 阿牛哥，
8: 灵儿。
9: 灵儿的鬼魂，灵儿，灵儿，灵儿，是不是你啊？你出来见见爹啊！灵儿，你是不是还恨爹啊？

当年在光明顶，我不是存心想杀你的。你也知道，爹跟你一模一样，都是嘴硬心软。爹怎么会真的怪你呢？灵儿，你出来见见爹。就算你怪爹，你也出来让爹见一面。我知道我没尽过做爹的责任，可说到底你是我女儿，你死了我很心痛。 爹，对不起你，对不起你娘，你杀死二娘，害死亲娘，都是爹连累你。你活着的时候，爹没好好的照顾你，你死了之后，爹也没法子替你报仇，实在愧对你的亡魂。也难怪你不肯出来见爹，爹会等你。 你什么时候愿意出来见爹，爹都会等你。

0: 走快一点，这么慢。
1: 我也想啊，不能快啊，天黑了路滑嘛，走太快会滑倒的。哎呀，哎，哇，哎呀，哎呀呀，哎呀，
0: 你怎么了？
1: 你没看到我滑倒了，你腿扭伤了，走不动了。哎呀，哎呀，
0: 这家伙笨手笨脚的，珠儿怎么会叫他来偷袭我呢？走了。哎，
2: 哎，喂，姑娘，姑娘，他走了。
3: 哎，哎，哎，怎么样？看见没有？
4: 到处都找过了，没看见他。哎
5: 呀，真奇怪，舅舅突然追出去，到底什么事？
6: 明明是抓小偷，抓的连人都不见了。
3: 就是啊。
5: 哎哎，米米，你怎么从外面回来？
0: 哎呀，活见鬼了！无缘无故啊，我的白纱帐怎么不见了？
7: 嘿，纱帐又不值钱，干嘛这么紧张啊？
8: 就是这样才可怕，小偷怎么会偷这种东西？我们怀疑，不知道是不是有那个。哎呦，
7: 你不是说有鬼吧？
0: 你们都跑出来，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7: 该我问你什么事？我们全都在这儿，你跑哪去了？
5: 是啊，米米，你有没有看见我舅舅？
0: 鹰眼王，他怎么了？
5: 舅舅，
3: 野王，野王，你跑哪儿去了？
7: 喂，你是不是看到什么才追出去啊？是人还是鬼啊？
6: 不会这么悬吧？
9: 我知道是他，一定是他。他死了，还是不肯原谅爹。
5: 舅舅，
3: 野王，
5: 舅舅，
6: 难道他真的遇见鬼？
7: 喂，你没听到他说什么吗？他一定是看到他女儿的鬼魂了。
5: 珠儿。不可能，我不相信世界上有鬼。
3: 哎，看他失魂落魄的样子，还不是因为灵儿死了之后，他日夜思念女儿，抑郁成狂，以致产生错觉。
4: 既然阴影王回来了，咱们进去歇息吧。
10: 哎呀，免了，还是进去上炷香。
8: 是啊是啊，
7: 哎，我也要上香啊。
5: 米米，刚才你到底去哪儿了？
0: 哦，没有。刚才我看到你舅舅好像在追什么似的冲出去，我就跟着追了，追着追着就看不到他了。对了，你说会不会真的是珠儿的鬼魂呢？
5: 我认为外公说的对，舅舅可能是太思念珠儿，可是又没有法子替他报仇。
0: 我知道，你是说你舅舅把我当成杀女仇人，上次杀我不成，所以抑郁成狂，对不对？
5: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担心舅舅胡思乱想。
0: 总之这件事我不想多说什么了，至于杀死珠儿的凶手到底是谁，找到你义父就真相大白了。
1: 哎，珠儿姑娘，你回来就好了，我差点被妖女杀了。哎，你能走了，你什么时候好的？真是奇迹啊。
11: 原来他一直都那么思念我，还想替我报仇，可是我娘是他害死的，我怎么可以就这么轻易原谅他呢？
1: 你不要扯到别的地方了，原来你早好了，你真是的，你告诉我吗？骗我背你，背得我腰酸腿疼的，满头大汗。
11: 你背我很累吗？阿牛哥也背过我。
1: 难道你把我当成你的阿牛哥了，是不是啊？
11: 你想得美啊，他不知道比你强多少倍。你看看你，我叫你做的事情，你到底哪一件能做得成啊？
1: 你找不到阿牛哥，也别拿我来出气骂我呀。
11: 我很讨厌你，你马上滚来，我不要看到你。
1: 不能走，你一天不解决我身体的需要，你不给我。

0: 姐要吃，我怎么走啊？
1: 你看看你笨死了，你没有脑子，你身上中的并不是什么毒药，只是会让你发热发烫的花粉丸，你只要多喝几碗苦茶就没事了。
0: 不要耍我了，朱儿姑娘，我求求你了。 我知道你嫌我烦，要把我赶走，让我死在外面，死得干干净净的，你也耳根清净，对不对？求你不要了。
1: 那这颗那是千年百宝丸，你吃了之后呢，不但百毒不侵了，而且身体强壮，健健康康的，吃吧。
0: 是吗？哪有这么大包解药，不信。哎，你吃的津津有味啊，跟真的一样。嗯，朱儿姑娘，好心一定有好报，祝你长命百岁，笑口常开，心想事成。
1: 你又胡说什么？你别吃那么多。我想什么没什么，心想事难成。
2: 大叔大婶，路这么陡，还是我一个人推，你慢慢走吧。
1: 好，
3: 辛苦你了，辛苦你了啊。
4: 师叔请放心，元真已经广发英雄帖，请各门各派来参加这个屠师大会。
5: 金毛狮王牵涉到屠龙刀的秘密，江湖上人人都想两者兼得，到时候在屠师大会上，各门各派都集齐少林，恐怕高手云集。
4: 师叔不足为惧，可是我们必须防范明教会趁机生事来抢人，尤其是张无忌，他武功深不可测，不可不防，所以有请师叔传令寺内外严加防范。
3: 大叔大娘，还找到个好帮手啊。
6: 是啊大师，他是我远房侄子，叫大师啊。
7: 大师，
8: 两位施主都一把年纪了，是应该找个好帮手呢。
3: 太师
8: 叔，
3: 师
8: 叔，
3: 师叔。
4: 等等，你们是什么人？
7: 师师，你没事吧？
6: 你没事吧？
7: 是不是扭到脚了？
8: 师叔，这几位是送瓜菜上来的山下农家。
3: 是啊，他常常送瓜菜来我们乡集处，十几年了，
6: 要不要紧
3: 呢？哎呀，
1: 疼！
4: 下个月就是端阳大会之期，到时候会有各门各派的人来到少林寺，你们乡集处多请几个火工和杂役，免得到时候手忙脚乱。
3: 知道了，师叔。
5: 还有，你们要严加看守，以防一些不明来历的人混进本寺，特别是魔教的人。
8: 是，太师叔。
7: 大师，我来搬就行了。
3: 好好好好。大叔大娘啊，
6: 大师，
3: 你这个侄子真是没话说呀，你看又老实又勤快啊。
6: 我们这个阿牛啊没什么好，就是力气大点儿，干活又很卖力气，一个人呢能干三个人的活啊。
9: 是
3: 哦，那就正好了啊，反正端阳节前后啊很多客人会来本寺，我呢又要砍柴又要挑水，想找一个人帮忙就找他吧。啊，帮一个月呢工钱呢我给你5000银子。
7: 哦，好是好，不过我家里还有个。
9: 你那个阿花姑娘是吗？婶婶会带你照顾她的。那你成亲也需要银子啊。
6: 是啊，
9: 干脆就留在这儿帮忙吧。
7: 哦，大师啊，
6: 啊，
7: 可不可以给我6000银子工钱？那5000呢，我交给婶婶帮我存起来。还有1000呢，我想给我那个买花布啊。
3: 6000银子，好，我给你，一言为定。哎，
6: 好，真是谢谢大师了。
7: 婶婶，麻烦你带我转告阿花。我一有时间会立刻回去看他。
9: 好了好了，你留在这儿好好的干活。
7: 哦，大师啊，
3: 好，
7: 没问题了，你有什么活只管吩咐我干好了。
3: 好啊，一言为定啊。

0: 这个金毛狮王，少林寺已经杀害了23人，罪孽深重，是在有违我佛慈悲之意。明教教主张无忌武功盖世，谢逊又是他义父，不过一直都未曾露面，恐怕别有所动。
1: 师叔。<笑>

我们这里有三位太师叔看守，自然万无一失。就算张无忌来了，也不是三位太师叔的对手。明教的张教主和峨眉。

0: 原来他们早有奸情，郡主亲自抓人，张无忌就扮好人救人，让我们各大门派都欠他的情相信他，再来个图谋不轨，
1: 听起来确有这个可能。方丈师兄，不可不防啊。不过我总觉得，张教主狭义为怀，宅心仁厚，他并不像师侄所说的那种人。
0: 我们千万别冤枉好人呐！常言道，知人知面不知心。师叔可不能过分慈悲为怀，中了张无忌的圈套，到时候可就后悔莫及了。哎呀，我是担心各大门派为了争夺谢逊和屠龙刀，到时候乱起上来。
2: 嘿嘿，乱起上来，我们少林便可做出渔人之力。
0: 这次图师大会是挑动明教和各大派互斗。 等他们数败俱伤之后，我们出来收拾残局，镇压各派，名正言顺掌握屠龙刀，杀谢逊，以及我恩师空见大师在天之灵。哎，
1: 我始终不希望有伤人命。元贞，你再去见一见谢逊，你劝劝他，要他交出屠龙宝刀，然后。 我再跟各堂首座商议一下，这样也许能够饶他一命了。

0: 弟子元真奉方丈师叔之命，仅向三位太师叔请安，还有几句话要跟谢逊说清楚。
1: 空文方丈有话跟谢逊说，为什么他自己不来？
0: 图师大会即将举行，方丈师叔事务繁忙，一时未能抽空前来，恳请三位太师叔见谅。
1: 你有什么话跟他说吧。
0: 是太师叔。谢逊，你到底把屠龙刀藏在哪里？只要你把屠龙刀交出来，我马上放你走。
2: 程坤，要是我把屠龙刀的下落说出来，你怎么会放我走啊？
3: 阿弥陀佛，出家二人岂可言而无信？元真，我们根本不会放谢逊，你为什么要骗他？
2: 既然他可以用花言巧语来蒙骗三位神僧，当然也可以用假话来骗我这个瞎子。
0: 哼，谢逊，你是卑鄙的手段，害死我师父，这笔账我还没跟你算。你胆敢在我三位太师叔面前说我坏话？
2: 空见大师之死，你和我都心知肚明，我没必要跟你争辩。你还是趁我没动真气之前走吧。
0: 你身为阶下之囚，还口出狂言，是不是让我
4: 元真？出家人戒之在嗔，连谢逊都明白这个道理，你反而不知道。
0: 好，谢逊，我再给你三天考虑，要是你不把屠龙刀交出来，休怪我手下无情。元真不敢再打扰三位太师叔，就此告辞。
2: 为了谢逊，连日来要三位神僧餐风宿露，谢某实在过意不去。
1: 谢施主言重了，空文方丈要我们看守你，足见我们有缘呐。
3: 阁下一定身怀绝世武，能使我们那么久都没有察觉，为什么不现身相见呢？
5: 明教教主张无忌拜见三位神僧。
6: 魔教教主应该是杨顶天才对，什么时候变了你这个黄毛小子了？
5: 不敢瞒三位神僧，毕教杨教主。

0: 去世将近30年了，真没想到，我们三个为了杨顶天，在这里做了近30年的苦差，他居然先我们而去。
1: 三位神僧，莫非认识毕教杨教主？
2: 岂止认识，我师兄一只眼睛瞎了，就是拜杨顶天所赐。
1: 阿弥陀佛，王者已矣。
0: 还提这件事干什么？张教主，相信你此行也是为了谢逊而来。
2: 我看你还是请回吧，既然我们答应空门方丈看守谢逊，绝对不会让人把他带走的。
0: 我义父金毛狮王对晚辈有养育之恩，如今义父被囚少林，晚辈实在不能不救，请三位神僧见谅。
3: 凭你一个人想救谢逊出去，看你有什么能耐！

0: 猖狂贼，既然你有档案算偷袭，有种留下来跟我对质。刚才承蒙三位神僧相助，晚辈实在感激不尽。
1: 阿弥陀佛，张教主光明正大而来，老衲等当然不能任由张教主被人暗算。
2: 没想到少林寺居然出了元真这个不孝弟子。
0: 三位神僧有所不知，其实一切的恩恩怨怨全都是元真，也就是陈坤这个恶贼的阴谋诡计。
1: 张教主此话何解？
0: 实不相瞒，陈坤恶贼本来是我义父的师父，他的师妹更是毕教杨教主的夫人，后来由于杨教主撞破陈坤和杨夫人的奸情，杨夫人羞愧自尽，陈坤更加迁怒于明教。陈坤知道我义父是明教护法，居然借罪杀害我义父全家。我义父报仇心切，为了逼令陈坤现身，一念之差四处胡乱杀人，结果引起武林公愤。陈坤为求自保，不止隐姓埋名，更投身于少林空剑大师门下，后来更借口化解这场恩怨，骗得空剑大师死于我义父七伤拳之下。所有的一切根本就是陈坤的阴谋，他故意从中作怪，陷我义父于不义，挑起明教和六大派的仇恨。
1: 阿弥陀佛，照张教主所言，这次的屠师大会一定又是陈坤所办。
0: 既然三位神僧明白一切，晚辈恳求三位放过我义父。
3: 无忌，你能够在三位神僧面前为义父申诉多年的冤屈，义父心里已经非常高兴，现在冤已诉完，屈也说清楚了，你可以走了。
0: 义父。
1: 张教主，你就听你义父的话下山去吧。
0: 不行，我一定要把义父救出来。义父，义父，
4: 好，好，无忌，你终于见到义父一面了，你现在可以安心离开了。
0: 无忌就算拼了这条命，也要把你救出去。
4: 这里是义父安身立命的好地方，义父还可以去哪里？
0: 义父。
4: 义父一生最大的罪孽就是杀死空剑大师，义父是心甘情愿囚禁在少林寺的，以抵偿空剑大师一命。
0: 可是当日你错手杀死空剑大师，其实是陈坤这个奸贼一手摆布的。
4: 无忌，你听我说，这两三个月来我在石洞里头每天听着三位神僧诵经念佛，

0: 回望前尘。我谢逊双手所杀的无辜，所染的鲜血实在是比陈坤更多。
1: 可是陈坤杀人不见血，他作恶更大，要是你还不走，他就会在屠师大会教唆其他人来杀你啊。
0: 郭谢逊所做的种种罪孽实在是百死难赎啊。
1: 义父，要是你真的再不肯走，我只好用强。
0: 你就算用强也没用，刚才你已经不是三位神僧的对手，现在还要硬把我带走，根本是不可能的事。
1: 义父，
0: 义父不会跟你一块打出去的，义父不会走，一切任凭天意。你还是快下山，别理义父了。
1: 义父，那你好好保重。三位神僧。
2: 老衲三人奉空文方丈的法旨，在此看守些许，曾经立下重誓，除非我们三人性命不保，否则绝不会放走谢逊。
3: 如果张教主要救谢逊，我们随时恭候大驾。只要破到我们三个人的金刚伏魔圈，你便可以带谢师王离去。
4: 张教主请放心，在张教主再度驾临之前，老衲三人自当保谢逊周全，不让元贞得逞，伤他一丝一发。
1: 既然如此，晚辈定当再来领教三位高招。
0: 你不必再来救我，我是不会走的。你要好好做人，不要辜负你爹娘的厚望。你要学你爹，可别像你义父啊。
1: 爹和义父都是英雄好汉，都是无忌的好榜样。三位请。

0: 哎，那小子哪儿去了？坟头找。
1: 是，好，
0: 不用找了，我在这里。
2: 你们鬼鬼祟祟的从峰顶跟到这里来，到底有何居心？
0: 张无忌，你擅闯少林寺禁地，还这么嚣张，布阵！
3: 是。
0: 张某此行并不想多伤人命，只是希望寺内僧人好好善待我义父金毛狮王。张某稍后必定会再来拜会方丈空文大师。告辞。
4: 你

0: 怎么了？
1: 我听到你的吼笑声，你没事吧？
0: 我只是吓吓少林和尚，叫他们善待我义父，否则我就对他们不客气。
1: 你终于找到你义父了，他怎么样？
0: 我们边走边说吧。
1: 嗯。那三大神僧真的那么厉害？你也不是他们对手。
0: 嗯。可惜义父不肯跟我走，要是我跟他一块联手，应该有希望破得了他们的金刚伏魔圈。
1: 所以你就立刻下山找杨左使他们商量，看看该如何去营救你义父。
0: 既然我行迹已露，又已经探得义父的下落，那就不妨打正旗号，跟杨左使他们一起上少林要人。
1: 嗯，不错，只要你跟杨左使他们联手，一定能够打败三大神僧的金刚伏魔圈。
0: 但是为免伤两派的和气，我想还是先礼后兵。
1: 既然是名正言顺要人，那么人越多，声势越浩大越好了。
0: 你这个智多星是不是有什么妙计？
1: 我没妙计啊，可是老天爷要帮你啊。今天一大早，杨左使和你外公他们就出去了。
0: 他们出去了，去哪儿啊？
1: 去接冷谦先生，他带了五行旗人马一块来了。
0: 他们全都来了。

0: 咦，怎么下雨了？大婶他们还不把菜干收进去啊？
1: 就是。
0: 你看，
2: 大婶，
0: 火烧的湿了，我进去拿一个。嗯。

0: 我们要去找大婶儿，
1: 我们要去找大婶儿。
2: 大婶儿，
3: 大婶儿，
2: 大婶儿，
3: 大婶儿，
2: 大婶儿，
3: 大婶儿，大婶儿，大婶儿，大婶儿，大婶儿，大婶儿，大婶儿，大婶儿，大婶儿，大婶儿，大婶儿，大婶儿，大婶儿，大婶儿，大婶儿，大婶儿，大婶儿，大婶儿，大婶儿，大婶儿，大婶儿，大婶儿，大婶儿，大婶儿，大婶儿，大婶儿，大婶儿，大婶儿，大婶儿，大婶儿，大婶儿，大婶儿，大婶儿，大婶儿，大婶儿，大婶儿，大婶儿，大婶儿，大婶儿，大婶儿，大婶儿，大婶儿，大婶儿，大婶儿，大婶儿，大婶儿，大婶儿，大婶儿，
0: 他们是不是死了？没有，只是被点了昏睡去。我知道是他，
1: 可能真是他。我感觉到那是一只女人的手。虽然我看不到她的容貌，可是她的眼睛，那种怨恨。 他那种阴寒狠辣的掌功，更像刺一样。我知道是他，一定是他。
2: 小心！
1: 芷若，芷若，他一定是趁娘左使他们外出了才来杀我。想不到我被你的吼啸声引出去，他扑了个空，他只好。 点晕了大叔和大婶，躲在屋子里等我回来再杀我。可是没有想到我会跟你一起回来。他还是不死心。后来我大叫的时候，他知道他再不动手，以后就没机会了，所以他就扑过来杀我。要不是你的吼啸声把我引出去，也许我已经死了，以后再也看不到你了。 为什么？为什么他到现在还不肯放过我呢？

0: 芷若，你去杀那个女人。你怎么知道？你不要忘了，我是你丈夫。
1: 你还知道什么？最后还是失败了。不是最后，只是老天爷帮他。我就不相信，老天爷永远都会帮妖女。总有一天。
0: 我一定要杀了他！
1: 你罪该杀的不是他，
0: 你说什么？我要杀赵敏，是因为他诡计多端。我一定要在屠师大会之前杀了他。只要赵敏一死，就没人在他身边出那么多鬼主意。到时候我要杀张无忌，就容易多了。
1: 不要再自己骗自己了。
0: 你这话什么意思？
1: 你除了这个名正言顺的理由之外，你还有一个更大的理由要除去赵敏。 要除去张无忌身边一个无法摆脱的女人。你恨张无忌，可是你更恨他身边的女人。在你的心里，仍然还有张无忌。就算你得不到他，你也不准别的女人得到他，你也不让别的男人得到你。你一直都放不下，你一直都放不下他。 对不起，芷若，是我不好，是我宋青书没出息。虽然你教我这么厉害的武功，可是，在这么短时间，我根本学不了十成，我根本打不赢张无忌，我不能替你。

0: 又回一口气，可是你放心，我是你丈夫，我一定会帮你达成你的心愿。就算我宋青书只剩下最后一口气，我也会力拼到底，助你登上武林盟主之位，光大峨眉，成为武林至尊。相信我，我一定会帮你完成你的大愿。
1: 要是张无忌有你对我十分之一的好，我已经心满意足了。
0: 原来我宋青书再怎么好，也比不上张无忌的十分之一。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既然陈坤这恶贼想利用我义父，挑起各大门派互相厮杀，我们就得在屠师大会之前先救出我义父。一来，陈坤的奸计无法得逞；二来，可以免去一场武林浩劫。
1: 不错，我们明教虽然人马齐备，可是也难以跟天下群雄为敌。
0: 嗯，
2: 那事不宜迟，明天早我们就上少林寺，以免节外生枝。
0: 嗯，
3: 这次我明教以堂堂之势向少林方丈要人。
0: 实在不宜过分张扬，这样吧，除了五行旗主之外，其他五行旗的弟兄全部在山下随时待命，以免招人画饼说我明教有意向少林挑衅。
4: 属下遵命。
0: 大家记住，我们这趟第一是要救出谢师王，第二是要捉拿程坤，就算万不得已出手，也千万不要伤及无辜。大家明白吗？
3: 谨遵教教之命令。
0: 好。
5: 哎，赵姑娘，我们教主说话很好笑吗？
3: 不是好笑，是可敬啊！
5: 张大教主当了教主这么久，现在终于有教主的风范了。
3: 教主对属下一向厚道谦和，这种风范更加难得。
5: 敏敏，你跟少林有过节，最好乔装一下，以免被少林僧认出多生事端。
6: 这个我最拿手了，放心吧，张大教主。

0: 教教主张无忌拜见方丈和各位高僧大师。
1: 老衲有失远迎，望求恕罪。
0: 方丈大师，我等无事不登三宝殿，恳请大师释放毕教谢师王，大恩大德日后必定图报。
1: 阿弥陀佛，出家人你慈悲为怀，本来是不应该跟谢师王为难，可是老衲的师兄空剑命丧于谢逊之手，何况张教主身为一教之主，应该知道武林的规矩。
0: 谢师王跟当年的混元霹雳手陈坤，也就是今天的元真，他们两个之间的恩恩怨怨，当日在光明顶之上我也曾经跟方丈言及，空剑大师虽然是死在我义父七伤拳下，但是归根究底罪魁祸首其实是元真。
2: 不错，就是这个臭和尚，当日在光明顶之上装死，突然又失了踪，现在又活生生站在这儿，一定是做贼心虚，心怀不轨，把他揪出来问清楚。
0: 主殿，在方丈大师面前不得无礼。
1: 哼，阿弥陀佛，在老衲回寺之日，元真师侄已经向老衲解释一切。元真，你把当日的话再说一遍。
3: 是，方丈师父。当日在光明顶，老衲确实是身负重伤，昏迷不醒，被人误作死尸搬走了。老衲并非装神弄鬼。至于我和谢逊的恩怨，哎，当年老衲因为酒后糊涂，误杀了他全家，事后我痛不欲生，所以遁入空门，拜空剑高僧为师。恩师为了化解我这场恩怨，亲自去见谢逊，这没想到恩师却死在谢逊的七伤拳之下，老衲实在始料莫及。
0: 元真，你撒谎，根本就是你欺骗空剑大师去见我义父，事后又失信于人，不肯现身，这令空剑大师含恨而终。
3: 谢逊恨我入骨，这只不过是一面之词，何足为心。
0: 我义父堂堂大丈夫，绝对不会撒谎骗我。
3: 谢逊为了报仇滥杀了

0: 他杀个谎算什么？更何况，他是你义父，他当然要掩饰一切罪行啊！张教主，你中了他的计了！
1: 你，元真，你花言巧语，骗得了你几位师尊，更骗不了我们。
2: 杨左使，
3: 听你言下之意，是不是想说鄙司有心偏袒元真呢？
2: 不敢，有件事可能连方丈和各位大师都不知道。
3: 元贞在外面收了一帮穷凶极恶之徒为弟子，网罗党羽，只怕另有图谋。
2: 禀方丈师叔，元贞确实收了一帮外家弟子，也是本着我佛慈悲普度众生。哼，
3: 你们明教诸多挑拨离间，意欲如何？那么多少年僧人，我们不说，为什么只说你啊？
4: 没错，
2: 因为谢逊是老衲抓回来的。哼，
4: 忠义不大自招，承认谢逊是你抓来的。
5: 元真说的对，因为谢逊是他抓回来，而且他又是谢逊的仇人，所以你们悔恨在心，当然恶意重伤了。哼，
6: 既然大师一再护短，我看没有必要再说下去了。
7: 神僧，三棵树。
8: 方丈大师，
7: 晚辈曾经到过峰顶，见过三位神僧大师，得到三位神僧大师的承诺。
8: 对。 这件事，三位师叔也向老衲提过了。好，既然杜恶师叔曾经跟张教主定下约会，只要张教主能破我们三位师叔的金刚伏魔圈，谢逊任凭带走。
9: 方丈大师，
10: 端阳才是图师大会之期。
9: 哎，
10: 须知道，你三位太师叔德高望重，岂能失信于人？
9: 况且，要是张教主真的能够破了金刚伏魔圈，便足以证明他技压群雄，也可向天下英雄交代。
5: 多谢方丈大师，晚辈身佩三位神僧武功盖世，自知并非敌手，但是为了救人，只好自不量力，领教少林绝学。
9: 张教主言重了，如今天色已晚，就请各位到寺内稍事歇息，待明日清晨一决高下。

0: 元贞果然狡猾，把所有的事推得一干二净。
1: 张教主，你真让我没有骗你了吧？你义父真的被元贞这个狗贼抓去了。
2: 目前最重要的是尽快把我义父救出来。
3: 他们有三个人，我们也可以以三人对敌。
1: 不错，杨左使是必然之选，要是范右使还活着，光明左右使一块出战，就是最佳的搭配。
0: 可惜范兄弟英年早逝。
1: 我外公白眉鹰王的武功跟杨左使不相伯仲，本来也是最佳的人选。只可惜他老人家年事已高，要是有什么闪失的话，我看你会难辞其咎。
4: 虽然外公老当益壮，但是我不希望他太辛苦。我在考虑是不是应该找舅舅代替他呢？
5: 鹰眼王叫做野王，不是护教法王，鹰王不易上阵，还有我这个福王。
6: 为父，你。
3: 我知道，我的武功不如你们深厚，可是别忘了，我的绝顶轻功拿来扰敌，绰绰有余。不错，无忌哥哥，你不是跟我说过，三大神僧最厉害的地方是心意相通，所以威力倍增。那么为福王可以以他绝顶的轻功缠着其中一个，使他们不能够合而为一，那你们的胜算不就高多了？
6: 说得好，只要我左穿右插，盯上一个死缠着他。

0: 我们一块儿迎战，
1: 是教主。
2: 门叩见三位师叔，
3: 张教主率领明教门下拜见三位师叔。晚辈张无忌拜见三位神僧。
2: 张教主，老衲跟杨顶天的仇怨已经化解，你又何苦再来？
3: 晚辈见识过三位高僧的神功，实在忠心佩服。本来不敢再在三位面前献丑，可是。
2: 晚辈和谢师王有父子之恩，和明教的兄弟有朋友之谊，纵然晚辈自不量力，也非救他不可。
3: 张教主的孝义之心令人佩服，不过单凭张教主的盖世神功，恐怕也不能够。神僧的好意，晚辈实在感激万分。在下因缘际会，暂代教主之位。其实教中好手不在晚辈之下。
2: 要是三位神僧不介意，晚辈希望能够以三敌三。
4: 无忌，你们不必为我恶斗了，你们走吧。
5: 义父，
6: 不要再说了。今天我们救不了你，我们不会走的。
5: 你们这是何苦呢？
7: 师王，
4: 你知道我明教上下个个意气为重，如果就这么下山，岂不是被天下英雄耻笑？以后明教如何在江湖上立足？
7: 是啊，老兄弟，就让我们尽一点心意吧。
8: 说的是啊，这也不让我们试一试，枉跟你做了这么多年兄弟。哎，
5: 我谢逊根本不值得你们这么做。
9: 看到兄弟有难，贪生怕死，不肯出手相救，还算得上是兄弟吗？
8: 就是，我周爹武功差劲，要不然我第一个出来打头阵。
10: 为兄弟死而无憾，
4: 更何况我们也想领教三位神僧的高招。
3: 不济，我们还等什么呀？哎，外公，还是让我和为父王和杨左使先行出战吧。
5: 杨左使、为父王听令。
11: 谨遵教主号令。
5: 教主，
11: 待会儿我缠着右边那个黄脸和尚。
3: 三位神僧，晚辈连同碧教光明左使杨逍，和青翼蝠王为一笑，领教三位神僧高招。
5: 好轻功！
8: 为父，
5: 这位为施主虽然轻功绝顶，可惜内力不纯。张教主，出家人不打诳语，如果你真的要救你义父的话，恐怕要另请高明。
8: 哼，看来我阴天正不能偷懒了。
12: 爹，你年事已高，
5: 我年事已高。
3: 你爹年事再高，也高不过三位神僧吧？啊，
5: 哼！
3: 那就只好有劳外公相助无忌。
5: 好，闻说白眉鹰王当年自创天鹰教，曾经单枪匹马力战六大门派，今天要见识一下了。
3: 得罪了。

0: 神僧果然厉害啊，可以一个等于三个，三个又等于一个。
1: 这还用你说？他们三个心意合一，很难攻得进的，除非打倒一个。
2: 哎，旁观者不得多言。

0: 再这么拼下去，三个便会立即而死。
1: 杨左使、英大哥、吴进，我谢逊双手染满血腥，实在是死有余辜。今天你们为了救我，力拼少林三大神僧。要是双方再有伤亡，我谢逊更是罪上加罪。各位好兄弟，你们的心意谢逊心领了。无忌，你听着，马上率领本教兄弟退出少林寺，否则我即时自断经脉，以免再添罪孽。

0: 三位神僧果然武功精妙，今天明教无法攻破，但是谢师王是在下义父，情同心生，他日必定再行请教，请。啊，那三个少林神僧真的好厉害呀，什么金刚伏魔拳，前所未见。哎，我殷夜王。
1: 一直以为已经尽得爹的真传，要是刚才有我出战，相信不到半刻，下场跟韦父王一模一样。
2: 要是我们再这么斗下去，只会两败俱伤，要破金刚伏魔圈，真是难于登天。
3: 哼，父王，你的轻功啊，真是举世无双。可是遇到内功高强的人，你就变成死蝙蝠，由不得你不服。
1: 我也没说不服。英王，还是你老当益壮，能熬那么久，
2: 好。
4: 英王，英王，英王，坐下，坐下，
2: 快快快，没事，你干什么？
1: 我只是轻轻拍他一下。
4: 爹，我不行了，五姐，你说的对，外公一把年纪，已经到了油尽灯枯的时候。
1: 不会的，不会的。
4: 外公的武功跟真正的高手痛痛快快的打一场，已经死而无憾。
0: 爹，
1: 外公，
0: 爹，
1: 外公，
0: 爹，
1: 外公，
0: 爹，
1: 外公，
0: 爹，
1: 外公，
0: 爹，
1: 外公，爹，外公，爹，外公，爹，外公，爹，外公，爹，外公，爹，外公，爹，外公，爹，外公，爹，外公，爹，外公，爹，外公，爹，外公，爹，外公，爹，外公，爹，外公，爹，外公，爹，外公，爹，外公，爹，外公，爹，外公，爹，外公，爹，外公，爹，外公，爹，外公，爹，外公，爹，外公，爹，外公，爹，外公，爹，外公，爹，外公，爹，外公，爹，外公，爹，外公，爹，外公，爹，外公，爹，外公，爹，外公，爹，外公，爹，外公，爹，外公，爹，外公，爹，外公，

0: 爹是力竭而死，都是我没用。要是那天我能够替爹出战，
1: 喂，你爹几十年的功力都熬不住，你出战死得更快。
2: 有机会把尸王救出来，否则燕王的牺牲就没有价值。
1: 那位神僧说的对，如果我们要破金刚伏魔圈的话，要有两个账务计才行。
2: 不管怎么样，我一定要把义父救出来，以及外公在天之灵。

0: 芷若。
1: 张教主，到了今天，岂肯再用昔日称谓？庆叔已经是我夫君，你应该叫我一声宋夫人。
0: 宋夫人，宋师兄，
2: 我们这段美满良缘还要谢谢张教主成全。
0: 宋夫人，你今天前来
2: 少林广发英雄帖，我们这趟前来当然是为了屠师大会了。
1: 这个屠师大会，谁的武功天下第一，谁就能得到屠龙刀和谢逊。你想得到谢逊，要先问过我。

1: 应该来的固然来了，不应该来的也来了。你不要说什么，只要一人一拳也打死他了。哎，看来这次屠师大会要声望不死可就难了。
2: 周队，老师胡言乱语，估计不用理他。
3: 别担心，一定能救出你义父的。

0: 请问你，空文方丈？阿弥陀佛！今天承蒙天下英雄赏脸光临，少林上下深感荣幸。只可惜敝似方丈空文师兄，他突患疾病，无缘得会各路英雄。老衲在此，代表方丈师兄，向各位深表歉意。
1: 奇怪，昨天空文大师还精神饱满，久病如故，怎么会突然患疾病呢？
2: 事有蹊跷，我们见机行事。
0: 金毛狮王谢逊，他罪孽深重，为祸武林，幸为本寺所擒，少林不敢妄自尊大，特别召开这个屠师大会，恭请。
1: 各位德高望重的武林同道来到这里，共商应对之策。
0: 嘿，我说还商量什么呀？都讲明是屠师大会了，拉他出来，将他碎尸万段。
1: 对，杀了他！
0: 善哉，善哉。这么做未免太过。
1: 哎，谢逊做好多端，罪有应得。
0: 不错，罪有应得。
1: 对，
0: 各位稍安勿躁，老衲有一个建议，今天。
3: 各位来到这个屠师大会上，有人要杀谢逊，也有人要救谢逊。既然天下英雄云集少林，不如我们来一个公平比试，得到最后胜利的，便可带走谢逊，任凭他处置。
4: 好，好，好，好，好。
3: 今天这么多位英雄好汉齐聚少林，大部分人都是为了了结跟谢逊的恩怨，相信有不少人。
0: 是为了屠龙刀而来，不错。江湖传闻，屠龙刀在金毛狮王谢逊手里。既然少林擒下谢逊，想必已经得到屠龙刀了。
5: 嗯，对。
6: 各位，老大可以保证，屠龙宝刀确实不在少林之中。
5: 怎么可能呢？
6: 不管屠龙刀在哪里，只要你交出谢逊，我就不相信他不说。
0: 既然如此，总之能够最后技压全场的，谢逊就由他处置，屠龙刀也由他掌管，大家有没有异议？好，好，好，就这样。丐帮史帮主率领丐帮长老到，
6: 快请。
7: 又多了帮手。少林僧众恭迎丐帮群雄大将。大师有礼。敝帮史帮主不幸身故，经众长老公爵，帮主之位由已故帮主的女儿史红石姑娘继任。这位就是我们的新帮主。啊，他是小。

0: 少林空智见过石帮主。大师，毕帮帮主年纪尚幼，帮中大小事务，战友老夫代理，一切请多多包涵。嗯，张教主，多谢上次相助，免我们丐帮被奸徒所害，丐帮上下不胜感激。不必客气。 这次图师大会，丐帮弟子愿意听从张教主的号令。承蒙长伯龙头仗义相助，晚辈愧不敢当。其实，丐帮今天也为我们已故的帮主清算一笔血债。
1: 血债。
0: 各位，长期以来，我们丐帮都很尊重少林，是武林第一大门派。
2: 可是，
0: 今天无论如何，我们这笔血海深仇也要跟少林算一算。
3: 谢谢，谢谢。
4: 丐帮少林从没过节，何来血海深仇？
0: 敢问大师，贵派是不是有个和尚叫元真？
2: 元真，
0: 确有此人。
2: 哼，
0: 我们史帮主就是元真所杀。
3: 此事非同小可，岂能信口开河？
0: 必似元真怎么可能会杀史帮主呢？
5: 是我亲眼看到元真这个臭和尚一掌打死我爹的，是他杀死我爹的。啊，
6: 这样怎么这样？大师，你把元真叫出来，大家当面对质。
5: 叫出来，对质，对质，对质。
0: 今天举行的是图师大会，所有私人恩怨，我们留待会后再做解决。
5: 哎，今天天下英雄群情在此。 不是想看少林和丐帮算旧账的。
7: 对，好，这笔账我们以后再算。峨眉派周掌门率领峨眉弟子到，
0: 快请。

0: 峨眉派掌门周芷若率领门下弟子拜见空智大师。
1: 周掌门有礼。
0: 这位是外子宋青书，外子已经脱离武当，改投峨眉，今天在天下群雄面前正式告示。
2: 畜生！
0: 张教主，今天是中原武林群雄齐集的屠师大会，你公然带着一个蒙古郡主在身边，未免太不把天下英雄放在眼里了吧。
1: 请问周掌门，什么蒙古郡主啊？
0: 空智大师，你不知道站在张教主身边的就是当日带兵围剿少林的少敏郡主吗？
1: 原来是你这妖女，我空姓师弟就是被你害死的。来人，
3: 在
1: 今天一定要给我们一个交代。
4: 大师，
5: 哈，刚才不知道谁向大家宣布说，今天的屠师大会所有的私人恩怨都要留待会后再做解决的。
1: 你，哼，这件事鄙司绝对不会就此罢休，大会之后贫僧一定会向妖女讨教。
6: 这样不是更好，免得赵姑娘要办一个小喽啰，什么风头都被人抢光了。
1: 各位，今天的屠师大会正式开始，经过我们的决议，我们以武会友，但是门派有别，为了公平起见，贫僧有个建议，就是每个门派只派两位高手出来参加比试，到最后哪一个门派能够得胜，就能够到本寺后山峰顶闯最后一关，要是能够闯过最后一关，谢逊和屠龙刀便归他所有。
5: 空智大师，据小女子所知，谢前辈是被贵派囚禁在少林后山的峰顶上，还被三位武艺超群的神僧看守着，这次大会胜出的人一定要闯过神僧那关才能带走谢前辈，是吧？
1: 这个当然了，要是他不能够闯过最后一关，谢逊只好仍旧由闭寺监管。
5: 杨左使，据说前几天你跟你们张教主也想

0: 闯关救人，结果怎么样？
1: 三位少林神僧的武功实在深不可测，说起来真是惭愧。虽然和在下、教主和本教的白眉鹰王三人之力，但是始终没有办法闯关。白眉鹰王还不幸战死。
0: 武林至尊，宝刀屠龙。试问谁不想当武林至尊？谁不想得到屠龙宝刀啊？人人都想得到宝刀，所以各门各派都会全力争夺，互相残杀。
2: 到时候尼姑砍和尚，和尚打道士，道士砍喇嘛，哇，结果是血流成河，横尸遍野。哦，呜呼哀哉喽！
0: 不过可惜啊，经过连番争夺，最后的得胜者还要再闯一关。
3: 这位英雄不知道费尽多少神功内力才抢到天下第一名，可是最后还是要跟三位神僧对阵，只怕，
4: 只怕那位壮士带不走谢逊和屠龙刀，可是他的阴魂要长埋少林寺后山三棵苍松之间，从此常伴壮士的只有冷月凄风，孤星残影。
0: 经过连番折腾之后，各门各派固然会损兵折将，最惨的还是到头来谢前辈和屠龙宝刀都会落在少林手中。
5: 大家都是武林中人，不用武功比试，难道吟诗作对？要是谁怕死或者没信心打败三位神僧，大可离开，不要在此大呼小叫。
6: 是啊，要是打不赢三位神僧，只能怨自己技不如人。如果又要赢又怕输又贪生怕死，算什么英雄好汉？怕死就不要参加这次屠师大会。
4: 如果大家再无异议，比武就正式开始。

0: 各位，比武正式开始。
1: 崆峒跟谢逊有不共戴天之仇，唐文亮不才，首先向各位讨教。
2: 困难班书前，请指教。
1: 嘿，
2: 好，好，嘿，
1: 嘿，
2: 好，好，好，好，哥，
1: 承让，
3: 请指教。
1: 对，嘿，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各位，天色已晚，今天的比武到此为止。目前，以昆仑派的何太冲掌门暂时胜出，大家先行歇息，明天再比试。
1: 哎呀，姑娘，原来你才是阿牛的原配妻子啊！哎呀，阿牛抛弃你，跟那个阿花姑娘私奔，哎呀，他真是。
0: 阿牛哥，他真是没良心，根本就没看清楚我是不是死了，就把我活埋了，这样子他就可以给姓赵的妖女双宿双栖了。我还以为阿牛忠厚老实又可靠，原来这么狼心狗肺。
2: 大叔大婶，现在我死又死不了，你们就当可怜可怜我，告诉我他们去哪里了。
0: 哎呀，阿牛嫂，我们不是不想帮你，可是他们两个古里古怪的。
3: 不知道哪句是真，哪句是假。今天比武的都不是一流高手，看来明天才是高手见真章。
4: 不错，到时候连番恶战，只怕势所难免。
5: 明天要是宋青说迎战宋大侠的话，只怕宋大侠顾念父子之情会影响大局。
4: 不会的，大师兄的个性我最清楚。为了顾存，他跟七弟的兄弟之谊。 他一定会亲手杀死青叔。
3: 但是这样一来。

0: 大师伯一定会抱憾终生，所以我跟二师兄已经决定了，明天就由我跟他代表武当出战，绝对不能让大师兄跟青叔骨肉相残。这样也好。
1: 六弟，你的好意我心领了。如果青叔这个畜生明天真的代表峨眉争夺谢氏王的话，我会亲手杀了他。
2: 大师兄，
3: 我已经劝过大师兄了，可是他……
2: 大师伯。
3: 父子是天生的骨肉至亲，我怎么可以要你为了我义父？
2: 你们不要再说了，不要说六弟将为人父，我不能要他犯险，就因为青叔是我的儿子，我教子无方。如果他要死，就应该死在我的手里。
3: 但是这样，
2: 你不要再说了，我一定要这么做，否则我便愧对七弟在天之灵，我只会更加痛苦。
4: 何太冲，向各位赐教。张教主，丐帮掌拨龙头，向何掌门讨教。快，撤！快，撤！快，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
0: 还有哪位英雄想出来赐教？
1: 掌拨龙头，峨眉宋青书想向你讨教几招。
0: 宋青书，你这个奸贼，当日勾结陈友谅，混进我丐帮，从中破坏。我丐帮今天分为静一、乌一两派，就是你们造成的。你今天有何面目来见我？今天是来比武，不是来跟你叙旧。出招吧！上！快！上！上！
2: 掌门龙头，掌门龙头，掌门龙头，你怎么样？你怎么样？快把他扶起来！哎，
3: 六哥，武当有这么邪门的武功吗？
2: 这根本不是武当的武功。
4: 吴忌哥哥，他的武功跟周芷若如出一辙。嗯，
2: 宋青书，你出手太狠毒了！
5: 太过分了！
2: 太残忍了！
6: 比武较量，生死在所难免。
2: 来啊，跟我打！
7: 畜生，我今天要清理门户。
2: 且慢，宋大侠要比试，也不急在一时，请稍等一会儿。芷若，能够为你做的事，我全都做了。我只有一事相求。
8: 你说，
2: 待会儿比武，谁胜谁负还是未知之数。要是我拼尽全力还是落败的话，到你出阵的时候，求你能够放我爹一条生路。

万里海疆，在这里只剩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历经无数艰辛，一个哥哥带着弟弟和族人来到了这里。夜深了，他们在此歇息，不料清晨醒来，拴马的枯树上竟是梅花朵朵，清丽动人。哥哥慨叹天赐宝地，他们留了下来，梅里由此得名。商朝末年，周部落西伯侯长子泰伯主动放弃王位，让贤三弟离开周原来到江南，这便是著名的泰伯奔吴。泰伯之奔金蛮，自号勾吴，金蛮一之，从而归之千余家，立为吴泰伯。思时江南称金蛮，躲荒原沼泽，他们筑城守民，教授农耕，同时依当地习俗断发纹身，施陶制器。
2: 江南过去是从武的，那么断发纹身的从武的，那么到唐朝以后呢，他开始转向于从文了。
1: 泰伯奔吴当是衣冠南渡之上古先生，他们从中原带来了礼乐教化与农耕技术，后历经春秋吴越争霸的淬炼，六朝衣冠南渡的交融，至唐宋农业实现了精耕细作，文化上世子辈出，书院林立，诗书之气蔚然成风。
3: 他一定是凝聚了一些比较高级的东西，甚至包括思维。那当这些人他到了一个新的地方，他就可以把这些知识很快地传递下去，所以这个很重要。
1: 这是泰伯开凿的博渡河，中国水利史上第一条人工运河，它贯通无锡、苏州，连通了大片水网，灌溉农田，也助力了商贸，数年之间民人殷富。二弟和泰伯同样没有争王位，二弟仲雍后来开垦了一片新的沼泽和芦荡，就是今天的常熟，当时长江入海口南岸的滩涂湿地。后来他们又修凿了连通太湖和长江的运河望渝河。泰伯和仲雍兄弟谦让的宽广，不仅成就了周文王、周武王和周朝八百年基业，而且在江南为生存而苦斗又互助而帮的大地上，融进了一份家国情怀。孔子赞至德也已矣，史记将其列为世家第一。在司马迁的眼中，泰伯奔吴是江南文明的初始。
4: 江南文化的开放性从一开始就表现出来，从源头
3: 泰伯奔吴
4: 到后来，江南人始终是由各个区域的不同地区的人共同建立的一种文化类型。
1: 这是1954年在镇江出土的西周早期青铜器，记载了周王册封夷侯泽的历史事件。夷侯泽就是二弟仲雍的后人。
5: 这件青铜凤纹针是北方和南方相融合形成的一件非常珍贵的文物，体现了周文化、商文化和吴文化。

0: 化的融合，我们文化也是非常崇拜了的文化。
1: 奉文尊已不见了往日青铜器的狰狞和威严，而是有了一种向上的灵动，流畅的凤鸟纹饰能感知铸造者的呼吸，一如初春枝头的萌动。
2: 江南的物也好，江南的人也好，都是在我们这种自然人文的激励和滋养之下，形成我们江南特有的这种兼收并蓄、开放包容这样的一种特质。
1: 据《梅里志》记载，泰伯教人广植梅树，三里清溪四带长，梅花古树几枝香。梅花延脉3000年，今天梅花已是江南文化中不可或缺的芬芳，探梅、赏梅、踏梅、咏梅已成风俗。江南的山道上总有一种质朴的缅怀感恩，2000多年前在此修桥铺路、搭棚施茶的一无名老妇离世，与人为纪念，投石成冢。后世总结，真情的善举是不问来处、不求回报的。其实这位老婆婆是因为思念出门未归的丈夫，挂念他路上是否有一口水喝。这背后就是中国的传统“老吾老，幼吾幼，推己及人”的深刻思想。在浙闽交界处群山的褶皱里，藏着世界60%的明矾矿。自明代起，大山坳里有了矿工，矿山支撑起一代代人的生计数百年。山石间讨生活的人很苦，他们的聚落也叫苦竹庵。
3: 以前跳完古道的人都在这里，都是人，都干活的，人来人往的。
1: 山是硬的，路是陡的，在日子过得相当苦的时候，祖父郑立慧就在挑帆古道为往来歇脚的路人施茶。
3: 我爷爷就是听到过路人有句话，他说出门在外有口水喝就不错了，哪怕讲究那么多，茶难就诞生了。
1: 因劳苦懂得了体恤，因生计难滋生了悲悯，一碗热茶润了人心，暖了乡土。
3: 以前就是白来一直上给过路人喝，用那个瓢啊来摇的。
1: 朴素总是静静的、默默的。爷爷老了，父亲接了过来，母亲又接了下去。母亲一供茶水的担子风雨无阻地挑了10多年，郑秋燕又接了过来。
3: 我那都用扁担挑，哎，挑一天要真的很来回来回这样子挑，真的挑不动，年龄高了真的路也不好走。
1: 当明矾有了替代品，650年采炼史结束，于是矿灯熄了，机器停了，这里成了国家工业遗产矾山国家地质公园。旅游兴起了，苦竹庵也改了名叫福德湾，但村中的挑帆古道茶味依然。
3: 现在旅游客几车来啊，很多的，
4: 还不错。
3: 说我水甜好喝，比那个矿泉水喝好，有烧过，就柴火烧的东西肯定不一样的。他们说我这茶好喝，听着心里的舒服，心舒服。
1: 做一日不难，做一世是不易的。郑秋燕之后谁来接？
3: 儿子来接，他说老了我来接你，一代传一代。
5: 天天
1: 天台48000丈，对此玉岛东南倾，千言万转路不定，泥花已时忽已明。有人说半步唐诗在浙东，新昌的这条山道几乎已叫得上名字的诗人李白、杜甫、

0: 白居易、孟浩然、贺知章都走过，他们也在这里喝过茶。一瓢饮，一碗茶，一茶亭是江南的传统，江南诗茶的烟火不曾断过。温州多山靠江，江埠繁忙，在没有动力机械的年代，挑夫纤夫等各种劳力十分辛苦，无水可饮，但民风淳朴向善，将心比心，骨子里的一份不忍心让商户居士百姓支起茶摊。到明清，桥头码头古道诗茶凉棚已遍地，红日亭就是古老的市井膳俗在今天的写照。原本这是几位老人在1972年做的公益，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他的服务对象已经是城市里的环卫工人和孤寡老人，由此他们开始熬粥提供早餐。孙兰香是退休后到红日亭做义工，已做了16年。
1: 每天早上我们365天不要钱，春天有春天的茶，冬天有冬天的茶，一年四季都可以喝的。最热的时候我们有2-3点钟有开始烧壶茶的，送到爱心驿站，凌晨2-3点钟烧起来，5点多要送到外面去的。
0: 红日亭不再是老人们的后辈接续，而是志愿者接踵前行，对行人不设门槛，不问身份，任何人都可免费自取，结果竟感动了天下人。
1: 有些工资发过来，这些老人都会把钱赚到我们这里来，就是那100你100他200他500，那有些人1000都有的，有些人过生日嘛，他就是给我们大概1-2千。
0: 讲席邀坛饼，全堂施雨衣，愿成功德水，从此濯尘机。红日亭从古道旁桥头边移到了城市广场的中央，这里有一棵古老的榕树，榕树是温州的市树。史书记载，夏四月更深朔，大风吹时折木，金人以帝及皇后皇太子北归，百官遥辞二帝于南薰门，众痛哭，有扑绝者。天下抚州县徒及官吏内人内侍，记忆工匠昌忧，府库蓄积，为之一空。时值三月，风雪交作，上皇于正太后泣涕如雨。这是史上靖康之难最后一天，金兵掳走了徽钦二帝，一同掳走的还有郑皇后。
2: 郑皇后她的娘家的这些外戚是一路逃难，当时开封城里面王都里面大批的高官啊一起跟着南土了，就逃到长江以南来了。那么我们的这个郑氏呢，就是这个一个家族100多口逃到了昆山，就定居下来了。
0: 南渡者多是当年的文化精英，当经历了生死的颠簸，犹如凤凰涅槃，有了彻悟。当宋氏偏安江南，郑氏告别了外戚旧梦，其中郑公显落户农家，岳父行医专攻女科，结果这女科传了29代。
2: 四医嘛，它本来世世代代一直是我们整个中国最历史最悠久的，可能够传承800年，真的是不用你享誉东南啊。
3: 传到现在，郑殿儒1944年出生的郑殿儒，第29代，还在昆山中医院工作。
0: 这位年入耄耋的老中医，就是郑皇后的后人。
4: 这个标准多囊。肚囊最大缺点就是没正常抽气，没正常排卵，是吧？哦，那就帮你解决这。当时关系很亲还成吗？

0: 药成为首，是吧？
1: 就打麻药，我怕不是感冒。
0: 哦。
2: 在中国古代，凡读书人皆通医。曹雪芹写《红楼梦》有200多处与中医药相关，数十个经方不仅有文学的叙事功能，且真实有效。
3: 民间有这样的俗语：“秀才当医，隆重作鸡。”还有一个俗语呢，叫那个“鲁作衣”，啊，“菜作席”什么的。就是把个菜切得很细很细，就是用筷子刀切菜，那很方便嘛。你像《黄帝内经》，你像《伤寒论》，这些古医书啊，里面文字都很深奥，所以呢，往往就是鲁通医。你在读鲁书的时候，又去读医书，这个是很普遍的现象。
2: 自古江南背诗，诗仗熏蒸。妇女劳作水中，失血丛生，女科专有医工。郑公显从王公世家落户水乡，褪去如衣的范雪，努力精进，将毕生修为凝练于女科之精微，将人心化为日月功行，世代相传。
4: 我这个地区呢，在做农地的农民比较辛苦。那么妇女呢是更加苦的，来了四方地区嘛，要种稻啥嘛，要挑担，四工五日。四工五日对妇女来讲，真的是身心摧残吓死人了。妇女实际上来了过去是来了这地上最苦的。
3: 生育的过程就是有风险。真的有风险的，半个脚踩在关了，鬼门关了。
5: 乡镇啊，贫富农民多，解放前农民啊，特别是女同志啊，生活啦也辛苦的，那么劳动啦也辛苦的。农村去上班，自家屋里向去上，啊，去上一个，如果环境卫生条件错了，外阴已经叫外阴辰光体质差，这个劳动强度大，在菜。这三个大容易贵就是了。
2: 但郑公显只是这个中医世系的第三代，
3: 真正他这个世系的第一代是谁呢？叫谢江氏，昆山人，因为他没有儿子，医术传给了他的女婿钱氏啊，钱氏呢后来又没有儿子，
6: 又传给他的女婿郑公显。从南宋末年一代代传下来，这是你可你看看很不容易啊。
2: 宋时医家有云，宁医十男子，莫治一妇人，说的是其病理更复杂，以及礼教必会带来的困境。一个皇室的外戚灾变过后落户农家，为病苦无依的乡里妇孺看病，还能让后世坚守专一而绵延不断，这是一个怎样的历程？不见史书，但史书上有吴越王钱镠围田筑海棠，孙子钱弘处放弃权杖纳土归宋，钱氏一门绵延千年，至近现代依然群星闪耀。钱穆、钱学森、钱伟长、钱三强，他们文理殊途，共同以学立身，以术报国，究其根由，立天下的家训赫然在目。立在一身，勿谋也；立在天下者，必谋之。孙思邈说：“大医精诚，济物利人，悲悯天下，是医家本色。”郑氏女科践行了800年。何以当此？亦应与家风家训相关，但记载家训的族谱在一个特殊的年代大部被毁。
4: 还为老百姓呢，全是为老百姓，一根基我这个血液里向流淌的水，这是为百姓，家是痛苦。
2: 这是苏州最古老的园林，园中有名贤祠，匾额作之诗语出尚书，意为上天庇佑百姓，人间有了品德学问气节为百世师表的先贤。郑氏女科

0: 第八代郑文康也列在其中，但也只是刻像共立。好在他有18卷著述收入《四库全书》，为后世留下了可以探究历史的缝隙。远至当归久未还，相思一见泪潸潸。车前草色连天碧，忍冬花影满窗斑。郑文康以中药远志、当归、相思子、车前草、忍冬花入诗，写成药名诗，诗尽显一家本色和世子才华。但他中进士后不做官，起归养亲，这个亲就是百姓。诗人记述，游宋之侠品记草木，相达户外，岁所全活不可单记。说他回乡后读书授徒讲学之余，调配药方治病施药，药香飘香里，每年救活的人不计其数。村落多贫病，今年药不济，我虽无后路，颇识药中意，时时与之计，借以救颠坠。疮痍满道路，恻恻不忍视，安得大医王，便施活人命，寒暑无停踪，贫富均一视。
1: 月饼的流行季节啊，做一些汤剂送给百姓。看病的贫苦的那个民众啊，患者啊，他不但不收赠金，还把就是药免费的送给他，配给他。
0: 郑文康的文稿中还有一句，思道久寂寥，谁能记其志，可见传承和弘扬都不易。但正是在郑文康之后又传了21代，到了郑天如母亲一辈。
2: 有的给人不钞票的，有人讲哎呀，陈医生，你通过这个药啥么子给他点啥的，我给个呢，你不钞票根本我不点呢，点两次。
3: 这样是不的，那我娘是用药点啊，跟我医生才有关系的。那像啤酒治疗，对吧？啊，要免费药费，我负责。哎，我娘啤酒治，对吧？
2: 那么娘呢，是来了这个我离这个一个区域里下，就是整个昆山啊、嘉定啊、青浦这一带，人家才叫一啥，叫居民菩萨。那么我离娘呢，能这个能走，主要是。我来做点等于助训，我做我也是跟那个，只要是讲屋里向有一点，你谁会得弄个点么子，谁会得去送给你，孩子对生命的敬意。
0: 母亲叫郑明志，中国第一位百岁女中医，她和先人一样坚持出诊，出诊是因为病家病重。母亲在兄弟姐妹的心中就是英雄楷模。
2: 那么要去出诊嘛，我就会帮你背个药箱，他一道出诊。
3: 到了没事，我不去出诊，我交关路。
2: 那么人呢，走得快得不得了，我其实跟不落。那么再到一定独木桥个地方，那么一个，再独木桥，那么我讲，是个落雨天哪能办？一个落雨天嘛，一个那就要爬下去。那如果走路还是得呢？有个辰光，一到人家屋里向去，看见人家哭得不得了。送药是不要去干，谁是讲为弄自个那个地方看来钞票去给人家？那么现在才是有各种一种巨口之心的，真的有巨口之心。我那个大大到我的娘。哎，一直传到我这个兄弟，还是这样子。
0: 也许辽民疾苦，敬重生命，就是郑氏家训。郑氏女科传承流长，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在生息环境和疾病的流变中，他们没有刻舟求剑，一代代人做着漫长的探索，兼收并蓄增益，也积累了一代代人的心得。
3: 三个高人发现个病人交关多，可是我再放这个，你们还抗病素的，保障了共同同事的生命，是吧？哎，保证这个健康，健康中医中药。 这个都吃一桂花了，吃一个

0: 这发牛呢，很贵族了。我跟你讲，两千多讲究皇帝了。我给一个方式呢，特别是我来一个领头是高的，也没什么贵客啊。我用个我娘的方式啊，有三道，那我两个，我上次在用我的，在反应没好，对面反应没好，是吧？
1: 正氏女科二十九代出了100多位医家，留下近20种稿本，一代代的经验和方法通过手抄本一点一滴积累下来。
2: 好多抄本上面有涉谷女的医方啊、女科方啊，传给自身的药方啊、秘方啊，还有呢就是治疗妇科的一种81式，就是81种治疗的方法，它有的上面都是写涉传，说明他们这个家族是非常就是说感恩老祖宗的，不忘老祖宗的。
1: 今天正氏女科的抄本多收藏在上海中医药大学和中国中医科学院。为了生存和繁衍，人类产生了医学，中医护佑一个民族数千年。正氏女科800年的承传，留下了大量的经验和心得。翻阅这些稿本，总觉得有一种令人动容的生命托付的力量。
3: 正氏女科当中现存20种医术，也很多是属于新的类的。我们一本本一种一种拿出来比较，选择6种接近教注，这个6种是很有价值的啊，包括女科万金方啊这一类，很应当很有价值的。我们古代流传下来的大量的中医著作当中，包括刻本和草本，总数是13455。我们团队把整个民国前的中医草本我们整理了一下，搞了一个目录出来，也出版了。我们有5025种。
1: 中医抄本日渐减损，本世纪初已是花甲之年的段义山带领团队着手中医抄本的研究，这是他最近20年的部分成果。
4: 把这个上头搞抄本，
1: 这部书16卷，上千万字，出版时电脑复排校对是关键，这个80高龄的老教授逐字校对完成。
3: 我们现在中医界研究刻本研究了很细，一些重要的中医著作的刻本基本上都研究了，但是对中医抄本基本没时间。中药抄本的研究还有很多工作值得我们去做，好好的发掘，好好的利用起来。
1: 无论居庙堂之高还是处茅屋之陋，无论青灯古卷还是田头刨食，传承不是金玉田产的交界，而是为人之精神的延脉。800年，正氏妇科在江南开枝散叶，29代的接力，曾有过多少困境、岔路和诱惑？正氏一族有一个刻入骨血的精神，就是自强自立，践行祖训。这位是郑天如的弟弟，但姓宋，因为父亲是入赘郑家，当家里有了他，便姓了宋。宋正桓就是郑家还给宋家。他曾经是苏州的优秀数学教师，省重点中学副校长，一生的理想就是当一名全国优秀教师，但他突然去办厂了，因为用老师集资款办的校办工厂背上了沉重的债务，濒临倒闭，以影响教学，他临危受命。
0: 我妈呢，有几个特点的，第一个呢就是永远积极向上，永远是看光明的一面，好的一面，积极的一面。他不许我们对任何困难啊、不如意啊，他不准抱怨的。就是想起我妈讲的话，就是要靠24根肋骨、10个指头，一切都是自己干出来的，一定要靠自己的力。

0: 量去创造价值。
1: 这就是当年被齐胸高的蒿草淹没，简陋如作坊的校办工厂今天的创造。它是靠数学老师的计算尺和圆规、三角尺、直尺和最简陋的工具，做出了世界上没有的东西。它永远在捕捉消费者的痛点。它有一个著名的企业理念：追求卓越，靠自己打倒自己。终于，它创造了一个世界品牌。终于，它成了纽约曼哈顿、巴黎香榭丽舍大道的风景。
0: 我记得查德罗虎当农民，城里的孩子到农村里干活，对我来讲脱胎换骨啊。那个时候是一副嫩骨头啊，这个100多斤、200多斤，这个担子，夏天双抢，就是夏收夏种。太阳里面是50多度的温度啊，对我来讲是非常困难的啊。但是我妈妈，她肯定心疼我，但是只有鼓励，别人能做的，你也能做。像这种田埂上啊，我们要挑一个重的担子啊，在田埂上跑啊，滑的这种，这个非常非常难。但是呢，我想到我妈妈，就是出诊的时候。爬独木桥，啊，我就什么都不怕。

0: 新昌人在天母山下善溪之畔礼敬始祖，文脉守望。善溪之畔有王羲之墓，梁绍英从少年起每年都要来祭拜。王羲之的诞生标志着中国文字书写规范的最终确立，也由此奠定了今天中国书法审美的范式。
1: 如果没有王羲之书法，不知道怎么样。东汉以来，王羲之对书法的最大的贡献就是改变了以前那种写法。我每年都要去几次，在这个情感上的事，情感上有这么一个因缘关系，一个学术上，一个情感上，是我做王羲之这样一个研究。
0: 梁绍英人生的轨迹是从少年时一幅字一幅画开始的。
1: 这个就是王光宏的《破城三巨头》，他在中国山水画史或者在中国美术史上那个巅峰之作。像这种两个山之间啊，这个幽谷里面建几个房子，整幅图它虽然看起来像一种白描，其实它是用水墨，整个卷子都用水墨完成的，用水墨的浓淡线条各种粗细长短，还有那个结构看去就是很平淡啊，没有什么畸形或者很怪的东西，它就是代表古代江南文人所表现出的一种山水的风貌，一种内心的精神，与山林为友，与江湖为友。它就在整个这个水库南京去。
0: 融化在《兰亭集序》里的是艺术的率真和文化创造的力量。
1: 兰亭序是代表，它是中国最高文化的代表，已经超越了书法了。兰亭序也不是那个文章的层面，而这是书法的层面，它是已经提升为另外的一种文化精神。
0: 从印刷厂美工作起，不仅长于书法、绘画与篆刻，还潜心于书法史、美术史和文化史的研究，但他几乎都是靠自学。
1: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即使在日本，王羲之研究已经很厉害了。我学日语，把他们所有研究王羲的著作，还有那个论文都翻译过来了，做一个基础性的资料。
0: 他几乎翻译了日本对王羲之研究的

0: 全部著作，他以著作等身。
1: 内心的莫名的一种朝拜，书法上那种光鲜、那种成就、那种地位、那种创造性，给我们一种内在的这精神的这动力与激励。
0: 江南文化的内敛、温润、灵动、秀雅，竟是别样的意境和风骨，这就是气韵。梁绍英认为，国画是中国文人自然之景和心中之景的合一，其表达是一种深沉的选择和精神追求。
1: 在山水中，不管是那种古代的还是当代现代啊，树始终是放在第一位的，没有树，没有绿，就没有江南了。一个人的情性、情感也好，他到了一个时期，他肯定能涌到你的作品里面去，涌到这个大自然的变化或者作品的创作当中去。
0: 梁绍英说，要不断地打破自己，需要外来的新鲜血液刺激，没有破就不会有进步，不会有中国书法现在的模样，也不会有如诗的江南。
1: 本写生我们就是先画素，把素画好。
0: 放在江南的历史长河中，梁绍英可谓是一个乡绅，大学教授只是他的兼职。在新昌这样的乡土中国，他是德高望重的。新昌有很多年轻的干部、老板、老师都跟着他学习，他们研讨很多的问题。松江古城云间，云间有方塔。塔造好后，塔身是向东南倾斜的，但当东南面的海风吹了千年，塔竟然正了。在工匠们的算计中，也许还可以被再吹上一千年，但它老了。在一个百废待兴的年代里，一位叫冯继忠的老教授主持了方塔园的修复。
2: 他在现场，他还花了很多的时间，他就是希望中国能够变得现代，能够探索出一条现代的道路。
0: 江南的古典园林多是士大夫的避世之所，但冯继忠造园在有限的空间，没有了高墙深院、曲径通幽的层层叠叠，从私家至傲的幽闭到达了公共之旷的开阔，成为市民的精神广场。
2: 它不是像我们明清园林那么的小桥流水，或者空间那么的幽闭啊，它是比较疏朗的。用冯先生的话说，就是宋代人是很开朗的，我们现代人也是很开朗的，所以他所表达出来就是朗健或者疏朗啊，这样的一种意境。
0: 当人走到这里不通了，你一定会回出来，正好再次望见方塔。这就是它的设计，这就是空间张力。这时人不再是画中客，而是在中国审美意境中参与空间的阅读，和设计者一起完成了文物的公共属性。方塔园再现了千年的深厚，却没有明清江南园林的陈规，又让你有豁然开朗的共情。
2: 特别强调主景，它让人在浏览过程当中得到很多不一样的感受，包括视线的感受啊，包括空间的感受。那个位置是一个民房，他只要走到那边，他看这个地方去看方塔是最好的一个视角。在冯先生规划设计过程当中啊，因地制宜是第一原则，我把这个地方的潜力要发挥到最大。方塔园每个地方都是非常仔细的在做。
0: 方塔巍峨，天后宫古朴庄重，移步换景，行至园东南角，该坐下来吃茶了。冯继忠没有复刻任何江南的园林和茶馆，竟用几堵弧形白墙和三层跌落的台基，造了一个通透的大草棚，有一种市民百姓聚欢颜的旷达与质朴。其竹节点的连接方式，屋顶的受力逻辑被清晰地暴露，有现代结构力学的理性之美。
3: 主屋上面的节点，冯教授把它涂上黑色，他觉得屋顶在体验上感觉很重，涂上。

0: 黑色以后，黑色和屋顶的暗色就会融为一体，节点以外的中间部分又涂上白色，这样就体会到一种白色的漂浮，有种从沉重中超越出来，希望解脱向上漂浮的感觉，这是一种解放了的自在的感觉。
1: 没有飞檐翘角、粉墙黛瓦的江南符号，也没有太湖石、漏窗、匾额、楹联。只用乡野廉价、低微、粗粝的毛竹和茅草，就营造了充溢着江南气韵和诗意的空间。光影、微风、修竹和水乡意韵一个不缺。外观上它是五殿顶，却没有用传统的台梁。
2: 在地性、地域性、地方性，这些的就是我们讲叫素女，万变不离其宗。我觉得它的核心还是因地制宜。因地制宜很重要的就是地方文脉要传承，比如说当时他在松江这边看到很多民居啊，都是有点像无殿顶。
1: 草棚很大，却轻盈飞动，在一个可以轻易追求宏大气派的机器时代，冯先生用竹、草、砖跨越了东西方的壁垒，三面临水，有九堵砖墙环绕，墙却不承重。互不连接的湖墙有挡的作用，更有视觉引导的功能。它界定了空间，但空间的气韵是流动贯通的，有清和的闲适与疏朗。
2: 看上去有古典韵味的一个东西，但是只要走进去，你就发现无处不在的一个现代的精神。他的眼光是世界性的，他一直在探索中国建筑了园林的现代之路。让传统的东西也适应现在的生活。
1: 三层台基顺应地形跌落，且分别转动了30度和60度角。冯先生刻意将台基面积设定与天后宫的一样，但它不与宫殿争高低，仅以日常的乡野的轻盈与历史厚重的庙堂并置，使方塔园有了一种独立平等、多元又相互映衬的时代感。
2: 冯先生喜欢的是围棋，每个子都是平等的，他都可以起到他应该起的作用。这就是他对现代社会的理解，就是现代社会人应该是独立的，是应该能够发挥自己作用的。所以在这整个的设计语言，从我们建筑学的设计语言上，这点是特别难得的，就是他要表达这样的意象，人人都是平等的，一个多元开放的社会，可以由不同个性、不同的特点的人来共同构成，就是一个和谐的社会。
1: 何路轩能花多少钱呢？竹子、稻草、方砖、墙都是砖墙，不花什么大钱。你看看这些材料，我照样可以教他不要漏，并不漏。方塔园不仿古，不修旧如新，甚至超越了修旧如旧，达到与古为新的境界。何路轩对西方现代主义的核心空间逻辑的把握和蕴含其中的中国古典文化与哲学素养，震惊了世界学术界。方塔园是江南园林的里程碑，何路轩中国现代建筑史上一座高峰，是孤篇横绝，当珍惜之。冯继忠与贝聿铭是圣约翰的同学和室友，但他一生没有宏大作品，未能勤勉教书，成了一个先锋而睿智的建筑教育家。
2: 他的教育的思想影响了整个同济大学这么多人。我们现在所讲的现代建筑对空间的意识，实际上跟他当时所倡导的那种教育体系的创造性的就空间原理的教学是直接有关的。
1: 何路轩，何以不江南？
3: 冯继忠一个伟大的建筑师，方塔园，这个整个方案都是他做的，非常现代，这个就是在地精神。
1: 一天，这位上海艺术家走到了这个村庄，这是藏在浙闽交界的群山里，一个被重重山峦阻隔的山村。浙闽古道穿村而过，古道跨过的河叫宝溪。
4: 为什么叫宝溪啊？这里杨柳是最美最美的溪。
1: 水是宝，你也是宝。 西头村自古就是青瓷重要产地，

0: 整座村庄围坐在宝溪两岸，
1: 沿着这条溪，所有的生活状态都是跟炼泥、跟陶瓷的这个文化是紧密相连的。
0: 历史上，宝溪匠人做出的青瓷被扁担挑着沿浙闽古道翻山越岭，汇入海上丝绸之路。古道有座桥跨越宝溪，但桥总是被山洪冲垮。葛千涛停了下来，设计了一座通透的现代竹桥，后来洪水没顶，它无损。
1: 这是竹子做的，它的基因来自于在地文化的，它就是从这个地方长出来的建筑。竹就是在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自然地貌，溪头村有大量的竹。
0: 这都是用重竹做的，由当地人加工而成。光影在变，人走在桥上，看见了变化无穷的风景。因了双螺旋的镂框，桥上的人看风景，风景也永远不同样了。穿过竹桥，在宝溪的对岸坐落着由11位全球顶尖设计师建造的现代竹建筑群，这是葛千涛发起的一个乡村复兴项目。
1: 乡村建设，我一直强调它是一个乡土建设。乡土建设依据是什么？它是落在在地文化的。宝溪乡跟它隔壁的村，跟它隔壁的乡也是不一样的。这个挡土墙，你看这种石头全是有生命力的，色彩太美了。我们做建筑这个垒石就受这个启发的，你看这个垒石多美啊，慢慢慢慢它就长出来的这种植被。我们发现了当地的很多智慧，当时我们来到这里看到这个挡土墙给我们带来一个惊喜。这个挡土墙你们看，这个就是匣钵，烧制陶瓷外边这个盒子，我们就想用这样在地的垒石夯土竹匣钵做建筑的立面，强调的还是一个在地的文化。
0: 葛千涛设定了一条规则，建筑需与当地的原生竹子、夯土、宝溪溪水中的石头与龙泉青瓷碎片为材料，并使用当地人人能做的技术。
1: 强调低技术，低技术就是来自于乡土的，就是当地的技术。这个村的川渝人100多个，在地的材料，村民的川渝，这样的乡土建设，它的意义就非常大了。
0: 竹建筑的设计者无不世界闻名，魏延吾、西蒙维列、杨旭、安娜海瑞格。
1: 因地制宜，就地取材，这个肯定是乡村建设的一个重要的法则。我们用了在地的材料，这样才有可能激发起当地人的认同感、归属感。当地的曾经有过的这种文化，新的元素注入到乡村，它就是一个新的血液。这个乡村它产生了一种新的生命力，也就是一种新的可能性，它就再生了。
0: 这18座竹建筑没有做私人豪宅，而是青年旅社、陶瓷作坊、当代青瓷艺术馆，成为18座公共桥梁。村民参与了乡土建设，有了审美的觉醒，对村里传统的一切开始有了新的价值认知。
2: 最起码将近100年，看这个包浆呢，
1: 重新开始认识身边的生活，认识曾经有过的历史，包括文化，开启明智。
3: 我刚来的时候啊，像这些门面呢都是铝合金的，后来我们那个建筑双年展做了以后啊，他们觉得还是要用当地的材料，把原来那些铝合金的门就改成这样的木的门。
1: 这里的比较好一点，让我感觉特别欣慰的，整条街原来

0: 那马赛克他们把它敲掉，取而代之的是木板、霞玻、竹，都当地的材料。
1: 好多年没见了，
2: 啊，
1: 昨天来的。这个村的人我基本上都认识，这个老村长。哎呀，多少年没见了？五六年了。
2: 他们以前搞那个竹建筑比较有影响的，最大变化就是全改造了。
3: 溪头村在浙江的最南端，翻20公里的山路就到福建了。虽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古龙窑群，也不缺青瓷烧造绝技，但仍无法阻挡村庄的衰老，年轻人不断流失的宿命。
0: 在景德镇我只有看到一座龙窑，但居然这样一个溪头村有七座龙窑，像这样的地方是罕见的。
3: 今天宝溪村已广受建筑师、设计师、文艺青年和游客关注，在城市打工的年轻人回乡了，偏僻的山乡活动起来了，
0: 窑火不断了，它已经非常有活力。
3: 江南的水是流动的，江南的人也是流动的，江南的活力就在流动，流动的人心中总会流动着乡土的情感，绵延不息。葛千涛是宁波人，他说他的乡土情落地了。

0: 上海开埠后，潮涌而来者依师为避难，他们经历了残酷的绝望，带着幸存的悲伤。二是讨生活者，有当老板的，更多是学徒。三是到中西交汇的都市求知的，最著名的有徐寿、华恒芳、蔡元培等。研究者发现，江南在近代上海发展中不可或缺。吴锡荣氏家族在上海创办了身心棉纺厂、面粉厂，宁波余洽清创办了三北轮船公司，嘉定胡觉文创办了新民机器厂，青浦夏瑞芳创办了商务印书馆。
1: 申报的这个习氏兄弟和商务印书馆的这个创办人之一的夏瑞芳，他们都是朱家角的。江南的这个人力物力这个智力就是源源不断的流入上海，也成为上海文化的一种活力。
0: 江南和上海的现代性进步是渐变的，是一代一代人的接力。当年逃难者的第二代天主教徒陆伯宏在上海成长为实业巨子和大慈善家，朱志尧在上海成长为机器和轮船的设计家、革新家，取器为求新之意，开办求新船厂，为中国机器史上的创举。他们代表了江南人的勤奋精进转换成现代专业生产的力量，这种力量就是上海乃至整个江南现代社会建设的连绵不断的内生力。更有意思的是，无论有名或无名，无论高贵还是卑微，当他们从上海转过身回到江南水乡，已经不是建祠堂、修老宅、光宗耀祖、衣锦荣归，而是带着新的认知抓住商机开拓创业。这些能驾驭资本的人，同时心怀造福人群的公共担当。朱家角是江南首镇，不仅是因为没有一个古镇的市河如它这般宽阔，更是有一批从上海来的人在这里建造了水乡最早的现代码头、邮局、发电厂、新式学堂。他们办厂、办报社，竖起了电线杆，让这里有了电动的稻米加工，有了水乡最早的市政。他们和张謇建设南通一样，将这里建成了江南内河航运的枢纽，这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是有战略意义的一笔，因为它通向太湖流域的每一个村庄，甚至每一户人家。

0: 巅峰时，朱家角出有35份报纸，是一个物产、资讯、人口、资金充分流动而完整的社区。自泰国奔吴，无论是在看得见或看不见的地方，你始终能感受到江南人谦让为始、深耕为绩、感恩为怀、反哺为重的品质。1912年购地建园时，荣德生立下的愿景是为天地布芳心，梅园建成即向社会公众开放。江南多园林，但梅园是江南历史上私人建设的第一个开放的城市公共空间。江南的人内心有一种乡土的情感，当年星期天工程师跨越长路奔走受益，背后也是这份情感。这份广大而厚重的乡土情，最终汇聚成一股城市立业的强大动力。徐锡春生于青浦城乡累代叶如兼而悬壶的耕读之家，他一生究竟做了什么，少有人知道。他是13岁到上海当学徒，打拼了17年，在1915年有了自己的小买卖信福泰。他是上海开埠后无数个为谋生而来的普通人中的一个。
1: 徐锡春的企业是从16铺永安街、法租界什么，就南边这发展起来的，从江南过来发展自己的中小事业，怎么慢慢慢慢也做大了。从江南到上海，他其实是有一个过渡，他到上海来谋生，顺应这个社会的变革。
0: 1980年代，应加拿大红十字会请求提供二战相关的史料，世人才发现了他。中国最早的县级红十字会的创办者，在最残酷的战火中救助过众多的难民和伤员，同时还发现了他留下的5本征信录。征信取意于中庸，无征不信。如今已陈列在青浦档案馆大厅的征信录，记录着徐锡春30年里每一笔善款的来龙去脉，向社会报告红会做的每一件事的原委和结果，让我们也因此读到徐锡春完整的人生，弥足珍贵。世界上没有一座国际大都市像上海这样经历过这么多惨烈的战争。1924年发生了军阀争夺上海控制权的战争，江南沦为战场，青浦16个市乡有10个遭殃，
2: 交通阻隔，北郊炮火之声昼夜震于耳鼓，行者难以回顾世家，居者病苦，断绝除米，凄惨景象罄竹难书。
0: 1924年9月3日，中国红十字会青浦分会就在这无情的战火中成立。受伤兵民不论何方，皆应一律待遇，不得歧视。
2: 队员于服务期间不得兼营别业及一切贸易之事。
3: 外公发展旅行，他也不是很发达的时候，他就投身于慈善事业，就投身于这样一个红十字会的一个运动。
0: 青浦红会宗旨护幼丧子，他们在仅2000-3000人口的青浦县城收容了难民和妇孺就有2372人。同年10月，军阀杀进青浦城，还在城里纵火，红会会员英勇扑灭，红会消防队由此诞生，队员49人，红会接受3700余人避难，治愈伤兵及平民134人，仅4人不治。1927年北伐战事起，徐锡春意识到青浦可能再度沦为战场，成立妇孺救护队、运输队，红会18个收容所覆盖县境全域，为1000余妇孺难民提供医疗服务，无1人病亡。徐锡春为募款奔走，他典当了自己的手表。1932年，128的炮火又起，一位避难到青浦的士绅王全士记录，

焰所至，灰烬一片，哀无一人，惨遭屠毒，毫乎喘息，避难至清。幸天无绝人之路，得与红十字会。

0: 难民以工代赈养活自己，做棉被、棉裤、棉背心和战鞋送往抗日前线。徐锡春向城里富家王锦成借一架缝纫机，结果日军轰炸，缝纫机被毁，家也沦为废墟。青浦沦陷后，红会掩埋军民尸骸866具，为防兵匪抢掠，帮助城内居民订好门窗，将剩余药品转交在地医生。
1: 1937年青浦沦陷的时候，有些逃难的老百姓尸体都没有能够掩埋的，是红十字会他们在做这些事情。红会战乱年代，对老百姓来说就是一个福音。
0: 抗战胜利后，徐锡春回到故里，他做的第一件事找到当年出借缝纫机的王锦成，用自己的7万元钱代表红会还给了他。青浦曾爆发血吸虫病疫情，1930年至1949年这20年间，仅青浦仁屯村275户人家就绝户121家。医疗事业非独疗病，实乃救国之计，医者仁心，扶危济困于未病之时。为了血吸虫病的防和治，他创办了中国红十字会青浦分会医院。
2: 从1924年创立红十字会，到1948年捐家产成立红十字会医院，解放后又连任红十字会的会长，前后将近30年的时间。
0: 今天他的史记已是国际红十字运动中来自中国的宝贵遗产，他的征信录和全部资料被档案馆珍藏。红十字会医院如今是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青浦分院，医院里有他的塑像一尊。动荡苦难的岁月里，他艰辛实干，资助同乡，造福乡里，彰显了江南相扶共济的古风。一碗茶，一剂药，一笔善款，一份信义，一代代人彼此帮扶，纵然未被史册铭记，却留下了江南的宽厚。这份人与人之间的体谅与托举，就存续在每一个叫家的地方。1993年，因城市建设多少年的欠账，上海急需造一条南北的通道，且刻不容缓。
3: 当时上海交通太紧张了，南北高架动迁，需要有这么一条路。
4: 天天是这样的，
5: 高架呀，
6: 这也不用
7: 单程，单程还是来回？
8: 来回，
9: 单程，
10: 哎，这样的，
11: 这个呀，这个很饿。
12: 本来叫廿分钟出城，现在来回要4个钟头，侬讲一天上班就老啥？
3: 还有公交车，上不去啊。当时有一批退休工人，他起什么作用呢？挤车就挤不上，专门负责后头帮你推，然后门利用它弹性关起来，紧张到这程度，有一些在挤的过程当中就呕吐。
13: 有一次4:20到这里的，到家7点钟，隧道走了45分钟，我当场呕吐。
3: 但是说老实话，我们没有准备好，所以当时凡是动迁的人都不可能一步到位就住到你动迁的地方去。国家给你一些钱，你到外头去租房子，租了1年以后你再搬到你自己地方去，这个是很不容易的。你想搬一次家多难啊。我们一个采访对象，他是到香港去劳务赚了一点钱，回来以后就在上海的房子里头装修一下，希望装修完了以后嘛好好过2年。结果呢，装修刚装修好要动迁了。
14: 说实话，你这个也不怨国家。为什么不能怨国家呢？因为从上海市的讲，他是从整个全局来考虑，是不是啊？
3: 在这种情况底下，10万市民大众间，10万人能够一心一意的振兴上海，没有一个是被强迫动迁的。

0: 困难，阿拉也有得困难，对吧？每个家困难嘛比较重要点。
1: 困难都有。
2: 家具是根据房间大小设计的，要搬只好化整为零，锯开。否则。
3: 纪录片《大动迁》拍摄了一年，在历史的长河中，它记录的只是一个瞬间。但也是江南一代代人在艰辛的生存中谦让顾全为怀的写照。生活不是高头奖章，但岁月的积累让我们看见了一座座伟岸的丰碑。
4: 江南的社会生活的中心从来都是最真实的生活。柴米油盐，天道就在老百姓的柴米油盐里。
5: 就整个这么一片美丽的土地啊，产生了一种存在方式，产生了一种文化品格，产生了一种精神面貌，产生了一种群体品格。
3: 人立天地间，就是要回答我们如何面对自然，面对苍生，面对历史和文化。
6: 不单单要面对历史，要面对未来，怎么能够又有根又有文化的面对未来，都是值得我们考虑的。
3: 前程千年文脉，后起万里河山，守望相助是为家，家国同心是为天下。

0: 折叠翻盘，我觉得他的这个动作比我们现在的折叠翻盘要优雅一点。
1: 零压座椅，晚风出风口，就是我们的党员青年在一线的工作场景里边寻找出来的这种创新的需求。
2: 联丰深耕智能座舱，2025年位列全球百强汽车零部件企业第17位，坚定持续创新，携手行业共同进步。
1: 这几年孵化了超过30项创新专利，并且创造了超过300亿的销售额。
3: 欢迎来到我们第20届活力杯赋能工作坊的现场。
4: 就到这里，那像这里的话，可能就是一些座椅按摩啊这些。
5: 联丰已经连续20年举办活力杯创新大赛，不仅把员工好的创意转化成产品，更让一批优秀的创新人才脱颖而出。
6: 我们要开始应用的时候啊，我们很多场景里面其实是零销售的选型对我们也很重要。它这个皮肤对我们的零件有没有伤害？
7: 我们建立了全球的制造能力中心，我们是希望把我们联丰全球的先进的制造能力、数字化能力、精益实践的能力做总体的规划、收集、优化，能够面向我们全球的工厂、全球的业务做系统性的推进。
8: 我在南非带了5位徒弟，刚来的时候遇到了语言沟通上的障碍，通过手把手的带教很快就好了。我们一起爬长城，徒弟们站在长城上都非常激动。
9: 技术无完整，谢谢师傅，我先成为这你一言的人啊 with your
5: faith。我们现在在全球有66个创新工作室，员工自己动脑筋开发了4000多个智能题，总结了100亿

0: 个最佳实践向全球进行推广，赋能我们产业工人队伍。
1: 客户的一个要求其实是蛮特别的，他要求这个产品在不点亮的时候是一个金属质感的这样的一个饰条，那点亮的时候呢它是一个氛围灯。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这个零件呢它不仅是一个装饰件，还是一个开关，那它要求我们能够做到正负0.1牛的这种一个精度，它的一个公差控制上可能都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挑战。
2: 当接到海外需求后，公司把智能表面这个项目纳入党员工程，组织党员和年轻骨干进行技术共建。我们全球采用一套研发体系和标准生产流程，确保高质量的研发和交付。
3: 这个成果最后从概念到量产，
4: 对，
3: 有什么酷炫的功能？
5: 这个就是我们整个的 Smart Bar 的产品的一个上车的效果。那它是一个集成了我们的开关、氛围灯、一个智能触控、一个饰件，还有氛围灯的这样的一个综合的一个产品。灯光做这种渐变其实蛮
3: 难做的，
5: 就是它没办法在这么小的范围内做这么大的一个动态的变化。
2: 项目目前已顺利投产，并实现全球供货。业务覆盖中国、欧洲、北美和南非，并赢得了海内外客户的高度认可。
6: 2025年，严峰受邀参加世界 NCAP 大会，推动技术与标准走向全球，提升影响力。
0: 我们的党员工程是从解决难题到赢得认可，守护员工身边事，从而服务我们的创新大事，助力更多的产品和人才走向全球。中共严峰汽车事件系统有限公司委员会1991年升格为党委。
7: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8: 喂，妈妈。
9: 通话，定位，讲故事，还能 AI 去聊。
8: 奶奶可以飞上天空吗？
9: 送孩子就选喜马拉雅波波 AI 电话故事机。
1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0: 2026年8月12号的早晨7点，欢迎大家收看东方卫视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我是子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尹红。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
1: 台风白海豚停止编号，上海15处水位仍然超警，集中在青浦、金山、松江三区，安置点的群众等待安全令回家。上海解除全域台风应急预警，吴淞口码头泊位及航道航线恢复通航，国际船舶出入境秩序回归常态。2026上海书展今天开幕，汇聚全国21家出版集团、380家出版机构，将会举办1420项阅读活动，数量再创新高。台风过境，部分车辆进水，上海汽修厂迎来维修高峰，多家保险公司。

0: 开通理赔绿色通道。美军一架直升机向一艘违反美国对伊朗海上封锁的货轮开火，致使其转向装置失效而停止航行。哥伦比亚强震已经导致了234人遇难，千余人受伤，镇区附近机场仍然没有恢复运营，受灾严重地区实施宵禁。
1: 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在湖北境内停止了编号，结束了它长达15天又3小时的超长待机的生涯，寿命是普通台风的2倍有余。不过呢，停编并不代表着风雨会立刻结束。虽然台风主体散架了，但残余水汽和低压云系还在，依然会持续带来明显的雨水。受其尾部环流影响，上海从昨晚到今天将出现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以达到大到暴雨。 今起3天仍有间歇性的阵雨和大风，预计本周6起，随着大气环流调整，本轮风雨影响将会彻底结束。下周初云系仍然比较多，气温升高的同时，容易出现分散性的阵雨或者雷雨天气。
2: 由于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范围大，水汽充足，本市12至14日仍有阵雨天气，15日起环流调整，台风影响区域结束。自8月8日以来，台风白海豚主要影响江浙沪一带，多地遭遇了极端强降雨。监测显示，浙江大部、上海、安徽中南部、江苏中南部、江西东北部、河南南部及台湾岛北部等地部分地区，累计雨量达100至300毫米。 浙江台州、宁波和温州等地达500至800毫米，最大累计降雨量出现在台州3门县，达970.5毫米。其中，8月7日20时至11日6时，浙江面雨量达215毫米，位列历史上登陆浙江台风过程面雨量第一位。从卫星云图来看，目前白海豚残余云系依旧十分庞大，逆时针环流不断将其南侧和东侧的水汽抽吸上来，为其本体增加水汽支撑。 预计白海豚减弱后的环流将与冷空气结合，给中东部多地带来强降雨天气。15日之前，浙江、上海、江苏、安徽等地将迎来暴雨或大暴雨，部分地区特大暴雨，尤其是河南中东部、山东西部、安徽西北部等局地日降雨量可能突破历史极值。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1: 此次台风白海豚的主要特征是风长雨强、持续久，地势低洼的金山、青浦、松江区域，还要承接上游来水的压力。鉴于潮位回落的比较慢，上海市区两级相关部门正加紧对3区的堤防加强巡查，牢固安全底线。受白海豚影响至今，上海全市45个代表站中有42个站点超警戒水位。 其中23个站点刷新历史记录。截至昨晚9点05分，全市42个超警戒水位的代表点已有27个回落到了警戒水位以下，有15处仍在超警过程当中。这些代表点集中在青浦、金山、松江3区。为何白海豚停止编号后，上海仍有多处水位居高不下？上海市水务局防御处处长沙志银介绍，主要原因有2：其一，白海豚走得比较慢。
3: 第二，本次强降雨过程与因台风引发的天文增水带来的潮汛顶托，黄浦江及杭州湾潮位持续走高，外河水位高于内河，内河涝水外排受限。同时，太湖流域的江浙上游地区客水持续汇入，多重因素叠加导致河网水位拥高不退。
4: 这个是上游的江苏的水，它也是很高，所以它的一些涝水也会往我们这个方向走，所以可能加剧了会加剧我们的一些水位的抬升。积水的抢拍，我们估计会很快消除。然后呢，我们也在采取了一些积极调度的一些这个措施，想把这个水位快速的能够降低。包括今天我们下午实际上一段时间，我们把这个大致河，我们把川阳河都打开来了，就是往长江里面直接排水。
3: 上海已对青浦、金山、松江3区处于低洼地带的群众进行转移，共有2.2万余人落实在安置点。对于部分市民关心的何时能归家的问题，沙志银表示，相关区域仍处于高风险状态，可能存在隐患。等到彻底解除风险后，再让群众回家。很多的堤防实际上是泡了很多天了，然后后面马上这个潮汇正好又要往初一、初二、初三的这个大潮这个来。 金青松地区是我们上海的一个低洼区，水域又比较高，所以在低洼地里面，这些老百姓相对来说就是可能它的安全性就得不到一个保证，所以我们要把这些
0: 所以等它相对安定以后，等这个堤防安全以后，可能他们返回，可能会

0: 更加的安全。
1: 东方卫视记者韩琼上海报道。
2: 受台风白海豚带来的强降雨叠加河水漫灌的影响，上海金山部分区域的积水昨天仍然没有完全的排空，居民区的抽排水工作正在加紧的推进。
3: 记者在亭林镇四平北路附近看到，主干道及周边小区出入通道仍有积水。在四平新村小区内，受降雨叠加河流倒灌的影响，积水仍未完全排空。
4: 现在呢，可以看到我身旁的这个积水水位大概有44厘米深。由于这个河水漫灌的原因呢，导致我身后的这片区域的积水长时间的没办法排空。身后的这个私家车，它有1/3的轮毂已经被淹没了，包括我身旁的这个小区居民楼的这个半地下室的窗户，也基本上要被这个积水触及了。
3: 消防部门正在小区内将路面积水抽排至附近的运港河，截至下午2点，消防泵车已连续作业超过24小时。
5: 我们这个小组车辆的话是加我指挥是6名，采取的话人歇车不歇的方式。我们到场后经过20多个小时的作业过后，下降了将近25公分，现在情况是大概有20公分。
3: 低洼积水区域易产生人员触电等次生事故，国网上海金山供电公司迅速配合各街镇完成相关区域供电设备隔离，受影响的居民被转移至周边安置点。应对台风影响，此前电力部门刚完成一批低洼变电站的防汛改造，
6: 改建了防汛围墙，增设了防汛挡板，以及地下室的防汛泵站，及雨水管网。在台风过境期间，变电站内设备安全稳定运行，未出现场地内积水情况。
3: 截至下午4点半，金山全域公路及市政道路共发现249处积水，均已处置完成。目前全区正在加紧推进各小区抽排水工作。记者张宇飞报道。
7: 受台风白海豚的影响，上海嘉定安亭部分小区一度出现了严重的积水。经过连夜的抽排，目前积水已经全面消退，居民的生活逐步的恢复正常。与此同时，受影响农户的勘察定损和快速理赔工作也已经同步启动了，合作社正尽快恢复生产供应。
1: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嘉定区安亭镇的绿苑五村一度积水严重。昨天上午，记者重返现场看到，积水已全面消退，小区公共通道恢复通行。
8: 好，我们现在呢已经是来到了这个水淹的一个现场啊。从目前情况来看的话呢，之前大约在这个膝盖这个位置的这个积水呢，目前已经是全面的消退了。不过在现场依旧可以看到非常明显的水淹的痕迹，包括这些垃圾啊，包括一些这个瓶瓶罐罐啊，一看就是从其他地方在水淹的时候飘过来的，说明当时的情况还是非常的严重。
1: 绿苑五村三面环河，台风带来的强降雨使周边河道水位迅速上涨，最终引发倒灌。为了抢排积水，抢险人员奋战48小时，绿苑五村一区积水在昨天凌晨2点左右排尽，地势更低的二区直到清晨6点半才完成排水。与此同时，相关农业保险理赔也已启动，保险人员昨天一早就来到合作社，对蔬菜大棚、经济作物等开展查勘定损。
9: 那针对这种大棚薄膜这些第一次查勘就能快速定损的一些案件，那我们也是启动了一个快赔的一个模式。那对于那个比如说蔬菜这些需要二次查勘的，那我们呢也是及时启动了一个预赔的一个机制。
1: 记者陈毅报道。
2: 随着白海豚远离东海海域，上海也解除了全域台风应急预警。昨天长江口的风力是明显的减弱，吴淞口码头泊位及航道航线全面恢复了通航。此前在长江口锚地避风的70余艘的国际航行船舶正陆续的恢复航行，上海国际船舶出境的秩序正在迅速的回归常态。
1: 在吴淞口岸码头，多艘国际航行货轮陆续靠泊，边检民警已提前就位，查验通道全部开启，现场秩序井然。据悉，台风影响消退后，大批避险船舶集中返航，短期内形成到港高峰。吴淞边检站提前对接船舶代理，港区及海事部门依托动态预报系统精准研判高峰时段，增派一线警力，确保船舶抵港后手续快速办理。为降低船期积压影响，边检站为重点民生物资船舶和赶航期货轮开通绿色通道，实行预检前置、到港速办模式，压缩通关时间，同时开展港区安全复查，排查船舶防台受损情况，加强梯口管控和人员登离登记，严守口。

0: 湾安全关口。昨天，吴淞口岸收到近十艘国际航行船舶的出入境计划，下午码头全面恢复作业，边检站持续统筹通关效率与安全监管，助力口岸复工复产。东方卫视记者沈春真报道。
1: 随着台风影响消退，昨天海洋光谱号与地中海荣耀号这两艘大型国际邮轮相继靠泊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口岸通关安全顺畅，秩序井然。
2: 一早，吴淞口码头先后迎来海洋光谱号和地中海荣耀号两艘邮轮。上午十点，随着入境通道开启，5100多名旅客进入边检大厅办理通关手续。面对船舶计划调整与台风影响后客流叠加的压力，边检部门做了充分预案。
3: 原来海洋光谱号是计划8号到上海，受台风影响，更改靠泊计划至11号。今天大约有5100多名旅客入境，下午出境大约是4500多名旅客，我们动态调配警力，做好勤务衔接，全量开启查验通道，以最快速度恢复口岸正常秩序，保障旅客通关体验。
4: 一开始得知我们在船上就是因台风影响滞留3天，还挺紧张的，但是到后面工作人员得到就是很好的安排，我们在船上也有很多娱乐活动，过得还挺开心的。
5: 多请了几天假，然后工作的话也都是在手机上面线上处理好就可以了。
2: 今年暑期，上海邮轮旅游市场持续活跃，多艘大型国际邮轮频繁靠泊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台风过后，随着邮轮航线稳步恢复，船次排期日益密集，暑期邮轮热预计还将延续，出入境客流有望继续保持高位运行。记者沈春真报道。
1: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受白海豚及其残余环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江汉、江淮、黄淮、华北等地雨势猛烈，暴雨致灾风险高，需要做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的防御。
0: 气象卫星监测显示，昨天江西北部、浙江北部和东部、安徽中部、河南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其中，江西九江、浙江台州、江苏苏州和泰州等局地出现250毫米以上特大暴雨。今明两天，台风白海豚及其减弱后的残余涡旋将继续影响我国，江汉、江淮、黄淮和华北一带将持续出现明显降雨。其中，浙江东部、安徽、湖北、河南、北京中南部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累计降水量100至200毫米。河南、山东西部等地部分地区300至400毫米，个别气象站点可达500毫米以上。公众请及时查看天气预警预报信息，避免在强降雨时段出行，谨慎前往山区、河道等次生灾害易发区域，注意交通安全。
6: 尽管白海豚深入内陆以后强度逐步减弱，但其带来的风雨影响仍然强烈，残余环流正向北向西方向深入，预计我国中东部地区将会出现大范围的强降水天气过程。其中啊，今明两天，京津冀地区呢将会出现强降雨天气，短时雨强大，致灾风险高，需要注意防范极端强降水和各类次生灾害。
0: 昨天起，台风白海豚的移动速度显著放缓，今天残余涡旋将在湖北、河南、安徽三省交界区域回旋滞留，与北方冷空气深度结合，开启新一轮跨区域强降水过程。虽然台风中心环流不会直接抵达华北，但外围大范围暖湿水汽输送带将一路向北延伸，叠加北部低槽冷空气渗透，两股系统交汇形成持续强降雨动力。今天雨带稳步北台，河南西部和中北部、河北南部等地将成为降水核心区域，部分地区可能有特大暴雨。
7: 对于北京来说，受到白海豚外围偏南水汽的输送和高空槽冷空气的共同影响，北京将会有一次明显的降雨过程。那其中降雨最明显的时段是出现在12日的凌晨到12日的夜间。我们预计这次过程对于全北京来说会达到暴雨量级，像南部和西部北部山区，将会达到大暴雨的量级。我们在这里的话，重点提醒像房山、大兴、通州和门头沟部分地区的话，将会达到特大暴雨。
0: 专家提醒，本次降雨过程覆盖范围广，短时雨强大，持续时间长，暴雨致灾风险高。北京的南部、西部和北部山区降雨量极大，请公众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地质灾害隐患点，及时关注最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注意自身安全。
1: 另外，受到白海豚北上西进路径的影响，河南多地也迎来了降雨。那具体情况呢？我们来看一下记者昨天下午从。

0: 河南多地发回的报道。
1: 从昨天晚上开始，郑州全市就迎来了一轮明显的降雨过程。而在今天上午呢，当地的降雨也是时下时停。我现在所在的紫金立交桥，这里呢是属于当地市中心的一个交通枢纽，这里的地势比较低洼。那么每当有降雨集中的时候呢，周围的多条道路的积水就很容易是汇集到路口这儿。市政部门他们就是早早的就停放了这样的一个抢险的排水车，它的排水量是大概有每小时1500多立方米。我们看到它现在已经是把这样的抽水的管道插入到了排水的井盖里面，一旦这里面的积水出现了排水不畅的情况，那么这个设备就可以通过红色的排水管把积水是抽排到旁边一个1.8米的排水管道里面，防止道路积水的情况出现。
2: 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安阳防汛的一个关键的水利点位，远处的红色的一个标识线就是安全的汛泄水位，是160米。那通过腾库之后呢，在汛泄水位之下呢，是又降了接近3米。目前呢，是已经腾出了400万立方米的防洪的库容，相当于呢4000个标准的游泳池。那么当地的水利部门呢，是提前完成了腾库预泄，来迎接本轮暴雨的一个考验。那么同时呢，全市的这样的一些应急的抢险的队伍，包括消防救援的力量呢，也全部进入了这个临战的状态。
3: 台风白尔顿虽然已经是离开了浙江，但是未来几天对浙江的影响还将会持续。浙江省防止维持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
4: 昨天上午，白海豚减弱为7级热带低压，目前依然有外围云系覆盖在浙江省上方，浙北地区降雨仍将持续。白海豚大风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风雨并重，具有极端性。受白海豚影响，台州、宁波中南部、温州北部、丽水东部、舟山等地出现特大暴雨，降雨极端性强。台风期间7小时内，甬江、椒江、运河水系和调溪4个流域先后发生编号洪水。目前甬江和椒江已经出峰回落，调溪和杭嘉湖平原水位仍在小幅上涨，目前有61个江河站点超警超保。
5: 这次台风期间，有3个流域的洪水已经超过了历史。当前台风虽已过境，但是江河湖库的水位仍较高，提醒沿河居民、还有施工单位、过往船只等注意安全，尤其是大家不要前往河边或者是水库下游去观看洪峰过境或者水库泄洪。
4: 专家提醒，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浙东、浙南山区居民仍需高度警惕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小流域山洪、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浙江台报道，
0: 台风风雨渐退，但江苏汛期压力尚未缓解。昨天，太湖发生了2026年首场洪水，沿线的水利设施全线开闸排水，严防洪涝风险。
4: 中央气象台监测显示，台风白海豚对江苏省带来的风雨影响逐步减弱。江苏省气象台调整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同步解除海区大风黄色预警。但前期持续性强降雨遗留影响仍存，苏南区域18条河流共25个监测站点水位超警戒，防汛压力依旧严峻。截至昨天11点25分，太湖水位攀升至警戒水位3.80米，水位仍保持上行态势，正式形成太湖2026年第一号洪水。省水利厅同步发布苏南运河洪水红色预警、太浦河洪水橙色预警，苏州市针对阳澄湖片区发布洪水橙色预警。面对严峻汛情，全省水利系统全员联动，科学调度各类水利工程，持续泄洪排涝。太湖流域沿江闸泵群协同开启排水，武进港等环湖口门全开，加大排涝力度，全力遏制区域河网水位上涨。经过持续调度处置，当前苏南运河水位已出现明显回落。
3: 白尔屯的中心昨天早晨进入到了安徽省境内，受外围云系带来的强降雨的影响，安徽省境内的泮河发生了2026年第一号洪水。
6: 在我身后的呢，就是淮河的支流泮河。这条河流啊，它是发源于大别山区。那位于安徽西部的大别山呢，也是本轮啊安徽降雨最大的区域之一了。那我现在所在的这个横排头水文站呢，它是位于安徽省六安市玉安区的苏埠镇。那在今天凌晨的2点36分呢，这里监测到泮河水位是涨到了警戒水位54米，目前已经降到了警戒水位以下53.99米。那今天上午呢，安徽省水文局也正式发布泮河2026年的第一号洪水在今天正式形成。我们在现场也能够看到啊，水文站的工作人员呢，正在遥控无人测流船，他们在对进水闸的流量呢进行一个测量。在出现超警水位之后呢，他们的

0: 工作频率也从过去的一天一教赫提升到了目前的一小时一教赫。那根据水源站的数据显示啊，在8月9日台风刚刚影响安徽的时候呢，辟河的水位是在53米多一些，而经过昨天的强降雨之后，在一天涨了将近1米。那除了有强降雨的因素之外呢，我们还了解到，在辟河的上游，像福子岭水库从9号开始进行了泄洪，持续的泄洪呢，也是导致辟河上水位上涨的原因之一。那由于辟河出现了超警水位，今天上午的9点，福子岭水库呢也把泄洪流量从800立方米每秒降低为了600立方米每秒，这样来减轻下游辟河的压力。那受降雨的影响呢，安徽省目前有5座大型水库、14座中型水库、666座小型水库出现了超汛限水位。那目前所有超汛限水库呢，也都在严格的按照防汛规程，平稳有序的开展安全泄洪作业。那另外啊，由于辟河水位的上涨，也导致了周边村庄的积水排涝工作受到了一定的阻碍，不少村庄是进了水，积水呢普遍在50厘米左右，不少道路呢也因为积水暂时的中断无法通行。那目前乡镇干部、公安民警也是第一时间对道路进行了临时封闭、设卡警示，并且引导车辆绕行，同时呢调度了抽水机和排水车，全力开展积水抽排作业，加速恢复道路的通行。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2: 美军一架直升机向一艘违反美国对伊朗海上封锁的货轮开火，致使其转向装置失效而停止航行。哥伦比亚强震已经导致了234人遇难，1000余人受伤，震区附近的机场仍然没有恢复运营，受灾严重的地区实施宵禁。
1: 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的消息称，美军的一架直升机昨天向一艘违反美国对伊朗海上封锁的货轮开火，致使其转向装置失效而停止航行。
3: 美军中央司令部昨天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这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货轮当时试图穿越阿曼湾驶往伊朗港口。在该货轮船员无视美军多次警告后，一架美国海军直升机向该船机舱发射了2枚地狱火导弹。消息还说，截至11日，美军已迫使55艘商船改变航向，另3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华尔街日报》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一架美国军用直升机当天向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与伊朗有关的船只开火，此后该船似乎试图将船员转移到另一艘民用船只上，目前该事件尚无人员伤亡报告。
2: 伊朗石油部昨天表示，伊朗正在修复因战事受损的天然气生产设施，按计划9月底前，其日产能可以回升9500万立方米，这个数量接近伊朗因为战事而损失的天然气日产量的一半。
3: 据媒体报道，自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伊朗天然气日产量减少约2.3亿立方米。昨天，伊朗方面称，将在9月底前恢复因南部阿萨卢耶天然气处理设施遇袭而损失的约9500万立方米天然气日产能。目前，伊朗4座遇袭受损的天然气处理设施重建工程正在迅速推进，废墟已清理干净，重建承包商已经开工，预计将比计划日程提前完工，完全恢复战前产能。伊朗石油部上个月表示，尽管美国取消对伊朗的石油制裁豁免并威胁海上封锁，但伊朗的石油出口未受影响，一切照常。由于伊朗多年来发展出一套可以抵消美国制裁影响的国家机制，因此其石油出口不会有问题。英国媒体早些时候报道称，面对西方制裁，伊朗数十年来一直奉行抵抗经济政策，鼓励自力更生和本国生产，建立了独立自主的国民经济和国防产业，抗压能力较强。
1: 利比亚国家石油公司方面昨天表示，如果针对西部城市扎维亚石油设施进行持续的无人机袭击的话，那么该公司可能会宣布当地炼油厂全面停产。
3: 利比亚国家石油公司说，西部城市扎维亚的石油设施连续3天遭遇无人机袭击，最新一次袭击是针对扎维亚炼油公司运营的一座油调和及灌装厂，无人机坠落在一个主要储油罐和一片输油管网附近。此前，扎维亚炼油厂一储油罐遭无人机袭击后起火并坍塌，一系列无人机袭击针对扎维亚石油综合设施、炼油厂以及一座海水淡化厂。目前尚无任何组织或个人宣称制造了袭击。扎维亚炼油厂位于利比亚首都迪利波利以西约40公里， 日加工能力约12万桶，是利比亚重要炼油。

0: 游设施之一。利比亚民族统一政府总理德拜巴强调，将严厉处理任何威胁安全、危及重要设施的行为。
1: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10号晚上，哥伦比亚当地时间10号上午，哥伦比亚西北部发生了里氏7.5级强震，震源深度80公里。据哥伦比亚当地的统计数据显示，目前本次地震已经导致234人遇难，1000余人受伤。哥伦比亚全国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
2: 据哥伦比亚地质调查局消息，地震发生在哥伦比亚西北部乔科省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附近。距离首都波哥大大约240公里，哥伦比亚的邻国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和巴拿马等国也有震感。一张显示本次强震在哥伦比亚主要波及范围的图片，以红、橙、黄3种颜色区分了本次地震的烈度。可以看到，震中及附近一大片区域标为红色，为强烈震动地带。佩雷拉、马尼萨莱斯以及卡利等主要城市均处于该区域。橙色区域为中等震感区域，覆盖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第二大城市麦德林等，黄色区域则为微弱震感区域。此次地震是哥伦比亚过去数十年来有记录的最强地震。这张图展示了哥伦比亚以及周边区域1990年以来发生的7级以上地震的情况。据美国地质勘探局称，大多数地震发生在板块边界附近，但一些地震也发生在板块内部。
3: 有关地震的最新消息，我们来看记者稍早前从哥伦比亚的卡利市发回来的报道。这里也是本次地震的重灾区。
4: 那么大约在一个小时前呢，我乘坐的航班从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起飞后顺利抵达第三大城市卡利。这里是此次哥伦比亚西部发生 7.5 级地震之后受灾最严重的城市之一。那么根据哥伦比亚地质局通报，此次地震报告的最高烈度达到7度，是过去10年来哥伦比亚震感最强烈的一次地震，也是21世纪以来该国记录到的震级最高的地震。那么目前哥伦比亚已经进入全国灾难状态，政府设立了统一指挥中心，统筹协调地震灾情应对和救援工作。伤亡呢，目前主要集中在里萨拉尔达省、黄卡山谷省，其中包括佩雷拉、卡利以及周边地区。此外呢，震中的乔科省和卡尔达斯省受灾也较为严重。交通方面呢，地震对震区的多个机场的运行造成了影响。除了我刚刚抵达的服务于考卡山谷省省会卡利的机场已经于今天早晨恢复运营之外呢，从机场航班信息显示屏可以看到，前往亚美尼亚和震中乔科省省会基布多的部分航班也已经恢复，但震区附近其他几座城市的机场目前尚未恢复运营。那么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同时保障救援人员的安全和搜救行动的顺利开展，卡利、佩雷拉、马尼拉莱斯等地已经实施了宵禁，其中呢，卡利进一步加强了军警力量部署。目前各地的搜救工作仍然在持续当中，志愿者、消防员、警察和军人正在倒塌建筑的废墟中展开搜救。那么地震发生后呢，各受灾地区还迅速设立了物资收集和分发点以及临时庇护所，在广场、街道等地点接收社会的捐赠，再将食品、饮用水等物资发放给受灾群众。那么哥伦比亚总统也已经承诺向房屋受损的家庭提供租金补贴，帮助他们在住房修复或者重建期间解决临时居住的问题。此外呢，国际援助也在陆续抵达之中。厄瓜多尔、萨尔瓦多、墨西哥、巴西、智利等多个国家已经向哥伦比亚提供援助，包括派遣救援力量和提供救灾物资。
1: 再来看其他方面，今年第15号台风灿鸿昨晚登陆日本茨城县，给日本关东地区带来了强风等恶劣天气，造成人员受伤、树木倾倒和大范围停电，交通受到了一定影响。
0: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灿鸿当地时间11日20时左右在茨城县南部登陆，这是自1951年日本开始进行相关统计以来首次有台风登陆茨城县。东京电力公司说，截至21时30分，关东地区有约2.12万户用户停电。茨城县警方称，台风已造成3人受伤。另外，全日空和日本航空昨天共有64个航班取消，部分铁路线路也因停电、树木倾倒等原因停运。
3: 泰国政府昨天发布公告，宣布暂停发放购枪许可证，并在全国范围内核查尚未完成枪支交易的许可证。
0: 公告提出多项枪支管控措施，包括相关部门加强对枪支经销商、射击场弹药的检查，并拟规定枪支持有和使用许可证每3年续期一次。公告还说，泰国内政部将在60天内提交枪支法修订草案。泰国总理阿努廷昨天在内阁会议上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加强枪支管控。

0: 严厉打击非法持枪及黑市枪支。泰国近期枪击案频发，据报道，暖武里府行政组织办公楼内10号发生枪击，该府行政组织主席头部中弹后抢救无效死亡。7号，暖武里府一所中学发生枪击案，已造成9人死亡。
1: 刚果金卫生部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死亡病例已经超过了2000例。
0: 数据显示，截至9号，刚果金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4381例，其中死亡2011例，累计治愈869例。联合国埃博拉事务高级协调员表示，超过2000例死亡病例中，约半数发生在过去20天内，并呼吁参与应对疫情的各方立即采取更多行动，挽救生命并遏制疫情继续发展。刚果金本轮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目前尚无针对该型病毒的疫苗和特异性疗法，候选疫苗和治疗药物的临床试验正在进行。本轮疫情是1976年以来刚果金第17次埃博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说，本轮疫情已成为刚果金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埃博拉疫情。
2: 尼日利亚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报告显示，截至7月26号，尼今年已经累计报告了1000例拉沙热确诊病例，其中237人死亡，病死率达到了23.7%，较去年同期上升了4.9%。
0: 报告显示，尼日利亚36个州中已有22个州和联邦首都特区阿布贾报告至少一例拉沙热确诊病例，其中疫情最严重的包括翁多州、包奇州、塔拉巴州、埃多州和贝努埃州。这5个州的确诊病例合计约占全国的86%。尼日利亚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说，较差的卫生条件、社区防范意识有限以及治疗延误等因素共同加剧了疫情蔓延。拉沙热是一种由拉沙病毒引起的急性病毒性出血热，可通过老鼠等啮齿动物的排泄物以及感染者的血液和体液传播，主要症状包括发烧、头痛、喉咙痛、咳嗽和腹泻等，严重时可致死亡。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2: 2026上海书展今天开幕，汇聚全国21家出版集团、380家出版机构，将举办1420项阅读活动，数量再创新高。台风过境，部分车辆进水，上海汽修厂迎来维修高峰，多家保险公司开通理赔绿色通道。
3: 成大事必有缘，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邀您共赏看东方。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4: 喂，妈妈，
5: 通话定位讲故事，还能 AI 去留，
4: 然后可以飞上天空吗？
5: 送孩子就选喜马拉雅波波 AI 电话故事机。
3: 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兰多邀你共赏看东方。妙可
6: 兰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7: 每天两只妙可兰多奶酪棒，
6: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4: 好好吃。
6: 妙可兰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1: 7:35，欢迎各位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看东方。各位早，我是子龙。
2: 各位早上好，我是尹红。
1: 回到新闻当中，尽管台风带来了狂风暴雨，但是上海书展的筹备工作依然在有序推进当中。那今天的这场书香盛宴啊，就将如期开幕了。今年的书展仍然是上海展览中心和上海书城双主场，规模约4.2万平方米，汇聚了全国约21家出版集团、380家出版机构参展，将举办1420项阅读活动，数量再创新高。
8: 今年书展的主宾省是黑龙江，这两天参展团队克服台风影响，兵分多路赶到上海。
9: 他们已经都订好机票了，在哈尔滨的起飞不了，有改到济南的，还有改到北京的，从各个方向都这个往这个上海这边赶。但是我们感觉很荣幸，来到我们这个上海的国际大都市，过来参加这个上海书展，我们感觉话也确实很好，难得的一个机遇。
8: 每年新书都是书展的主角，少儿出版社今年的主题是赏国风行万里，由名家绘画的中国古代寓言图画书绘心寓意系列和科学玩转古诗文等都是近期的热门新书，
10: 让大科普的知识融到大语文里面去，让小朋友能够更愉快地去解读一些语文古诗。

0: 去年上海书展文创产品销售收入同比翻番，文创正在成为读者逛展时的新期待。今年译文出版社带来了他们的最新文创系列《天鹅浮空商店》，创意来自安徒生童话，呼应了当下童趣经济的消费趋势。
1: 从去年开始，我们的文创的销售比例基本上和图书是有一个1:1的关系，可能还有增长的空间。
2: 所以书展的最关键的作用是展，展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让用户知道你，看到你的品牌，那你就更多的机会能够接触到优质的这个图书和优质的文创，优质的生活，阅读服务生活。
0: 户外空地上第二届越界夜市也在加紧布展，每天晚上5:30到10:00，这里将汇聚文创手作、美食小吃等，为读者提供晚间文化休闲新选择。记者周莹报道。
3: 台风白海豚给深城带来持续性的强降雨，那不少车辆呢都遭水的浸泡。上海多家汽车修理厂迎来了车辆维修高峰，部分门店维修量是平日的2-3倍，相关的车险报案也明显增加，多家保险公司已经开通了专项理赔绿色通道。
4: 昨天下午，闵行区这家汽车修理厂格外忙碌，拖车一辆接一辆，厂区里已停满待修的泡水车辆，理赔员逐一拍照定损。
5: 从昨天白天开始一直到现在，没有进场，没有停过。进场的台数要比平时多2倍到3倍。
4: 车修多久一般取决于泡水的程度。业内将水淹车分为6个等级，从水淹至轮胎一半到车辆完全被水淹没。通常水淹到仪表台就不修了，按全损处理。截至昨天0点，仅平安产险一家就接到超5200笔车险报案，较日均增长153%。理赔员告诉记者，只要投保了车损险，台风暴雨导致的车辆进水基本都在保障范围内。值得注意的是，车辆涉水熄火后，驾驶员千万不要二次启动发动机。
6: 如果车辆有自动的一些启停的功能，在涉水后又发生这个再次启动了，并不是说驾驶员呢他的主观的一个行为，那么保险公司呢会在定损的时候结合车辆的一个数据情况以及监控的一个情况去专业的判断的。
4: 目前多家保险公司已开通暴雨专项理赔绿色通道。业内人士提醒，车损险只保车不保物，放在车里的手机、钱包等贵重物品如果被泡，不属于赔付范围。记者刘毅然报道。
3: 在受到台风影响期间啊，有市民开着车涉水通行之后，发现机动车号牌丢了，怎么办呢？市交管部门表示，如果牌照被交警找到了，那他们会第一时间和失主取得联系的。但是车牌没有能够找回的话呢，可以通过交管12123 APP 等渠道进行补领。
0: 浦东交管支队一大队内，陆陆续续有市民前来认领自己在台风天遗失的车牌。
7: 出示一下驾驶证、行驶证的信息，然后我们申领遗失的牌照。
8: 你自噶晓得了没了呀？反正电话来之后发觉，第二天早上头，接到交警电话了，叫我讲今朝早上头来搿搭来领。
9: 我的车子不是涉水了吗？叫的拖车，车子上到拖车上面，看到牌照没有了。昨天联系的。
0: 随着路面积水逐渐退去，浦东交管支队一大队在陆家嘴世纪大道沿线一共找到了19块车牌，其中7块已找到失主。交警提示，如果车牌在大雨中遗失，共有2种申领渠道。
10: 我们可以到附近的车管所去补领我们的机动车号牌，还可以通过线上补领的方式，也就是通过交管12123，去申请号牌的，在3个工作日之内，将号牌邮寄到您家。
0: 记者徐晓阳报道。
3: 台风天大家都知道非必要不外出，要确保人身安全，但是有人呢竟然冒着风雨在远香湖里野泳，所幸警方通过视频巡逻发现之后进行了及时的劝阻。
0: 嘉定警方对远香湖进行视频巡查时，发现湖中有人正在游泳。受台风影响，当时该区域水位上升，风雨时大时小，湖面风浪情况复杂。110指挥中心立即指令周边警力赶赴现场进行劝阻。
11: 你好，这边派出所的，你在游泳是吧？
12: 对
11: 啊，这个今天不允许游泳，那个你跟我们到趟所里面。
0: 民警将野游男子邢某带至派出所了解情况。
13: 我姓吴，小邓。
14: 哎，对呀，噶大
13: 的
14: 雨，噶大的风呢也出来。
13: 那么爱好也蛮烦。
15: 就是景观湖泊禁止下水游泳的，请你要这个遵守相关的管理规定，在不要在这个禁止游泳的地方去游泳，啊，注意自身的安全。
0: 记者毛红仁报道。
3: 近日接连有上海虹口区2个小区的市民向我们反映说，恒润物业在撤场之后啊，没有向业委会妥善的移交公共收益名。

0: 系和原始财务凭证等等重要的资料，这就导致小区业委会在换届的时候审计迟迟无法完成，维修资金也没有办法正常使用。
1: 临平北路89弄正润欧洲

0: 与维修资金或者那个公共收益有关的任何的财务性的资料。
1: 相关资料缺失也卡住了小区业委会换届审计，拖了5个多月，至今没完成。审计机构表示，只有收到物业盖章资料后才能出具正式报告，而审计不完成，业委会就没法动用维修资金。
2: 现在我们的账户现在是银行那边是冻结的，
0: 就那个常规的维修来说，到目前为止我手里其实已经有差不多将近20份那个报修。
1: 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曲阳路163号红城公寓，恒润物业2024年10月撤场后，业委会同样没拿到相关财务资料，导致维修资金无法使用。眼下这个小区监控失灵、泵房失修、电梯故障频发，就在上周，小区业委会正副主任双双辞职。
3: 我到一个维修基金账高头去做，年年的公共收益只有1100.239，我就觉得搿里向纰漏太大了。
1: 记者找到恒润物业相关负责人表示，他们撤场是因为两个小区物业费收费标准低、收缴率低，运营依旧难以维系，并非为了躲避查账。不过面对记者追问，公共收益等关键财务资料究竟有没有移交，这名负责人始终没有正面回应。
4: 这个资料嘛，在法规里面能交的我们就交了呀。
5: 业委会提到的，特别提到的这部分的财务资料，属于你们认为应该交的资料吗？是还是否？
4: 这个材料我刚刚不是说了吗？应该该交的我们肯定交了呀。
1: 在嘉兴路街道的协调下，恒润物业和正润欧洲花园小区业委会之间重新进行了一次资料交接，但是会议纪要显示财务资料仍不在其中。欧阳路街道房办也证实，红城公寓的财务资料也没有完成移交。目前虹口区房管部门和相关属地街道已约谈恒润物业，若这家物业确实存在拒不移交财务资料的情况，将面临罚款、扣分等处罚。同时他们正推动小区的业委会换届审计尽快完成。记者吴季报道。
6: 有关长三角的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7: 浙江省气象局发布台风白海豚气象评估报告，报告显示白海豚登陆后路径南折，在浙闽交界摆动，历史罕见。8月7日20时至11日6时，浙江全省面雨量215毫米，位列登陆浙江台风过程面雨量第一位。浙江全省共有915个乡镇，累计雨量超过200毫米，单站最大为台州市三门县亭旁镇剪头村970毫米，位列登陆浙江台风过程雨量第二位。随着白海豚影响渐消，原定于8月5日东海小开渔，昨天下午开启。浙江全省共有8000多艘专项捕捞渔船扬帆出海，一大批银鲳、龙头鱼、海虾、梭子蟹陆续奔赴餐桌。此次小开渔仅为阶段性开放，除了4类特许作业渔船外，其余捕捞渔船仍处于全面禁渔状态。带鱼、大黄鱼、小黄鱼等主要经济鱼类的大规模上市，需等到9月16日全面开渔。受白海豚外围云系带来的强降雨影响，安徽境内的泌河来水快速增加，横排头站水位涨至54.0米，根据全国主要江河洪水编号清单达到洪水编号标准。安徽省水文局发布信息，泌河2026年第1号洪水形成，提醒沿河有关单位和社会公众加强防范，注意避险。新建淮蚌高铁、淮赴高铁启动全线接触网热滑试验，为下一步开展联调联试创造了条件。接触网热滑试验是电气化铁路联调联试前的关键环节，在接触网带电情况下，热滑试验列车已不超过80公里时速运行，通过受电工的滑行精确检测接触网与受电工的供网关系，确认相关设施设备达到联调联试条件。长城战略咨询最新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共有376家独角兽企业，其中江苏47家，数量位居全国第四。从城市分布看，苏州以19家位列全国第五，南京、无锡各有8家。江苏独角兽后备军同样实力强劲，江苏共有203家潜在独角兽企业，超全国1/4，连续3年位居全国第一。今年上半年，上海新增新时代城市建设者管理者之家床位15932张，完成全年30000张目标的53%。为了让更多一线劳动者能告别奔波之苦，拥有安稳落脚点， 普陀区将一处闲置商务楼宇改造，划出整层定向供给给家政人员。579张平价床位落地真如片区，月租仅为800到1000元，远低于周边市场。

0: 合租均价。
1: 进入到今天的报天下，请叶红带来。叶红，
2: 好的，谢谢子龙。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报天下的内容。今天虽然台风白海豚的影响犹在，但2026上海书展还是在无数书迷的牵挂当中准时的开门迎客了。眼下短视频啊，把时间切成了注意力碎片，深度阅读被不断的边缘化，而 AI 的突进啊，大模型几秒钟就能够生成一篇书评，5分钟就能够读完一本书，获取知识的门槛被拉平了。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呢，读书显得格外的珍贵，因为读书是对抗碎片化的矛，是确立主体性的方式。读书让人们在算法的精准投喂之外，保有一条自我探索的路径，一份向内求索的定力。风雨再大，读书仍然是这么好的事儿。不是因为读书能够改变天气，而是因为它能够改变我们面对坏天气时候的心境。这次台风白海豚啊，导致了上海多处市出现了积水，原因又何在呢？解放日报的记者为此采访了水务部门的专家，专家就表示，白海豚的极端降雨超出了城市的排水系统的现有的承受能力。此外，上海中心城区呢，经过了高强度的开发以后，可以用于建设大型调蓄设施的空间是有限的，缺乏应对强降雨的缓冲手段。未来极端天气将会更加的频繁。上海呢，不仅要尽快的提升3到5年一遇排水能力的普及率，还要进一步的未雨绸缪，研究更多区域探索10年一遇甚至是更高水平的可能性。对此，上海已经是开始行动了，一方面夯实硬件基础，一方面提升系统效率，优化应急响应，在每一次的风雨当中打磨内功。8月10号起啊，字节跳动旗下的 AI 助手豆包，对通过其入口跳转抖音来客成交的酒店订单收取佣金。解放日报的记者实测了豆包的酒店推荐环节，综合多组样本来看啊 ，AI 推荐预订渠道与传统的在线旅游平台的酒店价格是互有高低，不存在一方持续更划算的情况。另外呢，豆包收取12%的佣金，也是介于抖音主站与在线旅游平台之间。那么行业人士就认为啊，如果豆包能够向用户清晰地披露酒店推荐结果的排序逻辑，明确地标注哪些呢推荐是与商业合作有关，哪些呢是基于用户需求的纯自然的推荐，或许啊，能够在商业变现和用户的信任之间找到平衡点。新民晚报刊登了专题报道，聚焦长三角首发经济发展。报道说，15五规划纲要提出啊，积极的推进首发经济，这是首发经济第一次被纳入国家5年发展规划。相比于首电经济，首发经济的内涵是更加的丰富了。它以技术创新和模式创新为支撑，带动商圈客流和销售额的增长，持续的激发城市的消费活力。眼下呢，首发经济在长三角区域协同当中形成了更加完整的链条。国际品牌的首秀啊，常以上海为第一站，制造端的支撑可能会来自江苏的工厂，数字化的场景创新或许是源自于浙江的团队，安徽的新兴产业动能呢，又为首发提供了新的想象空间。首发经济啊，已经成为了技术创新、产业升级，促进长三角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助推器。8月10号，宇树科技正式启动了网上网下申购，网上发行最终的中签率仅为1/1.8%，成为了科创板史上最为难中签的新股之一。澎湃新闻的评论就说了，宇树科技2023年上亏损1801万元，到了2025年净利润啊就跃升到了5.9亿元。人形机器人出货量是突破了

0: 5500台，登顶全球第一。市场用真金白银投票，给了宇树科技 IPO 一个热烈的开场。上市同样呢，也是一场大考，它倒逼企业从讲故事转向了做产品。宇树科技啊，计划把近半的募资投向大模型的研发，用行动来回应市场的期待。唯有经历深刻的淬炼，中国具生智能才能够真正的跨越商业化落地的深水区，迎来属于通用机器人的 GPT 时刻。香港文汇报的消息，新皇岗口岸正式开通，已经进入了倒计时阶段了。香港特区政府5个部门的人员昨天在新皇岗口岸出入境大堂及5合1车道进行了跨部门的联合演练，测试各项应急预案。另外呢，深圳方面呢也启动了口岸开通之前首场大规模的实战演练，3000名的参与人员模拟了包括行动不便的轮椅使用者、活泼好动的幼龄儿童以及携带大型行李的旅客等等。演练聚焦口岸内部的设备系统的单点压力测试。深圳市口岸办就表示，目前已经跟港方建立了测试演练的联络机制。这次的演练是确保电梯、动线等基础设施在极端的客流之下安全平稳，为后续的深港联调联试打下了基础。好，以上呢就是这时段报天下的内容，把时间交给子龙。
1: 好的，颖红。我们继续来看新闻。今天早上啊，上海静安区临汾路接到一居民报警求助，说96岁的孙阿婆因为和女儿发生口角，负气离家。那当天正值台风天，大风暴雨，户外能见度又低，路面也很湿滑。这么大岁数的老人独自一个人外出太危险了，民警立即展开了搜寻。
2: 15/15/30号，
3: 对，有个96岁的老人自己出去了。
4: 接警后，三泉路派出所民警迅速调取公共视频锁定老人行踪，发现其前往东郊金公园。民警随即陪同家属入园搜寻，半个小时后找到了孙阿婆。
3: 那个顶子盖啊？阿婆，好叫委屈好吧，不要出来了，再落实他了。
4: 家属向民警表示感谢后，将老人接回了家中。闵行碧江路派出所接到辖区居民胡阿婆报警，她身患自闭症的孙子独自跑出家门，邻居告诉她曾看到孩子登上了江川二路公交车。
5: 小孩自己跑出去了？
6: 这天天是这样的，天好就算了，于是他又早也找不到，我说他就会回来的。今天下雨天就特别，上次也是整着的，后来在两路车上找到。
5: 他喜欢跑两路车是吧？
4: 此时台风步步逼近，风雨如注，结合孩子的行动轨迹，民警判断他极有可能再次乘坐江川二路前往其熟悉的终点站。
7: 这个孩子呢，曾经也乘坐这个江川二路在终点站这个位置也来过的，他对这个地方比较熟悉，所以我们判断大概率的孩子还在这个位置。
4: 时间紧迫，民警带上家属立即驾驶警车朝着终点站方向一路疾驰。很快，民警就在站台不远处发现一名男孩独自在雨中徘徊，身上已被雨水淋湿。经过确认，正是胡阿婆走失的孙子。民警随后将男孩带上警车，护送祖孙二人安全返回家中。
1: 台风天在路面上啊，几乎是看不到行人的。然而，上海嘉定丰邦派出所的民警巡查时，却发现在乐秀路的一座公共电话亭旁，竟然有一个没带雨具的小男孩。这么恶劣的天气，孩子怎么一个人在外面啊？他的家人在哪儿呢？
3: 小朋友，你自己在这里啊？你家里人呢？啊？你住哪里啊？住哪里啊？你过不去了，对吧？是不是？来来，跟叔叔走，叔叔不要淋雨。
8: 因为当时雨下的也很大，那么小朋友的身上呢也淋湿了很多。那么呢，我首先是担心他这个安全的问题，也担心他这个感冒，所以呢，第一时间，对吧，把他擦一擦他身上的雨水。
4: 由于孩子情绪紧张，无法回忆出具体的住址，民警将他带去了附近的社区警务室。
8: 小朋友还是能记住爸妈的名字，包括他家长的这个电话号码，因为爸妈是开店，开这个餐饮店，那么小朋友出去玩也没有在意，以为也在附近。

0: 后来我们打电话通知了父母，他们才发现小孩子不见了。
1: 你们家小朋友对吧？哥们，他人呢？他过不去了，在路边等着呢。你现在在哪里啊？
2: 获取孩子家庭地址后，考虑到风雨猛烈，民警当即决定护送孩子回家。见孩子没穿雨鞋，双脚湿冷，民警更是一路将他背在身上，快步送回。
0: 因为也担心小朋友这个鞋子、裤子湿呀，因为我们可能这个全副武装都是携带雨具，所以呢，背着他，大概也就400-500米的距离。
2: 据了解，男孩当天中午趁着父母忙碌时，独自溜出门玩耍，等想回家时，风雨骤然增大，只好躲在电话亭内避雨。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4: 台风白尔豚停止编号，上海15处水位仍然超警，集中在青浦、金山、松江3区，安置点的群众等待安全令回家。上海解除全域台风应急预警，吴淞口码头泊位及航道航线恢复通航，国际船舶出入境秩序回归常态。受白海豚残余环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河南、山东等地仍有特大暴雨，个别气象站点的累计降水量达到500毫米以上。今年第15号台风灿红登陆日本茨城县，给日本关东地区带来了强风等恶劣天气，超过20000户的用户停电。
5: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0: 时间来到了早晨的8点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在东方卫视收看正在直播的看东方。各位早，我是子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尹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上海今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明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今天最高温度30度，明天最低温度26度。
0: 回到新闻当中，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在湖北境内停止了编号，结束了它长达15天又3小时的超长待机的生涯，寿命是普通台风的2倍有余。不过呢，停编啊不代表着风雨会立刻结束，虽然台风主体散架了，但是残余水汽、低压云系还在，依然会持续带来明显的雨水。受其尾部环流影响，上海从昨晚到今天将出现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以达到大到暴雨。今起3天仍有间歇性的阵雨和大雨。那预计呢，本周六开始，随着大气环流调整，本轮风雨影响将会彻底结束。下周初云系仍然比较多，气温升高的同时容易出现分散性的阵雨或者雷雨天气。
2: 由于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范围大，水汽充足，本市12至14日仍有阵雨天气，15日起环流调整，台风影响趋于结束。
3: 自8月8日以来，台风白海豚主要影响江浙沪一带，多地遭遇了极端强降雨。监测显示，浙江大部、上海、安徽中南部、江苏中南部、江西东北部、河南南部及台湾岛北部等地部分地区累计雨量达100至300毫米，浙江台州、宁波和温州等地达500至800毫米，最大累计降雨量出现在台州三门县，达970.5毫米。其中，8月7日20时至11日6时，浙江面雨量达215毫米，位列历史上登陆浙江台风过程面雨量第一位。从卫星云图来看，目前白海豚残余云系依旧十分庞大，逆时针环流不断将其南侧和东侧的水汽抽吸上来，为其本体增加水汽支撑。预计白海豚减弱后的环流将与冷空气结合，给中东部多地带来强降雨天气。15日之前，浙江、上海、江苏、安徽等地将迎来暴雨或大暴雨，部分地区特大暴雨，尤其是河南中东部、山东西部、安徽西北部等局地日降雨量可能突破历史极值。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1: 这次台风白海豚主要的特征是风长雨强持续久，地势低洼的金山、青浦、松江区域还要承接上游来水的压力。鉴于潮位回落比较慢，上海市区2级相关